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1: 坤玉哥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最近突然冒出来的一个话题，叫做周子瑜。
2: 哦、oh, okay, okay,
0: 哎，为什么他又活过来了？
2: 对，哎，周子瑜从来一直都活得很好、
0: 哦、对，他一直活得很好。
2: 你要赶快纠正，这边你这个是地图炮、欸、
0: 对，
2: 你看我救了你。

0: 是他自己要怎么去刻意制造什么话题或新闻，
1: 嗯，
0: 啊，就莫名其妙被老共盯上，
1: 是，
0: 然后就想办法弄他，
1: 对，
0: 然后他又变成一个全民在关注的一个话题。
1: 是，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讨论周子瑜而已。
0: 十年，
1: 这个应该要讨论哦，是中国那边到底是谁把这个议题又再次拖出来？他的精神状态到底还好吗？
0: 对对对，又是一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1: 对，他到底是习近平是会不会接下来要干掉这个人呢？没有，我先讲周子瑜啊，周子瑜他 Twice 当然很红，他在他12岁的年纪，他就到韩国去当练习生，
0: 是，
1: 然后他因为本身的条件，还有他非常努力，所以他在这个14、15岁的时候 Twice 成立以后，他就是最早进入到 Twice 那个成员当中，然后他的表现也很好，16岁的时候，那年是2016年，就是在台湾总统选举之前，就你就看到，因为他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在 Twice 的宿舍，因为练习生都住宿舍嘛，他就躺在床上就摇了一个韩国的国旗跟一个台湾的国旗，他在介绍我来自于哪里，因为 Twice 有很多这个海外的成员嘛，有来自于日本，有来自于泰国的，当然也有韩国的，所以他就在介绍他出生的国家，摇台湾的国旗，这一点都没错，就被黄安举报他是台独艺人，那个时候是黄安举报他，然后就当时他的经纪公司就要求他出来道歉，跟中国人道歉，因为那个影响到整个 Twice， 因为中国的那个小粉红当时就说啊，你如果不叫周子瑜道歉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抵制你 Twice。 Twice 刚刚是一个上升期的一个女团啊，所以周子瑜那一天呢就素颜扎着马尾，穿着高领黑色高领毛衣，手上念着一张纸条，
0: 然后在灰色的水泥墙前面，
1: 对，
0: 我的印象好深刻。
1: 我应该画几条线，他就变罪犯了。
0: 他还不是罪犯，他那个样子，他比罪犯还严重。
1: 对，
0: 他像恐怖分子绑架的那个画面。
1: 对，那个时候伊斯兰的那个啊，真的，
0: 他为了怕被美军找出来是在什么地方，
1: 所以就
0: 在一个灰色水泥墙或土墙。
1: 对，我们常看泽伦斯基也是这样
0: 的。对。
1: 然后他就念出一字一句的。然后他说他是什么一个中国的政策，然后我是中国人怎么样，他眼睛还带泪你知道吗？
0: 对，
1: 而且声音颤抖，结果他讲完以后
0: 前一天
1: 隔天就投票，那你说台湾人会不会投报？
0: 2016年，
1: 对啊，
0: 对，
1: 就投报你蔡英文啊，
0: 对啊，
1: 所以那年吃亏的是朱立伦，
0: 对，倒霉的是他，
1: 是朱立伦，
0: 然后反效果，
1: 是，
0: 对不对？
1: 那一年他16岁，今年十年后，他现在跟他的经纪公司，因为 Twice 已经传出来
0: 合约快到了，
1: 对，到了，然后 Twice 有很多人是单飞，
0: 嗯，
1: 那但是 Twice 这个团还在，
0: 嗯，
1: 所以他们会有 Ons 就是 Once 了，
0: 嗯，
1: 这些叫做他的粉丝。然后周子瑜这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一直是我们台湾人关注的焦点，他每一年暑假回台湾他吃什么，然后他跟粉丝怎么互动，然后他妈妈怎么送他到韩国去，他在韩国上什么综艺节目，他怎么介绍台湾，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没想到现在十年之后啊，结果你看到中国又拿同样的问题，因为他的合约要到期，所以就问他你单飞。
0: 你刚才讲那一段，
1: 嗯，
0: 让我想起一个人，
1: 谁？
0: 也是他的粉丝，
1: 谁？
0: 郭正亮。
1: 郭正亮是他的粉丝，
0: 是，
1: 哇，这样亵渎了 Twice 啊，亵渎 Ons， 你们完了，你们对，你们有这样子的这些同样的粉丝，对啊，那你看。然后因为他的合约要到期，所以中国就想说，哇，千载难逢的机会又到了，周子瑜现在我又可以威胁你了，你要不要看我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在这十年来一直在有禁韩令，就因为他们萨德系统嘛，
0: 嗯，
1: 那一直都对于韩国团体要到中国去演出啊，事实上是一直都有禁止，可是挡不住中国的粉丝啊，中国的粉丝现在老是到韩国去，到全世界各地去，反而是全世界各地现在抵制啊各个韩团的中国粉丝，因为他们讨厌啊，
0: 很烦啊，
1: 很烦啊，
0: 一些人。
1: 然后那现在你看到他在高雄那几场的这个演唱会，他自己出来或者是跟 Twice 一起出来，啊，台湾人都喜欢他，他想说好，你一定跟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一样笨，所以我就来试试看周子瑜你会不会看到我们中国的市场这么庞大，所以你只要讲出一个中国，然后你是中国人，你只不过是生活在台湾，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有中国的市场，他们就会帮他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
0: 你刚才讲那句话好像是翁小玲，
1: 是我故意讲的。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对周子瑜跟周子瑜的家庭来讲，我觉得他是陷入了两难。

0: 的一个抉择啦。因为对周子瑜来讲，今年才26岁，27岁左右，他要发展，对他来讲，中国的市场或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象。虽然中国现在很多的演艺圈现在
1: 人多啊，
0: 对啊，对啊。那中国的，你看像景甜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景甜你知道是谁？
1: 我知道。
0: 对啊，所以这些对于为什么要让周子瑜有这么难的抉择，老实讲，我们是不舍的。我不晓得周子瑜未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要让子瑜这么辛苦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最坏啊。
1: 我觉得啊，未来周子瑜会做出什么决定，恐怕也不是他的决定，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他第一个，他现在原合约到期，
0: 对。
1: 那么第一个要不要续约？第二个不续约的话，他已经花了那么多功夫在演艺圈，
0: 是啊，十
1: 他
0: 二
1: 不会
0: 岁，
1: 再放弃，
0: 对，他不会放
1: 对不
0: 弃，
1: 对？所以他还会要，他
0: 他
1: 不
0: 要
1: 跟
0: 市
1: 现
0: 场，
1: 在公司续约的话，他就要找另外一家公司
0: 对，
1: 去签约。
0: 是，
1: 好，那好了，这个破口就来了，老共。这个时候去放话说我要周子瑜讲什么东
0: 吃
1: 西
0: 豆
1: 呢？
0: 腐啊，
1: 那他不是吃豆腐而已，他是在做资本碾压。老共已经摸透了整个这个
0: 娱
1: 世
0: 乐
1: 界
0: 圈，对。
1: 娱乐圈的演艺圈的
0: 逻辑，
1: 逻辑，他就是用资本碾压，用市场碾压。他就是我不跟你艺人谈，我跟你的
0: 经
1: 经
0: 纪
1: 纪
0: 公
1: 人
0: 司
1: 谈，
0: 谈，对，
1: 那经纪公司谈，我跟你的老板谈，他们玩的就是这一套。你知道我们在做那个国际桥牌社那个电影哈那个影集的时候，Netflix 还有很多的单位，
0: 很
1: 那
0: 平台，
1: CarPlay 我们都去谈，谈了以后
0: 就是
1: 他们
0: 不让你
1: 经
0: 们
1: 理
0: 上
1: 都
0: 架，
1: 很喜欢，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然后可是，一到了送上去的时候，那个
0: 他
1: 加
0: 就
1: 州
0: 锁
1: 那边，
0: 区域，对，
1: 加州那边就总部那边就打电话来说，公关部门说哦，这个我们的公司政策不允许你们去碰这个题目。那他也不说是中国，那是私下问就知道，
0: 就一定是啊，
1: 就是对岸的，就是你
0: 干
1: 碰这
0: 扰，
1: 种两岸的有战争或者是这种斗争的这种题材的时候，台湾是不允许做的。
0: 所以这个对于创作单位或演艺人员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伤
1: 是，
0: 害，
1: 而他让你没
0: 他
1: 有市
0: 的。
1: 场。
0: 对，他让你这么优秀的表现，你没有办法让人家看得到。
1: 是，所以我为什么说周子瑜最后他会被迫去讲什么，或是做什么，或是进哪个市场？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应该都不是他的意
0: 没
1: 愿，
0: 错，没
1: 他是
0: 错。
1: 被经纪公司跟他的上级的资本单位所碾压的。然后他的问题是出来说，老共怎么会那么笨呢？你10年前你已经碾压过一次了，你已经让
0: 可是
1: 自
0: 那
1: 己
0: 次没
1: 失
0: 有成
1: 败。
0: 功，Twice 后来靠自己的能力，他在全世界还是很红啊。
1: 是啊，
0: 对
1: 上一次你就要压迫周子瑜，你就没有
0: 啊。
1: 成功了。你觉得这一次，你为什么觉得这一次会成功？
0: 因为他们从，比如说这个我刚刚讲的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你如果现在有在看到中国的综艺节目，你看到欧阳弟弟他的讲话、他的态度、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全是中国人了。
1: 是。
0: 他觉得我可以。像你们这样子的小女生，我可以这样下手，我给你市场，给你表演机会，然后你如果不从的话，我就完全给你封杀。所以，我同样的，我也可以对韩国的公司也是一样的。
1: 欧阳妮妮那些是因为她老爸叫欧阳龙，欧阳龙本来就是
0: 中国人，
1: 统派的，
0: 对，
1: 本来就是非常统派的一个人。他市议员没选上以后，他就全心全意，他们全家都在
0: 都在中国，
1: 往
0: 对。
1: 中国去走演艺事业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个叫红五类啊。那周子瑜10年前他就是黑五类啊。你要知道，所有人都很清楚老公的逻辑，你一旦黑过，你永远都黑的。中间就算要把你拉过来，然后讲几句话，你以为你会翻红
0: 不
1: 吗？
0: 会，
1: 不
0: 不会，
1: 会嘛？
0: 照样还是
1: 我只
0: 黑。
1: 是把你利用，利用完了以后就把你丢了嘛，
0: 是啊，
1: 对不对？所有人都知道你中国的逻辑是什么。
0: 可是现在子瑜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啊。
1: 他可能有一点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赌这一条嘛，然后赌这一条，说我10年前都这样，我现在还是很红啊。那我再继续这样子玩下去，我还是可以过日子啊，对不对？我到底要不要中国这个市场呢？中国的市场做下去的话，搞不好我过2天我就被人家
0: 可
1: 牺
0: 是因
1: 牲
0: 为
1: 掉了，然后我
0: JYP
1: 反
0: 如
1: 而
0: 果不续
1: 原
0: 约，
1: 来都没有了。
0: 对，因为如果 JYP 不续约的话，他就必须要找一个国际的一个经纪公司。
1: 只要他够红，他其实没有什么太

0: 大的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这个是就不行的话，这个讲句孬词儿哈，
1: 嗯，
0: 就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
1: 爷
0: 爷家中住。那回台湾来，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我们台湾养你啊，
1: 对啊。
0: 那也许没有那么国际，但是混口饭吃
1: 总是有的，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总比被对岸把名声打掉，
1: 对，
0: 然后再牺牲掉，然后再把你丢在路边。对对，
1: 那因为同样的像子瑜这样的状况，因为在韩团当中也还有很多的例子，因为他们有很多台湾人。
0: 是。
1: 那如果说 TWICE 这次屈服的话，子瑜这次屈服的话，哦，后面 Curtis 还有很多那个团体，就只要有台湾血统的，那他们都可以啊，就比较办理。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中国的统战是一步一步的，老实讲，真的很讨人厌哎。
0: 那、哦、那个其实也没什么的事情，不是大家其实都很清楚。
1: 嗯，
0: 你如果好，我现在这样讲好了，你到了中国，你就算有统战的这种价值意识，你有统战价值，用完了以后，他就算不把你抛掉，
1: 嗯，
0: 你想要在中国红，你有那么容易吗？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对不对？景田，
1: 景田，
0: 对
1: 对
0: 啊，景田的。历史你大家都知道，大家猜八卦就多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又是什么富商啦、币圈的啦，背后又说可能是习远平啊，对不对？因为北京只有两家，
1: 习远平是习近平的弟弟，
0: 弟弟，哎，北京只有两家公司，
1: 对，
0: 就单位一个艺人打造了一个经纪公司或者影视公司，有两家，
1: 还有一家
0: 张兰
1: 兰，哦 ，OK，
0: 张
1: 兰
0: 兰就是习远平的老婆，
1: 哦，
0: 所以为什么中国网民会把景田
1: 跟张兰兰，
0: 张兰兰，
1: 因为这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投下再多的资本也永远不红，
0: 对，
1: 而不是说不红，就永远你看不出来他的特色，
0: 就为他个人。啊，去弄一部剧，
1: 欸、
0: 去找编剧
1: 啊，去找国际巨星，
0: 啊、对，
1: 哦、
0: 啊，来跟他搭戏。张兰兰就是这样，但是也红不起来。但是这是习远平操作他老婆的方式，结果在景田身上，大家看到一模一样的模式，
1: 嗯，
0: 哇，大家就开始怀疑，八卦就出来了。
1: 嗯，
0: 好，我刚刚特别强调，这都是八卦。
1: 嗯，
0: 可是他中间有很多的传闻，大家都。告诉你说中国演艺圈的潜规则实在是很可怕的。
1: 嗯嗯，
0: 请问如果你是周子瑜，你要去接受这种潜规则吗？
1: 所以我觉得因为周子瑜其实很听他妈妈的话了哈，那我真的觉得他的家人应该要多多这个广听各界的意见了。
0: 对啦，好，回过头来，这个是周子瑜他们这个部分。
1: 嗯，
0: 可是我也觉得我很想研究说
1: 中国那边的精神状态，
0: 对他的精神状态是怎样？那个统战部门原来是很聪明的。
1: 对，
0: 你知道我最近在那边听那个什么谈兵读武啊，
1: 那个中国的一个 YouTube 的、那个
0: 不不，台湾的，台湾的，但是都在讲国共内战，
1: 对，
0: 讲国共内战里面很多的故事啊，无数的故事了、啊。国共内战期间、真的非常棒的一个节目，他做了很用心。中国统战在国共内战时间，对于。国军的渗透
1: 啊，
0: 是彻底从大到小，
1: 对啊，
0: 从你的将军，
1: 所有的周围的人全部都被渗透，
0: 军长、师长，
1: 对，
0: 那一直到小兵，哦，全部都是他的人，那那个统战做的之绵密，然后之细腻啊，而且像周子瑜，如果我们用那个时候的统战逻辑来看，周子瑜要不要争取？要，为什么？因为他知名。他在台湾原来是一个忠贞的代表，所以他更有统战价值，所以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他比一般什么欧阳妮妮哈、
1: 那个
0: 家大小
1: 自己来的，
0: 对，
1: 那叫自来货自甘舞，对
0: 对, 对, 对，比那个比那个自己爬上来的，
1: 对，
0: 那这种都要强十倍，那站在中国统战的角度上面来讲，这绝对是值得争取的部分，这个是一个人士叫做统战价值的人，他绝对是。领先的，但是手法怎么会那么粗鲁呢？
1: 对啊，那你十年前犯过的错，你现在又要再来一次，
0: 然后你还先不小心让这个消息泄出来，
1: 是
0: 啊，为什么会做了事情会做得如此不紧密呢？
1: 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有一个状况，习近平清洗的过头了，
1: 把那些能人异士都已经洗光了，
0: 那个以前有头脑的那些人都干掉了，有头脑的人有意见啊，
1: 对啊，
0: 对，我们
1: 那习近平

0: 凭那么蠢，这样子是不
1: 对，
0: 行
1: 那
0: 的。
1: 个老板的心思太小的时候，动不动就把这个人踢出去，就把那个人洗掉，而且习近平清洗还不是说叫你回家而已哦，是把你一家全部都拆了，
0: 对对对，
1: 那把你关起来，我不喜欢的人，别人也不准用。
0: 胡锦涛死了没？
1: 还没，
0: 还
1: 没了，
0: 哦，现在确定还没。
1: 对，然后结果呢，这个你老习都完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0: 那下面的人当然有样学样啊，上行下效
1: 第一
0: 啊。
1: 个，第一个，有本事的人都被你干掉了。
0: 对。
1: 第二个，就算现在还没有被你干掉，他应该从此也不敢讲话。所以他的本事一定要赶快藏起来，
0: 是，
1: 要不然他就迟早被你
0: 所以
1: 干
0: 就只
1: 掉，
0: 好犯蠢。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变，
0: 蠢货。
1: 对，全部都变蠢货了。然后错误就没有人纠举，就没有人会拦嘛，没有人敢拦嘛。所以就变成老共有个段子叫"三拍决策"嘛。我们之前讲蒋万安，我也觉得他有这个状况。
0: 对，那精神状态都很
1: 什
0: 像。
1: 么不是垃圾不成堆，我告诉你，那个什么人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久了，就会变成
0: 那个
1: 德
0: 那个样
1: 性。
0: 子，对。
1: 什么叫三拍决策？就是什么事情，就是领导一拍脑门，哎呀，这个主意好，然后下面那有人还畏畏缩缩的说，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困难了，然后第二拍
0: 再
1: 拍胸脯，
0: 哦，OK，
1: 那就拍胸脯，没问题，这个事情我保证一定做得成，
0: 没问题。
1: 那一定，等到出了事情了以后，拍拍屁股啊，
0: 走人，
1: 我调职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0: 中国
1: 后面的人去处理了，
0: 对，
1: 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统战部门怎么会犯蠢犯到这种地步？简单来讲，如果你真要做这件事情，弄周子瑜可不可以？可以，一定非常隐秘，而且是多线进行。
0: 是，
1: 一方面我可能会去找人去跟经纪公司，
0: 韩国的，对，
1: 私下讲，
0: 对，
1: 绝对不公开，私下讲，然后再来找人来找周妈妈，
0: 是，
1: 来私下聊聊啊，请他到大陆去逛逛啊，你看看我们的市场啊，我们的规模
0: 嘛，对啊，等下我们子瑜在我们这边也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1: 啊。好，双方都弄好了，
0: 然后才会公布。
1: 然后最后围到周子瑜身上的时候，周子瑜也愿意，然后也把他说服了，然后周子瑜自己就把他讲出来了，
0: 对，
1: 他都不用公布，
0: 是啊，
1: 不是要求，
0: 对，对，甚至于在签约那一天再出来就好了。
1: 对，之后嘛，
0: 对，
1: 那就签好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他就讲了，把对岸想要讲的话，都统战的语言把它讲出来，不就解决了吗？
0: 对啊，
1: 那这样子大家就傻眼，傻在这边啊，台湾都傻眼，傻在啊，周子瑜叛变了，多少人心碎了。
0: 那如果那样对台湾的伤害是最大的，
1: 是啊，
0: 对啊。
1: 可是他怎么会做的这么不紧密呢？然后这种消息都会出来呢？这个我是真的很大的问号，就是对方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样，是他的统战部门是垮了还是废了，还是怎样，
0: 可是怎么会在周子瑜这样的一件事情都可以处理成这样，
1: 对，不过我觉得还有我也好奇说这消息是怎么来的，
0: 对，因为这个还牵涉到赵少威，就是赵少康的弟弟，那他是一个，就是他台湾很多的知名的艺人，他们去中国的时候都是由他代理。那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从他这边出来，老实讲也是蛮有趣的啦哈。为什么讲蛮有趣的是，就刚才坤玉哥所讲的，如果这是一个很成熟的 deal， 那就是在中国签
1: 都搞定了以后，
0: 都搞定了以后再出来，
1: 周子瑜出来讲个话，
0: 对
1: 对。然后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子？然后还是经纪公司
0: 是
1: 放的话，
0: 韩国的
1: 搞不好，
0: 对，
1: 或者是竞争单位
0: 是竞争的对手，
1: 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就我觉得从经纪方不爽的对媒体放了这个话出来
0: 是有可能的，
1: 的几率是蛮大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周子瑜的粉丝团第一时间就发言。就第一时间就说啊，子瑜感受到大家的关心啊，子瑜会好好加油啊，类似这样子的话，所以他的粉丝团不会是周子瑜自己个人去经营的，因为那个背后其实有很庞大的，
1: 就是经纪公司在做，
0: 是啊，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啊，还是老话，对岸的统战虽然是也是无孔不入，但是依照我们对于国共战史的 了解，
0: 嗯，
1: 真的是对岸的统战功夫、啊，
0: 每下愈况、
1: 啊，一代不如一代，
0: 对，每下愈况，
1: 蠢到说去找什么记者啦、
0: 啊、
1: 收买官士兵啊，
0: 对，
1: 啊马德啦、
0: 嗯，
1: 然后拍一个什么，我会

0: 投降的那个影片，
1: 对对对，
0: 哎，这样日子就可以过了。
1: 嗯，
0: 这个完全是向上交差做 KPI 的，
1: 是是是。对，
0: 以前是国共内战的时候是
1: 我要就是要让你的整个战场让你全军歼灭了。
0: 你知道最有名的几个例子，一个是六十军，
1: 嗯，
0: 在长春被围，那个六十军整个倒戈的。
1: 嗯嗯，
0: 六十军是什么？六十军是云南的部队。
1: 嗯，
0: 结果老蒋当年就是。私心啊，抗战胜利以后骄傲，
1: 嗯，
0: 就觉得龙云太讨厌了，嗯，云南的王好，哦，龙云太讨厌，又叫卢汉叛变，把杜聿明什么把龙云给干掉，
1: 嗯，
0: 然后把云南的部队调到东北去，
1: 嗯，
0: 就在长春被围，
1: 嗯，
0: 然后被围了以后中间又有部队叛变啊，又有干嘛，然后最后六十军倒戈，整个长春就挂了，
1: 嗯，
0: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那个是中国统战跟间谍做了工作，
1: 嗯，
0: 你知道做什么地方呢？江阴要塞，
1: 嗯，
0: 好，
1: 嗯，
0: 就是南京前面长江盐防最重要的就是江阴要塞，
1: 嗯，
0: 那是国共之间哈斗争，斗争到最后面，即使老蒋下野，李宗仁都还有信心，说这个我们可以跟共产党隔江而治，
1: 嗯，
0: 那共产党过不来，嗯，
1: 是
0: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就是江阴要塞，然后炮兵几百门的啊，那个结果呢？江阴要塞的司令。是蒋介石亲自任命，忠于蒋介石，
1: 嗯。嗯，
0: 但是老共在这个江阴要塞的所有的部队跟那个干部里面，早就渗透下去了，
1: 嗯。嗯，
0: 而且他是一个拉一个，
1: 嗯，
0: 一口气拉了三五个人，
1: 是
0: 他的情报处的人，什么通信的，
1: 嗯，
0: 还有他那个什么参谋官啊，嗯，什么东西，嗯嗯，全部都是他的人。最后每一个江阴要塞，因为江阴要塞好几个单位嘛，
1: 嗯，
0: 好几个山头嘛，
1: 嗯嗯，
0: 啊，每一个山头的人
1: 一就一起反。
0: 对，每一个山头人最后都被安插，
1: 是，
0: 然后慢慢安插，慢慢安插，然后就全部插成他们自己人。哎，那花多少年的功夫啊？
1: 而且要花多少的，真的是很绵密，
0: 都没有吭声哦。
1: 嗯，
0: 然后最后是这个江阴要塞司令呢，
1: 嗯，
0: 他当年他也是跟他们很好，但是他还是忠于蒋介石。
1: 是，
0: 可是他们就几个老共潜伏在里面的人就觉得说，哎，这是我们好朋友，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运作的，
1: 嗯，
0: 所以呢，后来那时候江阴要塞的司令出缺，
1: 嗯，
0: 他们就从银行里面拿了金条，
1: 嗯，
0: 出来交给这个人，嗯，然后这个司令呢去运作，还帮他运作，还不一定是交给他，
1: 嗯，
0: 啊，还有帮他运作啊，干嘛干嘛，
1: 嗯，
0: 让他在国防部里面都把线铺好，
1: 嗯，
0: 让那个江阴要塞的司令都列一排名单嘛，给老蒋
1: 去勾，
0: 勾，
1: 嗯，
0: 他就。第一名就是他，
1: 嗯，
0: 然后就他，嗯，好，然后这个事情太忙，
1: 这个
0: 嗯，然后就勾了，
1: 嗯，
0: 然后就走了，哎，就这样顺
1: 便，整个拿下来，
0: 顺利的把他整个的，
1: 哎，这真的兵不血刃呢。
0: 然后到了老共发动攻击那一天，
1: 总攻的时候，
0: 总攻那一天，
1: 嗯，
0: 那下面的司令，他就某一个山头炮台的黄山炮台的那个司令，
1: 嗯，
0: 被下令说，那个老共在对岸集结，
1: 嗯，炮击，
0: 炮击他，
1: 嗯。
0: 就他就跟那个下指令的时候，就某某标定点加四百米，
1: 嗯，加四百，打到后方去了，
0: 打到后面去，打到田里去了，然后打了半天都没有效果，对方照样
1: 还把弹药给耗尽，
0: 对
1: 对，
0: 然后这样子，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到了当天晚上，老共渡江，那第二天一渡江的时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们的人全部都冲进了司令部，
1: 嗯，
0: 江阴要塞的司令部里面，把。司令给控制起来，虽然是他的人，他还是忠于老蒋哦，
1: 嗯，是，
0: 就他就被控制了，
1: 嗯，
0: 枪就指着他，
1: 嗯，
0: 他就只好坐在旁边投降，
1: 嗯，
0: 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啊，
1: 对啊，花了多少的功夫，多少的时间，
0: 你看这是花了多少年，
1: 嗯，对，
0: 花了多少钱，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子去布建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举，然后在关键时刻我才动手把这个拿下来。这才是当年统战厉害的地方啊！
1: 对，那共产党当年厉害的地方啊！
0: 对，可是现在哪像现在那么犯蠢了？
1: 对啊，现在就是
0: 光周子瑜一件事情，就是说
1: 敲锣打鼓的。
0: 啊，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个最有可能的状态就是这样子，嗯，就是 KPI 嘛。
1: 嗯嗯嗯。
0: 哦，就是现在长官要成绩。
1: 嗯
0: 啊，那我们，
1: 啊，那我就随便抓个人。
0: 对，
1: 嗯，
0: 对不对？
1: 啊，周子瑜红啊，这个好，这个好。
0: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怎样，
1: 嗯，
0: 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基层哈，哦，怎么对付长官要，嗯，然后严令要求 KPI 吗？
1: 嗯，
0: 这个问警察最懂。
1: 嗯，
0: 这个柯P刚上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1: 嗯，
0: 严令啊，嗯，你每一台那个在路边给我乱停车，通通都给我开罚单。
1: 是，
0: 红黄线就是不准停车。
1: 是，
0: 基层员警就觉得说

0: 那个整笑哎，
1: 哪来那么多人呢、
0: 啊？对啊，那不是哪来多人，有些状况你真的就不是，
1: 对，
0: 就因为多年行之有年，你说计程车在路边停个下来。你也要给他开红单，
1: 那这就民怨、
0: 啊，就民怨啊，
1: 对啊，民怨、啊。
0: 那既然你长官要求，
1: 好啊，我开啊，反正是你顶
0: 啊。所以你看，一开始柯P上来没几个月，
1: 雷厉风行、啊，
0: 头三个月，
1: 对，
0: 崩溃啊，
1: 是
0: 停一下子，计程车下个人，然后他也给他开红单，然后
1: 啊，那个时候最有名在公车那个，对
0: 对，然后什么地方，然后全部给他开红单，搞三个月，然后柯P就停
1: 掉，对、
0: 就停
1: 了，不要了，不要
0: 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闹。所以下集。要对付上级有两种状况，好、你严厉要求 KPI， 第一种状况阳奉阴违，
1: 我敷衍，
0: 哎，就啊、是是是啊，有处理了啊，那看台北市政府
1: 是
0: 不是就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啊，我有处理了，我去访视700多次了，
1: 对啊，
0: 然后不安置、啊，
1: 是，
0: 那就这样子，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状况是什么？
1: 死里打，
0: 对我。推屁股，长官你要是不是？我说拼命弄，拼命弄，啊弄到你都崩溃了，
1: 弄到你自己话不干、
0: 啊。对，然后你像周子瑜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就这样，统战单位被逼急了，被上面要有指标，
1: 是，
0: 那我们他逼急了以后，没关系，我马上去动员，去弄，把他变成我们的人，
1: 是亲共艺人了，
0: 对，变成亲共艺人，然后这个指标特别好，哎呀拼命弄弄弄弄弄弄弄啊弄弄。然后就出事了。
1: 对，我觉得这后面这个状况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好，我们今天笑完了，
1: 笑完了，
0: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1: 用轻松的话题跟大家来聊。
0: 对,
1: 对,
0: 对, 对，好，这个官僚系统很可怕。
1: 不，但是也祝福子瑜啦，
0: 对，
1: 希望他
0: 祝福子瑜。
1: 对啊，希望他能够做出最
0: 顺利过关。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啊节目来谈两个主题哈，那这两个主题其实也有环环相扣。那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2026年的上合峰会哈，就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这8月底是8月31号到9月1号哈，在这个吉尔吉斯的首都来做一个举行。这个组织刚好这一次今年是25周年，25周年应该是很大哦，就很

0: 重要的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年限嘛，哈。那理论上大家应该会比较重视，会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出色、更风光，更这个重视等等啊。但是也看得出来了，其实应该主要的国家啊，这个国家领袖也都有出席的，包括这个习近平、这个、俄罗斯的普丁，还有印度的莫迪，还有伊朗的哈、啊，伊朗的总统也都参加了。一共有十个国家的元首来共同出席，在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现在俄乌战争也打了这么久，还在进行中。那同时间，美国跟伊朗的一个冲突呢，也好像打打停停，也没有在完全没有停战的一个迹象。刚好又有看到一个比较灾难性的一个事件啊，就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边界的一个洪灾也发生了哈，等等，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氛围跟条件下哈，这个上海和峰会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领袖也都出席了。那里头会谈到什么东西呢？哦，那这个会议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这个钟志东钟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第二位王占喜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我们看一下峰会哈，我们来看一下，把它归纳一下，大概有四大一个核心重点哦。那第一个当然是因为这个上合峰会主要还是以中国主导为主了哈。那当然因为俄罗斯实力国力也很强，所以这是中俄两国的一个联盟，或者是以他们为首然后往外拓展的一个组织啊，一个他们虽然说不是军事联盟啊，但是也是一个起码也是一个准这个经济联盟啊，或者说一些政治联盟等等的一个色彩。那所以这个中俄的一个权力啊，他们到底这个组织谁当老大，或者是说在早在这几年老大的角色已经易主了哈，就是中国还是已经变成是老大。那普丁又因为经过这个跟乌克兰的战争，国力正在快速的一个消耗当中哈，那里头刚好又有碰到这个伊朗也参与的哈这个组织，所以这次会议里头伊朗的问题啊，受到美国的一个战争啊，或者说经济制裁的一个冲击啊，在中俄的一个态度啊，他们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那个合作的模式会是怎么样？那当然峰会他们主要在强调的是说跟经济议题有关啊，或者说甚至用去美元化的一个形态想要来做一些国际上的一个串联等等哈。那中亚的一个问题那更不要讲了，就是说现在这一次在吉尔吉斯里头举办那过去这些国家地区都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范围，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也是被中国所取代了哈。那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之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开始要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经济的一个高张力的一个制裁哈，甚至有所谓的二级制裁，就是说你间接式的去协助伊朗经济的话，他们美国也要针对这些国家来做一个处分啊，来做一个约束等等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当然是现在比较不甩美国，因为他们在跟乌克兰战争里头也是吃了一些闷亏嘛哈。但是俄罗斯自己本身能力也鞭长莫及啊，可能要援助伊朗啊，对伊朗有所一些实质的帮助也比较难。所以关键角色还是在中国啊，那中国的态度现在看起来是会是迂回的一个态度啊，可能用一些打擦边球啊，或者是这个运用一些我们说运输来讲，会有所谓的影子船队哈，就是不挂国籍不挂国旗，但是我实质上这些船队这些物资啊，透过陆运或者透过海运啊，然后直接来援助伊朗等等。那这样川普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还是说会有更实质的一个动作来跟这个中国做一个打交道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志东老师来做一个分析？
1: 好，那我先从那个上合会来讲，因为上合会本来是中国的主场，他自己要营造 跟以美

0: 国为主的西方社会不同的一个国际舞台，像之前最重要的像是 G7 啊、哈 G 团体这些，那当然中国在这方面那就没有，所以他要刻意营造所谓在多级国际体系之下，自己的一个国际舞台。简单讲，还主场嘛，不是？所以从上合会从成立以来啊，中国都是一直是唯一的老大，即使是俄罗斯还没有俄乌战争之前哦，那其实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主场游戏，就是我办的场嘛，对，你当然你要稍微尊重一下。那所以当然，其实以前俄罗斯在参与在普丁那时候在。甚至在更早之前在参与的时候，那当然是相较之下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啊不一样。那其实就我就忽然想到啊，这个老共不是那时候一直在讲习近平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东升西降、啊、
1: 对，
0: 我现在忽然看地图啊，我们只要看这个欧亚大陆的话，还真是东升西降，是中国升俄罗斯降。好，这个东升西降是没有错，
1: 是没错，
0: 这个东升西降是没有错，纯粹从这个地缘政治上面来看、啊、
1: 看你地图怎么摆。
0: 其实就我还看到一则新闻啊，很有意思的、啊，就在上俄会的时候啊，普丁就抛出橄榄枝说啊，我给你中国免签，没想到习近平竟然是。默不作声、欸、这打脸了，这等于就是这有时候真的我想、哦、俄罗斯其实、啊、普丁现在可能
1: 没球了，
0: 讲句难听一点他也是很委屈啊，他
1: 糟了啦。
0: 不过当然是哪天啊，但他到底这个因为像俄乌战争的这个情形到底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啊，这个普丁搞不好是内部自己都有问题啊。不过撇开这些不讲啊，我假如是普丁的话，他一定这些小本子都记着，你搞蛋的、欸、到时候我再跟你一比上，其实中俄之间的这个矛盾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本来中俄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啊。那所以撇开那些讲，我们再回到上俄会来讲，那中国他创造自己的这个舞台，那当然这习近平这北京是一定是请全力要来把他这个自己营造的这个主场的优势啊，要把它办出来，然后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国际地位。可是啊，上俄会其实办到现在，就我个人的这个观察，就像是谈话会而已、啊、大家都是合各言而至，其实彼此的矛盾都很多，你说、对不对？你说像印度、哦、印度当然、哦、也去参加中国的所谓的这个金砖会议了哈、哦、BRIC。 你说像金砖中国创造的这些主场，最主场就是上合会，那当然还有像是金砖会这些、那里面他们讲这些成员可以就是说这个都各怀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不过有一个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对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有点问题、哦、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在上合会里面所谓的这个主角，你看像其实像俄罗斯跟这个伊朗、可以说现在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几乎完全是被围堵的。大家不是还记得吗，在那个团体的那个财长会议的时候，那个俄罗斯的财长来，那欧洲的财长几乎全部都闪了，
1: 对、
0: 哦、表示抗议。所以当然这时候中国也提供，他实际上目的达到了，他提供除了西方国家为主场的这些之外，他提供自己一个就是让那些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排斥的国家有个地方可以出来什么，讲句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实际上面也达到，所以实际上面他具体的一个实质上的功能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太多实质上的功能，因为它目前也看不到是说像打个比方来讲，像是这个 G7 一样，类似像这样子很有过去扮演的很强力的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在国际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面。那所以对这现在比较像一个谈话，不过有比没有好了，我个人是觉得是有比没有好，
1: 就起码有个有需要的时候互相取暖一下，
0: 对，自己可以主场，至少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面来讲，他自己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子，他可以完全掌控，然后也不用怕是说在被西方国家这个抵制还是消遣，
1: 不要欺负我、我也有伙伴，
0: 对，我也有舞台啊，对不对？
1: 他
0: 其实他所要营造，然后接着就借此来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影响，你当然就是所谓他们常讲的一个多级的国际体系之下、啊、所以你有场子我也有场子、啊、这种方式。所以这时候我倒是觉得这种所谓的国际宣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形象上面的这个角力啊，我觉得会比较重要。而实际上面来讲，你说上合会它真正

0: 能够团结起来，发挥像 G7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我个人是觉得这可能还言之过早了。
1: 嗯，
0: 哦，还言之过早。不过啊，至少它是一个舞台，所以你看，像这次伊朗也去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俄罗斯就不用讲，伊朗也去了。那讲到伊朗，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关美伊战争，现在看来还是歹戏拖棚啊。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美国跟伊朗啊，大家都希望赶快结束，川普跟伊朗希望赶快结束了。
1: 嗯哼，
0: 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彼此，譬如说以美国来讲，以美国发动战争嘛，美国开始去打人家嘛，对不对？那，开始他去打人家，他要有他的很清楚的说，哎，我打这
1: 达成目标，
0: 对，我达成目标了。
1: 嗯，
0: 那其实现在从开始他这个川普在开始在发动战争，
1: 核设施，
0: 对，从核设施啦，伊朗的这个武力啦，
1: 哈，
0: 这些所谓的军事力量，还有就是所谓的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分身国家啦，这些恐怖组织的，结果后来全部，我们现在看全部没有了。
1: 嗯，
0: 我看现在川普现在主要是强调是所谓的这个核设施，可是核设施目前我们看到的伊朗是不会放手的。
1: 嗯，
0: 那其实到最后我看不到除了武力之外能够让伊朗能够放手核武的这个方式。不过当然现在有一个说法了，他就是打到他，比如说在经济上面来讲，把他打到崩溃
1: 垮掉，哦，然后内部发生质变。
0: 对，然后这就开始他一开始希望达到的目标嘛。
1: 对，
0: 可是已经打了半年还没有嘛，
1: 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0: 对，那所以这时候关键就是说，哎，伊朗跟今天还搞，
1: 嗯，
0: 对不对？霍姆兹海峡被封了，那他油也出不去，
1: 嗯，
0: 那他靠什么？
1: 嗯，
0: 他吃土嘛，
1: 嗯，
0: 对不对？当然不是。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就假设我们从地缘政治上面来看，它紧邻着俄罗斯跟中国，所以现在中国为什么现在美国现在开始要剑指中国？我们可以看在集团体的那个财长会上，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就讲啊，这个有关中国的，你这个协助你就是要准备，他现在已经开始先放话了嘛。
1: 嗯，要盘点你。
0: 对，他要盘点，就是说，因为的确没有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资源的话，伊朗不可能到现在在所谓的过去在美国这个制裁之下还能够搞出那么多名堂出来。
1: 是，
0: 那所以这时候有关中国的这个资助会资助到什么程度，这当然我是说，因为他在陆路上面他又没有经过船，不过我看到之前我记得我看到有新闻，他们就是中国那时候其实本来就有想，不管是油管还是铁路，现在有铁路就从跟伊朗
1: 走陆路，
0: 对，直接就可以，因为这所谓的陆权国家，他们就可以透过所谓的这种铁公路来达成所谓的这种运输，互相支援。
1: 重点在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0: 是成本，可是聊胜于无啊。
1: 对了，
0: 我跟你讲，
1: 也安全啊。
0: 当人在快饿死的时候，你有一碗粥啊，哈，就不错。你也不要想吃什么海陆大餐，然后再加牛排了，就不用想。所以这时候能够维持起码生存，可是只要他能够持续维持喘那口气，他只要还有那口气在的时候，你要掐死他，掐到他，让他到谈判桌上来就有困难。
1: OK， 好，那个。川普的双手掐上去了，那掐到什么程度，我们下个阶段再请战习老师再帮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2: 好，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念时间。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进行的进度跟一个状况。那刚刚讲说这个美国在掐这个伊朗的脖子，那要把那个脖子能不能把它掐到不能呼吸，然后叫伊朗来投降。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伊朗是现在敌死不从，两条腿两只手也四处乱抓乱踢哈。那背后呢又还有中国在帮他这个打气哈。这个打气的方式到底是
1: 不止打气，送一口饭给他，
0: 还送饭吃，这个让他有力气来脱离那个川普的双手魔咒啊。但是有一种分析啊，国际上也有一些那个大家的一些不同观点哈，也蛮跳痛的一个角度说，其实川普现在这个发动这场战争哈，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就像这个他拿下委内瑞拉一样啊，这个斩首之后，然后让你控制这个新的一个盟友，让新的盟友听命于他，然后

0: 这个脱离掉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一个控制啊，也让这个伊朗的一个政权呢不再去跟这些所谓的恐怖的一些组织啦，或者说一些比较邪恶的一些势力来做一个支援的一个状态哈。但是这个显然伊朗因为第一时间斩首之后，没有发生如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见现在的状况就变成一个僵持啊。那美国当然也是因为基于以前战争的投入太多人力伤亡的一个考量啊，以及这个美国内部老百姓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他的战争的一个形态就是打飞弹啊，不断的用这种远距的一些攻击的一个方式来瘫痪这个伊朗，那试图让伊朗就范哈。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又打不下来，伊朗又在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不断的哈，也是有一些援助继续哈。那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哎，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他就转一个向，哦，那表面上公开讲，他也是狠话放尽嘛。川普每天，或者说一段时间就讲一些狠话，会把你伊朗做掉，炸个稀巴烂等等。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伊朗打成所谓的原始国家哈，你把它打成原始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础设施全部把你干掉，哦。那这样你会遭到很多的所谓人道的一个质疑或怎么样哈。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那就是说，诶，反而他想到另外一条路，就是用经济的一个角度。经济角度现在是用所谓的用制裁，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忽然间发现他可以掐住这个霍姆斯海峡。那霍姆斯海峡呢，过往是一个自由的国际海域啊，大家这个免费使用，大家自由通行啊。但是因为战争的因素啊，伊朗要攻击，而美国现在要所谓的做防范或者说维持秩序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始切入，到最新的一个角度是，川普都半开玩笑说要改成美国这个湾了，也要把它改成美国湾，然后川普湾，川普湾哈，然后他开始也要收费哈，就是以后你这边要收保护费啊，你要游轮要通过要收保护费，更重要的，他其实已经控制住这个霍姆斯海峡这个游远的一种这个往来和运输的一个去处哈。这个部分其实有它的战略上的一个实质的一个效应，因为现在打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伊朗的骚扰的能耐已经又慢慢降低了，所以现在这偏这个阿曼这一个南方海域的部分哈，能够安全的一个通行，也目前的一个状况，最新状况是这样。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就好像川普，哎，我这样美国也得利啊。所以我可以不用急着结束这个战争了，让这样的一个美国优势的一个部分继续存在啊，有这样的一个解读。那战喜老师呢，你认同这样的讲法吗？
1: 我想其实像霍姆斯海峡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其实真的是它的战略意涵其实随着形势其实不断的在变化。好，那在这个川普这一次其实强化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哈，那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应该说是他其实也是在仍然试图去展现出他仍然对这场战争具有主导权跟主控权。那么其实也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引发的，不管是地缘政治上的这个形势，还是美国跟这个整个所谓的邪恶轴心的这个同盟好的一个制约的力量好，那么去展现它其实仍然手上有政策工具好，可以去应用哈。那么在这个面向上面呢，那当然其实虽然其实美国也提出二级制裁这样的一个做法哈，那看起来其实啊要把这个伊朗背后的这个援助的力量连根拔起啊，但是其实考量到整体接下来其实美国跟中国哈要发展的一个趋势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哈。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一次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往死里打。好，他其实就是展现出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跟政策的工具。好，但是要用多少 好，那再取决于其实
0: 力道要。

0: 加多大。
1: 是，所以其实也有一种这个不同的观点，其实是在讲说，虽然其实利用二级制裁它可以打击到这个在背后支持伊朗的中国的国企，哦，那么但是美国其实在这个地方会选择性的其实决定它的强度，不会让它真正伤害到那么中国的这个关键产业。
0: 嗯，
1: 好，就是我可以二级制裁稍微控制一点，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到，但是不会完全切断，因为真的完全切断的话，它可能又引发美中再一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经贸战争，好，那包括其他的关税、其他的工具，其实都会拉进来。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国家，其实至少其实就算短视，他们也必须考虑到两个美中两个大国，它其实需要在下半年还有很多紧密的会谈。
0: 嗯，
1: 好，包括这个川习会，
0: 嗯，
1: 好，那么除了这个习近平去美国之外，两个人还要在 APEC 上面，好，其实有一些讨论，好，
0: 嗯，
1: 那美中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脆弱的，不能说和平，好，至少就是说一个，
0: 互动，
1: 互动的空间哦，其实两国都有需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办法再多一点点东西，
0: 好，
1: 那在此之前，其实我也可以说，如果说从美中互动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美国现在在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这样的一个行动上面，它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跟筹码。好，那么我们一边老川普一边跟北京谈，跟习近平谈，另外一边好把伊朗这样的一个加强经济制裁的议题创造出来。哎，如果说我们谈得不好的话，我这边其实可能就把你的这个油源其实锁得更紧，好，那么我就先把这个战略高地好占据下来，好，那么其实来让我们的这个谈判，其实我更能够更有底气，好，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才是川普他的一个应该说关键的议题。好，那至于伊朗战争，其实老实说，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就解决？好，那么伊朗战争这样僵持不下的情况，我觉得其实也并不乐观。
0: 嗯，
1: 好，那所以其实在伊朗战事的过程当中，去创造出一些新的政治筹码，让这个川普其实在其他的国际议题上面有操作空间，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是比较符合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好，那么他透过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油源，好，他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利益，
0: 是，
1: 好，那其实是相通的，只是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好，但是实际上进一步的来看的话，其实确实伊朗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包括影子船队，包括了陆运，包括了其他的方式，好，那么其实维持它的韧性，
0: 嗯，
1: 更大程度上在这个层面上，其实伊朗跟乌克兰有点像，
0: 嗯，
1: 好，就是实际上在这次战争之前，他们已经在好那么此前好多年的这个战事当中建立起一套可能低效率但是具有韧性的，
0: 嗯，
1: 好，那么经济社会的运作系统，
0: 嗯，
1: 好，那么其实也让他们其实在面对这些其他国家看起来那么很厉害的经济制裁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套很
0: 维生的系统，
1: 维生的方式，
0: 真的是维生系统，
1: 对对对，那而且到这个程度其实他们能够维生就好了，
0: 嗯，
1: 就跟美国撑好，那么其实对川普来讲，他其实如果没有办法其实在这个对伊朗战事上面创造新的议题，好，创造新的这种对他的这个政治形象，好，其实能够有一些帮助的，好，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那光是这场战事没有结束，就会拖垮川普自己在这个国际上面的好这样的一个威信。而我们也越来越看到，其实他已经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比如说在美国，其实不喜欢川普的这个政策圈的人士越来越多的，其实说，哎，川普你的这个政策处理国际议题的能力不够，让中国其实能够在美中竞争当中取得更进一步的优势。
0: 嗯，好，
1: 那么其实这些本身其实都是川普的这个威信在受到挑战的一个迹象。
0: 嗯，
1: 而川普本身其实也需要透过好，那么更多的是控制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好，
0: 嗯，
1: 那么其实来证明他自己对现在面对的这些难解的这些困难，好，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掌控能力啊。但这里面其实也很有趣的，其实是美中之间双方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个思维，好，在年底其实一些两边更重要的一个对话上面呢，其实不断强化自己的这个谈判筹码跟 bargaining power。好，那么对美国来说，好，那么在伊朗战事上的处理方法。

0: 是一个可行的策略。而对中国来说，我们这一期节目另外讨论的一个主题，上合组织，其实也是一个中介点。好，那说它是中介点，是因为其实，上合组织它与其说是这个作为中国去争取国际影响力的一个舞台，不如说是中国去争取国际舞台的前哨站。
1: 嗯，
0: 好，因为中国今年真正重要的国际舞台是 APEC。
1: 嗯，
0: 对，而上合组织其实刚好替它做一个暖
1: 身。暖
0: 身，
1: 对
0: 对。那么两边其实都在强化自己的这个国际影响的这种形象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是除了长期的两国竞争之外。还是在这个年底三次的这个川习会当中，看是不是能够取得对自己相对有利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态势。好，那么、
1: 我们很一种很直觉、很粗鲁式的问法哦，我就直接问。
0: 好的，
1: 我假设川普跟那个习近平见面，啊，两个人见面，伊朗问题一定要谈的，
0: 伊朗问题一定要谈、
1: 你要怎么谈？川普要怎么讲？然后。那个习近平可能会要怎么回应，或者说习近平会怎么主张，会不会有结果？
0: 其实虽然我们概念上正规的讲，那实际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在谈之前，他们的幕僚都已经处理好了。
1: 对，
0: 好，那哪些问题适合他们两个拿出来谈？哪些问题两个人谈了可能会翻脸，会翻桌，不能拿出来讲的。好，那所以其实，但是实际上，其实应该说，在整个会谈当中，其实啊，比如说，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跟二级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其实就让川普透过伊朗这件事情，他对中国有更多的这个好，那么要挟的权利。好，如果说你在其他的问题上面，好，科技管制或者是相关的问题上面，还是那么坚持的话，好，那么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其实就会对你有更多压力。好，那么当然其实双方老实说了，这两个国家本身的这个结构
1: 性还是高来高去，
0: 根本性的对高来高去背后其实都还是有这个蛮现实的利益的计算了。
1: 是，
0: 那么其实双方其实也在这个。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面都各有解法，有点像是这个明面上哈经济制裁长这个样子，大家私底下其实各显神通。好，那我去克制你，或你来这个偷偷找到一些解法。像中国其实它我们看嘛，这个赫姆台峡封锁之后，中国的油价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对，甚至有段时间其实中还有人说这个中国的稳定油价挽救了全球的经济这样的一个说法。好，但进一步来看，其实
1: 不会啊，其实很多国家现在都转向跟美国买油哎。他现在控制最大宗的反而是现在以前你看可以跟委内瑞拉啦，或者说跟这个伊朗直接买，现在买不到啦，
0: 对，
1: 买不到就转向去跟美国买了，
0: 这是有蛮复杂的地缘政治效应。
1: 所以他也赚啊，他真的也在赚呢。
0: 其实也有很多国家去跟中国买油，
1: 也有、啊、
0: 是东南亚，
1: 他是买等于是做经销商了、
0: 啊。对对对，所以其实中国也赚。
1: 哇塞，
0: 这个议题其实真的要讲起来，它的这个涉及的层面确实是蛮复杂的啦，也显示出国际政治的一个多面向的一个分析的角度。
1: 所以打仗战争会死人，会让这个国家国力转变哈。但是也有人在发战争财，所以这个也是
2: 比较好奇川普的公司。
1: 对，应该是这个也是
2: 家族啊，不是他。
1: 这美国国会议员应该好好去追一下。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
3: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4: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
5: 有时候阿木脑海中仍会浮现这些质问。恢复记忆以后，他知道自己本名翁源，自幼住在井仔头庄，父亲来自泉州，母亲则是番人，家里除了种植甘薯，也会去大肚山上打猎或摘些野菜。

0: 没能拯救父亲。之后阿木到处打零工度日，空闲时到庙前跟朋友聊天鬼混，有一天遇到了被虐待而逃出来的年轻丫鬟红了。不到十岁的了了哭红双眼，楚楚可怜，
1: 回去一定会被打死的。
2: 哼，真是太过分，我陪你回去给他们教训。
0: 血气方刚的阿木后来反而是被大户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但两个人却结下两小无猜的情谊，时常在庙里私会玩闹。几年后，天地会成员开始在庙口聚会，听闻风声的阿木愤慨杀父之仇，想要加入他们的抗日行动。了了很担心，
1: 可是那很危险吧。
0: 两个人坐在山坡草地上看着艳丽晚霞。
2: 哎呦，不会吧，我很强壮，而且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啊。
1: 未来？我们这种人会有未来吗？
2: 未来是自己拼出来的。
0: 阿木看着了了被夕阳染红的脸，认真地说，
2: 跟着我吧，以后谁都不能再欺负你。
1: 你不要随便说说。
2: 我说真的，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交换信物为证，向天地发誓，我翁源会好好平安活着，把你娶回家。
0: 本名翁源的阿木身上掏不出值钱的东西，只有那皮绳已经脱落的弹弓。了了感动落泪，拿出他一直带在身上的木结。
1: 阿源，虽然没有自由，但我只想嫁给你。
2: 我们一定要厮守终身，携手到老。
0: 互相交出了粗劣又珍贵的信物，两个人的手却没分离。绚烂的晚霞渐渐暗淡，剪影越靠越近。
3: 不到一年，台北的台湾神社兴建，在日本官员的秘密计划下，为北白川宫化为神明的法阵奠基。也许是大规模法术的影响，同年台湾迎来异常的寒冬，台北城与台中山区都落下罕见的雪。如同复活活鬼，造神法术悄悄改变人的记忆与观念，让人们开始相信了北白川宫羽化成神。而只是孩童的阿木亲手打伤北白川宫，导致其死亡，这是造神中不能存在的污点，于是法术直接影响了他的记忆。下雪那天，阿木上山吊念父亲，却忽然头疼晕了过去，醒来后就什么也记不得。尚未成熟的神使黑流察觉阿木这个异常存在，而前往质问，出于好奇与轻忽而没痛下杀手，任他被红龟仙带走。等待不到阿木的了了以为他是去参与天地会的行动，于是主动入会，被安排到阿照悟灵家作为密探，伺机盗取秘籍。本来只是为了找阿木，但后来他渐渐真心投入天地会抗日的计划。而当初打伤北白川宫的小石龟，因为造神法术间接得到了神圣性，辗转被供奉在玄武神前，承载了分灵。红龟仙察觉到了因缘，而把石龟带到阿木身边，并在接触后觉醒了阿国的分灵神格。一直到击破了卫神北白川宫，阿木的记忆完全恢复，尽管有着哀伤与沉重，他也决心承接下来，既不是重获新生，也没有轻松解脱的感觉，但庸塞的困惑扫尽，重拾知道自己是谁的踏实感，能好好回首直视走过的路，他知道这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0: 我想离开。
1: 台中市街熙熙攘攘，绿川桥通，摊商叫卖，人声鼎沸。幼春跟阿木并肩走着。幼春问阿木：
0: 确定了吗？如果留在林家，吃穿还是安全都不用烦恼。
2: 不用了啦，虽然替老板做事很高兴，但我还是不属于这里。立社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先继续摆摊跟拉车，让自己好好想想未来。
0: 是吗？
1: 幼春举起了手，画眉浪明停在他指尖。
2: 哦，是池哥先那边的消息吗？
0: 嗯。
1: 幼春看了信息，叹了一口沉重的气。
0: 我还以为那位神医能有办法，但他说吃疏和孤障过度施法，重创了经脉与元神，尤其是吃疏，虽然接续经脉保住性命，但恐怕时日不多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其实那样乱来，没有当下咽气就该庆幸了。唉，孤掌也得抱着病弱的身体，未来不能再施法了。
2: 老板，您也有内伤吧？您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0: 那倒还好，只是咳几下，不太碍事。不过赤仙书和孤掌没有因此低落，还兴致勃勃地讨论，既然来日无多，得找什么样的好酒来喝。
2: 真有他们的风格。
0: 是啊，
2: 这就是文人的洒脱吗？
0: 我让他们好好休息，接下来我们得继续努力，不负盼望。即使暂时重创了北白川宫和黑流，但只要法阵持续加强，神明依然会续存、修复，甚至更加茁壮。
2: 唉，太让人沮丧了。那么辛苦，丢了命也没改变什么吗？
0: 不，努力没有白费。除了削弱力量、争取时间以外，我们也知道了为神运作的原则。只要减少人们盲目的信仰，增加对我们自己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就能够大幅减弱卫神的力量。但这是得花心力长期耕耘的计划。
2: 你们一定能做到，只是抱歉，我这半吊子就要先走了。反正我也帮不上忙。老板，你有这颗眼睛，用起来比我厉害多了。
0: 可别这么说，无论要往哪里去，你得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2: 哎，我没有什么理想跟目标，不像你们那么伟大，只希望有一天能组个家庭，跟曾经有过的家一样，就算人少钱少，但可以一起好好生活。
0: 那也很好啊。人生唯有自己可以负责。你不该是替我们或是什么伟大的目标，而是替自己好好努力。
2: 嗯，谢谢老板，我知道。
0: 阿木，只是你对我的付出，对我的恩情都太大了，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是我可以替你完成的？千万别客气哦，让我可以报恩。
2: 哎呦，真的不必了啦。不过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我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但是最大的心愿。
0: 请说吧，只要能力所及，我一定会尽力达成。
1: 幼春停下脚步，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到了四灵宫前，翻新的测字摊车就在原本的位置。阿木望着一如往常的庙城空空荡荡，内心翻腾着悲伤，强忍情绪才能继续开口。
2: 我想借一下魔笔。
1: 幼春一开始露

0: 露出诧异的神情，但随即了然于胸地叹了一口气。
1: 你也见识了这么多，你应该清楚，有些事情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与伤害。
2: 我只是个莽夫笨蛋，没有大理想和高道德，就算知道是错的事情，心里还是会想做。虽然不希望别人受伤害，但却无法克制想再看到他。我真的好想聊聊。对不起，我只是说出心里话，我知道您不会答应的。
1: 安慕。
0: 幼春温柔怜悯地看着阿木，微笑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中拿出了魔笔。阿木被这意外之举冲去了哀伤。
2: 不可能吧，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1: 要再来测个字吗？
0: 幼春走向测字摊车，困惑的阿木尴尬地抓头。
2: 其实我还不大行，尽管已经给师父特训好几天了。
1: 正好，我也不过是门外汉。我们就像是集波比师，我们来比试测字，互测互评，怎么样？
2: 比赛测字？可是两个人怎么评判高下？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那就没辙了。
0: 阿木心中暗自兴奋。
1: 如果不分胜负，就请第一个经过的香客来做评判，如何？
2: 嗯，好吧，老板都这么说了。
1: 重点是，如果你赢，我就帮你达成心愿。
0: 幼春将魔笔放在摊桌上。
1: 反之，如果我胜了，你就算离开，也要帮我做一件长期的任务。
2: 老板，真猜不透您在想什么。
0: 阿木准备着纸笔。
2: 不过我接受挑战。
1: 很好。
0: 幼春跟阿木各自拿了纸笔挥毫，一个原来的圆字，一个自己的字字，两个人将字递给彼此。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新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接下来聊戏剧，这个戏是我期待很久，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当此时此刻的现在，我可以再跟这部戏剧产生缘分和聊天。我觉得他想要讲的事情很大很大很大，也很多很多很多，可是也很单纯很单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或许真的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准备进今天的情绪来做客吧。情绪来做客。

0: 这个故事要从2025年的时候说起哦。在2025年的时候，剧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奖项诞生了，它叫做台北戏剧奖。那一年有一部戏，整个团队在底下做了很久，他们入围了很多，他们在底下做了很久很久很久。后来呢，在第一届的台北戏剧奖有一个最感人的桥段，就是他们要颁发最后一个奖项，叫做最佳戏剧奖的时候，是一群年轻的想要从事戏剧工作的戏剧系学生们，他们一起上台当颁奖人，然后你从他们稚嫩的声音当中喊出了这部在底下已经做了一整个晚上的戏剧团队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表情，你会知道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以为他们就要离开去吃宵夜了。这一部戏叫做《父亲母亲》。得奖的时候呢，德仔的旁白是这样念的，德仔说，本剧以一场寻父之旅为主轴，巧妙融入台湾布袋戏史，从日治到战后，从戒严到解严，从压抑到彰显，映照个人声势与集体记忆的消失，将私密的家庭故事升华为时代缩影。你看看他想要讨论多复杂的事情。不如就来问团长吧，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他是曲安城。
1: 嗨，尼克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城。
0: 我刚把你带回那个晚上了吗？
1: 是因为那天啊，其实你知道我们入围五个奖项，然后你知道入围两个最佳男演员，但是碰到金世杰老师，
0: 是
1: 你知道金世杰老师，大家就是只能当神拜了，谁敢去跟他抢男演员的奖项？嗯，然后其他的演员我们都觉得，第一个奖项其实就是最佳编剧，然后最佳编剧立马被另外一个编剧给抢走，我那时候立马心就冷掉了。我就想说剩下应该没什么机会吧，如果编剧都不可能得到的话，然后那个最佳戏剧奖太难了，所以我们反正前面四个奖都全部巩固，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讲说最佳戏剧奖是父亲母亲的时候，我真的太讶异太惊讶，我就不敢相信。所以你刚才在说德仔讲了什么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完全没听到。
0: 我可以想象。可是那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事情，因为当一部戏他要讲的事情其实有点复杂的时候，他到底要怎么样化繁为简，我觉得这是这部戏最大的魔力。你一定也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是，那一晚的直播当你们得奖的时候，你知道旁边在跑的留言有多少人是露出了，虽然我看不到他们表情，但是他们的文字露出了多兴奋的情绪吗？
1: 我后来我完全不敢回头去看直播，因为我也看到我自己很兴奋的样子，我也真的不想再去看那个大家是怎么样去评论这部戏或是什么样的表情。对，那就是非常有趣的夜晚。
0: 但你自己记得你自己怎么评论这部戏吧？你说父亲母亲不只是关于认同，
1: 对，
0: 也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1: 对，
0: 是写给那些在人生不断问自己我是谁的人。
1: 是，
0: 我的企划有给了你仿纲，对不对？
1: 对，
0: 他的开宗明义的第一题，我觉得就非常的有趣。
1: 嗯，
0: 我向来都不喜欢按照企划的仿纲问问题，但这一题我会尊重他，因为他这样说。他说，当他看完整部戏之后，
1: 嗯，
0: 他觉得邱安城一定有把自己的故事放在里面。他想问你到底有没有？
1: 嗯，其实有非常多。
0: 嗯，
1: 其实里面讲到我自己的故事，然后讲到我跟我父亲的故事。当然我都是用某一种方式把它转化掉了。
0: 嗯，
1: 那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啊，我实在是不想再去讲这些事情了。
0: 嗯，
1: 这个作品其实我写了三年。
0: 嗯，
1: 那一开始其实很简单的，我没有想要把我跟我爸爸的故事放进来，我也没有想到要把我自己的故事放进来。我其实只是很单纯的我要去讲台湾的历史的故事。
0: 嗯，
1: 为什么我要去讲台湾历史？因为我这一代，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你看起来我像几岁，但我已经快60岁了。
0: 嗯，
1: 那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是对台湾史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读的都是一些中国历史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即使到40-50岁我还是对台湾史了解好少哦。
0: 嗯，
1: 我以前去台南我大概就是吃吃喝喝吧，我从来不会去逛什么赤坎楼啊，完全不会去。当朋友问我说什么叫游客船啊，郑成功是怎么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我在2017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演出叫白色

0: 说书人、嗯、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那时候的编剧叫詹姐，她现在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劝世三姐妹》，
1: 是
0: 对，很红的，
1: 就是那个詹姐，
0: 对，就是那个詹姐、嗯嗯、然后她那时候可能比较闲闲没事干吧所以他就说，哎，安辰你很久没有演独角戏，我来帮你写一个独角戏这样子、嗯、后来他就把白色恐怖的东西加进来、嗯、那加进来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有点抗拒，我其实不太想在作品里面扯到政治，而且说实在我那时候对他讲的白色恐怖其实也不太了解、嗯、但是我为了尊重他，我还是演了那个剧本，因为这是他特别为我写的这样、嗯、然后我写了之后，我后来就觉得为什么他里面讲的那些事情我知道的好少哦，或者我完全不知道这样子，我后来就决定去上课，而且事实上是演出完之后我才决定去上课这样子。我后来就是在网络上面找，看看有没有什么老师是在上这个台湾史，结果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在上白色恐怖的，我就想说 OK 我就去上，那时候我们在信义社大上课这样子。那这个老师很有趣，他在信义社大就会讲信义社大的白色恐怖，他在高雄就会讲高雄的白色恐怖，所以他那时候跟我们讲了几个故事是跟性别议题有关的。那他讲了之后，我突然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从来不知道白色恐怖会跟性别议题连结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对性别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纽约有一些同志的书店，那时候台湾可能也有吧，台湾叫什么？
1: 金金。
0: 金金，对，台湾叫金金、嗯、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敢进去，或是不想进去、嗯嗯、那我可能也去过一次，或是在成品它可能有个同志书柜、嗯、但是那时候只觉得为什么好像不太有很多台湾历史关于同志历史的书籍、嗯、可是我在美国纽约我进去之后就发现，诶，怎么讲了很多当地的同志历史，或是美国的历史，或是欧洲的同志的历史的故事的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嗯，很羡慕，所以我回来带着这种感觉，我其实也一直很好奇，就是说以前台湾的同志到底是怎么走过那段历史的、嗯、总不会都在新公园吧、嗯、那好像我们以前只看到邱妙金的小说，或是看到白先勇的孽子、嗯、对，那白先勇的孽子搞不好我不知道多少是杜撰的、嗯、那邱妙金的可能是比较是根据他的故事去发展出来的。那所以我那时候当我看到有同志加上白色恐怖的时候，其实我对同志的台湾同志历史我很不了解，我对台湾的白色恐怖我很不了解，所以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全身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嗯，然后他讲了两个故事，我后来就决定分别把这两个故事慢慢的变成是舞台剧。嗯，然后他讲的第一个是蔡志远的故事。嗯，蔡志远就是在1950年代参加地下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共产党。那他在被抓了之后呢，他的自白书其实很少讲他的逃亡过程，
1: 他变装哦，
0: 对，他在逃亡为了掩人耳目，所以他就男扮女装，然后自白书里面讲了很多，他说、哦、我穿女装的样子很好看、嗯、之类的，然后就觉得、嗯、怎么会这样子，但是讲了很少他为什么要去参加地下党，他吸收了谁，他被谁吸收，他参加地下党之后又做了什么事情，他其实不太讲这个东西，反而讲了很多有关于所谓的变装这件事情。当然他后来被枪决了，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同志，或是他的性倾向如何，但反正这不重要了，我只是听到这个故事，我就突然觉得哇，台湾居然有这样子的故事。嗯，当然我不可能在教科书上面读到这些历史的。嗯，所以我听到这些事情我就好震惊，我整个人就像被电到一样。那、嗯、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是冯冯的故事。冯冯的故事这次就不讲了，我就把它改编成我们后来演出的灰男孩、嗯、那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二届台北戏剧奖的时候就得到最佳男主角。嗯，很可惜剧本又是巩固这样
1: 剧本奖还在等你啊，他还在那等你
0: 希望希望希望。
1: 我刚刚在听安辰团长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几个想法，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所面临到不一样的状况之后，能不能离出同一条的 我们所谓的共感的事情。嗯，那个共感的事情在我的眼中，刚刚那一大段或许你可能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嗯，或许你的历史课本里面已经记录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历史课本里面这些事是消失的，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你一开

0: 开始提到很重要的事情，无论面对政治议题或是性别议题，真的有太多人他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认识他们，所以他害怕。
1: 嗯，
0: 当他害怕之后，而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又没有给予他相关的内容，或是告诉他其实不需要害怕，其实你只需要认识或记得这些事的时候，他少了这个选择。
1: 嗯嗯，
0: 而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少了某一些选择的时代下长大的人。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面对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的事情，我们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但回过头来，就像我说，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当得很大很大很大，哇，又讲性别议题，又讲到白色恐怖，讲到政治议题。可他其实就在讲人的议题，
1: 对，
0: 他在讲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底下做出了什么选择，怎么生存。
1: 我的确觉得这个作品的元素放的有点多，但我觉得我很简单的，我只是想讲认同这两个字。那当然，这认同包括了身份认同，包括国族认同，就是台湾这一路下来，我们到底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点点点。然后包括性别认同，那只是说这个故事我把所有的认同这样子的元素放在一起，但我觉得很简单的，我要讲的就是爱自己，做自己，成就自己。
0: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听歌之后再继续跟安晨聊天。
1: 好的，那我们来听的是苏芮的 You Gonna Tumble Weibo。
0: 哦，好经典。
1: 为什么是这首歌曲？因为你知道这张专辑唱片刚发行的时候大概是1982、83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念国中。这首歌在电影里面出现，而且那时候台湾很有名，但是你知道那时候飞碟唱片的录音带跟唱片其实没有放这首歌的
0: 哦，
1: 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然我那时候只有国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来这首歌在那时候是禁歌，它被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侯德健，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他跑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是被禁。但我觉得这首歌可能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所谓的禁歌跟政治这件事情。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政治小白，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我也不想管政治，但这首歌却是因为这样禁歌的事情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政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买菜是政治，买蛋是政治，听歌也是政治，我从来没有想过。
0: 我们来听歌。

0: 刚安诚说听歌是政治，其实这一件事情过去我们有禁歌的时代在帮我们做一些历史的记录跟见证，此时此刻我想也有很多的音乐人或者是歌曲，你要说真的有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事情，纯粹娱乐的事情吗？我想那是很难的。
1: 嗯，
0: 我觉得比较多的事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现在理所当然的世界的时候，
1: 嗯，
0: 它大概是经历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有这么自由可以呼吸的空间，让你创作出各种的可能。
1: 嗯嗯，
0: 我想举一个媒材，这其实也是跟这部戏有很大的关系，叫布袋戏。
1: 嗯，
0: 当我们提到布袋戏。当它是一个文化，你现在觉得它会在传艺金曲奖或者是一些传统艺术领域出现的时候，你可曾知道它以前是多么走入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般人的日常里面。而这件事情又是怎么样因为政治的关系它经历过了好多次的逃亡跟变体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其实小时候非常喜欢看苏扬文，
0: 嗯，
1: 那个可能比较年轻，嗯，或是你们大概都不知道了，这样
0: 我知道，哦
1: 哦，你知道，
0: 我知道苏扬文，我还知道口嗨卢锡流。
1: OK， 好好好。那在我小时候，当然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有名，所以我其实一直喜欢布袋戏这样子，嗯。那后来年纪比较开始有升学压力之后，喜欢布袋戏这件事情就慢慢在我身中不见了，
0: 淡掉了。
1: 对，就淡掉了。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我开始当演员，经营剧团。那经营剧团其实很难，所以我必须同时去演别人的戏。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也演了外面的无独有偶的偶戏，
0: 哦，
1: 然后但是它是比较西洋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演这些西洋的戏，再怎么样演，好像都演不过别人。哎，我突然回想起说，哎。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
0: 嗯，
1: 然后我是不是去找布袋戏把它放到剧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台北偶戏馆有陈锡煌老师他们有开这个布袋戏的工作坊，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2016年吧，演白色说书人之前，
0: 对，
1: 然后我就去上课这样子。然后上课的时候同时我也会当然就是看了很多布袋戏的历史。那在看布袋戏的历史过程中就发现，欸，布袋戏蛮有趣的，它的历史发展我就觉得跟台湾人的生命历程很像。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布袋戏可能就是在演什么三国演义啦，
0: 嗯，
1: 啊，不知道，搞不好比较年轻的只看过那种电视的霹雳布袋戏，可能还不是三国演义之类的，嗯，但是你在外面可能庙会看到的可能就是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好之类的，白蛇传之类这样子的故事。好，之前他们本来是用台语演这样的故事，可是日本人来了，然后尤其是到1940年左右，你知道战争开始变得日本快要战败了，嗯，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皇民化，
0: 对皇民化运动，
1: 对皇民化运动，嗯，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禁止演出很多的布袋戏啊。如果你要演的话，你必须要通过他们的某一些考试，所以变成只有几个剧团可以演布袋戏，而且这些剧团他们还不能演那种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三国演义》啦，《水浒传》这些都不能演了。那这些布袋戏呢，他们就是只能演日本的故事，
0: 嗯，
1: 然后他们要穿武士服，
0: 嗯，
1: 然后他们要绑武士的头发，他们要演那种日本的女孩子或是日本人的这种爱国故事这样子。那日本人走了之后呢，日本人战败了，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国民政府来了，嗯，对不对？然后国民政府我们当然就要开始反共抗俄啊，
0: 嗯，
1: 所以这些布袋戏就是在日本人走了之后，大家很高兴终于可以演这个三国演义了，可是国民政府来了，大家要开始演这个反共抗俄了。
0: 是，
1: 所以你很难想象，嗯，布袋戏穿反共抗俄就是穿共产党的衣服，穿国民党的衣服这边对打那样，所以又变成另外一种光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台湾人怎么跟布袋戏的生命好像哦，
0: 嗯，
1: 就你必须随着外来的政权，你为了要活下去你就必须讲另外一种语言。日本人来了，我们开始讲日本话，
0: 嗯，
1: 然后本来讲台湾话的国民政府来了，大家又开始学国语，
0: 嗯，
1: 北京话。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布袋戏一直跟台湾人的生命有一种息息相关的感觉。布袋戏有一只手在这个布袋戏游里面，
0: 对，
1: 好像就台湾人就好像也是一只手一直在掌控着它，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就想

0: 说啊，我要把这个东西串在一起，所以就变成后来的夫妻母亲。
1: 那不就是你在舞台上讲到的那时候一个默剧演员跟一个布袋戏师傅，
0: 对，
1: 还有你开始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走的时候，
0: 对，
1: 最后故事还没走下去，这两个人就先走了。
0: 对，
1: 因为太难了，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有点冲突跟矛盾，到底要怎么穿梭在一起？一般人到这个阶段应该就会算了，把它先放抽屉吧。你为什么那么坚持要把它写完？
0: 的确，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应该是说可能里面有一个中年角色是跟他爸爸有关系，然后可能里面又牵扯到一点布袋戏的东西。我后来就决定，我要慢慢去发展它。因为我其实写了一点故事大纲了，所以我有点不想放弃，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剧本了，所以这个剧本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大概就是断断续续写了3年吧，就是不想放弃，不知道为什么。对，
1: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不想放弃现在听起来云淡风轻哦，可你知道放弃有多容易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作为一个创作者，放弃一件事情真的太容易了。其实要把一件事情，你说那个真的是断断续续写的这3年，从来真的没有想过说就算了。
0: 因为其实你自己越写越深入嘛，然后其实开始慢慢我的东西被越写越多，我自己的故事被越加起来越
2: 多，就回到第一集的问题。
0: 对，就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是一种很混杂的状况。一开始我真的是，我只是想要去了解台湾史，一开始是有父亲，然后有我的故事，然后后来加入台湾史，加入布袋戏的历史，所以一开始整个东西就慢慢的混合，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故事，就越混合，就是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放弃它，就变成后来这个样子了。
1: 因为你也没有放弃你自己啊。
0: 没有啊，
1: 对呀，
0: 就像是我觉得自己当初选择做了剧团，那我后悔吗？我三不五时其实我都在后悔，对，但是我后悔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林怀民老师讲的一句话。林怀民老师就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云门舞集的创办人。OK， 林怀民老师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失败的时候，就是你的软蛋压下去。继续往前走就对了。我想说是我在剧场做了这么久，其实 90% 是失败的，我必须这么讲，所以我就学会了往前继续走，不要往后看，要不然我会永远做不下去。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说人啊，在做那个不管是开公司的名称、工作室的名称、剧团的名称啊，就不要乱取，因为它就会成为你这辈子很重要的课题。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了，因为这个剧团叫同档剧团，
0: 是
1: 我觉得同档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今天必须要知道我是谁啊。如果我今天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会知道跟我志同道合的那一群人是谁？
0: 对，
1: 然后偏偏最变态的，就是最虐待式的自虐式的事情，就是当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真的看到了一群同党的时候，我又会觉得我好像不是为了我自己在撑。
0: 对，
1: 我从你们这一次在演员的阵容里面，包含了你们在台上讲的那些话，我发现其实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角色，选择了什么样的演员，他进入了同党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成为你没有放弃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不过这些演员其实都很支持我啦。
1: 对啊，
0: 我其实蛮感谢他们的，因为我自己找演员的方式，子恒也是啊，子恒一开始不太认识我，他会跟我要合约，你知道吗？我需要签合约。那世伟也是，世伟其实我都跟他不熟，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剧场工作，可能我看过世伟演戏，
1: 对，
0: 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其实没什么私交，而且世伟还是金钟奖的最佳编剧，你知道吗？
1: 是是，
0: 我很不好意思把我的剧本打给他看。那我就说，世伟，我有一个角色其实是男主角，从头到尾，120分钟都在舞台上。我说我想请你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他说好，剧本给我看一下，这样。结果 他大概四五天之后才回吧，可能到一两天的时候我就想说他没有回，应该是没什么兴趣。哦，对，结果完了之后他说，安正，我觉得这剧本很好，很感动，我要演。我那时候真的啊吓一跳。
1: 那就是他看很认真啊。
0: 对，我但我那时候其实不会这么想，我就
1: 想
0: 说，我想也是，对啊，就好几天了，他应该是没什么兴趣了。嗯，那以晨也是啊，以晨我以前看他演表演工作坊的戏，他常演表演工作坊的戏，然后演一些什么朱探长之类的，如果同剧团，所以其实就有很多的迷这样子。嗯，然后我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就是只有看过他演戏，所以找他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你们这些都是我很想合作的演员这样子。 所以我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剧本，所以这个剧本其实你看我们演这么久，我们从2021年其实开始
1: 首演
0: 、然后演到现在，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以前可能大剧团什么果陀啊屏风比较有可能这样子吧，然后一个比较小的剧团居然一出戏可以这样子演，我自己蛮意外的。所以很感谢他们的帮助，
1: 可是我也超级感谢你们的能量跟状态可以继续让更多人认识这一部作品。欸，
0: 对，
1: 我刚刚在跟安晨聊天的时候其实有稍微聊到，我觉得每一个世代真的面临不一样的考验。你知道这个作品本身的故事啊，对于 Gen Z 来说真的太远了。可是我说真的太远不是一个有立场的，而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 maybe 有机会或者是有自由的空间的过程，不会去脉络化这么多很复杂的事。他跟我们当时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或许都在一种不知道，可是他们现在的状态是当他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离他们的生命经验是比我们更远的。
0: 对，他们会视为理所当然。
1: 对，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如果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如果他们也觉得因为这段故事更认识了有关于你所提到的在性别议题上在政治议题上从来只是换件衣服，从来不是消失或是哇这件事情解决了，台湾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当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我觉得那才是 it matters 的事情。
0: 是没错。
1: 所以这一部戏剧能够持续的诞生，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我们最后等一下会用一小段时间，我们还是会稍微聊到，但我不会让你去看剧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惊喜。我们在玩一个这个尺度拿捏的状态，但在这之前，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
0: 好，我们现在来听的是王海玲所演唱的《记》。那这首歌呢，它只是很单纯的，因为我记得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被老师处罚，然后老师说你如果唱一首歌我觉得你唱得不错的话你就可以回家，然后我国中的时候非常喜欢校园民歌，所以我就唱了《记》。然后唱完了之后老师鼓掌，然后说 OK 回家。
1: 这是双倍成就耶，可以回家了跟老师鼓掌了。
0: 会没错，
1: 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喜悦。

0: 他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今天聊父亲母亲这部作品，来到现场的是同行剧团的团长，也是这部戏的催生者，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邱安辰。然后我们今天在前半段聊天的时候，其实我试图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议题对于现在的台湾人来说这么重要，而且是不分年龄层的来的重要。他可能出发点到他慢慢的成为这条路的过程中，不是你想象中做好计划书的那一种，可他的确长成了这个模样。所以如果在对于没有看过这一部戏的人，你想要邀请他们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你觉得你要怎么样跟他们说这一部戏值得他们走进来看？
1: 我觉得啊，这部戏其实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严肃的议题之外，其实我们有很棒的喜剧演员吴世伟，然后所以他会让你又哭又笑。但我觉得讲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广告。这出戏其实我想讲他的创作，我一开始想把它写成的是一个独角戏，一个人演出40个角色。
0: 哇，
1: 很难想象吧。我自己在纽约的时候是学表演的，1996年到2000年我是学表演，所以我对表演这件事情如何突破表演的尺度我一直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记得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演了一个百老汇的作品叫做《我的妻子就是我》，他是讲东德的跨性人的故事。但我觉得他令我震惊的不是东德加跨性人，而是一个人如何在舞台上只有一件衣服130分钟要演出40个角色。所以当初我拿到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怎么演，也觉得这不可能被演出来吧。一个人如何在舞台上演130分钟一套衣服然后40个角色。但演完了之后，我其实那剧本我应该背了半年左右吧，大概60-70页的 A4 剧本这样子。我背完了之后，然后演完了，我其实那出戏在台湾其实也演了好一阵子这样。演完了之后就觉得哇好累，可是同时又觉得哇好爽。所以当那出戏演完之后，我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台湾版的一个人演出40个角色这样子的故事。那我写完了之后呢，那时候的第一任导演就说，安辰，我觉得这个一个人演40个角色太难了，还要会抄布袋戏，还要会讲很流利的台语，
0: 对，
1: 还要一点点日文，点点点，他觉得太难了。所以他就说，我另外一个想法，我想找 N 个男演员，中年男子在舞台上演出这个故事。然后他说，我觉得谢幕的时候一排中年男子跟观众敬礼一定很好看。他其实那时候的理由就是这样子。我就说这个理由会不会太薄弱了，但我们其实后来我就被他说服了。后来我们就找了6个男演员然后演出这样子的故事。那除了演员吴世伟，他必须从头到尾，真的差不多从头到尾，他可能只有下场一下而已，大概一分钟，他剩下的时间就是
0: 都在舞台上，
1: 都在舞台上。那我们剩下的人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要演剩下的30几个角色。而且这30几个角色很多的时间其实是衣服换的很少，或是你只是拿一个帽子呢，或是拿一个扇子，你就必须要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必须是可能是国语台语，男人女人，有腔调的，外省腔的。那我觉得这些演员每一个都很棒，我相信各位听众来看的时候一定也会对这些所有的演员刮目相看。那就是摒除讲这些什么历史啊，什么自我认同啊，我觉得你光去享受看这些演员如何转换角色，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了。
0: 而且我在想场面应该也要配合这些转换做调度吧。
1: 对，需要。
0: 对啊，
1: 那观众其实不会 confuse。
0: 对，
1: 我跟大家保证不会。
0: 太棒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剧场的想象就是前变万化
1: 的
0: 一个魔幻小盒子。
1: 对对，
0: 但是拆解开来当然有他们很技术性跟专业性的事，可是如果你作为一个

0: 观众，我相信你只要在看的过程中没有思绪开始在思考这个怎么跳这个怎么跳，我说是正常的观众、嗯、不是在剧场界工作的观众、嗯、如果你没有思考到这个，表示你们的场面调度应该已经非常成功。
1: 是，就是你做一个打开门的动作，突然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了，然后你可能走入到某一个地方，它甚至没有门，没有任何道具、嗯、整个时空就变成是日治时期或是228时期、嗯、我觉得这出戏对我来讲很魔幻很剧场，其实它很难用电影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如果用电影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写实的方式了。
0: 那真的得在剧场它才有机会呈现它的魔幻啊。
1: 对，没错，
0: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历史真的伴随着某种魔幻的成分、欸嗯、你看你的每一秒流逝都成为历史，可是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一件记录下历史的事情、欸、嗯嗯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嗯、我不晓得对于安辰你自己来讲，今天这一部戏从 OK 生了3年的时间，到2021年他首演，到2025年他获奖，到今年在北高要来做演出、嗯、再邀请观众走进剧场、嗯、如果要让你选择回到某一天、嗯、你要去哪一天跟自己说话，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最需要未来的那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1: 我会对30几岁的我自己说，你很棒啊，你要继续走下去。
0: 他会相信你的话吗？
1: 他会相信吗？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要多给自己多一点的勇气跟信心。嗯，
0: 所以我也很想跟听众朋友说，我不知道你走进去看完那部戏之后会连接到你情感的哪一个部分、嗯嗯嗯、因为它有很多的环节都有可能引起你的兴趣。嗯嗯嗯。但是引起完你的兴趣，你认识了这部戏之后，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你要秉持着什么样的信念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部戏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嗯、但它提醒了你某一种存在。
1: 嗯，我一直觉得说我已经不年轻了。嗯，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我在剧场已经做了，从20几岁开始做到现在也30年了吧、嗯、我只希望说我接下来做的每一出戏我都可以对得起我自己、嗯、能不能让观众满意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跟把握，但是我必须要让我接下来做的每一出戏至少我要出200%的力量、嗯、然后我要对得起我自己。
0: 那你可不可以跟那个30几岁的自己讲完话之后邀请他来看这部戏啊？因为他根本还不知道这部戏会诞生啊。他看完这部戏他应该会瞠目结舌吧。
1: 希望吧、哦、对，希望吧。对，
0: 他会跟你说做得好吧。他会说你做得还不错。
1: 对，就是你很棒。
0: 我就喜欢这种互动。我自己觉得跟历史有关的议题是这样的，它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嗯，可是对于写出这部戏的人来讲，他把他的生活放在里面了。嗯，看这部戏的人他也把他的生活放在这里面了。嗯，这是这一部戏最值得，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一听到有机会可以聊天我觉得很棒的存在。嗯，而我们在广播节目在我的空间里面花了45分钟聊这部戏，可能都不比你真的走进去之后去感受到你的故事来的真实而有温度。而当这个真实而有温度被你捕捉到的时候，请你不要吝啬让同堂剧团的人知道。
1: 对对对，我们其实很需要知道观众在想什么，也希望观众给我们很多的回馈，这样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其实都很重要，都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走下去的动力。
0: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时间吧，北高都有。
1: 是，好，这出戏在9月26、2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在彰化园林演艺厅小剧场演出，然后台北是10月1号、2号、3号、4号在水源剧场演出，那在高雄的是10月24号、25号在卫武营演出。
0: 好，所以不止北高哦，还有彰化。
1: 对，
0: 三个地点，从中秋节开始一路跑到10月的时候在高雄收官。
1: 是，
0: 我觉得当大家的回馈越多，或许就像我们说到去年台北戏剧奖的那个魔幻时刻吧。嗯嗯嗯 嗯，你会知道大家都是同党的。
1: 非常谢谢很多观众啊，真的。
0: 我们来播最后一首歌曲吧。
1: 好，最后歌曲是木吉他合唱团所演唱的《拼宵夜》，这首歌呢是一首台语

0: 歌。那时候我一直对台语歌曲的印象停留在那种比较苦情啊、悲情啊，听的大部分也都是这个国语歌曲，但是我没有想到，台语歌怎么可以这样子唱？所以这是我那时候的第一个感觉。其实《父亲母亲》这出戏讲了非常多的台语，那我台语其实我想要认真，我到现在还一直在学。那如果各位听众对台语听不懂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如果中文听不懂，也可以看英文啦。
1: 提供给你各种可能性，让你走进剧场。而你走进剧场之后的事情，请让同党知道。那天情绪课，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也谢谢安神到节目现场来。
0: 谢谢那一刻，谢谢各位听众，
1: 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拜。

0: 欢迎您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百年传奇张宪文，这一路走来最深刻的认知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张宪文，父亲早年经营车行，却在他国中时期因为生意失利背负债务，这段童年记忆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种下不甘于平凡的念头。高职毕业之后，他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走进亲戚的工厂，从基层工作中学会了协调与沟通，也为日后创业累积养分。25岁到35岁，他曾经背负上千万元，人生跌到谷底，却一步一步把债务还清。如今创立百年传奇，以伴手礼走出了自己的事业。他始终相信，每件事情发生都有最好的安排，而做了选择，就是要为自己结果负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精彩的创业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应该是线上线下都要，因为当时虽然是网购在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伴手礼这一件事情，它还是需要实体店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你选 A 或选 B， 结果一定会不一样。那但是当你选了 A， 你就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执行长，同时他也是创办人哦，张宪文。我觉得他的故事呢非常的精彩。我记得呢，他在给我他个人的一个自传的时候，我看了以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都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毅力，可以让他这么坚持不懈，而且可以让他现在的公司呢越来越好啊，而且呢，他在这个品牌的定位啊跟形象方面啊，也都是可圈可点啊。所以我们非常开心邀访的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及执行长的张宪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请执行长张宪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执行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应该是叫你创办人了哈，但是您很客气说叫你执行长就好了哈。我都很好奇创业家哦，您自己本身呢是台南人哦，后来呢到了花莲去开展哦，从您的出生到您自己创业啊，在台南后壁，这算是一个比较农村型的色彩比较浓厚哦。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背景，给你自己本身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那个毅力破釜沉舟把它给完成呢？
1: 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年纪的乡下，在乡村的地方，它其实是资源是匮乏的，
0: 嗯，
1: 那有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譬如说玩具我们要自己做
0: 哦，
1: 因为是没有玩具嘛，
0: 现在是最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开发你的创意，
1: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做。
0: 嗯，
1: 有很多事情啊，就是可能家长忙，
0: 嗯，
1: 所以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所以从小就要想办法要独立，可能姐姐要照顾弟弟，弟弟要照顾妹妹，大概是这个概念。
0: 所以你们家人有做生意吗？
1: 我们家算是做生意。
0: 就是因为你也成长的环境是这样子，所以你理所当然在长大成人之后就会感觉想要自己做生意创业吗？
1: 其实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生意了，应该说当然家庭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系，爸爸以前就是开车行，
0: 那其实很赚钱，
1: 可是起起落落也很夸张，
0: 嗯，
1: 我们家印象中我五岁六岁的时候我们家有六七台车，但是到国中的时候，
0: 嗯，
1: 我爸就负债了一两千万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人如果倒霉啊，喝水都会噎着，嗯，那时候的砂石车八个轮胎，
0: 嗯，
1: 空车没有载东西，爆四个，
0: 哎呀，
1: 一个轮胎要两万多块。
0: 所以你们的车行不是计程车车行？
1: 五六岁的时候，国小的那个年代，它是计程车行。那因为计程车，因为野鸡车上路，国道客运上路之后，我们其实就没有生意了，所以又转型去做砂石车。那从做砂石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有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
0: 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不会对你觉得你自己找一份公务人员的工作或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了，而不是要自己创业啊？这样的话不会对你有一些影响吗？
1: 我想在那个阶段其实我们曾经有应该说不甘于平凡了，啊，还是有想法还是有想法的，想要做一点跟大家不一样的。
0: 好，那所以呢其实当您自己本身呢在高职毕业以后呢，你没有选择继续的升学，而是呢进入了工厂去工作，在当时的时空背景跟这种环境之下，在那段时间会对你日后的创业会有一些的帮助或是一些的训练吗？
1: 当然当然，其实那个时候因为坦白讲是我个人应该说不喜欢念书所以选择做了这件事情。
0: Oh.
1: 做这件事情当然这是一个亲戚的工厂，虽然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嘛，过去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要我们，他也叫跨堂跨位啦，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
0: 所以你就要跑全场就对了，
1: 大概基本上就是跑全场。
0: 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每个环节都要懂，这对你日后自己本身在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在懂这件事情上面，在当时对我个人来讲比较重大的成长不是在于懂

0: 工作流程这件事情。
1: 哦，那是什么？
0: 因为当时我就18岁嘛，
1: 很年轻。
0: 可是我们一起工作，大概平均年龄应该是在35到55之间。一个18岁的我叔叔好了，跟我说啊，这个车今天要做什么？要我们需要出货要出多少量？需要加班。他就讲完，他就结束了。那我要去想办法让这些人愿意留下来加班。
1: 你那个时候等于就算是一个小主管、小领班就对了。
0: 讲好听是这样，那实质上就是你要就是他就是丢给你，让你自己去想办法。
1: 哦，那你怎么说服那些比你大的可以当你爸爸或者当你哥哥的那种年纪的人呢？
0: 所以就是要协调，这个时候就要去，你要去了解每一个人他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阿姨，她就想要领加班费嘛，当然我们优先找她，她一定会同意。那有某一些人他是不加班的，
1: 对，
0: 不加班的我们就尽量就想办法凑到我们要的人数，就不要找他。
1: 所以呢，当你呢在10来岁的这个年纪呢，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调方面就已经训练了。
0: 对，
1: 这日后对你自己本身创业或者是呢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帮助，对吧？哇，其实因为创业家他在从小成长的历练跟他工作的环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关联，这个对他日后从事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您也有讲过说呢，在工厂你学会的协调，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在你日后的工作当中呢怎么去带领这个团队呢？
0: 这个协调应该说是在心理上心态上的协调，还有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来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应该主要是这一个。
1: 是百年传奇这个品牌呢，它是以我们的食品哦，我们的这个食物为主哦。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会跟这个百年传奇这个品牌连结上的呢？
0: 百年传奇这个品牌，那一开始是由几个朋友组成，
1: 包含你自己吗？
0: 一开始不包含我，
1: 没有包含你，
0: 没有包含我。那是在因为其中有一位股东跟我是好朋友，当时他要加入这个的时候，他有找我来咨询这件事情，他问我对这个事业的看法，那我个人觉得还蛮认同的，那就有找他们聊一下，后来他们说他们集资已经够了，我就没有加入。当时刚好是在网拍爬到顶点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他们一直想要做的是网络的销售，他们没有想要做实体店面。
1: 所以当时请教你意见的时候也本来是以网络为主就是了。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0: 民国100年。
1: 民国100年。
0: 那
1: 你给他们的建议还是要做实体吗？就是线上线下都要？
0: 应该是线上线下都要，因为当时虽然是网络在起飞的年代，
1: 对，
0: 网购在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伴手礼这一件事情它还是需要实体店面。
1: 之前你都是在工厂，你的叔叔他是做什么样的工厂？
0: 皮革猪皮，
1: 跟你后来从事的是吃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0: 所以说这是我为什么会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因为你怎么选它就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在高职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说我会做服饰业，从来没有想过我到最后做食品。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你的选择过程里面它产生不同的变化。
1: 好，因为刚才呢执行长也提到呢，人生的选择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哈。待会我们再跟您谈一下这个百年传奇哦，这个伴手礼，而且您得了很多的奖项，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呢在您退伍以后呢就开始到台北来以房屋代销，那你遇到了公司倒闭身无分文，那一段日子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0: 算运气好。
1: 那个时候你上来台北的时候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0: 民国81年。
1: 81年。
0: 对，
1: 所以那么早就来台北了。
0: 对，但是我81年2月到台北，然后我3月18号就到花莲了。公司就派去花莲了。
1: 哦，所以那个房屋代销原来在台北，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在花莲了。
0: 对。
1: 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0: 对。
1: 所以你是半个花莲人。
0: 算一个花莲人吧。比花莲人更像花莲人。
1: 花莲人反而是移来台北了。
0: 对。
1: 你是从台南北上，然后呢就到花莲来了。那那段日子怎么办呢？你到花莲去以后就比较好了吗？
0: 没有，我是在花莲的时候台北公司倒了，所以我是在花莲3个月没有领到薪水。
1: 哇，那怎么办？
0: 当时因为我们还年轻嘛，刚好有另外一个老板就问我说，那你现在公司倒了你怎么办？
1: 对，
0: 我说我要找工作啊。他说那你要不要来我公司上班？
1: 可是你人缘很好哈。
0: 应该说
1: 做事的态度。
0: 对，应该是态度。后来他就问我有没有地方住。没有。他说那办公室3楼你自己去打扫，你就住办公室。有没有交通工具？没有。
1: 我都带红利。
0: 他就是来，当时我记得他借我18000块买了一台小地哦。
1: 所以那个老板呢就让您住在他的那栋楼的3楼，给了你呢18000块去买了一个小地的摩托车，就这样子你开始在那边开始工作了。

0: 吗？
1: 是的。
0: 那那个时候的薪资可以让你在那边生活吗？
1: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底薪是一万五。
0: 一万五我觉得不多哎。
1: 81年的一万五也还 OK 啦。
0: 哦，
1: 就一般正常的水准。
0: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你从事传统的手工艺的食品了吗？
1: 哦，没有，那时候做广告业务。
0: 广告业务，你现在这百年传奇以花生为主的还是不一样啊。
1: 不一样不一样。
0: 是什么样的一连串的选择最后辗转到在食品上面呢？
1: 应该说每一件事情发生，开头我讲我的座右铭嘛，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
1: 这当中当然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说我不能做哪一件事情，或者我只能做哪一件事情。
0: 哦，
1: 那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去完成，把那件事情做到最好。
0: 因为刚才执行长也有提到一句话，就是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要为你自己的选择的结果负责。这个是你从事某一个工作呢，还是某一件事情，你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呢？
1: 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抉择。当你选 A 或选 B， 它的结果一定会不一样。
0: 是。
1: 那但是当你选了 A， 你就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
0: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而且呢，做事情呢都会很认真把它给完成的人。
1: 应该是这样讲。
0: 当年23岁的时候呢，您那个时候开始创业了吗？
1: 我是23岁的那一年年底创业。
0: 那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1: 当时因为跟上一个老板的女朋友没有处好。
0: 哦。
1: 女朋友穿小鞋嘛。
0: 哦。
1: 年轻气盛，我们就想说，那我自己来。
0: 就不要做。
1: 对，
0: 那你第一次的创业是做什么样的行业呢？
1: 就是广告。
0: 哇，你那时候有月入数十万，哇，在那个时候是蛮多的，对不对？
1: 因为当时我们接了一个连装修一起的案子。
0: 哦，
1: 就是商业装修。
0: 哦哦，
1: 连商业装修一起的案子，那个案子我们大概花了3个多月。
0: 哇，那这样平均起来也还好呢。
1: 那个案子大概赚200万。
0: 赚了200万。
1: 对，
0: 所以那时候你刚开业自己就赚200万，你会觉得钱很容易赚。
1: 这就是缺点。
0: 所以那你在广告业做了多久呢？
1: 其实不久，从上班到大概前后大概2年。
0: 才2年。
1: 嗯，
0: 那你自己创业在这个广告的行业，第一个创业的这个广告的公司成立了多久？
1: 也差不多2年。
0: 那为什么后来要收手呢？
1: 就是年轻气盛嘛。
0: 哦，
1: 那朋友找一起做房地产相关。那那个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
0: 哦，你就想试试看。
1: 那时候想就是我就一个人嘛。那我们现在这样混出来好像也还不错。那要么就再赌大一点。
0: 你感觉很容易，对啊。因为刚开始创业23岁创业，你看就200万的这个营业额，哇，第一桩的生意就这样的话打了一个强心剂啊。
1: 对。
0: 好，那后来为什么会负债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百年传奇执行长张宪文因为投资失利，负债上千万元，但他只难过了三天，因为他告诉自己生活还是要继续。为了还债，他坐过道府洗车，却碰上连续四个月下雨，只好再次转换跑道，也曾经投入电玩、金融、保险，十年人生都在还债。但即使重来一次，他说自己还是会选择做生意。夫妻俩一起打拼，服饰店甚至开遍全台，直到五岁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夫妻俩重新思考，事业做得再成功，如果错过孩子的成长又有什么意义？也因此他再次选择转换跑道。当年民国一百年成立的百年传奇，103年他以股东身份加入，后来为何又成为独资经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好的是不好的，它都是养分。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波折比别人大一点，所以我们获得的成长也相对比较快。当时我还蛮认同他们的观念跟想法的，就是传承老味道这件事情觉得有市场。我个人认为他太超前，以这个行业来讲，以伴手礼这个行业来讲，他太超前。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绩效并不好，同年的七月份他才找我去聊天，就是他们没有开门市的经验，对，找我一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的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张宪文。我们从第一段的访谈呢知道呢，他是从台南北上，后来呢就到了花莲。哇，他的人生的转折就是一路不同的选择，一路呢面对他不同的工作。可是他真的也蛮优秀的，因为23岁就自己创业啊。那个时候呢太容易赚到钱了，所以呢可能觉得赚钱是太容易了，因此呢你开始就踢到铁板了哈，是不是创办人？就你在25岁的时候呢，哇，这个时候你负债千万元呢，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是你一个人生的低潮呢？
1: 当时年轻气盛嘛，又经过了前一段有赚钱的经验，
0: 风光时刻，
1: 风光时刻是吧？因为朋友一起找合伙做房地产的投入。那那个时候，民国83年，就是花莲的房地产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0: 哦，走下坡。
1: 那我们当时俗语说“路加个吹油”了，所以死很快。
0: 当时碰到人生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结婚了吗？
1: 还没，
0: 还没，还没。一下子呢，每个月赚有上百万的，现在呢？变成要负债上千万，你会不会一直每天在反复问问自己说，这个是真的吗？这为什么从赚钱到赔钱？那一段的人生的低潮的时候，你是靠什么样的支撑你自己呢？
1: 我大概只有3天。
0: 你就难过三天？
1: 嗯，
0: 你负债上千万你就难过三天，我是怎么办到的？
1: 生活还是得过，不能沉浸在那个情境里面，所以要开始想办法怎么样做才可以。你知道当时的大家的平均薪资可能不到2万块，那如果要还1000万，
0: 对啊，还到民国几年？
1: 我这辈子是还不完的。
0: 嗯，
1: 所以要开始想办法，我要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0: 所以你花了3天难过，3天之后就开始面对问题，
1: 嗯，
0: 去解决它。
1: 没错。
0: 后来你想到了什么样的方法，至少还一部分呢？
1: 因为当时的环境嘛，也有朋友找去他那边上班嘛，上了大概3、4个月。
0: 嗯，
1: 我就发现还是不行。外面的薪资大概2万多块，他让我领到快接近5万块。
0: 那时候很高了嘛，吼，
1: 算很高。
0: 对，
1: 是没有用啊，我一个月还10几万啊。所以后来下一个工作就是做道府洗车，就用一台小发财载水、载发电机、载洗车机、喷水的洗车机，然后到家里，你家里帮你洗车。
0: 那这样子会赚的比较高吗？
1: 最好的那个月大概有接近30万。
0: 这么高哦，所以道府洗车的价钱就比较高了，
1: 跟外面收费一样，但是因为你不用出门。
0: 哎，所以那你这样接单接不完呢？有休息吗？
1: 没有啊，
0: 拼命每天这样子工作。
1: 对对对对。
0: 哇，那当你在那段时间呢，我相信你也做了不同的工作。就刚才呢，创办人有提到说你每个月要还银行的贷款要10几万哈，那这些呢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经历，就对你后来自己本身经营企业会不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1: 应该说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对数字变得很敏感。
0: 数字？
1: 对对对，对数字变得很敏感。
0: 所以呢从数字变得敏感之后呢，还有从事保险，从事到零售，那这一段的时间又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做洗车这件事情，
0: 嗯，
1: 它是可以赚钱的， 但是我们刚刚还是回到一开始有讲的，人如果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呛到。那

0: 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从十月到过年前大概一月底二月初，
1: 嗯哼，
0: 有四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在十月的时候大概下雨下了15天，
1: 哇，
0: 十一月下了20天，
1: 哇，
0: 十二月下了20几天，
1: 哇，你记那么清楚，
0: 那个就是
1: 很难忘记，
0: 很难忘记，真的很难忘记。
1: 那你几乎就没什么收入了呢。
0: 对，所以又不得不转业。
1: 所以后来你又转到了保险，到零售吗？
0: 那时候还没有到保险，那时候刚好有同学做电玩。
1: 哦，电玩，
0: 早期的赌博性电玩。
1: 嗯，
0: 做了大概2年多嘛。
1: 嗯，
0: 又碰到周人生案。
1: 嗯，
0: 所以我们200多个据点
1: 都没有，
0: 一个晚上剩2个。
1: 哇，那这个是之后你就开始走金融保险。
0: 对，
1: 那金融保险其实你也做得不错啊，你有升到区经理啊，这是很厉害嘞。
0: 应该说过去的经验累积，那可能在做事情的态度跟要求上跟别人会有一点不同。
1: 欸，那其实做这个就蛮好啦，那你为什么就没做了呢？
0: 那一年我记得是31岁吧。
1: 31岁，哦，还是很年轻啊。
0: 印象非常深刻。
1: 哦，为什么？
0: 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就是还是在负债阶段，印象非常深刻。12月25号，我们发年终奖金是外商公司嘛，那时候是外商公司。
1: 嗯嗯，
0: 那年终奖金是在12月25号汇款。
1: 嗯，
0: 我带着2张提款卡，一张我太太的，一张我的，到提款机去等，因为他12点会更新，
1: 嗯，
0: 大概12点20分，你就可以知道汇进来多少钱。
1: 对，
0: 那为什么会那个时候那么紧张要去看？因为在一月初的时候要付太多钱了，所以带着2张卡片去，2张卡片一刷，加起来有200多万，
1: 哇，
0: 年终奖金，
1: 哇，好厉害哦！
0: 结果到那一年要回家过年的时候，想要回台南老家过年，
1: 对，
0: 身上剩2万。
1: 190几万都还掉了，
0: 220，应该227万吧。
1: 所以你几乎225万都还掉了。也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把那个上千万的那个债务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少了。
0: 还债没有这么轻松，它代价太高了。其实这也是人生里面，像刚刚有提到
1: 别的创业家，
0: 别的创业家，
1: 嗯，
0: 所以我很清楚，
1: 很能够体会他当时的心境。
0: 从零要存到1000万，跟负债1000万要到零。
1: Uh-huh,
0: 那是5倍的距离，
1: 5倍的距离。所以你们的心智很强，之后你在创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打不倒你们。金融保险业这样的看起来你的业绩很好啊，那为什么又要转入到服饰零售的产业呢？
0: 其实保险业，我们那个年代的保险业是没有底薪的。
1: 哦，
0: 是没有底薪，只有奖金。
1: 那真的很厉害，是有这么多人呢。
0: 那时候我手底下有30几个业务。
1: 哇，
0: 嗯，那后来就是有发现200多万的时间要到过年剩2万块，
1: 对
0: 这件事情有
1: 冲击到你，
0: 深深的冲击到我。我还要这样过吗？那所以那个时候才决定说，好，我们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是那一年的除夕前一天，我跟我太太就是为了那2万块要回家过年，不敢回去，
1: 不敢回家过年。
0: 对，没有钱包红包啊，
1: 哦，
0: 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坐在床头认真的算。从我们认识那一天开始，一直到那个过年，
1: 嗯，
0: 我们两个那时候一共在一起9年，
1: 九年，
0: 他赚的钱跟我赚的钱
1: 都合在一起还债
0: 5500万，
1: 5500万
0: 还不了1000万
1: 啊！哇，
0: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那个具体是五倍，绝对超过5倍？哦，
1: 整入服饰业，还是你的太太有从事服饰业的经验呢？
0: 我太太从国中到跟我认识之前，从事服饰业大概从事了11年。
1: 原来还是有一些脉络的。从事服饰业应该就很好啦，但是为什么你觉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服饰业的领域当中，你们还是有赚到钱吗？
0: 有，当然有，当然有，
1: 赚的不错。
0: 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那是我人生第二次莫名其妙半年
1: 的时间，
0: 半年就负债300万，又负债300万，
1: 又负债，行啊，为什么？
0: 跟会被倒啊，然后开票借朋友被跳票啊，就这样加一加又300，
1: 哇，
0: 半年，
1: 天啊，那1000万还没还完，好不容易还了一
0: 些，那时候还差不多了。
1: 那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搞的？这个钱到底跟你过不去吗？
0: 所以我人生里面有10年啊，就是在这样轮回，
1: 10年，
0: 对，25到35。
1: 那还好，那个时候你年轻，
0: 对，
1: 很有本钱去乱啊。我想呢，从您25岁开始到35岁这段时间，把你的负债慢慢的还完之后，那你也从事了不同的工作。
0: 嗯，
1: 在每一个工作当中，是不是都会累积到你现在呢？成立这个百年传奇，我觉得你成立百年传奇呢，也真的是蛮传奇的哈。所以待会我们会请呢执行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你也曾经讲过说呢，没有最好的决策，只有 有最适合当下的决策。就我发现其实你的逻辑跟你的经营概念还有你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哦、所以这些的能力的培养是你自己本身有从事不同的工作的人生历练，还是您个人认为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成就你后来呢对于你现在的这个执行长成立公司来管理跟经营公司会有一些关联的呢？
0: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好的、嗯、是不好的，
1: 对，
0: 它都是养分。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有些是养分，有些是教训。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波折比别人大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们获得的成长也相对比较
1: 快。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服饰店开的会是连锁了吗？
0: 当时我们算是连锁，就是台湾代理，
1: 所以等于是全台湾都有。
0: 对，
1: 所以你在那边应该是赚了第二桶金。
0: 嗯，那时候是真正就是有板正了。
1: 哦，反正了，300万也还清了。
0: 对对对。
1: 那你会发觉说，哎，做生意其实也是不错的。
0: 应该说，再选一次，我还是选做生意。
1: 好，那当时后来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决定收掉全省的门市，就开始重新去思索你要从事不同的工作呢？
0: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要做全省的专柜嘛。
1: 对，你要多久一段时间都要去绕全省？
0: 我一个月大概绕台湾3到5圈。
1: 一个月要绕台湾3到5圈啊？
0: 对，所以我大概有一个月大概有15天以上的时间不在花莲，所以我的小朋友是寄放在大姨之家。就是我太太的姐姐家，
1: 所以你太太要跟你一起去跑全省，
0: 大概5次里面会有2次到3次。
1: 所以你认为这样子孩子没有人陪伴不好？
0: 因为有一次我太太跟我儿子在看他们去玩的照片，
1: 嗯嗯，
0: 看照片嘛，
1: 没有你，
0: 也没有我太太
1: 啊，真的、
0: 哦欸？就是我太太问他说：“这是跟谁去玩？”
1: 嗯，
0: 他说：“跟阿姨去玩，去哪里玩？嗯、去什么地方玩？”
1: 嗯，
0: 那我太太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找我去？”
1: 嗯，
0: 然后我儿子回了一句。他说：“你们哪有空理我？”
1: 当时他多大？
0: 5岁，
1: 5岁而已啊！哇，听我就觉得做父母的这种感受，心会真的蛮痛的哈、嗯。都在外面打拼，我忽略了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就决定把门市都收掉。
0: 嗯，
1: 哇，收掉之后，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你开始会从事这个百年传奇呢？跟百年传奇又有是什么样的因缘开始连接上的呢？
0: 嗯，当时我们还在做，在花莲还是有一些服饰店，
1: 嗯，
0: 在做经营嘛。
1: 嗯哼，
0: 因为刚好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做平面设计，原来的创办人、
1: 嗯，
0: 他们几个人找他一起合伙，
1: 是
0: 想要成立一个做伴手礼的品牌。他来找我问我的意见和这样的工作，
1: 问对人了、
0: 啊。对 对, 對，这个方式适不适合经营呢、啊？
1: 嗯哼。
0: 那其实当时我还蛮认同他们的观念跟想法的，就是传承老味道这件事情
1: 是
0: 哈、嗯，那也觉得有市场。后来就跟他们聊聊一下，那个时候我有问他们说：“那你们集资够了吗？”
1: 嗯，
0: 他们说集资够了的，我就没有再继续。
1: 嗯，
0: 就是大家还是好朋友嘛。
1: 对。
0: 不过那个时候我有建议他们应该要开门市了，当时。百年传奇成立之初，他们只想做网络的生意。
1: 所以这个百年传奇他们在网络上成立是在几年的时候？
0: 100年4月1号。
1: 也是100年4月1号。
0: 嗯
1: 嗯，他那个时候只有成立网络上，其实他们还蛮先进的哈。
0: 对，
1: 那个时候其实在十几年前会在网络上就做生意的人其实也没那么多，还是以实体店面为主，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所以他那群的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吗？还是说、
0: 啊、比较年轻？
1: 一民国100年4月份开始成立的、嗯
0: 嗯、对，
1: 那后来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变成会是你来承接了呢？
0: 当时的网络环境它其实是、嗯、我个人认为它太超前，以这个行业来讲，以伴手礼这个行业来讲它太超前，那所以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绩效并不好。那后来到同年的7月份他才找我去聊天，就是他们希望想要开门市，
1: 嗯嗯，
0: 但是他们没有开门市的经验，
1: 嗯嗯，
0: 就实体店的经验，
1: 是，
0: 所以找我一起
1: 做。
0: 对，
1: 好、哦，那后面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

0: 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建文拥有丰富的门市与创业经验，原本是股东，103年回到公司接手经营，一路走来他始终相信人在什么位置就要尽最大的能力把事情做好。百年传奇做的是花莲伴手礼，但他认为真正要传递的不是产品，而是对品质与食安的态度。然而0403花莲地震重创观光产业，他更号召八个品牌合作，推出买100捐50，员工不但没有放无薪假，反而加班赶工。执行长张建文对于公司的期许，花10年让百年传奇成为花莲知名伴手礼，他再用10年时间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因为食品是一门良心事业。他说
1: 应该说其实百年传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产品的销售，我们其实一直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花莲比较算知名的伴手礼，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再花10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个人觉得我们要传达的第一个还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重要，很重要。食品啊，它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建文。其实我们刚才呢前面两段听到他的创业，还有他历经不同的工作，我觉得创业家的那个意志力跟那个坚持啊，他的韧性啊要相当的够，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打造他现在的事业哦。所以呢，执行长在帮别人工作，然后你

0: 你自己呢又成立公司，从广告业到服饰业到现在的百年传奇，它是一个伴手礼哦。之后就开始您加入了吗？什么样的因缘机会您加入了，到最后变成只有你一个人来经营了呢？
1: 我加入是因为要做线下这件事情，在做我把线下这一件事情安排好之后，我就离开公司。
0: 哦，你就离开公司了？
1: 我就离开公司，就其实我个人希望做的是纯股东，我就是投资的这件。
0: 所以你当时只是纯股东？
1: 对，当时的工作就是把门市开好，
0: 嗯，
1: 就结束，就算我的工作结束，当然可以自主运作，就算结束嘛。
0: 嗯，
1: 过了两年之后，因为开股东会嘛，当然有一些经营上的问题，那我以我股东的身份有一些疑问提出来，刚好那一次的股东会是董监事改选，
0: 哦，
1: 那整个改选的状况就变成我换后接手公司的经营了。
0: 所以那些人都离开了吗？
1: 没有，当时都还在
0: ，
1: 变成我是公司负责人
0: 了，
1: 就是我负责经营。
0: 所以当您自己本身进入公司的时候呢，公司面临了许多的挑战。
1: 而其实当时还好，其实我们做了一点修正之后，其实公司就开始获利了。
0: 所以你就是因为改成线下所以开始获利吗？
1: 就是跟线下没有关系，在有线下有线上的时候，当然业绩有很大幅度的成长，很大幅度的成长，因为在成本的控管上可能没有做好，
0: 哦，
1: 那所以它变得是后来的两年是没什么赚钱的。
0: 那你进公司是民国几年？
1: 回去接手公司103年。
0: 103年？
1: 对，103。
0: 然后就没有这么好日子了，就是要自己去参与公司的运作。103年，你进入公司之后呢，两年之内你把公司的盈亏把它给打平了。
1: 当年度我们就赚一个股本。
0: 这么短短时间可以赚一个股本的话，就表示这个生意是很好的，
1: 应该说当时因为他们都是以前都是上班，对数字成本比较没有概念，只是因为在成本的控管上没有控管很好，所以导致获利不良。那其实把整个成本结构稍微调整一下，就开始有赚钱。
0: 百年传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然后你们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呢？
1: 百年传奇其实我们当时成立之初是集合了从宜兰开始到花莲的百年老店，那百年老店的商品里面跟他们共同开发新的商品，买断口味，再做包装，来做行销。
0: 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们的产品是比较多元的
1: 啊。对，
0: 不是光只有花生。
1: 其实我们当时主要的有酱料类的，
0: 哦，这么多，
1: 有花生，有麻花，
0: 嗯，
1: 有沙琪玛，还有辣椒香料相关的产品。
0: 因为我看你们还有茶，
1: 对，
0: 所以我看您给我的资料当中，你们也得了不少的金奖啊，哈，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些呢国家的品牌啊等等哦，
1: 对，
0: 所以你们得了不少的奖项哦。所以当您自己本身开始经营的时候呢，你们的 slogan 就是传承的老味道哦。那原先这些呢都是他们以老师傅的手工艺吗？那您自己介入之后，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经验，会不会把它变成有一个生产线，或是去调整它这个公司的一个体质的经营呢？
1: 应该说我们一直试着让产品要让它量化嘛，
0: 是，
1: 那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在量化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做取舍，可能在味道上或者在口感上，它就没办法像达到现在的要求。
0: 每一种都是要这样子吧，譬如说你刚才讲的酱料啊，花生啊等等哦。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执行长也跟我谈一下那个花生，你有没有谈一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差别哦。
1: 我们讲单纯以花生来讲好了，花生因为它不是同一个花生浓缩种植的
0: 生产的，
1: 通常花生在收成之后由花生农会晒干，
0: 对，
1: 每一个花生农晒干的程度不同，也会因为花生大小颗它的湿度也会不同，所以在 SOP 的过程里面它很难数据化，很难达到100%的数据化，所以还是要靠经验。
0: 所以呢，像譬如说我们也会担心像花生里面有，现在很多消费者会担心所谓的黄菊毒素啊等等，所以你们在制作这个流程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咯。
1: 黄菊毒素就是因为花生发霉，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运送的过程跟储存的过程就很重要，像我们自己是控制在-26°C。
0: 26°C，那不是就结冰了吗？
1: 对对对，就是保存一定要在-26°C。
0: 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黄菊毒素就没有办法生存，
1: 它就不会发霉。
0: 哦，
1: 嗯，它就没有发霉的机会。
0: 哦，所以在这个运送的过程，这个冷链的过程要很严密哈。
1: 对对对，
0: 这每个环节都不能够省它哎哈。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呢，到公司以后呢，两年就翻转了，就多赚了一个股本。那你认为真正翻转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成本控制。
0: 成本控制，
1: 对，
0: 那他们之前没有成本控制吗？
1: 业绩来得太容易，那就没有想过原来有那么多陷阱，本来会赚钱弄得不赚钱。
0: 好，就是你把它去调整体制以后就开始赚钱了哈。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只有你一个人来经营呢？就是说

0: 疫情啦，还有0403的花莲地震啊等等，那百年传奇这一路走来呢，也经历了许多的危机，那您每一次呢都是怎么来站起来的呢？
1: 也没有所谓的怎么站起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我们在真正成为独资公司的时候是因为疫情
0: 哦，
1: 因为疫情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就是印象中如没记错的，当时的所有专家都预估要到隔年第四季才会变好，所以那时候就紧急找股东们开了一个会。
0: 你们总共有几个人？包含你？
1: 原来有八个，那时候剩三个而已。
0: 哦，那时候有三个，
1: 那时候有三个，那剩三个的时候就找大家开个会嘛，
0: 要继续经营呢，
1: 要继续经营嘛，或者是怎么样？那结果那当时有另外两个就说他们要退出，那就变成我一个人继续经营。
0: 嗯，所以他们也是花莲人吗？
1: 一个花莲，一个高雄。
0: 好，所以他们退出之后，就完全你自己开始接手出来经营。
1: 对，
0: 可是经营你还是会碰到疫情啊，而且又包含了0403的花莲大地震。哎，你那个时候您发起了买100元捐50元，而且串联的在地的品牌自救，这个想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 花莲属于一个天
0: 灾好山好水好
1: 天灾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经历过107年，有一个0206大地震。那一次算比较严重，除夕前两天嘛，在同业因为连假的关系，大家都会把货量备比较足，
0: 对，
1: 所以当时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107年2月6号那一次，就是大家的东西最后就是丢掉，
0: 因为地震的关系，
1: 因为没有光客，
0: 哦，
1: 因为没有客人。
0: 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快过年了嘛，
1: 对，过年前三天嘛，2月9号是除夕啊，2月6号地震嘛。0403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让我们的员工不要休无薪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我们花莲其他品牌，告诉他们说我想做这件事情，问大家愿不愿意参加。而且大家就同意。那确实我们到最后，我们有一共有八个品牌参加嘛。那到最后我们只有一个品牌，因为它量体比较大，它有300多个员工。除了它以外，我们其他人都还要加班，没有半个员工休无薪假，还要加班。
0: 是因为它的员工太多了。
1: 对，他们真太多了，他们太多了，他们量体太大。
0: 那好棒哦！可是你们这样能符合你们的成本吗？100块钱捐50块，
1: 这个时候不是赚钱的问题
0: 哦，是你们目的是要让你的员工不要休无薪假。
1: 因为过去只要发生一个风吹草动，就是花莲的观光业就是要休无薪假。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0: 也就是说，你串联各家的品牌，这是奏效了。
1: 对对，
0: 好棒哦。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天的时候，您有提到说这一路走来呢，从我们刚开始谈到您自己本身去台北，然后到了花莲，好，其实你在花莲住了有没有20-30年？
1: 算是第35年。
0: 非常道地的花莲人，
1: 对对，
0: 比花莲人还道地了哈。
1: 对，
0: 这么多年下来呢，您在人生的转折上面也经历了不同的工作，还有您失败再站起来这段的历程，您个人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刚刚有讲，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那件事情做好。
0: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每一个环节啊看起来都不连贯，好像譬如说你做广告业，然后呢去做了电玩，然后呢又做了服饰等等，后来又接手这个百年传奇啊，这个每个环节完全都没有连带关系啊。还有房地产，还有呢其实金融保险业啊，这些看似都不连贯的这些的行业，您是不是觉得说，它是不是有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连接起来，造就现在百年传奇的创办人跟执行长的你呢？
1: 这一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干，其实他们在对不管人生观或是工作的价值，或者是工作的方法跟内容来讲，他们是不同的环节串起来的，
0: 是
1: 由他们各自不同的环节来串起来。譬如说保险业，那它是一个比较有完整组织架构的概念。又譬如说服饰业好了，它就是连锁加盟的概念，就是在一个连锁事业经营的概念，所以它是很多东西串起来的。
0: 所以你不会怪老天爷为什么让你赔了上千万，后来又被别人赔了300万，就1000多万，这个你不会觉得说，哇，我要是没有那些的话可能会比现在更好？
1: 不会，没有那一些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0: 所以呢，你认为每一个环节看似不连贯，可是在每一个的阶段当中都有让您学到的某一个功课，就串成现在的执行长的张宪文。
1: 是的。
0: 那百年传奇呢，其实这多年来呢获得许多奖项的肯定哦。那您怎么样呢再把花莲的文化跟在地的土地的故事呢跟旅客呢把这个伴手礼

0: 也是带你们百年传奇的礼品回家呢？
1: 应该说其实百年传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产品的销售、我们其实一直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我们每一样商品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我们在不管是在制作或是选材的部分，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像大家到我们门市，我们门市也不会做推销，我们就是我们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东西怎么样做出来、有哪一些不同的机制来做选材挑选，做了哪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会要你把它买回去。客人真的喜欢了，你试吃吃了个喜欢的再带回家。
0: 那目前你们现在的通路呢，除了花莲，你们自己本身有几间的门市店？
1: 我们目前花莲有四个门市。
0: 那在别的地方其他的县市没有吗？
1: 没有
0: 哦，只有在花莲才有。
1: 对
0: 哦，
1: 我们目前在 7-11 的区域贩售、有两支商品在上面。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本身日后在百年传奇在通路方面是不是可以拓得更多的点，或者是可以到台北来，或是到哪个地方，台中高雄去拓门市呢？
1: 与其讲拓门市或者是找通路，我们现在比较努力想要的是，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花莲比较算知名的伴手礼。那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再花10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
0: 那你有想过怎么做了吗？怎么样把这份的理念落实在你的百年传奇的经营呢？
1: 第一个，我们还是我个人觉得我们要传达的第一个还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0: 很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食品啊、它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没错没错，尤其现在的食安的环节常常出状况我觉得刚才呢执行长提到食品的态度真觉得蛮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蛮多的食品，我们也觉得诶，它是一个老字号了，怎么还会出状况所以台湾人好像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一个大的食安的问题所以其实现在的消费者呢有这份的心态，就是刚才您执行长所提到的对于食品的安全性我们会愿意呢多花一点钱，但是我们希望那个产品是真的好的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个您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愿景，对于您自己食品的态度，当然你一路走来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呢您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呢？
1: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可是台湾开始从大概十几年前开始讲究食品的 CP 值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就被扭曲了。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你要讲究 CP 值，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以我们来讲，我们就是我们做到的可以做到就是除了原料本身的必须要的添加以外，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我们的面团发酵连酵母粉都没有用，我们只用面粉的自带酵母来做发酵。那一般的加了酵母粉发酵，它只要1小时就可以发酵完成，我们要发酵24小时。
0: 那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做呢？
1: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0: 难怪您刚才想说食品的态度，也就是说呢，你的产品你都有很严谨的方式去对待，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呢感觉这个食品是安全的。
1: 对，
0: 这真的非常好因为您现在呢也在政大念书为什么会想回学校念书呢？这对你有帮助吗？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基层到管理阶层到创业，这个都历经过了，为什么还想回到学校？而且您是住花莲的，政大在台北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你是每个礼拜 要开车来台北念书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呢？
1: 开头我们有讲到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念书，
0: 对，
1: 所以选择走另外一条路嘛。
0: 嗯，
1: 那其实就以前讲的，以前老师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到这个阶段的好像你过去所学已经不够用了，就得要再精进了我觉得是要再进修。
0: 所以你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你觉得真的有学到吗？就是精进对你经营这个理念当中会有帮助吗？
1: 当然有当然有，
0: 也不能说没有
1: 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
0: 好，那对于呢也想要创业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执行长有没有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坚持
0: 坚持。要坚持到什么程度呢？
1: 你还没有成功就是你不够坚持。
0: 坚持真的很难。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张宪文。其实呢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也祝福您，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完您的故事之后呢，我觉得就是有那个斗志力跟那个意志力还有那个勇气 就可以去面对它。你看你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困难，你都可以一步一脚印完成了。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宪文，他一路坚持在创业的道路上，他也把这份信念送给每一位想要创业的人，如果还没有成功，就是你坚持的还不够久。从他的创业故事里，我们也看见了坚持的力量。非常感谢创办人张宪文特别从花莲来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们邀请的是一位含金量极高啊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啊，不但是历史学的博士啊，也在多所大学教授台湾历史、宗教文化，也曾经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最近替台湾出国拿下好成绩的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啊，他是创办人。那今天节目我要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台湾的历史教育的学科啊，最近抛弃了过去所谓朝代更迭啦、编年通识为主的轴线，改取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贸易变迁等专识或是体史的这个方向来编排啊，改革原本的利益良好，旨在打破死记背诵，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素质。可是啊，实行几年了，一线高中教师与学界却发生了一个很严重后遗症，学生的历史时间轴整个崩塌哦，因为缺乏前后因果的重时序，学生在面对零碎的制度跟文化史料的时候啊，往往产生严重的历史记忆断层哈。我们稍后就来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0: 老师你好。
1: 宪宏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的确是一个好题目哦。说一下，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啊，我用那个原来笛卡尔的想法说我思故我在哈，我把它改成我写故我在 I write therefore what I am。 我就追索了非常多的 paradigm， 很多的典范，差不多从公元2500年开始以下，一直到今天，到21世纪。那我记下每一个在科学、艺术、文化、音乐、建筑、数学、科学、天文学，他们在哪一年做了哪一些事情，发表什么著作，把它拉出来。所以那个典范本身啊，就形成了一个衔接。因为思想如果没有哥白尼这些事情，就不会有牛顿了。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互相的关系，那年代很清楚，所以呢，这时候当然我偶尔还是会把它摆一下，说这个时间是清朝，这个时间是明朝，这个时间在欧洲是黑暗时期，这个时间在这个罗马帝国哈，怎么点点滴滴，这是春秋战国，然后这是释迦牟尼在的时间，印度的时间如何，我们还是会有那个当时的帝国的一些注记。所以这本书啊，得到博客来的排行榜第一名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把我写的这个年表哈，拿去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史观。过去教学的所谓的编年，然后以朝代为叙述的编法哈，它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优点我实在是说不太上，你怎么看？
1: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先拉到108课纲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起始点啦，因为它是台湾就是第一次它把国小国中高中12年的国民教育它整合成一套制度。那其实我也认为它很多的利益都是非常的良好，它强调的其实就是说让学生不是面对成绩，而是面对自己的人生跟面对社会。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中一个面向是他会加强自主行动、互动沟通，还有所谓的社会参与，所以他相对上他的学习的面向就比较多元，然后他也把必修的学分降低，多了很多选修的学分。那我这个是很肯定的，但是也必须要面临到两个大问题。第一个，你课程多元，但是相对上就会稀释掉你本来学习的必修的分数。然后另外一个是当老师人数不足或者是教育资源没有配套的状况之下，效果就会打折扣，这是第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主题跟编年它有各自的好处。那例如说如果历史它是一张地图的话，那编年就是它的 GPS， 它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主题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它发生了哪一些故事，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地方它其实应该都是相辅相成的。然后再来是，其实我除了在大学兼课之外，我过去在国中在高中也兼课非常非常多年，我可以很明白理解是历史教学如果它失去时序感的时候，它其实会没有办法找到在这个历史教育当中它能够所身处的位置。所以我其实觉得编年跟主题它原则上它是能够相辅相成的，比如说编年是回答事情什么时候发生，那主题的话是告诉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在大学兼课这么多年，其实我都是教通识，通识其实是一个最好验收学生国中高中学习历史的场域。他们的想法非常的多元，因为我的申论题的考试是告诉学生说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但是我不会给你绝对的对错，那你年代写错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学生对于英国的拼凑或跟英国的推论他增强了，但是他们关于年代的精确度还有一些人事实地物的精确度他们弱化了。比如说他们可以告诉我说马杰博士来台湾他做了很多的贡献，他改善台湾人的医疗跟教育程度，可是关于马杰是哪一国人，哇，那个答案五花八门，马杰是西班牙人，马杰是乌克兰人、也就是说他对台湾的贡献他们可以拼凑，但是对于年代跟人物很多的精准度他是下降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
0: 那任教多年哈，在新的课纲底下的学生啊，那你跟很多学生有互动，刚刚提到就是说学生的历史时序感出现结构性的落差哈。其实我觉得了哈，历史时序感如果把它粘着在典范人物的身上，那个记忆点啊，会比记忆事件本身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会具有记忆。其实人对人是比较有兴趣的，
1: 是完全。
0: 我自己写那个，我写故我在的时候，我完全是用人做轴线。
1: 是。
0: 那个可以的记忆点，而且他们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

0: 系啊，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现代化过程哈，或是说整个知识化的过程，就有一些先后顺序，那个是跑不掉的哈。比如说，先要有文字，才有人写书，然后才有哪些书出来，那些书出来了以后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点点滴滴啊。所以你在第一线教育的时候哈，你觉得历史时序跟结构落差哈，你觉得比较震惊的，或是你比较觉得印象深刻的学生反应是什么？
1: 其实我更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我们台湾的教育现场被植入一个正确的历史时序感，然后再加上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会被我们教育场域之外的媒介去灌输到偏差的东西。那因为学分下降了，然后老师他们其他的教育多元面向的任务提升了，那我觉得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是，他们现在是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就像您刚刚说的，透过人物加上跟事件的连结，能够带给他们正确的时序感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必须要在这个年纪当中去扎下一
0: 就必
1: 些，
0: 须
1: 我觉
0: 记
1: 得
0: 得这些事。
1: 对，去历史的硬功夫了。简单的就这样子讲，所以并不是要他们完全的去背诵，而是在理解主题事件之余，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透过人物扎下时序，然后对于整个事件它会有完整的理解，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不然你离开学校之后，哇，我觉得现在的短影音啦、AI 啦，其实对学生的影响跟破坏力其实蛮大的。
0: 是我最近写那个书的时候，我又举一个例子哈、哦，就印刷术啊，公元1000年的时候就在中国哈、哦、发展了，
1: 啊，活字印
0: 毕
1: 是。
0: 生嘛，大家都知道。可是这个的记忆点不够，我后来在演讲的时候讲了一个东西啊，大家记忆点就忽然活化哈、哦。因为在1450年呢、啊，古腾堡印刷术基本上，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印刷术啊，是跟马可波罗在1299年之后在中国的那个年间是有关的哈、啊。他把它带回去了，结果1450年的印刷术在欧洲引起文艺复兴。
1: 是。
0: 他引起文艺复兴，因为他印了两本最重要的书，一本叫《圣经》，一本叫《欧式几何》嘛，这是当时最 popular 的书。可是毕生比他早了，你看早了多少年？1450减1000的话，都是早了350年，在中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1: 是。
0: 那后来我用这个问 ChatGPT 了。我说："哎，啊，为什么呢？他先发明，后来他就说，客观的因素是西方的文字就是那些字母嘛，所以活版印刷就比较容易。可是中国是方块字，要铸那么多字出来做，可能比较困难。所以啊，可是我说那个困难也不会困难，到350年的时间，人家都已经发生文艺复兴了，中国还是在那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子的时代。后来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皇帝根本就是不愿意让毕生的印刷术哈能够了？"他就把它没收了。哎，他说非常可能。一方面有客观的是方块字比较难成为活版印刷嘛，那一方面呢，可能是皇帝根本发现你这个印下去，我还得了啊？我还能够继续统治吗？但是1450年是衔接的欧洲黑暗时代过来，所以群雄并起，天才辈出，公侯其盛啊，在欧洲就爆发文艺复兴。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呢、啊，就是说你看哈、哦，我这样子非常简单的把这些年代人的东西讲完以后，我那一次的通识演讲，所有人都朗朗上口。
1: 是，
0: 都知道1450年，都知道1000年，为什么？有一个事件连接是中国与西方比较。所以我想，在未来，就是郑老师，你们在历史时序感的时候，所谓的 storytelling 加上人啊，英雄因素，或是说谁发明了什么这种天才因素，或是智者的因素，把它称为 paradigm，变
1: 是。
0: 成典范，会是一个不错的 approach。你怎么看？
1: 我完全同意杨大哥刚刚说的，像我在教通识嘛，那通识其实就是一个台湾高教环境下最不幸的组合，因为呢，学生会坐在教室里面，不是因为他有兴趣，而是因为
0: 他是
1: 学
0: 被
1: 校规定，
0: 学分，
1: 对，你必须要修这个学分。其实很多学生觉得啊，很纳闷啊，我高中念完历史，我大学考上英文系、化财系了，然后呢，数学系，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地方念历史？ 所以我面对的是一群最没有学习意愿的孩子，所以我就反过来思考说，假设他们的学习意愿是奠基在学校的学分

0: 分制度之下，我就必须要更加倍努力，让学生能够融入我这16周、18周的教学。所以我绝对不会跟他们强调你们要背年代，我绝对是会用人物跟发生的事件，最后再把大致的时序植入在他们的脑袋当中。因为他们有些学生会觉得我干嘛要念过去的事情，但是我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回到那个年代，你能不能做得比这个人更好？也就是强调说，其实古人并不是智障，因为我们人的智商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飞快性的突破，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累积了很多成果之后，我们才有今天的生活。其实古人如果是白痴，他造不出万里长城，他盖不出罗马竞技场。那如果今天你回到那个年代当中，诶，你赤手空拳，那你能不能够做到他们那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学生就明白了，对，原来物质的进步它其实不是一蹴可及的。所以再拉回您刚刚说的印刷，那我就问学生，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想要传播你脑袋当中的知识，你有什么方法？学生说用讲的。我说好，你能够讲多久？你能够影响多少人？那学生说好，那我就写书吧。好，那我就问他说，好，那你能够写多少书？用抄的吗？他们马上明白说，原来其实我们今天的输出什么的很容易，数位传播很容易，但你回到那个年代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就必须用他们当时最大的智慧跟对环境的了解去克服他们当下的问题。那学生就马上能够从现在理解过去，然后再用理解过去来知道说，原来历史的发展是这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通常会用这个 approach 去告诉学生过去的重要性跟现在的连结在什么地方。
1: 其实哦，我最近有参与一个 AI 的哈 literacy 的计划哈，那这是由中研究院的院士啊郭宗杰所召集哈，他们刚好缺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文史理解
0: 都通
1: 好，然后是社会，然后是传播者哈，所以他们把我拉进去了。那拉进去呢，结果很意外的，他们要我写教育。如何在 AI 时代改革？那我当然写了一个东西了哈。不过我就特别强调说，未来教育 AI 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就是历史的比较，比较历史啊，因为你知道一部分的历史 ，AI 可能知道的历史，尤其会有一种说历史的专业的 AI
0: 是
1: 啊，专门把历史的人物事件都记得的 AI， 它是横向的、垂直的、水平的、斜杠的，这都可以，都可以弄。那你是学科学的人，科学有科学史。你说学化学，像我这个跟一个朋友的小孩讨论基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最重要还是从1953年 Watson Crick 他们发现那个 DNA 的双螺旋铰链开始。但是 AI 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辩证，就是说如果把你的知识限制在1953年之前的所有的有关这个生化的知识，有没有可能就 AI 也会推出说 DNA 是双螺旋？有人去用 AI 去做这个实验，结果失败，
0: 是
1: 就是不行，就是那个里头还是有一些所谓人的这种外插滑的知识的想象力的一个奥秘，
0: 是
1: 那个东西到现在没有办法破解。郑老师，你在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利用这个东西去告诉他说，在知识很充裕很满布，然后你几乎像 Uber 一样可以随叫随到，随时可以把叫来的状况底下， What's your effort， 你要做什么？就是说到最后这一个字就是 imagination、就爱因斯坦讲那一句话，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那这个是已经实现时代。那最近我一直在大学通识教育里头，我在讲述这个 AI 跟你的关系，跟你的学科的关系。历史几乎全部渗透出所有的科学，没有一个例外，你觉得呢？
0: 我同意那个谢宏大哥说的，因为我的考题我会直接公布给学生，因为是申论题嘛，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那我会鼓励学生说，如果你会用 AI 的话你就用，但是你记得你要下对指令，你一定要下对指令，因为你的指令会影响他回答给你的答案。因为大语言模型嘛，他根据你的指令去上面搜寻之后，他就会决定你回答的关键。如果你乱问问题、AI 他会很震惊的跟你胡说八道。
1: 对，
0: 假设你无法辨识的话呢，哇，那个就笑话了。例如说我有一题是问学生说，麻烦你告诉我棒球它如何透过1960年代的红叶 再加上后来三冠王的风潮，在短短的三

0: 四十年当中变成台湾国球化的过程。那我说这题比较难，所以你可以搜寻台湾棒球史，然后找一个学者叫谢世渊，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他现在是台史博的馆长嘛，棒球史的专家。
1: 台史博的馆长，对。
0: 我说他有很多的著作，你可以去参考。好，结果呢，就有一题，那个学生就乱问问题，然后出来的答案，他写说谢世渊是台湾棒球相当重要的推手，早期在日本时代训练的加农棒球队，然后打下台湾棒球相当深厚的基础。那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有问 AI
1: 编进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直接把谢世渊当成卡农的总教练。那这一题的话，我要怎么给你分数呢？
1: 听就觉得蛮有趣的，觉得尽信 AI 不如没有 AI 啦齁。所以即使是使用 AI 的人，那要讨论历史的人，你对历史的时序点这些东西要非常小心。
0: 是。
1: 我的做法是这样，我也是问了很多历史问题，我都把年代、时间、人做了什么事情直接提醒他。他没有掰的可能性。
0: 是。
1: 因为他一发现你的年代都出来了。
0: 嗯哼。
1: 我们刮胡会写他几年到几年嘛，
0: 对，
1: 就是人的话，你一提到人就应该要他是什么时候的人，他几年到几年，
0: 没错，
1: 这些都要刮胡，
0: 没错，
1: 一刮胡进去就不会发生卡诺这种事，才会避免嘛，
0: 是，
1: 所以可能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郑老师可能还要提醒说什么是 AI 的基本功了、啊。哦，他的 prompt 的基本功跟他的如何 control context engineering 哈、哦，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没有头痛的问题了哈、哦。这个头痛问题是对岸的哈、哦，对岸现在其实是很糟糕，连他的 AI 都是一塌糊涂哈、哦，从 DeepSeek 都乱讲一通哈、哦。那这个是因为他所输入的资料很多基本上是说谎的哈、哦
0: 嗯，
1: 所以产生了一个状况了。对岸的短片一直在流传哈、哦、啊，既然说唐朝从未存在，因为他们就说西方历史阴谋论的时候幻影时间假说啊，就被 hallucination， 我相信那个一定是来自不是人想出来，就是 AI 哈、哦，他们用 AI 用人啊，自媒体就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拼凑是隋唐虚构论、
0: 嗯，
1: 这像不像啊 AI 的 hallucination？
0: 嗯，
1: 那再加上这个短影音平台的流量逻辑啊，吸引了很多人哈、哦，真正讲解史料科普啊、哦，观众很少，可是这种反常识的标题哈、哦，却吸引了很多眼球，很多创作者就开始胡说八道，那纷纷讲一些猎奇谣言，东窗西构，这个上错了天堂投错胎，那乱乱点鸳鸯谱的这个东西啊，伪造史实来收割流量，你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首先会让我先想到就是五四运动那个时候，顾颉刚不是写《古史辨》吗？就是怀疑那个
1: 啊、
0: 中国的啊、夏商的存在的正确性，那是一种深层式的自我的反省。但是现在的这些疑古论跟阴谋论呢，它是为了要追求所谓的流量。那其实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官方教育的立场其实也不乐见，但中国已经是一个变态式的流量市场了，你只要有流量你就能够变现，所以像这种阴谋论的东西其实最能够抓住大家的目光，只要有人看它就会持续在滚。那其实我也相信就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言，他们这种阴谋论的市场其实比台湾庞大的非常非常多，不担心他们的人变笨，我只担心他们这一股风潮会不会慢慢影响到台湾，这是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啦。
1: 是，的确，因为如果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啊，这样发展下去，影响台湾是我们一定要放进来。
0: 是，
1: 可是，新课纲强调探究跟实作，如果学生啊连基本朝代先后顺序都不清楚，都没有 paradigm 啊、没有典范的那个历史时序感哈、搞不清楚这些这个是时间的先后，主题式的专识啊，无形中就把整个所谓历史资讯就变去脉络化了。这应该是可以改、可以解决的了哈、但是的确已经有这样的危机感。
0: 而且这个对历史的影响教育比较大，它对数理的影响比较少，因为公式它并不会绑定一个年代。就是你必须要先学会什么年代，然后你才学这个公式。所以回过头再回应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比如说去中国化，我个人当然是支持，比如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我们现在叫中华民国，但是文化上的脉络我认为还是必须要从 中国的上古一直拉到现在，只是我们要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因为文化是生活的展现，历史是累积的过程，你把任何一块去掉，它都会产生叙事性的断裂。那如果学生叙事性他们没有持续感断裂的话，你主题的因果再加强，其实他们都会产生一种很莫名的混乱。

0: 乱，因为时代它是连贯下来的。你当然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把中国的历史叙事、文化上的历史叙事抽掉的话，它都会影响台湾的历史叙事。您应该懂我的意思。
1: 对，我懂你意思啊。我曾经招待一个联合国的UNESCO 的官员啊来台湾，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他到了台南嘛，说了一句话，说他觉得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0: 是
1: 他说，可是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
0: 对，说的太好了。
1: 我想他这个话就很客观了吧？
0: 对，说的太好了。
1: 他就说我们有这样的场所，有台南这个场所，完全证明这个事情。
0: 是，
1: 他说以后他在联合国里头会充分的告知说，不要一直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人也都接受了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了、啊。
0: 嗯哼，
1: 他没有否定他的中国部分了、啊。
0: 嗯哼。
1: 可是它还有其他部分啊，它有荷兰部分，有日本部分，有各种部分、
0: 啊。没错。
1: 那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法。后来我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啊，他也很震惊。我就问这些这个跟随的学者，包括台湾的一些朋友，我说台湾怎么开始的？请问你们有历史的？他后来有一个学历史人跟我讲说，可是那是史前史，我们历史是不研究的。哦，我说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我就说这样，我所知道，简单讲，就500万年前，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经过一次非常大的撞击，把台湾整个岛从海底把它撞到整个水面上。那时候的这个撞击，也许是一次，也许很多次撞上来的以后，这个目前还在继续撞，每年哈、哦，台湾还是往上成长4公分。
0: 嗯，
1: 就更留下这个史前史，或是叫做地质史这个内涵。那台湾268座3000公尺的山，每一座山都可以捡到贝壳，
0: 嗯，
1: 也证明了这件事情，山是从海底上来的，
0: 是
1: 化石。那我就说，所以有一些人在那边乱讲说，台湾不但是中国一部分，而且地也是从中国这样分裂出来的。没这回事啊，所以我是觉得那个部分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去探讨，
0: 是、
1: 啊、包括台湾的动物啊，
0: 没有错，
1: 也没有都从中国来、
0: 嗯、
1: 我们的很重要的动物都是从喜马拉雅山跟印度还有中南半岛来的，所有的特有种生物都是，那所以这个就分别了台湾有它的独特性。
0: 嗯哼，
1: 那有一个朋友是比较调皮啦，就说：“哎，你这个史前史台独论哦，太厉害了。”我就说：“哎，你也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讲的只是事实而已啊。
0: 嗯，
1: 我只是排比这个历史。你看，你政治的那个想法就马上发作了，就来了。
0: 没错。
1: 但是我说，我不会因为你讲这句话，我就不继续传播这件事实。
0: 嗯、
1: 我希望所有的台湾人这么爱台湾，就应该要知道台湾怎么诞生。老师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爱台湾这一点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了解唐顺尧于夏商周，然后以到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跟继承一套就是我有中国文化的生活的方式，跟我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台湾人，我为什么要学中国史？但是那个毕竟就是一套从以前到现在留存的生活的方式。那所以我很欣赏刚刚那位学者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他就完全解释了我刚刚所说的东西。因为那是一套
1: 是
0: 那是一套过去嘛，那我走到现在我未必要认同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不是中国人就不要说中文。那我就有访问过中国学生说啊，中文是你共产党发明的吗？你有专利吗？好像也没有嘛，对不对？
1: 我简体字有
0: 啊、哦，简体字，
1: 那我们没有，
0: 我都叫它繁体字、啊、
1: 那个，
0: 我都叫它繁体字，
1: 那个它叫繁体字嘛，哈。繁体字有哦，他有专利哦。
0: 那就他们写就好了，我不想写。
1: 他们去写就好了，
0: 没错，
1: 我们不学啊、哦。我们当然，我还是会学啦，因为有时候要了解他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0: 任凡学姐，
1: 我还是会知道一下。对，今天非常感谢啊，郑慕群老师讲的太好了哈、哦。
0: 谢谢。
1: 这个真的非常好的台湾史的学者啊、哦，我们这样交换意见，我最近可能会去找郑部长啊。
0: 哦，是。
1: 因为郑部长那一天在台中遇到我，就说找个时间大家聊一聊，因为他有读到我的书了，他 他也觉得历史教育如果能够从人的典范，然后我们以前这个中国史就中国史，西洋史就西洋史，其实

0: 应该打通了。
1: 嗯哼，嗯哼，
0: 同一个时代到底中国发生什么，西洋发生什么，这个会得到更多人的学习兴趣啊。
1: 是，
0: 这个比较史学，日本发生什么事，美国那时候在干嘛，欧洲在干嘛，中国在干嘛，然后这个阿拉伯在干嘛。
1: 是。
0: 同一个时间实现，同一个在同一个纬度上，他们分别发生什么事情吗？那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郑教授，谢谢。
1: 好，谢谢大哥。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关税战的战火持续燃烧，新兴一波是长期被视为美国最亲密盟友之一的加拿大。美加关税争端升高，让北美经贸秩序面临更多挑战。此外，美中之间的贸易与科技角力也没有停歇，外界高度关注即将登场的川普与习近平再次会面。川习二会是否能在关税、稀土、半导体与 AI 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呢？另外一方面，对台湾而言，有哪些议题与可能影响需要关注？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九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为我们探讨解析。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所长，我们看到自川普总统去年初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和加拿大关系是逐渐的向下，双方在贸易还有其他意义上出现了很多的意见分歧。所长，我想一开始可以先请您帮我们解析一下，就说为什么过往这两个原本关系非常密切邻国，现在会打起关税战，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2: 当然就是说美国和加拿大呢，他们是这个在边境上面他们也是邻近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哈，而且在以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推动之下呢，事实上一直都是一个高度融合的一个经济体哦。不过就是因为美国川普总统他在第二任呢，他就是这个关税的战略开始之后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两者之间关税的这个施压，还有加拿大呢，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反制的一些政策来做相关的一个碰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逐步它会有互相的报复的一个循环哈。那可是这个只是我们就在表面上看到一个部分，但是呢，比较深度我们可能必须要关注的是，在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转成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过程当中，川普总统一直是觉得这个北美供应链的这部分事实上是需要检讨，而北美供应链的重新检视还有制度的这个拟定是不是符合他目前就是川普总统所希望谈到的这个美国优先或是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议题的部分，可能才是就是美加之间他们这个冲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1: 这个北美供应链川普总统希望

0: 希望能够重新的检讨，让这个双方在这个贸易上有一些冲突哦，所以现在关税战出现这样一些状况哦。那我所长，我们来看到，美国是在8月22号对大约是5%的加大进口商品哦，苛征50%的关税。另外，也在日前表示要禁止加大部分进口的乳制品、机车，还有一些酒精饮料。另外一方面呢，两国贸易谈判在上个月破局之后，加大对总值大约是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寄出反制关税。那我想请所长整体我们观察解析一下啊，这一波的关税战从8月爆发至今，美国和加拿大各自祭出哪些关税或者是措施？其中有哪些部分还有影响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呢？
1: 其实呢，整个的这个关税战的爆发哈，就是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说，在刚开始的2025年的时候，美国是发动的是这个关税的部分。好，关税的话，在关税的叠加的这个部分，然后加拿大当然就有第一波的一个反制的一个作用哈。那这个部分刚开始是芬太尼或者是非法移民、边境安全这些议题等等。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在钢铝哈连接到汽车的这个部分，所以其实这部分在去年2025年3月的时候，当然就是对于这相关的一些加拿大进口的这些商品又苛征了关税哈。那苛征关税之后呢，加拿大也做了一些反制的一些动作，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接连几波呢都是一个在关税的一个螺旋的往上调整的一个状况哈。那当然就是今年在2026年2月当对等关税的这个就是它最高法院开始裁定违宪等等在变化的时候，那他就是开始在做一些调整的过程当中，当然事实上也是对加拿大的产品齁，他还是受到不同程度关税的一些影响，他运用了其他的一些法条来苛征关税。好，我们看到2026年8月的时候，那他就是把这些商品就是再提高。好，所以其实再提高的这个部分的话，它事实上是在美墨加协定不续签，然后呢美加的谈判它事实上也破裂了之后，它针对了就是用338条款来课征这个50%的关税，然后呢这个规模就非常的大。好，那这个规模非常大了之后呢，它第一个呢事实上就削减了这个原本在美墨加协定里头就是符合原产地规则这个关税就可以减免的这个一个原则嘛。那加拿大呢，他在9月8号呢，他做了一个对等的一个关税的课征，对美的课征之后呢，使得彼此之间的他们的关税的这个应对上面再次升级。所以其实在9月份的这个一个宣布呢，他是宣布进一步是对加拿大使用进口禁令这一块。那进口禁令这一块的话，它就是对于加拿大的乳制品、酒类还有摩托车的等等这些的进入市场这个部分，它就禁止它进入。那所以它这个部分就是已经从关税战，好，关税战苛征关税的部分进一步呢，它是进入到这个不准进口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其实在整个原来北美供应链就是非常smooth的一个状况之下，那从苛征关税到禁止进口这一块的话，事实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跳跃哈。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也是就是说在美加之间呢必须要去就是面对一个问题哦，那对于北美的供应链当然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是，所长，那刚刚您谈到说这个338条款，这个是将近百年前的这个1930年关税法哦，那川普总统在这一波来引用，还有您刚刚提到美国开始采取这个进口禁令哦。
1: 是，
0: 那我们看到在北美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哦，所长您之前也谈到说有之前有这个北美自贸协定 NAFTA 嘛，那现在是签的美墨加协定 USMCA 哦。您觉得这次美国和加拿大各自提出的这些关税措施呢，对这个协定有哪些的冲突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1: 是，从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变成美墨加协定，原本就是川普总统在第一任任期的时候，他认为必须要做一个检讨修改的一个地方。 那2026年又刚好适逢这个就是要不要续签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之前事实上也有谈。

0: 到就是这个美墨加协定呢，它就是决定不予续签嘛，可是不予续签的状况之下，这个协定呢它还会就是有十年的一个生效期，而进入每年必须要检讨的一个过程。那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看到，在这个美墨加协定里头，它的未来它可能就是会进入到这种就是每年做检讨哦，然后这个改善的一个状态。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之前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这个美国它事实上已经很清楚的在跟就是他们的国会报告的这些它的运作，然后呢它也非常清楚有谈到，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墨加协定好，事实上对于美国还有这北美的价值，他是觉得有非常多的缺陷。他的态度也是就是会运用就是用双边谈判的一个方式，还有这个三国的一个谈判的方式来达到，希望达到就是他们的目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其实未来就是，而且我们现在也都已经看到，就是对加拿大来说的话，对于乳制品的这个部分哈，这他必须要去做解决。还有就是线上的这个媒体法，还有线上的新闻法，对于这个数位服务，这个美国数位服务这个供应商的影响，还有呢就是酒精饮料，就是分销美国的酒精饮料，还有这个在采购，好，就是有几个省哈，加拿大的省呢歧视性的采购，还有这个加拿大在海关这个流程的复杂，还有就是在电力分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等等这个部分，加拿大其实呢在这个过往的这些谈判当中必须要去应对哈。那在三国之间的谈判呢，最主要就是汽车的部分，不包括像汽车工业的原产地的原则，然后还有呢就是怎么样在这个关税、出口管制还有投资审查部分有一个经济安全的一个协调机制，然后还有就是呢对于美国这个生产外包到这个墨西哥或加拿大的一些相关行为，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惩罚的监管的一些机制。然后还有就是对于关键矿产的这个部分，他其实也希望三个国家呢可以做更多的一些合作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强制劳动进口禁令这部分的执行等等。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希望在美墨加协定里头三方要谈什么，然后双方就在双方双边谈判的时候要谈什么，已经非常清楚的罗列。所以其实未来呢北美的这个经贸的关系会怎么样走哦，可能还是取决于就是美国希望他在这个北美供应链呢他要怎么样能够符合美国他优先以及呢符合美国利益的角度来出发。
1: 是所长，那谈到这个北美经贸关系外怎么走哦，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有提出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施压，现在目前加拿大呢也做了一些反击的措施哦，您觉得这未来的话您观察可能会有一些转圜的空间，还是您怎么样观察加拿大可能还会有什么一些方法，比如说跟其他的经济体来做更多的一些贸易连接，不晓得这方面您怎么观察？
0: 是对于加拿大来说的话，他目前就是也开始在做一些思考，包括像这个出口还有他整个市场的一个拓展的一个部分哦。这个部分的话当然他会跟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经济体来进行一些联系，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事实上还是很难忽视，就是因为加拿大它的出口就大概有80%都跟美国有相关，然后而且有非常密切的这个供应链的一个连接，那这个供应链如果一旦破防的话，事实上会影响到各国对于加拿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相关行为。那投资我们也知道投资会影响到贸易哦，所以其实就是每一家谈判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现在看到非常尖锐的一些攻防，但是呢回归到谈判桌上面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看一下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谈判筹码，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去协调到双方可以接受的一个过程。毕竟就是加拿大其实它在最刚开始呢在不续签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所希望的还是美墨加协定可以持续的来做个进展，北美的这个供应链呢也可以就是继续维持来维护他加拿大的一个权益。
1: 所以这个未来发展我们就

持续来关注，就是北美的经贸关系会怎么样的发展呢？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的关税争端，其中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以及未来的发展，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去请所长来我们解析哦，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下周会访问美国。预定是24号呢，会再次跟美国川普总统来会面，进行今年的川习二会，其中哪些关注焦点？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宪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局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接着要来请所长我们观察解析哦，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计是在下周访问美国，那如果说美国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呢于24号按照预计啊，再次会面哦。所长，您观察今年这个川习二会可能会谈论或触及到哪些经贸议题呢？
1: 是，就是这一次的川习二会呢，我想它的相关议题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在5月14号的川习会所谈到的一些相关内容哦。
0: 嗯，
1: 那如果呢，我们看到在川普总统就是白宫这边的话，他们所公布的，你可以看到有三个重点。
0: 哦、
1: 第一个的话就是促进和平与繁荣，好，那这部分的话当然就是在美中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部分呢，大家会彼此的就是说让世界各地的这些企业还有消费者有一些稳定的信心。
0: 嗯，
1: 然后呢当然就是说也会在后面的这些 APEC 的峰会等等这些呢会来大家互相支持，然后再来的话在美伊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朝鲜半岛这个部分，他们当然会希望会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那第二块的话就是我们会看到美中的这个贸易委员会还有美中的投资委员会这一块，然后他们希望可以优化双边的经贸关系，那这部分的话也是我们从5月份一直观察到现在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川普总统事实上也非常关切一些相关的采购，那这些相关的谈判采购它包括就是稀土好关键矿产，然后还有这个波音的飞机的采购，还有大豆好，还有牛肉，还有就是一些州进口的一些家禽等等。那这些东西的话当然就是他希望获得更确定的一个承诺之后，然后为这个美国工人还有农民还有工业带来福祉。
0: 是，所长谈到这些议题哦，那我们看到美国是在11月要举行这个其中选举哦，刚刚你也谈到这个采购哦，像是大豆牛肉很多这个农业州哦，这个部分的话，那我想可不可以请所长进一步帮我们解析，就是说在这些议题中您刚谈到这些可能触及议题中有哪些是比较可能会谈出成果甚至达成某种协议的呢？
1: 现在的话应该我们要观察是就是到目前为止哈，美中其实他们都一直在持续的谈判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到这个双方的拉锯还是蛮强的。
0: 嗯，
1: 比如说像在后续啊，比如说有一些扩大国防名单还有海缆的一些限制等等，还有扩大机器人设备还有电源这个逆变器的一些限制，还有一些扩

0: 大无人机电网的限制，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就是美方这边的话，它对于就是中方的一些企业好，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的进展还是在进行当中。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会展示的，您可以看到就是美中虽然它恢复了部分的经贸协商，可是在这个部分的敏感的议题还是在持续做一些对中科技去风险的一些措施。而中国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说他在三七二会之前，他事实上也是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个美国可能会有一些军售的这个部分，他有提到一些议题在做一些攻防。所以就是说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之前可以达到一些成果或者协议的这个部分，可能原则上还是属于即使是有承诺，可是呢还是要看就是双方在这个应对上面好，在应对上面是不是真的就是说这个关系的一个发展方向好。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是有点这个几率事实上是不太容易的好，所以其实三协二会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成果，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能还是各自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可能不是以共识的联合声明的方式，而是彼此呢他们会有一些这个声明。
1: 是，那所长，至于在刚刚谈到这个什么大豆牛肉这些采购的方面的话，是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具体的结果出来吗？
0: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的5月14号的川喜会，它其实就是比较倾向于由这个比如说像中国商务部这边，他会提出他们就是在谈判团队里头他们所谈到的一些就是进展和共识。那美国这边的话只是有白宫这边呢他会正式会提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具体内容，可是在双方他们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所交集这一块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5月14号的时候这个部分呢就没有那种真的可以就是是一个共识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表示呢就是双方他事实上在谈判过程当中还在折冲。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在九月份他就可以达到说就是两个会面，然后直接可以谈到一些他们就是可以达到的共识，我觉得这个几率是不高的。
1: 好，非常谢谢所长这个解析哦。那所长，我想再请您进一步来帮我们分析哦，面对刚刚您谈到这个川习二会可能触及到的一些经贸议题还有衍生的一些影响，您觉得其中有哪些是我们台湾非常需要关注的呢？
0: 其实就是美中的这个竞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哈，那我想就是台湾其实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在供应链安全及韧性的这个角度上面，必须要去密切关注就是川习会的一些发展哦，因为毕竟在这里面所谈到的一些议题呢，比如包括稀土还有这个其他的关键矿产，那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是我们必须要关切的。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美中他们其实在贸易还有投资的部分他们在持续的做优化双边经济的关系哦。那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台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的深化合作，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当然要进一步做一些努力哦。然后就是美中它在竞合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在科技、在国防这些安全安控的这个部分，那它或许呢，他们就是现在看起来哦，还是有一些在继续的竞争当中。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台湾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台湾可以密切关注的地方哦。那我想就是当然在半导体的部分，那我们已经就是做得很好。那怎么样可以在这个过程有在 AI 爆发的这个年代当中，那持续呢可以维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也要密切关注这个进展，对于我们这些我们的关键的这个产业哈、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持续关注。
1: 是，非常谢谢所长的提醒以及建议。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经院研究所所长谭景瑜谭所长，针对两大议题，首先是美国和加拿大近期新一波的这个关税还有贸易冲突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 另外，对于可能于下周登场的川西

0: 二会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还有哪些相关影响是台湾需要特别关注，我们做详细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所长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1: 谢谢。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节目。
0: 节目尾声，提供您两则有关今天访谈主题相关的新闻。首先是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希望加强与欧洲联盟的关系，正在探索加拿大是否能够成为欧盟的准会员。欧盟过去在成员资格规则上缺乏弹性，但报道引述的未具名欧盟及加拿大官员的话指称，欧盟对于给予加拿大尚待设立的准会员地位保持开放态度。而路透社报道，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战升温，促使加拿大在战略上加速转向其他贸易伙伴。自川普2025年初重返白宫担任美国总统以来，加拿大与华府的关系急剧恶化，双方在贸易及其他议题上意见分歧，而这场贸易争端使得数以百计美元的跨境贸易被加征关税。华尔街日报指出，加拿大与欧盟正在讨论如何让涉及人工智慧 AI、 防卫及关键矿产等战略性供应链的加拿大商品、服务与劳工能够自由流通，实质上改变欧盟边界。此外，加拿大与欧盟也在讨论铺设海底电缆、共同建设资料中心、云端储存、全新卫星网络，以及把加拿大能源运到欧盟的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引述未具名官员的话指出，加拿大总理卡尼经常与多位欧盟领袖，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宏，讨论让加拿大人免签证在欧盟生活与工作的可能性。两位领袖预计本月稍晚会面。不过，加拿大与欧盟推动紧密合作并非易事，过去较小规模的贸易协议就已经面临强烈反对，在双方达成该协议超过十年，协议暂时生效九年后，仍有多个欧盟国家没有批准。另外要来关心，今年第二次川习会可望于9月24号登场，美国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表示，今年是美中关系变化非常关键的一年，会变成怎样要等今年底第四次川习会完成后才会比较清楚，现在还在互相讨价还价打交道的过程中。吴国光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应该会会晤四次，包括五月、九月、十一月以及十二月。针对五月川习会时，习近平只与川普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美中关系的新定位，吴国光认为这一关系的解读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国会要求美方不介入台海冲突，二是中国试图利用现在中美再次接近的机会，加强双边的经贸、科技、人文等各方面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回到当年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前。吴国光认为，中国一方面利用交流从美国获得科技经济上的好处，另一方面借着管道继续对美企等渗透，反过来影响美国政治。他表示，在美国角度是想从中国得到短期经济利益，中国已经承诺购买美国农产品、波音飞机等，美方急切想要中国完成这些交易，以稳固十一月其中选举的支持票。另外，美国也想中国在国际议题上，例如美伊战争中配合，但中国显然不愿意做承诺。台湾问题也是习近平的诉求要点，吴国光认为，习近平希望透过今年的四次川习会达到三个目标：一、美国至少非常委婉的、间接的表示不介入台海军事冲突；二、向美国施压，把美国对台军售尽可能减少甚至取消；三、教育美国人在台海不能长期维持现状，否则就会带来问题等。吴国光表示，中国很可能会把川普任期作为一个机会窗口，一旦美国减少对台军售，就会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届时中共不一定要直接对台全面动武，但很可能会扩大对台军事演习或是拉长演习时间。以上两则新闻讯息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参考。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1: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节目。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七，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但是在司法独立部分则是与美国双双降至中段班。总部位在瑞典的政府间监察机构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在今天公布2026全球民主现况报告，评估司法独立、选举可信度、言论自由与司法禁用等面向。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5年间，约有 57% 受调查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指标出现倒退。在这一份报告当中，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七，并列芬兰，排名与去年相同。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当中包括亚太地区的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与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阿根廷、比利时、印度、奈及利亚和美国等国家2025年评比则出现下滑，其中台湾与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至中段班。纵观全球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各项民主指标都下跌至半个世纪以来新低，这种影响正向全球扩散。经济部长龚明鑫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座谈，并且在致辞时指出，经济部在韧性特别预算当中编列了新台币460亿元，协助传产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目前申请通过率已经达到60%。他强调，如果申请案未获通过，经济部也会给予辅导，协助完善申请案内容之后让厂商重新申请。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与产业工协会座谈进入第四场次，累计30几项建言，并已有所进展。例如产创条例19条之一，有关员工奖酬股票缓课税松绑，已获立院修正通过。另外协助服务业举办国际会展、公有设施广设光电等也都有进展。龚明鑫指出，全国工业总会8月发表的年度白皮书提到，政府应促进产业均衡发展，特别关注传产及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转型。他表示，行政院提出的中央政府因应国

0: 继请示强化经济社会及民生国安韧性特别预算案中，经济部就编列新台币460亿元协助传产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预算将投入至2027年底结束。龚明鑫强调，当前韧性预算协助升级转型的通过率约60%，且若没有通过，经济部也会给予辅导。他说：“
1: 那如果说。”

0: 中小企业的个案补助已受审1344件，并通过826件，通过率 61%。龚明鑫也提到，赖清德总统已宣布明年起加码1000亿元协助传产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使得相关预算每年达到250亿。经济部也提出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囊括多项辅导措施，且其租税优惠比产创条例给予大型企业的优惠更好，门槛也更低，希望能够更加普及化。龚明鑫表示，经济部去年十月成立的产业竞争力辅导团，投入逾2700名辅导人力，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协助企业进行升级转型。目前已协助逾1.3万家企业导入 AI 应用。龚明鑫强调，高科技业发展良好，下一个重要工作是将高科技与传产、中小微企业串联起来，形成供应链生态系，希望产业工协会能从中扮演要角，协助快速媒合，让生态系更完整。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传出我国将在菲律宾宿务设立办事处仪式，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上午表示，因应地缘政治情势发展，台湾与菲律宾在安全、经济及人员交流等方面有利益往来，而在宿务设处将更有助于打造台菲经济走廊，相关工作已在进行，而且都很顺利。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台湾与菲律宾关系这几年持续升温。外长林佳龙在广播节目 POP 撞新闻专访中表示，双方在第一岛链紧密依存，都是民主自由国家，都受到中国压迫，都跟美国友好，也在努力整合供应链韧性，各项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林佳龙指出，在菲律宾新设立一个办事处，不仅可以服务更多人，还可进一步打造台菲经济走廊。林佳龙说，
3: 这个都已经在进行中，都很顺利，其实都准备好中，因为比如你要设一个处哦，
4: 对，
3: 也要有办公室啊，哦，也要有人员啊，
4: 要人员配置，对，
3: 这些相关的都在业务都在办理中。
2: 林佳龙表示，菲律宾与美国正在发展旅送经济走廊，例如美国规划在克拉克基地设立一个经济安全特区，这些都与供应链的合作相关。而菲律宾想要发展半导体或 AI 产业时，台湾就是最好的伙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1: 刑事局公布八月份打诈仪表板最新统计，虽然案件受理数以及财损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但是钓鱼连结的诈骗案件却大幅提升。刑事局呼吁民众接获可疑邮件时，切勿直接点开连结，另外即便是熟悉的亲友所传来，也要经过再次查证，避免成为诈骗团体的目标。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5: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指出，近期频繁出现不法集团假借帮忙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传送恶意连结，借此诱导民众操作账号转移设定，再盗用被害人赖账号，向其亲友以临时急用或转账额度不足等理由，诈取不法金额之犯罪手段。为此，刑事局15号上午召开记者会，并邀请艺人张怀秋共同出席，呼吁民众慎防钓鱼连结，避免个人通讯软体账号成为犯罪集团的工具。刑事局长邱少洲说，
6: 钓鱼连结的诈骗今年8月份是发生的高峰，那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8月份相比较，我们的受理数增加了1倍，我们的财损数增加了3倍。
5: 刑事局进一步指出，近期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日益多元，诈团会利用民众熟悉的电商、政府机关、金融服务及物流业者等电子邮件通知，先降低被害人戒心，再用发票中奖、账单欠费、订单异常等话术诱导操作，骗取被害人通讯软体账号。邱少洲说，
6: 呼吁民众，你接到这样子可疑的邮件或是简讯，那应该关掉原本的画面，重新开启官方的 APP， 那搜寻官方网页，联系客服来做查证，那切勿直接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跟广告。
5: 刑事局提醒， 除了可疑的电子邮件外，即便是亲近友人传送的连结，也应向本人确认，切勿直接点击或提供验证码等私密资讯。透过全民共同建立良好的防诈意识，才能从源头降低遭诈风险，避免成为诈骗。

0: 集团的下手目标。刑事局也公布165打诈仪标版最新统计，8月份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总受理数为10652件，总财损金额为新台币41亿757万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显示整体防诈策略仍持续发挥效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关注 AI 产业的发展，数发部长林怡静指出，国际大型 AI 模型大量采用中国网络语料进行训练，可能导致模型在历史、政治等议题受到中国观点影响。因此，数发部启动民间语料征集计划，鼓励民间自愿提供具台湾观点的资料、著作，用于训练 AI 语料，并且开放全球 AI 开发团队使用，期盼让台湾观点透过 AI 传递至全球。吉林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数发部15日举办启动民间语料征集记者会，林静指出，国际大型语言模型大量采用中国网络语料进行训练，但是在历史政治价值上受到中国观点影响。林怡静说，国际间对于 AI 使用著作权内容进行模型训练仍在讨论相关规范，形成共识可能需要数年时间。不过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台湾不能等到规范拟定之后才行动，否则台湾观点难透过 AI 传递至全球。为此，政府推动民间语料征集计划，希望增加具备台湾观点的 AI 语料。他说，除了释出政府拥有的资料，也向民间征集语料，并开放台湾及全球 AI 团队开发使用，包含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地。征集语料仅限用于 AI 训练， AI 生成的内容不得直接重制原文，必须经过转化之后才符合合理使用原则。林怡静说，许多民众透过 AI 语言模型搜寻资料，若作者开放作品提供 AI 训练，可以让模型更了解作品内容以及作者观点。他说，
3: 这个语料征集是自愿性的，好，就是作者把他的那个语料开放出来，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世人更清楚地了解他的作品。好，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他要上网找资料，常常都是直接在问这个 AI 语言模型。那譬如说我的著作，如果我没有开放出来给这些AI 模型去训练的话，这些 AI 模型就不会知道我的著作，然后我的观点就不能影响到这个世界。
2: 数发部指出，本项计划采取自愿性参与而非强制参加，若未来作家出版社想法有变，也能随时终止授权。林静也以作家身份率先响应，希望借此带动更多民间创作者参与。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14号出席洛杉矶举行的 All-in 峰会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于人工智慧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根据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黄仁勋接受 Podcast 访问期间疑似接到川普来电，他开启扩音让现场观众都能够听到两人谈话。川普告诉黄仁勋，机器人不会接管一切， AI 也不会接管全世界，整件事情都是骗局。而黄仁勋则是告诉川普，我们会确保美国在 AI 竞赛当中人人都能够成为赢家。然而在谈到安全疑虑时，黄仁勋的语气比川普更为审慎，他表示应该认真看待吹哨者所提出的警告。不过他否定 AI 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预测，认为这些说法没有科学根据。他表示，如果 AI 公司认为自身的发展已经失去控制，就应该暂停或是放慢相关工作。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14号在卡蒂夫进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备忘录另外提到，苏格兰、北爱尔兰及威尔斯的未来在欧盟，三方将合作重建并且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所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支持继续留在欧盟的票数较多，英格兰除了伦敦以外和威尔斯则是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尽管部分媒体报道将卡蒂夫三方会谈与美国总统川普陆续表示乐见爱尔兰统一联想在一起，然而北爱、苏格兰和威尔斯寻求取得更多权力并落实人民自决是已经

存在多年的趋势。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表示，首相和各首席大臣的互动是以伙伴关系和合作为基础。英国政府专注于应对大多数英国民众最在乎的议题，包括缓解财务压力、强化经济安全，而非忙于开展宪法辩论或讨论是否举行公投。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在14号宣布，美国现在已部署在轨太空武器，并且将用于保护美国军队。此举对中国和俄罗斯示警意味浓厚。华盛顿邮报报道，这是美国首次承认自身拥有太空进攻能力。美国多年来警告中国与俄罗斯持续在轨道上演练进攻性操作，例如使用镭射或干扰技术，对美国卫星构成威胁。梅因克在年度空军太空和网络会议上发表谈话时，并未透露目前部署于太空的武器类型，但暗示将用于太空控制。美国不具名官员表示，这可能包括美军在敌方卫星用来瞄准美军或是美国卫星时予以进行摧毁。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多个关注生态保育的民间团体今天15号宣布，第三届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将于9月19号登场。他们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前端纳入生态风险，并对造成的生态后果负责。同时呼吁中央与地方应该共同建立跨部门协调与追踪权责的生物多样性委员会。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15号协同台湾石虎保育协会、野蛮新竹生态协会及荒野保护协会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在9月19号在立法院旁举行第三届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并提出补足游荡动物管理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以及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等四大诉求。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理事长李宗成表示，屏科大最新研究发现，南部自2022年以来追踪10只幼年穿山甲有6只死于犬攻击，代表流浪动物管理政策失灵，造成濒临野生动物死亡，这对生态保育相当不利。且经过持续投入犬害、救伤、农损、人犬冲突、收容及公共卫生等议题研究，更加确认问题不只是缺少某一项措施，而是不同政策各自运作，当生态影响缺乏足以进入决策与制衡的制度位置，往往要等到栖地受损、野生动物死亡或冲突发生后，再由保育机关进行救伤、监测与补救。为此，李宗成指出，联盟这次提出中央应协助地方建立整合生态监测、救伤资料及民众通报的系统，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等诉求。
3: 中央跟地方都应该要成立所谓的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将可能会影响生态它就要被检视，然后在公共政策之前盘点这些科学资料跟专业意见。因为前面提到说，无论是石虎、白海豚或者是资本之力，这些都已经有充分的资料，但这些资料没有被纳入这个决策之前，它就会引发这么后面这些争议，所以就是要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跨部会的机制去处理。
2: 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游行总召庄伯钧也说明，这次游行中将竖起大型互动展板，让民众留言分享与野生动物相遇的故事等，鼓励民众关心生态保育是否落实在施政中。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台湾美光日前宣布新奖金方案，却让加入工会的人数增加。美光工会今天15号前往美国商会抗议，质疑公司企图以一次性奖金模糊制度改革诉求。工会要求建立以营业利益 15% 为基准、公开透明且可验证的分润制度，并表示如果18号和21号两场调解依然没有获得资方具体回应，将主张协商破局，进一步启动罢工投票。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4: 台湾美光9月10

0: 一日公布新奖金方案，包括发放新台币100万元等奖酬。工会指出，公司对外宣称奖酬最高可达68个月，但这项数字是以月薪3万多元的基层员工为基准，再将年薪100万元奖金及限制型股票 RSU 等合并换算，容易让外界误以为每名员工都能领到68个月奖酬。美光工会理事长林哲瑞表示，工会并非反对公司加发奖金，而是认为一次性奖金不能取代制度改革。工会主张应比照其他记忆体大厂逐步建立长期分润机制，以营业利益15%作为奖金提拨基准，建立公开透明可验证的制度。他说，
1: 这一次性的奖金不等于 IPP 转变为我们营业利益15%的分润制度的改革，这两件事是完全不能混为一谈的。公司对外部发布的新闻内容不仅不尊重工会，玩两面手法，更代表公司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公司愿不愿意建立一套长期制度公开透明的分配方式。
0: 工会也质疑美光协商诚信。林哲瑞指出，公司在9月4日调解时表示愿意针对现行 IPP 奖金制度进一步协商，却在工会事前不知情的情况下于9月11日对员工及外界公布新奖金方案。工会认为，公司一方面称部分事项仍需等待美国董事会讨论，一方面又在调解期间自行公布方案，以影响劳资互信。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施淑华则表示，美光2023年景气低迷时曾裁员，员工愿意在公司经营困难时有难同当，如今记忆体产业景气及公司获利改善，也应让基层员工合理分享成果。至于后续是否走向罢工，林哲瑞表示，工会协商大门并未关闭，但如果资方在9月18日及21日的调解中仍未依先前承诺提出更明确的分润方案，让员工认为公司持续拖延，工会将主张协商破局，朝罢工投票程序前进。工会表示，目前美光桃园及台中两地加入工会的员工合计已超过80%，人数持续增加。17日晚间也将在华雅科技园区美光公司附近举办团结活动，在制度化合理分润目标达成前，罢工相关规划不会停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中央气象署今天15日表示，未来一个礼拜只剩下今天和明天16日仍有东北季风影响，因此从礼拜四开始到下个礼拜一，除了北台湾高温将回升到摄氏30度以上，降雨范围也会逐渐缩小。至于准台风杜鹃，预估在今天晚上就有机会生成。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气象署15日表示，这两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和宜兰整天气温都落在摄氏25到28度，感受凉爽舒适。不过新竹以南和花东的高温依旧在30度以上，中南部更上看32、33度。降雨方面则需留意周二水气稍多。气象预报员张成传说，
4: 今天的水气稍微多一些，所以在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逐渐发生的几率。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云林南投以北到新竹的山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3: 至于16日迎风面的降雨，就剩下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还有些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将转为零星雨，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不过午后降雨和15日类似，一样是嘉义以南地区中部山区及桃竹苗山区有些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仍需留意局部大雨。预估17日起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除了北部高温将回升到30、31度，降雨区域也仅剩大台北东半部 部及恒春半岛仍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至于午后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和桃竹苗山区依旧有些零星短暂阵雨。气象署也指出，直到下周一都没有另一波东北季风南下，因

0: 此，这个周末假期各地都将迎来多云到晴的好天气。19到21号也仅剩基隆北海岸、宜花和大台北山区还有些零星雨，午后在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东南部山区也有些零星雨。另外在14号上午，于关岛附近海面生成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8 气象署则研判最快在15号晚间就会增强为今年第24号台风杜鹃，未来将朝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并且可能在下周一影响到本周前往日本旅游或洽公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台湾糖尿病人口持续攀升，全台罹病总人数已经突破了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发起全台血糖调查，并在今天15号发布，发现有近80%的糖友虽然有固定回诊，但依然存在控糖的困境与焦虑。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以维持血糖稳定。记者杨雨清的报道。
2: 为了理解台湾糖尿病患者治疗现况与控糖痛点，糖尿病关怀基金会在2025年进行全台血糖调查，显示目前虽然已有约50%糖友控糖有成，达到糖化血色素小于7%的目标，但仍有许多糖友存在对控糖的困境与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执行长、台大医院代谢内分泌科主任李宏源指出，根据调查显示，相较其他病程族群，罹病5到10年的糖友的控糖信心偏低。他分析，这群人多数为大约40到60岁，80%仍在职场，42%担任管理职或专业技术职务，在家庭与职场的双重考验下，兼顾血糖的控制，可能是造成控糖信心偏低的重要原因。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医师指出，不少糖友害怕回诊时的血糖数字，因表现不好被医师责骂而回避检测。他以开车比喻，若不知道时速，怎么知道何时该踩刹车或踩油门？他呼吁糖友还是要善用工具，掌握好血糖数字，才能做出更好的协助。马文雅说，
3: 就很害怕那个成绩，有的人甚至会觉得，那我不要看好了，就是我看到数据，我觉得我好像我就不敢吃了，它会变成像测血糖来讲的话，就变成觉得说我测了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好，那这个也是一种焦虑，就是他不知道他做什么才是对的。那有连续血糖监测这样子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知道说我现在趋势是往上还是往下。
2: 医师呼吁糖友们要尽量让血糖呈现平扁妥的状况，也就是让血糖波动曲线尽可能平稳，缩小血糖数据差异，并提升增加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范围内的时间。医师指出，除了固定回诊，善用如连续血糖监测等工具掌握日常血糖变化，达成稳糖目标，减少并发症风险。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外界普遍看好会在2028年角逐白宫大位的加州州长纽松，在 CNN 14号播出的专访里表示，如果前副总统贺锦丽决定参选，他会主动退出竞争。纽松接受 CNN 主播塔伯尔的专访时说，他不想要浪费大家时间，如果贺锦丽参选，他就不会选。纽约时报指出，纽松此话是主动向塔伯尔提及，他在贺锦丽2024年败选之前曾多次对外透露问鼎总统大位的企图，但这一次的表态却与之前的不一样。2028年美国总统初选最快将在今年底的其中选举后揭开序幕，包含纽松与贺锦丽在内的潜在人选近来均动作频频，极力维持自身在全国层级的政治声量。访谈中，塔伯尔点出贺锦丽虽然有意卷土重来，但因为过去已经吞下败仗，未必是民主党内的最佳选择。对此观点，纽松表示认同。纽松说，这确实是站得住脚的论点，但他熟悉贺锦丽的基本盘，也认识他的朋友圈，但他绝对不会跟贺锦丽竞争，并形容他与贺锦丽的人脉阵营几乎完全重叠。法新社报道，美国国防部监察长14号透露，由于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美国正面临弹药短缺。在强制提交国会的报告中，监察长指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行动，在2月28号到6月30号期间，估计总共

耗费了334亿美元，其中光是弹药支出就达到了223亿美元。报告中提到，史诗怒火行动耗费的弹药已经导致了战略库存短缺，并显露出弹药补给产业基础的瓶颈。此外，报告也列出美军机队的损失，包括4架 F-15 战机、1架 F-35 战机、7架 KC-135 加油机，以及多达30架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毁。对于这半年来耗尽武器库存的担忧，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再三的不予理会。他并在几周前声称美国拥有几乎无限的弹药。CNN 先前报道，长城导引飞弹和防空拦截器的短缺已经影响到了川普在与伊朗冲突中的策略。美国中央司令部曾经则指出，美军在战争的最初24小时之内攻击了超过1000个目标，而最近这几个月以来不曾再有如此规模的攻击。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最近突然冒出来的一个话题，叫做周子瑜。
3: 哦，哎， okay,
2: 为什么他又活过来了？
3: 对，哎，周子瑜从来一直都活得很好、啊。
2: 哦，对，他一直活很好。
3: 你要赶快纠正，这边你这个是地图炮、欸，哎，
2: 对，他，
3: 你看我救了你哥。
2: 对，我刚刚讲错话了，我承认。啊，他怎么又会突然跃上新闻版面？而且他跟上一次变成。
3: 同样的困境、欸，
2: 对啊，同样的一个问题，
3: 对，
2: 都不是他自己要怎么去刻意制造什么话题或新闻，
3: 嗯，
2: 啊，就莫名其妙被老共盯上，
3: 是，
2: 然后就想办法弄他，
3: 对，
2: 然后他又变成一个全民在关注的一个话题，
3: 是，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讨论周子瑜而已，
2: 十年，
3: 这个应该要讨论哦，是中国那边到底是谁把这个议题又再次拖出来，他的精神状态到底还好吗？
2: 对对对，又是一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3: 对，他到底是习近平是会不会接下来要干掉这个人呢？没有，我先讲周子瑜啊，周子瑜他 Twice 当然很红，他在他12岁的年纪他就到韩国去当练习生，
2: 是，
3: 然后他因为本身的条件还有他非常努力，所以他在这个14、15岁的时候 Twice 成立以后，他就是最早进入到 Twice 那个成员当中，然后他的表现也很好，16岁的时候，那年是2016年，就是在台湾总统选举之前，就你就看到，因为他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在 Twice 的宿舍，因为练习生都住宿舍嘛，他就躺在床上就摇了一个韩国的国旗跟一个台湾的国旗，他在介绍我来自于哪里，因为 Twice 有很多这个海外的成员嘛，有来自于日本，有来自于泰国的，当然也有韩国的，所以他就在介绍他出生的国家，摇台湾的国旗，这一点都没错，就被黄安举报他是台独艺人、
2: 啊、
3: 那个时候是黄安举报他、哦、然后就当时他的经纪公司就要求他出来道歉，跟中国人道歉，因为那个影响到整个 Twice， 因为中国的那个小粉红当时就说啊，你如果不叫周子瑜道歉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抵制你 Twice。 Twice 刚刚是一个上升期的一个女团啊，所以周子瑜那一天呢就素颜扎着马尾，穿着高领黑色高领毛衣，手上念着一张纸条，
2: 然后在灰色的水泥墙前面，
3: 对，
2: 我的印象好深刻，
3: 我应该画几条线，他就变罪犯了。
2: 他还不是罪犯，他那个样子他比罪犯还严重，
3: 对，
2: 他像恐怖分子绑架的那个画面。
3: 对，那个时候伊斯兰的那个、啊、真的，
2: 他为了怕被美军找出来是在什么地方，
3: 所以就
2: 在一个灰色水泥墙或土墙，
3: 对，我们常看泽伦斯基也是这样的，
2: 对，
3: 然后他就念出一字一句的，然后他说他是什么一个中国的政策，然后我是中国人怎么样，他眼睛还带泪你知道吗？
2: 对，
3: 而且声音颤抖，结果他讲完以后
2: 前一天
3: 隔天就投票，那你说台湾人会不会投报？
2: 2016年

0: 年，
1: 对啊，
0: 对，
1: 就投报你蔡英文啊，
0: 对啊，
1: 所以那年吃亏的是朱立伦，
0: 对，倒霉的是他，
1: 朱立伦，
0: 哦，反效果，
1: 是，
0: 对不对？
1: 那一年他16岁，今年10年后，他现在跟他的经纪公司，因为 Twice 已经传出来
0: 合约快到了，
1: 对，到了。然后 Twice 有很多人是单飞，
0: 嗯，
1: 那但是 Twice 这个团还在，
0: 嗯，
1: 所以他们会有 Once 就是 Once 了，
0: 嗯，
1: 这些叫做他的粉丝。然后周子瑜这10年来的发展过程一直是我们台湾人关注的焦点，他每一年暑假回台湾他吃什么，然后他跟粉丝怎么互动，然后他妈妈怎么送他到韩国去，他在韩国上什么综艺节目，他怎么介绍台湾，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没想到现在10年之后啊，结果你看到中国又拿同样的问题，因为他的合约要到期，所以就问他你单飞。
0: 你知道你刚才讲那一段，
1: 嗯，
0: 让我想起一个人，
1: 谁？
0: 也是他的粉丝，
1: 谁？
0: 郭正亮。
1: 郭正亮是他的粉丝，
0: 是，
1: 哇，这样亵渎了 Twice 啊，亵渎 OS， 你们完了，你们
0: 对，
1: 你们有这样子的这些同样的粉丝，对啊，那你看。然后因为他的合约要到期，所以中国就想说，哇，千载难逢的机会又到了，周子瑜现在我又可以威胁你了，你要不要看我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在这10年来一直在有禁韩令，就因为他们萨德系统嘛，
0: 嗯，
1: 那一直都对于韩国团体要到中国去演出啊，事实上是一直都有禁止，可是挡不住中国的粉丝啊，中国的粉丝现在老是到韩国去，到全世界各地去，反而是全世界各地现在抵制啊各个韩团的中国粉丝，因为他们讨厌啊，
0: 很烦啊，
1: 很烦啊，
0: 一些人。
1: 然后那现在你看到他在高雄那几场的这个演唱会，他自己出来或者是跟 Twice 一起出来，啊，台湾人都喜欢他，他想说好，你一定跟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一样笨，所以我就来试试看周子瑜你会不会看到我们中国的市场这么庞大，所以你只要讲出一个中国，然后你是中国人，你只不过是生活在台湾，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有中国的市场，他们就会帮他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
0: 你刚才讲那句话好像是翁小玲，
1: 是我故意讲的。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对周子瑜跟周子瑜的家庭来讲，我觉得他是陷入了两难的一个抉择啦，因为对周子瑜来讲今年才26岁27岁左右，他要发展对他来讲中国的市场或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象，虽然中国现在很多的演艺圈
0: 是人多啊，
1: 对啊对啊，那中国的你看像景甜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景甜你知道是谁？
0: 我知道，
1: 对啊，所以这些对于为什么要让周子瑜有这么难的抉择，老实讲我们是不舍的，我不晓得周子瑜未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要让子瑜这么辛苦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最坏啊，
0: 我觉得啊，
1: 嗯，
0: 未来周子瑜会做出什么决定恐怕也不是他的决定，
1: 对啊对啊，
0: 因为他第一个他现在原合约到期，
1: 对，
0: 那么第一个要不要续约，第二个不续约的话他已经花了那么多功夫在演艺圈，
1: 是啊，12岁，
0: 他不会再放弃，
1: 对，他不会放弃，
0: 对不对？所以他还会要，
1: 他
0: 不跟现在公司续约的话，他就要找另外一家公司去签约，
1: 是，
0: 好，那好了，这个破口就来了。老共这个时候去放话说我要周子瑜讲什么东西，
1: 吃豆腐啊？
0: 那他不是吃豆腐而已，他是在做资本碾压。老共已经摸透了整个这个世界娱乐圈的演艺圈的逻辑，
1: 嗯，
0: 他就是用资本碾压，
1: 嗯，
0: 用市场碾压，
1: 嗯，
0: 他就是我不跟你艺人谈，
1: 嗯，
0: 我跟你的
1: 经
0: 纪人谈，
1: 对，
0: 那经纪公司谈，我跟你的老板谈，他们玩的就是这一套。你知道我们在做那个国际桥牌社那个电影齁，
1: 嗯嗯嗯，
0: 那个影集的时候 Netflix，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单位
1: 平台
0: CarPlay，嗯，我们都去谈，
1: 嗯，
0: 谈了以后他们的，
1: 就是，
0: 他们经理都很喜欢，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然后，嗯，可是一到了送上去的时候那个加州那边，加州那边，
1: 嗯，
0: 就总部那边就打电话来说公关部门说，哦，这个我们的公司政策不允许你们去碰这个题目，
1: 嗯，
0: 然后他也不说是中国，
1: 嗯，
0: 但是私下问就知道
1: 就一定是啊，
0: 就是对岸的 就是你碰到两岸的有战争或者是这种斗争的这种题材的时候，台湾是不允许做的。
1: 所以这个对于创作单位或演艺人员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0: 是，而他让你没有市场。
1: 对，他让你这么优秀的表现，你。

0: 没有办法让人家看得到。
1: 是，所以我为什么说周子瑜最后他会被迫去讲什么，或是做什么，或是进哪个市场？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应该都不是他的意愿，他是被经纪公司跟他的上级的资本单位所碾压的。
0: 嗯，
1: 然后他的问题是出来说，老共怎么会那么笨呢？
0: 嗯，
1: 你十年前，
0: 嗯，
1: 你已经碾压过一次了，
0: 嗯，
1: 你已经让自己
0: 失败，可是那次没有成功。Twice 后来靠自己的能力，他在全世界还是很红啊。
1: 是啊，
0: 对
1: 啊。上一次你就要压迫周子瑜，你就没有成功了。
0: 嗯，嗯，
1: 你觉得这一次，你为什么觉得这一次会成功？
0: 因为他们从，比如说这个我刚刚讲的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你如果现在有在看到中国的综艺节目，你看到欧阳弟弟他的讲话、他的态度、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全是中国人了。
1: 是，
0: 他觉得我可以。像你们这样子的小女生，我可以这样下手，我给你市场，给你表演机会，然后你如果不从的话，我就完全给你封杀。所以我同样的，我也可以对韩国的公司也是一样的。
1: 欧阳妮妮那些，是因为她老爸叫欧阳龙，
0: 嗯，
1: 欧阳龙本来就是
0: 中国人，
1: 统派的，
0: 对，
1: 本来就是非常统派的一个人。他市议员，
0: 嗯，
1: 没选上以后，
0: 嗯，
1: 他就全心全意，他们全家都在
0: 中
1: 往中国去走演艺事业啊。那个不一样啊，
0: 嗯，
1: 那个叫红五类啊，
0: 嗯，
1: 那周子瑜十年前他就是黑五类啊。
0: 嗯，
1: 你要知道，所有人都很清楚老公的逻辑，
0: 嗯，
1: 你一旦黑过，你永远都黑的，
0: 嗯，
1: 中间就算要把你拉过来，然后讲几句话，你以为你会翻红吗？
0: 不会。
1: 不会嘛，
0: 照样还是
1: 我只是把你利用，利用完了以后就把你丢了嘛。
0: 是啊，
1: 对不对？所有人都知道你中国的逻辑是什么。
0: 可是现在子瑜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啊。
1: 他可能有一点啊，
0: 嗯，
1: 哦，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赌这一条嘛，
0: 嗯，
1: 然后赌这一条，说我十年前都这样，我现在还是很红啊，
0: 嗯，
1: 那我再继续这样子玩下去，我还是可以过日子啊，
0: 嗯，
1: 对不对？我到底要不要中国这个市场呢？
0: 嗯，
1: 中国的市场做下去的话，搞不好我过两天我就被人家牺牲掉了，
0: 然后我反而
1: 原来都没有了。
0: 对，因为如果 JYP 不续约的话，他就必须要找一个国际的一个经纪公司。
1: 只要他够红，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对不对？这个是就不行的话，这个讲句孬词儿，哦
0: 嗯，
1: 就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 爷，爷爷家中住，那回台湾来，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我们台湾养你啊，
0: 对啊，
1: 那也许没有那么国际，
0: 啊，
1: 但是混口饭吃
0: 总是有的，
1: 对不 对，
0: 对，嗯，
1: 然后你总比被对岸把名声打掉，
0: 对，
1: 然后再牺牲掉，然后再把你丢在路边，对不对？
0: 因为同样的像子瑜这样的状况，因为在韩团当中也还有很多的例子，因为他们有很多台湾人。
1: 是。
0: 那如果说 Twice 这次屈服的话，子瑜这次屈服的话，哦，后面 Curtis 还有很多那个团体，就只要有台湾血统的，那他们都可以啊，就比较办理。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中国的统战是一步一步的。老实讲真的很讨人厌的，
1: 欸哦。那个其实也没什么说事情。不是，大家其实都很清楚。
0: 嗯。
1: 你如果好，我现在这样讲好了。你到了中国，你就算有统战的这种价值意识，你有统战价值，用完了以后，他就算不把你抛掉，
0: 嗯，
1: 你想要在中国红，你有那么容易吗？
0: 嗯，
1: 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对不对？景甜。
0: 景甜。
1: 对。
0: 对。
1: 啊，景甜的历史你大家都知道，大家猜
0: 宇宙，啊，
1: 八卦就多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然后又是什么富商啦、币圈的啦，背后又说可能是
0: 习
1: 远平啊，对不对？因为北京只有两家，
0: 习远平是习近平的弟弟，
1: 弟弟，哎，北京只有两家公司，
0: 对，
1: 就单位一个艺人打造了一个经纪公司或是影视公司，有两家，
0: 还有一家
1: 张兰兰，
0: 哦 ，OK，
1: 张兰兰就是习远平的老婆，
0: 哦，
1: 所以为什么中国网民会把景甜
0: 跟张兰兰，
1: 张兰兰，
0: 因为这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投下再多的资本也永远不红，
1: 对，
0: 而不是说不红，就永远你看不出来他的特色在
1: 哪里，就为他个人。
0: 啊，
1: 去弄一部剧，
0: 欸，
1: 去找编剧，
0: 啊，去找国际巨星，
1: 啊，对，
0: 哦，
1: 来跟他搭戏。张兰兰就是这样，但是也红不起来。但是这是习远平操作他老婆的方式，结果在景甜身上，大家看到一模一样的模式，
0: 嗯，
1: 哇，大家就开始怀疑，八卦就出来了。
0: 嗯，
1: 好，我。

0: 刚刚特别强调，这都是八卦。
1: 嗯，
0: 可是它中间有很多的传闻，大家都告诉你说，中国演艺圈的潜规则实在是很可怕的。
1: 嗯嗯，
0: 请问，如果你是周子瑜，你要去接受这种潜规则吗？
1: 所以我觉得，因为周子瑜，其实很听他妈妈的话了哈。那我真的觉得他的家人应该要多多这个广听各界的意见啦。
0: 对啦，好，回过头来，这个是周子瑜他们这个部分。
1: 嗯，
0: 可是我也觉得，我很想研究说，对
1: 中国那边的精神状态，
0: 对他的精神状态是怎样？那个统战部门原来是很聪明
1: 的。
0: 对，你知道我最近在那边听那个什么谈兵读武啊，
1: 那个中国的一个 YouTube 那个，
0: 不是台湾的，台湾的，但是都在讲国共内战，
1: 对，
0: 讲国共内战。里面很多的故事啊，无数的故事了。国共内战期间，真的非常棒的一个节目，他做了很用心。中国统战在国共内战时间，对于国军的渗透
1: 啊，
0: 是彻底从大到小，
1: 对啊，
0: 从你的将军，
1: 所有的周围的人全部都被渗透，
0: 军长、师长，
1: 对，
0: 那一直到小兵，哦，全部都是他的人。那个统战做了之绵密，然后之细腻啊。而且像周子瑜，如果我们用那个时候的统战逻辑来看，周子瑜要不要争取？要。为什么？因为他知名，他在台湾原来是一个忠贞的代表，所以他更有统战价值，所以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他比一般什么欧阳妮妮哈，
1: 那个
0: 家大小
1: 自己来的，
0: 对，
1: 那叫自来货、自干武，对
0: 对, 对, 对，比那个自己爬上来的，
1: 对
0: 啊，这种都要强十倍，那站在中国统战的角度上面来讲，这绝对是值得争取的部分。这个是一个人士叫做统战价值的人，他绝对是领先的。但是手法怎么会那么粗鲁呢？
1: 对啊，那你十年前犯过的错，你现在又要再来一次，
0: 然后你还先不小心让这个消息泄出来，
1: 是
0: 啊，为什么会做的事情会做的如此不紧密呢？
1: 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有一个状况，习近平清洗的过头了
1: 啊，把那些能人异士都已经洗光了，
0: 对，那个以前的有头脑的一些人都干掉了
1: 啊，
0: 因为有头脑的人有意见啊，
1: 对啊，
0: 对，我们
1: 那习近平你那么蠢，这样子是不行的。
0: 对，那个老板的心思太小的时候，动不动就把这个人踢出去，就把那个人洗掉，而且习近平清洗还不是说叫你回家而已啊，是把你一家全部都拆了，
1: 对对对，
0: 那把你关起来。我不喜欢的人，别人也不准用。
1: 胡锦涛死了没？
0: 还没，
1: 还没
0: 了。
1: 哦，现在确定还没。
0: 对，然后结果呢？这个你老习都完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1: 那下面人当然有样学样啊，上行下效、啊。
0: 第一个，有本事的人都被你干掉了。
1: 对。
0: 第二个，就算现在还没有被你干掉，他应该从此也不敢讲话。所以他的本事一定要赶快藏起来，
1: 是，
0: 要不然他就迟早被你干掉。
1: 所以就只好犯蠢。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变
1: 蠢货，
0: 对，全部都变蠢货了。然后错误就没有人纠举，就没有人会拦嘛，没有人敢拦嘛。所以就变成老公有个段子叫三拍决策嘛。我们之前讲蒋关安，我也觉得他有这个状况，
1: 对，精神状态都很像。
0: 什么不是垃圾不成堆？我告诉你，那个什么人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久了，就会变成
1: 那个
0: 德性。
1: 那个样子，对。
0: 什么叫三拍决策？就是什么事情就是领导一拍脑门。哎呀，这个主意好。然后下面那有人还畏畏缩缩的说、这个事情
1: 好
0: 像有点困难了。然后第二拍就拍胸脯。
1: 哦 ,OK。
0: 那就拍胸脯。没问题，这个事情我保证一定做得成。
1: 没问题。
0: 那一定等到出了事情了以后、拍屁股啊，
1: 走人。
0: 我调职了，他、不关我的事儿啊。
1: 中国
0: 后面的人去处理了。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统战部门怎么会犯蠢犯到这种地步？简单来讲，如果你真要做这件事情，弄周子瑜可不可以？可以，一定非常隐秘，而且是多线进行。
1: 是，
0: 一方面我可能会去找人去跟经纪公司，
1: 韩国的，
0: 私下讲，
1: 对，
0: 绝对不公开，私下讲，然后再来找人来找周妈妈，
1: 是，
0: 来私下聊聊啊，请他到大陆去逛逛、你看看我们的市场啊、我们的规模
1: 嘛，对啊，等下我们子瑜在我们这边也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0: 好，双方都弄好了，
1: 然后才会公布，
0: 然后最后围到周子瑜身上的时候，周子瑜也愿意，然后也把他说服了，然后周子瑜自己就把他讲出来了，
1: 对，
0: 他都不用公布，
1: 是啊，
0: 不是要求，
1: 对，
0: 而是
1: 甚至于在签。

0: 签那一天再出来就好了。
1: 对，之后嘛，
0: 对，
1: 那就签好了啊，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他就讲了，把对岸想要讲的话，用统战的语言把它讲出来，不就解决了吗？
0: 对啊。
1: 那这样子大家就傻眼，傻在这边啊，
0: 对对对，
1: 台湾都傻眼傻眼啊，周子瑜叛变了，多少人心碎了。
0: 对、啊、那如果那样对台湾的伤害是最大的。
1: 是啊，
0: 对啊。
1: 可是他怎么会做的这么不紧密呢？
0: 嗯。
1: 然后这种消息都会出来呢。
0: 嗯。
1: 这个我是真的很大的问号，就是对方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样？是他的统战部门是垮了，还是废了？
0: 嗯。
1: 还是怎样？
0: 嗯。怎么会在周子瑜这样的一件事情都可以处理成这样？
1: 对，不过我觉得还有。我也好奇说这消息是怎么来的。
0: 对，因为这个还牵涉到赵少威，就是赵康的弟弟、那他是一个就是他台湾很多的知名的艺人他们去中国的时候都是由他代理。
1: 嗯，
0: 那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从他这边出来老实讲也是蛮有趣的啦齁。为什么讲蛮有趣的是就刚才坤玉哥所讲的，如果这是一个很成熟的 deal， 那就是在中国签
1: 都搞定了以后，
0: 都搞定了以后再出来，
1: 周子瑜出来讲个话，
0: 对
1: 对，然后就好了、啊，
0: 嗯，
1: 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子？然后还是经纪公司
0: 是
1: 放的话，
0: 韩国的
1: 搞不好
0: 对，
1: 或者是竞争单位
0: 是竞争的对手，
1: 对不对？
0: 对啊，
1: 然后就我觉得从经纪方不爽的。对媒体放了这个话出来
0: 是有可能的，
1: 这几率是蛮大的。
0: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周子瑜的粉丝团第一时间就发言，就第一时间就说啊，子瑜感受到大家的关心啊，子瑜会好好加油啊，类似这样子的话。所以他的粉丝团不会是周子瑜自己个人去经营的，
1: 嗯，
0: 因为那个背后其实有很庞大的，
1: 就是经纪公司在做、
0: 啊，是啊，所以他第一时间就出来了。
1: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啊，还是老话，对岸的统战虽然是也是无孔不入、啊，
0: 嗯嗯，
1: 但是依照我们对于国共战史的了解，
0: 嗯，
1: 真的是对岸的统战功夫、啊、
0: 每下愈况、
1: 啊，一代不如一代，
0: 对，每下愈况，
1: 蠢到说去找什么记者啦哈、收买官士兵啊，
0: 对
1: 啊，马德啦，然后拍一个什么我会投降的那个影片，
0: 对对对，
1: 哎，这样日子就可以过了，
0: 嗯，
1: 这个完全是向上交差做 KPI 的，
0: 是是是，对，
1: 以前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0: 是我要。就是要让你的整个战场让你全军歼灭了。
1: 你知道最有名的几个例子，一个是六十军，
0: 嗯，
1: 在长春被围，那个六十军整个倒戈的。
0: 嗯嗯，
1: 六十军是什么？六十军是云南的部队。
0: 嗯，
1: 结果老蒋当年就是私心啊，抗战胜利以后骄傲，
0: 嗯，
1: 就觉得龙云太讨厌了，云南的王好、龙云太讨厌，又叫卢汉叛变，把杜聿明什么把龙云给干掉，
0: 嗯，
1: 然后把。云南的部队调到东北去，
0: 嗯，
1: 就在长春被围，
0: 嗯，
1: 然后被围了以后，中间又有部队叛变啊，又干嘛，然后最后六十军倒戈，整个长春就挂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那个是中国统战跟间谍做了工作，
0: 嗯，
1: 你知道做什么地方了？江阴要塞，
0: 嗯，
1: 好、
0: 嗯，
1: 就是南京前面长江盐防最重要的就是江阴要塞，
0: 嗯，
1: 那是国共。之间哈斗争，斗争到最后面，即使老蒋下野，李宗仁都还有信心，说这个我们可以跟共产党隔江而治。
0: 嗯，
1: 那共产党过不来，
0: 是、嗯、
1: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就是江阴要塞，然后炮兵几百门的啊、那个，结果呢，江阴要塞的司令是蒋介石亲自任命，忠于蒋介石。
0: 嗯，
1: 但是老共在这个江阴要塞的所有的部队跟那个干部里面。早就渗透下去了，
0: 嗯嗯，
1: 而且他是一个拉一个，
0: 嗯、
1: 一口气拉了三五个人，
0: 是
1: 他的情报处的人，什么通信的，
0: 嗯、
1: 还有他那个什么参谋官啊、嗯，什么东西、嗯，全部都是他的人。最后每一个江阴要塞，因为江阴要塞好几个单位嘛，
0: 嗯、
1: 好几个山头嘛、
0: 嗯
1: 啊，每一个山头的人
0: 一就一起反，
1: 对，每一个山头人最后都被安插，
0: 是、
1: 嗯、啊，慢慢安插，慢慢安插，然后就全部插成他们自己人。哎，那花多少年的功夫啊！
0: 而且要花多少的，真的是很绵密，
1: 都没有吭声哦。
0: 嗯，
1: 啊，最后是这个江阴要塞司令呢，
0: 嗯，
1: 他当年他也是跟他们很好，但是他还是忠于蒋介石。
0: 是，
1: 可是他们就几个老共潜伏在里面的人就觉得说，哎，这是我们好朋友，
0: 嗯，
1: 这个是可以运作的，
0: 嗯，
1: 所以呢，后来那时候江阴要塞的司令出缺，
0: 嗯，
1: 他们就从银行里面拿了金条，
0: 嗯，
1: 出来交给这个人。然后

0: 这个司令呢去运作，还帮他运作，还不一定是交给他，
1: 嗯
0: 啊，还有帮他运作啊，干嘛干嘛，
1: 嗯，
0: 让他在国防部里面都把线铺好，
1: 嗯，
0: 让那个将应要在的司令都列一排名单嘛，
1: 给
0: 老
1: 蒋去勾，
0: 勾，
1: 嗯，
0: 他就第一名就是他，
1: 嗯，
0: 然后就他，嗯，好，然后
1: 这个
0: 司令太忙，然后就勾了，
1: 嗯，
0: 然后就走了，哎，就这样
1: 整个拿下来，
0: 顺利的把他整个的，
1: 哎，这真的兵不血刃呢。
0: 然后到了老共发动
1: 总
0: 攻
1: 的时候，
0: 总攻那一天，
1: 嗯，
0: 那下面的司令，他就某一个山头炮台的黄山炮台的那个司令，被下令说，那个老共在对岸集结，
1: 嗯，炮击，
0: 炮击他，
1: 嗯，
0: 结果他就跟那个下指令的时候，就某某标定点加400米，
1: 嗯。加四百打到后方去了，
0: 打到后面去，打到田里去了，然后打了半天都没有效果，对方照样乖乖的，
1: 还把弹药给耗尽。
0: 对
1: 对，
0: 然后这样子，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到了当天晚上，老共渡江，那第二天一渡江的时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们的人全部都冲进了司令部，江阴要塞的司令部里面，把司令给控制起来。虽然是他的人，他还是忠于老蒋哦，
1: 是，
0: 就他就被控制了，枪就指着他，
1: 嗯，
0: 他就。只好坐在旁边投降。
1: 嗯，
0: 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啊。
1: 对啊，花了多少的功夫，多少的时间？
0: 你看这是花了多少年？
1: 对，
0: 花了多少钱？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子去布建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举，然后在关键时刻我才动手把这个拿下来，这才是当年统战厉害的地方啊。
1: 对，那共产党当年厉害的地方啊。
0: 对，可是现在哪像现在那么犯蠢呢？
1: 对啊，现在就是
0: 光周子瑜一件事情就是说
1: 敲锣打鼓的。
0: 啊，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个最有可能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就是 KPI 嘛。
1: 嗯嗯嗯。
0: 好，就是现在长官要成绩。
1: 嗯
0: 啊，那我们
1: 那我就随便抓个人。
0: 对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周子瑜红啊，这个好，这个好。
0: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怎样？
1: 嗯，
0: 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基层哈、哦、怎么对付长官要，然后严令要求 KPI 吗？
1: 嗯，
0: 这个问警察最懂。
1: 嗯，
0: 这个柯P刚上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1: 嗯，
0: 严令啊、嗯，你每一台那个在路边给我乱停车，通通都给我开罚单。
1: 是，
0: 红黄线就是不准停车。
1: 是，然后
0: 基层员警就觉得说，你个整下哎、欸，
1: 嗯，哪来那么多人呢、
0: 啊？对啊，那不是。来多人，有些状况你真的就不是，
1: 对，
0: 就因为多年行之有年，
1: 嗯，
0: 你说计程车在路边停个下来，你也要给他开红单，
1: 嗯，那这就民怨、啊，
0: 就民怨啊，
1: 对啊，民怨啊，
0: 既然你长官要求，
1: 好啊，我开啊，反正是你顶
0: 啊，所以你看一开始柯P上来没几个月，
1: 雷厉风行、啊，
0: 头三个月，
1: 对，
0: 崩溃啊，
1: 是
0: 停一下子。计程车下个人，然后他也给他开红单，然后
1: 啊那个时候最有名在公车那个对
0: 对，然后什么地方，然后全部给他开红单，搞三个月，然后柯P就停
1: 掉，对、
0: 就停了，
1: 不要了，不要了，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闹。所以下级要对付上级有两种状况，
1: 嗯，
0: 好、啊，你严厉要求 KPI， 第一种状况阳奉阴违，
1: 我敷衍，
0: 哎，就啊、哦、是是啊有处理了。啊、哦，那看台北市政府
1: 是
0: 不是就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啊，我有处理了，嗯、我去访视700多次了，
1: 对啊，
0: 然后不安置、嗯、啊，
1: 是，
0: 那就这样子，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状况是什么？
1: 死里打，
0: 对我推屁股，长官你要是不是？我的拼命弄，拼命弄，啊，弄到你都崩溃了，
1: 弄到你自己话不干、
0: 啊。对，然后你像周子瑜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就这样。然后统战单位被逼急了、被上面要有指标，
1: 是，
0: 那我们逼急了以后。没关系，我马上去动员，去弄，把他变成我们的人，
1: 是亲共艺人了。
0: 对，变成亲共艺人，然后这个指标特别好，哎呀，拼命弄弄弄弄弄弄弄，然后就出事了。
1: 我觉得这后面这个状况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好，我们今天笑完了，
1: 笑完了，
0: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1: 用轻松的话题跟大家来聊。
0: 对，啊，这个官僚系统很可怕。
1: 不，但是也祝福子瑜啦，
0: 对，
1: 希望他
0: 祝福子瑜。
1: 对啊，希望他能够做出最
0: 顺利过关。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要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您知道吗？台南运河到今年已经100年了，哇！如果是在这个文化古都来讲，你看对于这样一个特别的年份，又跟台南运河有关，总要想办法好好来庆祝一下吧。台南市齁，他们庆祝的方式就是来办一场非常非常独特的展览。然后呢，用这样子2020年一路走回到1983年，甚至更早到1823年，很有趣，用这样的一个回溯的方式，然后呢，找寻的可能是属于这个城市的一个记忆。当然，在这个文化古都里面，我觉得他们用的方式是非常符合台南的气味。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呢，他们现在说有一个叫 Long Flow 台南龙和乐，好，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觉得这里面到底是在说什么当然我们要请教这个活动的策展人，好，他自己本身是这个草飞火的工作室负责人，这是新奇。 Hello， 你好。
1: Hello，
0: 新奇，你们那个叫草飞火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对，他那个草是非常古典的草字头那一种齁。
1: 对，没错。
0: 基本上因为以前就是有访问过新奇，是因为呢那个之前你们办过那个龙旗那边的那个空山祭。
1: 空山祭。
0: 对，我后来发现在台南只要在晚上然后跟光有关的大概都少不了你们工作室齁。
1: 没错。
0: 这个草飞火工作室现在在南台湾也是这个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艺术工作室之一那我先请教一下，因为这个名字太好玩了Long Flow 台南然后后面还写了一个 Long 和乐，这里面还有台语的音标呢有英文有中文还有台语的音标，先跟大家解释你们这个名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好，我来解释。好，我们从这个运河的百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那过去呢，这个和乐广场这个场地，从运河要下船，然后要下货，然后中国城的。

0: 时候又要下楼，然后现在又要下水，所以其实我们就想到那个厨师啊，技师就是会说 long hole re 啦，就是把食材全部都丢下去，叫做
1: 弄
0: long
1: 好
0: hole re。
1: 了，弄好
0: 对，
1: 嘞，哦哦，你讲的是台语啦，哈，我在
0: 对，
1: 想，
0: 台语，
1: 哦，
0: 我台语念得不太好，但就是
1: 对，
0: long
1: 弄
0: hole
1: 好，
0: re 就是。
1: 弄好了，就是通通都让它下去的意思。
0: 对，没。

0: 和乐广场这两个字，然后我们找一个谐音叫做和乐，但是都有点像拢，就是聚在一起的意思，所
1: 对
0: 以它
1: 对，
0: 不止就是都下去一起玩，或者是一起聚在和乐，一起乐的感觉。然后英文的
1: 哦，
0: 名字就取名在这个水域之中，其实有漫长的历史，然后很
1: 嘿，
0: 像在这个长流之中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叫 Long Flow Tainan。
1: 好，然后我看说，他还有一个注解说，这叫做台南城市品牌哦，这到底是品牌还是活动的名称啊？
0: 好，因为我们这次主办单位有文策院，还有地方的企业单位叫台湾守护文创，然后跟草莓火，我们是有点像是三个主办去创作一个品牌这样子，所以才会有这个名称，叫做一个城市的一个策展品牌。
1: OK，那你如果英文 long flow 就是长流，一种持续流动的意思嘛？哦，
0: 对，没
1: 那
0: 错。
1: 那个 long 和乐，刚刚
0: 乐，
1: 因为那个新奇有讲到和乐广场，我跟你讲，就怕外地的朋友，我自己是台南人，我都不知道和乐广场在哪里了，好像是比较新的景点是啊，
0: 对，它是
1: 嘿，
0: 中台南的林百货，大家就比较知道。那林
1: 啊，对。
0: 百货的这条康德章大道，或是叫中正路，它其
1: 是，
0: 实就是日治时代的一个香榭里榭大道的感觉。
1: 哎，
0: 那
1: 非常
0: 其
1: 重
0: 实
1: 要
0: 这
1: 的
0: 条，
1: 道路，
0: 对，
1: 嘿，
0: 其实这条路直走到底就是中国城，然后也就是现在和乐广场，它是
1: 啊
0: 2020年改变的一个新的一个场地，这样子。
1: ，OK，好，那因为这个活动牵扯到台南太多地名了哈，那如果
0: 对，
1: 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想说，为什么在台南会有所谓中国城哈？那个其实也是在地来讲，这算一个商场吗？
0: 哦，好，中国城呢是
1: 嘿，
0: 在1983年的时候，而且很有趣的是，它其实是台北建商来
1: 嘿，
0: 到台南去盖的，算台南的第一个商场，
1: 算
0: 也
1: 商
0: 算是百
1: 场这
0: 货
1: 样
0: 公司，
1: 子，
0: 对，也是
1: 哦，
0: 第一个台南的地下街。那这个
1: 嘿。
0: 地下街呢，就是把以前的民权路啊、中正路很多的摊商都
1: 嘿，
0: 融入在中国城的地方，所以而且中国城其实是李主人盖的，所以
1: 嘿，
0: 当时候其实造成非常大的轰动，
1: 轰
0: 然后
1: 动，嘿，
0: 它也是繁荣了10年，因为当地有非常多的娱乐场所，包括冰宫，就是很多人
1: 哎哎，
0: 小时候溜冰的去
1: 没
0: 处，还
1: 错，
0: 有中国城大戏院这样子，所以它
1: 嗯。
0: 其实在一些台南人的心里，其实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地位。
1: 没错，没错，我们小时候都有去过哈。不过
0: 没错。
1: 就是说，今天看样子，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为了庆祝台南运河百年，这个其中这样一个活动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展览。这个展览不是在室内，它是在户外，等于把台南市当做这个展览的舞台哈。但是我就很好奇了，因为你们有这种持续流动这样一个河流，因为也是运河嘛。哈，但
0: 对，
1: 是呢，我看了一下，等于你们这一次是都是大型的装置艺术嘛？好，总共有7件嘛。那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很有趣，就是说这个活动想要追溯整个百年的运河历史，还是说为什么？因为你们有特别挑一些年代嘛？你看1926年，然后到那个哦，还有1823年，一八二三年是古运河最早的哈。我们
0: 对，
1: 在
0: 没错。
1: 说故事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跟顺序。哈，有的人喜欢细说从头，就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个故事，通常都这样开始的。但是你们跟人家不一样，欸，你是倒着走，欸，
0: 对，我们是倒着走。
1: 来讲一下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想要倒着走啊？
0: 好，运河这个中国城这个区域其实，大家会称之为它叫运河的盲段。那盲段这个词呢，其实问了不同的历史学者，他们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选择其中一段，其实叫做像是人体的盲肠，有点像是运
1: 哦，
0: 河的一个
1: 它
0: 末
1: 那个
0: 端
1: 盲
0: 点。
1: 段就是盲肠的那个盲啊。
0: 对，盲肠的盲，
1: 哎
0: 运河
1: 呦，
0: 的一个末端点这样
1: 那
0: 子。
1: 你所
0: 那
1: 了解它到底在说什么盲段啊？嘿。
0: 我觉得它是一个下船的港口，然后
1: 哎。
0: 因为它其实是离台南市区。

0: 也就是中西区过去府城最繁华的地方。
1: 对，
0: 那它这个下船下货下来之后，它就是直往运输到台南市中心的感觉，所以它是一个运河的末端，但它也是一个很繁荣的一个进出口的地方，这样子。
1: 这么繁荣，这么重要地方，竟然用盲段来形容它啊！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觉得那个词也蛮有趣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例如像过去的船只，尤其是商船或渔船，它的船的前面都有眼睛，然后
1: 真的
0: 那个
1: 眼睛，
0: 对，很可爱。图片上的船只上有眼睛，然后那眼睛会有往上看的，也有往下看的。然后往上看其实就是看天气，天气就是商船；往下看就是渔船，因为要看鱼。
1: 哦，看
0: 然后，
1: 海里面的鱼，所以要
0: 对，
1: 往
0: 没
1: 下
0: 错。
1: 看啊。
0: 对，所以我们这次做了很多就是吉祥物，然后很多的眼睛，其实就是因为虽然这条这个区域叫做盲段，可是里面的船只都是有眼睛的这样子，所以觉得这件事很可爱。
1: 好哦，我们先让大家有一个初步了解，因为我所看到说，如果艺术作品有七件嘛。好，说就像散落在水路上的一个时间的坐标，所以这里面呢有老船的一些船体，对不对？还有重新拼组的一些老木头，还有光雕，影像互动。好，听起来好。那你们这个活动是说我如果从头走到尾啊，要不要很久啊？嘿，
0: 大概慢慢欣赏可能要1小时。
1: 啊，那还行啊。所以，那这个轨道有特别说，它基本上就是以前运河的一个轨迹的意思吗？
0: 我们从运河的盲段的轨迹开始，所
1: 嘿，
0: 以刚刚主持人问的那一点就是为什么会倒着走，是因为
1: 哎哎。
0: 我们在进到和乐广场的场地的时候，就是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2026年，然后往下进到中国城，那个是离大家最近的，然后但穿过去越往后走，就会发现哦。我们越往运河靠近，就越往运河的时间去追溯，所以才会从1926再到1823年去，慢慢去看待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这样。
1: 所以起点因为是在这个和乐广场，对不对？哈，
0: 对，
1: 那
0: 没
1: 和乐
0: 错。
1: 广场就是以前中国城的点吗？
0: 对，一模一样。
1: 哦，一模一样。哦，了解哈。那这个这样子回溯，因为你说大概走1个小时，所以这大概是1-2公里这样的一个长度嘛，范围。
0: 走一圈可能有，
1: 嘿。
0: 差不多。
1: OK，好，因为呢，我们说如果要去跟大家去让大家了解运河的百年历史，它也有很多切入的方式嘛，那
0: 对。
1: 你们这个所以挑选的年代一定是跟这个地点相呼应嘛，而这个选出来的地点一定是跟台南运河历史有非常重要的紧扣处。好，那我知道了。我们呢，今天就是在节目里边我们要从就以那个我们是倒着走就对了。
0: 没
1: 从
0: 错，倒
1: 现
0: 着走。
1: 代一直走到过去的古运河。然后我看到你们那个宣传，就是邀请大家一起能够来参与这个活动。基本上就是它就是一个装置艺术，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里面去欣赏，还是说除了这样装置艺术之外，还有一些活动搭配呢？
0: 哦，好，我们展期里面其实有一些蛮特别的活动，例如像是载荷市集，
1: 哦，
0: 载
1: 在
0: 荷
1: 何
0: 市，
1: 事情？嘿，
0: 对，载荷市集，第一场是在开幕，然后第二场是在双十节的连假，10月9号跟10号，那我们就真的是重现在运河旁边交易的情况，
1: 这样子啊？你们 是
0: 对，
1: 重现当年那种古早时代的运河
0: 对，
1: 交易？
0: 没
1: 那，
0: 错。
1: 请问一下，因为坦白讲，你刚说市集，全台湾办活动那个市集都很容易有嘞，但是你们要重现的是蛮特别，是某一个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市集吗？
0: 对，我们是要走一个主
1: 嘿，
0: 题市集，比较像是呈现当时候商船在这边交易的情况，所以其实市集的摊商都是用这样子运河的过去的历史去发展的，像是有中药啊，或是糖啊，或是一些

0: 哦，
1: 比较像是有跟这个运河相关的
0: 有
1: 调酒
0: 相
1: 这样子。
0: 关的，所以这真的就是所谓要重现当年运河旁的那个市集，因为它不可能卖现在的东西嘛，哈。
1: 对，没错。
0: 哦，这有一种复刻的感觉，哈。好，市集，然后
1: 对，
0: 还
1: 而
0: 有
1: 且，
0: 什么？嘿。
1: 还有就是，有点像情境式导览演出，然后会让观众报名，他会分成两个小队，那这
0: 嘿，
1: 两个小队的人呢，会有点像是跟着表演者一起，就一下就是回到过去那一种，在
0: 哦，
1: 商行之间，
0: 嘿，
1: 然后在船运之间的这种情
0: 哈
1: 形，然后还有包括在中国城游乐的感觉，所以他们会分成两个队伍，然后有点像是互相去探险的感觉，但是他们最终还是会有一个结局，这样子是走一个故事线的
0: 一个
1: 表
0: 故
1: 演方
0: 事
1: 式。
0: 线，然后。
1: 对，
0: 这个参与的观众，他们会感受到什么？
1: 他们可能会感受到，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地。就是2026年，那
0: 对，
1: 他们可能会马上感受到
0: 一
1: 我
0: 种
1: 手上
0: 穿
1: 的
0: 梭时空的
1: 被
0: 感
1: 穿
0: 觉
1: 梭
0: 吗？
1: 感，对，然后手上会有一些
0: 哦，
1: 道具，然后这些
0: 哦。
1: 道具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我以前就是在那边很辛苦的划这些商船，
0: 哦，
1: 或者
0: 就
1: 是
0: 是
1: 很辛
0: 有一
1: 苦的
0: 点
1: 交
0: 那
1: 易。
0: 个回到某一个年代，然后
1: 对。
0: 呢，又那我请问一下，是不是服装要 cosplay 一下？没有，
1: 表演者会 cosplay，
0: 哦，
1: 表
0: 表
1: 演者
0: 演
1: 会
0: 者，
1: cosplay，
0: 下次我们
1: 对，
0: 可以办另外一种，就是让那个来参与者也 cosplay 一下哈，那个
1: 对，
0: 大家一起穿梭嘛哈。
1: 对，
0: 哇，所以好有趣，就是说，因为装置艺术它是静态的。应该说它就固定在某一些点，你们还会穿插一些活动嘛，哈，
1: 没错。
0: 哇，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呢，因为他们的一个活动时间有各自不同的日期，哈，
1: 对，
0: 有开幕已经过了，但是因为这个活动会持续到11月1号嘛，
1: 对，没
0: 哈，
1: 错。
0: 所以后续还有很多活动，诶，你们如果我想要了解这个各种的那个场次啊活动，你们是不是？我记得你们有一个粉丝页，是不是？是写，
1: 对，我们用
0: 嘿
1: Instagram，然后会连接到 AcuPass 报名活动。
0: ，OK，那个关键词搜寻的是和乐广场吗？还是什么？
1: 就是龙和乐、龙福乐、台南
0: 哦
1: 龙福
0: ，OK，Long
1: 乐这样，
0: Flow 台南，好好，OK，好。那个听众朋友，如果当然哈，我们今天的资讯留给大家自己去搜寻。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那一些的装置艺术，它背后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意象，当然跟台南运河百年历史又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应哈。那我们等一下再请新奇来跟大家介绍，先休息一下喽。

0: 刚才我们听到这是李竹新所演唱叫做《行阿来的台南》，它有不同版本，这是漂亮版的哈。好，李竹新的音乐呢，就是蛮奇特的，很台湾，但是也有这种国际异国的一种风情啊。如果来到台南，你会发现这里面呢，这个文化的一个复合性非常高哈，但是它又很古老。但某一部分你又觉得它其实挺前卫的哈。那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呢，我们跟大家来介绍说台南呢最近哦非常热情欢迎大家，因为他们现在有这个 Long Flow 台南 Long 和乐哈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呢他们在庆祝这个台南运河百年历史。在这样一个活动里边，他们有七件非常大型的装置艺术，真的很特别，很有故事，也很吸睛。那这一段时间如果有机会来到台南旅游，朋友蛮有福气的。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要让你知道哈，那这些装置艺术我们先了解一下再来看，你会觉得更有味道。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活动的策展人之一哈，他叫做新奇。哎，新奇，我们来聊一下哈。因为是七件作品，然后是所以建议的动线就是照时光逆流的方式嘛，哈，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先从第一站，你就从和乐广场，就从中国城这边，先把当初这边的历史还不是最早的吗？
1: 最早的历史应该算是1823年的古运河
0: 啊，对，所以你的起点是到，可是你又说是从和乐广场
1: 这边。我的起点是东广城，对，
0: 哦，
1: 我的起点是和乐广场，然后东广城。
0: 我们依照动线啊，哈，依照动线来，那我们很好奇，在这样一个场所，你们推出的作品又是什么？
1: 好，第一件作品呢，也就是中国城的牌楼
0: 啊，中国城的牌楼。
1: 对，很大很大的牌楼。
0: 对呀、啊，而且很传统的感觉。
1: 对，没错、哦。那因为我觉得，台南人很多人的印象其实就是中国城的这个中正路上的一个巨大的门面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在我们去年做府城300的时候，在台南做了很多象征城门重现的一个牌楼。
0: 嗯。
1: 后来我们就觉得，也许用牌楼的形式来做中国城的这个意象还蛮好的，但牌楼上面有很多我们这一次的策展概念的一个提示、
0: oh.
1: 就是把四个年代都放在上面，但其实它上面的柱子呢全部都是关于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中国城的兵工的场景，或是运河百年的盲断的地图，然后也看到1823年以前曾经很多人是用竹筏搭乘这些船运的方式这样，所以我们就把每个时间段落都呈现在这个大欢迎门大牌楼上面这样。
0: 这个大牌楼就不是原来中国城那个牌楼吗？
1: 对，是新的
0: 新做出来的，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精彩预告，你知道吗？哈、哦，你把所有的都先浓缩在这个牌楼的这样一个意象里边，哈、哦。可是，在中国城这边，牌楼本身就是属于作品之一了吗？
1: 对，没错，它是作品 A 第一件作品。
0: OK， 好。那所以我在这里，我基本上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牌楼，它有一点把这一次这沿岸我们要走过去的哈，顺着这个时间这样逆流而上，好像把它做了一个浓缩版了嘛哈。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呢，观众就会往前走，进到排队区的时候，就会看到过去中国城有一个也是。

0: 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场景，就是下到地下街前，会看到上面有一个龙凤壁。那这个龙凤壁，
1: 龙凤壁
0: 一个
1: 一个雕刻，
0: 对，一个雕刻。然后这个雕刻呢，现在其实是在台南的新庄特区那边有一个公园。当时台南市政府在拆的时候，有把这两块壁留下来，放在公园的里面这样。然后我们就去把这个龙凤壁拍摄下来，做成动画，然后把荧幕放在入口的地方，所以大家在进场的时候会看到那个龙凤壁重现出来的感觉。
1: 哇，所以这个环节就用到动画的这样的一个展示。
0: 没错，这个环节就进到了作品二，也就是我们展场内的作品 B。那作品 B 呢，就会经过下楼的楼梯下去之后呢，就会发现很多过去中国城的影像记录，跟以前我跟一些当时候在拆的时候，艺术家陈博弈他去收集了很多像是电影过去的时刻表啊，或者是以前电影的海报，然后跟以前员工的那些手写记录，跟以前中国城里面的一些画面这样。那我们这次跟了超级多的文史老师一起去调查这些东西，然后拿到了很多文史资料。那所以在这一件作品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影像跟照片，然后跟一些记录，然后甚至是以前过去中国城的灯，我们也有把它展现出来，
1: 还保留下哦，把它找出来就对了。
0: 对，找出来，然后还有装饰在这件作品里面。这样，
1: 不过我觉得你们在这一站的这个作品，还有整体的一个规划，我觉得是基本上非常站在台南人的角度。
0: 对，
1: 如果说在地人看了可能会有感觉，但是我替外来的游客问一下，因为你们吸引的不是只有在地人嘛，搞不好也有一些国际的来自外地的一些游客。那我是很好奇，如果是外地游客，在这个点我们又可以感受到什么呢？
0: 和乐广场这个地方，其实当时候2020年的时候是由荷兰的建筑团队改的。那我觉得他们做了一件超级棒的事情，因为台南人真的很喜欢把时间记忆用本来就有的材料保留下来，所以大家如果外地人来看到和乐广场的时候，一定会对有一个东西超级好奇，那个是什么？就是很多中国城的柱子，然后一些以前旧建筑的柱子都有点像是错落在和乐广场之间，所以高高低低的，还有一些框架，你就会发现说，哇，以前这就是中国城他们所留下来的时间记忆。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和乐广场就被誉为一个很酷的一个景点之一，因为它不只是把过去的运河芒段的水找回来，那中国城它的有一些框架也是保留在这边，所以其实外地人如果来到这个第二件作品，会看到我们上面有一些比较像是文字的记录。那那些文字的记录呢，其实就是在写这块地方它在每一个时间段点的
1: 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0: 曾经发生过什么，然后我们还有找到那个1983年的日历，还有找到中国城过去建案时候的那一些预售屋的书，然后这个也都是呈现在这作品里面，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台南人其实真的有很多这样子的回忆，然后台南人很会分享所以说外地的游客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台南人只要听到关于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说，我以前小时候在这里干嘛，我以前在这里干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因为这个展览对很多人的共鸣性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很常在做作品的时候都是在讲很久以前的过去，譬如像是300年前或是台南400年这样。可是因为中国城真的是很近，所以大家的分享度是超级高的，然后就会呈现给外地人发现说，哇，台南就算中国城最后没落的时候，其实 给大家的印象是很差的，可是在那段辉煌时期的时候，对台南的人的印象是多么深刻这样子。
1: 所以因为他的年

0: 但是1983年，等于是80年代那时候，那个跟我们现在的生活感觉比较近一点，齁。
1: 对，
0: 那的确，这里是台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回忆，因为中国城这个商场当年是很，真的是很辉煌啦，哈。不过后来坦白讲，因为这边不只是因为包括中正路，就是中西区商圈这边，现在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真的非常繁华热闹，哈。现在台南其实在不同区域都有各自的发展，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他的很多的这些艺术作品，不管您是在地的还是外地来的，都不用担心哈，你都
1: 没
0: 有
1: 错，
0: 你可以去连接的点，这样子了哈。好，
1: 对，
0: 这是第二件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走到哪里？
1: 好，第三件作品呢，就会看到和乐广场的水域区域，然后整片水域呢都布满着小船。
0: 这个，哎。
1: 对，这件作品叫做《龙舟兰》，然后那个"舟"就是小船的那个"舟"，泛
0: 哦，
1: 舟的"舟
0: 龙舟来，所以有很
1: ”，
0: 多
1: 然
0: 很
1: 后"
0: 多的
1: 舟来
0: 小
1: 一
0: 船。
1: 百
0: 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小船是那种1:1等比例的，还是那种迷你型的小船？
1: ”。好，小船呢，我们
0: 嘿，
1: 最一开始其实是用自己手做
0: 手
1: 的，然后
0: 做
1: 木
0: 的，
1: 定做
0: 嘿，
1: 小船，但后来发现完全来不及，因为我们做了200艘，
0: 哦，
1: 所以
0: 手
1: 后来
0: 做
1: 是
0: 纯
1: 请
0: 手
1: 厂
0: 做的
1: 商。
0: 小船呐、啊，
1: 后来请厂商定制，其实它就是
0: 嘿，嘿。
1: 寿司船改的，没
0: 好，
1: 错。
0: 所以这个空间它是像一个，听起来像一个小池塘的感觉，还是，
1: 对，
0: 哦，这样
1: 它
0: 子。
1: 是像吃寿司的那个寿司船，它
0: 那
1: 不是
0: 个
1: 会把
0: 寿
1: 寿
0: 司
1: 司
0: 船，
1: 放在上面？
0: 然后你说你们大概这个在这个展区大概几艘？
1: 大概有200艘。
0: 那200艘，我很好奇，他们是各自代表不同年代、不同的船，就是造
1: 没
0: 型没
1: 错，
0: 有重复，还是说它其实只是表现某一个年代的氛围而已？
1: 这个小船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是非常大的共创的作品，因为我们开了大概3、5场工作坊，然后有当地的居民、当地的里民，然后跟来报名的人数大概有100人左右，然后还有跟附近的一些画室合作，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共创作品。然后在做作品之前呢，我们就是会跟大家讲关于这段运河曾经有过的船的故事，这样子。所以像讲过的这个龙眼睛，那个船的小眼睛往上看、往下看，然后或者是船帆的不同形状，还有曾经尤其是李明，我觉得很棒，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多人是搭竹筏过运河过的。
0: 等一下，什么叫搭竹筏过运河？你说他们有经历过当年那样
1: 有经
0: 的，
1: 历过，没错，因为以
0: 嘿，
1: 前运河还有在
0: 比如说
1: 运
0: 那
1: 河
0: 大概是几零年代的时候，
1: 其实，在中国城之前都还有在
0: 都还
1: 搭
0: 有，
1: 船，对，
0: 哦，
1: 因为以前运河比较
0: 嘿。
1: 没有没呃，以前运河在船的运行过程中，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桥，没有那么多路桥，所以他们到对面的地方安平啊，或者是到比较远的地方，其实他们都还是要搭竹筏，或是叫做碰碰船的一种船，他们都要搭去那个地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我听到的时候会想到，哇，没有想到这里竟然跟可能像淡水或是旗津一样，就是要搭船只从就是现在中和乐广场这个地方搭到安平老街去，是有船票的。所以，对，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就是跟居民聊天，然后跟报名的人聊天，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些过去船的故事之后，由他们再来自己创造他们的船是属于哪个年代。但我觉得不管如何，他们都是用2026的方式来去重新呈现这些船。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船都有他们各自想要表达他们的想法，这
0: 就
1: 样
0: 是
1: 子。
0: 每一个人做出来造型也都不一样，是不是？
1: 对，造型都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是非常把大家共同的记忆跟想法都融入在作品里面。那当然也是要请观众，呵呵，因为小船在第一周就被破坏很多，因为
0: 什么叫
1: 船太
0: 破坏
1: 好，
0: 很多啊？是有
1: 因
0: 人
1: 为
0: 去摸吗？还是怎样？
1: 应该说小船太好玩了，然后小飞虎又很喜欢。作品是跟观众互动的这样子，
0: 对
1: 然后
0: 对。
1: 就发现这一周来有

0: 太多种玩法，
1: 怎样？是说过参观者把那个小船拿起来玩之类的吗？还是怎样？
0: 对。最一开始我们是比较没有限制哪一
1: 对，
0: 种玩法，然后所
1: 对。
0: 以小朋友可能会把船全部都连在一起，连成十艘，然后在水域里面跑来跑去，然后或者是有人就是小朋友可能太嗨，就是对船就比较用力一点这样子，然后但这周上一周开展后，我们就有定一些小规则，那规则就是可能就一人一艘船，然后就是要轻轻的对待作品这样子，然后我也觉
1: 是，
0: 得小朋友很棒，因为小朋友就会开始跟别的小朋友宣传说，那个是别人的作品，我们要小心对待，过几天
1: 所
0: 才
1: 以
0: 会有东
1: 在
0: 西，才
1: 我
0: 有作品
1: 很
0: 可以
1: 少
0: 玩。
1: 听到那个展出作品是可以让参观者去碰的，哈、哦。
0: 对。
1: 一开始你们并没有做任何限制，是说这算是一种互动的方式，是不是？他
0: 对，没
1: 自
0: 错，没
1: 己
0: 错。
1: 就像当年的那个，不管是搭船者还是那一艘船，他可以很多想象。不过，新奇，我问一下，
0: 对，
1: 听起来三件作品是都在和乐广场这边吗？还是所有作品都是在和乐广场？
0: 所有作品都在和乐广场。
1: 可是和乐广场不就是以前中国城的旧址吗？所以这个
0: 没
1: 腹
0: 错。
1: 地有那么大吗？还是说它是往外延伸出去？
0: 哦，好，刚刚说的那个第一个欢迎们的作品，它
1: 哎，
0: 算是在上面的广场。那上面的广场其实它跟中国城的牌楼是位置是一模一样的。
1: 嘿，
0: 然后其他的作品呢，都有点像是像是刚刚第二件作品，它就是从楼梯下来就会开始进到作品里面，然后沿路的走廊也是。那小船的作品呢，是漫步在整个地下层的水域之中，所以它是一个流动性的作品。那接下来的作品呢，还有在室内的，然后也有在金华路下的，然后后面还有两件，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跟另外一个在中国城的遗柱上面的。
1: 哦，所以难怪你说，其实基本上移动范围不算很大，对不对？
0: 对，
1: 哦，
0: 移动范围不算太大。
1: 不是，因为我本来想说你们是沿着运河给他走一遭，不是？哦，它的地
0: 对。
1: 点基本上这七件作品主要的范围就在中国城这周遭的意思了，哈、哦。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哦，太好了，好，刚刚我们讲了三件作品了嘛，哈、哦，
0: 对。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还有另外，因为听起来哈、哦，这个整个展出的作品充满了巧思哈、哦，而且我觉
0: 对。
1: 得这里面其实还有思考到跟大家互动。那我们在歌曲之后，等一下再请新奇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哈、哦。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H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谢明佑创作的歌曲叫做夹，就是走啦齁。那当然他的一个音乐创作的样本很多都来自于台南。今天我们真的邀请大家来台南走，但是这个走的方式齁，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路线，不同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走跟台南的运河历史有

0: 馆。然后呢，最近在台南他们一个活动 Long Flow 台南龙和乐，9月1号到11月1号，那就是说主要的我们会看到很多装置艺术这样的一个展出地点，就在以前台南这边所谓中国城它的一个旧址，现在他们已经把改名叫做和乐广场，河流的和，乐快乐的乐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这次活动策展人新奇，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新奇，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三件作品了嘛哈。好，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动线要走到哪里？
1: 好，我们接下来呢已经走在水里面了，
0: 哇！
1: 所以我们继续往前走呢，就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在下面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是桥下，但是它其实是台南的金华路的路下。
0: 什么叫做路下？是说金华路有路桥吗？还是怎样？
1: 对，可以把它想成是路桥。那为什么会有这块地方呢？其实是因为以前中国城的时候，他们的地下街是把前段跟后段两个区域连通起来的，所以和乐广场在这块就保留了这个前后连接的点，那就会走到金华路桥下面看到下一件作品。
0: 哦，在路桥下面，请问一下，那路桥这边还有水吗？
1: 有，还有水，水是连接起来的。
0: 那作品是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
1: 作品是水面的投影。
0: 哦，水面的投影啊，哦，好特别啊。
1: 没错。那这个水面投影呢，会在观众就是走进来的时候，它会10分钟轮播一次，然后一次大概是3分钟。那它的内容呢，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时间段点，很像，因为艺术家，我们其实这次邀请来的艺术家，他们考察都要去做台南的渔人码头，会有一个安平内港的一个游船的行程这样子。然后，所以艺术家就是在这段过程中发现，观众走进去的时候就很像是船在经过桥下，然后我们从水里面看出浮出来的这一段运河过去的故事这样子。所以这一段动画里面有船一直不断经过，然后水一直也不断流过，但是曾经过去中国城的舞厅感好像又回来了。
0: 舞厅感，等一下，你是舞厅是那个有那个霓虹那个叫什么灯啊，就是
1: 对霓虹灯，然后
0: 对闪闪烁烁的，对不对？
1: 对，闪闪烁烁的，然后就是在这水面就是投影这样子，很非常闪烁的内容。但是在中后段的部分，就会有很多过去的，也是有点历史照片，但是它像是大家可以想象底片洗底片的时候，我们把照片放下去，然后有一点像是用化学药剂，它会慢慢
0: 显影出来。
1: 对，显影出来，然后就有点像是这样一张一张在水里面浮现出来，可是又同时好像又一直融掉的感觉。
0: 哇，
1: 然后呢，哇，好美，好鸡皮疙瘩。然后最后呢，就是船又流过去，船又继续往前开，但是它这次开进来的方向比较不太一样了，就是有变成开到这个内陆里面，但是又开出去，就是又好像曾经这里的船只来来往往的感觉，然后有一些的夜路，这里很多夜路，
0: 夜路是真的，真的夜路不是你们安排的，
1: 真的夜路有啊，动画的夜路也有，动画的夜路就从这里面飞过，然后把这一段故事就是在回到水里面的感觉，然后就会进入一个待机中的 loop， 待机中的 loop 都是水流的状态这样子。所以
0: 这听起来蛮那个魔幻感，你知道吗？
1: 对啊，
0: 带着一种超现实，但是你说它其实本身它是一个动画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它又透过光雕投影投射在水面吗？
1: 对。
0: 所以荧幕等于就是在水面，可是水面的话是等于是平的嘛，对不对？
1: 对，但是因为这里很有趣，是因为和乐广场它非常重视清洁，所以每周都会把水全部放掉，然后再重新清洁一次。
0: 这样子啊，
1: 所以对，所以星期三到星期一的水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水位的高低不同，其实让

0: 这个作品
1: 嘿，
0: 的投影方式的呈现，我觉得是
1: 也
0: 有
1: 会很
0: 很大
1: 不
0: 很大的
1: 一
0: 层
1: 样，对不
0: 次，
1: 对？
0: 对，
1: 还有，
0: 很务
1: 请问一
0: 实的层
1: 下，
0: 次。
1: 它这个水会有波动感吗？水本身会？
0: 会，然后刚刚还有讲到上一件作品那个小船，它又是
1: 对。
0: 会流过在所有的流水域之中，所以小船又会在经过这些动画的画面里面，
1: 哦，
0: 然
1: 你
0: 后
1: 说
0: 观
1: 的
0: 众，
1: 是那个手工做的小船，所以不是动画画出来的。哦，
0: 都有，动画也有，然后手工做的
1: 听
0: 小船
1: 起
0: 也
1: 来
0: 很多
1: 这
0: 的，
1: 真的蛮
0: 对，
1: 超现实，就有非常
0: 对啊，
1: 这个很多种不同时空的组合哈。
0: 没错，
1: 我现
0: 所
1: 在
0: 以观众都会做，因为荷兰广场，我觉得那荷兰那边设计的超好，它中间有很多的小岛，然后观
1: 哎。
0: 众就会在这些小岛之间就是坐着，然后看着这些投影的画面，然后真的会整个人都静下来。然后上次就还有人跟我分享说，他可以想象到过去的人真的在那边划船好辛苦，对，就是要面对这些水象啊，或是这些不安的这种水面的感觉，这样子。
1: 光
0: 然
1: 你
0: 后，
1: 刚刚讲的这个动画，然后在投影在水面，是在金华路的路桥下面那边，是？
0: 对，没错，
1: 哦，OK，好，这是第四个作品吗？
0: 对，第四个作品。
1: 好，再来呢？
0: 好，第五个作品呢，大家就会走过去这个金华路桥下，所以你就会从一个比较暗的地方再走出来，然后就
1: 嘿，
0: 会看到远方的一个很大件的作品。那
1: 哦。
0: 这件作品呢，是找艺术家梁赖昌，他做了一个比较像是公共艺术型的作品。那这件作品，我们跟台南文资建材银行合
1: 嘿，
0: 作，把过去呢，曾经台南市他们重现这个1661成功号的这艘大船的上
1: 嘿，
0: 面的船桅，
1: 怎
0: 船
1: 样
0: 桅。
1: 把它借出来吗？
0: 对，把它申请出来变成作品的融合的一个方式的材
1: 嘿，
0: 料。
1: 所以那它呈现出来是变成一艘船，真正的船，
0: 艺术家我觉得
1: 嘿。
0: 很棒的是，他重现的方式是让这只船桅跟着中国城的遗柱，然后把它立在作品中间。那它有点象征要去面对后面的运河，这艘船即将要往后面出发的感觉。但是他做的方式的形象，我觉得是跟整体的环境非常融合，像是他把这个帆用成比较小的状态，一片一片的，总共有10个。然后下面的地方，他用了两个小小的，用了两块木栈，也不能说小，就是用了两块木栈板区域。那这两块区域其实就是给观众乘坐在上面，所以大家会觉得很像坐在这一艘就是艺术家重新诠释的台湾船上面。
1: 是因为他的这些的物件都来自那个台湾成功号嘛，好，
0: 对，
1: 那
0: 主要
1: 所
0: 是那一
1: 以
0: 只船尾。
1: 那只船尾，然后艺术家重新用，我觉得这有一种重新解构的方式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算看到不是完整的那个一艘船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你可以去感受，好像你是在这个船上面哈。因为你说还有那个类似感觉像甲板的效果吗？哦，因为那
0: 没错。
1: 是木栈板还是怎样？
0: 对，那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木栈，小小的木栈吧，没错，
1: 那
0: 一
1: 新
0: 条。
1: 奇，我问一下，我真的很好奇哈，这种你知道，就是当年那个，比如说你去看到那个哈，一整完整的台湾成功号，跟我今天变成我走进了这个作品里哈。而且我就变成我好像是在船上，我是从船上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嘛，好，或者来看待过去这个历史。那你觉得我们在这个作品以观赏者来讲，你个人觉得会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
0: 哦，哇！
1: 嘿，
0: 我觉得以观赏者的角度，应该
1: 对，
0: 会面临后面的巨大物的时候，应该会想象说，曾
1: 嘿。
0: 经有这么大，曾经台南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船只的交易港口，然后甚至有这么大的船，
1: 嘿，
0: 是进来到台南的一个路口。也就是说，以前过去很常在说台南400年的时候是一个登陆，然后也是一个文化开始的一个地方，这样子。这个是我所想到的啦，
1: 嘿嘿，
0: 我其实也不确定观众有没有想到这
1: 对，
0: 么多，
1: 没有，就
0: 但
1: 说，
0: 是，
1: 因为也许，当然，每一个人站上来，他的感受，哈。 那因为我们说

0: 术创作它可贵的时候，有时候它截取的视角也许会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联想，哈。
1: 对，
0: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船体，但是它让你仿佛来到了，是从这一艘船往给它看向外面的世界，哈，
1: 哈，
0: 这个真的很特别，哈。所以那接下来是郑莹是第六件作品了嘛？
1: 对，没错。
0: 哦，那亚洲的呢？亚洲的是谁？哎。
1: 哦，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船算压走了。
0: 哦哦，那个船上，可是你们工作室不也有作品吗？
1: 对，我们还有一件作品就在船的左边。那船的左边呢，就是借由中国城这些遗柱的框架，然后在上面放了一些跟着这些框架上面的灯条。那这些灯条，它是有一个叙事的，这个叙事就跟我们的策展概念是一样的，从过去的时间到结束到运河的时间这样。然后它，我觉得它最棒的点是这一段压轴其实是从我的小船又流到后面的大船，然后旁边的这个遗柱的灯条它其实是充满的烟雾，它叫做核雾未散。那这些雾呢会飘进旁边的水域，也就是这个大船之间，所以有点像是观众跟着小船慢慢的前进，然后进入到一个烟雾弥漫的水域之中。那这些这个在遗柱上的灯条作品呢，其实就是呈现了从过去这种慢慢的我们水域这种 long flow 的一种状态，去看到过去也是霓虹灯，然后很绚丽，然后很开心，有一种东方感。但是到中段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危机，那不管是船只或是中国城真的要没落，真的要结束了。然后到现在就是我们重新转化，台南市政府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很好的和乐广场亲子休憩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灯条它所呈现的灯光就是要在这个遗柱上面打出这样的形状，然后整个连接到水域之中。那我觉得这也是草飞我今年的很大目标。以前在空山界的时候，我们很在意每一件作品的节奏的断点，那有要跟我们的故事动画叙述是要一模一样，
0: 对，
1: 所以让观众感觉走完一圈是走完一个动画。但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策展目标，是指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这里是有一个计划啦，那这计划是指对于台南市的人或是台湾的人对于不同阶段的一种接受。那我觉得台南市尤其是在面对各种不同时代的情况下，是一直在不断接受时间的变化，所以他这件作品其实结尾在这个点，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场域跟作品都融合在一起，但大家都还是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变化，然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心态上的转变。那就不得不说，我觉得运河蛋堡的这一张专辑也是在记录这件事情。
0: 那个新奇有特别跟我推荐了，就蛋堡刚刚出不久的一首歌，叫做运河， 对不对？
1: 一张专辑
0: 哦，一张专辑。那它有这里面整张专辑都在讲台南运河的故事吗？
1: 有很多关于台南的故事，有运河，然后也有像是有带到一点台南车站，最近也是要准备地下化了这样子。
0: 好，
1: 对，
0: 那这个也许有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见得在节目里边可以让大家听到蛋堡最新的作品，但是大家网络也可以搜寻一下哈。只是说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新奇介绍，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一开始在访问之前，魏伟你知道，就是装置艺术，你知道，就像你以前很多的这个活动里面，它可能各自呈现嘛，哈，那也许彼此之间有串联，但是没有像今天在和乐广场这个时间上的串联，动线上的串联，哈，河流上还有作品跟作品之间，好像也有他们自己串联的方式哦，哈，
1: 对，
0: 所以不是七件那个整个这一边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作品的这样的感受，哈。哇，那真的坦白讲，我们在空中齁，要把一些具体的形象说给大家听真的不容易齁。那我们呢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就是直接到台南和乐广场这边。
1: 对，直接一起来 LOHOLO。
0: 没错 LOHOLO， 你们还说什么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真高兴又来到央广即时通喽。
1: 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2: 今天咱们这些个奇闻异事啊，跟一样东西有关。
1: 什么东西？
2: 电线杆。不过呢，电线杆上面还发生了不少事情
1: 哦。
2: 我们来看一看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附近啊，出现离奇的画面哦，有一只体型庞大的熊，竟然受困在一根电线杆的顶端。哎，很多的民众啊，路过的时候都相当的震惊。相关的影片呢，在平台上这个发表的时候，也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对此呢，新墨西哥州的这个鱼类暨野生动物部门就透露说，好，当然他们的救援人员赶快就要赶到这个电线杆去营救它。不过，很遗憾啊，在电线杆上面的这只熊呢，已经被高压电击身亡了
1: 啊、哦，好惨哦！但是熊为什么会跑到电线杆上去呢？
2: 是，当然，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影片呢，被发表出来的时候，短短的几个时间呢，就已经有数万人的观看。那后来影片被证实，这真的就是在现场拍摄下来的，因为画面里面还可以看得到有一只大熊是受困在这个墨西哥州的这一根的电线杆的顶端。那它呢，就用前脚紧紧的抓住横杆，然后呢，后腿是悬空垂下，不断的在喘气。
1: 小山爬上去也蛮辛苦的，
2: 是，看起来很虚弱，请问这是形容夏志平吧？然后呢，有民众目击了咯，他就赶快打911去报案。他说这个民众就说，哎，我要报案啊，有一只熊啊在这个电线杆上面啊。911回应就说，哎，相关单位已经接获了很多通的报案了，所以呢目前已经联络了野生动物管理部门，但是呢好像还没有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去处理。原因啊，就是如果救援人员使用麻醉枪啊，这个大熊被麻醉了，其实它会从高空掉下来，那恐怕是先摔死了。
1: 对、
2: 啊、没有死的话恐怕也是骨折，骨折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谁给它上石膏呢？是不是啊、然后呢新墨西哥州的鱼类暨野生动物部门就说啊，尽管当地啊相关单位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大熊啊在这个援救人员啊赶到之前就已经因为他误触了高压电被电击身亡。那事实上啊，其实类似的事件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也有一只大熊他爬上了电线杆受困，不过当时啊救援人员可以说是顺利的把他救下来，大熊最终是平安获救。那野生动物专家就说了，其实啊熊是很擅长爬树的。那如果呢受到人类啦车流啊或是狗的这个惊吓，尤其是年幼或受到惊扰的熊，才可能会把电线杆误认为大树，沿着电线杆一路往上爬，才会发生这一类罕见的意外。这个新闻其实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果你

0: 你在森林里面遇到熊，你千万不要爬到树上，因为它可能比你更会爬，它爬的速度比你更快，到时候呢，嘿嘿嘿，谁追谁还不知道呢。
1: 对，其实遇到熊的时候，以前也有人说就是装死啊，就躺在地板上，但好像专家说这个也是不行的。
0: 装死？
1: 对啊，
0: 谁发明装死？
1: 我真的曾经看过像这样子的一种

0: 就是他出现的时候就大家都不动，嗯，然后那马来熊呢就闻闻他们，然后就走掉了，就是人都不敢动，其实我相信他们应该已经心脏快要跳出来了但是还好他就是闻闻他们，然后就可能在旁边蹭一下然后就走掉了、哦、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害怕惊呼，因为你也两只脚也跑不过它四只脚，然后你又不能够爬树、嗯、又不能装死，所以结论就是只好装傻
1: 讲到露营哦，我去那个武林农场露营、嗯、就是看樱花最多那个武林农场啊、嗯、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露营区露营的时候啊，哎，他当地的那个苍蝇是有上下班制的，你知道吗？
0: 怎么说
1: 啊？就是啊，你比如说你大概早上十点钟到哈，那你要扎营，或中午十二点到你要扎营。扎营之后呢，那你当然就要把食物拿出来准备这个烹饪嘛， 对不对？然后哦，这时候苍蝇就过来了，好多。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其他去露营的人，这个他们都要带两张捕蝇纸啊，一张开来，那马上苍蝇就飞在上面，通通被粘上去。
0: 是啊、哦，
1: 那捕蝇纸不是黄色的吗？其实那个捕蝇纸后来变成黑色的。
0: 好恶心哦
1: 可是哦，可是好神奇哦，到了下午五点半所有的苍蝇都不见了，下班了
0: 真的还假的？
1: 真的，很明显，
0: 所以苍蝇晚上就不出来了、
1: 哦、对，他们都回家了，
0: 吃饱了吧？
1: 对，然后呢，对，你就发现奇怪，怎么苍蝇通就瞬时间就不见了
0: 哦，好特别哦。
1: 对，然后呢，可是呢，早上大概五点半的时候有人上班了、哦、不是苍蝇，是当地的台湾猕猴、哦、他们就来翻那个每一个垃圾桶，或者是这个餐桌上面遗留在上面的一些东西。
0: 哎呀，这个人类呢到了他们栖息的地方哦，就变成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也都跟着改变了。
1: 是是是、嗯、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电线杆的趣闻啊，这一回不是大熊、嗯、啊，这回是其他的生物被困在上面。
0: 什么生物？
1: 在秘鲁啊，最近也发生了一起非常离奇又惊悚的意外，一条大概长七公尺的巨蟒啊，蟒蛇啊，它为了饱餐一顿竟然爬上了水泥电线杆，企图偷袭停在顶端的三只鸽子。哦，为了要吃鸽子、哦、然后就爬上树去了。
0: 结果嘞，
1: 哎，好，没想到巨蟒呢在攻击前意外碰触到高压电线啊，瞬间呢猎人就变猎物了结果这巨蟒就遭到这个高压电了，连续重创，结果当场死亡。这画面在八月份的时候在社群平台曝光之后迅速也被疯传，然后高达数百万人次来观看，引发网友的热议。好，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起罕见的事件是发生在秘鲁，然后呢当地的民众目击，所以拍下了这一切的过程。当时有一条庞大的这个巨蟒正在紧紧的缠绕着水泥电线杆，然后呢一路就攀爬上去啊，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到这个电线杆的顶部，因为那边停了有三只鸽子在那儿休息、嗯、然而呢就在巨蟒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展开攻击的时候，突然瞬间它的头部不慎碰触到高压电线，然后巨蟒顿时就爆裂出剧烈的火花，而且冒出了浓烟，受到惊吓的三只鸽子当然立刻就展翅飞离现场，幸运的逃过了一劫。但是啊，在现场被击中的这个巨蟒瞬间就失去了知觉，它从高空就坠落下来。那令人震撼的是啊，巨蟒呢在这个下坠的过程当中，它呀再度碰触到高压电线，二次电击
0: 天哪、
1: 啊、
0: 就变成烤蛇肉了。
1: 对，最后呢是重重摔落在水泥地面上面，当场气绝身亡。的影片是过于惊悚跟离奇曝光之后，不少的网友质疑说，诶，这是不是 AI 生成的虚构画面？不过专家说，在热带地区呢，蛇类为了要追捕鸟类或者是猎物啊，爬上了电线杆呢，进而导致触电身亡的案例其实时有所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呢，这一场原本是充满了杀机的猎捕行动，最后终于就是以巨蟒惨遭电击丧命，三只鸽子呢毫发无伤的平安飞走作为收场网友这个看完影片之后就纷纷感叹说，啊，偷鸡不着蚀把米他们明明是要偷鸽子不是吗？
0: 对啊，所以这个电线杆对这些动物

0: 影响这么的大、哦、
1: 是是是、嗯、诶讲到这边哦，各位你知道吗，电线杆上面常常出现哪些字啊？
0: 哪些字
1: 啊？你不知道哈、
0: 哦？没有注意过。
1: 我跟你讲，我特别还上网搜寻了一下这个趣闻，也真的有人哈、哦，就把电线杆上面常常出现的字做了一个排行榜。
0: 哦、还有这样的排行榜
1: 啊？是哈、哦，哎，电线杆上面最常常出现的字啊，其实是“天国近了”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
0: 所以都是宗教团体他们去贴的嘛？
1: 对。可惜啊，熊跟蟒蛇都看不懂啊。
0: 哦，他如果看得懂的话，他们就不会爬上去了。
1: 对，
0: 就知道上面天国近了。
1: 对啊，上面还写什么、嗯、啊？基督教就会在上面贴啊，说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
0: 哦、
1: 啊？这个神爱世人呵呵之类的。可是呢，佛教就常常在每一根电线杆上面都会贴哦，南无阿弥陀佛之类，还有常念佛号。所以说，很多宗教团体的警示标语常常会出现在电线杆上面
0: 哦、
1: 欸，太多人要贴这个了。
0: 但是好像电线杆上是不应该贴这些东西，是会被受罚的。
1: 当然不可以、
0: 嗯、对，
1: 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0: 对啊，
1: 这些个广告其实很有意思、
0: 嗯、
1: 有的是售屋广告、
0: 哦、对，
1: 对不对？这个 sales 要卖房子，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我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这个广告上面呢？那警察一查不就知道了？
0: 对啊对啊，
1: 所以我就说，哎，这些 sales 是怎么了？而且他们丝毫好像不怕说他们自己存在的这个公司啊，
0: 嗯、
1: 你因为看到了广告就说啊，你这家公司这家房仲啊，怎么是在破坏当地的这个清洁？
0: 对。
1: 可是你知道吗？当然，这些个统计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所说的什么天国近了呀，南无阿弥陀佛呀，啊，还有这些广告啊，都不是出现最多的。
0: 那是什么？
1: 在电线杆上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
0: 什么？
1: 是号码。
0: 什么号码？
1: 诶，还有牌子。
0: 什么牌子？
1: 是台电的官方的蓝色电线杆上面啊。好，其实是有牌子的，每一根的电线杆上面都会挂上一面蓝色或白底的这个铁牌子，上面最主要有三个讯息，一个呢就是当地的地名或路名，还有附近的建筑物来命名。好，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内湖，好，那就是内湖支、
0: 哦、
1: 啊，支线的支啊。比如说央广附近啊，这电线杆上面可能会出现央广干。
0: 哦、
1: 对不起，我不是骂脏话啊，干是干线的干、嗯、电线杆啊上面有一个在哪个干线附近，所以呢这上面最多出现的其实是这些字，
0: 也就是它的编号啦。因为你要管理统计的时候，它总是希望有一个名字吧。
1: 还有就是有些牌子上面真的是纯数字，像比如说我们家那附近就有一个叫做 B8230AA93， 上面有英文字，还有阿拉伯数字，可能是9码或11码组成这个神秘的代码。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电线杆可能如果是在深山里面，对于那个山路迷失的这个登山客是救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0: 哦、GPS 定位点。
1: 对，如果你求救的时候你说我在大树旁边，台湾有几十万几百万棵大树，
0: 几千万都有。
1: 对啊，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在哪一棵大树旁边？救援人员怎么救你呢？
0: 是，
1: 但是你可以说哦，我在电线杆，这个电线杆呢啊、旁边是这个上面的号码是咚咚咚咚咚咚12345089，
0: 别人就可以找到你了。
1: 哎，我跟你讲，他只要输入这个号码，马上就知道这些电线杆它的这个空间坐标是在哪里，然后呢营救的这个队伍马上就赶过去。所以啊，这个号码重不重要？当然重要、
0: 哦、对，但是这是属于公家的啦，其他的都不应该出现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呢各位，天国近了。、啊、我是在提醒那个蟒蛇跟那只熊啦。还是不要乱爬。
0: 好，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礼物呢？
1: 好，我们今天送这个，诶，故宫的礼物又来了耶。
0: 对呀、
1: 啊、故宫的书签耶，
0: 很漂亮哈。
1: 哦，来，我们要出的谜题很简单，今天咱们这一则趣闻，这两则趣闻都跟一样东西有关、
0: 嗯、
1: 是什么呢？
0: 真的很简单，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呢就在留言处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漂亮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
2: 有时候阿木脑海中仍会浮现这些质问。恢复记忆以后，他知道自己本名翁源，自幼住在井仔头庄，父亲来自泉州，母亲则是番人，家里除了种植甘薯，也会去大肚山上打猎或摘些野菜。母亲早逝后，就与父亲过着贫苦但满足的生活，时常一起上山找野味。直到意外发生的那一天，带着阿木去打猎的父亲遇上了搜山的日本军队，带着猎枪的父亲被误会是游击军而中弹，遭到北白川宫的质问与施暴。躲在树上的小阿木担忧之际，拿出父亲送他的弹弓射击，打伤了北白川宫，自己也中枪落水，幸好被人救到池哥仙那里捡回一条命。尽管北白川宫因此过世，但阿木终究没能拯救父亲。之后阿木到处打零工度日，空闲时到庙前跟朋友聊天鬼混，有一天遇到了被虐待而逃出来的年轻丫鬟红了。不到十岁的了了哭红双眼，楚楚可怜，
3: 回去一定会被打死的。
4: 哼，真是太过分，我陪你回去给他们教训。
2: 血气方刚的阿木后来反而是被大户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但两个人却结下两小无猜的情谊，时常在庙里私会玩闹。几年后，天地会成员开始在庙口聚会，听闻风声的阿木愤慨杀父之仇，想要加入他们的抗日行动。寥寥很担心，
3: 可是那很危险吧。
2: 两个人坐在山坡草地上看着艳丽晚霞。
4: 哎呦，不会啦，我很强壮，而且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啊。
3: 未来？我们这种人会有未来吗？
4: 未来是自己拼出来的。
2: 阿木看着寥寥被夕阳染红的脸，认真地说，
4: 跟着我吧，以后谁都不能再欺负你。
3: 你不要随便说说。
4: 我说真的，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交换信物为证，向天地发誓，我翁源会好好平安活着，把你娶回家。
2: 本名翁源的阿木身上掏不出值钱的东西，只有那皮绳已经脱落的弹弓。寥寥感动落泪，拿出他一直带在身上的木结。
3: 阿源，虽然没有自由，但我只想嫁给你。
4: 我们一定要厮守终身，携手到老。
2: 互相交出了粗劣又珍贵的信物，两个人的手却没分离。绚烂的晚霞渐渐暗淡，剪影越靠越近。 不到一年，台北的台湾神社新建，在日本官员的秘密计划下，为北白川宫化为神明的法阵奠基。也许是大规模法术的影响，同年台湾迎来异常的寒冬，台北城与台中山区都落下罕见的雪，如同复活活鬼。造神法术悄悄改变人的记忆与观念，让人们开始相信了北白川宫羽化成神。而只是孩童的阿木亲手打伤北白川宫导致其死亡，这是造神中不能存在的污点。

于是法术直接影响了他的记忆。下水那天，阿木上山吊念父亲，却忽然头疼晕了过去，醒来后就什么也记不得。尚未成熟的神使黑流察觉阿木这个异常存在而前往质问，出于好奇与轻忽而没痛下杀手，任他被红龟仙带走。等待不到阿木的寥寥以为他是去参与天地会的行动，于是主动入会，被安排到阿照悟林家作为密探，伺机盗取秘籍。本来只是为了找阿木，但后来他渐渐真心投入天地会抗日的计划。而当初打伤北白川宫的小石龟，因为造神法术间接得到了神圣性，辗转被供奉在玄武神前，承载了分灵。红龟仙察觉到了因缘，而把石龟带到阿木身边，并在接触后觉醒了阿国的分灵神格。一直到击破了卫神北白川宫，阿木的记忆完全恢复，尽管有着哀伤与沉重，他也决心承接下来，既不是重获新生，也没有轻松解脱的感觉，但庸塞的困惑扫尽，重拾知道自己是谁的踏实感，能好好回首直视走过的路，他知道这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0: 虽然迟了，但阿木终于找回了过去，但未来只能靠现在的自己做出决定。
1: 我想离开。
0: 台中市街熙熙攘攘，绿川桥通摊商叫卖，人声鼎沸。佑春跟阿木并肩走着。佑春问阿木：
1: 确定了吗？如果留在林家，吃穿还是安全都不用烦恼。
2: 不用了啦，虽然替老板做事很高兴，但我还是不属于这里。立社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先继续摆摊跟拉车，让自己好好想想未来。
1: 是吗？
0: 佑春举起了手，画眉浪明停在他指尖。
2: 哦，是池哥先那边的消息吗？
1: 嗯。
0: 佑春看了信息，叹了一口沉重的气。
1: 我还以为那位神医能有办法，但他说吃书和孤障过度施法，重创了经脉与元神，尤其是吃书，虽然接续经脉保住性命，但恐怕时日不多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其实那样乱来，没有当下咽气就该庆幸了。唉，孤掌也得抱着病弱的身体，未来不能再施法了。
2: 老板，您也有内伤吧？您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1: 那倒还好，只是咳几下，不太碍事。不过赤仙书和孤掌没有因此低落，还兴致勃勃地讨论，既然来日无多，得找什么样的好酒来喝。
2: 真有他们的风格。
1: 是啊，
2: 这就是文人的洒脱吗？
1: 我让他们好好休息，接下来我们得继续努力，不负盼望。即使暂时重创了北白川宫和黑流，但只要法阵持续加强，神明依然会续存、修复，甚至更加茁壮。
2: 唉，太让人沮丧了，那么辛苦，丢了命也没改变什么吗？
1: 不，努力没有白费，除了削弱力量、争取时间以外，我们也知道了为神运作的原则。只要减少人们盲目的信仰，增加对我们自己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就能够大幅减弱卫神的力量。

0: 但这是得花心力长期耕耘的计划。
1: 你们一定能做到，只是抱歉，我这半吊子就要先走了。反正我也帮不上忙。老板，你有这颗眼睛，用起来比我厉害多了。
0: 可别这么说，无论要往哪里去，你得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1: 哎，我没有什么理想跟目标，不像你们那么伟大，只希望有一天能组个家庭，跟曾经有过的家一样，就算人少钱少，但可以一起好好生活。
0: 那也很好啊。人生唯有自己可以负责。你不该是替我们或是什么伟大的目标，而是替自己好好努力。
1: 嗯，谢谢老板，我知道。
0: 阿木，只是你对我的付出，对我的恩情都太大了，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是我可以替你完成的？千万别客气哦，让我可以报恩。
1: 哎呦，真的不必了啦。不过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我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但是最大的心愿。
0: 请说吧，只要能力所及，我一定会尽力达成。
2: 幼春停下脚步，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到了四零宫前，翻新的测字摊车就在原本的位置。阿木望着一如往常的庙城空空荡荡，内心翻腾着悲伤，强忍情绪才能继续开口。
1: 我想借一下魔笔。
2: 幼春一开始露出诧异的神情，但随即了然于胸地叹了一口气。
0: 你也见识了这么多，你应该清楚，有些事情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与伤害。
1: 我只是个莽夫笨蛋，没有大理想和高道德，就算知道是错的事情，心里还是会想做。虽然不希望别人受伤害，但却无法克制想再看到他。我真的好想聊聊。对不起，我只是说出心里话，我知道您不会答应的。
0: 阿木。
2: 幼春温柔怜悯地看着阿木，微笑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中拿出了魔笔。阿木被这意外之举冲去了哀伤。
1: 不可能吧，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0: 要再来测个字吗？
2: 幼春走向测字摊车，困惑的阿木尴尬地抓头。
1: 啊，其实我还不大行，尽管已经给师父特训好几天了。
0: 正好，我也不过是门外汉。我们就像是集波比师，我们来比试测字，互测互评，怎么样？
1: 比赛测字？可是两个人怎么评判高下？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那就没辙了。
2: 阿木心中暗自兴奋。
0: 如果不分胜负，就请第一个经过的香客来做评判，如何？
1: 嗯，好吧，老板都这么说了。
0: 重点是，如果你赢，我就帮你达成心愿。
2: 幼春将魔笔放在摊桌上。
0: 反之，如果我胜了，你就算离开，也要帮我做一件长期的任务。
1: 哎呀，老板，真猜不透您在想什么。
2: 阿木准备着纸笔。
1: 不过，我接受挑战。
0: 很好。
2: 幼春跟阿木各自拿了纸笔挥毫，一个原来的原字，一个自己的字字。两个人将字递给彼此。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崇仁副主委来跟我们谈海委会的成立以及我们对于海洋在安全上的一些界定跟现在面临的困境哦。但到这一集节目，我们先换个方向，我们先来思考海洋在永续这件事情上现在碰到哪一些议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那他这个非常专心的在海洋治理这一块跟永续的关联哦，我们先请金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在空中相会，感谢婉玲的邀请啊，今天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央广这边来，跟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聊聊永续的海洋永续的议题。谢谢。
0: 金博，我想先请教您哦，因为其实一般人想到海洋，想到有趣，很容易第一个跳出来的字眼就是海废，我们要清海废啊什么之类。但事实上，海洋污染就是一个我们在面对永续的时候会面临的问题。那您要不要先谈一谈说，那我们在谈海洋污染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是停留在哪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但它其实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谢谢婉玲，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学习啊，其实真的是学习。而且主持人啊，婉玲其实是专家，我今天来这边也是来学习的一个心态哦。当然，我们在空中的很多好朋友都有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经验，然后前辈或先进。但是我认为谈到海洋污染这个问题，其实关系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那所以我可能会聚焦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之下，又关注永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聚焦在法规政策面，这可能会聚焦一点，因为海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0: 是，
1: 那大家也都会很用心去做这个净滩啊，然后或是去做一些对海洋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海洋真的很广泛，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其实我们跟海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这几年在我们国家海洋委员会管主委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宋副主委，我们大家各同所有官员的努力之下，其实我们在看起来，就我们在整个海洋的议题上，我们更亲海了。我们更亲海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更懂海？那更懂海呢？加上这几年永续的议题，我觉得我们节目做得非常用心，而且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自从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个永续的议题似乎就变得比较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那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很多人是不是说，这个议题就没了。但是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不但没了，而且进入闷烧的状态。这个闷烧的状态，其实因为我长期在关注相关的议题，我也在产官学都有不同的一些时期的一个经验。那我在官方学习的过程里面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相关永续的议题。我在产业界，我也自己经营工厂。那经营工厂早期是针对 PLA 这个部分 ，PLA 当然不是人民解放军哈、哦，这个是这个生物可降解的材料。那这部分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十年的时间去做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那可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欧盟在今年哦，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月8月12日。通过全面实施可持续包装与废弃物的条例，中国在今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三天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什么要提到中国呢？因为很多海漂垃圾，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到金门有参加很多两岸可以沟通的一些议题，关于海废的垃圾，其实影响很大。那更有趣的是，我们台湾是在

2030年才进入预化的阶段。更有趣的是，今天欧盟通过针对电池它这些环保的议题，今天通过，它分 ABCDE，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做好这些管制的一些作为的时候，你可能到欧盟你就进不去。你说 A 是最高级的，然后 D 是你甚至 D 它都不收货。那我可以从各方面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海费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关注一点法规面。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商人很可爱，通常我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习惯去参考这个政策面，可能有些那么多是大集团的事啊，可是其实永续的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就是每个人都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是你是做在生产制造方，你会产生，或是你个人方，比方说一次性的素材，我刚刚讲欧盟、中国、台湾，我们比较起来，我们的时间节点是不是可以拉得稍微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因为海洋的议题真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过程里面，我们从2030年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胶，而且预化。而且吴博士，我们现在当下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感谢婉玲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来提醒大家，这些东西最后都流到海里去。其实海洋的责任其实很复杂，待会后面我也会跟各位聊到关于海漂木到底是属于陆地管的，那海漂木从陆上漂到海里去。那很有趣的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2号，我们立法院同三读通过针对资源循环推动法。而这个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早期我们针对环境永续的概念里面没有永续的概念，针对这个就是垃圾分类这个概念是很有的。可是我们针对垃圾分类的概念里面，经过这一次的修法，因为永续的议题，所以这个法规已经引起非常多生产制造商他的关注。因为从源头去减量的过程里面跟我们海费的概念是完全一样。所以针对这个目前资源循环推动法针对海洋的影响其实很多，比方海洋港口有油污的影响，有这个漂流木，甚至漂流木在据我的了解，然后我有进入田野调查，为了到实地现况去参与一些执行的一个方案。其实漂流木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漂流木你把它捡回来之后是有很大的成本。那这后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思考，我们在循环推动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机会让它变成循环资材。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我们可以参考欧盟，或是参考其他国家，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让我们海委会或是我们政府在推动这个概念的时候，让我们农渔民他更加了解可能可以做什么。尤其渔民，因为渔民里面针对海洋污染其实对渔业的影响是很现实的。那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很多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有可以来做，就是针对2024年5月公布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共同主持的共有42项行动方案，涵盖源头减量、预防与移除、研究调查、扩大合作等四大面向，禁用一次性塑胶。其实这我今天来的讲不是政令宣导，我特别要强调是永续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有幸在湖南出版社的一个支持之下，我在近期也会出版一本关于碳中和永续相关书。我说过现在目前永续的议题进入闷烧阶段，我自己经营过工厂，在产销人发财，在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多的议题是关注在联合国所说的 SDGs。 所以我今天跟婉玲在主持人婉玲在讲这件事，我非常开心，因为你有很强的背景，是担任过国际气候发展智库或是区域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这边所 echo 您的以往的一个专业，所以我非常荣幸今天来跟大家来谈谈。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方向是在海洋这个部分。那我说过海洋资源循环法针对海洋污染防治法在2023年修正，规范陆源排放与海洋设施污染的计划需经核准。也就是说海洋很大，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渔民也好，或是可能对海洋蓝鲸产业，我可以这样说，海洋蓝鲸真的是海洋蓝鲸产业，那蓝色经济齁，因为

现在目前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不并不亲海，可是在这些年还会努力一下，确实比较亲海，这个是事实。那所以说我们具体的做法，在政府在环保团体也提出了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治理行动方案，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知道，甚至在2026年7月30号国海院也建制了全套首座的 AI Ready。 哦，这个很有趣哦，像这个部分应该是副主委应该也很清楚，在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说哎呦海很大，你什么出去全部都是 anything cost， 但是这个 cost 是不是一般渔民可以承受，或是政府一定要买单吗？政府的预算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需要大家一起来。所以我经常在很多地方演讲或是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告诉我的好朋友或者我的学生或是先进，我们应该站在 SDGs 的一个高度去思考更全面性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现在只思考一个方向 ESG， 那可能会 ESG 从 environment、social、society 这过程里面，它可能会渐至产生盲点。因为 ESG 确实是从 CSR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完全理解。那如果我们套用在海洋上，真的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海废的议题似乎没有办法说马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比方说净滩，那净滩我们常很多人在做，可是在净滩前面我们要去做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参考一些国外的经验，我们做好这个净滩是不是区域性的还是全面性的？那这个农渔区的管理是尤其真的幽灵渔具会造成这些海洋生物的死亡啊，或是一些搁浅。那回收奖励其实是有限，但是我们已经在做。那回收下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创造成，其实可以，其实我们现在回收 PP， 我在近期可能也跟工研院这边会有更进一步交流，我以往是跟工研院的财化所有很深的交流，针对一些回收渔具，我所看到的议题是总量不够，回收总量不够。起码我个人经营过这个市场机制的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的一个过程里面，它需要500到1000吨，这是基本的，可以满足一个工厂在回收过程产生价值。可是我们现在回收的体量大概落在300吨左右，那这300吨其实只有300吨吗？其实不止，真的不止。那所以说我们在看在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在就是说在源头终端跟末端到海洋去的时候，到底谁要负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环境部也很用心，让我们各部会可以有机会来从一个跨部会的一个沟通平台，让可以在努力的空间上，可能就举例我刚刚说的，如果山上的木头是归森林法管制，那冲到海里去是算谁的账？那好，这又问题又来，冲到海里去之后木头不捡回来，对安全是疑虑啊。这个渔船一出去碰撞到了，而且这个海漂木其实很麻烦的。其实我知道甚至八八风灾的海漂木还没处理完，这个是很辛苦的。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政府身上。我今天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我站在生产制造或是渔民的身上，或是我绝对不是说站在一个很单一的立场，因为政府的预算是纳税义务人的钱，那拿纳税人权只单一处理一个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饼就这么大。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扩大海洋治理，我们要参考很多国外的经验。我们像2026年这个8月6日这个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跟海洋废弃物研究中心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跟我们海保署这边做了就很棒，因为这个垃圾是飘来飘去的，尤其我们在这个环这个太平洋的周边的国家，那个垃圾是飘过来飘过去，到底是算谁的？那其实光做一个净滩是有用，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际发声，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最难处理的一个海废的过程里面，农业的净流、都市的雨水，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未来有沟通的渠道建立，其实都在做了。其实这件事情就我的理解都在做了，而且我有去研究相关的法规，一些基础的了解。虽然我是关注在永续相关的议题，

0: 那但是在法源议题上的话，是我会比较在意的，因为没有依据，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比较模糊。
1: 好，金博，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前面的重点了，不然这样好像我这一集的主持费要白领了。
0: 没
1: 事，因为您自己可以讲非常大一串，而且我觉得在刚刚这一大段的讨论里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包括说，其实我们在谈海废或者是在谈海洋治理、永续的治理的时候，法规是很重要的一个层次。所以您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管是欧盟的、中国的，或者是台湾，其实有通过哪一些重要的政策跟法规。但是你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土法不足以自行。你法规定了，可是落实到执行层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您刚刚说的海漂木啊，它有可能是认定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次严重的灾害之后，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清完，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齁，您刚刚也提到了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蓝色经济齁，那尤其是蓝色的循环经济。您自己的观察，您觉得那目前蓝色的循环经济是不是真的有解决了我们的海洋永续治理这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哪里卡住呢？如果是我们先从循环经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谢谢婉玲，您提的问题真的是很专业。我觉得事实是如此，就是 anything is cost， 这个成本到底谁出？所以我在推动永续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很在意。因为我说过，我在经营一家24小时的经营的工厂，其实跟8个小时、12小时完全不一样。海洋就24小时挂在那里，那个海漂木也会飘来飘去，垃圾也会飘来飘去。好，那我们现在政府之间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方说现行的诱因，农业部针对渔业署累计补助改良辅具的总共有 21.5 万颗，设置24处养殖暂制区，废渔网回收奖励每公斤10到15块，屏东15块。澎湖10块，每艘最高补助10万块，有没有用？其实有点用，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落实？我觉得要必须透过 education。其实我其实一直在做教育的事情。我想我在公共单位任职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在教书这件事情。教书其实是一个做一个两年，我想反正也是很有经验的，主持人也都很有经验，对于学术业教育的贡献，那要去说明，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对社会贡献的一点心力跟想法，因为政府补贴的过程里面，市场规模我们在看到2020年到2025年回收处理废渔网与废保利笼超过1478公吨，这利用率将近 72%， 2025年海保署回收海废的废渔网313公吨，这个都是有数据的。好，那我刚刚讲过要让一个工厂它可以有正常营运，其实也不瞒这个主持人了解，我在我们台北北部最大的废弃塑胶的一个回收工厂里面，其实我们也谈过这件事情，原本是很有心来做这件事情，收不回来就 echo 到我刚刚前面讲，现在目前我们在看欧盟以及我们环境部也非常努力，我们做好什么事情，做好这个我们在做碳足迹的过程里面，这个东西回到海里去，再回到生产线，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空间，在这一次的循环法双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钱就来了。其实我很愿意跟渔民朋友也好，我在很多地方演讲，我们在针对重新回溯，因为我刚前面讲过，以前循环双法只在说垃圾分类，但是垃圾分类是不是真的分类完了之后就好了呢？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但是分类完之后呢，没有钱，然后就像我们像海漂木好了，没有人敢烧，烧了之后这个可能就会对这个设备的影响。那有没有新的，我们现在东华大学甚至我们现在工研院都有很新的技术，甚至我现在应该下个月我也会到这个花莲的林业署那边去看一个很落实的生殖能电厂。这个生殖能电厂过程里面完全支持到现在 ESG 以及绿电产生的窗口。那我们海洋这边当然有很多，包括海洋能啊、潮汐能啊、风能啊、这些光伏能都有很多的角色可以从海里面出来。所以我们海委会在台东有一个海洋研究中心，那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方式从海洋元素来支持产生商机的部分。所以我说过，在市场规模上，我刚刚前面讲的光废渔具它就收这么多。

可是问题是产生价值的力量，商就是说商机的诱因，它是会有更多元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我在2012年开始在琢磨在 POA 这个市场，其实那时候台湾政府是讲限制塑胶，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场就跟各位听众分享了欧盟跟中国最新的，它就是强制要做可降解的材料。那我们之前是走得太前面，但是我们现在要到2030年预化，其实这个对于生产制造商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已经有认知的逻辑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东西到海漂到漂到海里去之后，可能鱼吃掉了，我们又吃回肚子来，那其实这个循环大家都知道。那可是我们现在目针对这些塑胶微粒的对海洋的影响都有很多的研究数据，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还有针对境外垃圾飘来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法源依据，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了近期，所以说我说我是说真的，我是具体可以举例，所以我们还有会甚至我们在这个各方面的国际上的合作，在这些年的努力下都有看到很显著的一个连结。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我们要让渔民也好或是生产制造商，我们有塑胶工业中心，我们工业院里面有很多的研究的一些材料的研究，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捡拾回来的重新再产生商业价值。我举例说像日本，他们把海漂木捡回来之后不能烧，一般锅炉的温度大概在450度左右，可是这个木头捡回来它已经泡了大量的海水甚至油污，这个油污还有海废的过程里面，还油污里面的污染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为跟美国的一个大学 John and Mary 这个 Research Center 里面的 Joseph 的一个研究员，我们也进行一步，还有我们现在国海院的邱博士，我们进入用 Skizen 的系统，用 AI 的角度来理解它在扩散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危害。这个已经比人开着船出去已经省了太多太多太多。所以我在去年也有幸接受外交部的邀请到越南去，针对无人船无人机，对海洋的无人机在海洋上还是有很大的功能，它可以去近距离的在靠船边的搜索，其实这都是永续议题的延伸。我们对海洋的治理可以有更多元的角度去做思考。那所以说当然我前面也不断讲到，就是说市场机制面就是可以去让可能的商机可以浮现出来，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就必须要让我们在天空上的好朋友，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好朋友，就可以理解到它是有商机的。政府在做标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选项，可能是最低标或是说计划型标。那可是针对海漂木来讲的话，其实海漂木有两个很棒的议题，我想在节目上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它有蓝碳跟黄碳的价值，这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这个海漂木从海洋捡拾回来过程里面真的不能用吗？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它是把它捡拾回来之后它把它焚烧掉，焚烧掉有碳化炉跟气化炉。这个碳呢非常有趣，我近期应该会有尽情说碳的一个机会，因为碳不是碳，碳一定到最后是碳中和，可是这跟欧盟的法规又相关的联动一气，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今天通过的针对电池这个事情，海洋的废弃木它或许未来，不是或许未来，它就本来就可以这么做，只是说我们现在设备还有法规面它确实钳制住它在解除海洋蓝碳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轨迹，它从末端的碳足迹一直重新回到从摇篮到摇篮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把它捡回到上岸的时候，经过高温碳化炉气化炉，要支持产业，支持这些愿意做这个企业的厂商去了解说，诶，我做了这个设备会影响什么，那因为它里面含高含钠甚至油污，那这油污你烧完之后对于碳化炉气化炉其实是设备是个影响。现在不容易，现在因为法规通过已经有企业愿意出来做这个示范场域，这个示范场域做出来是非常大的 favor。 日本把它烧完之后做什么呢？它把它铺到道路上面去，它真类似炉渣的概念，高炉的炉渣。其实我们现在永续已经进入务实面，
我觉得我

0: 我觉得说现在目前全球在以往的一个我们知道联合国 UNFCCC 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议题都或许在以往是在说的阶段道德减碳，那我们现在目前进入务实减碳，很多朋友会认为说减碳对于企业是个影响。我下个月有机会会参加整场输出协会的一些活动，也会在里面扮演针对一些企业家我们这个说明，因为其实减碳不是成本的增加，而是成本的减少，甚至你可以赚回来更多的成本。所以大概是我前面的一个铺陈，也请婉玲这边给我一些指导或是补充，谢谢。
1: 我先简单做个结论哦，因为金博其实在第二段的谈话里面用这个海漂木作为例子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能过去觉得是废弃物的，那它其实可能可以制造出新的永续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带来商机的哦，那也有机会对地球的减碳是有贡献的。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中，其实呈现出了一个跟前一集在这个宋副主委的讨论之下，从安全着眼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就会让两位来一起讨论说，在我们共同在探讨的这一片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在谈的这个安全的议题跟永续的议题里面有没有可能是会有冲突的点，那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仙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又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补财库，又要去哪些庙宇。讲到这个主题，当然一定就是要邀请到安导咯。
4: 哎，讲台湾水，台湾的故事是讲不了说不尽啊。大家好，我是同爱公公安导。
2: 是吧，安导？哎，想到这个主题，不找你来怎么行呢？
4: 我都快变命理老师的
2: 没有，你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庙宇文化。而且其实说老实，刚刚前面一讲到补财库，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小旅客们就说，对，谁不需要补财呢？一想到
4: 谁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囊中就不够呢？对不对？
2: 对对对，
4: 永远钱不会太多这样子。
2: 没错，钱永远不嫌多。
4: 对对对，
2: 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财运，而且财运也有是有分，就是正财跟偏财，对吧？
4: 没错，
2: 我也是希望说我每一次大乐透的时候都可以。奇怪，那个几亿怎么都不是中到我家呢？
4: 这就代表你没有偏财运。
2: 哦，所以我只能有正财这样子，
4: 但是你工作都会顺利啊，所以这很好，
2: 这也不错啦。
4: 对，真的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偏财很棒哎，就是感觉我只要付出去买彩券的努力，
4: 就是以小钱博大钱嘛，
2: 对
4: 不对？就是会有一笔意外之财从天上掉下来这样。
2: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想要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主题。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大家求财的庙宇，然后究竟每个人都在说什么补财库，补财库要什么时候补，然后要怎么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4: 是的啊，
2: 请问安导，真的吗？这几年你有感受到，只要你问补财库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4: 是蛮多的，因为还蛮常有粉丝问我说，欸，安导，哪一间庙补财库最灵验？
2: 对啊，而且尤其是你们那个财神爷联谊会，
4: 啊，
2: 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就是跟财神爷很熟。
4: 没错没错，
2: 就是问了你之后，你感觉就会直接打赖问他说，财神爷请问最近一次补财库时间。
4: 对对对，其实都跟大家讲说我老板是财神爷这样。
2: 对对 对，
4: 对， 对，在我后面顾着我们这样。
2: 是，他们有一个财神爷联谊会，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在经营自媒体的创作者们，然后教大家或者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补财，或是认识财神爷的相关文化，
4: 或者就大家一起来补财库这样。
2: 对，那就想要问一下，刚刚其实粉丝也问你了嘛，要去哪一间庙才可以，台湾到底有哪一些庙是专门在管财的？
4: 我觉得呢，管财的很多，比如说你只要拜的是财神爷，比如像什么五路财神庙，或者是呢土地公庙，也都有在管财。对，那其实我们台湾人的财神信仰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属于文财神的系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武财神的系统。
2: 我有问题，这求财还分文跟武怎么样？有人是用念书的方式拿到财力，然后有的人是拿出剑来杀敌的这种吗？
4: 欸，没错，真的，
2: 啊，是真的。
4: 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士农工商里面来讲的话，有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属于，比如说你说坐办公室的，对，他不用跑外务的那种，那就是一定要去拜文财神。
2: Okay。就是在文件文书处理，
4: 没错没错，或者是动头脑的这种的，
2: 啊，
4: 对，设计的啦，这
2: 种， 算
4: 這種都算都算，
2: oh, okay。
4: 对，文财神。
2: Okay。
4: 那武财神的话，通常就是呢，必须要往外跑的，比如像我们这种要跑外景的啦，然后呢跑业务，对，跑车的啦这种的，然后他或者是他的工作上面来钱比较快的，
2: 来钱比较快，
4: 对，来得快啊，比如说像是有的接 case 的。对，我是论件计酬的。
2: 可以，okay， 做完之后就来了。
4: 对，我 case 多我就会赚得多嘛。对，那你说有的像上班临时薪水的那种，那就是文财神的管辖了。他就是怎么做就固定那些薪水，但是不会让你饿着，但是呢你也可能差不多是稳稳的赚。
2: 那我有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刚好是一半一半，就是你要做节目企划，然后你也要写这些文案，那同时你也要跑外景，也要做业务，那到底应该要拜文还是武，还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4: 这个的话就我们要比较巴结一点，文武都拜。
2: 真的是这样子，就文武都拜就好。
4: 是啊，两个都是照顾我们啊，对不对？
2: 但通常找文武财神拜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进庙里面，然后点一炷香，跟我们平常

0: 跟妈祖讲话的时候一样吗？就谁谁谁，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帮我财运畅通，
1: 哎呀，
0: 然后多一点工作，就这样吗？
1: 哦，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你求财的话，那这财神也太廉价了吧？
0: 哦，财神爷这样会很忙啦，
1: 对，很忙，
0: 对，让业务会太多。
1: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有所求哦，希望能够跟这个神明去换得一些利益交换的话，
0: 对对对，
1: 讲直白一点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可以赚钱嘛，
0: 台湾人就是。

0: 哇吉啊，
1: 至少要请人家吃一顿饭嘛，
0: 对嘛，
1: 对不对？
0: 三生素果嘛，对不对？嗯嗯、对，弄一弄，然后呢，去拜拜哈，然后烧一份金纸，哎，补财库、财库金之类的，对。
1: 哎，可是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庙，他们会要比如说烧什么金元宝啊，或是要烧一些什么上面要写东西的这种写名字，嗯、那个是又更复杂一点点的吗？
0: 对，这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大概差不多这近十年以来，台湾的这种财神信仰在发展的时候，
1: 是
0: 慢慢的就建构出了一个补财库的系统，然后也建构了出一个求财的系统。
1: 哎、欸，先问个问题。
0: 嗨，
1: 所以补财库的意思应该是你有缺，你才要补。那我怎么知道我缺？
0: 哎，对，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缺。
1: 我以为这个是会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命格、命理之类。像我们，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人的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名字要带水字边、
0: 哎。
1: 我以为补财库也会有一个年份，就比如说今年可能属什么的，你可能要补。
0: 哎对啊，比如说像有些人比较就是比较谨慎一点的，他会去找老师、嗯、或者是找一些灵媒还有一些鸡生哦鸡童、嗯、然后去求神问卜哦、嗯、然后看看说我今年有没有缺，就是就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流年
1: 啊，对
0: 对，问了流年之后那就知道我今年大概的方向走向在哪里嘛、
1: 嗯、
0: 对，我今年如果有缺我就去补一点嘛，然后尽量就是呢事前的及时止损，
1: 嗯、
0: 哦、把这些可能流失的意外之财呢给他截住，就不会让你不赚钱嘛、
1: 哦、OK， 把这个水坝挡住留下来，
0: 没错。那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啦，其实通常讲那种有时候我们大家常会遇到一种诈骗的方式，就是你去庙里问，然后就跟你讲说哇你这样庙中贷款啦、啊、你姐姐在报啦，然后呢大概多少三万人把你折啦、
1: 嗯嗯
0: 欸、然后做完之后没有的时候啊，不要紧啦，我可以帮你自己发挥啦，十五万啦，然后哇、wow, 你就这坑就下去了。
1: 对呀、啊、这样很可怕、欸。
0: 对，事后你当然恍然大悟之后你发现哎、嗯欸、奇怪，你钱还没赚到你就先撇出了十几万去了。
1: 嗯，那如果正规的方式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0: 正规的我可以教大家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就到你家附近的大庙，
1: 嗯、
0: 啊、不管是土地公庙、啊、或者是那种有规模的庙，百年的庙宇都行。
1: 嗯、
0: 啊、你到那些大庙去的话，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财神庙，比如什么北港武德宫啊，或者是什么杭楼堆啊，这种福德宫都可以哦，你就到庙里面去跟神明禀报啊，地址安岛住在哪里，然后呢我想要问说诶我最近感觉工作不顺啊，然后你就把你的实际状况讲出来、
1: 嗯、
0: 哦，觉得你先反思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状况好像缺什么，或者说好像最近又一直呢、哦、比如说开个车然后常常一直在修车，
1: 嗯
0: 哦，然后换个轮胎换个油啊之类的，对，好像钱一直在撇出去，那我需不需要补财库，跟神明保不会最准
1: 哦，直接问，
0: 对，
1: 嗯，
0: 对，神明没办法被左右嘛，
1: 没错、
0: 啊，人可能就会
1: 人的话很难讲，对对对，
0: 但是我们就问神明嘛，如果我真的哦需要补财库哦，可或者是消灾解厄哦，需要可能做个法会干嘛之类的，请给我显卜，
1: 显卜，嗯，
0: 对，那一个三个都可以，反正看你跟神明怎么样去讲，
1: 对，
0: 哦，那就是神明给你建议。
1: 对，
0: 比如像我每次啊，我到北港武德宫的时候，我有去祖庙拜拜、
1: 嗯嗯，
0: 然后我就会这个问说，啊，不在宫啊，我最近好上半年这样子，我有没有需要补财库？
1: 嗯，
0: 哦，有显杯了，那我就会还会问一个重点哦，有显杯了之后，通常来讲就会跑去这个卖金子的地方，金子的柜台去说、
1: 嗯、
0: 啊，我要补财库的金爪。可是呢，我还多问一件事情，那我要补多少？
1: 哦，
0: 对。
1: 补金纸的话也有分，
0: 对啊，
1: 那是怎么分一踏两踏这样子？
0: 你就
1: 金纸的数量，
0: 其实这是看个人。那我的概念大概就是以、嗯、比如说我要花多少钱去买那个金纸。
1: 哦 ，OK， 就是一百、五百、一千，类似像这样子。
0: 那大家会觉得说，哎、嗯欸，那大庙他们都有金纸的一些，比如说标准嘛，本人就是一份就100块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對， 對，
1: 對、嗯
0: 欸？那其实你可以问说，我需要补几份？
1: 哦、oh, ，OK OK，
0: 对，因为有时候呢，
1: 这个数量就理解一点，
0: 对，那就是我要拿几份嘛，
1: 嗯、
0: 对，那你看庙的公定价是什么
1: ？OK，、
0: 啊、比如说他可能一份是200块，那我要补几份
1: ？OK，
0: 那就问武财神，我需要补几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哦、嗯啊，假设是五份，你就去买五份、嗯，就是1000块
1: ，OK 就可以了、
0: 啊，就是花了1000块去补这个财库。
1: 哦、oh, ，OK，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好像也不用特别找师傅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
0: 当然的、这个我刚刚这个做法呢是属于比较简便型的，
1: 嗯嗯嗯、
0: 哦、然后不受外力影响的，
1: 对，
0: 那你要找师傅也可以，如果你有信任的道长法师、嗯、和尚，你都可以找他帮忙，
1: 也可以来请他们做，
0: 对，那这个就属于 one by one 的、
1: 嗯、
0: 就针对你啊，针、哦、对你的生辰八字、哦、你的流年，然后去帮你看完之后，然后告诉你、嗯、哦，你还缺什么、哦、因为道长他可能从别的就是比如说他们的道教的科仪的、
1: 嗯、
0: 旁观侧击，然后来帮你去补，说你可能还需要补什么，但是神明的话是变成以我们的想法，我们去问 问了之后，他可能想跟

0: 跟你多讲，但是你根本 get 不到他的点。
1: 我懂，或者你不会问。
0: 对，那你就问不到，那我们只能问说我有没有需要补。
1: 理解。
0: 对，最简单就是这
1: 样。所以看每一个人，你平常跟神明沟通的方式是什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呢，不是要叫大家迷信，一定要怎么样子来做，可是只是说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好像也比较安心，
0: 对，没错。
1: 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啊，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阻碍。也许你其实在工作上面或是跟人沟通的时候，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给自己的信念跟力量。我们就是要有信仰，可是不迷信。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也说，要去附近的大庙等等。我觉得安导要不要直接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台湾比较知名的，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口袋推荐？你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求财或是补财库，哪一些的财神庙或者土地公庙的话，你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0: 像我刚刚就讲到了啊，这个北港武德宫，对，这是南部知名的这个财神庙嘛，对。那在北部的话呢，像是这个中和的航楼堆，对，烘炉地这个南山福德宫，对，这也是呢大家看夜景的好地方。
1: 对，我觉得烘炉地是不是好像会有很多业务啊？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半夜，不知道12点还1点钟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说，好像这边是一个很热门的圣地，就跟我朋友一起骑机车上去，
0: 哎呦，
1: 超多人。
0: 对，
1: 半夜12点1点人超多，这是正常的吗？
0: 还
1: 是说，请问拜土地公或是拜财神也有时间吗？就是什么时辰比较好吗？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半夜去啊？
0: 就因为这个其实原本来讲啦，庙正常都会有一个开门关门的一个上下班时间
1: 嘛，
0: 对，神明也有上下班时间啊，
1: 神明也要休息没？
0: 对，但是呢，因应这几年就是大家市农工商，然后再加上有些行业的这个时间性比较不是正常的，对，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忙了一整天，下班之后你就是晚上的9点10点才下班，对嘛，在公司做牛做马，
1: 那就回家睡觉了啊，怎么还要再出来拜拜嘞？
0: 对，所以呢，这些庙就会配合大家，好，那我就基本上不关庙门，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拜，对，比如像航楼堆就是这样子，好，或者是像这个竹山指南宫，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半夜都不关门的，一年24小时随便，全年无休的那种。
1: 就是、你想到你需要神明给你摸摸头的时候，他们都在。
0: 反正他就是土地公就坐在那边。哦，对，那但是有些大庙它就是会有开关门的时间，
1: 是，
0: 对。
1: 我想问个问题，因为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两间公庙，一个是五财神嘛，然后一个是土地公，请问在拜财的时候，拜土地公跟五财神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文跟武的部分，那对我好像就忽略了说，土地公我们到底跟他求的时候，这个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啊，对啊，土地公的话，你想嘛，他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员外。然后呢？
1: 怎么样？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0: 也可以，对。所以你看很多的这种业务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房地产，还有就是仲介、房仲，跟财产有关的，动产不动产的都会去找土地公。
1: 动产不动产都可以。
0: 对，
1: 投资股票的话也是找他。
0: 也可以啊，如果你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动产的话，这样对。
1: OK OK。
0: 对，那另外呢，像五财神这种的话，它就是属于来得快去得快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流动率高的。对，那需要呢？可能你又
1: 积极想要中乐透的话是可以的，
0: 那就没有了。偏财可能就要对偏财的话，可能就要找一些
1: 我说中乐透也是来得快去得快
0: 啊，但是那属于偏财啊。
1: 哦，OK，
0: 我们现在
1: 讲说正财，
0: 对，没错，正财的范围。
1: OK， 就是大家要认真工作努力，然后不是说那个走在路上不小心捡到红包，红包也不要捡哦，大家不要乱捡，
0: 不要捡，可能会冲出来叫姐夫
1: 的。对对对，好，所以现在讲的通通都是正财的这一个部分。
0: 对，那我们先讲土地公好了，土地公。信仰其实呢，其已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很久了。然后，尤其古时候，以农业为主的话，那大家认为就是有土是有财，对。所以你看，古时候的那些有钱的财主，大部分都是地主。我把这个地呢，就是租给佃农，然后让你们去耕作，之后你们再交租给我，我就赚钱了。
1: 对，
0: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在这边，对。然后就是在等着收你们租。然后以前一些王公贵族，他们就很喜欢圈地。对，圈地，对，这块我的，你们所有人就是要跟我交租干嘛之类的，对，有地有土他就有财，
1: 有土是有财，
0: 对，那所以呢土地公信仰就是从这边衍生而来的，那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就是所有的耕作农作物就是要看天吃饭，土地公保佑风调雨顺，然后呢作物都长得好，我就会赚钱，对，所以土地公的信仰呢，其实它就是稳定基础在成长的。
1: 原来如此，我觉得听起来感觉是那个这一块你住的那个地方，或是你想投资的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打招呼。我自己这边有一个 案例这样子、哦、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很想要买房子，然后呢他找找找之后呢找到有一间他真的超级喜欢，可是那一间屋主呢就明明现在已经前屋主了、哦、但他之前呢

0: 明明就是要卖出去，可是他很在意他的下一手是谁，就
1: 是
0: 他、
1: 哦、
0: 他不在意他那个价格的费用，他觉得还好，但是他很在意，希望能够下一个接收他的房子的人是一个会好好爱惜、哦、因为那是好像是那个前屋主的第一个房子，然后他自己装潢得很漂亮、uh-huh.
1: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他要以小换大、嗯、所以就会希望说就是下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这样子、哎、我想说都已经你已经要脱手了还要这么在意，然后因为我朋友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买这样子、嗯、他就反正就先去跟那个常常去看啊，然后跟邻居打招呼打好关系，然后他就去找了土地公，就附近的土地公庙、哎，然后就去带了那个花生糖什么的、嗯、然后就去给土地公，然后就拜拜拜，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前屋主就打电话给他、哎、就说我决定要卖给你们了这样。
1: 哇塞，
0: 超级神，因为他们中间犹豫了非常久、欸、就是来来回回他还见了那个前屋主三四次哦，你就知道对方有多谨慎，
1: 所以他那前三四次是不是都没有去拜土地公？
0: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就是他就是觉得对方还好像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也很犹豫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们就已经觉得所有的招都做完了，对，最后呢就有人提醒他们，就说那要不要去跟附近的土地公打个招呼？毕竟如果你想要搬来这里的话，接下来你就在他的管辖区域，
1: 没错，拜码头很重要，
0: 先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说哦，我希望可以搬到这边来，希望可以有这个缘分，然后现在是什么几栋几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现在很犹豫，你去跟他们讲一下這樣子，
1: 对啊对啊
0: 对，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巧合，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在斡旋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焦虑的哦，对，就是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啊，他拜完之后至少他就是你知道那个老大也讲过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邻居也都打点了，
1: 全部都打通了、啊、
0: 该做的事都做了，
1: 对
0: 该、
1: 啊、
0: 做的事情都做了，就算最后决定是不是你也会觉得你已经尽人事了啦，
1: 对没错，
0: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件事情、嗯、
1: 对，不过话说回来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拜土地公既然这么好讲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常去拜他？可以
0: 是吗？
1: 对、嗯、你可以常常去找他，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带对贡品啊，
0: 啊贡品要带什么？
1: 对啊，
0: 我刚刚花生糖是对的吗？
1: 花生糖是对的，嗯啊对嘛，但是呢其实所谓的贡品呢现在大家都讲到土地公神，你要拜他的话就要大家拿马吉啊，
0: 黏黏的、哦、
1: 对，可以黏住他的嘴然后呢他才会帮你黏住那些钱这样子 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
0: 我以为是黏住嘴不要跟玉皇大帝说我的坏话
1: 我们就想要用糖啊，用这些甜蜜的东西封住他的嘴嘛，
0: 对
1: 对对，然后或者是带花生糖、嗯、哦，因为大家觉得说土地公嘛，老翁老马爱拔头刀，嗯、对、
0: okay ，
1: 或者是呢，夹头刀或者夹个老老老这样子、嗯，对，那用这些呢，哦，花生糖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个哦富庶老人的一个形象，
0: 是是
1: 的一个投射，就觉得说啊，用这些东西，然后去供养他，他会很开心这样。
0: 原来如此。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这是现在很多人大家认知的啦，嗯、但是其实你只要带一个诚心就够了。
0: OK，、哦、
1: 你的鲜花素果很简单的几份贡品、嗯、糖果饼干都行，
0: 或是选你喜欢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对,
0: 對，你喜欢的甜食，我觉得我有时候去拜神明的时候，我买贡品，我都会说土地公，我超喜欢吃的东西，我想要推荐给你，对不对、欸？我觉得这个神明搞不好也蛮开心的，不然他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1: 你下一次可以那个拜完之后，顺便问他说，
0: 问他、
1: 啊、你喜欢的话，给我个显杯。然后如果你有选不会、哦、我下次再带这个给你、
0: 欸、可以吗？
1: 有、
0: 哦、OK，
1: 你知道
0: okay,
1: 像我在我家那边的土地公啊、这个欸、我一开始刚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嗯、我一开始搬进去的时候、欸、然后呢我去拜他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今天的贡品你喜欢吗？嗯，选不会，那我说那我以后照这样的模式拜可以吗？给我秋不会，
0: 什么意思？
1: 他说是不是不喜欢固定，然后想要换口味、嗯、哦好，喜欢换口味是吧、嗯、那我以后就换一些东西这样、
0: 欸、
1: 那我说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嗯、你猜土地公特别喜欢哪一个？
0: 高粱酒，
1: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是安导，我觉得安导对待神明是非常有诚意的，欸、
1: 是诚意，诚意，
0: 就是除了给零食之外，也要给饮料，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真的啊，
0: 把酒言欢，
1: 你总不能叫人家干跛偷刀吧，对不对？
0: 真的，而且人家不是都说嘛、嗯，就是哎、欸，大家只要这个酒下肚之后，什么事情都好说。
1: 对对 对, 对，你是给人家下酒菜的，不给人家酒，真的说得过去吗？对对，
0: 好、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反正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带手摇饮，搞不好也不错。
1: 现
0: 在、
1: 欸、对，
0: 因为土地公应该想到现在手摇饮怎么这么种类这么多，
1: 欸、真的真的真的，
0: 给他一些当季限定的，比如说现在芒果季。
1: 对啊，就是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明沟通的，你就问他说，哎、嗯欸，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或者说我带哪一样你喜欢、嗯，那我以后就朝这个方向带。
0: 对，没有固定啦，就是我觉得一样，就是像安导刚刚说的，心诚则灵，好不好？然后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对
0: 对，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两间了，对不对？嗯、只讲到了一个是
1: 北
0: 港的五财神、
1: 啊，
0: 然后五财神是在北部嘛，那 Hang Lo Day 还有吗？
1: 我们其实呢，像北部的知名。

0: 的这些财神庙还蛮多的
1: 哦，
0: 对，比如说
1: 台北人很缺钱，哎，啊，房子很贵，房子很贵，
0: 对，房子很贵，
1: 好 ，OK，哎，
0: 好，比如说呢，像是这个我们从北边来讲的话，最北端哦，金山财神庙
1: 哦，
0: 哎，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在这个北海岸金山呐，啊，
1: 没错，
0: 哎，对，然后他主事的是这个济公禅师，
1: 济公禅师也可以拜财，
0: 哎，对啊，
1: 哦，
0: 哎，济公禅师其实说实在，其实神明并没有特定说一定要。他负责什么？那只是说他可能刚好哦，对于这个部分有他的职司或者是有一定的能量的时候，哦，大家就会去聚集，然后把他奉为财神，
1: 哦。我以为还是会有一点分类，比如说像文昌帝君就是考生啊，
0: 哎，对，
1: 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些是什么拜医学的啦，
0: 哦。
1: 我以为还是有分呢。
0: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现在所谓对财神的概念，大概是近60年来才会有浮现这个财神的信仰。
1: OK，嗯，
0: 但是在百年前的话呢，并没有特定财神。
1: 哦，就是反正我家信这一尊神明，我所有事都跟他求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0: 首先第一个是你家里的家神，
1: 嗯，OK，
0: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行业神才是所谓的财神爷。
1: 哦，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戏曲的话，就田都元帅。
0: 对，像我们这种演艺事业的田都元帅跟西秦王爷，
1: 对
0: 对。那如果你是做打铁业的，嗯，或者是跟可能烧窑的，你就会拜这个炉工先师，
1: 嗯，
0: 然后做土那个投注眼哦，泥水工的就会拜荷叶先师，嗯，然后做木工的就会拜鲁班先师，这样子。
1: 哦，所以以前的话其实比较算是分行业别，但是因为行业别太多了，有一些像比如说 YouTuber，
0: 哎，对，
1: 对他们来讲应该就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行业，这样。
0: 对， 对对。
1: 所以现在大家的话就是会用不同，你想要求什么？不同类别，所以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财神其实也就分很多种，
0: 对啊，
1: 不同的神明也都可以求财。
0: 所以其实话又说回来，就是说现在大家在新兴的就是要求财补财，其实在以前的观念来讲的话，正统就是呢，你把你的行业，你把你的技艺学好，做好之后，你就会赚钱。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才会去求祖师爷嘛，啊，求祖师爷赏饭吃嘛，嗯，然后求祖师爷让我这个技艺可以再更精进，
1: 更精
0: 炼，对，
1: okay ，
0: 让我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好了之后，哎，我有了这样的好手艺，人家就会来找我，嗯，哦，不管是来做东西或者找我去工作这样。
1: 哎，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嘛，就是正财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能力，不是说真的你去补了，然后你去求了，你在家里躺着，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薪水跟这个财库，
0: 啊啊，
1: 其实大家还是要付出努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很可爱的地方啦。
0: 是，不过现在就变成是由于很多宫庙他们都也希望说，哎，借由补财库这样的方式来跟信众拉近距离，
1: 嗯，那啊，是，
0: 但是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之下，就大家就变成说，哎，我很容易就补财库了哦，逢年过节补财库，然后每个月都在补财库，然后补着补着之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财库补起来，嗯，可能一百个人一千个里面才一两个。
1: 是，欸，所以到底什么时间点才是补财库的好时间？
0: 哦，补财库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来讲，哦，正常来讲一年有三次，
1: 嗯，
0: 哦，大概就是像是正月十五，还有呢七月十五跟十月十五。
1: 哦，
0: 对，
1: 十五号满月的好日子。
0: 对，但这三个时间点呢，分别是三官大帝的圣诞。
1: 原来如此。
0: 对，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七月十五是中地官大帝，
1: 嗯，
0: 然后呢十月十五是水官大帝。
1: 哦，所以这几个时间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对，那因为我们要透过三官大帝，然后跟他求起那个玉皇大帝来开恩，嗯，赦罪，
1: 嗯，
0: 那开恩赦罪之后帮我们消灾解厄，我们才能够迎春纳福。
1: 哦，先把原本的这些不好的气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0: 对，
1: 然后接着的空位我们就把好的气补进来。
0: 所以在传统的道教科仪里面，哦，这个补财库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嗯，那正确来说的话它是在做一个开恩赦罪消灾解厄。
1: 原来如此。
0: 对，我先跟玉皇大帝还有三官大帝，然后去呢，嗯，就是忏悔我的罪过，
1: 嗯，
0: 然后呢让我的这些比如说可能不小心造口业还是说杀生干嘛之类的，嗯，把这些业障消除了之后我才能够纳聚这些福气。
1: 是，
0: 而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把纳聚福气这件事情直接跟补财库画上等号。
1: 原来如此哦！如果这样子听完，大家就知道其实这个缘由是更深入一些些的，不单单只是，欸，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往里面。
0: 对，只是说现在大家 focus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欸，我要补财补财补财。
1: 这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说法，大家其实要去看到，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信仰跟庙宇文化其实是很有内涵的。
0: 对，
1: 大家要去看他们过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对，哦，對，所以大家就去庙里面如果要补财库的话呢，嗯，你

0: 是只有补财库而已啊，你真正的是要去忏悔，然后去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哦先去解掉了之后，然后呢祈求开恩赦罪，你才能够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之后你才能够积攒福报，所以积攒这些福报才是我们最大财富。
1: 那因为其实就是安导，你们在那个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每年都做蛮多的活动，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们是在中秋节的这个前后的时候，也想说可以帮大家不知道的人一起揪团补财库，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选中秋节？你刚不是说是要选在三观大帝的时间吗？
0: 对，那其实呢过去刚刚讲了啦，过去就是这个三观大帝，这是最好的补财库时间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天赦日、天旷日也是。像天赦日就是玉皇大帝开恩赦罪
1: ，OK。
0: 然后呢，天旷日就是开天门，哦，这一天是玉皇大帝出巡的时间，所以呢，可以大赦天下，
1: 是，
0: 哎，然后就是要赐福给人间。但是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其实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节日，比如像是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呢，它也是可以呢汇聚天地灵气的好时机。
1: 哦，
0: 对，
1: 能量满满。
0: 对，没错。所以在这种节日当中，尤其是像中秋节的话呢，它是农历八月十五。它也是传说的土地公圣诞啦。
1: 哦，哎，刚刚有讲到了土地公也是求财很重要的。
0: 哎，我们的比如像五财神圣诞，它是在哦天官五财神是在三月十五，然后呢土地公圣诞有的是在做二月十五或二月二，那其实呢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民间传说的土地公圣诞。
1: 哦，
0: 所以呢只要是有神明圣诞的时间，也可以借由神明然后来开恩赦罪。对，它有一定的权限，可能没办法像玉皇大帝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好时机。
1: 原来如此啊，所以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要烧多少价值的金纸，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哪一间庙做什么事？这样。
0: 好，我们今年的这个补财库就相对简单多了。对，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桃园复兴的台湾玉皇山观音寺。在那边然后借场地，因为我们是一个联谊会嘛，所以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对，那我们是借人家的庙然后来进行这个法会，然后我们会请这个
1: 哦，你们有法会，
0: 对，我们会请正义顶法坛的潘道长然后来帮我们做这个科仪，对，由道长呢是受禄的道长，然后来帮我们来禀报上天，然后禀报这些书文，然后进行整个仪式。那所有的粉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业，然后像是我们财神爷联谊会，还有呢安导爱讲古，还有护理师阿贤，神游马克、八字神俊跟蔡道贵，我们的五个人的粉丝专业，然后来去报名。对，那报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填上你的基本资料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到时候道长要写在书文上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好，比如说图解，然后呢你的生辰八字哪一年生日的，然后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的，这些基本资料到时候会透过道长去禀报。然后每人会有单独的一份书文
1: 哦，
0: 对，然后呢每人也会有单独的一份金纸，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然后有听安导之前来分享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书文其实是蛮重要的部分，是要等于是要禀报上天啦，就告诉玉皇大帝说我们有哪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哪个人，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比起大家就是自己去庙里面拜拜，我觉得当然也很重要，你亲自去嘛，但有科仪，然后有就是这个师父道士的话，其实他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能够把你的需求
0: 对
1: 说清楚，因为就像写公文一样，有的时候不懂公文格式的人就会弄得一团糟。
0: 不止公文哦，其实那一张那个书文上面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通常都会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类似健保卡
1: 啊，
0: 你上面的资讯越完整的话，这个神明在提取你的个人的资讯的时候
1: 会越快，
0: 对，越快越完整。
1: OK，
0: 对，那他就知道哦，你大概看哦，生辰八字有了，住哪边，然后你现在的方位或坐向对不对，然后你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你还缺什么，他就会自动帮你去补了，这样。
1: 原来如此。好啦，以上呢今天的生与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补财库的部分，大家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庙宇里面，然后有不同的神明，或是呢也可以到安导爱讲古的粉丝专页，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财神爷联谊会呢有很多关于大家补财库拜财神的相关民俗小知识。以上
0: 大家可以来报名哦。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次非常谢谢安导，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 Carrie， 重庆人。重庆话讲得不太好了，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美子。然后我其实是差不多20年前离开了重庆，然后来到去了美国，在洛杉矶差不多待了14年，然后为了孩子小孩读书，然后都搬家去到了东岸，在华盛顿 DC， 然后在那边带小孩读了2年。我觉得其实作为华人的后代，其实可以把中文学得更好，甚至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呢，我们又从美国都一下子搬家来到了台北。
1: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刚听了 Kelly 重庆话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其实每个人对第一故乡都还是最怀念的。其实今天现场还有一位，那就是我最先接触到 Kelly 是因为一支短影音，那支短影音的 title 这个人要出现了。
2: 周公公啊我是叫 Kevin， 来台湾呢其实是最早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旅游，然后路过台湾玩了一回，再回到美国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哎，那反正小朋友这边学国语的话也学不好，干脆我们就搬台湾去吧。当天晚上聊完天以后，就决定我们全家就准备搬到台湾住了。结果后面随之疫情就来了，所以就留在美国。虽然留在美国，但还是往东岸搬，因为想让小孩先换一下学习环境。疫情之后台湾一开放，那我们就直接打包所有行李，把那些家具啊什么全部处理掉，立即就出发往台北走了。
1: 所以不只是周母重视孩子的教育，周爸同样是为了孩子啊，所以从美国的西部东迁刚刚讲了到华盛顿 DC， 然后在一个状况之下来到台湾旅游，后来觉得台湾应该宜居，文化相近，语言相同，
0: 是，
1: 所以在疫情之后举家就搬来了台湾。
0: 没错，是这样的。
1: 这个故事很感人，但是其实更感人的是我后来读到了两位是餐饮小白啊。
0: 对，在台北来讲的话，我们绝对的餐饮小白，我们本身对台北的市场也是完全不了解的，不知道台湾人喜欢吃什么。如果我今天是把我的重庆的口味带来台湾，我又应该去做调整还是不调整，所以其实蛮多的挑战要面对。
1: 是，这是挑战一哦。
0: 对，
1: 还有挑战二，我想要请周先来讲，因为您作为一家之主，同样你是 Kelly 的支柱。
2: 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嘛。最初我们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没有想好我们要做点什么，因为毕竟嘛，我们是从美国移居台湾的话，我们也要做点事情，比如就像投资移民的类型，总要做点生意。来台湾一年多以后，他因为打那新冠疫苗的关系突然发生疾病，而且是那种很严重的，是那个叫横贯性脊髓炎，基本上就是可以确定是因为疫苗引起的。突发重病了以后，在 ICU 待了10几天，随后全身从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全身瘫痪在床上，完全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剩一点微弱的语音可以讲讲话。之后就住院住了1年多，那我就跑医院跑1年多，那做生意这个事情就放下了，
1: 暂缓了。
2: 对，暂缓了。
1: 其实人生有很多优先顺序，以前你们两个在美国创业，然后你结婚之后生子，照顾孩子还有孩子的教育是在

0: 人生排顺序的话是第一，
1: 没错。
0: 到台湾来，其实还是希望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可是有时候你说是造化也好，或者是命运也罢， Kelly 生病了，所以你们家要按下休止符。
1: 是的。
0: 我在看影片的时候很感动的是，因为 Kelly 就像周先生讲的，那个时候在 ICU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躺在那儿，全身的管子。可是如今 Kelly 坐在录音室里看他拍影片的时候，就是原本的你嘛，那个活力四射。
1: 对，应该是原本的我。
0: 嗯，
1: 我觉得我是个性蛮开朗的，然后也非常喜欢去尝试不同新的事物，然后也一直持续的其实在学习在成长，而不是说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说就是只是照顾小孩这样子。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与时俱进的，然后也是个性开朗的，善于跟别人交往的。
0: 是，好，现在应该要欢呼，那就是昔日的 Kelly
2: 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慢慢的再回来，
0: 慢慢的。我看到你在做复健的时候的努力，
1: 是，
0: 那是值得大家为你喝彩的。另外一个点，我是好吃客，我跟 Kelly 在电话联络的时候就说，哎呀，因为现在的美食所在地，就因为我开车附近又不是很好停车，我早就想造访了。不要说闻香而至，我光是看到你们拍的影片，然后那个特色，这一点是 Kelly 来介绍吧。
1: 好啊，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店，是因为我们是好吃客。
0: 哦，你也是好吃客。
1: 对，然后我们也在台北寻找很多好吃的料理。可是呢，人嘛总是难忘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先生说，哎呀，好像吃来吃去就差那么一点点感觉。然后他说，好了，要不然我们开一间，除了可以让我们自己吃到以外，也可以把这个美食，就是重庆地道的美食，可以分享给台湾更多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就寻找了一个地方，在公馆商圈啊，就找到一个店面。
0: 那可是美食一级战区、欸。
1: 没错，所以那里的店租很贵。可是呢，因为想要把这个店开起来，管不了那么多，可能这个重庆妹子的豪爽就在这里了。
0: 嗯，要谢谢你，因为你的豪爽，才让很多人能够在你们店里品尝得到，第一个非常的美味。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评论，
1: 是
0: 第二个，你的豪爽还反映在刚已经讲了，食材品质没话讲，就是丰富。这个可能就要周先来讲，你为什么会除了你们主要贩卖的美味以外，还有好丰富的，比如说台湾人最爱喝的
2: 珍珠奶茶，
0: 喝到饱啊、欸。
2: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提议的，因为我毕竟我们是在公馆商圈，公馆商圈呢对面有台大，台大的师生，所以公馆的奶茶店也是多如牛毛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既然餐点的部分尽量做到多样化，再给它多加一个特色的话，我在想，哎，那很多这些火锅店啊都有很多各种饮料吃到饱，好像没有人做奶茶吃到饱呢，那我就直接给他搞个真奶吃到饱，这不就是不同吗？
0: 真的是大放送啊、哦！既然是宠情妹子开的店，那你们主要贩卖的美食就要 Kelly 来介绍啦。
1: 好啊，重庆妹子一定会想要吃重庆道地的酸菜鱼跟毛血旺，可是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餐厅也卖同样的酸菜鱼，可是我们家的酸菜鱼不一样，是我们的这个汤底真的是用重庆泡椒、泡姜、泡萝卜出来熬制出来的这样子的汤底，而不是只是调个酸菜鱼的味道而已，所以它是原始的这个重庆味道。我们的重庆毛血旺是我们从四川空运的辣椒跟花椒来做的。为什么一定要空运？因为你知道纬度不一样，所以它产的那个辣椒跟花椒的那个香味其实还是

0: 差别的，就像台湾的高山茶在大陆没有，因为它的纬度不一样。那我们也一定要从当地 original 进来这样子的花椒辣椒，所以当那个油淋下去的时候，嘶的一声，然后那个香气真的扑鼻，连我自己都忍不住。
1: 你让我先把口水吸回去哦，因为我听 Kelly 在描述哦，我已经想到了花椒的麻，然后灯笼椒、大龙袍的
0: 那个香气，
1: 香气哦。敢问，因为我听很多食客讲了，你们的鱼啊品质很好，用的是
0: 我们的鱼片用的是乌里鱼，可是我们跟外面你在整个台湾吃到的别间的又不一样，那个是我们家的先生特别去料理的，我们跟厂商进货是原物料，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然后整个鱼片是我们自己拿过来用水冲洗，用其实非常简单的食材，白酒、地瓜粉，如此而已。可是我们的配比当然就不能教嘛，
1: 我知道，不用这个不用公开，可是
0: 那个处理的方法就让那个鱼片非常的 Q 弹，然后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说一抿就化掉，它是有口感的，是有弹性的。
1: 是
0: 这个整个在台湾我有这个自信你应该都吃不到。
1: 是我猜想了，应该就是食材非常新鲜。
0: 是
1: 多年前我有一位来宾也是你的老乡重庆梅子，他在台湾的北部新竹卖烤鱼，他的鱼呢就是在北埔的山上山泉自己养的，他也是在新竹，哇，一下子就到现在哦，已经五六年了，是生意越来越好，秉持的就是第一个良心，
0: 是的，
1: 第二个其实良心就包含了食材，第三个用心啊。
2: 对，
1: 今天在这段时间能够访问到周公公夫妇，哎，周公公不应该有妻子，没有，那个是开玩笑啦。只是周先生夫妻啊，来到这儿，实在是我也等候了蛮久的。有一些因素，刚好我们的大厅在整修，不是很方便。也是那个时候听 Kelly 在讲说，还有孩子啊，
0: 要暑假
1: 先把他们招呼好。没有关系，我终于等到了。各位也可以透过两岸我的家在今天听闻周先还有 Kelly 还有钟公公烤鱼店的故事哦。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要请两位再来分析在台湾开店的种种，还有就是你们家有一双可爱的双胞胎吗？
0: 是龙凤胎。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录音室里的是周世贤伉俪，在台北市这个台湾首善之区，也是美食荟萃之地。台湾又是一个有各国各地来的国际人士，也有很多的新住民落脚在这里。周公公落在台北市公馆的这一家店呢，因为女主人 Kelly 她的第一故乡是重庆，自然呢就会想要不是复刻哦，而是想要让她的家乡味被更多人知道。因此他们夫妻原来定居美国，后来为了孩子教育从西岸搬到东岸，来到台

0: 台湾旅游以后，后来觉得，台湾是个可以为着孩子的教育长期居住的地方。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们举家就搬来了台湾。有一些前面讲的故事就不再讲了。要先补充的是，既然是为着孩子的教育，是 Kelly 讲还是男主人来讲讲你们家的这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姐姐弟弟还是哥哥妹妹？
1: 姐姐弟弟，
2: 姐姐早一分钟。
0: 他们现在念，
1: 他们现在11岁，念国小6年级，之前是在私立小学，从3年级、4年级、5年级这样子学国语，因为他们真的是从零开始。其实他们可以讲话，可以听，可是他们完全不会看，不会写。
0: 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前华校的孩子
1: 没错。
0: 啊，因为我也曾经从事过华语教学，大部分一个就是 weekend school，对不对？再一个稍微进步一点，可能在长的假期会到学校。那你说要让他培养听说读写都很强，只能说可能他们没有碰到我这么强的老师。开玩笑，开玩
1: 是。
0: 笑了。Kelly，你讲的我完全能体会，所以他们来台湾自然真的是从头学起，
1: 他们是从零开始，从头学。我记得我儿子当时为了写自己的名字，中文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哭，因为笔画太多。然后注音他们也是花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我们有请家教，在家里一对一这样子跟他们教，把注音学会，然后慢慢的去认国字，真的就是从大小上下这样子开始来练习。可是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
0: 对，
1: 短短3年的时间，他们其实现在去夜市不用再需要帮忙，可以看菜单，可以自己点想要吃什么。所以我
0: 是
1: 觉得在看写的这个部分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0: 环境。其
1: 环
0: 实
1: 境的
0: 学
1: 影
0: 语
1: 响，
0: 文就是要环境，
1: 没错。你在美国，你就算把小孩送去所谓的中文学校，可是你会发现不够，因为他平时接触的都是英文，很难开口讲。他可能会听得懂，但他很难开口讲。可是在这边，你把他扔到中文学校了，他没有办法，他就会逼迫自己开口去跟同学交流，然后写。也是每天老师会教，然后他会练习，所以这样子的3年过去，他们中文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0: 这是在中文方面，
1: 在
0: 那
1: 中文
0: 因
1: 的
0: 为
1: 部
0: 听
1: 分，
0: 说他们念的是一个实验学校嘛。
1: 他们现在我们把6年级的时候转到了实验学校了，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再去上国小的普通的6年级，就要去为失踪而应付，那个压力太大了。对，我
0: 因
1: 觉得。
0: 为我个人这么认为，可能很多父母不认同。我觉得现在孩子的学习应该重视的是学历，力量的力。你念了书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展现出来的力量，而不是你的学历多高。现在高学历的比比皆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念个大学，人家说，哦，举个大拇指，你好厉害。啊，你念了硕士，人家说哇，你是高学历。现在不是常常开玩笑，走在路上，如果招牌被风吹掉下来了，一扎可能会扎到很多个博士啊。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更看重的是小孩的学习能力，他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处理的能力，所以我还有就是跟别人交往的时候的这样子的情商，所以我觉得学习的能力、社交能力还有创造力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更希望小孩拥有的能力，
0: 是，
1: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换到了实验机构，它是一个美语的实验机构。
0: 是，而且我在想嘛，因为他们从小在美国那样比较开放的学习环境底下长大，
1: 没错，
0: 这方面的能力应该本来就不太会缺乏嘛。
1: 对，但是就是希望持续，或
0: 对，
1: 者是进一步的开发。
0: 是。在问周公公以后的展望之前，我比较想请教。周先或 Kelly，你们俩回答，在台湾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你们对两个孩子的期望？
1: 对孩子的期望，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也很好。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小孩，他们从小生活跟接触的这个环境更开放、更包容，所以呢，我们可能对他们未来的规划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台湾完成他们的可能国中。

0: 中啊、高中啊，然后等到他们大学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英文的环境里面去，可能会要么去美国，或者我们也讨论过去新加坡呀、澳洲啊这样子的环境去嘛。
1: 是先建立他们自己生活的能力。
0: 没错，建立他们生活的能力，然后呢，是为什么回来台湾，也要让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希望把中华传统的好的文化、一些礼仪，都让他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学到，或者能够熏陶影响，然后让他们懂得这个部分了以后，再回到欧美的国家去，他不会忘记他自己的根。
1: 是，问一下周先生。你们家这一对宝贝的儿女，他们在家里是称 daddy、mommy 还是称 carry，或是
2: 还都是称呼 daddy 妈咪
1: 啊？所以这个我个人比较认同。接着我们还是要回到接触你们的一开始的影片，也就是你们俩在台湾建立的事业。
0: 周公公、重庆
1: 对，
0: 公、酸菜鱼、毛血旺。
1: 这是内容。当然啦，在台湾现在这样竞争非常激烈的美食市场，对你们未来的这个事业有什么描绘？
0: 我们对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第一间店先做好。台湾的市场竞争很激烈，可是我经常会跟我先生讨论的，就我们一定要在相同之中做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小火锅，大家都在做，那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优势呢？可能在平价的锅物100多块、200块的锅物里面，大家都会用到厂商提供的原物料，但我们却不要用。像我们的老母鸡汤锅，我们真正的就是鸡熬鸡汤，不是物料包。那我们的牛奶锅简直不可思议，200块钱的牛奶锅是用我们在 Costco 买的克林奶粉来做的，没有一点一滴的奶精或者是化学的东西。所以我
1: 是，
0: 觉得这个品质的把控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给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小孩都能吃的，今天我才敢卖出去给我的客人吃。
1: 了解
0: 所以我觉
1: 了，
0: 得这个品质，做生意最后拼的不是价格，其实是拼的人品。所以我们的规划就是先把自己做好。当然了，台湾其实现在有蛮多的年轻人，他们需要更弹性的工作环境，他们喜欢创业。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平台，比如说他们可以给我们加盟，或者我们可以跟他联营的方式去拓展我们的周公公的店。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业的机会？对，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人的部分，我想要帮他们做的这件事。
1: Kelly，你都替现在的年轻人想到了。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啊，在台湾的餐饮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服务业其实开始缺乏人力的这个状况
0: 没
1: 已经
0: 错，
1: 浮现了。
0: 是的。
1: 所以你其实也找到了 key point，然后也找到了 solution 了嘛？你
0: 是
1: 刚刚
0: 的。
1: 都讲到了，
0: 对，我觉得在台湾来讲，目前就是在服务业人力非常短缺，或者很多人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对这个服务业的价值认可度不够。可是，当我们想，我们是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解决他们的三餐，因为其实台湾人一直都是外食族比较多。
1: 对。
0: 那如何去帮助这些外食族，能够给到他们更健康、更便捷的用餐方式和食物的选择，这个是一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1: 是，也真的要向前看哦。现在
0: 对，
1: 大家都讲说要吃得健康，要
0: 没
1: 吃
0: 错，
1: 原形食
0: 是的。
1: 物，不要再吃加工食品。
0: 对，
1: 你们都看到了，有这样前瞻的想法哦。
0: 是，
1: 我就想今天邀你们贤伉俪来到这儿，真的是没有白邀你们来，
2: 谢
1: 我的
2: 谢，
1: 期盼也真的是值得了。
0: 谢谢。
1: 朋友们，今天在来我的家的最后，Simon 愿意还是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周氏、贤伉俪他们全家，乃至于周公公这一家良心店，祝你们的生意兴隆，也祝你们阖家平安健康。谢谢二
0: 谢
1: 位，
0: 谢
2: 谢
0: 谢谢
2: 谢。
0: 范先生，谢谢。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0: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节目来谈两个主题哈，这两个主题其实也有环环相扣。那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2026年的上合峰会哈，就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这8月底是8月31号到9月1号哈，在这个吉尔吉斯的首都来做一个举行。这个组织刚好这一次今年是25周年，好，25周年应该是很大哦，就很重要的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年限嘛哈。那理论上大家应该会比较重视，会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出色、更风光，更这个重视等等啊。但是也看得出来了，其实应该主要的国家啊，这个国家领袖也都有出席的，包括这个习近平。这俄罗斯的普丁，还有印度的莫迪，还有伊朗的伊朗的总统也都参加了，一共有10个国家的元首来共同出席。在一个大环境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下啊，现在俄乌战争也打了这么久，还在进行中。那同时间，美国跟伊朗的一个冲突呢，也好像打打停停，也没有在完全没有停战的一个迹象。刚好又有看到一个比较灾难性的一个事件了，就尼泊尔跟这个中国边界的一个洪灾也发生了哈，等等，这样的一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氛围跟条件下哈，这个上海合峰会这些国家的一个重要领袖也都出席了。那里头会谈到什么东西呢？那这个会议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进行？今天邀请到两位来宾，那第一位是这个钟志东钟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第二位王占喜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我们看一下峰会哈，我们来看一下，把它归纳一下，大概有四大一个核心重点哦。那第一个当然是因为这个上合峰会主要还是以中国主导为主了哈。那当然因为俄罗斯实力国力也很强，所以这是中俄两国的一个联盟，或者是以他们为首然后往外拓展的一个组织啊，一个他们虽然说不是军事联盟啊，但是也是一个起码也是一个准这个经济联盟啊，或者说一些政治联盟等等的一个色彩。那所以这个中俄的一个权力啊，他们到底这个组织谁当老大，或者是说在早在这几年老大的角色已经易主了哈，就是中国还是已经变成是老大。那普丁又因为经过这个跟乌克兰的战争，国力正在强快速的一个消耗当中哈。那里头刚好又有碰到这个伊朗也参与的哈这个组织，所以这次会议里头伊朗的问题啊，受到美国的一个战争啊，或者说经济制裁的一个冲击啊，在中俄的一个态度啊，他们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那个合作的模式会是怎么样？那当然，峰会他们主要在强调的是说跟经济议题有关啊，或者说甚至用去美元化的一个形态，想要来做一些国际上的一个串联等等哈。那中亚的一个问题，那更不要讲了，就是说，现在这一次在吉尔吉斯里头举办，那过去这些国家地区都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影响力的一个范围，那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也是被中国所取代了哈。那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之下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美国开始要对伊朗进行所谓的经济的一个高张力的一个制裁哈，甚至有所谓的二级制裁，就是说你间接式的去协助伊朗经济的话，他们美国也要针对这些国家来做一个处分啊，来做一个约束等等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当然是现在比较不甩美国，因为他们在跟乌克兰战争里头也是吃了一些闷亏嘛哈。但是俄罗斯自己本身能力也鞭长莫及啊，可能要援助伊朗啊，对伊朗有所一些实质的帮助也比较难，所以关键角色还是在中国啊。那中国的态度现在看起来是会是迂回的一个态度啊，可能用一些打擦边球啊，或者是这个

运用一些我们说运输来讲的，会有所谓的影子船队哈，就是不挂国籍、不挂国旗，但是我实质上这些船队、这些物资啊，透过陆运或者透过海运啊，然后直接来援助伊朗等等。那这样，川普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还是说会有更实质的一个动作来跟这个中国做一个打交道？

0: 要刻意营造所谓在多级国际体系之下，自己的一个国际舞台。简单讲，还主场，还不是？所以从上合会从成立以来啊，中国都是一直是唯一的老大。即使是俄罗斯还没有俄乌战争之前啊，那其实因为中国就是一个主场游戏，就是我办的场嘛，对不对？你当然你要稍微尊重一下。那所以当然，其实以前俄罗斯在参与在普丁那时候在。甚至在更早之前在参与的时候，那当然是相较之下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关系啊不一样。那其实就我就忽然想到啊，这个老共不是那时候一直在讲习近平所谓的这个叫什么东升西降、
1: 啊、对啊。
0: 我现在忽然看地图啊，我们只要看这个欧亚大陆的话，还真是东升西降，是中国升俄罗斯降啊。这个东升西降是没有错，
1: 是没错，
0: 这个东升西降是没有错，纯粹从这个地缘政治上面来看啊。
1: 看你地图怎么摆。
0: 其实就我还看到一则新闻啊，很有意思的、啊，就在上合会的时候啊，普丁在抛出橄榄枝说啊，我给你中国免签，没想到习近平竟然是。默不作声，哎、欸，这打脸了，这等于是，这有时候真的，我想哈、哦，俄罗斯其实啊，普丁现在可能
1: 没球了。
0: 讲句难听一点，他也是很委屈啊，他
1: 糟了啦。
0: 不过当然是哪天呢、啊、哈，但他到底这个，因为像俄乌战争的这个情形，到底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啊，这个普丁搞不好是内部自己都有问题啊。不过撇开这些不讲啊，我假如是普丁的话，他一定这些小本子都记着，你搞蛋的。我到时候我再跟你一比账。其实中俄之间的这个矛盾，它是有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本来。中俄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关系啊。那所以撇开那些讲，我们再回到上合会来讲，那中国他创造自己的这个舞台，那当然这习近平这北京是一定是请全力要来把他这个自己营造的这个主场的优势啊，要把它办出来，然后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国际地位。可是啊，上合会其实办到现在，就我个人。的这个观察，就像是谈话会而已、啊，大家都是合各言而至，其实彼此的矛盾都很多。你说，对不对？你说像印度，哦、印度当然，哦、也去参加中国的所谓的这个金砖会议了哈、哦、，BRIC。你说像金砖，中国创造的这些主场，最主场就是上合会，那当然还有像是金砖会这些，那里面，坦白讲，这些成员可以是说，这个。都各怀自己，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不过有一个大多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对西方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有点问题啊、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像在上合会里面所谓的这个主角，你看，像其实像俄罗斯跟这个伊朗，可以说现在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几乎完全是被围堵的。大家不是还记得吗？在那个G20的那个财长会议的时候，那个俄罗斯的财长来，那欧洲的财长几乎全部都闪了，
1: 对，
0: 要表示抗议。所以当然这时候中国也提供，他实际上目的达到了，他提供除了西方国家为主场的这些之外，他提供自己一个，就是让那些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排斥的国家有个地方可以出来什么，讲句难听一点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实际上面也达到，所以实际上面他具体的一个实质上的功能啊，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太多实质上的功能，因为它目前也看不到是说像打个比方来讲，像是这个 G7 一样，类似像这样子很有过去扮演的很强力的一个主导的一个角色，在国际不管是在经济还是在政治上面，那所以对这现在比较像一个谈论，不过有比没有好了。我个人是觉得是有比没有好，
1: 就起码有个有需要的时候互相取暖一下，
0: 对，自己可以主场，至少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面来讲，他自己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场子，他可以完全掌控，然后也不用怕是说在被西方国家这个抵制还是消遣，
1: 不要欺负我，我也有伙伴，
0: 对，我也有舞台啊，对不对？他其实他所要营造，然后。接着就借此来凸显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一个影响，你当然就是所谓他们常讲的一个多级的国际体系之下、啊、所以你有场子我也有场子、啊、这种方式，所以这时候我倒是觉得这种所谓的国际宣传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形象上面的这个角力啊，我觉得会比较重要。而实际上面来讲，你说上合会它真正能够团结起来发挥像 G7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我个人是觉得这可能还言之过早了，还言之过早。不过。

0: 至少它是一个舞台，所以你看像这次伊朗也去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俄罗斯就不用讲，伊朗也去了。讲到伊朗，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关美伊战争，现在看来还是歹戏多捧啊。我个人觉得啊，
1: 嗯，
0: 美国跟伊朗啊，大家都希望赶快结束，川普跟伊朗希望赶快结束了，
1: 嗯哼。
0: 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1: 嗯，
0: 彼此，譬如说以美国来讲，以美国发动战争嘛，美国开始去打人家嘛，对不对？那、嗯、开始他去打人家，他要有他的很清楚的说，哎、欸，我打这
1: 达成目标，
0: 对，我达成目标了。
1: 嗯，
0: 那其实现在从开始，他这个川普在开始在发动战争，
1: 核设施，
0: 对，从核设施啦，伊朗的这个武力啦，哈、哦嗯，这些所谓的军事力量，还有就是所谓的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分身国家啦，这些恐怖组织的、嗯、结果后来全部我们现在全部没有了。
1: 嗯，
0: 我看现在川普现在主要是强调是所谓的这个核设施、嗯、可是核设施目前我们看到的伊朗是不会放手的。
1: 嗯，
0: 那其实到最后我看不到除了武力之外能够让伊朗能够放手核武的这个方式。不过当然现在有一个说法了，他就是打到他，譬如说在经济上面来讲，把他打到崩溃
1: 垮掉，然后内部发生质变。
0: 对，然后这就开始他一开始希望达到的目标嘛。
1: 对，
0: 可是已经打了半年还没有嘛，
1: 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0: 对，那所以这时候关键就是说，哎，伊朗跟今天还搞，
1: 嗯，
0: 对不对？霍姆兹海峡被封了，那他油也出不去，
1: 嗯，
0: 那他靠什么？
1: 嗯，
0: 他吃土嘛、嗯，对不对？当然不是。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就，假如是我们从地缘政治上面来看，它紧邻着俄罗斯跟中国，所以现在中国为什么现在美国现在开始要剑指中国？我们可以看在集团体的那个财长会上，美国的那个财政部长就讲啊，这个有关中国的，你这个协助，你就是要准备，他现在已经开始先放话了嘛。
1: 嗯，要盘点你，
0: 对，他要盘点，就是说，因为的确没有中国跟俄罗斯的这个资源的话。伊朗不可能到现在在所谓的过去在美国这个制裁之下还能够搞出那么多名堂出来，
1: 是，
0: 那所以这时候有关中国的这个资助会资助到什么程度，这当然我是说，因为他在陆路上面他又没有经过船，不过我看到之前我记得我看到有新闻，他们就是中国那时候其实本来就有想不管是油管还是铁路，现在有铁路就从跟伊朗
1: 走陆路，
0: 对，直接就可以，因为这所谓的陆权国家，他们就可以透过所谓的这种铁公路来达成所谓的这种运输，互相支援。
1: 重点在成本非常非常的高，
0: 是成本，可是聊胜于无啊。
1: 对了，
0: 我跟你讲，
1: 也安全啊。
0: 当人在快饿死的时候，你有一碗粥啊，哈、嗯，就不错。你也不要想吃什么海陆大餐，还要再加牛排了、
1: 嗯，
0: 就不用想。所以这时候能够维持起码的生存，可是只要他能够持续维持喘那口气，他只要还有那口气在的时候、嗯，你要掐死他，掐到他，让他到谈判桌上来，就有困难。
1: OK， 好，那个。川普的双手掐上去了，那掐到什么程度，我们下个阶段再请战习老师再帮我们进一步的分析。
2: 好，
1: 那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正林时间。来，我们继续了解一下啊，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进行的进度跟一个状况哈。那刚刚讲说这个美国在掐这个伊朗的脖子哈，那要把那个脖子能不能把它掐到不能呼吸，然后叫伊朗来投降哈。那现在的一个状况是，伊朗是现在敌死不从哦，两条腿、两只手也四处乱抓、乱踢哈。那背后呢，又还有中国在帮他这个打气哈。这个打气的方式到底是
1: 不止打气，送一口饭给他，
0: 还送饭吃，这个让他有力气来脱离那个川普的双手魔咒啊。但是有一种分析啊，国际上也有一些那个大家的一些不同观点哈，也蛮跳痛的一个角度说，其实川普现在这个发动这场战争哈，当然是最理想的状况，就像这个他拿下委内瑞拉一样啊，这个斩首之后，然后让你控制这个新的一个盟友，让新的盟友听命于他，然后这个脱离掉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一个控制啊，也让这个伊朗的一个政权呢，不再去跟这些所谓的恐怖

0: 部的一些组织啦，或者说一些比较邪恶的一些势力来做一个支援的一个状态哈。但是这个显然伊朗因为第一时间斩首之后，没有发生如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见现在的状况就变成一个僵持啊。那美国当然也是因为基于以前战争的投入太多人力伤亡的一个考量哈，以及这个美国内部老百姓无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他的战争的一个形态就是打飞弹啊，不断的用这种远距的一些攻击的一个方式来瘫痪这个伊朗，那试图让伊朗就范哈。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又打不下来，伊朗又在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不断的哈，也是有一些援助进去哈。那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他就转一个向，哦，那表面上公开讲，他也是狠话放尽嘛。川普每天或者说一段时间就讲一些狠话，会把你伊朗做掉，炸个稀巴烂等等。但是他们又不可能把伊朗打成所谓的原始国家哈，你把它打成原始国家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础设施全部把你干掉，哦。那这样你会遭到很多的所谓人道的一个质疑或怎么样哈。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那就是说反而他想到另外一条路，就是用经济的一个角度。经济的角度现在是用所谓的用制裁。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已经忽然间发现他可以掐住这个霍姆斯海峡。那霍姆斯海峡呢，过往是一个自由的国际海域啊，大家这个免费使用，大家自由通行啊。但是因为战争的因素，伊朗要攻击，啊，美国现在要所谓的做防范或者说维持秩序啊，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开始切入，到最新的一个角度是川普都半开玩笑说要改成美国这个湾了，也要把它改成美国湾，然后川普湾，川普湾哈，然后他开始也要收费哈，就是以后你这边要收保护费哦，你要游轮要通过要收保护费，更重要的，他其实已经控制住这个霍姆斯海峡这个油源的一种那个往来和运输的一个去处哈。这个部分其实有它的战略上的一个实质的一个效益，因为现在打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伊朗的骚扰的能耐已经又慢慢降低了，所以现在这偏这个阿曼这一个南方海域的部分哈，能够安全的一个通行，也目前的一个状况，最新状况是这样。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就好像川普，我这样美国也得利啊。所以我可以不用急着结束这个战争了，让这样的一个美国优势的一个部分继续存在啊，有这样的一个解读。那战喜老师呢，你认同这样的讲法吗？
1: 我想其实像霍姆斯海峡这样的一个议题哦，其实真的是它的战略意涵其实随着形势其实不断的在变化。好，那在这个川普这一次其实强化对这个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哈，那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应该说是他其实也是在仍然试图去展现出他仍然对这场战争具有主导权跟主控权。那么其实也对这个周边的这个引发的，不管是地缘政治上的这个形势，还是美国跟这个整个所谓的邪恶轴心的这个同盟好的一个制约的力量好，那么去展现它其实仍然手上有政策工具好，可以去应用好。那么在这个面向上面呢，那当然其实虽然其实美国也提出二级制裁这样的一个做法好，那看起来其实要把这个伊朗背后的这个援助的力量连根拔起好，但是其实考量到整体接下来其实美国跟中国好要发展的一个趋势哈，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哈。那么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其实这一次美国在对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我觉得其实也不会往死里打。好，它其实就是展现出它有这样的一个意愿跟政策的工具好，但是要用多少好，那再取决于其实
0: 力道要加多大
1: 是，所以其实也有一种这个不同的观点，其实是在讲说虽然其实利用二级制裁它可以打击到这个

0: 在背后支持伊朗的中国的国企。好，那么但是美国其实在这个地方会选择性的其实决定它的强度，不会让它真正伤害到那么中国的这个关键产业。
1: 嗯，
0: 好，就是我可以二级制裁稍微控制一点，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到，
1: 嗯，
0: 但是不会完全切断，因为真的完全切断的话，它可能又引发美中再一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经贸战争。好，那包括其他的关税、其他的工具，其实都会拉进来。
1: 嗯，
0: 这里面就涉及到两个国家，其实至少其实就算短视，他们也必须考虑到两个美中两个大国，他其实需要在下半年还有很多紧密的会谈。
1: 嗯，
0: 好，包括这个川习会。
1: 嗯，
0: 好，那么除了这个习近平去美国之外，两个人还要在 APEC 上面，好，其实有一些讨论。好，那美中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脆弱的，不能说和平，好，至少是说一个
1: 互动。
0: 对对对，互动的空间哦，其实两国都有需要，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办法再多一点点东西。
1: 好，
0: 那在此之前，其实我也可以说，如果说从美中互动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美国现在在伊朗的这个经济制裁这样的一个行动上面，它实际上是在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谈判空间跟筹码。好，那么我们一边老川普一边跟北京谈，跟习近平谈，另外一边好把伊朗这样的一个加强经济制裁的议题创造出来。如果说我们谈得不好的话，我这边其实可能就把你的这个油源其实锁得更紧。好，那么我就先把这个战略高地好占据下来。好，那么其实来让我们的这个谈判，其实我更能够更有底气。好，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才是川普他的一个应该说关键的议题。好，那至于伊朗战争，其实老实说，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就解决？好，那么伊朗战争这样僵持不下的情况，我觉得其实也并不乐观。
1: 嗯，
0: 好，那所以其实在伊朗战事的过程当中，去创造出一些新的政治筹码，让这个川普其实在其他的国际议题上面有操作空间。我觉得这样的逻辑是比较符合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好，那么他透过控制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油源，好，他可以得到一些额外的利益。
1: 是，
0: 好，那其实是相通的，只是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好，但是实际上进一步的来看的话，其实确实伊朗其实还是可以透过包括影子船队，包括了陆运，包括了其他的方式，好，那么其实维持它的韧性。
1: 嗯，
0: 更大程度上在这个层面上，其实伊朗跟乌克兰有点像。
1: 嗯，
0: 好，就是实际上在这次战争之前，他们已经在好那么此前好多年的这个战事当中建立起一套可能低效率但是具有韧性的好那么经济社会的运作系统。
1: 嗯，
0: 好，那么其实也让他们其实在面对这些其他国家看起来那么很厉害的经济制裁的时候，他们其实有一套很
1: 维生的系统，
0: 维生的方式，
1: 真的是维生系统。
0: 对对对，那
1: 嗯，
0: 而且到这个程度，其实他们能够维生就好了，
1: 嗯，
0: 就跟美国撑好。那么其实对川普来讲，他其实如果没有办法，其实在这个对伊朗战事上面创造新的议题，
1: 嗯，
0: 好，创造新的这种对他的这个政治形象，好，其实能够有一些帮助的，好，这样的一个作为的话，那光是这场战事没有结束，就会拖垮川普自己在这个国际上面的好这样的一个威信。而我们也越来越看到，其实他已经产生了一个连锁的影响，比如说在美国，其实不喜欢川普的这个政策圈的人士越来越多的，其实说，哎，川普你的这个政策处理国际议题的能力不够，让中国其实能够在美中竞争当中取得更进一步的优势。
1: 嗯，
0: 好，那么其实这些本身其实都是川普的这个威信在受到挑战的一个迹象。
1: 嗯，
0: 而川普本身其实也需要透过好那么更多的是控制议题这样的一个能力，好，那么其实来证明他自己对现在面对的这些难解的这些困难，好，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掌控能力啊。但这里面其实也很有趣的，其实是美中之间双方其实都有类似的一个思维。好，在年底其实一些两边更重要的一个对话上面，其实不断强化自己的这个谈判筹码跟 bargaining power。 好，那么对美国来说，好，那么在伊朗战事上的处理方法是一个可行的策略。而对中国来说，我们这一期节目另外讨论的一个主题，好，上合组织，好，其实也是一个中介点。
1: 嗯，
0: 好，

0: 那说它是中介点，是因为其实，上合组织它与其说是这个作为中国去争取国际影响力的一个舞台，不如说是中国去争取国际舞台的前哨战。好，因为中国今年真正重要的国际舞台是 APEC。对，而上合组织其实刚好替它做一个暖
1: 身，
0: 身。对，那么两边其实都在强化自己的这个国际影响的这种形象的同的这个过程，其实它最主要的还是除了长期的两国竞争之外，还是在这个年底三次的这个川习会当中，看是不是能够取得对自己相对有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战略态势。好，那么
1: 我们很一种很直觉、很粗鲁式的问法我就直接问。
0: 好的，
1: 我假设川普跟那个习近平见面，两个人见面，伊朗问题一定要谈的，
0: 伊朗问题一定要谈，
1: 你要怎么谈？川普要怎么讲？然后那个习近平可能会要怎么回应，或者说习近平会怎么主张，会不会有结果？
0: 其实虽然我们概念上正规的讲，那实际上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在谈之前，他们幕僚都已经处理好了。
1: 对，
0: 好，那哪些问题适合他们两个拿出来谈？哪些问题两个人谈了可能会翻脸，会翻桌，不能拿出来讲的。好，那所以其实，但实际上，其实应该说，在整个会谈当中，其实比如说，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济制裁跟二级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他其实就让川普透过伊朗这件事情，他对中国有更多的这个那么要挟的权利。好，如果说你在其他的问题上面，好，科技管制或者是相关的问题上面，还是那么坚持的话，好，那么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其实就会对你有更多压力。好，那么当然其实双方老实说了，这两个国家本身的这个结构性
1: 还是高来高去，
0: 是根本性的，对，高来高去背后其实都还是有这个蛮现实的利益的计算了。
1: 是，
0: 那么其实双方其实也在这个具体的事情上面都各有解法，有点像是这个明面上哈经济制裁长这个样子，大家私底下其实各显神通。好，那我去克制你，或你来这个偷偷找到一些解法。像中国其实他我们看嘛，这个赫姆台峡封锁之后，中国的油价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甚至有段时间其实中还有人说这个中国的稳定油价挽救了全球的经济这样的一个说法。好，但进一步来看，其实中国
1: 不会啊，其实很多国家现在都转向跟美国买油因为他现在控制最大宗的，反而是现在，以前你看可以跟委内瑞拉啦，或者说跟这个伊朗直接买，现在买不到啦，买不到就转向去跟美国买了。
0: 这是有蛮复杂的地缘政治效应，
1: 所以他也赚啊，他真的也在赚呢。
0: 其实也有很多国家去跟中国买油，
1: 也有
0: 是东南亚，
1: 他是买等于是做经销商了。
0: 对对对，所以其实中国也赚。
1: 哇塞，
0: 这个议题其实真的要讲起来，它的这个涉及的层面确实是蛮复杂的啦，也显示出国际政治的一个多面向的一个分析的角度。
1: 所以打仗战争会死人，会让这个国家国力转变哈，但是也有人在发战争财，所以这个也是
2: 叫好奇川普的公司
1: 对，应该是这个也是
2: 家族啊，不是他。
1: 这美国国会议员应该好好去追一下。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就告一个段落。好，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我们邀请的是一位含金量极高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 教授。郑老师啊，不但是历史学的博士，也在多所大学教授台湾历史、宗教文化，也曾经担任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最近替台湾出国拿下好成绩的八角塔南生和善堂啊，他是创办。

那今天节目我要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台湾的历史教育的学科啊，最近抛弃了过去所谓朝代更迭啦、编年通时为主的轴线，改取社会组织、土地制度、贸易变迁等专史或是体史的这个方向来编排啊。改革原本的利益良好，旨在打破死记背诵，培养学生的跨领域素质。可是啊，实行几年了、啊，一线高中教师与学界却发生了一个很严重后遗症：学生的历史时间轴整个崩塌哦，因为缺乏前后因果的重时序，学生在面对零碎的制度跟文化史料的时候啊，往往产生严重的历史记忆断层哈。我们稍后就来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今天现在收听节目《人民服务杨春》，今天我是杨春。我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个斜杠的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大学教授，台湾时也是合唱，唱得很好哈。八角塔很有名啊，男生合唱团创办人郑慕泉老师，郑老师你好。
1: 谢宏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这的确是一个好题目哦。说一下，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啊。我用那个原来笛卡尔的想法说我思故我在哈，我把它改成我写故我在 I write therefore what I am， 我就追索了非常多的 paradigm， 很多的典范，差不多从公元2500年开始以下一直到今天，到21世纪。那我记下每一个在科学、艺术、文化、音乐、建筑、数学、科学、天文学，他们在哪一年做了哪些事情，发表什么著作，把它拉出来。所以那个典范本身啊，就形成了一个衔接。因为思想如果没有哥白尼这些事情，就不会有牛顿了。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互相的关系，那年代很清楚，所以呢，这时候当然我偶尔还是会把它摆一下，说这个时间是清朝，这个时间是明朝，这个时间在欧洲是黑暗时期，这个时间在这个罗马帝国哈，怎么点点滴滴，这是春秋战国，然后这是释迦牟尼在的时间，印度的时间如何，我们还是会有那个当时的帝国的一些注记。所以这本书啊得到博客来的排行榜第一名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把我写的这个年表哈、拿去，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的史观。过去教学的所谓的编年，然后以朝代为叙述的编法哈、它的确有很多很多的缺点，优点我实在是说不太上，你怎么看？
1: 我想这个应该可以先拉到108课纲来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起始点啦。因为它是台湾就是第一次，它把国小、国中、高中12年的国民教育它整合成一套制度。那其实我也认为它很多的利益都是非常的良好。它强调的其实就是说让学生不是面对成绩，而是面对自己的人生跟面对社会。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中的面向是他会加强自主行动、互动沟通，还有所谓的社会参与，所以他相对上他的学习的面向就比较多元，然后他也把必修的学分降低，多了很多选修的学分。那我这个是很肯定的，但是也必须要面临到两个大问题。第一个，你课程多元，但是相对上就会稀释掉你本来学习的必修的分数。然后另外一个是当老师人数不足或者是教育资源没有配套的状况之下，效果就会打折扣，这是第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其实主题跟编年它有各自的好处。那例如说如果历史它是一张地图的话，那编年就是它的 GPS， 它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主题的话就是这个地方它发生了哪一些故事，所以我认为这两个地方它其实应该都是相辅相成的。然后再来是，其实我除了在大学兼课之外，我过去在国中在高中也兼课非常非常多年，我可以很明白理解是历史教学如果它失去时序感的时候，它其实会没有办法找到在这个历史教育当中它能够所身处的位置。所以我其实觉得编年跟主题它原则上它是能够相辅相成的，比如说编年是回答事情

0: 什么时候发生，那主题的话是告诉他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在大学兼课这么多年，其实我都是教通识，通识其实是一个最好验收学生国中高中学习历史的场域。他们的想法非常的多元，因为我的申论题的考试是告诉学生说，你告诉我你的想法，但是我不会给你绝对的对错，那你年代写错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学生对于英国的拼凑会跟英国的推论他增强了，但是他们关于年代的精确度还有一些人事实地物的精确度他们弱化了。比如说他们可以告诉我说，马偕博士来台湾，他做了很多的贡献，他改善台湾人的医疗跟教育程度，可是关于马偕是哪一国人，哇，那个答案五花八门。马偕是西班牙人，马偕是乌克兰人、oh.也就是说他对台湾的贡献他们可以拼凑，但是对于年代跟人物很多的精准度他是下降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现象。
1: 那任教多年、哦、在新的课纲底下的学生啊，那你跟很多学生有互动，刚刚提到就是说学生的历史时序感出现结构性的落差、哦、
0: 是，
1: 其实我觉得了、哦、历史时序感如果把它黏着在典范人物的身上，那个记忆点啊，会比记忆事件本身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啊，会具有记忆。其实人对人是比较有兴趣的，
0: 是完全。
1: 我自己写那个，我写故我在的时候，我完全是用人做轴线，
0: 是。
1: 那那个可以的记忆点，而且他们互相之间的逻辑关系啊，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现代化过程哈，或是说整个知识化的过程，就有一些先后顺序，那个是跑不掉的哈。比如说，先要有文字，才有人写书，然后才有哪些书出来，那些书出来了以后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点点滴滴啊。所以你在第一线教育的时候哈，你觉得历史时序感结构落差哈，你觉得比较震惊的，或是你比较觉得印象深刻的学生反应是什么？
0: 其实我更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在我们台湾的教育现场被植入一个正确的历史时序感，然后再加上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会被我们教育场域之外的媒介去灌输到偏差的东西。那因为学分下降了，然后老师他们其他的教育多元面向的任务提升了，那我觉得一个非常可惜的地方是，他们现在是记忆力最好的年纪，就像您刚刚说的，透过人物加上跟事件的连结能够带给他们正确的时序感的时候，他们其实也必须要在这个年纪当中去扎下一些，
1: 就必须记得这些事，
0: 对，去历史的硬功夫了，简单的就这样子讲。所以并不是要他们完全的去背诵，而是在理解主题事件之余，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所讨论的，透过人物扎下时序，然后对于整个事件它会有完整的理解，我觉得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不然你离开学校之后，哇，我觉得现在的短影音啦 AI 啦，其实对学生的影响跟破坏力其实蛮大的。
1: 是，我最近写那个书的时候，我又举一个例子哈、哦，就印刷术啊，公元1000年的时候就在中国哈、哦、发展了，
0: 我自己
1: 毕生嘛，大家都知道。可是这个的记忆点不够，我后来在演讲的时候讲了一个东西啊，大家记忆点就忽然活化哈、哦。因为在1450年啊，古腾堡印刷术基本上，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印刷术啊，是跟马可波罗在1299年之后在中国的那个年间是有关的哈、啊，他把它带回去了。结果1450年的印刷术在欧洲引起文艺复兴。
0: 是，
1: 他引起文艺复兴，因为他印了两本最重要的书，一本叫《圣经》，一本叫《欧式几何》嘛，这是当时最 popular 的书。可是毕生比他早了，你看早了多少年？1450减1000的话，就是早了350年。
0: 嗯，
1: 在中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那后来我用这个问 ChatGPT 了。我说哎啊为什么呢，他先发明，后来他就说客观的因素是西方的文字就是那些字母嘛，所以活版印刷就比较容易。可是中国是方块字，要注那么多字出来做可能比较困难。所以啊，可是我说那个困难也不会困难，到350年的时间，人家都已经发生文艺复兴了，中国还是在那个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子的时代。后来我就问他说，有没有可能皇帝根本就是不愿意让毕生的印刷术能够了？

0: 就把它没收了。哎，他说非常可能，一方面有客观的就是方块字比较难成为活版印刷嘛，那一方面呢，可能是皇帝根本发现你这个印下去我还得了啊，我还能够继续统治嘛。但是1450年是衔接了欧洲黑暗时代过来，所以群雄并起，天才辈出，工红其盛啊，在欧洲就爆发文艺复兴。我举这个例子的原因啊，就是说你看哈、哦，我这样子非常简单的把这些年代人的东西讲完以后，我那一次的通识演讲所有人都朗朗上口，
1: 是
0: 都知道1450年，都知道1000年，为什么？有一个事件连接是中国与西方比较。所以我想在未来，就是郑老师你们在历史时序感的时候，所谓的 storytelling 加上人啊，英雄因素，或是说谁发明了什么这种天才因素，或是智者的因素，把它称为 paradigm， 变成典范，会是一个不错的 approach。你怎么看？
1: 我完全同意杨大哥刚刚说的。像我在教通识嘛，那通识其实就是一个台湾高教环境下最不幸的组合，因为呢，学生会坐在教室里面，不是因为他有兴趣。而是因为学校规定
0: 学分，
1: 对，你必须要修这个学分。其实很多学生觉得啊很纳闷啊，我高中念完历史，我大学考上英文系、化财系的，然后呢数学系，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地方念历史？所以我面对的是一群最没有学习意愿的孩子。所以我就反过来思考说，假设他们的学习意愿是奠基在学校的学分制度之下，我就必须要更加倍努力，让学生能够融入我这16周18周的教学。所以我绝对不会跟他们强调你们要背年代，我绝对是会用人物跟发生的事件，最后再把大致的时序植入在他们的脑袋当中。因为他们有些学生会觉得我干嘛要念过去的事情，但是我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回到那个年代，你能不能做得比这个人更好？也就是强调说，其实古人并不是智障，因为我们人的智商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飞快性的突破，而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累积了很多成果之后，我们才有今天的生活。其实古人如果是白痴，他造不出万里长城，他盖不出罗马竞技场。那如果今天你回到那个年代当中，诶，你赤手空拳，那你能不能够做到他们那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学生就明白了，对，原来物质的进步它其实不是一蹴可及的。所以再拉回您刚刚说的印刷，那我就问学生，如果你在那个年代，你想要传播你脑袋当中的知识，你有什么方法？学生说用讲的。我说好，你能够讲多久？你能够影响多少人？那学生说好，那我就写书吧。好，那我就问他说好，那你能够写多少书？用抄的吗？他们马上明白说原来其实我们今天的输出什么的很容易，数位传播很容易，但你回到那个年代当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就必须用他们当时最大的智慧跟对环境的了解去克服他们当下的问题。那学生就马上能够从现在理解过去，然后再用理解过去来知道说原来历史的发展是这么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通常会用这个 approach 去告诉学生过去的重要性跟现在的连结在什么地方。
0: 其实哦，我最近有参与一个 AI 的哈 literacy 的计划哈，
1: 是，
0: 那这是由中研究院的院士啊郭宗杰所召集哈，他们刚好缺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文史的理解
1: 都通
0: 好，然后是社会，然后是传播者
1: 哈，
0: 所以他们把我拉进去了。那拉进去呢，结果很意外的，他们要我写教育。如何在 AI 时代改革？那我当然写了一个东西了哈。不过我就特别强调说，未来教育 AI 非常重要，其中最重要就是历史的比较，比较历史啊，因为你知道一部分的历史 ，AI 可能知道的历史，尤其会有一种说历史的专业的 AI，
1: 是
0: 啊，专门把历史的人物事件都记得的 AI， 它是横向的、垂直的、水平的、斜杠的，这都可以，它可以弄。那你是学科学的人，科学有科学史。你说学化学，像我这个跟一个朋友的小孩讨论基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最重要还是从1953年 Watson Crick 他们发现那个 DNA 的双螺旋铰链开始。但是 AI 里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辩证，就是说如果把你的知识限制在1953年之前的所有的有关这个生化的知识，有没有可能 就 AI 也会推出说 DNA 是双螺旋。

0: 权。有人去用 AI 去做这个实验，结果失败，
1: 是
0: 就是不行，就是那个里头还是有一些所谓人的这种外插滑的知识的想象力的一个奥秘，
1: 是
0: 那个东西到现在没有办法破解。郑老师，你在知道说我们其实是利用这个东西去告诉他说，在知识很充裕很满布，然后你几乎像 Uber 一样可以随叫随到，随时可以把他叫来的状况底下， What's your effort， 你要做什么，就是说到最后这一个字就是 imagination、就是爱因斯坦讲那一句话，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那这个是已经实现时代。那最近我一直在大学通识教育里头，我在讲述这个 AI 跟你的关系，跟你的学科的关系，历史几乎全部渗透出所有的科学，没有一个例外，你觉得呢？
1: 我同意那个谢宏大哥说的，因为我的考题我会直接公布给学生，因为是申论题嘛，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标准答案。那我会鼓励学生说，如果你会用 AI 的话你就用，但是你记得你要下对指令、你一定要下对指令，因为你的指令会影响他回答给你的答案，因为大语言模型嘛，他根据你的指令去上面搜寻之后，他就会决定你回答的关键。如果你乱问问题、AI 他会很震惊的跟你胡说八道。
0: 对，
1: 假设你无法辨识的话呢，哇，那个就笑话了。例如说我有一题是问学生说，麻烦你告诉我棒球它如何透过1960年代的红叶，再加上后来三冠王的风潮，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当中变成台湾国球化的过程。那我说这题比较难，所以你可以搜寻台湾棒球史，然后找一个学者叫谢世渊，一个台湾非常有名的、他现在是台史博的馆长嘛，棒球史的专家。
0: 台史博的馆长，对。对，
1: 我说他有很多的著作你可以去参考。好，结果呢就有一题那个学生就乱问问题，然后出来的答案他写说，谢世渊是台湾棒球相当重要的推手，早期在日本时代训练的加农棒球队，然后打下台湾棒球相当深厚的基础。那我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有问 AI
0: 编进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直接把谢世渊当成卡农的总教练。那这一题的话我要怎么给你分数呢？
0: 听就觉得蛮有趣的，觉得尽信 AI 不如没有 AI 了哈。所以即使是使用 AI 的人，然后讨论历史的人，你对历史的时序点这些东西要非常小心。
1: 是，
0: 我的做法是这样，我也是问了很多历史问题，我都把年代、时间、人做了什么事情直接提醒他。他没有掰的可能性，
1: 是
0: 因为他一发现你那个年代都出来了。
1: 嗯哼，
0: 我们刮胡会写他几年到几年嘛，就是人的话，你一提到人就应该要他是什么时候的人，他几年到几年，
1: 没错，
0: 这些都要刮胡，
1: 没错，
0: 一刮胡进去就不会发生卡诺这种事，才会避免嘛。所以可能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郑老师可能还要提醒说什么是 AI 的基本功啊，他的 prompt 的基本功跟他的如何 control context engineering。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没有头痛的问题了，这个头痛问题是对岸的，对岸现在其实是很糟糕，连他的 AI 都是一塌糊涂，从 DeepSeek 都乱讲一通。那这个是因为他所输入的资料很多基本上是说谎的，所以产生了一个状况了。对岸的短片一直在流传，既然说唐朝从未存在，因为他们就说西方历史阴谋论的时候幻影时间假说啊，就被 hallucination， 我相信那个一定是来自不是人想出来，就是 AI 哈，他们用 AI 用人了、自媒体就套用到中国历史上，拼凑出隋唐虚构论，这像不像 AI 的 hallucination？ 那再加上这个短影音平台的流量逻辑啊，吸引了很多人哈、真正讲解史料科普啊、观众很少，可是这种反常识的标题哈、却吸引了很多眼球，很多创作者就开始胡说八道，然后纷纷讲一些猎奇谣言，东窗西构，这个上错了天堂投错胎，那亮乱点阴阳谱的这个东西啊，伪造史实来收割流量，你看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1: 首先会让我先想到就是五四运动那个时候，顾颉刚不是写《古史辨》吗？就是怀疑那个中国的夏商的存在的正确性，那是一种深层式的自我的反省。但是现在的这些疑古论跟阴谋论呢，它是为了要追求所谓的流量。那其实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官方教育的立场其实也不乐见， 但中国已经是一个变态式的流量市场了，你只要有流量你就能够变现，所以像这种阴谋论的东西其实最能

0: 够抓住大家的目光，只要有人看，它就会持续在滚。那其实我也相信，就中国的教育制度而言，他们这种阴谋论的市场其实比台湾庞大的非常非常多。不担心他们的人变笨，我只担心他们这一股风潮会不会慢慢影响到台湾，这是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啦。
1: 是，的确，因为如果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啊，这样发展下去，影响台湾是我们一定要放进来。
0: 是，
1: 可是，新课纲强调探究跟实作，如果学生啊连基本朝代先后顺序都不清楚，都没有 paradigm 啊，没有典范的那个历史时序感哈，搞不清楚这些讨的这个是时间的先后，主题式的专识啊，无形中就把整个所谓历史资讯就变去脉络化了。这应该是可以改、可以解决的了哈。但是的确已经有这样的危机感。
0: 而且这个对历史的影响教育比较大，它对数理的影响比较少，因为公式它并不会绑定一个年代。就是你必须要先学会什么年代，然后你才学这个公式。所以回过头再回应一个比较大的范围，比如说去中国化，我个人当然是支持，比如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我们现在叫中华民国，但是文化上的脉络，我认为还是必须要从中国的上古一直拉到现在，只是我们要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因为文化是生活的展现，历史是累积的过程，你把任何一块去掉，它都会产生叙事性的断裂。那如果学生叙事性他们没有持续感断裂的话，你主题的因果再加强，其实他们都会产生一种很莫名的混乱，因为时代它是连贯下来的。你当然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把中国的历史叙事、文化上的历史叙事抽掉的话，它都会影响台湾的历史叙事。您应该懂我的意思。
1: 对，我懂你意思啊。我曾经招待一个联合国的UNESCO 的官员啊来台湾，结果他就告诉我说，他到了台南嘛，说了一句话，说他觉得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0: 是
1: 他说，可是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
0: 对。说得太好了，
1: 我想他这个话就很客观了吧？
0: 对，说得太好了。
1: 他就说我们有这样的场所，有台南这个场所，完全证明这个事情。
0: 是，
1: 他说以后他在联合国里头会充分的告知说，不要一直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台湾人也都接受了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了、啊。他没有否定他的中国部分了、啊。可是还有其他部分呢、啊，还有荷兰部分，有日本部分，有各种部分、啊。
0: 没错。
1: 那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方法。后来我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啊，他也很震惊。我就问这些这个跟随的学者，包括台湾的一些朋友，我说台湾怎么开始的？请问你们有历史的？他后来有一个学历史人跟我讲说，可是那是史前史，我们历史是不研究的。哦，我说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我就说这样，我所知道，简单讲，就500万年前，欧亚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经过一次非常大的撞击，把台湾整个岛从海底把它撞到整个水面上。那时候的这个撞击，也许是一次，也许很多次撞上来了以后，这个目前还在继续撞，每年哈、哦，台湾还是往上成长4公分。就更留下这个史前史，或是叫做地质史这个内涵。那台湾268座3000公尺的山，每一座山都可以捡到贝壳，也证明了这件事情，山是从海底上来的，
0: 是
1: 化石。那我就说，所以有一些人在那边乱讲说，台湾不但是中国一部分，而且地也是从中国这样分裂出来的。没这回事啊。所以我是觉得那个部分也许未来我们可以再更进一步去探找。
0: 是。
1: 包括台湾的动物啊。
0: 没有错。
1: 也没有都从中国来。我们的很重要的动物都是从喜马拉雅山跟印度还有中南半岛来的。所有的特有种生物都是。那所以这个就分别了台湾有它的独特性。那有一个朋友是比较调皮啦，就说哎，你这个史前史台独论哦，太厉害了。我就说哎，你也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讲的只是事实而已啊。我只是排比这个历史，你看你政治的那个想法就马上发作了，就来了。
0: 没错。
1: 但是我说我不会因为你讲这一句话我就不继续传播这些事实。我希望所有的台湾人这么爱台湾，就应该要知道台湾怎么诞生。老师你怎么看？
0: 我觉得爱台湾这一点没有问题。然后第二个是

0: 我了解唐顺尧于夏商周，然后移到在台湾中华民国的历史，跟继承一套，就是我有中国文化的生活的方式，跟我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完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台湾人，我为什么要学中国史？但是那个毕竟就是一套从以前到现在留存的生活的方式。那所以我很欣赏刚刚那位学者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是台湾的一部分，他就完全解释了我刚刚所说的东西。因为那是一套，那是一套过去嘛。那我走到现在，我未必要认同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你不是中国人，就不要说中文。那我就有访问过中国学生说，啊，中文是你共产党发明的吗？你有专利吗？好像也没有嘛，对不对？
1: 我简体字有
0: 啊，简体字，
1: 那我们没有，
0: 我都叫它繁体字、啊。我都叫它繁体字，
1: 那个它叫繁体字嘛，哈。繁体字有哦，他有专利哦。
0: 那就他们写就好了，我不想写。
1: 他们去学就好了，
0: 没错，
1: 我们不学啊、哦。我们当然，我还是会学啦，因为有时候要了解他们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0: 任凡学姐，
1: 我还是会知道一下。对，今天非常感谢啊，郑慕群老师讲的太好了哈、哦。这个真的非常好的台湾史的学者啊、哦，我们这样交换意见。我最近可能会去找郑部长啊。
0: 哦，是，
1: 因为郑部长那一天在台中遇到我，就说找个时间大家聊一聊，因为他有读到我的书了，他也觉得历史教育如果能够从人的典范，然后我们以前的中国史就中国史，西洋史就西洋史啊、哦，其实应该打通了。嗯哼，同一个时代到底中国发生什么，西洋发生什么，这个会得到更多人的学习兴趣啊，
0: 是
1: 这比较史学，日本发生什么事，美国那时候在干嘛，欧洲在干嘛，中国在干嘛，然后这个阿拉伯在干嘛，
0: 是
1: 同一个时间去实现，在同一个纬度上，他们分别发生什么事情嘛？那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郑教授，谢谢，
0: 好，谢谢大哥。

0: 欢迎您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百年传奇张宪文，这一路走来最深刻的认知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张宪文，父亲早年经营车行，却在他国中时期因为生意失利背负债务，这段童年记忆并没有让他退缩，反而种下不甘于平凡的念头。高职毕业之后，他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走进亲戚的工厂，从基层工作中学会了协调与沟通，也为日后创业累积养分。25岁到35岁，他曾经背负上千万。

万元，人生跌到谷底，却一步一步把债务还清，如今创立百年传奇，以伴手礼走出了自己的事业。他始终相信每件事情发生都有最好的安排，而做了选择就是要为自己结果负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他精彩的创业之路。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应该是线上线下都要，因为当时虽然是网购在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伴手礼这一件事情，它还是需要实体店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当你选 A 或选 B， 结果一定会不一样。那但是当你选了 A， 你就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执行长，同时他也是创办人哦，张宪文。我觉得他的故事呢非常的精彩。我记得呢，他在给我他个人的一个自传的时候，我看了以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都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毅力可以让他这么坚持不懈，而且可以让他现在的公司呢越来越好啊，而且呢他在这个品牌的定位啊跟形象方面啊也都是可圈可点哦、啊。所以我们非常开心邀访的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及执行长的张宪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的创业故事。首先我们先请执行长张宪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执行长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应该是叫你创办人了哈，但是你很客气说叫你执行长就好了哈。我都很好奇创业家哦，您自己本身呢是台南人哦，后来呢到了花莲去开展哦，从您的出生到您自己创业啊，在台南后壁，这算是一个比较农村型的色彩比较浓厚哦。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成长背景，给你自己本身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有那个毅力破釜沉舟把它给完成呢？
1: 应该说在我们那个年纪的乡下，在乡村的地方，它其实是资源是匮乏的，
0: 嗯，
1: 那有很多东西必须要自己去想办法，譬如说玩具、
0: 嗯、
1: 我们要自己做
0: 哦，
1: 因为是没有玩具嘛，
0: 现在是最好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开发你的创意，
1: 所以我们要自己去做，
0: 嗯，
1: 有很多事情啊，就是可能家长忙，
0: 嗯，
1: 所以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所以从小就要想办法要独立，可能姐姐要照顾弟弟，弟弟要照顾妹妹，大概是这个概念。
0: 所以你们家人有做生意吗？
1: 我们家算是做生意。
0: 就是因为你也成长的环境是这样子，所以你理所当然在长大成人之后就会感觉想要自己做生意创业吗？
1: 其实做生意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做生意了，应该说当然家庭环境的熏陶也有关系，爸爸以前就是开车行，
0: 那其实很赚钱，
1: 可是起起落落也很夸张、
0: 嗯、
1: 我们家印象中我五岁六岁的时候我们家有六七台车，但是到国中的时候、
0: 嗯、
1: 我爸就负债了一两千万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人如果倒霉啊，喝水都会噎着、嗯、那时候的砂石车八个轮胎、
0: 嗯、
1: 空车没有载东西爆四个，
0: 哎呀，
1: 一个轮胎要两万多块。
0: 所以你们的车行不是计程车车行？
1: 五六岁的时候国小的那个年代它是计程车行，那因为计程车因为野鸡车上路，国道客运上路之后、哦、我们其实就没有生意了，所以又转型去做砂石车、
0: 哦、
1: 那从做砂石车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有比较不好的事情发生。
0: 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不会对你觉得你自己找一份公务人员的工作或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就好了？

0: 而不是要自己创业啊？这样的话不会对你有一些影响吗？
1: 我想在那个阶段，其实我们曾经应该说不甘于平凡了、啊，我们还是有想法，还是有想法的，想要做一点跟大家不一样的。
0: 好，那所以呢，其实当您自己本身呢，在高职毕业以后呢，你没有选择继续的升学，而是呢进入了工厂去工作，在当时的时空背景跟这种环境之下，在那段时。

0: 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
1: 所以你就要跑全场就对了。
0: 大概基本上就是跑全场。
1: 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每个环节都要懂，这对你日后自己本身在从事其他工作的时候，会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在懂这件事情上面，在当时对我个人来讲，比较重大的成长不是在于懂工作流程这件事情。
1: 那是什么？
0: 因为当时我就18岁嘛，
1: 很年轻。
0: 可是我们一起工作，大概平均年龄应该是在35到55之间。一个18岁的我叔叔好了，跟我说啊，这个车今天要做什么？要我们需要出货要出多少量？需要加班。他就讲完，他就结束了。那我要去想办法让这些人愿意留下来加班。
1: 你那个时候等于就算是一个小主管、小领班就对了。
0: 讲好听是这样，那实质上就是你要就是他就是丢给你，让你自己去想办法。
1: 我说你怎么说服那些比你大的可以当你爸爸或者当你哥哥的那种年纪的人呢？
0: 所以就是要协调，这个时候就要去，你要去了解每一个人他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阿姨，她就想要领加班费嘛，当然我们优先找她，她一定会同意。那有某一些人他是不加班的，
1: 对，
0: 不加班的我们就尽量就想办法凑到我们要的人数，就不要找他。
1: 所以呢，当你呢在10来岁的这个年纪呢，在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协调方面就已经训练了。
0: 对，
1: 这日后对你自己本身创业或者是呢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有很大的帮助，对吧？哇，其实因为创业家他在从小成长的历练跟他工作的环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关联，这个对他日后从事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啊。其实您也有讲过说呢，在工厂你学会的协调，用这样的一个能力呢，在你日后的工作当中呢怎么去带领这个团队呢？
0: 这个协调应该说是在心理上心态上的协调，还有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得到的是什么，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来得到我想要得到的，应该主要是这一个。
1: 是百年传奇这个品牌呢，它是以我们的食品啊，我们的这个食物为主啊。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会跟这个百年传奇这个品牌连结上的呢？
0: 百年传奇这个品牌，那一开始是由几个朋友组成，
1: 包含你自己吗？
0: 一开始不包含我，
1: 没有包含你，
0: 没有包含我。那是在因为其中有一位股东跟我是好朋友，当时他要加入这个的时候，他有找我来咨询这件事情，他问我对这个事业的看法，那我个人觉得还蛮认同的，那就有找他们聊一下，后来他们说他们集资已经够了，我就没有加入。当时刚好是在网拍爬到顶点的时候，所以那时候他们一直想要做的是网络的销售，他们没有想要做实体店面。
1: 所以当时请教你意见的时候也本来是以网络为主就是了。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0: 民国100年。
1: 民国100年。
0: 那
1: 你给他们的建议还是要做实体吗？就是线上线下都要？
0: 应该是线上线下都要，因为当时虽然是网络在起飞的年代，
1: 对，
0: 网购在起飞的年代，但是我个人觉得以伴手礼这一件事情它还是需要实体店面。
1: 之前你都是在工厂，你的叔叔他是做什么样的工厂？
0: 皮革。
1: 皮革，
0: 猪皮，
1: 跟你后来从事的是吃的这个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0: 所以说这是我为什么会说人生是一连串的选择，因为你怎么选它就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在高职毕业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说我会做服饰业，从来没有想过我到最后做食品。这件事情其实是在你的选择过程里面它产生不同的变化。
1: 好，因为刚才呢执行长也提到呢，人生的选择就是一连串的选择哈。待会我们再跟您谈一下这个百年传奇哦，这个伴手礼，而且您得了很多的奖项，我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呢在您退伍以后呢就开始到台北来以房屋代销，但你遇到了公司倒闭身无分文，那一段日子你是怎么撑过来的？
0: 算运气好。
1: 那个时候你上来台北的时候是民国几年的时候？
0: 民国81年。
1: 81年。
0: 对，
1: 所以那么早就来台北了。
0: 对，但是我81年2月到台北，然后我3月18号就到花莲了。公司就派去花莲了。
1: 所以那个房屋代销原来在台北就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你就在花莲了。
0: 对，
1: 然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0: 对，
1: 所以你是半个花莲人，
0: 算一个花莲人吧。比花莲人更像花莲人。
1: 花莲人反而是移来台北了。
0: 对，
1: 你是从台南北上然后呢就到花莲来了。那那段日子怎么办呢？你到花莲去以后就比较好了吗？
0: 没有，我是在花莲的时候台北公司倒了，所以我是在花莲3个月没有领到薪水。
1: 哇，那怎么办？
0: 当时因为我们还年轻嘛，刚好有另外一个老板就问我说，那你现在公司倒了你怎么办？
1: 对，
0: 我说我要找工作啊。他说那你要不要来我公司上班？
1: 可是你人缘很好哈。
0: 应该说
1: 做事的态度。
0: 对，应该是态度。后来他就问我有没有地方住。没有，他说那办公室3楼。

0: 好，你自己去打扫，你就住办公室。哦、啊，有没有交通工具？没有。
1: 我都拜侯利。
0: 他就是来，当时我记得他借我18000块，买了一台小弟哦。
1: 所以那个老板呢，就让您住在他的那栋楼的3楼，给了你呢18000块，去买了一个小弟的摩托车。就这样子，你开始在那边开始工作了吗？
0: 是的。
1: 那个时候的薪资可以让你在那边生活吗？
0: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底薪是15000。
1: 15000，我觉得不多哎。
0: 81年的15000也还 OK 啦。
1: 哦，
0: 就一般正常的水准。
1: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你从事传统的手工艺的食品了吗？
0: 哦，没有，那时候做广告业务。
1: 广告业务，你现在这百年传奇以花生为主的，还是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是什么样的一连串的选择，最后辗转到在食品上面呢？
0: 应该说每一件事情发生，开头我讲我的座右铭嘛。就是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对，
0: 这当中当然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设定说我不能做哪一件事情，或者我只能做哪一件事情。
1: 哦，
0: 那当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努力去完成，把那件事情做到最好。
1: 因为刚才执行长也有提到一句话，就是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既然选择了，就要为你自己的选择的结果负责。这个是你从事某一个工作呢，还是某一件事情，你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领悟呢？
0: 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们会面临很多的抉择。当你选 A 或选 B， 它的结果一定会不一样。
1: 是。
0: 那但是当你选了 A， 你就对你选择的结果负责。
1: 所以你其实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而且呢，做事情呢都会很认真把它给完成的人。
0: 应该是这样讲。
1: 当你23岁的时候呢，你那个时候开始创业了吗？
0: 我是23岁的那一年年底创业。
1: 那为什么想要创业呢？
0: 当时因为跟上一个老板的女朋友没有处好。
1: 哦。
0: 啊，女朋友穿小鞋嘛。
1: 哦。
0: 啊，年轻气盛，我们就想说，那我自己来。
1: 就不要做。
0: 对，
1: 那你第一次的创业是做什么样的行业呢？
0: 就是广告。
1: 哇，你那时候有月入数十万，哇，在那个时候是蛮多的，对不对？
0: 因为当时我们接了一个连装修一起的案子，就是商业装修。连商业装修一起的案子，那个案子我们大概花了3个多月。
1: 哇，那这样平均起来也还好呢，吼。
0: 那个案子大概赚200万。
1: 赚了200万。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你刚开业，自己就赚200万，你会觉得钱很容易赚。
0: 这就是缺点。
1: 所以那你在广告业做了多久呢？
0: 其实不久，从上班到大概前后大概2年。
1: 才2年。
0: 嗯，
1: 那你自己创业在这个广告的行业，第一个创业的这个广告的公司成立了多久？
0: 也差不多2年。
1: 那为什么后来要收手呢？
0: 就是年轻气盛嘛。
1: 哦，
0: 那朋友找一起做房地产相关。那个时候初生之犊不畏虎。
1: 哦，你就想试试看。
0: 那时候想就是我就一个人嘛。那我们现在这样混出来好像也还不错。那要么就再赌大一点。
1: 你感觉很容易，对了，因为刚开始创业23岁创业，你看就200万的这个营业额，哇，第一桩的生意就这样的话打了一个强心剂啊。
0: 对。
1: 好，那后来为什么会负债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百年传奇执行长张宪文因为投资失利，负债上千万元，但他只难过了三天，因为他告诉自己生活还是要继续。为了还债，他坐过道府洗车，却碰上连续四个月下雨，只好再次转换跑道，也曾经投入电玩、金融、保险，十年人生都在还债。但即使重来一次，他说自己还是会选择做生意。夫妻俩一起打拼，服饰店甚至开遍全台，直到五岁的儿子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夫妻俩重新思考，事业做得再成功，如果错过孩子的成长又有什么意义？也因此他再次选择转换跑道。当年民国100年成立的百年传奇，103年他以股东身份加入，后来为何又成为独资经营呢？我们一起来聆听。
1: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好的是不好的，它都是养分。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波折比别人大一点，所以我们获得的成长也相对比较快。当时我还蛮认同他们的观念跟想法的，就是传承老味道这件事情，觉得有市场。我个人认为他太超前，以这个行业来讲，以伴手礼这个行业来讲，他太超前。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绩效并不好。同年的七月份，他才找我去聊天，就是他们没有开门市的经验，所以找我一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的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也是执行长的张宪文。我们从第一段的访谈呢知道呢，他是从台南北上，后来呢就到了花莲。哇，他的人生的转折就是一路不同的选择，一路呢面对他不同的工作。可是他真的也蛮优秀的，因为23岁就自己创业啊。那个时候呢太容易赚到钱了，所以呢可能觉得赚钱是太容易了，因此呢你开始就踢到铁板了哈，是不是创办人？就是你在25岁的时候呢，哇，这个时候你负债千万元呢，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是你一个人生的低潮呢？
1: 当时年轻气盛嘛，又经过了前一段有赚钱的经验，
0: 风光时刻，
1: 风光时刻，因为朋友一起找合伙做房地产的投入。那那个时候，民国83年，就是花莲的房地产开始走下坡的时候。
0: 哦，走下坡。
1: 那我们当时俗语说“路加个吹油”啦，所以死很快。
0: 当时碰到人生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结婚了吗？
1: 还没
0: ，一下子的每个月赚有上百万的，现在呢变成要负债上千万，你会不会一直每天在反复问自己说，这个是真的吗？这为什么从赚钱到赔钱？那一段的人生的低潮的时候，你是靠什么样的支撑你自己呢？
1: 我大概只有3天。
0: 你就难过三天？
1: 嗯，
0: 你负债上千万你就难过三天，哇，你怎么办到的？
1: 生活还是得过，不能沉浸在那个情境里面，所以要开始想办法怎么样做才可以。你知道当时的大家的平均薪资可能不到2万块，那如果要还1000万，
0: 对啊，还到民国几年？
1: 我这辈子是还不完的。
0: 嗯，
1: 所以要开始想办法，我要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0: 所以你花了3天难过，3天之后就开始面对问题，
1: 嗯，
0: 去解决它。
1: 没错。
0: 后来你想到了什么样的方法至少还一部分呢？
1: 因为当时的环境嘛，也有朋友找去他那边上班嘛，上了大概3-4个月，
0: 嗯，
1: 我就发现还是不行。外面的薪资大概2万多块，他让我领到快接近5万块。
0: 那时候很高了嘛，吼，
1: 算很高，
0: 对，
1: 是没有用啊。我一个月还10几万啊，所以后来下一个工作就是做道府洗车，就用一台小发财载水、载发电机、载洗车机、喷水的那洗车机，然后到家里，你家里帮你洗车。
0: 那这样子会赚的比较高吗？
1: 最好的那个月大概有接近30万。
0: 这么高哇，所以道府洗车的价钱就比较高了，
1: 跟外面收费一样，但是因为你不用出门。
0: 哎，所以那你这样接单接不完呢，有休息吗？
1: 没有啊，
0: 拼命每天这样子工作。
1: 对对 对, 对。
0: 哇，那当你在那段时间呢，我相信你也做了不同的工作。就刚才呢创办人有提到说你每个月要还银行的贷款要10几万哈，那这些呢看似好像没有关联的经历，这对你后来自己本身经营企业会不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分？
1: 应该说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对数字变得很敏感。
0: 数

0: 字，
1: 对对对，数字变得很敏感。
0: 所以呢，从数字变得敏感之后呢，还有从事保险，从事到零售，那这一段的时间又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1: 做洗车这件事情，
0: 嗯。
1: 它是可以赚钱的。但是我们刚还是回到一开始有讲的，人如果倒霉的时候喝水都会呛到。那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从10月到过年前大概1月底2月初，有4个月的时间，在10月的时候大概下雨下了15天，11月下了20天，12月下了20几天。
0: 我很记那么清楚，
1: 那个就是
0: 很难忘记。
1: 很难忘记，真的很难忘记，
0: 我
1: 那
0: 那几
1: 是。
0: 乎就没什么收入了呢。
1: 对，所以又不得不转业。
0: 所以后来你又转到了保险，到零售吗？
1: 那时候还没到保险，那时候刚好有同学做电玩，
0: 电玩，
1: 早期的赌博性电玩，做了大概2年多嘛，又碰到周恩来，所以我们200多个据点，
0: 都
1: 一
0: 没
1: 个
0: 有。
1: 晚上剩2个。
0: 哇，那这个是之后你就开始走金融保险？
1: 对，
0: 那金融保险其实你也做得不错啊，你有升到区经理啊，这是很厉害嘞。
1: 应该说过去的经验累积，那可能在做事情的态度跟要求上跟别人会有一点不同。
0: 那其实做这个就蛮好啦，那你为什么就没做了呢？
1: 那一年我记得是31岁吧，
0: 31岁，还是很年轻啊。
1: 印象非常深刻，
0: 为什么？
1: 非常深刻，就是当时就是还是在负债阶段，印象非常深刻。12月25号，
0: 记
1: 我
0: 不
1: 们
0: 清
1: 发
0: 楚。
1: 年终奖金是外商公司嘛，那时候是外商公司，发年终奖金是在12月25号汇款。我带着2张提款卡，一张我太太的，一张我的，到提款机去等，因为它12点会更新，大概12点20分，你就可以知道汇进来多少钱。
0: 对，
1: 那为什么会那个时候那么紧张要去看？因为在1月初的时候要付太多钱了，所以带着2张卡片去，2张卡片一刷，加起来有200多万年终奖金。
0: 哇，好厉害哟！
1: 结果到那一年要回家过年的时候，想要回台南老家过年，
0: 对，
1: 身上剩2万。
0: 190几万都
1: 我
0: 还掉了，
1: 220，那227万吧。
0: 所以你几乎225万都还掉了，也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把那个上千万的那个债务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少了。
1: 还债没有这么轻松，它代价太高了。其实这也是人生里面，像刚刚有提到
0: 别的创业
1: 别
0: 家，
1: 的创业家，所以我很清楚，
0: 还能够体会他当时的心境。
1: 从零要存到1000万，跟负债1000万要到零，那是5倍的距离，
0: 5倍的距
1: 5
0: 离。
1: 倍的距离。
0: 所以你们的心智很强，之后你在创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都打不倒你们。金融保险业这样子看起来你的业绩很好啊，那为什么又要转入到服饰零售的产业呢？
1: 其实保险业，我们那个年代的保险业是没有底薪的，
0: 哦，
1: 是没有底薪，只有奖
0: 那
1: 金，
0: 真的很厉害，是
1: 只
0: 因
1: 有
0: 为
1: 佣
0: 这么
1: 金。
0: 多人呢、欸？
1: 那时候我手底下有30几个业务，
0: 哇，
1: 然后后来就是有发现200多万的时间要到过年剩2万块，
0: 对，
1: 这件事情有
0: 冲击到你。
1: 深深的冲击到我，我还要这样过吗？那所以那个时候才决定说，好，我们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印象那么深刻？是那一年的除夕前一天，我跟我太太就是为了那2万块要回家过年，不敢
0: 对，
1: 回去。
0: 不敢回家过年。
1: 对，没有钱包红包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两个坐在床头，认真的算，从我们认识那一天开始，一直到那个过年，我们两个那时候一共在一起9年，
0: 9年，
1: 9年，他赚的钱跟我赚的钱，
0: 都合在一起还
1: 合在一起
0: 债，
1: 5500万，
0: 5500万，
1: 还不了1000万。
0: 哇，
1: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那个具体是5倍，绝对超过五倍。
0: 转入服饰业，还是您的太太有从事服饰业的经验呢？
1: 我太太从国中到跟我认识之前，从事服饰业大概从事了11年。
0: 原来还是有一些脉络的。从事服饰业应该就很好啦，但是为什么你觉得成功的关键，在这个服饰业的领域当中，你们还是有赚到钱吗？
1: 有，当然有，当然
0: 赚得不错。
1: 有。其实那个时候一开始，那是我人生第二次莫名其妙半年，
0: 半年的时间，
1: 半年就负债300万，又负债300万，
0: 又负债，行啊，为什么？
1: 跟会被倒啊，然后开票借朋友被跳票啊，就这样加一加又300，
0: 哇，
1: 半年。
0: 天啊，那1000万还没还完，好不容易还
1: 那
0: 了
1: 时
0: 一
1: 候还差
0: 些，
1: 不多了，
0: 那你会不会觉得怎么搞的？这个钱到底跟你过不去吗？
1: 所以我人生里面有10年啊，就是在这样轮回，
0: 10年。
1: 对， 25到35。
0: 那还好，那个时候你年轻，
1: 对，
0: 还有本钱去乱啊。我想呢，从您25岁开始到35岁这段时间，把你的负债慢慢的还完之后，那你也从事了不同的工作。在每一个工作当中，是不是都会累积到你现在呢，成立这？

0: 这个百年传奇，我觉得宁城里百年传奇呢也真的是蛮传奇的、哦、所以待会我们会请呢执行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哦、你也有曾经讲过说呢，没有最好的决策，只有最适合当下的决策。就我发现其实你的逻辑跟你的经营概念还有你的能力其实是很强的、哦、所以这一些的能力的培养是你自己本身有从事不同的工作的人生历练，还是您个人认为是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成就你后来呢？对于你现在的这个执行长成立公司来管理跟经营公司会有一些关联的呢？
1: 不管发生的事情是好的、嗯、是不好的，
0: 对，
1: 它都是养分。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有些是养分，有些是教训。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们经历过的波折比别人大一点，
0: 对，
1: 所以我们获得的成长也相对比较
0: 快。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服饰店开的会是连锁了吗？
1: 当时我们算是连锁，就是台湾代理，
0: 所以等于是全台湾都有。
1: 对，
0: 所以你在那边应该是赚了第二桶金。
1: 嗯，那时候是真正就是有板正了，
0: 反正了，300万也还清了。
1: 对对对。
0: 那你会发觉说，哎，做生意其实也是不错的。
1: 应该说再选一次，我还是选做生意。
0: 好，那当时后来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决定收掉全省的门市，就开始重新去思索你要从事不同的工作呢？
1: 在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要做全省的专柜。
0: 对，你要多久一段时间都要去绕全省？
1: 我一个月大概绕台湾3到5圈。
0: 一个月要绕台湾3到5圈啊？
1: 所以我大概有一个月大概有15天以上的时间不在花莲，所以我的小朋友是寄放在大姨子家，就是我太太的姐姐家。
0: 所以你太太要跟你一起去跑全省？
1: 大概5次里面会有2次到3次。
0: 所以你认为这样子孩子没有人陪伴不好？
1: 因为有一次我太太跟我儿子在看他们去玩的照片，
0: 嗯嗯，
1: 看照片嘛，
0: 没有你
1: 也没有我太太
0: 啊、哦，真的、哦！
1: 就是我太太问他说：“这是跟谁去玩？”
0: 嗯，
1: 然后跟阿姨去玩，去哪里玩？嗯、去什么地方玩？
0: 嗯，
1: 那我太太问他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找我去？”
0: 嗯，
1: 然后我儿子回了一句：“他说你们哪有空理我？”
0: 当时他多大？
1: 5岁，
0: 5岁而已啊！哇，听我就觉得做父母的这种感受，心会真的蛮痛的哈、嗯。都在外面打拼，我忽略了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你就决定把门市都收掉。
1: 嗯。
0: 哇，收掉之后那是什么样的机缘你开始会从事这个百年传奇呢？跟百年传奇又是什么样的因缘开始连接上的呢？
1: 嗯，当时我们还在做，在花莲还是有一些服饰店，
0: 嗯，
1: 在做经营嘛。
0: 嗯，
1: 因为刚好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是做平面设计，原来的创办人、
0: 嗯、
1: 他们几个人找他一起合伙，
0: 是
1: 想要成立一个做伴手礼的品牌。他来找我问我的意见和这样的工作，
0: 问对人了、
1: 啊、对 对, 對、这个方式适不适合经营呢、啊
0: uh-huh.
1: 那其实当时我还蛮认同他们的观念跟想法了，就是传承老味道这件事情
0: 是、uh-huh.
1: 那也觉得有市场。后来就跟他们聊聊一下，那个时候我有问他们说那你们几只够了吗？
0: 嗯，
1: 他们说几只够了的，我就没有再继续。
0: 嗯，
1: 就是大家还是好朋友嘛。
0: 对，
1: 不过那个时候我有建议他们应该要开门市了。当时百年传奇成立之初他们只想做网络的生意，
0: 所以这个百年传奇他们在网络上成立是在几年的时候？
1: 100年4月1号。
0: 也是100年4月1号。
1: 嗯，
0: 他那个时候只有成立网络上，其实他们还蛮先进的齁。
1: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在10几年前会在网络上就做生意的人其实也没那么多，还是以实体店面为主，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哦、所以他那群的都是比较年轻的人吗？还是说、
1: 啊、比较年轻？
0: 一民国100年4月份开始成立的、嗯
1: 嗯、对。
0: 那后来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怎么变成会是你来承接的呢？
1: 当时的网络环境它其实是、嗯、我个人认为它太超前，以这个行业来讲，以伴手礼这个行业来讲它太超前，那所以他们在网络上的经营绩效并不好。那后来到同年的7月份他才找我去聊天，就是他们希望想要开门市，
0: 嗯嗯，
1: 但是他们没有开门市的经验，
0: 嗯嗯，
1: 就实体店的经验，
0: 是，
1: 所以找我一起
0: 做。
1: 对、
0: 哦、那后面又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先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建文拥有丰富的门市与创业经验，原本是股东，103年回到公司接手经营，一路走来他始终相信人在什么位置就要尽最大的能力把事情做好。百年传奇做的是花莲伴手礼，但他认为真正要传递的不是产品，而是对品质与食安的态度。然而0403花莲地震重创观光产业，他更号召八个品牌合作，推出买100捐50，员工不但没有放无薪假，反而加班赶工。执行长张建文对于公司的期许，花10年让百年传奇成为花莲知名伴手礼，他再用10年时间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因为食品是一门良心事业。他说
1: 应该说其实百年传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产品的销售，我们其实一直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花莲比较算知名的伴手礼，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再花10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个人觉得我们要传达的第一个还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重要，很重要。食品啊，它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暨执行长的

0: 张宪文。其实我们刚才呢前面两段听到他的创业，还有他历经不同的工作，我觉得创业家呢那个意志力跟那个坚持啊，还有个韧性啊，要相当的够，否则的话没有办法打造他现在的事业哦。所以呢，执行长在帮别人工作，然后你自己呢又成立公司，从广告业到服饰业，到现在的百年传奇，它是一个伴手礼哦。之后就开始您加入了吗？什么样的因缘机会您加入了？到最后变成只有你一个人来经营的呢？
1: 我加入是因为要做线下这件事情，在做我把线下这一件事情安排好之后，我就离开公司。
0: 哦，你就离开公司了？
1: 我就离开公司，就其实我个人希望做的是纯股东，我就是投资的这些。
0: 哦，所以你当时只是纯股东。
1: 对，当时的工作就是把门市开好，
0: 嗯嗯，
1: 就结束，就算我的工作结束，当然可以自主运作，就算结束嘛。
0: 嗯，
1: 过了两年之后，因为开股东会嘛，当然有一些经营上的问题，那我以我股东的身份有一些疑问提出来，刚好那一次的股东会是董监事改选，
0: 哦，
1: 那整个改选的状况就变成我换后接手公司的经营了。
0: 所以那些人都离开了吗？
1: 没有，当时大家都还在，
0: 都还在，
1: 变成我是公司负责人了，
0: 哦，
1: 就是我负责经营。
0: 所以当您自己本身进入公司的时候呢，公司面临了许多的挑战。
1: 而其实当时还好，其实我们做了一点修正之后，其实公司就开始获利了。
0: 所以你就是因为改成线下所以开始获利吗？
1: 就是跟线下没有关系，在有线下有线上的时候，当然业绩有很大幅度的成长，很大幅度的成长，因为在成本的控管上可能没有做好，
0: 哦，
1: 那所以它变得是后来的两年是没什么赚钱的。
0: 哦，那你进公司是民国几年？
1: 回去接手公司103年。
0: 103年？
1: 对，103。
0: 然后，哦，就没有这么好日子了，就是要自己去参与公司的运作。103年你进入公司之后呢，两年之内你把公司的盈亏把它给打平了。
1: 当年度我们就赚一个股本。
0: 这么短短时间可以赚一个股本的话，就表示这个生意是很好的
1: 啊。应该说当时因为他们都是以前都是上班，对数字成本比较没有概念，只是因为在成本的控管上没有控管很好，所以导致获利不良。那其实把整个成本结构稍微调整一下就开始有赚钱。
0: 百年传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然后你们是做什么样的产品呢？
1: 百年传奇其实我们当时成立之初是集合了从宜兰开始到花莲的百年老店，那百年老店的商品里面跟他们共同开发新的商品，买断口味，再做包装来做行销。
0: 所以也就是说呢，你们的产品是比较多元的
1: 啊。对，
0: 不是光只有花生。
1: 其实我们当时主要的有酱料类的。
0: 哦，这么多。
1: 有花生，有麻花，
0: 嗯，
1: 有沙琪玛，还有辣椒香料相关的产品。
0: 因为我看你们还有茶，
1: 对，
0: 所以我看您给我的资料当中，你们也得了不少的金奖啊，哈，
1: 嗯嗯，
0: 还有一些呢国家的品牌啊等等哦，
1: 对，
0: 所以你们得了不少的奖项哦。所以当您自己本身开始经营的时候呢，你们的 slogan 就是传承的老味道哦。那原先这些呢都是他们以老师傅的手工艺吗？那您自己介入之后，因为你有这么多的经验，会不会把它变成有一个生产线，或是去调整它这个公司的一个体质的经营呢？
1: 应该说我们一直试着让产品要让它量化嘛，
0: 是，
1: 那可是我们后来发现在量化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做取舍，可能在味道上或者在口感上，它就没办法像达到现在的要求。
0: 每一种都是要这样子吧，譬如说你刚才讲的酱料啊，花生啊等等哦。因为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之前，执行长也跟我谈一下那个花生，你要不要谈一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样差别哦。
1: 我们讲单纯以花生来讲好了，花生因为它不是同一个花生浓缩种植的
0: 生产的，
1: 生产的，通常花生在收成之后由花生农会晒干。
0: 对，
1: 每一个花生农晒干的程度不同，也会因为花生大小颗它的湿度也会不同，所以在 SOP 的过程里面它很难数据化，很难达到100%的数据化，所以还是要靠经验。
0: 所以呢，像譬如说我们也会担心像花生里面有，现在很多消费者会担心所谓的黄菊毒素啊等等，所以你们在制作的这个流程当中也要特别的注意咯。
1: 黄菊毒素就是因为花生发霉，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在运送的过程跟储存的过程就很重要，像我们自己是控制在-26°C。
0: 26°C，那不是就结冰了吗？
1: 对对对，就是保存一定要在-26°C。
0: 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个黄菊毒素就没有办法生存，
1: 它就不会发霉。
0: 哦，
1: 嗯，它就没有发霉的机会。
0: 哦，所以在这个运送的过程，这个冷链的过程要很严密哈。
1: 对对对，
0: 这每个环节都不能够省它哎哈。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呢，到公司以后呢，两年就翻转了，就多赚了一个股本。那你认为

0: 正翻转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1: 成本控制。
0: 成本控制。
1: 对，
0: 那他们之前没有成本控制吗？
1: 业绩来得太容易，那就没有想过原来有那么多陷阱，本来会赚钱弄得不赚钱。
0: 好，就是你把它去调整体制以后就开始赚钱了哈。但是呢，为什么现在会变成只有你一个人来经营呢？就是说疫情啦，还有0403的花莲地震啊等等。那百年传奇这一路走来呢，也经历了许多的危机，那您每一次呢都是怎么来站起来的呢？
1: 也没有所谓的怎么站起来，我觉得就是我们努力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最好。我们在真正成为独资公司的时候是因为疫情因为疫情一开始，我们那时候就是印象中如没记错的，当时的所有专家都预估要到隔年第四季才会变好，所以那时候就紧急找股东们开了一个会。
0: 你们总共有几个人？包含你？
1: 那时候原来有八个，那时候剩三个而已。
0: 那时候有三个，
1: 那时候有三个，那剩三个的时候就找大家开个会嘛，
0: 要继续经营呢，
1: 要继续经营嘛，或者是怎么样？那结果那当时有另外两个就说那他们要退出，那就变成我一个人继续经营。
0: 所以他们也是花莲人吗？
1: 一个花莲，一个高雄。
0: 好，所以他们退出之后，就完全你自己开始接手出来经营。
1: 对，
0: 可是经营你还是会碰到疫情啊，而且又包含了0403的花莲大地震。哎，你那个时候您发起了买100元捐50元，而且串联的在地的品牌自救。这个想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 花莲属于一个天灾
0: 好水
1: 天灾比较多的地方。那我们经历过107年，有一个0206大地震。那一次算比较严重，除夕前两天嘛，在同业因为连假的关系，大家都会把货量备比较足。
0: 对，
1: 所以当时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107年2月6号那一次，就是大家的东西最后就是丢掉，
0: 因为地震的关系，然后
1: 因为没有光客。因为没有客人。
0: 记得那个时候是快过年了嘛，
1: 对，过年前三天嘛。2月9号是除夕啊，2月6号地震嘛。0403这件事情发生的当下，我第一个想法是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让我们的员工不要休五薪假。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找我们花莲其他品牌，告诉他们说我想做这件事情，问大家愿不愿意参加。结果大家就同意。那确实我们到最后我们有一共有八个品牌参加嘛，那到最后我们只有一个品牌，因为它量体比较大，它有300多个员工。除了它以外，我们其他人都还要加班，没有半个员工休五薪假，还要加班。
0: 是因为他的员工太多了。
1: 对，他们真太多了，他们太多了，他们量体太大。
0: 那好棒哦。可是你们这样能符合你们的成本吗？100块钱捐50块，
1: 这个时候不是赚钱的问题。
0: 是你们目的是要让你的员工不要休五薪假。
1: 因为过去只要发生一个风吹草动，就是花莲的观光业就是要休五薪假，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0: 也就是说你串联各家的品牌，这是奏效了。
1: 对对，
0: 好棒哦。其实我们刚才有聊天的时候，您有提到说这一路走来呢，从我们刚开始谈到您自己本身去台北，然后到了花莲，其实你在花莲住了有没有20-30年？
1: 哇，第35年。
0: 非常道地的花莲人。
1: 对对，
0: 比花莲人还道地了哈。
1: 对，
0: 这么多年下来呢，您在人生的转折上面也经历了不同的工作，还有您失败再站起来这段的历程，您个人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刚刚有讲，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自己的位置上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那件事情做好。
0: 其实您刚才有提到说每一个环节啊看起来都不连贯，好像譬如说你做广告业，然后呢去做了电玩，然后呢又做了服饰等等，后来又接手这个百年传奇啊，这个每个环节完全都没有连带关系啊。还有房地产，还有呢其实金融保险业啊，这些看似都不连贯的这些的行业，您是不是觉得说它是不是有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连接起来，造就现在百年传奇的创办人跟执行长的你呢？
1: 这一些事情看起来似乎完全不相干，其实他们在对不管人生观或是工作的价值，或者是工作的方法跟内容来讲，他们是不同的环节串起来的，
0: 是
1: 由他们各自不同的环节来串起来。譬如说保险业，那它是一个比较有完整组织架构的概念。又譬如说服饰业好了，它就是连锁加盟的概念，就是这一个连锁事业经营的概念，所以它是很多东西串起来的。
0: 所以你不会怪老天爷为什么让你赔了上千万，后来又被别人赔了300万，就1000多万，这个你会觉得说哇，我要是没有那些的话可能会比现在更好？
1: 不会，没有那一些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0: 所以呢，你认为每一个环节看似不连贯，可是在每一个的阶段当中都有让你

0: 学到的某一个功课就串成现在的执行长的张宪文、嗯、
1: 是的
0: 那百年传奇呢，其实这多年来呢获得许多奖项的肯定哦。那您怎么样呢再把花莲的文化跟在地的土地的故事呢跟旅客呢把这个伴手礼是带你们百年传奇的礼品回家呢？
1: 应该说其实百年传奇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并不是产品的销售、
0: 哦、
1: 我们其实一直要传达给大家的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
0: 嗯，
1: 我们每一样商品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0: 嗯，
1: 但是我们在不管是在制作或是选材的部分，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像大家到我们门市，我们门市也不会做推销，我们就是我们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东西怎么样做出来，
0: 嗯，
1: 有哪一些不同的机制来做选材挑选，做了哪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不会要你把它买回去。客人真的喜欢了你试吃，吃了个喜欢的再带回家。
0: 那目前你们现在的通路呢，除了花莲，你们自己本身有几间的门市店？
1: 我们目前花莲有四个门市。
0: 嗯，那在别的地方其他的县市没有吗？
1: 没有
0: 哦，只有在花莲才有。
1: 对
0: 哦，
1: 我们目前在 7-11 的区域贩售、嗯、有两支商品在上面。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本身日后在百年传奇在通路方面是不是可以拓得更多的点，或者是可以到台北来，或是到哪个地方台中高雄去拓门市呢？
1: 与其讲拓门市或者是找通路，我们现在比较努力想要的是，其实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成为花莲比较算知名的伴手礼。
0: 嗯，
1: 那我们希望将来可以再花10年的时间可以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伴手礼。
0: 那你有想过怎么做了吗？怎么样把这份的理念落实在你的百年传奇的经营呢？
1: 第一个，我们还是我个人觉得我们要传达的第一个还是我们对食品的态度。
0: 嗯，
1: 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
0: 很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食品啊、
0: 嗯、
1: 它就是一个良心事业。
0: 没错没错，尤其现在的食安的环节常常出状况啊。我觉得刚才呢执行长提到食品的态度啊，真觉得蛮感动。因为其实我们看到蛮多的食品，我们也觉得诶，它是一个老字号了，怎么还会出状况啊、
1: 嗯、
0: 所以台湾人好像每隔一两年就会有一个大的食安的问题啊、哦，所以其实现在的消费者呢有这份的心态，就是刚才您执行长所提到的对于食品的安全性啊、哦
1: 嗯，
0: 我们会愿意呢多花一点钱，但是我们希望那个产品是真的好的哦。
1: 嗯，
0: 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哦，所以这个您是不是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愿景？对于您自己食品的态度，当然你一路走来都是如此，在这个方面呢您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呢？
1: 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了。可是台湾开始从大概十几年前开始讲究食品的 CP 值这件事情、
0: 哦、
1: 其实这件事情就被扭曲了。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你要讲究 CP 值，它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以我们来讲，我们就是我们做到的可以做到，就是除了原料本身的必须要的添加以外，我们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0: 哦、
1: 我们的面团发酵连酵母粉都没有用，我们只用面粉的自带酵母来做发酵。那一般的加了酵母粉发酵，它只要1个小时就可以发酵完成，我们要发酵24个小时。
0: 那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做呢？
1: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就觉得应该要这样做。
0: 麻烦您刚才想说食品的态度，也就是说呢，你的产品你都有很严谨的方式去对待，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呢感觉这个食品是安全的。
1: 对，
0: 这真的非常好啊。因为您现在呢也在政大念书哦，为什么会想回学校念书呢？这对你有帮助吗？因为您自己本身从基层到管理阶层到创业，这个都历经过了，为什么还想回到学校？而且您是住花莲的，政大在台北哎哈。我们刚才在闲聊的时候，你是每个礼拜要开车来台北念书哎，是什么样的想法会让你有这么大的决心呢？
1: 开头我没有讲到，年轻的时候不喜欢念书，
0: 对。
1: 所以选择走另外一条路嘛。
0: 嗯，
1: 那其实就以前讲的，以前老师讲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到这个阶段的好像你过去所学已经不够用了，就得要再精进了、哦、我觉得是要再进修。
0: 所以你现在回到学校上课，你觉得真的有学到吗？就是精进对你经营这个理念当中会有帮助吗？
1: 嗯，当然有当然有，
0: 也不能说没有哈、
1: 哦，真的有真的有真的有。
0: 好，那对于呢也想要创业的年轻的朋友们的话呢，执行长有没有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1: 坚持
0: 坚持。要坚持到什么程度呢？
1: 你还没有成功就是你不够坚持。
0: 坚持真的很难。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百年传奇的创办人

也是执行长的张宪文。其实呢，他的故事真的非常的精彩哦，也祝福您，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听完您的故事之后呢，我觉得就是有那个斗志力跟那个意志力哦，还有那个勇气，就可以去面对它。你看你面对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困难，你都可以一步一脚印完成了哦。好，也祝福您，我们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百年传奇创办人暨执行长的张宪文，他一路坚持在创业的道路上，他也把这份信念送给每一位想要创业的人，如果还没有成功，就是你坚持的还不够久。从他的创业故事里，我们也看见了坚持的力量。非常感谢创办人张宪文特别从花莲来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1: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

0: 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今年二月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果呢能够先坐下来谈，情况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好，再举个例子呢，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其实说穿了应该就是侵略。那目前两场战争都是边打边谈哦。那么今天所要探讨的是有这样的平台，有官员、军事学者、专家与会，当前所扮演的角色能够发挥走向和平的功能吗？在美国和中国两强试着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在，怎么样来观察从今天开始15号到17号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怎么样来凝聚共识确保安全，是今年大会设定的主题讨论的焦点。那就台湾所关心的台海情势，还有地缘政治牵动的区域关系变化，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观察探讨。欢迎金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非常谢谢教授。其实过去台湾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参与，
2: 是，
1: 那这届媒体所披露的应该是没有哈。那我想重点来看论坛主题设定，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诉求安全啊这样的字眼，我比较了过去几次也有提到安全。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安全就是不要擦枪走火嘛，那怎么

0: 原来解读中国大陆以战来设定主题，那我们再看看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不是可以嗅得到中国到底他想要做些什么，希望大家讨论什么呢？
1: 那当然最重要，我们从主题说起，就是今年的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处安全治理。从这个主题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个的关键字啊，一个叫做稳定，一个叫做治理。我相信哈，香山论坛反映了中国现在对整个国际环境还有它本身的安全形势啊，它的反应，希望在这个场合里面针对它关心的议题讨论。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理解今年的香山论坛的话，我想就最简单的方式就从这两个字，就是稳定跟治理这两个方向来看。
0: 嗯，
1: 那稳定为什么要稳定呢？我想大概这个近几十年来啊，很少国际环境像现在这个状况一般的混乱啊。以前了不起同时有一场大型的战争在进行，比如说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或者波湾战争。
0: 嗯，
1: 啊，我们现在周边至少有两个大型战争在打，一个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还有一个就是打了四年多的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啊。那这两个战争它不是光是单纯的战争，因为它影响是到了全世界的。
0: 嗯，
1: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造成欧洲方面对安全的重新的检视，然后呢，欧洲的能源问题，整个欧洲共同北约的问题在这时候被凸显出来。
0: 对，
1: 那另外一个对我们台湾可能更相关的就是美国跟伊朗问题，
0: 嗯，
1: 因为它直接牵扯的是原油
0: 是
1: 能源的问题。
0: 嗯，
1: 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入国。
0: 是。
1: 光从伊朗光有80%的原油提供给中国啊，所以说中国现在不是以前的中国，怎么说呢？毛泽东时代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表示这个天下是乱的，有没有？我可以从这个世界的混乱中得利。可是因为现在世界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一员了，
0: 嗯，
1: 全世界的动乱，全世界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利益，比如说现在中东的原油出了问题，
0: 嗯，
1: 霍姆兹海峡有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国家安全的利益，就是能源这方面、经济方面的利益。所以中国在现在来看，它的世界观来讲，还是以稳定变成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0: 是
1: 啊，可是你如果要稳定，接下来就是下一个关键字了。你要稳定，那你要怎么获得稳定？就是要治理。那你要经由什么方式来治理得到你希望的稳定？那你看他设定的议题会谈什么？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的困境跟解决之道，还有亚太安全的稳定跟风险挑战，甚至还有一场是直接谈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跟愿景。那其他还提到了海上通道，还有什么新兴的科技，包括 AI 的科技的运用，还有太空的治理，林林总总这些的议题都跟中国现在的国家利益是相关的。那在这些相关的议题之上，中国怎么找到自己来把自己希望的治理的方式呢，然后传递给世界，然后在这个利用这个场合，然后寻求某种程度的共识，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他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在。那中国很喜欢说什么多极化，
0: 对
1: 啊，共同管理国际秩序，
0: 嗯，
1: 啊，联合国作要发挥作用，
0: 嗯，
1: 这个点点滴滴贯穿在这整个的会议的其中。它相对于美国，它有点某种程度的讽刺美国现在不顾国际的秩序啊，专断独行哈，啊，不愿意遵守国际的公约啊，比如说气候公约，美国就退出，就是利用这种。他的治理方式就是说我跟全世界是用多极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然后来相对于美国现在专断独行的方式，所以他就提倡自己的治理，然后呢希望能够在这个大部分的国家在这种场合之后，哦，得到了这个讯息，然后认同中国的做法以后，他不见得认同中国这个政权，但是至少在国际安全上面他能够接受中国的看法，至少他不要接受美国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就得分了，这是最重要的目的所在。
0: 所以言下之意有点还是两强争霸的感觉。
1: 是是 是, 是, 是，
0: 对对，我们一般都说美国在经济上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 上在各个领域都是在竞争的一个情况，但是中国会试图说服一些国家来跟我站在一起，这一贯都是中国对外的处理方式吗？
1: 是，的确是这样子，特别是目前逐渐的在国际的地位上面跟美国相提并论，变成一个 G2 吧，现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我们可以承认说两个超级强权就是 G2 的状况，
0: 嗯，
1: 它更要在国际规范、国际治理、国际的阵营上面

0: 跟美国来做一个竞争，做一个比较。
1: 是，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中国前任领导人提到，这个国际如果是更动乱混乱，中国是形势大好。
0: 是，
1: 所以到底在美伊战争啦，或俄乌战争，中国大陆角色是什么？做壁上观吗？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看的。
0: 是，
1: 但是如果触及到中国的核心的利益化，那

0: 的确哈，我想中国以他们所谓利益观里面有利益，有核心利益，很不幸的哈，南海属于核心利益。那现在呢，更有趣的是，如果讲到台湾，是核心利益的核心啊，是两个核心啊。所以如果你再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不对了，它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所以说我们现在位阶，我们台湾的问题，他们对台湾关心的程度是一年比一年高啊。我们有一个小地方可以来看到，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美国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我想90%的时间都在跟川普灌输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利用这个场合若来强调台湾问题，尤其在跟对美国的之间在强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会重点跑不掉。那我自己观察里面，他有一场是跟美国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有闭门会议，虽然有公开讨论，还有一个闭门会议。所以我相信在这些场合里面，中共是不会忘记台湾问题。
1: 所以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在这次的香山论坛当中，那刚才老师所提到的，比如说核心利益里，像越南这次派出他们国防部长潘文江，那跟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议的马来西亚副国防部长扎哈里会来出席，在这个月的月底，预计有可能会有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但目前双方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提到中国大陆可能会趁这样的一个场合会触及到这个台海方面他们的立场，或是对于他们所认为是很重要的南海主权争议会表达他们的立场。那跟美国方面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就考量一下，这个美中领导人要会面应该不会这么尖锐会触及到，还是老师你的看法？
0: 我觉得哈，我观察最近这一阵子的所有的发展来讲，中国越来越把台湾问题啊，在它的重要性跟必要性啊，甚至让美国了解到中国对这个是重视程度。我们有看到一个日媒的报道，中国要求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不准有任何的军售的活动。这个最牵涉到就是我们两架 F-16V 现在已经飞到夏威夷了，在待命要回台湾，
1: 可是好像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跟进展。
0: 那目前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他这次是用的是说如果有军售的话，至少以这个媒体的新闻的报道是说习近平可能会不会访美，来以这个来做要挟的条件，这个要挟条件是相当高的。那所以我们现在 F-16V 的现在在夏威夷的状况就非常值得玩味，到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24号之前如果能飞回来证实这个消息，假如如果是，那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很严密的观察美中关系跟台湾关系之间到底发展是什么样子，而就是表示美国相当程度会受到中国的压力，会改变他的对台湾的政策。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但是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观察，是这样子。我想在任何场合，中国现在是不断的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这个是这一段的趋势，而且我觉得不会改变。对，
1: 好，非常谢谢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今天呢特别针对从今天开始到17号连续3天时间在北京所召开的香山论坛，我们所关注的焦点 F-16V。那么原本已经从美国要往台湾飞，很多军事迷在前阵子已经到了台东的制航空军基地要捕捉，但目前可能还在等待。很微妙的，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持续来关注中国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施压。其实在5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在事后大家也在观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一笔嘛，100多亿。川普好像也还没有签书嘛，哈，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好，那我们持续呢在聚焦美国跟中国超强争霸。那这次论坛的会议，刚才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会有很多的分组会议，那探讨的议题很多元，其中一个是大国关系啊，跟战略稳定是其中之一，可见会讨论大国之间的关系。我把假设就是 美国跟中国了。那我们就来看美方跟中方就军事方面。

0: 其实他们也有一些高层军事的一些互动，
1: 是
0: 曾经停摆过，但是好像又慢慢恢复了嘛。
1: 是是，对。
0: 但如果来看这个论坛，这次美方所派出的官员是战争部的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会出席香山论坛，觉得有哪些焦点可以来关注的呢？
1: 对，今年美国参与这个活动的层级哈、跟人员哈、的确都会变成媒体一个非常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是美中现在关系的温度计啊，尤其特别香山论坛是国防安全的议题，那两边的在安全上面、国防上面的关系，我想是这个时候他们参与的层级是的确是一个指标哈，是值得观察的。今年他们派出来是战争部的中国的事务首席辛西尔卡莱斯啊，虽然他的位阶不是特别高，他等于算是一个科长级或以上。就是他是一个参谋的工作，也是一个研究主任，可是因为他是多年来直接负责中国的事务，是国防部里面的中国通，所以他常年以来都在负责中国的事务。2023年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代表美国参加香山会谈。那2024年的时候，美国层级突然提高了，他派的是副助理国防部长莱斯参加。那去年两国关系可能不好，美国把这个层次降了非常非常低，只有美国驻中国的武官啊代表参加，等于就是只是礼貌性的参与了根本任何代表性都没有了。那今年又回到了卡莱斯身上，我想这个当然呢、我们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的回温是有的，可是我想也不要太乐观。为什么？如果比起2024年的话，副助理国防部长莱斯的话，至少以他的位阶来讲，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虽然他是一个专业人士哈、我们在观察美国在派人到参加这会议的时候，我想我们为什么要观察那个人？他代表什么意义？第一个，美国对这个重视程度；第二个，他派这个人能不能到现场哈、不管是参加闭门会议或公开的场合，他能说明正确的传达美国的立场。比如说中国任何批评或者现场会人有人讨论美国的立场的时候，他怎么说明？第三个，真正专业人才可以把真正他在里面现场听到的声音做个整理感受带回美国，真实作为他们政策的参考。我觉得所以说这个人是很重要，当然这卡莱斯是一个专业的人士无可否认啊，但是如果以位阶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如果要进一步的恢复中美的之间在防务安全上面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回温只回到一半，不要乐观到他已经好像中美关系因为比去年已经派了更高位阶的人就更乐观，我倒觉得并不是这样子来看待。但是美中关系的军事关系有没有回温？
0: 对，
1: 有，的确我们前日子看到那太平洋司令部的 Papalo 的太平洋司令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杨志斌上将两个见面，而且照片也出来了，证实是有这件事情。美中的战区层级的指挥官见面已经是很久很久也没有发生的事情，两边的敌意，那这一次两边愿意见面，而且这公开照片某种程度上是两边力求希望还是传达给对方避免冲突。因为很有趣的是，如果台海发生问题的话，这两个指挥官就是因为东部战区负责台湾问题，
0: 是
1: 台湾安全，
0: 对，
1: 那我们台湾是在整个我们西太平洋，这个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负责的范围、所以这两个人见面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台海问题上面他们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建立互然交流互信，不要发生冲突。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对台湾安全是一个正面的，可是我们也不要乐观到他们两边的见面好像台海问题中国就永远放弃了，不能这样想，只是说还是释放善意啊，我们是求稳定避免意外的冲突。可是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对台湾的问题还是态度不会变软了。
0: 好，我想这是在这次北京香山论坛举办的时候我们要重点观察的。美方所派出的代表呢是战争部的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他是专业的，可以带回比较专业的讯息，不会有一些误判。我觉得误判是很容易擦枪走火的。那至于刚才老师有提到美中军事高级将领他们的会晤可以观察，但老师告诉我们美中关系是不是有比较回温，是有一些些，但是也不用太乐观。因为我想在9月24号外界预期美中领导人还会有

0: 会晤。当然议题现在也有很多角度的观察了哈，台湾问题是不是会再提出来，或是这个 AI 经贸的议题都是关注的焦点哈。总之香山论坛这两三天的议题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好，那持续向上论坛，媒体也有一些披露跟观察，我想请教老师，过去我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会提到全球南方啊，这几年觉得习近平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显得好像比较积极，比如说习近平他会勤于跟这些国家的互动，我去访问，比如说在这个月份哈，他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他就提到了有少数国家主导国际事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有单一国家、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全球治理，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刚才老师有提到，中国大陆对外好像是一个多极化多边主义，它看起来不像美国一方独霸，但事实上它是有过程的，就是说服一些国家你就跟着我一起往前走这样子哈。那您会怎么样来看在这次的香山论坛，媒体也有报道他们国防部长董军的演说呢，可能也会呼应习近平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话，会要求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哦。不晓得老师您对这个角度或中国跟全球南方的关系，究竟它是怎么样经营？
1: 是的，全球南方这个名词在这几年啊，经常的被提到。当然，它是一个很粗略的名词哈，大家也不要误解，它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哈。其实它范围非常广，甚至连印度、巴西、印尼、南非啊，中等国家以上的哈国家哈，还有特别是非洲国家，它已经超过我们以前在读中共党史上所谓的第三世界，已经超过的那个范围哈。但是为什么最近全球南方很重要呢？其实哦。先提到今年的香山论坛里面哈，它其中有一场场次的名称就叫做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跟愿景，其实这个场次很明显的就是针对全球南方的国家，希望能够探讨他们所谓的他们的作用跟他们将来发展的方向哈，跟中国合作的方向。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其实在香山论坛的这个举办的这两天的准备的时候，中国在举办另外一场第四届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国跟非洲的安全和平论坛，这两个活动其实在非洲都是重叠的，表示中国现在对非洲、巴西、印尼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视。那最重要为什么呢？要经营这些国家的关系，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大部分国家能够所谓站队进入自己的阵营之后，其实如果我这边阵营人越多，相对于来说他在展现一个意义，我在孤立以美国为首的一方西方的国家，那我这么多的国家，其实我的人口我的资源，其实坦白讲虽然几个相对先进的国家现在是跟美国在同一个国家，可是相对于人口跟资源这个阵营是大的。以前毛泽东的一个说法，政治就是朋友越多越好。这个第一步，利用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把很多国家都包揽到他的阵营里面。这个其实是对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问题。大部分的国家跟我站在一起。但是如果往里面深一点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现在的策略，中国的这个形象还是有争议，很多国家不见得会认同中国，支持中国。但是现在中国也很务实，他知道我不需要你支持我，可是至少不会完全接受美国或西方对国际安全秩序的一种看法。那尤其现在川普对国际秩序的观点可能比较特别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更是中共试着善加利用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特点那中国现在几个反对霸权反对阵营对抗、反对干涉内政，其实他希望这世界能够多极化。其实这几个基本上是对了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胃口。所以他也知道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支持这样的政策，所以就用这些来吸引这些国家，在不会在国际安全、国际秩序上面是基本上在我这边站队，然后跟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想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所在。是，
0: 好，非常谢谢老师提供您的观点解析哈。那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跟全球南方这些国家来拉近距离，然后认同中国的立场哈，这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香山论坛运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留意到

0: 这几年它慢慢提升官方色彩，原本是一个智库嘛，学会嘛，哈，那就提升到一些对话的一些层次。这个也可以来看到中国有自信嘛，哈。
1: 是，
0: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外界有些可能不是很认同中国，你看有个"中国崛起"这四个字的字眼，听起来就有点
1: 有压力，
0: 有压力，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啊，那我们最后要谈的是刚刚提到美国嘛，那有伊朗战争，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哈，什么时候停战？还有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也已经四年多了，目前美俄这两个国家都陷入战争的这个泥淖当中哈。我想这个香山论坛它所扮演的角色，刚才我们大概也提到了中国办这个论坛它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那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香格里拉论坛，有点互别苗头的感觉。
1: 是是是是，
0: 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在当前了，这中国利用这个平台它可能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老大哥的形象吗？
1: 是是，如果要讲到香山论坛就又会讲到另外一个香格里拉会谈嘛，哈，大家香格里拉会谈，我想是一个国际盛会，大家都知道。可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以前他们会派国防部长的层次参与，这两年，董军已经连续两年哈没有参与香格里拉论坛，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中国现在他们不愿意在别人设定的主场，好，去参与别人的议题，被人家的议题限定，甚至成为某种到那个场合被质询的对象，
0: 嗯。
1: 哦，那所以说他们现在反过来讲，这个一定的实力有了以后，他努力的壮大自己的论坛。我想今年他的论坛就邀请100多个国家的参与，而且很多国家都是部长级的参与，他把自己的主要的精力设置到自己设定的主场，然后议题来自己来设定。所以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香山论坛从过去的只是一个智库的交流的，从2006年开始到今年已经20年了，
0: 20年
1: 已经现变成是一个1.5轨的哈，这个安全对话平台。
0: 对对，
1: 中国利用这个时候强调香山论坛，那最重要是什么呢？它改变一个态势，就是说我当初是到别人的场子里面被提问，那现在我在我的主场，我可以设定我的命题，设定我的题目来讨论题目，我来主导这个世界舆论的讨论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中国要给人家的一个感觉，特别是现在两场战争里面，尤其是美国一个伊朗战争造成很多世界上的混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由西方来讨论这个安全议题啊，好像正当性稍微有一点点，但中国好像感觉他就是利用这个场合，我跳脱了两边的冲突，我自己在外面来看待，带领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我变成舆论的引导者啊，指导者。尤其他要告诉全世界哈，告诉全球南方跟西方哈，你过去你强调贺主啊，军事同盟啊，或怎么军事介入，结果只是会把这个世界搞得越来越乱，越来越糟。那他现在在自己用自己的主场不断灌输大家什么观念呢？就是一切要协商对话啊，每个人都很重要啊，也不要有集团政治，用全球安全治理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提出另外一套解决的方法，那就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哎，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有别于过去的方式，只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让国际更混乱啊，然后现在成为找出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但是他也在里面设定议题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灌输这个事情。我想最重要的是啦，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中国现在他利用香山论坛变成他想把自己设定成一个他是国际安全网络的一个中心，有别于美国。那就是说你在我这边来，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讨论，所有的国家都有参与，然后我是一个东道主，成为一个国际安全网络中心的话，我觉得把美国在过去所谓的美国世界警察，美国在主导全球安全秩序的这个角色啊，某种程度上就做贬义，就说全世界在讨论安全议题的时候不会只有美国当初单一的说法，中国现在的叙事方式要参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来源。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试图要改变这个世界上对安全的叙事的方式，这个重点
0: 主导国际安全的秩序，
1: 是是是，
0: 那主场拿回来我自己。
1: 对，但是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不管是香格里拉会谈，不管是香山会谈，其实是应该是不同意见人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寻求讨论即使意见不同，可以彼此了解对方沟通。

0: 可是如果现在中国过于强调自己的主场啊，香山论坛，就会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中国他不太愿意面对西方世界对他的质疑，他要在自己的主场取暖。那第二个，如果你找来的人大部分只是你阵营里面的人的话，那这个其实只是大家互相取暖啊，并没有做到解决问题、进行沟通交流，这个论坛应该真正有的目的所在。我觉得那就只是变成两个阵营的较劲的话，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发展。
1: 没有错，老师这番话真的是能发人深省哈。那中国大陆会觉得这么多人来参与，那如果跟我站在同个阵线，他觉得这样就好了吗？那其实在全球的一个所谓的和平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啊，我们要确保这样子安全，可能是令人忧心的。
0: 是，的确是这样。
1: 打破同温层，
0: 是
1: 异温层的对话也是挺重要的哈。
0: 如果他只是单独只是想要利用这个论坛哈，强调我的人、我的阵营，外界觉得我是强大的，然后在里面讲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论坛的意义就是值得讨论的啦。
1: 是，我想今年设定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老师提到稳定跟治理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再扩大跟一些国家来对话的话，也是可惜，也是一种隐忧。
0: 是的确。
1: 好，所谓的台湾问题有关中国大陆核心当中的核心的利益，那中国大陆在现在论坛会怎么来提呢？或者说在九月份川西会又会怎么样来谈？今天非常谢谢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非常专业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见。

0: 大家好，我是 Carrie， 重庆人。重庆话讲得不太好了，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然后我其实是差不多20年前离开了重庆，然后来到去了美国，在洛杉矶差不多待了14年，然后为了孩子小孩读书，然后都搬家去到了东岸，在华盛顿 DC， 然后在那边带小孩读了2年。我觉得其实作为华人的后代，其实可以把中文学得更好，甚至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呢，我们又从美国都一下子搬家来到了台北。
1: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刚听了 Kelly 重庆话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其实每个人对第一故乡都还是最怀念的。其实今天现场还有一位，那就是我最先接触到 Kelly 是因为一支短影音，那支短影音的 title 这个人要出现了。
2: 周公公啊。我是叫 Kevin， 来台湾呢其实是最早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旅游，然后路过台湾玩了一回，再回到美国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哎，那反正小朋友这边学国语的话也学不好，干脆我们就搬台湾去吧。当天晚上聊完天以后，就决定我们全家就准备搬到台湾住了。结果后面随之疫情就来了，所以就留在美国。虽然留在美国，但还是往东岸搬，因为想让小孩先换一下学习

0: 境。疫情之后台湾一开放，那我们就直接打包所有行李、哦、把那些家具啊什么全部处理掉，
1: 嗯，
0: 立即就出发往台北走了。
1: 所以不只是周母重视孩子的教育，周爸同样是为了孩子啊，所以从美国的西部东迁，刚刚讲了到华盛顿 DC， 然后在一个状况之下来到台湾旅游，后来觉得台湾应该移居，文化相近，语言相同，
2: 是，
1: 所以在疫情之后举家就搬来了台湾。
2: 没错，是这样的、嗯、
1: 这个故事很感人，但是其实更感人的是我后来读到了两位是餐饮小白啊。
2: 对，在台北来讲的话，我们绝对的餐饮小白，我们本身对台北的市场也是完全不了解的，不知道台湾人喜欢吃什么。如果我今天是把我的重庆的口味带来台湾，我又应该去做调整还是不调整，所以其实蛮多的挑战要面对。
1: 是，这是挑战一哦。
2: 对，
1: 还有挑战二，我想要请周先来讲，因为您作为一家之主，同样你是 Kelly 的支柱。
0: 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嘛。最初我们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没有想好我们要做点什么，因为毕竟嘛，我们是从美国移居台湾的话，我们也要做点事情，比如就像投资移民的类型，总要做点生意。来台湾一年多以后，他因为打那新冠疫苗的关系突然发生疾病，而且是那种很严重的，是那个叫横贯性脊髓炎，基本上就是可以确定是因为疫苗引起的。突发重病了以后，在 ICU 待了十几天，随后全身从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全身瘫痪，在床上完全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剩一点微弱的语音可以讲讲话。嗯，之后就住院住了一年多，那我就跑医院跑一年多，那做生意这个事情就放下了，
1: 暂缓了。
0: 对，暂缓了。
1: 其实人生有很多优先顺序，以前你们两个在美国创业，然后你结婚之后生子，照顾孩子还有孩子的教育是在你们人生排顺序的话是第一。
2: 没错，
1: 到台湾来其实还是希望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可是有时候你说是造化也好，或者是命运也罢， Kelly 生病了，所以你们家要按下休止符。
0: 对，
2: 是的。
1: 我在看影片的时候很感动的是，因为 Kelly 就像周先讲的，那个时候在 ICU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躺在那儿，全身的管子。可是如今 Kelly 坐在录音室里看他拍影片的时候，就是原本的你嘛，那个活力四射。
2: 对，应该是原本的我。
1: 嗯，
2: 我觉得我是个性蛮开朗的，然后也非常喜欢去尝试不同新的事物，然后也一直持续的其实在学习在成长，而不是说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说就是只是照顾小孩这样子。对、
1: 嗯、
2: 我觉得我自己是与时俱进的，然后也是个性开朗的，善于跟别人交往的。
1: 是，好，现在应该要欢呼，那就是昔日的 Kelly
0: 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
2: 慢慢的再回来，
1: 慢慢的。我看到你在做复健的时候的努力，
2: 是，
1: 那是值得大家为你喝彩的。另外一个点，我是好吃客，我跟凯莉在电话联络的时候就说，哎呀，因为现在的美食所在地，就因为我开车附近又不是很好停车，我早就想造访了。不要说闻香而至，我光是看到你们拍的影片，然后那个特色，这点是凯莉来介绍吧。
2: 好啊，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店，是因为我们是好吃客。
1: 哦，你也是好吃客。
2: 对，然后我们也在台北寻找很多好吃的料理。可是呢，人嘛，总是难忘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先生说，哎呀，好像吃来吃去

0: 就差那么一点点感觉。然后他说好了，要不然我们开一间，除了可以让我们自己吃到以外，也可以把这个美食，就是重庆地道的美食，可以分享给台湾更多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就寻找了一个地方，在公馆商圈啊、哦，就找到一个店面。
1: 那可是美食一级战区、欸，
0: 没错。所以那里的店租很贵，可是呢，因为想要把这个店开起来，管不了那么多，可能这个重庆妹子的豪爽就在这里了。
1: 嗯，要谢谢你，因为你的豪爽，才让很多人能够在你们店里品尝得到第一个非常的美味。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评论，
0: 是
1: 第二个，你的豪爽还反映在刚已经讲了，食材品质没话讲，就是丰富。这个可能就要周先来讲，你为什么会除了你们主要贩卖的美味以外，还有好丰富的，比如说台湾人最爱喝的
2: 珍珠奶茶，
1: 喝到饱哎。
2: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提议的，因为我毕竟我们是在公馆商圈，公馆商圈呢对面有台大，台大的师生，所以公馆的奶茶店也是多如牛毛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既然餐点的部分尽量做到多样化，再给它多加一个特色的话，我在想，哎，那很多这些火锅店啊都有很多各种饮料吃到饱。好像没有人做奶茶吃到饱呢，那我就直接给他搞个真奶吃到饱，这不就是不同吗？
1: 真的是大放送哦。既然是宠情妹子开的店，那你们主要贩卖的美食就要 Kelly 来介绍啦。
0: 好啊，重庆妹子一定会想要吃重庆道地的酸菜鱼跟毛血旺，可是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餐厅也卖同样的酸菜鱼，可是我们家的酸菜鱼不一样，是我们的这个汤底真的是用重庆泡椒、泡姜、泡萝卜出来熬制出来的这样子的汤底，而不是只是调个酸菜鱼的味道而已，所以它是原始的这个重庆味道。我们的重庆毛血旺是我们从四川空运的辣椒跟花椒来做的。为什么一定要空运？因为你知道纬度不一样，所以它产的那个辣椒跟花椒的那个香味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台湾的高山茶在大陆没有、因为它的纬度不一样，那我们也一定要从当地 original 进来这样子的花椒辣椒，所以当那个油淋下去的时候，嘶的一声，然后那个香气真的扑鼻，连我自己都忍不住。
1: 你让我先把口水吸回去哦。因为我听 Kelly 在描述哦，我已经想到了花椒的麻，然后灯笼椒、大龙袍的
0: 那个香气，
1: 香气哦。敢问，因为我听很多食客讲了，你们的鱼啊品质很好，用的是
0: 我们的鱼片，用的是乌里鱼，可是我们跟外面你在整个台湾吃到的别间的又不一样，那个是我们家的先生特别去料理的，我们跟厂商进货是原物料，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然后整个鱼片是我们自己拿过来用水冲洗，用其实非常简单的食材，白酒、地瓜粉，如此而已。可是我们的配比当然就不能交嘛。
1: 我知道，不用这个不用公开，可是
0: 那个处理的方法就让那个鱼片非常的 Q 弹，然后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说一抿就化掉，它是有口感的，是有弹性的。
1: 是
0: 这个整个在台湾我有这个自信你应该都吃不到。
1: 是我猜想了，应该就是食材非常新鲜。
0: 是
1: 多年前我有一位来宾，也是你的老乡重庆妹子，他在台湾的北部新竹卖烤鱼，他的鱼呢就是在北埔的山上山泉自己养的，他也是在新竹，哇，一下子就到现在哦，已经五六年了，是生意越来越好。秉持的就是第一个良心，
0: 是的，
1: 第二个其实良心就包含了食材，第三个用心啊。
2: 对，
1: 今天在这段时间能够访问到周公公夫妇，哎，周公公不应该有妻子，没有，那个是开玩笑啦，只是周先生夫妻啊、

0: 来到这儿，实在是我也等候了蛮久的。有一些因素，刚好我们的大厅在整修，不是很方便。也是那个时候听 Kelly 在讲说，还有孩子啊，要先把他们招呼好。没有关系，我终于等到了。各位也可以透过《两岸我的家》在今天听闻周先还有 Kelly 还有钟公公烤鱼店的故事哦。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要请两位再来分析在台湾开店的种种，还有就是你们家有一双可爱的双胞胎吗？
1: 是龙凤胎。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录音室里的是周世贤伉俪，在台北市这个台湾首善之区，也是美食荟萃之地。台湾又是一个有各国各地来的国际人士，也有很多的新住民落脚在这里。周公公落在台北市公馆的这一家店呢，因为女主人 Kelly 她的第一故乡是重庆，自然呢就会想要不是复刻哦，而是想要让她的家乡味被更多人知道。因此他们夫妻原来定居美国，后来为了孩子教育从西岸搬到东岸，来到台湾旅游以后，后来觉得台湾是个可以为着孩子的教育长期居住的地方。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们举家就搬来了台湾。有一些前面讲的故事就不再讲了，要先补充的是，既然是为着孩子的教育，是凯莉讲还是男主人来讲讲你们家的这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姐姐弟弟还是哥哥妹妹？
2: 姐姐弟弟，
3: 姐姐早一分钟。
1: 他们现在念，
2: 他们现在11岁，念国小6年级，之前是在私立小学，从3年级、4年级、5年级这样子学国语。因为他们真的是从零开始，其实他们可以讲话可以听，可是他们完全不会看不会写。
1: 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前华校的孩子。
2: 没错，
1: 因为我也曾经从事过华语教学，大部分一个就是 weekend school， 对不对？
2: 对。
1: 再一个稍微进步一点，可能在长的假期会到学校，那你说要让他培养听说读写都很强，只能说可能他们没有碰到我这么强的老师。开玩笑开玩笑了。Kelly 你讲的我完全能体会，所以他们来台湾自然真的是从头学起。
2: 他们是从零开始从头学。我记得我儿子当时为了写自己的名字，中文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哭，因为笔画太多。然后注音他们也是花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我们有请家教，在家里一对一这样子跟他们教，把注音学会，然后慢慢的去认国字，真的就是从大小上下这样子开始来练习。可是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短短3年的时间，他们其实现在去夜市不用再需要帮忙，可以看菜单，可以自己点想要吃什么。所以我觉得在看写的这个部分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1: 环境，其实学语文就是要环境，
2: 没错。你在美国，你就算把小孩送去所谓的中文学校，可是你会发现不够，因为他平时接触的都是英文，很难开口讲，他可能会

0: 听得懂，但他很难开口讲。可是在这边，你把他扔到中文学校了，他没有办法，他就会逼迫自己开口去跟同学交流，然后写也是每天老师会教，然后他会练习。所以这样子的3年过去，他们中文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1: 这是在中文方面，
0: 在中文，
1: 因为听说他们念的是一个实验学校嘛。
0: 他们现在，我们把6年级的时候转到了实验学校了，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再去上国小的普通的6年级，就要去为私中而应付，那个压力太大了。对，我觉得，
1: 因为我个人这么认为，可能很多父母不认同。我觉得现在孩子的学习应该重视的是学历，力量的力。你念了书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展现出来的力量，而不是你的学历多高。现在高学历的比比皆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念个大学，人家说哦，举个大拇指，你好厉害啊！你念了硕士，人家说哇，你是高学历。现在不是常常开玩笑，走在路上如果招牌被风吹掉下来了，一扎可能会扎到很多个博士啊。
0: 没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更看重的是小孩的学习能力，他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处理的能力，所以我还有就是跟别人交往的时候的这样子的情商。所以我觉得学习的能力、社交能力还有创造力，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更希望小孩拥有的能力。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换到了实验机构。它是一个美语的实验机构。
1: 是，而且我在想嘛，因为他们从小在美国那样比较开放的学习环境底下长大，
0: 没错，
1: 这方面的能力应该本来就不太会缺乏嘛。
0: 对，但是就是希望持续，
1: 对，
0: 或者是进一步的开发。
1: 是，在问周公公以后的展望之前，我比较想请教周先或 Kelly， 你们俩回答，在台湾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你们对两个孩子的期望？
0: 对孩子的期望，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也很好，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小孩，他们从小生活跟接触的这个环境更开放，更包容，所以呢，我们可能对他们未来的规划，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台湾完成他们的可能国中啊、高中啊，然后等到他们大学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英文的环境里面去，可能会要么去美国，或者我们也讨论过去新加坡呀、澳洲啊这样子的环境去。
1: 是，先建立他们自己生活的能力。
0: 没错，建立他们生活的能力，然后呢，是为什么回来台湾？也要让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希望把中华传统的好的文化、一些礼仪，都让他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学到，或者能够熏陶影响，然后让他们懂得这个部分了以后，再回到欧美的国家，他不会忘记他自己的根。
1: 是，问一下周先，你们家这一对宝贝的儿女，他们在家里是称 Daddy Mommy 还是称 Carrie 或是
2: 还都是称呼 Daddy Mommy
1: 啊？所以这个我个人比较认同。接着我们还是要回到接触你们的一开始的影片，也就是你们俩在台湾建立的事业。
0: 周公公、重庆公、酸菜鱼、毛血旺。
1: 这是内容。当然啦，在台湾现在这样竞争非常激烈的美食市场，对你未来的这个事业有什么描绘？
0: 我们对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第一间店先做好。台湾的市场竞争很激烈，可是我经常会跟我先生讨论的，就我们一定要在相同之中做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小火锅大家都在做，那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优势呢？可能在平价的锅物100多块200块的锅物里面，大家都会用到厂商提供的原物料，但我们却不要用。像我们的老母鸡汤锅，我们真正的就是鸡熬鸡汤，不是物料包。那我们的牛奶锅简直不可思议，200块钱的牛奶锅是用我们在 Costco 买的克宁奶粉来做的，没有一点一滴的奶精或者是化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的把控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给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小孩都能吃的，今天我才敢卖出去给我的客人吃。
1: 了解了。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 做生意最后拼的不是价格。

0: 其实是拼个人品。
1: 所以我们的规划就是先把自己做好。当然了，台湾其实现在有蛮多的年轻人，他们需要更弹性的工作环境，他们喜欢创业，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平台，比如说他们可以跟我们加盟，或者我们可以跟他联营的方式去拓展我们的周公公的店，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业的机会。
2: 嗯，
1: 对，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人的部分，我想要帮他们做的这件事。
2: 嗯 ，Kelly， 你都替现在的年轻人想到了。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啊，在台湾的餐饮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服务业其实开始缺乏人力的这个状况已经浮现了。
1: 是的，
2: 所以你其实也找到了 key point， 然后也找到了 solution 了嘛？你刚刚都讲到了。
1: 对，我觉得在台湾来讲，目前就是在服务业人力非常短缺，或者很多人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对这个服务业的价值认可度不够。可是当我们想，我们是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解决他们的三餐，因为其实台湾人一直都是外食族比较多。
2: 对，
1: 那如何去帮助这些外食族能够给到他们更健康更便捷的用餐方式和食物的选择，这个是一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2: 是，也真的要向前看哦。现在大家都讲说要吃的健康，要吃原型食物，不要再吃加工食品。
1: 对，
2: 你们都看到了有这样前瞻的想法哦。
1: 是，
2: 我就想今天邀你们贤伉俪来到这儿，真的是没有白邀你们来，
3: 谢谢，
2: 我的期盼也真的是值得了。
1: 谢谢
2: 朋友们，今天在两岸我的家的最后， Simon 愿意还是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周氏贤伉俪他们全家，乃至于周公公这家良心店，祝你们的生意兴隆，也祝你们阖家平安健康。谢谢二位。
1: 谢谢，
3: 谢
1: 谢范先生，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有技能奥运之称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登场。台湾将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授旗典礼，勉励国手们相信自己，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并将台湾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让国际看见台湾技职人才的实力。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两年一度的国际技能竞赛即将登场，赖清德总统15日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代表队队长陈其胜，为53名即将出征上海的国手加油打气。赖总统表示，本届台湾共有53名国手，将在47个职类与世界各国好手一较高下，能够穿上代表团制服相当不容易，每位选手都经过分区赛、全国赛及国手选拔，一路脱颖而出，许多技术动作更是经过上千上万次反复练习。他强调，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各行各业的技能人才也是支撑台湾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赖总统并以相信自己，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即把台湾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三件事勉励国手。他表示，能站上国际舞台是相当难得的机会，希望选手珍惜机会，全力以赴。
3: 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市长，现在是总统，我同样没有你们这个机会，所以要好好珍惜难得的机会。那第三呢，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看看台湾的孩子是怎么样努力在争取最好的成绩。
2: 总统也指出，不论工业机械、飞机维修、冷冻空调或面包制作、美发、健康照顾，样样都是真功夫，也是社会需要的专业技术。他表示，政府将持续扩大投资技职教育，落实产学训用合一，让有技能、有理想的年轻人都有发挥的舞台。劳动部长洪生汉则勉励国手，把心力放在比赛，好好发挥实力，赛场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们，赛场以外的事情就交给

0: 给我们，他祝福所有国手都能沉着应战，发挥所长，在国际赛场突破自我，让世界看见台湾雄厚的技能实力与人才。台湾在国际技能竞赛近三届团体成绩均维持世界前四名。上一届2024年法国里昂国际技能竞赛共有43个职类获奖，获奖率达 86%。本届53名国手将角逐47个职类，力拼延续台湾在国际技能竞赛的亮眼成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21号将在中国南京举行，劳动部长洪申汉将亲自出席。洪申汉今天表示，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将以 APEC 既有模式参加，台湾不会自我设限。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0: 洪申汉15日出席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授旗典礼前接受媒体联访，针对即将赴中国参加 APEC 人力资源部长会议，他表示 APEC 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际多边经贸会议，劳动部长期秉持专业参与精神投入，近年与 APEC 各会员的互动也越来越多，包括今年7月就曾与美方共同举办 AI 工作坊。洪申汉强调，台湾是 APEC 正式会员，平等参与，对等尊严，一直是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这次也将依循相关规定与既有模式与会。洪申汉说，
2: 我想我们是 APEC 的正式会员，所以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其实最核心最核心的原则。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专业参与，所以我们会依照 APEC 的规定，不会自我设限。
0: 媒体也追问此行是否办理台胞证，以及若中方要求领取台胞证将如何因应。洪申汉没有正面说明是否办理或持有台胞证，仅表示这次参与会议将依照 APEC 过去既有模式，在我方对等尊严的要求下进行。至于是否仍以 Chinese Taipei 名义出席，洪申汉表示，台湾在 APEC 的正式会员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另外，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将在上海举行，媒体询问洪申汉是否会在 APEC 会议结束后转往上海。洪申汉表示，这次国际技能竞赛将由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玲玉带队，他在 APEC 会议后还有最低工资审议等重要工作，并未规划亲自带队参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第29届台法文化奖颁奖典礼14号晚间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举行，本届获奖人为台湾淡江大学法文系名誉教授吴习德，以及巴黎索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卢松。文化部长李远致辞时表示，自由与人文精神则是台湾与国际共享的核心价值，并向两位得主致敬，形容吴习德用一生将法国介绍给台湾，卢松则以专业将台湾带向世界，两人从不同的方向出发，最终交汇于同一座文化桥梁之上。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这场第29届台法文化奖颁奖典礼也适逢台法文化基金会成立30周年，由文化部长李远与法兰西学院人文政治科学年度主席尚大卫莱维特共同主持，包括历届得奖者、法兰西学院院士以及欧洲政学艺文界人士共百余人出席，见证台法长期文化交流成果。李远致辞时表示，去年首次以文化部长身份出席台法文化奖时，曾引用法国作家、首任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勒侯“艺术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这句话。今年再度来到法兰西学院，对台湾透过文化与世界连结有了更深的体会。李远说，李远指出，台法文化奖不只是一项荣誉，更是跨越世代的文化承诺，让台湾与法国透过艺术、知识与人文价值不断走近，也让不同世代、不同领域的创作者、研究者、教育者与译者再次相遇。谈到本届两位得主，李远表示，吴习德任教近40年，长期投入法语教育、翻译及法国文学与思想推广，培育近3000名法语人才。卢松则长期投入台湾当代政治史与1945年转型时期研究， 并在索邦大学开设台湾史课程，让台湾的历史经验进入欧洲学院研究与公共讨论。李远说，伍锡德教授用一生将法国介绍给台湾，卢松副教授则以专业将台湾带向世界，一位从台湾出发走进法国文化，一位从法国出发走进台湾历史，两人的道路看似不同，却在今天交汇于同一座文化桥梁之上。李远也以杨双子与英文译者金玲以台湾漫游录共同获得国际布克奖为例，表示要让台湾的叙事跨越

0: 把文化奖得主欧西达师范任旅在法兰西学院大会议厅演出特别为台发文化基金会30年编排的台湾传统布袋戏。李元表示，当布袋戏在法兰西学院上演时，看见的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从台湾来到法国，更是一种文化被另一个人欣赏、珍惜，最后成为生命一部分的故事。这就是文化交流最动人的地方。那网记张昭伦巴黎采访报道。
1: 图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部长帕纳巴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今天在接见访团时，感谢图瓦鲁常年在国际场域发声，力挺台湾。台图两国邦谊即将迈入47周年的里程碑，期待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2: 图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部长帕纳巴应我国政府邀请率团访台，并在15号觐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致辞时感谢图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例如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跟太平洋岛国论坛期间，图瓦鲁再次用实际行动挺台，也期待两国能持续携手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等挑战。总统说，
3: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图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2: 赖总统并表示，台湾跟图瓦鲁建交将届满47周年，两国在国际场域相互扶持，并肩前行，彼此不仅是好朋友，更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之邦。两国近年来也共同推动数位转型、电网韧性、气候调适等计划，成果丰硕，期待未来继续深化合作，让两国邦谊更加巩固。帕纳巴则表示，这次他是以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部长的身份首度率团访台，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他感谢台湾过去46年来大力协助图瓦鲁强化应对气候变迁的能力，并改善当地数位通讯、医疗卫生与教育环境。他指出，今年两国也签署协议，重启麦图普等外岛的虱目与养殖合作计划，以及干净能源倡议，携手促进再生能源与永续发展，并增加教育机会与劳动力流动性。帕纳巴强调，台湾在工位、数位创新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具有国际领先地位，为全球社群做出宝贵贡献。台湾理应在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图瓦鲁将坚定地持续为台湾发声，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关心国际讯息，在川习会登场之前，中国持续的增加对美国采购。继日前购买100万吨美国大豆之后，中国燃气在与美国维吉公司签署20年液化天然气采购合约，自2030年起，每年将采购50万吨美国液化天然气。路透社报道，中国燃气公司与维吉公司14号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GasTech 能源会议上宣布这项协议。维吉公司表示，包括此协议在内，中国燃气目前与公司签订的长期液化天然气采购安排合计达到了每年250万吨。中国燃气董事长刘明辉表示，这项协议进一步强化中国燃气的能源供应组合，也展现公司建立国际能源交易平台的承诺。这项交易也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下旬访问华府之际。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也曾经是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主要买家。2021年进口价值高达62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不过，自北京2025年2月中旬对美国的能源产品加征关税以来，中国基本上已经停止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再来关注日本政坛的动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14号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确定要在近期的内阁改组当中启用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

洪入阁，拟任命为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根据日媒报道，这将是自去年十月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政府以来，维新会首次有人出任阁员，实现阁内合作。高市早苗今天也表示，预定于16号公布自民党高层人士，17号进行内阁改组。钟思宏现年70岁，已经连任三届众议院议员。他曾经担任大阪府梅芳市市长以及大阪府议员，政治经验丰富。去年8月起担任维新会干事长，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合作，负责政策及国会运作的协调工作。钟思宏的具体执掌预计将考量维新会重视行政与财政改革、法规改革等政策之后决定。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内阁成立之初就持续邀请维新会方面入阁，但是维新会当时表明暂时希望维持阁外合作的方针，因此入阁一事一直搁置至今。另外，在自民党党务人士方面，高市早苗有意让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政调会长小林英之留任，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也正朝向留任的方向协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劳动部2027年最低工资审议会议24号即将登场，外界预期最低工资将连续11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与产业工协会座谈之后指出，有业界代表提到传产、中小微企业的营运表现没有高科技那么好，希望审议时能够纳入考量。经济部届时也将会反映业界的心声给审议委员，而且若有中小微企业因为最低工资调整而有营运上的困难，经济部责无旁贷会给予协助。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举行，由于赖清德总统已喊出最低工资将调升至新台币30000元，且军公教人员明年起调薪 4%， 外界以此估算本次调整势必连11涨，涨幅可望比照军公教达 4%。经济部长龚明鑫15号与产业工协会进行第四场次座谈，他在会后受访时说明，会中确实有业界代表临时提及最低工资，业界代表认为这两年台湾经济成长率虽然非常好，但主要是由高科技业 AI 所带动，反观传产中小微企业表现虽然还可以，但平均表现没有那么好，因此希望在审议最低工资时要将中小微企业的承受能力纳入考量。龚明鑫表示，会将产业界提到的状况如实反映。他也强调，经济表现好，适度给予基层劳工调薪本来就是应该的，且工协会代表都同意最低工资调升的方向，只是考量到调薪与劳退、劳健保急剧联动，产业界才有此顾虑。龚明鑫也强调，虽然没有业界代表建议给予补贴等配套措施，但若有中小微企业营运因此受到影响，经济部责无旁贷会给予协助。他说，
3: 对我们政策上来讲的话，不管是调幅多少，如果有一些中小微企业因为这样的调幅产生困难的时候，我想这个是我们责无旁贷，我们会给予协助。
2: 另外，全国中小企业总会会中提及，中小微企业员工数不多，希望旺季时的人员调配能够更有弹性，同时也希望缩短中小微企业租税优惠的审核时程。龚明鑫说明，劳动部已回应会在年底针对人力调配弹性做综合性考量，未来可能推出全新指引，提供较有弹性的做法。至于租税优惠审查加速，则会与财政部讨论。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经济部在今天下午也宣布，今年第二次电价费率审议会将于18号下午在经济部举行，审议今年下半年的公用售电业电价费率。目前台电肩负稳定物价的任务，近年持续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造成庞大亏损，累计亏损达到了新台币3700。

0: 722亿元，负债比高达91.8%。行政院拟以今年追加预算对其拨补711.04亿。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与产业工协会座谈之后透露，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潘俊荣、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许书博都当场表示，这两年财政预算比较好，他们愿意站出来向立法院呼吁支持行政院以追加预算对台电及中油拨补。至于电价如何调整，龚明鑫重申，经济部会将所有资讯完整提供给电价审议委员参考，由电价审议会做最终决策。经济部的基本原则一定是以平稳物价、照顾民生为优先。再来关心地方的大选，台南市长选举升温，民进党参选人陈亭妃今天邀请前总统蔡英文共同开箱竞选总部。蔡英文表示，希望陈亭妃继续保持28年来的拼劲，争取更多市民的信任。他相信陈亭妃一定是下一届台南市长。国民党参选人谢龙介则是陪同民众党的小机车队扫街，表示全力支持在野大联盟，并喊出蓝白合拼全垒打。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1: 台南市长选举开打，民进党参选人陈亭妃15号邀请前总统蔡英文共同开箱竞选总部，体验 AI 政见及飞熊幸福空间。陈亭妃表示，竞选总部不只是选举期间的工作基地，更希望让大家看到台南可以很不一样。因此，其总部入口一字跑道设计有3层意义：第一，象征自己服务台南28年的脚步，一路走，一路跑；第二，代表台南400年来第一位女性市长；第三，台南起飞的跑道，象征台南下一阶段要由非常女力接棒。蔡英文则盛赞陈亭妃的竞选总部让她眼睛一亮，不仅富贵屋本身设计漂亮，可以成为新的打卡景点，还把许多台南元素放进空间里。他指出，台南古迹不断增加，也需要加入陈亭妃所代表的新活力，让城市在保有历史底蕴的同时，也能够持续向前。
2: 那么我期待我们大家可以从这里开始，一起来看看亭妃对台南下一个阶段的想象，也来希望我们亭妃继续保持她28年来的拼劲，一步一步把自己想做的事情讲清楚，做好准备，争取更多台南市民的信任。那我相信她一定是我们台南下一任的市长。
1: 国民党参选人谢龙介则陪同民主党议员参选人陈时威车队扫街拜票。谢龙介受访表示，蓝白两党主席提出蓝白合，台中市长卢秀燕喊出在野大联盟，台北市长蒋万安诉求席次极大化，这些论述的精神与目标一致，他全力支持在台南在野大联盟、蓝白大联盟。
3: 大新营地区呢，本来我们国民党有2席，张世贤议员跟蔡玉辉议员，那这一次呢，因为张世贤议员已经往生了，所以国民党只提了蔡玉辉议员，然后另外一席就保留给民众党的陈时威议员，所以我们希望大新营地区的乡亲支持蓝白合作，蔡玉辉一票，陈时威一票，他们两个都能当选。
1: 被问到是否担忧新竹县蓝白合破局，万一影响到其他县市蓝白合作，谢龙介说，新竹县的问题几乎被台南、高雄、屏东等县市的蓝白合作泯平伤痕，合作过程波折难免，但要往前看，相信2026一定大胜利，2028重返执政。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那在台中市长选战，有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支持度虽然大赢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12%以上，但双方差距正在缩小。对此，何新纯今天表示，他的内参民调也发现双方即将呈现黄金交叉，而且他在年轻族群、屯区的支持度也都领先。江启臣则说，他会继续以政策争取市民的支持，投票日才是决胜负的关键。记者陈念仪的报道。
4: 年底选战倒数，根据国民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委托 TVBS 民调中心所做的最新民调指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以45.1%的支持度赢过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的32.5%。但相较于同一个调查机构今年一月的民调显示，双方差距已从15%缩小到12.6%。 对此，何新淳15

0: 5号到市场扫街拜票时，受访表示，他对每一份民调都尊重，但他的团队跟中央党部等所做的内参民调却直接朝向与江启臣黄金交叉的趋势，而且他有三个领先。何新淳说，
1: 即使在国民党他们自己做的民调里面，有一个趋势呢是一样的，就是呢三个上升，何新淳在年轻族群的领先度是领先的，第二个我在我的屯区的领先度也是持续，第三个政党支持度现在呢我们也是领先。
0: 江启臣15号召开政策发布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受访时则说，他会参考每一份民调，也会持续努力以政策愿景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他并认为最重要的民调仍是投票日当天选民的意向。他说，
2: 那最重要的民调实际上是投票日那一天的民调，我们会继续的脚踏实地，用最务实的方式，在台中市每一个区，来争取呢市民的一个支持。就像今天我们推出我们的政见，推出我们的愿景，还有市政蓝图，继续争取民众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0: 此外，江启臣也正式提出20分钟生活圈区域治理蓝图，主张城市治理思维应打破行政区界限，依循真实生活轨迹划分为山城、海线、屯区、市区以及高铁门户特区等5大生活圈。他希望透过合理配置公共设施与大众运输资源等方式，让各个生活圈的市民可以在20分钟通勤范围内满足就医、就学、就业等日常需求，期盼达到均衡发展、在地永续、韧性城市的目标。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在今天宣布，今年台北101第三届国庆展演，除了有国庆烟火与无人机的展演外，还会首度邀请台北交通警察大队骑上重机拍摄宣传片，揭开今年的主题 Onward Taiwan， 一起点亮台湾。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4: 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与总经理朱立文15号在上任2周年这一天交出亮丽的成绩单，除了101购物中心去年业绩达到新台币240亿元，首度成为全台百货单店店王，观景台全年来客数也创下疫后新高，办公大楼同样持续维持满租，还以全球最高分取得的 V5 白金级认证，今年也再度获得 WELL 白金级认证。与此同时，贾永杰也宣布台北101继前年首度尝试举办一场小而美的国庆烟火秀，并于去年再度尝试国庆烟火搭配无人机展演后，今年10月10号也将举办第三届国庆展演，除了以1分钟的烟火秀拉开序幕，搭配600架无人机长达10分钟的展演后，再接续4分钟的烟火作为 ending 外，今年还首度携手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骑上重机拍摄宣传片，来揭开今年的主题 Onward Taiwan， 一起点亮台湾。贾永杰说，
5: 台北101就像是一个台湾的光明灯，点亮很多美好的夜晚。另外呢，谁是我们整个城市当中的光明灯？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是有公理正义的。来，掌声鼓励我们的警察大队。所以今年我们就跟警察同仁们一起合作，一起点亮台湾，点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希望让大家更加珍惜我们这些城市英雄。
4: 由于台北101董事长是3年一任，随着任期迈入倒数，贾永杰坦言他没有傲人的学经历，只有满腔的热情，而且他的初心就是让世界看见 台北101。贾永杰说，
5: 我想把台北101让世界看见，这是我们台湾一个最值得骄傲的地标，而我们台湾也值得在世界的舞台，全世界都为我们台湾喝彩。
4: 也因此，贾永杰表示，他在这两年就是全力以赴，不断往前冲，加上101的神队友，才一一完成许多创举。至于未来会不会续任，贾永杰则表示他还没想过，但他也强调，美女总是被追求的，他习惯被追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3: 微软人工智慧 AI 部门在14号发布了行为准则，规范旗下的 AI 模型如何运作。法新社报道，这份文件以所谓的人本 AI 为核心，主张 AI 系统应该始终由人类掌控。微软表示，其核心理念就是人比 AI 更重要。这份历时5个多月所拟定的准则，要求微软 AI 永远不得抗拒人类修正或关闭，也必须以人类能够理解的方式沟通。任何违反行为准则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失败，以借此减低 AI 为了完成任务可能采取危险手段的风险。微软 AI 部门执行长苏雷曼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这份行为准则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公司未来 AI 模型的宪法。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个最近突然冒出来的一个话题，叫做周子瑜。
4: 哦，哎， okay, okay,
2: 为什么他又活过来了？
4: 对，周子瑜从来一直都活得很好、
2: 啊。哦，对，他一直活很好。
4: 你要赶快纠正，这边你这个是地图炮、欸，哎，
2: 对，
4: 你看我救了你哥。
2: 对，我刚刚讲错话了，我承认。啊，他怎么又会突然跃上新闻版面？而且他跟上一次变成。
4: 同样一个
2: 同样的
4: 困境、欸、
2: 对啊，同样的一个问题，
4: 对，
2: 都不是他自己要怎么去刻意制造什么话题或新闻，
4: 嗯，
2: 啊，就莫名其妙被老共盯上，
4: 是，
2: 然后就想办法弄他，
4: 对，
2: 然后他又变成一个全民在关注的一个话题，
4: 是，没有，我觉得这个不是讨论周子瑜而已，
2: 十年，
4: 这个应该要讨论哦，是中国那边到底是谁把这个议题又再次拖出来，他的精神状态到底还好吗？
2: 对对对，又是一个精神状态的问题，
4: 对，他到底是习近平是会不会接下来要干掉这个人呢？没有，我先讲周子瑜啊，周子瑜他 Twice 当然很红，他在他12岁的年纪他就到韩国去当练习生，
2: 是，
4: 然后他因为本身的条件还有他非常努力，所以他在这个14、5岁的时候 Twice 成立以后，他就是最早进入到 Twice 那个成员当中，然后他表现也很好，16岁的时候，那年是2016年，就是在台湾总统选举之前，就你就看到，因为他有一次在综艺节目当中，在 Twice 的宿舍，因为练习生都住宿舍嘛、他就躺在床上就摇了一个韩国的国旗跟一个台湾的国旗，他在介绍我来自于哪里，因为 Twice 有很多
2: 就
4: 是海外的成员嘛，
2: 对对对对，
4: 有来自于日本，有来自于泰国的，当然也有韩国的，所以他就在介绍他出生的国家，摇台湾的国旗，这一点都没错，就被黄安举报他是台独艺人、
2: 啊、
4: 那个时候是黄安举报他、哦、然后就当时他的经纪公司就要求他出来道歉，跟中国人道歉，因为那个影响到整个 Twice， 因为中国的那个小粉红当时就说啊，你如果不叫周子瑜道歉的话，那我们就完全抵制你 Twice， Twice 刚刚是一个上升期的一个女团啊，所以周子瑜那一天呢就素颜扎着马尾，穿着高领黑色高领毛衣，手上念着一张纸条，
2: 然后在灰色的水泥墙前面，我的印象好深刻，
4: 活应该画几条线，他就变罪犯了。
2: 他还不是罪犯，他那个样子，他比罪犯还严重。
4: 对，
2: 他像恐怖分子绑架的那个画面。
4: 对，那个时候伊斯兰的那个、啊真的，
2: 他为了怕被美军找出来是在什么地方，
4: 所以就
2: 灰色水泥墙或土墙。
4: 对，我们常看泽伦斯基是这样的。
2: 对，
4: 然后他就念出一字一句的。然后他说他是什么一个中国的政策，然后我是中国人怎么样，他眼睛

0: 还带泪，你知道吗？而
1: 对，
0: 且声音颤抖。结果他
1: 投
0: 讲完
1: 票
0: 以
1: 前
0: 后，
1: 一天，
0: 隔天就投票。那你
1: 对，
0: 说台湾人会不会投
1: 2016年，
0: 报？对啊，就
1: 对，
0: 投报你蔡英文呢、啊？
1: 对啊，所
0: 所
1: 以，
0: 以那年吃亏的是朱立伦，
1: 对，倒霉的是
0: 是
1: 他，
0: 朱立伦，
1: 然后反效果，
0: 是
1: 对不对？
0: 那一年他16岁，今年10年后。他现在跟他的经纪公司，因为 Twice 已经传出来
1: 合
0: 说，
1: 约快到了
0: 对，
1: 嘛？
0: 到了。然后 Twice 有很多人是单飞，那但是
1: 嗯
0: Twice 这个团还在，所以
1: 嗯
0: 他们会有 Once 就是 Once 了哈，
1: 嗯
0: 这些叫做他的粉丝。然后周子瑜这10年来的发展过程，一直是我们台湾人关注的焦点。他每一年暑假回台湾，他吃什么？然后他跟粉丝怎么互动？然后他妈妈怎么送他到韩国去？他在韩国上什么综艺节目？他怎么介绍台湾？这些都是我们台湾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没想到现在10年之后。啊，结果你看到中国又拿同样的问题，因为他的合约要到期，所以就问他，你单
1: 你知
0: 飞，
1: 道，你刚才讲那一段，让我想起一个人，
0: 谁？
1: 也是他的粉丝，
0: 谁？
1: 郭正亮。
0: 郭正亮是他的粉丝，
1: 是，
0: 哇，这样亵渎了 Twice 哦，亵渎 Ons，你们完了，你们 对，你们有这样子的这些同样的粉丝，对啊，那你看。然后，因为他的合约要到期，所以中国就想说，哇，千载难逢的机会又到了。周子瑜，现在我又可以威胁你了，你要不要看我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在这10年来一直在有禁韩令，就因为他们萨德系统嘛，那一直都对于韩国团体要到中国去演出啊，事实上是一直都有禁止，可是挡不住中国的粉丝啊。中国的粉丝现在老是到韩国去，到全世界各地去，反而是全世界各地现在在抵制啊各个韩团的中国粉丝，
1: 对，
0: 因为他们讨厌啊，
1: 啊，很烦
0: 很
1: 呐，啊，
0: 烦
1: 那
0: 呐。
1: 些人。
0: 然后，那现在你看到他在高雄那几场的这个演唱会，他自己出来，或者是跟 Twice 一起出来，啊，台湾人都喜欢他。他想哦，好，你一定跟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一样笨，所以我就来试试看，周子瑜你会不会看到我们中国的市场这么庞大？所以你只要讲出一个中国，然后你是中国人，你只不过是生活在台湾，那这样子。他就可以有中国的市场，他们就会帮他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
1: 你刚才讲那句话好像是翁小玲，
0: 是我故意讲的，所以你就看到现在对周子瑜跟周子瑜的家庭来讲，我觉得他是陷入了两难的一个抉择啦。因为对周子瑜来讲，今年才26岁，27岁左右，他要发展，对他来讲，中国的市场或许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想象。虽然中国现在，很多的演艺圈现
1: 是
0: 在，
1: 人多啊。
0: 对啊，对啊。那中国的，你看像景甜这种事情也会发生。景甜你知道是谁
1: 我
0: 吧？
1: 知道，
0: 对啊，所以这些对于为什么要让周子瑜有这么难的抉择，老实讲，我们是不舍的。我不晓得周子瑜未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觉得要让子瑜这么辛苦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最坏啊。
1: 我觉得啦，未来周子瑜会做出什么决定，恐怕也不是他的决定，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他第一个。他现在原合约到期，
0: 对，
1: 那么第一个要不要续约？第二个不续约的话，他已经花了那么多功夫在演艺圈，
0: 是啊，十
1: 他
0: 二
1: 不会再
0: 岁，
1: 放弃，
0: 对，他不会放
1: 对不
0: 弃，
1: 对？所以他还会要，他
0: 他要
1: 不跟
0: 市
1: 现
0: 场，
1: 在公司续约的话，他就要找另外一家公司
0: 对，
1: 去签约。
0: 是。
1: 好，那好了，这个破口就来了，老共这个时候去放话说我要周子瑜讲什么东
0: 吃
1: 西
0: 豆
1: 呢？
0: 腐啊！
1: 那他不是吃豆腐而已，他是在做资本碾压。老共已经摸透了整个这个
0: 娱
1: 世
0: 乐
1: 界
0: 圈
1: 娱
0: 对
1: 乐圈的演艺圈的
0: 逻
1: 逻
0: 辑，
1: 辑，他就是用资本碾压，用市场碾压。他就是我不跟你艺人谈，我跟你的
0: 经
1: 经
0: 纪
1: 纪
0: 公
1: 人
0: 司
1: 谈，
0: 谈对。
1: 那经纪公司谈，我跟你的老板谈。他们玩的就是这一套。你知道我们在做那个国际桥牌社那个电影哈那个影集的时候，Netflix 还有很多的单位，
0: 很平
1: 那
0: 台，
1: CarPlay 我们都去谈，谈了以后
0: 就
1: 他
0: 是
1: 们
0: 不让你
1: 经
0: 们
1: 理
0: 上
1: 都
0: 架，
1: 很喜欢，
0: 对，
1: 然后就觉得这个故事很好啊。可是，一到了送上去的时候，那个
0: 他
1: 加
0: 就
1: 州
0: 所
1: 那边，
0: 趋于，
1: 加
0: 对，
1: 州那边就总部那边就打电话来说，公关部门说哦，这个我们的公司政策不允许你们去碰这个题目。那他也不说是中国，那是私下问就知道，
0: 就一定是啊，
1: 就是对岸的，就是你
0: 干
1: 碰那
0: 扰，
1: 种两岸的有战争或者是这种斗争的这种题材。

0: 的时候，台湾是不允许做的。
1: 所以这个对于啊创作单位或演艺人员来讲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0: 是，他让你没有市场。
1: 对，他让你这么优秀的表现，你没有办法让人家看得到。
0: 是，所以我为什么说周子瑜最后他会被迫去讲什么，或是做什么，或是进哪个市场？那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应该都不是他的意愿，他是被经纪公司跟他的上级的资本单位所碾压的。
1: 嗯，
0: 然后他的问题是出来说，老共怎么会那么笨呢？
1: 嗯，
0: 你十年前，
1: 嗯，
0: 你已经碾压过一次了，
1: 嗯，
0: 你已经让自己
1: 失败，可是那次没有成功。Twice 后来靠自己的能力，他在全世界还是很红啊。
0: 是啊，
1: 对
0: 啊。上一次你就要压迫周子瑜，你就没有成功了。
1: 嗯，嗯，
0: 你觉得这一次，你为什么觉得这一次会成功？
1: 因为他们从，比如说这个我刚刚讲的欧阳妮妮跟欧阳弟弟，你如果现在有在看到中国的综艺节目，你看到欧阳弟弟他的讲话、他的态度、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完全是中国人了。
0: 是，
1: 他觉得我可以像你们这样子的小女生，我可以这样下手，我给你市场，给你表演机会，然后你如果不从的话，我就完全给你封杀。所以我同样的，我也可以对韩国的公司也是一样的。
0: 欧阳妮妮那些是因为他老爸叫欧阳龙，欧阳龙本来就是
1: 中国人，
0: 统派的，
1: 对，
0: 本来就是非常统派的一个人。他市议员，
1: 嗯，
0: 没选上以后，
1: 嗯，
0: 他就全心全意，他们全家都在
1: 中国，
0: 往中国去走演艺事业啊。那个不一样啊，
1: 嗯，
0: 那个叫红五类啊，
1: 嗯，
0: 那周子瑜十年前他就是黑五类了，
1: 嗯，
0: 你要知道，所有人都很清楚老公的逻辑，
1: 嗯，
0: 你一旦黑过，你永远都黑的，
1: 嗯，
0: 中间就算要把你拉过来，然后讲几句话，你以为你会翻红吗？
1: 不会，
0: 不会嘛，
1: 照样还是黑。
0: 我只是把你利用，嗯，利用完了以后就把你丢了嘛，
1: 是啊，
0: 对不对？所有人都知道你中国的逻辑是什么。
1: 可是，现在子瑜就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啊。
0: 他可能有一点啊，
1: 嗯，
0: 哦，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赌这一条嘛，
1: 嗯，
0: 然后赌这一条，说我十年前都这样，我现在还是很红啊，
1: 嗯，
0: 那我再继续这样子玩下去，我还是可以过日子啊，
1: 嗯，嗯，
0: 对不对？我到底要不要中国这个市场呢？
1: 嗯，
0: 中国的市场做下去的话，搞不好我过两天我就被人家牺牲掉了，
1: 然后我反而
0: 原来都没有了。
1: 对，因为如果 JYP 不续约的话，他就必须要找一个国际的一个经纪公司，嗯，
0: 只要他够红，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对不对？这个是就不行的话，这个讲句孬词儿哈，
1: 嗯，
0: 就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
1: 爷，
0: 爷
1: 爷
0: 家中住。那回台湾来，
1: 对，
0: 对不
1: 对？
0: 我们台湾养你啊，
1: 对啊。
0: 那也许没有那么国际，
1: 啊，
0: 但是混口饭吃
1: 总是有的，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嗯，
0: 然后你总比被对岸把名声打掉，
1: 对，
0: 然后再牺牲掉，然后再把你丢在路边，对不对？
1: 因为同样的像子瑜这样的状况，因为在韩团当中也还有很多的例子，因为他们有很多台湾人。
0: 是，
1: 那如果说 Twice 这次屈服的话，子瑜这次屈服的话，哦，后面 Curtis 还有很多那个团体，就只要有台湾血统的，那他们都可以啊，就比较办理。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中国的统战是一步一步的。老实讲真的很讨人厌，欸，
0: 那个其实也没什么说事情，不是，大家其实都很清楚，
1: 嗯，
0: 你如果好，我现在这样讲好了，你到了中国，你就算有统战的这种价值意识，嗯，你有统战价值用完了以后，他就算不把你抛掉，
1: 嗯，
0: 你想要在中国红，你有那么容易吗？
1: 嗯，
0: 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对不对？景田，
1: 嗯，景田，
0: 对
1: 对
0: 啊，景田的历史你大家都会知道，大家猜
1: 宇宙，啊，
0: 八卦就多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又是什么富商啦，币圈的啦，背后又说可能是
1: 习
0: 远平啊，对不对？因为北京只有两家，
1: 习远平是习近平的弟弟，
0: 弟弟，哎，北京只有两家公司，
1: 对，
0: 就单位一个艺人打造了一个经纪公司或是影视公司，有两家，
1: 还有一家张
0: 张
1: 兰
0: 兰，
1: 哦 ，OK，
0: 张
1: 兰
0: 兰就是习远平的老婆，
1: 哦，
0: 所以为什么中国网民会把景田
1: 跟张兰兰，
0: 张兰兰，
1: 因为这两个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投下再多的资本也永远不红，
0: 对，
1: 而不是说不红，就永远你看不出来他的特色在哪里，
0: 为他个人 哦，去弄一部剧，去找编剧，
1: 然后去找国际巨星，
0: 对，
1: 哦，
0: 然后来跟他搭戏。张嘉兰就是这样，但是也红不起来。但是这是席远平操作他老婆的。

0: 方式，就在景田身上大家看到一模一样的模式，
1: 嗯，
0: 哇，大家就开始怀疑，八卦就出来了。
1: 嗯，
0: 好，我刚刚特别强调这都是八卦。
1: 嗯，
0: 可是它中间有很多的传闻，大家都告诉你说中国演艺圈的潜规则实在是很可怕的。
1: 嗯嗯，
0: 请问如果你是周子瑜，你要去接受这种潜规则吗？
1: 所以我觉得因为周子瑜其实很听他妈妈的话了哈，那我真的觉得他的家人应该要多多这个广听各界的意见了。
0: 对啦，好，回过头来，这个是周子瑜他们这个部分。
1: 嗯，
0: 可是我也觉得我很想研究说对
1: 中国那边的精神状态，
0: 对他的精神状态是怎样？那个统战部门原来是很聪明的。
1: 对，
0: 你知道我最近在那边听那个什么谈兵读武啊，
1: 哎、
0: 那
1: 个中国的一个 YouTube 那个
0: 不，台湾的、
1: 哦、
0: 台湾的、
1: 哦，
0: 但是都在讲国共内战，
1: 对，
0: 讲国共内战里面很多的故事啊，无数的故事了、啊嗯。国共内战期间、真的非常棒的一个节目，他做了很用心。中国统战在国共内战时间，对于国军的渗透
1: 啊、
0: 是彻底从大到小、
1: 啊，对啊，
0: 从你的将军，
1: 所有的周围的人全部都被渗透
0: 光了，军长、师长，
1: 对，
0: 那一直到小兵，
1: 嗯、
0: 哦，全部都是他的人。
1: 嗯、
0: 那个统战做了之绵密，然后之细腻啊、
1: 嗯，
0: 而且像周子瑜，如果我们用那个时候的统战逻辑来看，
1: 嗯，
0: 周子瑜要不要争取？要，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知名。他在台湾原来是一个忠贞的代表，
1: 嗯，
0: 所以他更有统战价值，
1: 嗯，
0: 所以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他比一般什么欧阳妮妮哈、
1: 那个
0: 一家大小
1: 自己来的，
0: 对，
1: 那叫自来货自甘武，对
0: 对, 对，比那个自己爬上来的，
1: 对
0: 啊，这种都要强十倍，
1: 嗯，
0: 那站在中国统战的角度上面来讲，这绝对是值得争取的部分，
1: 嗯，嗯，
0: 这是一个人士叫做统战价值的人，他绝对是。领先的，
1: 嗯，
0: 但是手法怎么会那么粗鲁呢？
1: 对啊，那你十年前犯过的错、你现在又要再来一次，
0: 然后你还先不小心让这个消息泄出啊？
1: 是
0: 啊，为什么会做了事情会做得如此不紧密呢？
1: 对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可能是有一个状况，
1: 嗯，
0: 习近平清洗的过头了
1: 啊、把那些能人异士都已经洗光了，
0: 对，那个以前有头脑的一些人都干掉了
1: 啊、
0: 有头脑的人有意见啊，
1: 对啊，
0: 对，我们、
1: 那习近平你那么蠢、这样子是不行的，
0: 对，那个老板的心思太小的时候、动不动就把这个人踢出去，就把那个人洗掉、而且习近平清洗还不是说叫你回家而已、是把你一家全部都拆了，
1: 对对对，
0: 那把你关起来，我不喜欢的人，别人也不准用。
1: 胡锦涛死了没？
0: 还没，
1: 还
0: 没了、
1: 现在确定还没。
0: 对，然后结果呢？这个你老习都完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1: 那下面人当然有样学样啊，上行下效、
0: 第一个，有本事的人都被你干掉了。
1: 对。
0: 第二个，就算现在还没有被你干掉，他应该从此也不敢讲话。
1: 嗯。
0: 所以他的本事一定要赶快藏起来，
1: 是，
0: 要不然他就迟早被你干掉。
1: 所以就只好犯蠢。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变
1: 蠢货，
0: 对，全部都变蠢货了。
1: 嗯，
0: 然后错误就没有人纠举，就没有人会拦嘛，没有人敢拦嘛。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老公有个段子叫“三拍决策”嘛。
1: 嗯，
0: 我们之前讲蒋万安，我也觉得他有这个状况。
1: 对，那精神状态都很像。
0: 什么不是垃圾不成堆？我告诉你，那个什么人都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久了，就会变成那个德性。
1: 对，
0: 什么叫三拍决策？就是什么事情就是领导一拍脑门。哎呀，这个主意好。然后下面那有人还微微缩缩的说、这个事情好像有点困难了。然后第二拍就拍胸脯。
1: 哦 ,OK。
0: 那就拍胸脯。没问题，这个事情我保证一定做得成。
1: 没问题。
0: 那一定等到出了事情了以后、拍拍屁股啊，
1: 走人。
0: 我调职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1: 中国
0: 后面的人去处理了。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统战部门怎么会犯蠢犯到这种地步？简单来讲，如果你真要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弄周子瑜可不可以？可以，一定非常隐秘，
1: 嗯，
0: 而且是多线进行。
1: 是，
0: 一方面我可能会去找人去跟经纪公司，
1: 嗯，韩国的，对，
0: 私下讲，
1: 对，
0: 绝对不公开，私下讲，
1: 嗯，
0: 然后再来找人来找周妈妈，
1: 是，
0: 来私下聊聊啊，请他到大陆去逛逛、看看我们的市场啊、我们的规模嘛，
1: 对啊，等下我们子瑜在我们这边也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0: 好，双方都弄好了，
1: 然后才会公布，
0: 然后最后围到周子瑜身上的时候，周子瑜也愿意。

0: 意，
1: 嗯嗯，
0: 啊，也把他说服了，
1: 嗯，
0: 然后周子瑜自己就把他讲出来了，
1: 对，
0: 他都不用公布，
1: 是啊，
0: 不是要求，
1: 对，
0: 而
1: 没有，
0: 是，
1: 甚至于在签约那一天再出来就好
0: 对，
1: 啦，
0: 之后嘛，
1: 对，
0: 那就签好了，然后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他就讲了，把对岸想要讲的话，然后统战的语言把它讲出来，不就解决了吗？
1: 对啊，
0: 那这样子大家就傻眼，傻在这边
1: 对
0: 啊，
1: 对
0: 台湾
1: 对。
0: 都傻眼，傻在啊，周子瑜叛变了，
1: 对，
0: 呵，多少人心
1: 对
0: 碎
1: 啊，
0: 了？
1: 那如果那样对台湾的伤害是最
0: 不
1: 大的，
0: 是啊，
1: 对啊，
0: 可是他怎么会做得这么不紧密呢？
1: 嗯，
0: 然后这种消息都会出来呢？
1: 嗯，
0: 这个我是真的很大的问号，就是对方的心理状态到底是怎样？是他的统战部门是垮了，还是废了，还是怎样？
1: 嗯，嗯，
0: 可
1: 怎么
0: 是，
1: 会在周子瑜这样的一件事情都可以处理成这样？
0: 对，不过我觉得还有。我也好奇，说这消息是怎么来的？
1: 对，因为这个还牵涉到赵少威。就是赵
0: 啊，
1: 康的弟弟，那
0: 哈哈哈！
1: 他是一个，就是他台湾很多的知名的艺人，他们去中国的时候都是由他代理。那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从他这边出来，老实讲也是蛮有趣的啦哈。为什么讲蛮有趣的是，就刚才坤玉哥所讲的，如果这是一个很成熟的 deal，那就是在
0: 对，
1: 中国签
0: 都搞定了
1: 都
0: 以
1: 搞
0: 后，
1: 定了以后
0: 然
1: 再
0: 后
1: 出来。
0: 周子瑜出来讲个话，
1: 对，
0: 对，然后就好了啊，
1: 嗯，
0: 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做成这样子？然后还是经纪公司
1: 是
0: 放的话，
1: 韩国的
0: 搞
1: 还
0: 不
1: 是
0: 好，
1: 对，
0: 或者是竞争单位，
1: 是竞争的对手，
0: 对不对？
1: 对
0: 然
1: 啊，
0: 后就我觉得从经纪方不爽的对媒体放了这个话出来
1: 是有可能
0: 的几率是蛮大的，
1: 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周子瑜的粉丝团第一时间就发言。哦，就第一时间就说啊，子瑜感受到大家的关心呐，啊，子瑜会好好加油啊，类似这样子的话，所以他的粉丝团不会是周子瑜自己个人去经营的嘛，因为那个背后其实有很庞大的，
0: 就是
1: 对，
0: 经纪公司在
1: 是啊
0: 做
1: 是啊，所
0: 啊，对
1: 以他
0: 啊，
1: 第一时间就出来了。
0: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啊，还是老话，对岸的统战虽然是也是无孔不入了，
1: 嗯嗯。
0: 但是依照我们对于国共战史的了解，
1: 嗯，
0: 真的是对岸的统战功夫
1: 每下愈况，
0: 啊，一代不如一代。
1: 对，每
0: 现
1: 下
0: 在
1: 愈况，对，
0: 蠢到说去找什么记者了哈，收买官
1: 哦，
0: 士
1: 马
0: 兵
1: 德，
0: 啊，
1: 对，
0: 啊马德啦，
1: 嗯，
0: 然后拍一个什么我会投降的那个影
1: 对
0: 片，
1: 对对，
0: 哎，这样日子就可以过了。
1: 嗯，
0: 这个完全是向上交差做 KPI
1: 是
0: 的，
1: 是是，
0: 因为
1: 对，
0: 以前是国共内战的时候
1: 是
0: 是。
1: 我要。就是要让你的整个战场，让你全军歼灭了。
0: 你知道最有名的几个例子，一个是六十军在长春被围，那个六十军整个倒戈的。六十军是什么？六十军是云南的部队。结果
1: 到
0: 老
1: 长
0: 蒋
1: 春。
0: 当年就是私心啊，抗战胜利以后骄傲，就觉得龙云太讨厌了，云南的王好、哦、龙云太讨厌，就叫卢汉叛变，把杜聿明什么把龙云给干掉，然后把云南的部队调到东北去，就在长春被围，然后被围了以后。中间又有部队叛变啊，又干嘛？然后最后六十军倒戈，整个长春就挂了。还有一个更有名的，那个是中国统战跟间谍做了工作，你知道做什么地方呢？江阴要塞，好，就是南京前面长江盐防最重要的就是江阴要塞，那是国共之间哈斗争到最后面，即使老蒋下野，李宗仁都还有信心说这个我们可以跟。共产党隔江而治，那共产党过不来，
1: 是
0: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就是江阴要塞，然
1: 是
0: 后炮兵几百门啊，
1: 那
0: 那个结果呢？江阴要塞的司令是蒋介石亲自任命，忠于蒋介石。但是老共在这个江阴要塞的所有的部队跟那个干部里面，早就渗透下去了，而且他是一个拉一个，一口气拉了三五个人，
1: 是
0: 他的情报处的人，什么通信的，还有。他那个什么参谋官啊，什么东西，全部都是他的人。最后每一个江阴要塞，因为江阴要塞好几个单位嘛，好几个山头嘛，啊，每一个
1: 一
0: 山头
1: 反
0: 的
1: 就
0: 人，
1: 一起反，
0: 对，每一个山头人最后都被安插，
1: 是，
0: 啊，慢慢安插，慢慢安插，啊，就全部插成他们自己
1: 是，
0: 人。哎，那花多少年的功夫
1: 而
0: 啊，
1: 且要花多少的，真的是很绵
0: 对，
1: 密，
0: 都没有吭声哦。啊，最后是这个江阴要塞司令呢，他当年。他也是跟他们很好，但是他还是忠于蒋介石。
1: 是，
0: 可是 他们就几个老共潜伏在里面的人就觉得说，哎，这是我们好朋友，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运作的。

0: 所以呢，后来那时候江一要塞的司令出缺，嗯，他们就从银行里面拿了金条，出来交给这个人，嗯，然后这个司令呢去运作，还帮他运作，还不一定是交给他，
1: 嗯，
0: 啊，还有帮他运作啊，干嘛干嘛，
1: 嗯，
0: 让他在国防部里面都把线铺好，
1: 嗯，
0: 让那个江一要塞的司令都列一排名单嘛，
1: 给
0: 老蒋
1: 去勾，
0: 勾，
1: 嗯，
0: 他就。第一名就是他，
1: 嗯，
0: 然后就他，嗯，好，然后
1: 这个
0: 事情太忙，然后就勾了，
1: 嗯，
0: 然后就走了，哎，就这样顺
1: 利拿下来，
0: 顺利的把他整个的，
1: 哎，这真的兵不血刃呢。
0: 然后到了老共发动攻击那一天，总攻那一天，
1: 嗯，
0: 他下面的司令，他就某一个山头炮台的黄山炮台的那个司令，嗯，被下令说，那个老共在对岸集结，
1: 嗯，炮击，
0: 啊，炮击他，
1: 嗯。
0: 就他就跟那个下指令的时候，就某某标定点加400米，
1: 嗯，加400米，啊，打到后方去了，
0: 打到后面去，打到田里去了，然后打了半天都没有效果，嗯，对方照样乖乖的，
1: 还把弹药给耗尽，
0: 对
1: 对，
0: 然后这样子，然后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到了当天晚上，老共渡江，那，嗯，第二天一渡江的时候，噼里啪啦噼啪，他们的人全部都冲进了司令部，
1: 嗯，
0: 江阴要塞的司令部里面，把司令给控制起来。虽然是他的人，嗯，他还是忠于老蒋哦，
1: 嗯，是，
0: 就他就被控制了，
1: 嗯，
0: 枪就指着他，
1: 嗯，
0: 他就只好坐在旁边投降，
1: 嗯，
0: 这个就是整个的故事啊。
1: 对啊，花了多少的功夫，多少的时间？
0: 你看这是花了多少年，
1: 嗯，对，
0: 花了多少钱，
1: 嗯，
0: 然后怎么样子去布建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举。然后在关键时刻我才动手把这个拿下来，这才是当年统战厉害的地方啊。
1: 对，那共产党当年厉害的地方啊。
0: 对，可是现在哪像现在那么犯蠢了。
1: 对啊，现在就是
0: 光周子瑜一件事情就是说
1: 敲锣打鼓的，
0: 他最近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个最有可能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就是 KPI 嘛，
1: 嗯嗯嗯，
0: 就是现在长官要成绩，
1: 嗯
0: 啊，那我们
1: 那我就随便抓个人，
0: 对，
1: 嗯，
0: 对不对？
1: 啊，周子瑜红啊，这个好，这个好。
0: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怎样，
1: 嗯，
0: 很好笑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基层哈，哦，怎么对付长官要，然后严令要求 KPI 吗？
1: 嗯，
0: 这个问警察最懂。
1: 嗯，
0: 这个柯P刚上任台北市长的时候，
1: 嗯，
0: 严令啊，嗯，你每一台那个在路边给我乱停车，通通都给我开罚单，
1: 是
0: 红黄线就是不准停车，
1: 是。然后
0: 基层员警就觉得说。你个整笑哎，
1: 嗯，哪来那么多人呢，啊嗯？
0: 对，那不是哪来多人，有些状况你真的就不是。
1: 对，
0: 就因为多年行之有年，
1: 嗯，
0: 你说计程车在路边停个下来，你也要给他开红单。
1: 嗯，那这就民怨，
0: 啊，就民怨啊。
1: 对啊，民怨啊。
0: 既然你长官要求，
1: 好啊，我开啊，反正是你顶
0: 啊。所以你看，一开始柯P上来没几个月，
1: 哦，雷厉风行，啊，
0: 头三个月，
1: 对，
0: 崩溃啊，
1: 是
0: 停一下子。计程车下个人，然后他也给他开红单，然后
1: 啊那个时候最有名在公车那个，对
0: 对，然后什么地方，然后全部给他开红单，搞三个月，
1: 然
0: 后柯P就停，
1: 他的民调对，
0: 就停
1: 了，不要
0: 了，
1: 不要，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闹。所以下级要对付上级有两种状况，
1: 嗯，
0: 好，你严厉要求 KPI， 第一种状况阳奉阴违，
1: 我敷衍，
0: 哎，就啊是是啊有处理了。啊，哦，那看台北市政府
1: 是
0: 不是就是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不对？然，啊，后我有处理了，嗯，我去访视700多次了，
1: 对啊，
0: 然后不安置，嗯，啊，
1: 是，
0: 那就这样子，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状况是什么？
1: 死里打，
0: 对我推屁股，长官你要是不是？我拼命弄，拼命弄，啊，弄到你都崩溃了，
1: 弄到你自己话不干，
0: 啊。对，然后你像周子瑜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就这样。然后统战单位被逼急了，被上面要有指标，
1: 是，
0: 那逼急了以后。没关系，我马上去动员，去弄，把他变成我们的人，
1: 也是亲共艺人了。
0: 对，变成亲共艺人，然后这个指标特别好，哎呀，拼命弄弄弄弄弄弄弄啊，然后就出事了。
1: 对，我觉得这后面这个状况是非常有可能的。
0: 好，我们今天笑完了，
1: 笑完了，
0: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
1: 用轻松的话题跟大家来聊。
0: 对，啊，这个官僚系统很可怕。
1: 不，但是也祝福子瑜啦，
0: 对，
1: 希望他
0: 祝福子瑜，
1: 对啊，希望他能够做出最
0: 顺利过关。
1: 是是是，
0: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谢谢各位，
1: 谢谢坤宇哥，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夏志平，真高兴又来到央广即时通喽。
1: 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2: 今天咱们这些个奇闻异事啊，跟一样东西有关。
1: 什么东西？
2: 电线杆。不过呢，电线杆上面还发生了不少事情
1: 哦。
2: 我们来看一看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附近啊，出现离奇的画面哦，有一只体型庞大的熊，竟然受困在一根电线杆的顶端。哎，很多的民众啊，路过的时候都相当的震惊。相关的影片呢，在平台上这个发表的时候，也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对此呢，新墨西哥州的这个鱼类暨野生动物部门就透露说，好，当然他们的救援人员赶快就要赶到这个电线杆去营救它。不过，很遗憾啊，在电线杆上面的这只熊呢，已经被高压电击身亡了
1: 啊、哦，好惨哦！但是熊为什么会跑到电线杆上去呢？
2: 是，当然，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影片呢，被发表出来的时候，短短的几个时间呢，就已经有数万人的观看。那后来影片被证实，这真的就是在现场拍摄下来的，因为画面里面还可以看得到有一只大熊是受困在这个墨西哥州的这一根的电线杆的顶端，那他呢就用前脚紧紧的抓住横杆，然后呢后腿是悬空垂下，不断的在喘气。
1: 表示爬上去也蛮辛苦的，
2: 是看起来很虚弱，奇怪，这是形容夏志平吧。然后呢有民众目击了咯，他就赶快打911去报案。他说这个民众就说，哎呀，我要报案啊，有一只熊啊在这个电线杆上面啊。911回应就说，哎，相关单位已经接获了很多通的报案了，所以呢目前已经联络了野生动物管理部门，但是呢好像还没有想到用什么方法可以去处理。原因呢，就是如果救援人员使用麻醉枪啊，那这个大熊被麻醉了，其实他会从高空掉下来，那恐怕是先摔死了。
1: 对、
2: 没有死的话，恐怕也是骨折。骨折的时候要怎么办呢？谁给他上石膏呢？是不是啊、然后呢，新墨西哥州的鱼类暨野生动物部门就说啊，尽管当地啊相关单位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但是大熊啊，在这个援救人员啊赶到之前，就已经因为他误触了高压电被电击身亡。那事实上啊，其实类似的事件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在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亚

0: 亚利桑那州呢，也有一只大熊，它爬上了电线杆受困。不过当时啊，救援人员可以说是顺利的把它救下来，大熊最终是平安获救。那野生动物专家就说了，其实啊，熊是很擅长爬树的。那如果呢，受到人类啦、车流啊，或是狗的这个惊吓，尤其是年幼或受到惊扰的熊，才可能会把电线杆误认为大树。沿着电线杆一路往上爬，才会发生这一类罕见的意外。这个新闻其实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果你在森林里面遇到熊，你千万不要爬到树上，因为它可能比你更会爬，它爬的速度比你更快，到时候呢，嘿嘿嘿，谁追谁还不知道呢。
1: 对，其实遇到熊的时候，以前也有人说就是装死啊，就躺在地板上，但好像专家说这个也是不行的。
0: 装死？
1: 对啊，
0: 谁发明装死？
1: 我真的曾经看过像这样子的一种介绍，但后来发现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对啊。
1: 但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应该是马来熊啦，就没有那么不像大棕熊那么大啊，就是碰到了人群，因为他们在露营嘛，然后呢，就是他出现的时候，就大家都不动，然后那马来熊呢就闻闻他们，然后就走掉了，就是人都不敢动。其实我相信他们应该已经心脏快要跳出来了，但是还好，他就是闻闻他们，然后就可能在旁边蹭一下，然后就走掉了。所以就是尽量不要害怕惊呼，因为你也两只脚也跑不过他四只脚，然后你又不能够爬树，又不能装死，所以结论就是只好装傻。
0: 讲到露营哦，我去那个武林农场露营，就是看那樱花最多那个武林农场啊，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露营区露营的时候啊，他当地的那个苍蝇是有上下班制的，你知道吗？
1: 怎么说
0: 啊？就是啊，你比如说你大概早上十点钟到哈，那你要扎营，或中午十二点到你要扎营。扎营之后呢，那你当然就要把食物拿出来准备这个烹饪嘛， 对不对？然后这时候苍蝇就过来了，好多。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其他去露营的人，这个他们都要带两张捕蝇纸啊，一张开来，那马上苍蝇就飞在上面，通通被粘上去。
1: 是啊，
0: 捕蝇纸不是黄色的吗？其实那个捕蝇纸后来变成黑色的。
1: 好恶心哦。
0: 可是好神奇哦，到了下午五点半，所有的苍蝇都不见了，下班了。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很明显。
1: 所以苍蝇晚上就不出来了。
0: 对，他们都回家了，
1: 吃饱了吧。
0: 对，然后呢，对，你就发现奇怪，怎么苍蝇通瞬时间就不见了。
1: 哦，好特别哦。
0: 对，然后呢，可是呢，早上大概五点半的时候有人上班了，不是苍蝇，是当地的台湾猕猴。他们就来翻那个每一个垃圾桶，或者是这个餐桌上面遗留在上面的一些东西。
1: 哎呀，这个人类呢到了他们栖息的地方哦，就变成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也都跟着改变。
0: 是是是。来，我们看另外一个电线杆的趣闻啊，这一回不是大熊啊，这回是其他的生物被困在上面。
1: 什么生物？
0: 在秘鲁啊，最近也发生了一起非常离奇又惊悚的意外。一条大概长7公尺的巨蟒啊，蟒蛇啊，它为了饱餐一顿，竟然爬上了水泥电线杆，企图偷袭停在顶端的3只鸽子。为了要吃鸽子，然后就爬上树去了。
1: 结果嘞？
0: 好，没想到巨蟒呢，在攻击前意外碰触到高压电线啊，瞬间呢，猎人就变猎物了。结果这巨蟒就遭到这个高压电了，连续重创，结果当场死亡。这画面在8月份的时候在社群平台曝光之后，迅速也被疯传，然后高达数百万人次来观看，引发网友的热议。好，这个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这一起罕见的事件是发生在秘鲁，然后呢当地的民众目击，所以拍下了这一切的过程。当时有一条庞大的这个巨蟒正在紧紧的缠绕着水泥电线杆，然后呢一路就攀爬上去啊，目标就是希望可以到这个电线杆的顶部，因为那边停了有3只鸽子在那儿休息。然而呢就在巨蟒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展开攻击的时候，突然瞬间它的头部不慎碰触到高压电线，然后巨蟒顿时就爆裂出剧烈的火花，而且冒出了浓烟，受到惊吓的 了三只鸽子，当然立刻就

0: 离奇曝光之后，不少的网友质疑说，哎，这是不是 AI 生成的虚构画面？不过专家说，在热带地区呢，蛇类为了要追捕鸟类或者是猎物啊，爬上了电线杆呢，进而导致触电身亡的案例其实时有所闻，并不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呢，这一场原本是充满了杀机的猎捕行动，最后终于就是以巨蟒惨遭电击丧命，三只鸽子呢毫发无伤的平安飞走作为收场。网友这个看完影片之后就纷纷感叹说，啊，偷鸡不着蚀把米。他们明明是要偷鸽子，不是吗？
1: 对啊，所以这个电线杆对这些动物影响这么的大，
0: 是是是。哎，讲到这边哦，各位你知道吗？电线杆上面常常出现哪些字啊？
1: 哪些字
0: 啊？你不知道哈？
1: 没有注意过。
0: 我跟你讲，我特别还上网搜寻了一下这个趣闻，真的有人哈就把电线杆上面常常出现的字做了一个排行榜，
1: 还有这样的排行榜
0: 啊？是哈，哎，电线杆上面最常常出现的字啊，其实是“天国近了”，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
1: 所以都是宗教团体他们去贴的嘛？
0: 对。可惜啊，熊跟蟒蛇都看不懂啊。
1: 哦，他如果看得懂的话，他们就不会爬上去了。
0: 对，
1: 就知道上面天国近了。
0: 对啊，上面还写什么？那基督教就会在上面贴啊，说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
1: 哦，
0: 这个神爱世人之类的。可是呢，佛教就常常在每一根电线杆上面都会贴哦，南无阿弥陀佛之类，还有常念佛号。所以说，很多宗教团体的警示标语常常会出现在电线杆上面。
1: 哦，
0: 哎，太多人要贴这个了。
1: 但是好像电线杆上是不应该贴这些东西，是会被受罚的。
0: 当然不可以，
1: 对，
0: 这是有法律规定的。
1: 对啊，
0: 这些个广告其实很有意思，
1: 嗯，
0: 有的是售屋广告，
1: 哦，对，
0: 对不对？这个 sales 要卖房子，那我为什么会把这个我自己的电话号码写在这个广告上面呢？那警察一查不就知道了吗？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就说，哎，这些 sales 是怎么了？而且他们丝毫好像不怕说他们自己存在的这个公司啊，
1: 嗯，
0: 你因为看到了广告就说啊，你这家公司这家房仲啊，怎么是在破坏当地的这个清洁？
1: 对。
0: 可是你知道吗？当然这些个统计告诉我们，刚刚我们所说的什么天国近了呀，南无阿弥陀佛呀，啊，还有这些广告啊，都不是出现最多的。
1: 那是什么？
0: 在电线杆上面出现最多的是什么？
1: 什么？
0: 是号码。
1: 什么号码？
0: 哎，还有牌子。
1: 什么牌子？
0: 是台电的官方的蓝色电线杆上面啊。好，其实是有牌子的，每一根的电线杆上面都会挂上一面蓝色或白底的这个铁牌子，上面最主要有三个讯息，一个呢就是当地的地名或路名，还有附近的建筑物来命名。好，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内湖，好，那就是内湖支，
1: 哦，
0: 支线的支啊。比如说央广附近啊，这个电线杆上面可能会出现央广干，
1: 哦，
0: 对不起，我不是骂脏话，啊，干是干线的干，电线杆啊上面有一个在哪个干线附近，所以呢这上面最多出现的其实是这些字，
1: 也就是它的编号啦。因为你要管理统计的时候，它总是希望有一个名字吧。
0: 还有就是有些牌子上面真的是纯数字，像比如说我们家那附近就有一个叫做 B8230AA93， 上面有英文字，还有阿拉伯数字，可能是9码或11码组成这个神秘的代码。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很简单，因为这个电线杆可能如果是在深山里面，对于那个山路迷失的这个登山客是救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讯，
1: 哦，GPS 定位点。
0: 对，如果你求救的时候，你说我在大树旁边， 台湾有几十万几百万棵大树，
1: 几千万都有，
0: 对啊，你怎么可能知道你在哪一棵大树旁边，救援人员怎么救你呢？
1: 是，
0: 但是你可以说，哦，我在电线杆，这个电线杆呢旁边是这个上面的号码是咚咚咚咚咚咚12345089，
1: 别人就可以找到你了。
0: 哎，我跟你讲，他只要输入这个号码，马上就知道这些电线杆它的这个空间坐标。

0: 是在哪里，然后呢营救的这个队伍马上就赶过去。所以啊，这个号码重不重要？当然重要、
1: 哦、对，但是这是属于公家的啦，其他的都不应该出现了。
0: 对、嗯、所以呢各位，天国近了。啊，我是在提醒那个蟒蛇跟那只熊啦，还是不要乱爬哈。
1: 好，那我们今天要送什么礼物呢？
0: 好，我们今天送这个，诶，故宫的礼物又来了耶。
1: 对呀、
0: 啊、故宫的书签耶，
1: 很漂亮哈。
0: 哦，来，我们要出的谜题很简单，今天咱们这一则趣闻，这两则趣闻都跟一样东西有关、嗯、是什么呢？
1: 真的很简单，知道答案的听众朋友赶紧呢就在留言处写下正确答案，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漂亮的书签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志平。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新庄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接下来聊戏剧，这个戏是我期待很久，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当此时此刻的现在，我可以再跟这部戏剧产生缘分和聊天。我觉得他想要讲的事情很大很大很大，也很多很多很多，可是也很单纯很单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或许真的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准备进今天的情绪来做客吧。情绪来做客。

0: 这个故事要从2025年的时候说起哦。在2025年的时候，剧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奖项诞生了，它叫做台北戏剧奖。那一年有一部戏，整个团队在底下做了很久，他们入围了很多，他们在底下做了很久很久很久。后来呢，在第一届台北戏剧奖有一个最感人的桥段，就是他们要颁发最后一个奖项，叫做最佳戏剧奖的时候，是一群年轻的想要从事戏剧工作的戏剧系学生们，他们一起上台当颁奖人，然后你从他们稚嫩的声音当中喊出了这部在底下已经做了一整个晚上的戏剧团队的时候，你看他们的表情，你会知道对他们来讲，他们真的以为他们就要离开去吃宵夜了。这一部戏叫做《父亲母亲》，得奖的时候呢，德仔的旁白是这样念的，德仔说，本剧以一场寻父之旅为主轴，巧妙融入台湾布袋戏史，从日治到战后，从戒严到解严，从压抑到彰显，映照个人声势与集体记忆的消失，将私密的家庭故事升华为时代缩影。你看看他想要讨论多复杂的事情，不如就来问团长吧，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他是邱安辰。
1: 嗨，尼克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安辰。
0: 我刚把你带回那个晚上了吗？
1: 是因为那天啊，其实你知道我们入围五个奖项，然后你知道入围两个最佳男演员，但是碰到金世杰老师，
0: 是
1: 你知道金世杰老师，大家就是只能当神拜了，谁敢去跟他抢男演员的奖项？嗯，然后其他的演员我们都觉得，第一个奖项其实就是最佳编剧，然后最佳编剧立马被另外一个编剧给抢走，我那时候立马心就冷掉了。我就想说剩下

0: 应该没什么机会吧，如果编剧都不可能得到的话，然后那个最佳戏剧奖太难了，所以我们反正前面四个奖都全部巩固，然后一直到最后突然讲说最佳戏剧奖是父亲母亲的时候，我真的太讶异太惊讶，我就不敢相信。所以你刚才在说德仔讲了什么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完全没听到。
1: 我可以想象。
2: 可是那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事情，因为当一部戏他要讲的事情其实有点复杂的时候，他到底要怎么样化繁为简，我觉得这是这部戏最大的魔力。你一定也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是，那一晚的直播当你们得奖的时候，你知道旁边在跑的留言有多少人是露出了，虽然我看不到他们表情，但是他们的文字露出了多兴奋的情绪吗？
0: 我后来我完全不敢回头去看直播，因为我也看到我自己很兴奋的样子，我也真的不想再去看那个大家是怎么样去评论这出戏或是什么样的表情。对，那就是非常有趣的夜晚。
2: 但你自己记得你自己怎么评论这部戏吧？你说父亲母亲不只是关于认同，
0: 对，
2: 也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
0: 对，
2: 是写给那些在人生不断问自己我是谁的人。
0: 是，
2: 我的企划有给了你仿纲，对不对？
0: 对，
2: 他的开宗明义的第一题，我觉得就非常的有趣。嗯，我向来都不喜欢按照企划的仿纲问问题，但这一题我会尊重他，因为他这样说，他说当他看完整部戏之后，嗯，他觉得邱安成一定有把自己的故事放在里面，他想问你到底有没有？
0: 嗯，其实有非常多。嗯，其实里面讲到我自己的故事，然后讲到我跟我父亲的故事。当然我都是用某一种方式把它转化掉了。嗯，那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觉得啊，我实在是不想再去讲这些事情了。嗯，这个作品其实我写了三年。嗯，那一开始其实很简单的，我没有想要把我跟我爸爸的故事放进来，我也没有想到要把我自己的故事放进来。我其实只是很单纯的我要去讲台湾的历史的故事。嗯，为什么我要去讲台湾历史？因为我这一代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你看起来我像几岁，但我已经快60岁了。嗯，那我们这一代的人就是对台湾史知道的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读的都是一些中国历史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即使到40-50岁我还是对台湾史了解好少哦。嗯，我以前去台南我大概就是吃吃喝喝吧，我从来不会去逛什么赤坎楼啊，完全不会去。当朋友问我说什么叫龙客船啊，郑成功是怎么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我在2017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演出叫白色说书人。嗯，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那时候的编剧叫詹姐，她现在写了一部作品叫做《劝世三姐妹》，
2: 是
0: 很红的，
2: 就是那个詹姐，
0: 对，就是那个詹姐。嗯，然后她那时候可能比较闲闲没事干吧。所以她就说，哎，安成你很久没有演独角戏了，我来帮你写一个独角戏这样子。后来他就把白色恐怖的东西加进来。嗯，那加进来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有点抗拒，我其实不太想在作品里面扯到政治，而且说实在我那时候对他讲的白色恐怖其实也不太了解。嗯，但是我为了尊重他，我还是演了那个剧本，因为这是他特别为我写的这样。嗯，然后我写了之后，我后来就觉得为什么他里面讲的那些事情我知道的好少哦。嗯，或者我完全不知道这样子。我后来就决定去上课，而且事实上是演出完之后我才决定去上课这样子。嗯，我后来就是在网络上面找看看有没有什么老师是在上这个台湾史。嗯，结果我就看到一个老师在上白色恐怖的，我就想说 OK 我就去上。那时候我们在新义社大上课这样子，那这个老师很有趣，他在新义社大就会讲新义社大的白色恐怖，他在高雄就会讲高雄的白色恐怖。嗯，所以他那时候跟我们讲了几个故事是跟性别议题有关的。那他讲了之后，我突然全身起鸡皮疙瘩。我从来不知道白色恐怖会跟性别议题连结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对性别议题非常感兴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看到美国的纽约有一些同志的书店，那时候台湾可能也有吧，台湾叫什么？
2: 金金。
0: 金金，对，台湾叫金金。嗯，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敢进去，或是不想进去。嗯，那我可能也去过一次，或是在成品，它可能有个同志书柜。嗯，但是那时候只觉得为什么好像不太有很多台湾历史，关于同志历史的书籍。嗯， 可是我在美国纽约我进去之后就发现，诶，怎么讲了很多当地的同志历史，或是美国的历史，或是欧洲的同志的历史的故事的书，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很羡慕。所以我回来带着这种感觉，我其实也一直很好奇，就是说以前台湾的同志到底是怎么走过那段历史的，总不会都在新公园吧。那好像我们以前只看到邱妙金的小说，或是看到白先勇的孽子，对，那白先勇的孽子搞不好我不知道多少是杜撰的，那邱妙金的可能是比较是根据他的故事去发展出来的。那所以我那时候当我看到有同志加上白色恐怖的时候，其实我对同志的台湾同志历史我很不了解，我对台湾的白色恐怖我很不了解，所以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突然全身有一种被电到的感觉。然后他讲了两个故事，我后来就决定分别把这两个故事慢慢的变成是舞台剧。然后他讲的第一个是蔡志远的故事。蔡志远就是在1950年代参加地下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共产党。那他在被抓了之后呢，他的自白书其实很少讲他的逃亡过程。
2: 他变装哦。
0: 对，他在逃亡为了掩人耳目，所以他就男扮女装。然后自白书里面讲了很多，他说、哦、我穿女装的样子很好看之类的。然后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但是讲了很少他为什么要去参加地下党，他吸收了谁，他被谁吸收，他参加地下党之后又做了什么事情，他其实不太讲这个东西，反而讲了很多有关于所谓的变装这件事情。当然他后来被枪决了，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同志，或是他的性倾向如何，但反正这不重要了。我只是听到这个故事，我就突然觉得哇，台湾居然有这样子的故事。当然我不可能在教科书上面读到这些历史的。所以我听到这些事情我就好震惊，我整个人就像被电到一样。那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另外一个就是冯冯的故事。冯冯的故事这次就不讲了，我就把它改编成我们后来演出的灰男孩。那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二届台北戏剧奖的时候就得到最佳男主角。很可惜剧本又是巩固这样。
2: 剧本奖还在等你啊，他还在那等你。
0: 希望希望希望。
2: 我刚刚在听恩成团长在讲的时候，其实我有几个想法。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所面临到不一样的状况之后，能不能离出同一条的我们所谓的共感的事情。那个共感的事情在我的眼中，刚刚那一大段或许你可能会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或许你的历史课本里面已经记录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在历史课本里面这些事是消失的。可是我觉得有一个你一开始提到很重要的事情，无论面对政治议题或是性别议题，真的有太多人他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认识他们，所以他害怕。当他害怕之后，而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又没有给予他相关的内容，或是告诉他其实不需要害怕，其实你只需要认识或记得这些事的时候，他少了这个选择。而我觉得我们都是在少了某一些选择的时代下长大的人。所以我们在面对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的事情，我们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但回过头来，就像我说，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当得很大很大很大，哇，又讲性别议题，又讲到白色恐怖，讲到政治议题，可他其实就在讲人的议题。
0: 对，
2: 他在讲一个人在一个时代底下做出了什么选择，怎么生存。
0: 我的确觉得这个作品的元素放的有点多，但我觉得我很简单的，我只是想讲认同这两个字。那当然这认同包括了身份认同，包括国族认同，就是台湾这一路下来我们到底是台湾人、中国人、日本人点点点，然后包括性别认同。那只是说这个故事我把所有的认同这样子的元素放在一起，但我觉得很简单的我要讲的就是爱自己、做自己、成就自己。
2: 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然后我们听歌之后再继续跟安晨聊天。
0: 好的，那我们来听的是苏芮的 You Gonna Tumble Able。
2: 哦，好经典。
0: 为什么是这首歌曲？因为你知道这张专辑唱片刚发行的时候大概是1982、83吧，那时候我记得我在念国中。这首歌在电影里面出现，而且那时候台湾很有名，但是你知道那时候飞碟唱片的录音带跟唱片其实没有放这首歌的。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当然我那时候只有国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原来这首歌在那时候是禁歌，它被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侯德健就是这首歌的作词，他跑到中国大陆去了，所以这首歌其实就

0: 是被禁。但我觉得这首歌可能第一次让我意识到所谓的禁歌跟政治这件事情。我以前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政治小白，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政治，我也不想管政治，但这首歌却是因为这样禁歌的事情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政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买菜是政治，买蛋是政治，听歌也是政治，我从来没有想过。
1: 我们来听歌。

0: 刚安诚说听歌是政治，其实这件事情过去我们有禁歌的时代在帮我们做一些历史的记录跟见证，此时此刻我想也有很多的音乐人或者是歌曲，你要说真的有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事情，纯粹娱乐的事情吗？我想那是很难的。
1: 嗯，
0: 我觉得比较多的事情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现在理所当然的世界的时候，
1: 嗯，
0: 它大概是经历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有这么自由可以呼吸的空间，让你创作出各种的可能。
1: 嗯嗯，
0: 我想举一个媒材，这其实也是跟这部戏有很大的关系，叫布袋戏。
1: 嗯，
0: 当我们提到布袋戏。当它是一个文化，你现在觉得它会在传艺金曲奖或者是一些传统艺术领域出现的时候，你可曾知道它以前是多么走入庶民的生活，我们一般人的日常里面。
1: 嗯，
0: 而这件事情又是怎么样因为政治的关系它经历过了好多次的逃亡跟变体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1: 我其实小时候非常喜欢看苏扬文，
0: 嗯，
1: 那个可能比较年轻，嗯，或是你们大概都不知道了，这样
0: 我知道，
1: 哦，你知道，
0: 我知道苏扬文，我还知道抠海路行流。
1: OK， 好好好。那在我小时候，当然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有名，所以我其实一直喜欢布袋戏这样子，嗯。那后来年纪比较开始有升学压力之后，喜欢布袋戏这件事情就慢慢在我身中不见了，
0: 淡掉了。
1: 对，就淡掉了。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我开始当演员，经营剧团。那经营剧团其实很难，所以我必须同时去演别人的戏。这样，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也演了外面的《无独有偶》的偶戏，
0: 哦，
1: 然后但是它是比较西洋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好像演这些西洋的戏，再怎么样演，好像都演不过别人。哎，我突然回想起说，哎，我小时候很喜欢布袋戏，
0: 嗯，
1: 然后我是不是去找布袋戏，把它放到。

0: 剧场来这样子。
1: 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台北偶戏馆有陈锡煌老师他们有开这个布袋戏的工作坊，所以那时候大概就是2016年吧，演白色说书人之前，
2: 对，
1: 然后我就去上课这样子。然后上课的时候同时我也会当然就是看了很多布袋戏的历史，那在看布袋戏的历史过程中就发现诶，布袋戏蛮有趣的，它的历史发展我就觉得跟台湾人的生命历程很像。为什么呢？就是你知道我们以前或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布袋戏可能就是在演什么三国演义啦，不知道，搞不好比较年轻的只看过那种电视的霹雳布袋戏，可能还不是三国演义之类的，但是你在外面可能庙会看到的可能就是三国演义啦、水浒传啦、之类的、白蛇传之类这样子的故事。好，之前他们本来是用台语演这样的故事，可是日本人来了，然后尤其是到1940年左右，你知道战争开始变得日本快要战败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皇民化，
2: 对皇民化运动，
1: 对皇民化运动，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禁止演出很多的布袋戏啊。如果你要演的话，你必须要通过他们的某一些考试，所以变成只有几个剧团可以演布袋戏，而且这些剧团他们还不能演那种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三国演义》啦、《水浒传》这些都不能演了。那这些布袋戏呢，他们就是只能演日本的故事，然后他们要穿武士服，然后他们要绑武士的头发，他们要演那种日本的女孩子或是日本人的这种爱国故事这样子。那日本人走了之后呢，日本人战败了，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国民政府来了，对不对？然后国民政府我们当然就要开始反攻抗俄啊，所以这些布袋戏就是在日本人走了之后，大家很高兴终于可以演这个三国演义了，可是国民政府来了，大家要开始演这个反共抗俄了。
2: 是，
1: 所以你很难想象布袋戏穿反共抗俄就是穿共产党的衣服，穿国民党的衣服这边对打这样，所以又变成另外一种光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台湾人怎么跟布袋戏的生命好像哦，就你必须随着外来的政权，你为了要活下去，你就必须讲另外一种语言。日本人来了，我们开始讲日本话，然后本来讲台湾话的国民政府来了，大家又开始学国语，北京话。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布袋戏一直跟台湾人的生命有一种息息相关的感觉。布袋戏有一只手在这个布袋戏游里面，
2: 对，
1: 好像就台湾人就好像也是一只手一直在掌控着它，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感觉，我就想说啊，我要把这个东西串在一起，所以就变成后来的父亲母亲。
2: 那不就是你在舞台上讲到的那时候一个默剧演员跟一个布袋戏师傅，
1: 对，
2: 还有你开始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要怎么走的时候，
1: 对，
2: 最后故事还没走下去，这两个人就先走了。
1: 对，
2: 因为太难了，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有点冲突跟矛盾，到底要怎么穿梭在一起？一般人到这个阶段应该就会算了，把它先放抽屉吧。你为什么那么坚持要把它写完？
1: 的确，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应该是说可能里面有一个中年角色是跟他爸爸有关系，然后可能里面又牵扯到一点布袋戏的东西。我后来就决定，我要慢慢去发展它。因为我其实写了一点故事大纲了，所以我有点不想放弃，而且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写剧本了，所以这个剧本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大概就是断断续续写了三年吧，就是不想放弃，不知道为什么。对，
2: 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不想放弃现在听起来云淡风轻哦，可你知道放弃有多容易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作为一个创作者，放弃一件事情真的太容易了。其实要把一件事情，你说那个真的是断断续续写了这三年，从来真的没有想过说就算了、
1: 因为其实你自己越写越深入嘛，然后其实开始慢慢我的东西被越写越多，我自己的故事被越加起来，
2: 就回到第一集的问题，
1: 对，就所以其实这整个过程是一种很混杂的状况。一开始我真的是，我只是想要去了解台湾史，一开始是有父亲，然后有我的故事，然后后来加入台湾史，加入布袋戏的历史，所以开始整个东西就慢慢的混合，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故事，就越混合，就是慢慢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放弃它，就变成后来这个样子了。
2: 因为你也没有放弃你自己啊。
1: 没有啊，
2: 对啊，
1: 就像是我觉得

0: 的自己当初选择做了剧团，那我后悔吗？我三不五时其实我都在后悔，对，但是我后悔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林怀民老师讲的一句话。林怀民老师就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云门舞集的创办人， OK， 林怀民老师他讲了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失败的时候，就是你的软蛋压下去继续往前走就对了。那我想说，是我在剧场做了这么久，其实 90% 是失败的，我必须这么讲，所以我就学会了往前继续走，不要往后看，要不然我会永远做不下去。
1: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说人啊，在做那个不管是开公司的名称、工作室的名称、剧团的名称啊，就不要乱取，因为它就会成为你这辈子很重要的课题。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感觉了，因为这个剧团叫同档剧团，
0: 是，
1: 我觉得同档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今天必须要知道我是谁啊。如果我今天不知道我是谁，我怎么会知道跟我志同道合的那一群人是谁？
0: 对，
1: 然后偏偏最变态的，就是最是虐待式的自虐式的事情，就是当我知道我是谁，我也真的看到了一群同党的时候，我又会觉得我好像不是为了我自己在撑。
0: 对，
1: 我从你们这一次在演员的阵容里面，包含了你们在台上讲的那些话，我发现其实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角色，选择了什么样的演员，他进入了同党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成为你没有放弃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不过这些演员其实都很支持我啦。
1: 对啊，
0: 我其实蛮感谢他们的，因为我自己找演员的方式，子恒也是啊，子恒一开始不太认识我，他还会跟我要合约，你知道吗？我需要签合约。那世伟也是，世伟其实我都跟他不熟，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剧场工作，可能我看过世伟演戏，就是这样子，但我们其实没什么私交，而且世伟还是金钟奖的最佳编剧，你知道吗？
1: 是是，
0: 我很不好意思把我的剧本打给他看。那我就说，世伟，我有一个角色其实是男主角，从头到尾，120分钟都在舞台上。我说我想请你演这个角色，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他说好，剧本给我看一下，这样。结果他大概四五天之后才回吧，可能到一两天的时候我就想说他没有回，应该是没什么兴趣。对，结果完了之后他说，安生，我觉得这剧本很好，很感动，我要演。我那时候真的吓一跳。
1: 那就是他看很认真啊。
0: 对，我但我那时候其实不会这么想，我就
1: 想
0: 说，对啊，就好几天了，他应该是没什么兴趣了。那以晨也是啊，以晨我以前看他演表演工作坊的戏，他常演表演工作坊的戏，然后演一些什么竹探长之类的，如果同剧团，所以其实就有很多的迷这样子。然后我其实我也不认识他，就是只有看过他演戏，所以找他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啊，你们这些都是我很想合作的演员这样子。所以我当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喜欢这个剧本，所以这个剧本其实你看我们演这么久，我们从2021年其实开始
1: 首演
0: 、然后演到现在，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觉得以前可能大剧团什么果陀啊、屏风比较有可能这样子吧，然后一个比较小的剧团居然一出戏可以这样子演，我自己蛮意外的，所以很感谢他们的帮助。
1: 可是我也超级感谢你们的能量跟状态，可以继续让更多人认识这一部作品。
0: 对，
1: 我刚刚在跟安晨聊天的时候，其实有稍微聊到，我觉得每一个世代真的面临不一样的考验。你知道这个作品本身的故事啊，对于 Gen Z 来说真的太远了。可是我说真的太远不是一个有立场的，而是一个中性的事情，就是他们可能 maybe 有机会或者是有自由的空间的过程，不会去脉络化这么多很复杂的事，他跟我们当时的那个状态又不一样，或许都在一种不知道，可是他们现在的状态是当他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离他们的生命经验是比我们更远的，
0: 对，他们会视为理所当然。
1: 对，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如果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故事，如果他们也觉得因为这段故事更认识了有关于你所提到的在性别议题上、在政治议题上从来只是换件衣服，从来不是消失或是哇这件事情解决了，台湾再也没有这个问题了，当他们意识到这件事，我觉得那才是 it matters 的事情。
0: 是，没错。

0: 所以这一部戏剧能够持续的诞生，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我们最后等一下会用一小段时间，我们还是会稍微聊到，但我不会让你去看剧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惊喜。我们在玩一个这个尺度拿捏的状态，但在这之前，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
1: 好，我们现在来听的是王海玲所演唱的《记》。那这首歌呢，它只是很单纯的，因为我记得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被老师处罚、哦、然后老师说你如果唱一首歌，我觉得你唱得不错的话，你就可以回家。然后我国中的时候非常喜欢校园民歌，所以我就唱了《记》、嗯、然后唱完了之后老师鼓掌，然后说 OK 回家。
0: 这是双倍成就耶，可以回家了跟老师鼓掌了。
1: 对，没错，
0: 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喜悦。

0: 他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今天聊父亲母亲这部作品，来到现场的是同行剧团的团长，也是这部戏的催生者，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他是邱安辰。然后我们今天在前半段聊天的时候，其实我试图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这个议题对于现在的台湾来说这么重要，而且是不分年龄层的来的重要。他可能出发点到他慢慢的成为这条路的过程中，不是你想象中做好计划书的那一种，可他的确长成了这个模样。所以如果在对于没有看过这一部戏的人，你想要邀请他们走进剧场看戏的时候，你觉得你要怎么样跟他们说这一部戏值得他们走进来看？
1: 我觉得啊，这部戏其实是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严肃的议题之外，其实我们有很棒的喜剧演员吴世伟，然后所以他会让你又哭又笑。但我觉得讲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很广告。这出戏其实我想讲他的创作，我一开始想把它写成的是一个独角戏，一个人演出40个角色。
0: 哇，
1: 很难想象吧。我自己在纽约的时候是学表演的，1996年到2000年我是学表演，所以我对表演这件事情如何突破表演的尺度我一直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记得大概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演了一个百老汇的作品叫

0: 说我的妻子就是我，他是讲东德的跨性人的故事。
1: 嗯，
0: 但我觉得他令我震惊的不是东德加跨性人，而是一个人如何在舞台上只有一件衣服，130分钟要演出40个角色。所以当初我拿到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怎么演，也觉得是不可能被演出来吧，一个人如何在舞台上演130分钟一套衣服然后40个角色。但演完了之后，我其实那剧本我应该背了半年左右吧，大概60-70页的 A4 剧本这样子。我背完了之后，然后演完了，我其实那出戏在台湾其实也演了好一阵子，这样演完了之后就觉得哇好累，可是同时又觉得哇好爽。
1: 嗯，
0: 所以当那出戏演完之后，我一直在想说，我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台湾版的一个人演出40个角色，
1: 嗯，
0: 这样子的故事。那我写完了之后呢，那时候的第一任导演就说，安藤，我觉得这个一个人演40个角色太难了，还要会超布袋戏，还要会讲很流利的台语，
1: 对，
0: 还要一点点日文，点点点，他觉得太难了。所以他就说，我另外一个想法，我想找 N 个男演员，中年男子，在舞台上演出这个故事。然后他说，我觉得谢幕的时候一排中年男子跟观众敬礼一定很好看。他其实那时候的理由就是这样子。我就说这个理由会不会太薄弱了，
1: 嗯，
0: 但我们其实后来我就被他说服了。后来我们就找了6个男演员，
1: 嗯，
0: 然后演出这样子的故事。那除了演员吴世伟，他必须从头到尾，真的差不多从头到尾，他可能只有下场一下而已，
1: 嗯，
0: 大概一分钟，他剩下的时间就是
1: 都在舞台上，
0: 都在舞台上，
1: 嗯。
0: 那我们剩下的人呢，就是基本上我们要演剩下的30几个角色，
1: 嗯。
0: 而且这30几个角色很多的时间其实是衣服换的很少，或是你只是拿一个帽子呢，或是拿一个扇子，你就必须要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必须是，嗯，可能是国语、台语、男人、女人，有腔调的，嗯，外省腔的。那我觉得这些演员每一个都很棒。我相信各位听众来看的时候，一定也会对这些所有的演员刮目相看。
1: 嗯，
0: 那就是摒除讲这些什么历史啊，什么自我认同啊，我觉得你光去享受看这些演员如何转换角色，你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了。
1: 而且我在想，场面应该也要配合这些转换做调度吧？
0: 对，需要。
1: 对呀，啊，
0: 那观众其实不会 confuse。
1: 对，
0: 我跟大家保证不会。
1: 太棒了，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对于剧场的想象就是前。变万化
0: 对
1: 一个魔幻小盒子，
0: 对对，
1: 但是拆解开来当然有他们很技术性跟专业性的事，可是如果你作为一个观众，嗯，我相信你只要在看的过程中没有思绪开始在思考这个怎么跳这个怎么跳，我说是正常的观众，嗯，不是在剧场界工作的观众，
0: 嗯，
1: 如果你没有思考到这个，表示你们的场面调度应该已经非常成功。
0: 是，就是你做一个打开门的动作，突然你就进入到另外一个时空了，然后你可能走入到某一个地方，他甚至没有门，没有任何道具，嗯，整个时空就变成是日治时期，嗯，或是228时期。我觉得这出戏对我来讲很魔幻，很剧场，其实它很难用电影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如果用电影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写实的方式了。
1: 那真的得在剧场它才有机会呈现它的魔幻啊。
0: 对，没错。
1: 我有时候常常觉得历史真的伴随着某种魔幻的成分，欸，嗯，你看你的每一秒流逝都成为历史，可是我们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做一件记录下历史的事情，欸，
0: 嗯嗯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回到我们节目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节目叫那一天的情绪课，嗯，我不晓得对于安藤你自己来讲，今天这一部戏从 OK 生了3年的时间，到2021年他首演，到2025年他获奖，到今年在北高要来做演出，
0: 嗯，
1: 再邀请观众走进剧场，嗯，如果要让你选择回到某一天，你要去哪一天跟自己说话，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他最需要未来的那个人出现在他面前？
0: 我会对30几岁的我自己说，你很棒啊，你要继续走下去。
1: 他会相信你的话吗？
0: 他会相信吗？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要多给自己多一点的勇气跟信心。
1: 所以我也想跟听众朋友说，我不知道你走进去看完那部戏之后会连接到你情感的哪一个部分，因为它有很多的环节都有可能引起你的兴趣。但是引起完你的兴趣，你认识了这部戏之后，接下来你想要做什么？你要秉持着

0: 什么样的信念，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部戏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但它提醒了你某一种存在。
1: 我一直觉得说我已经不年轻了，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我在剧场已经做了，从二十几岁开始做，做到现在也三十年了吧。我只希望说我接下来做的每一出戏我都可以对得起我自己。能不能让观众满意，我真的没有办法保证跟把握，但是我必须要让我接下来做的每一出戏至少我要出200%的力量，然后我要对得起我自己。
0: 那你可不可以跟那个三十几岁的自己讲完话之后邀请他来看这部戏啊？因为他根本还不知道这部戏会诞生啊。他看完这部戏他应该会瞠目结舌吧。
1: 希望吧。对，希望吧。对，
0: 他会跟你说做得好吧，他会说你做得还不错。
1: 对，就是你很棒。
0: 我就喜欢这种互动。我自己觉得跟历史有关的议题是这样的，它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对于写出这部戏的人来讲，他把他的生活放在里面了。看这部戏的人，他也把他的生活放在这里面了。这是这一部戏最值得，也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一听到有机会可以聊天，我觉得很棒的存在。而我们在广播节目，在我的空间里面花了45分钟聊这部戏，可能都不比你真的走进去之后去感受到你的故事来的真实而有温度。而当这个真实而有温度被你捕捉到的时候，请你不要吝啬让同堂剧团的人知道。
1: 对对对，我们其实很需要知道观众在想什么，也希望观众给我们很多的回馈，这样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其实都很重要，都是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走下去的动力。
0: 所以最后提醒大家时间吧，北高都有。
1: 是，好，这出戏在9月26、2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在彰化园林演艺厅小剧场演出，然后台北是10月1号、2号、3号、4号在水源剧场演出，那在高雄的是10月24号、25号在卫武营演出。
0: 好，所以不止北高哦，还有彰化。
1: 对，
0: 三个地点，从中秋节开始一路跑到10月的时候在高雄收官。
1: 是，
0: 我觉得当大家的回馈越多，或许就像我们收到去年台北戏剧奖的那个魔幻时刻吧。你会知道大家都是同党的。
1: 非常谢谢很多观众啊，真的。
0: 我们来播最后一首歌曲吧。
1: 好，最后歌曲是木吉他合唱团所演唱的《拼宵夜》。这首歌呢是一首台语歌，那时候我一直对台语歌曲的印象停留在那种比较苦情啊、悲情啊，听的大部分也都是这个国语歌曲，但是我没有想到，台语歌怎么可以这样子唱，所以这是我那时候的第一个感觉。其实父亲母亲这出戏讲了非常多的台语，那我台语其实我想要认真，我到现在还一直在学。那如果各位听众对台语听不懂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中文字幕也有英文字幕，如果中文听不懂也可以看英文啦。
0: 提供给你各种可能性让你走进剧场，而你走进剧场之后的事情请让同党知道。那天的情绪课，谢谢你今天的收听，也谢谢安神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那一刻，谢谢各位听众，
0: 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崇仁副主委来跟我们谈海委会的成立及我们对于海洋在安全上的一些界定跟现在面临的困境哦。但到这一集节目，我们先换个方向，我们先来思考海洋在永续这件事情上现在碰到哪一些议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诶，那他这个非常专心的在海洋治理这一块跟永续的关联哦，我们先请金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大家好，在空中相会，感谢婉玲的邀请啊，今天可以有机会到这个央广这边来，跟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来聊聊永续的海洋永续的议题。谢谢。
0: 那金博，我想先请教您哦，因为其实一般人想到海洋，想到永续，很容易第一个跳出来的字眼就是海废，我们要清海废啊什么之类。但事实上，海洋污染就是一个我们在面对永续的时候会面临的问题。那您要不要先谈一谈说，诶，那我们在谈海洋污染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是停留在哪一些比较表面的现象，但它其实真正要处理的问题是什么呢？
1: 谢谢婉玲，我觉得我今天来这边学习啊，其实真的是学习。而且主持人啊，婉玲其实是专家，我今天来这边也是来学习的一个心态哦。当然，我们在空中的很多好朋友都有一定有很多的一些经验，然后前辈或先进。但是我认为谈到海洋污染这个问题，其实关系的面向非常非常的广。嗯、那所以，我可能会聚焦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之下，又关注永续。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聚焦在法规政策面，这可能会聚焦一点，因为海废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0: 是，
1: 那大家也都会很用心去做这个净滩啊、然后或是去做一些对海洋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海洋真的很广泛，那再加上我们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其实我们跟海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这几年在我们国家海洋委员会管主委的带领之下，还有我们宋副主委，我们大家各同所有官员的努力之下，其实我们在看起来，就我们在整个海洋的议题上，我们更亲海了。我们更亲海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更懂海？那更懂海呢？加上这几年永续的议题，我觉得我们节目做得非常用心，而且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议题。自从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个永续的议题似乎就变得比较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那没有像前一两年那么热的情况之下，就会变成很多人是不是说，哎，这个议题就没了？哎，但是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不但没了，而且进入闷烧的状态。这个闷烧的状态，其实因为我长期在关注相关的议题，我也在产官学都有不同的一些时期的一个经验。那我在官方学习的过程里面也发现了很多不同相关永续的议题。我在产业界，我也自己经营工厂。那经营工厂早期是针对 PLA。

这个部分 ，POA 当然不是人民解放军哈、哦，这个是这个生物可降解的材料。那这部分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将近十年的时间去做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那可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是在欧盟在今年、哦、不好意思，就是这个月8月12日通过全面实施可持续包装与废弃物的条例。中国在今年的8月15号也就是三天前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为什么要提到中国呢？因为很多海漂垃圾，其实我们这几年也到金门有参加很多两岸可以沟通的一些议题，关于海废的垃圾其实影响很大。那更有趣的是，我们台湾是在2030年才进入绿化的阶段。更有趣的是，今天欧盟通过针对电池它这些环保的议题，今天通过，它分 ABCDE， 也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做好这些管制的一些作为的时候，你可能到欧盟你就进不去。你说 A 是最高级的，然后 D 是你甚至 D 它都不收货。那我可以从各方面的角度来思考，我们海废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多关注一点法规面。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商人很可爱，通常我喜欢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不习惯去参考这个政策面，可能有些那么多大集团的事啊，可是其实永续的议题并不是什么大不了，但是就是每个人都要认真去做这件事情。不管是你是做在生产制造方，你会产生，或是你个人方，比方说一次性的素材，我刚刚讲欧盟、中国、台湾，我们比较起来，我们的时间节点是不是可以拉得稍微再往前推进一点点？因为海洋的议题真的太多，我们一定要去关注的过程里面，我们从2030年全面禁用一次性塑胶，而且绿化。而且吴博士，我们现在当下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感谢婉玲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有机会来提醒大家，这些东西最后都流到海里去。其实海洋的责任其实很复杂，待会后面我也会跟各位聊到关于海漂木到底是属于陆地管的，那海漂木从陆上漂到海里去。那很有趣的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6月2号，我们立法院同三读通过针对资源循环推动法。哎，这个法很有意思。也就是说，在早期我们针对环境永续的概念里面没有永续的概念，针对之这个就是垃圾分类这个概念是很有的。可是我们针对垃圾分类的概念里面，经过这一次的修法，因为永续的议题，所以这个法规已经引起非常多生产制造商他的关注。因为从源头去减量的过程里面跟我们海废的概念是完全一样。所以针对这个目前资源循环推动法针对海洋的影响其实很多，比如海洋港口有油污的影响，有这个漂流木，甚至漂流木在据我的了解，然后我有进入田野调查，为了到实地现况去参与一些执行的一个方案。其实漂流木影响真的很大，因为漂流木你把它捡回来之后是有很大的成本。那这后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或者思考，我们在循环推动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机会让它变成循环资材。我们可以参考日本，我们可以参考欧盟，或是参考其他国家，我们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方法，让我们海委会或是我们政府在推动这个概念的时候，让我们农渔民他更加了解可能可以做什么。尤其渔民，因为渔民里面针对海洋污染其实对渔业的影响是很现实的。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些很多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有可以来做，就是针对2024年5月公布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共同主持的共有42项行动方案，涵盖源头减量、预防与移除、研究调查、扩大合作等四大面向，禁用一次性塑胶。其实这个我今天来的讲不是政令宣导，我特别要强调是永续的议题非常广泛。我有幸在湖南出版社的一个支持之下，我在近期也会出版一本关于碳中和永续相关书。我说过现在目前永续的议题进入闷烧阶段，我自己经营过工厂，在
产销人发财，在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这个部分，其实有非常多的议题是关注在联合。

国所说的 SDGs。 所以我今天跟婉玲在主持人婉玲在讲这件事，我非常开心，因为你有很强的背景，是担任过国际气候发展智库或是区域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你应该很清楚我这边所 echo 您的以往的一个专业，所以我非常荣幸啊，今天来跟大家来谈谈。当然我们今天聚焦的方向是在海洋这个部分。那我说过，海洋资源循环针对海洋。

渔民也好，或是可能对海洋蓝鲸产业，我可以这样说，海洋蓝鲸真的是海洋蓝鲸产业，那蓝色经济齁，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国家，可是我们并不亲海，可是在这些年海委会努力下确实比较亲海，这个是事实。那所以说我们具体的做法，在政府在环保团体也提出了这个台湾海洋废弃物治理行动方案，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知道，甚至在2026年7月30号国海院也建制了全套首座的 AI Ready。 哦，这个很有趣哦，我想这个部分应该是副主委应该也很清楚，在我们在思考这些事情的过程里面发现，现在说哎呦海很大，你什么出去全部都是 anything cost， 但是这个 cost 是不是一般渔民可以承受，或是政府一定要买单吗？政府的预算在推动的过程里面需要大家一起来。所以我经常在很多地方演讲或是在课堂上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去告诉我的好朋友或者我的学生或是先进，我们应该站在 SDGs 的一个高度去思考更全面性的一个角度。如果我们现在只思考一个方向 ESG，那可能会 ESG 从 environment, social, society 这过程里面它可能会渐至产生盲点。因为 ESG 确实是从 CSR 到现在我们都可以完全接受，也可以完全理解。那如果我们套用在海洋上，真的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因为海废的议题似乎没有办法说马上我们就能够看到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比方说净滩，那净滩我们常常很多人在做，可是在净滩减量我们要去做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参考一些国外的经验，我们做好这个净滩是不是区域性还是全面性的？那这个农渔区的管理是尤其真的幽灵渔具会造成这些海洋生物的死亡啊，或是一些搁浅，那回收奖励其实是有限，但是我们已经在做。那回收下来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创造成，其实可以，其实我们现在回收 PP， 我在近期可能也跟工研院这边会有更进一步交流，我以往这跟工研院的财化所有很深的交流，针对一些回收渔具，我所看到的议题是总量不够，回收总量不够，起码我个人经营过这个市场机制的 production 跟 manufacturing 的一个过程里面，它需要500到1000吨，这是基本的，基本的可以满足一个工厂在回收过程产生价值。可是我们现在回收的体量大概落在300吨左右。那这300吨其实只有300吨吗？其实不止，真的不止。那所以说我们在看在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在就说在源头终端跟末端到海洋去的时候，到底谁要负责任？所以说我们现在环境部也很用心，让我们各部会可以有机会来成为一个跨部会的一个沟通平台，让可以在努力的空间上，可能就举例我刚刚说的，如果山上的木头是归森林法管制，那冲到海里去是算谁的账？那好，这又问题又来，冲到海里去之后木头不捡回来，对安全是疑虑啊，这个渔船一出去碰撞到了，而且这个海漂木其实很麻烦的，其实我知道甚至八八风灾的海漂木还没处理完，这个是很辛苦的，这个所有的责任都放在政府身上。我今天是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我站在生产制造或是渔民的生产，或是我绝对不是说站在一个很单一的立场，因为政府的预算是纳税义务人的钱，那拿纳税人权只单一处理一个事情其实是很辛苦的，饼就这么大。那所以说我们是不是针对这个扩大海洋治理，我们要参考很多国外的经验。我们像2026年这个8月6日这个夏威夷太平洋大学跟海洋废弃物研究中心签署的合作备忘录，跟我们海保署这边做了就很棒，因为这个垃圾是飘来飘去的，尤其我们在这个环这个太平洋的周边的国家，那个垃圾是飘过来飘过去，到底是算谁的？那其实光做一个净滩是有用，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让国际发声，知道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最难处理的一个海废的过程里面，农业的净流、都市的雨水，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未来有沟通的渠道建立？

0: 其实都在做了，其实这件事情就我的理解都在做了，而且我有去研究相关的法规一些基础的了解，虽然我是关注在永续相关的议题，那但是在法源议题上的话是我会比较在意的，因为没有依据其实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比较模糊。
1: 好，金博，我先帮你整理一下前面的重点了，不然这样好像我这一集的主持费要白领了。
0: 没
1: 事，因为您自己可以讲非常大一串，而且我觉得在刚刚这一大段的讨论里面提到几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包括说其实我们在谈海废或者是在谈海洋治理永续的治理的时候，法规是很重要的一个层次，所以您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不管是欧盟的、中国的或者是台湾，其实有通过哪一些重要的政策跟法规，但是你也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土法不足以自行，你法规定了可是落实到执行层面其实会有非常多的问题，包括您刚刚说的海漂木啊，还有可能是认定的问题，有可能是一次严重的灾害之后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清完，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很好奇，您刚刚也提到了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蓝色经济，那尤其是蓝色的循环经济，您自己的观察，您觉得那目前蓝色的循环经济是不是真的有解决了我们的海洋永续治理这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哪里卡住呢？如果是我们先从循环经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0: 谢谢婉玲，您提的问题真的是很专业。我觉得事实是如此，就是 anything is cost， 这个成本到底谁出？所以我在推动永续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我很在意，因为我说过我在经营一家24小时的经营的工厂，其实跟8个小时12小时完全不一样，海洋就24小时挂在那里，那个海漂木也会飘来飘去，垃圾也会飘来飘去。好，那我们现在政府之间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比方说现行的诱因，农业部针对渔业署累计补助改良辅具的总共有 21.5 万颗，设置24处养殖暂制区，废渔网回收奖励每公斤10到15块，屏东15块，澎湖10块，每艘最高补助10万块，有没有用？其实有点用，但是呢，是不是真的能落实？我觉得要必须透过 education。其实我其实一直在做教育的事情。我想我在公共单位任职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在教书这件事情。教书其实是一个做一个，因为我想反正也是很有经验的，主持人也都很有经验，对于学术业教育的贡献，那要去说明，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的对社会贡献的一点心力跟想法。因为政府补贴的过程里面，市场规模我们在看到2020年到2025年回收处理废渔网与废保利龙超过1478公吨，这利用率将近 72%， 2025年海保署回收海废的废渔网313公吨这个都是有数据的。那我刚刚讲过要让一个工厂它可以有正常营运，其实也不瞒这个主持人了解，我在我们台北北部最大的废弃塑胶的一个回收工厂里面，其实我们也谈过这件事情，原本是很有心来做这件事情，收不回来就 echo 到我刚刚前面讲，现在目前我们在看欧盟以及我们环境部也非常努力，我们做好什么事情，做好这个我们在做碳足迹的过程里面，这个东西回到海里去再回到生产线，这个过程有很多的空间，在这一次的循环法双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钱就来了。其实我很愿意跟渔民朋友也好，我在很多地方演讲，我们在针对重新回收，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过，以前循环双法只在说垃圾分类，但是垃圾分类是不是真的分类完了之后就好了呢？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那但是分类完之后呢，没有钱，然后就像我们像海漂木好了，没有人敢烧，烧了之后这个可能就会对于这个设备的影响那有没有新的，我们现在东华大学甚至我们现在工研院都有很新的技术，甚至我现在应该下个月我也会到这个花莲的林业署那边去看一个很落实的生殖能电厂，这个生殖能电厂过程里面完全支持到现在 ESG 以及绿电产生的窗口，那我们海洋这边当然有很多，包括海洋能啊、潮汐能啊、风能啊、这些光伏能都有很多的角色可以从海里面出来，所以我们海委会在台东有一个海洋研究中心，那这里面是不是我们有更多的方式从海洋元素来支持

产生商机的部分。所以我说过，在市场规模上，我刚刚前面讲的，光废渔具它就收这么多，可是问题是产生价值的力量，就是说商机的诱因，它是会有更多元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我在2012年开始在琢磨在 POA 这个市场，其实那时候台湾政府是讲限制塑胶，可是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场就跟各位听众分享了欧盟跟中国最新的，它就是强制要做可降解的材料。那我们之前是走得太前面，但是我们现在要到2030年预化，其实这个对于生产制造商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讲已经有认知的逻辑可以理解，因为这些东西到海飘到海里去之后，可能鱼吃掉了，我们又吃回肚子来，那其实这个循环大家都知道。那可是我们现在针对这些塑胶微粒的对海洋的影响都有很多的研究数据，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还有针对境外垃圾飘来的这部分，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法源依据，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了近期，所以说我是说真的，我是具体可以举例，所以我们还有会甚至我们在这个各方面的国际上的合作，在这些年的努力下都有看到很显著的一个连结。我们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我们要让渔民也好或是生产制造商，我们有塑胶工业中心，我们工业院里面有很多的研究的一些材料的研究，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捡拾回来的重新再产生商业价值。我举例说，像日本他们把海漂木捡回来之后不能烧，一般锅炉的温度大概在450度左右，可是这个木头捡回来它已经泡了大量的海水甚至油污，这个油污还有海废的过程里面，油污里面的污染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我也跟美国的一个大学 John and Mary 这个 Research Center 里面的 Joseph 的一个研究员，我们也进一步，还有我们现在国海院的邱博士，我们进入用 Schism 的系统，用 AI 的角度来理解它在扩散的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危害。这个已经比人开着船出去已经省了太多太多太多。所以我在去年也有幸接受外交部的邀请到越南去，针对无人船无人机，对海洋的无人机在海洋上还是有很大的功能，它可以去近距离的在靠船边的搜索，其实这都是永续议题的延伸。我们对于海洋的治理可以有更多元的角度去做思考。那所以说当然我前面也不断讲到，就是说市场机制面就是可以去让可能的商机可以浮现出来，所以我今天这个节目就必须要让我们在天空上的好朋友，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好朋友，就是可以理解到它是有商机的。政府在做标案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不同的选项，可能是最低标或是说计划型标。那可是针对海漂木来讲的话，其实海漂木有两个很棒的议题，我想在节目上跟各位好朋友来分享，它有蓝碳跟黄碳的价值，这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我们这个海漂木从海洋捡拾回来过程里面真的不能用吗？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它是把它捡拾回来之后它把它焚烧掉，有碳化炉跟气化炉。这个碳呢非常有趣，我近期应该会有进行说碳的一个机会，因为碳不是碳一定到最后是碳中和，可是这跟欧盟的法规又相关的联动一气，也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今天通过的针对电池这个事情，海洋的废弃物它或许未来，不是或许未来，它就本来就可以这么做，只是说我们现在设备还有法规面它确实钳制住它在解除海洋蓝碳这个过程里面的一个轨迹，它从末端的碳足迹一直重新回到从摇篮到摇篮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把它捡回到上岸的时候，经过高温碳化炉气化炉，要支持产业，支持这些愿意做这个企业的厂商去了解说，诶，我做了这个设备会影响什么，那因为它里面含高含钠甚至油污，那这油污你烧完之后对于碳化炉气化炉其实是设备是个影响。好，现在不容易，现在因为法规通过已经有企业愿意出来做这个示范场域，这个示范场域做出来是非常大的 favor。 日本把它烧完之后做什么呢？

0: 他把它铺到道路上面去，它这类似炉渣的概念，高炉的炉渣。其实我们现在永续已经进入务实面啊，我觉得我觉得说现在目前全球在以往的一个，我们知道联合国 UNFCCC 就是联合国气候峰会，其实我们发现很多的议题都或许在以往是在说的阶段，道德减碳。那我们现在目前进入务实减碳，很多朋友会认为说减碳对于企业是个影响。我下个月有机会会参加整厂输出协会的一些活动，也会在里面扮演针对一些企业家我们这个说明。因为其实减碳不是成本的增加，而是成本的减少，甚至你可以赚回来更多的成本。所以大概是我前面的一个铺陈，也请婉玲这边给我一些指导或是补充，谢谢。
1: 我先简单做个结论哦，因为金博其实在第二段的谈话里面用这个海漂木作为例子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可能过去觉得是废弃物的，那它其实可能可以制造出新的永续的价值，那这个价值是带来商机的哦，那也有机会对地球的减碳是有贡献的。所以在这一集的节目中，其实呈现出了一个跟前一集在这个宋副主委的讨论之下，从安全着眼的这样的一个海洋，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就会让两位来一起讨论说，在我们共同在探讨的这一片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可能我们在谈的这个安全的议题跟永续的议题里面有没有可能是会有冲突的点，那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咯。

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电台的主题是有关于日本的右翼政党哦，参政党。那为你邀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慈杨老师，杨教授到我们现场哦。我们请杨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好吗？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个议题哦？因为我们最近发现到在这个欧洲啊，特别是德国哈，德国在这个以前的东德的这个管辖的地带哈，有一个萨克森安哈特的这个州哈，那这个州呢哈，现在来讲的话，竟然这个右翼的也是算是极端右翼的哈，极端右翼的 AfD 哈这个政党了啊，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另类选择党哈，那这个政党他们获得了多数选票哈，那可以拿到了将近有 44% 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席次哈，虽然没有马上过半，但是他如果结合其他的这个右翼政党来讲的话，基本上再加三席哦，他基本上是可以在这个州过半而取得执政权。那右翼的这个议题在欧洲整个延烧起来哈，那我们也看到哈，这个日本的这个政局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说高市早苗他本身来讲也是一个比较保守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哦。那在这个日本境内来讲的话，又有一些小党，这很多小党可能大家都不太认识。最近哈，台北举行了一些研讨会哦，也邀请了日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参议员、一些国会议员到台湾来，其中有一位哈，就是这个梅村这个参议员哈，那。这位参议员呢齁，他本身来讲的话齁，是这个到台北来参加这个会议齁，也非常年轻齁。但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所谓的日本的参政党齁，这个政党呢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因为大家大多数听到的要么就是日本自民党要么就是立宪民主党要么就是大阪维新会等等之类的齁。那对于这个参政党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在整个政治光谱上面又是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立场呢？那我们请这个杨老师来帮我们说分明啊齁。那您也对这个参政党有些琢磨跟研究齁，那不晓得说这个政党的发迹齁，以及这个政党它本身的一个这个我们讲说政策的意识形态来讲的话，它到底应该是被归类在哪一边呢？
2: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一个邀请。好，刚才主持人首先提到就最近在德国
1: 是
2: 就是另类选择党的一个崛起，
1: 是，
2: 而且这个崛起竟然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地方选举当中某一个邦的这个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不在萨克斯邦嘛，那取得一个蛮压制性的一个胜利，那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新闻，但是也不是说多么surprise 啦，因为其实我想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大概最近这几年大概有已经有五六年其实都有注意到说欧洲其实有很多国家都有所谓的极右派的一个政党，或者是说这个极右派的政治领导人物的一个崛起，那除了德国之外，德国另类选择党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法国的国民阵线，那法国国民阵线以前他的领导人叫雷蓬，对不对？那他差一点点还赢得那个总统大选的一个胜利，但没有。但是他家女儿现在这个继续担任这个国民阵线领导人，也是在法国这个声势蛮高涨的，那当然除了德国跟法国之外，还有蛮多国家都有极右派的那个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出现，所以刚才主持人跟我们听众朋友所提到的日本参政党
1: 是
2: 其实也是刚好是也是在最近差不多五六年来左右这个在

0: 日本所兴起的一个极右派的一个政党。
1: 嗯，
0: 啊、
1: 嗯
0: 哦，那不管是德国也好，法国也好，甚至日本也好，这些所谓的极右派的一个阵线的一个出现呢、啊大概有两个因素。
1: 啊、哦，
0: 那一个因素是比较是实质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是看到在整个全球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造成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好、哦，日本叫做落差啊，因为我们台湾这边常用，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好、哦，也就是那个经济上面这个强势者越来越强势，好、哦，但是弱势者是越来越弱势，好、哦，所以这个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好、哦，那这个所谓造成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落差的一个情况之下，那这些政党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在操作一种某一种心理上面的作用，就是一种就是诉诸于就是说很多人在这个受到全球化的一个影响，然后似乎这个全球化不是很好的，然后这个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似乎不是这么正面的，比如说他们都进一步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全球化之后很多国家就接受了外来的移民。
1: 对。
0: 那这些外来移民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很多国家欧洲也好日本也好
1: 是
0: 因为人口老化这个年轻的人口比较少
1: 是
0: 然后比较欠缺足够的劳力特别是这种基层的工作这个劳力
1: 对
0: 这个服务从事劳力者少。所以需要一些外来的一个移民来补充这个劳力，对不对？啊，可是呢，对于这些极右派的人来讲，他们就说：“你看看这些外来移民抢了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都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年轻朋友找得到工作，其实待遇都不高啊、哦，因为毕竟外来移民他只要一点点的薪水，他就愿意工作下去，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其他的薪水给拉高嘛，好、所以当然他就是批评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好、甚至某种程度是夸张的，好、某种程度夸张，然后所以他们反对移民
1: 是，
0: 好、然后也反对这个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一种所谓的好、这个外来的一个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力量，所以这个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主张，然后呢，再来就是他们除了这个经济上面的议题之外，他们就进一步批评，就是说，那因为有这些全球化的影响，那使得很多国家呢，这个政府呢就出现所谓的赤字的问题，那赤字的问题呢又要减少社会福利支出，所以他们也对这个也有一些不满的一个意见，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不管是欧洲也好，或日本也好，这些所谓极右派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都很反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其实
1: 负面效果，
0: 对负面效果，这是
1: 像川普他讲说这些移民者又犯罪，
0: 对对对，
1: 又什么性侵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些事情在欧洲同样也是发生的。
0: 对对对，其实某种程度，川普所讲的那些东西，所以说外来者来抢了我们的工作，外来者来我们这边都是从事犯罪，然后这个外来者来这边都是破坏我们社会秩序，基本上其实。那当然他是贵为美国总统，我们也许不好意思批评，但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讲，这些都是极右派的一个政党
1: 是
0: 他们所共同的一个批评的或者是批判的现象，
1: 是
0: 这是其中一个。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到说，特别是主持人跟今天所要讨论的日本参政党，其实跟他的一个崛起，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是跟现在所谓的社群媒体这个网络的一个兴起然后政治人物呢透过这一种新兴的社群媒体的一个动员的一个力量
1: 是
0: 宣传的一个力量然后所产生的一个渲染的效应其实是也是有关联性的这当中参政党在去年的这个日本的一个参议院选举当中所展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特别明显，因为比如说参政党他们基本上来讲就是在 YouTube 或者是那个 这 plan 的 trade 之类的，
1: 哈、
0: 哦，就设了蛮多的一个网站，
1: 嗯，
0: 好、哦，然后设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哈、哦，设一个专。

0: 门的一个频道，然后呢就请很多他的支持者去订阅，就好像我们常讲的按个小铃铛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订阅，然后呢他也会定期的就把一些相关的宣传的资料放在网络上面，那有些可能是比较严肃严谨的一些宣传的一个文宣啊，或者是政策主张，这个的确是有，但是有些可能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做一些这个即时新闻的一个简介，然后用比较夸张的语气来去加以评论，然后借由这个来去吸引这个听众朋友的一个关注，然后所以他在网络上面其实声量其实是蛮大的，声量蛮大，很多人都会去看，看那个他的一个节目，然后直接讲，就是很多人看了之后还会按赞，对不对？然后还会去转传，然后给这个自己的朋友，所以这样的扩散的效应又非常的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声势就是蛮大，蛮强大的，然后呢，用这个方式做变成政党在竞选的时候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方式，他可能就在节目上面讲，就是说，我们待会几点几分，我们在哪里，我们有一个造势活动，一方面请支持者到现场去支持，那如果你没办法再支持，没关系，我们在网络上面同步，他同步转播，他每一个节目其实就是同步的，只要有任何的造势活动，就是同步的一个直播，那你也可以到现场，但是你也可以在网络上面，那这网络上效果就是更明显，就是你看，我们常讲的，就按赞嘛，然后赶快传出去嘛，然后甚至让人家分享嘛，等等的，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声浪，就造成它的一个这个一个气势，所以它很短的，它成立大概，严格讲，它正式成立大概不到5年左右，然后呢，问题是马上就可以在这个参议院的选举跟众议院选举取得席次，那当然目前来讲，这个席次主要是不分区啦，政党比例代表取得了这个一两席啊，可是这个还是蛮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毕竟一个新兴的政党，在日本的这样的一个激烈的一个选举过程当中，能够很快的得到一定的一个席次，然后也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年轻朋友的一个关注，甚至支持啊，这是不容小觑的一个政党。
1: 是，因为我想追问杨老师的，就是说，因为你刚提到的他就是透过一个所谓的网络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社群来不断的一直在这个扩张他的势力那有的人称为这个会是一种类似像空气票或是空军的这个概念那我们讲说一般的政党传统政党都会进行这个所谓的组织战。这个组织战来讲的话，目前的参政党他有在经营这个所谓的组织战，他除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参众两院的这样的一个席次有之外，那地方呢，在地方的这个部分来讲，是不是现在目前还是欠缺的？
0: 参政党，基本上来讲，跟日本的一些其他的小党，因为其实采取这类似参政党这一种用网络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说用一个比较夸张的的一个口号，或者是夸张的一个宣传的一个方式，其实日本类似的政党不少了，坦白讲，日本这种政党不少，那其次也多多少少有一定的一个在国会里面有多多少少一席两席其实都有可是参政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至少在去年这个参议院选举的一个过程当中，人家注意到，就是说，其实参政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他其实在日本的地方，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没有固定的地方，那在不同的地方，其实他大概有20-30个地方的议员，那有些可能是县市议员的层级，但是有些可能是像类似像我们台湾的乡镇市民代表的那个层级都有，大概有30个左右的地方议员，其实是参政党的发起的一个成员，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它是有地方组织的，它是有某种地方势力的，但是问题是，它的关键点是这30几个地方议员其实蛮分散的，特别是它跟维新党如果要做比较的话，你维新党很明显它是在大阪地区，在广泛的关西的地区，就是大阪，那京都、神户跟奈良，但是大阪市跟大阪府是它最重要的，所以 维新党它的地方势力就是在关系。

0: 西这个地区，那参政党是散落在不同的一个都会地区，像是名古屋啊或者是在那个其他的一个地方，比较分散，所以他的地方组织是有，但是还没有很厚实。
1: 是，好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外时间，节目稍回来。

0: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是有关于日本的参政党哦。为你要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哦。我们在请教杨老师，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政党它是一个比较属于年轻的这个政党啊，因为它成立的时间没有很久哦。那但是呢，它可以透过网络或者是透过它在议题上面的一个取得这个日本的一般的民众的这种所谓的它的一个认同哦。你刚刚也提到了哈，这是世界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各国都有所谓的右派的极右派的这样的一个势力的一个拓展。我想请问就是说，因为我们发现到说这个政党它的相对的这个成员哦也比较年轻啊哈、哦。我们以为说诶这个极右派的保守政党应该就是老高孔，因为是老人才对啊、哦。那现在不是啊，现在是年轻人，那是不是他也是透过这种社群网络也取得了日本年轻人的认同哦。那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他已经是涉及到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反全球化的这个所引导下了一个结果、哦、那当然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年轻人可能会有被相对剥夺感这个概念而产生这种所谓的政党认同的这个部分哦。那您认为哦，这个政党它既然是属于一个比较年轻人在支持的政党，那对现在既有的自民党会不会造成一种威胁呢？那这个情况之下，那这两个政党，自民党跟参政党这两个政党，其实在某些部分的，特别是现在高市早苗，他的意识形态有些还会跟这些是有一些重叠的啊、哦。那这个到底双方是一个合作关系或是一个竞争关系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参政党他既然获取年轻选票，那对自民党当然是一种威胁。那对自民党来讲的话，在政策议题上面又跟他有些部分是相互重叠，这两个政党它是竞合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1: ？OK， 那么首先，这个其实参政党，或者是类似像参政党的一些日本也是有一些新兴小党哈、那基本上来讲，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一个是反全球化，
0: 对
1: 啊、特别是主持人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之后，会有一个所谓的相对剥夺感，所以这个年轻人其实是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得到，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又擅长于使用各种各样的社群媒体、网络的这个资源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大多数年轻人也很喜欢透过这种方式呢，去收集他们的政治资讯，然后以这些政治资讯来进一步作为他们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判断。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比较会去支持类似像参政党这样的一个极右派的，或者是这个比较是属于这种民粹型的一个这个政党，基本上是这是两个因素是互相的去渲染的一个结果啦。
0: 好，
1: 那主持人所关注的那自民党刚好跟参政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我们一直认为说自民党最大的特色叫做这个学术的用语叫南瓜式的一个政党，或者英文叫做 catch the O， 就是说自民党他会尝试的透过各种各样的一种宣传的方式，或者是组织的力量去收去吸引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一个关注。
0: 是
1: 啊、所以这个是自民党的一个特色啊，自民党特色。那问题是自民党虽然有这样的特色，可是毕竟它是一个这个相对于参政党的话，自民党其实成立70几年，
0: 对
1: 不对？那甚至如果还要讲的话，它其实是蛮资深的一个政党，所以不可避免自民党在这里面它的一个支持者的这个结构上面来讲，这个资深的国民或者是资深的党员是比较多的，在比例。

0: 上是比较多的，甚至啊、哦，这个自民党一度啊、哦，这个年轻的朋友都没有人会去支持他，好、哦、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个这个形象的问题，
1: 对，
0: 好、哦，第二个自民党，说实话，自民党也比较不擅长用这个网络去做宣传，
1: 嗯、哦、
0: 然后也不擅长用网络去跟民众结合在一起、嗯、动员在一起，所以年轻朋友不是。
1: 杨老师，你讲的就是自民党比较多是老人政治的这个部分，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一块其实就是政治献金那一块，你讲的那一块其实那个你讲的非常含蓄啊，其实在讲就是老人政治跟政治献金，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这个样子。好、哦，可是呢，我们就直接切入重点，
1: 嗯，
0: 高市长苗，
1: 嗯，
0: 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现在自民党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国会议员
1: 是，
0: 其实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1: 是是，
0: 好、哦，那包含除了高市长苗之外，嗯、那个小林英姿，就是目前担任政调会长的小林英姿、
1: 嗯，
0: 还有就是小泉进次郎，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嗯，他们已经注意到这一块。他们认为说，这个自民党如果没有再去注意到这个年轻选票的一个动向，
1: 嗯，
0: 那没有办法再透过社群网络再去跟民众选民互动的话，自民党其实是会陷入非常大的一个麻烦的，嗯、
1: 是
0: 好、哦，甚至哈、哦，他们现在连那个外交部长、嗯、外务大臣茂木、
1: 茂木敏充、
0: 茂木敏充每天都在网络上面制造一个影片，他去国外进行这个访问的，
1: 但是他算是老人了、
0: 啊，对对对对，
1: 但是他也有网络，
0: 他只是说他介绍、他用另外一个方式，他就介绍国外的一个、的那个，然后跟日本的一个连结，还蛮不错的啦哈、
1: 哦，是是，
0: 但是所以意思就是说，嗯、其实。高市长苗这些比较年轻的国会议员、嗯哦、那当然所谓年轻也是相对啦、哦、但是已经注意到这一块、
1: 嗯嗯
0: 哦、然后他们在政策上面也做了蛮大幅度的一个改变、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参政党的另外一个的一个焦虑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去年的参议院选举参政党其实是蛮受到注目的、
1: 嗯嗯嗯
0: 哦、然后甚至造成一股旋风，
1: 是
0: 可是今年年初众议院选举的时候，参、嗯、政党的旋风依旧存在、嗯，可是那个效果已经降低了非常大，嗯、已经没有让选民有这么一样的这个明显的这种新兴的、哦、震撼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嗯嗯哦、因为大家发现说，哎、欸，怎么你去年在参议院改选时候所提出来的一个议题，到了众议院其实看起来都差不多，
1: 嗯
0: 哦
1: 嗯、
0: 那可是自民党在这个时候就做了调整。
1: 哦、
0: 所以这个是至少某种程度来讲，
1: 白话文就是把它吃掉了，
0: 嗯，
1: 意思就是把它吃掉了，
0: 吃掉，
1: 就是说在政策议题上面来讲的话，我就把你 cover 掉了
0: ，cover 掉了，对 对、
1: 嗯、
0: 对。但是大家也知道说，其实自民党还没有这么样把这些所谓这么极端的民粹的议题，通通给它纳进来，其实没有。可是问题是，高市早苗还有这些、嗯、这个像我刚才讲的小林英姿啊、嗯、小泉进次郎、
1: 嗯，
0: 其实他们的各种各样的选举的一个方式，或者他们的一个跟选民互动模式，基本上反而。
1: 嗯、
0: 哦，是不是就是把参政党的那一种已经具有渲染式的一个效果给它给淡化掉了、稀释掉了？所以这次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年初众议院选举，其实参政党的影响力就稍微降低一点。
1: 是
0: 啊、哦，可是呢，这同样的就是这里面就是互动，因为自民党如果他过度倾向于。好、哦，这一种比较是民粹型的议题的话，其实自民党内部也是会有不同力量的一个出现。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好、哦，这个高市早苗、高市内阁在推动蛮多的一个政策，好、
1: 嗯
0: 哦，其实自民党内部也是有一些批判的一个声音，
1: 对、嗯，
0: 好、哦，特别是前任首相这个石破茂，
1: 啊、嗯哦，
0: 他还是有他坚持的理想，还是不断的去批评某一些政策，好、哦，高市内阁某些政策，好、
1: 嗯
0: 哦，那。不仅仅是前首相石破茂的一个批判，其实他还是有一群人，其实对这个高市早苗他们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的一个方式，也是有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常讲说，其实自民党他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很有弹性的去因应这个问题的。
1: 嗯，
0: 是这个因应这个问题。可是，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优点，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有时候，好像就是。真的落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嗯、
1: 对，我刚网络上查了一下资料，因为为什么呢，最近齁、哦、小泉进次郎到靖国神社，
0: 嗯，
1: 齁、哦、那就算是秋季的祭祀了嘛，
0: 嗯，
1: 那我查一下那个参政党的这个神谷忠弼啊，他在今年的四月、
0: 嗯、
1: 也春季的时候有到靖国神社、
0: 嗯、
1: 那换句话说，

0: 那应该中国是不会跟这个参政党来有什么接触吧？应该是照道理讲，这个参政党的崛起对中国来讲的话，算是一个坏消息吧？
1: 基本上来讲，参政党，他的一些主张，基本上来讲，可能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比较不欢迎吧？
0: 对，因为他讲说。过往的，因为刚我讲那个神谷中弼他也讲过否认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宣称日军是因为自卫权才向前推进的。
1: 对对。
0: 所以他这种论点当然是中国应该不太可能会接受。
1: 对，可是问题是现阶段因为参政党毕竟是小党而且这个他所拥有的国会议员的人数真的是太少了。
0: 是。
1: 好、哦、所以这个从现实主义角度来讲是可以忽略了，
0: 是、哦、
1: 但是这个民粹力量的一个崛起是不能忽略的，
0: 对 对, 对，
1: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其实当然在这里面是有点批判，批判参政党
0: 是
1: 参政党，因为他是透过媒体在做宣传，可是他们有时候啊，他们所宣传的内容其实有一点点前后矛盾，或者是有时候用语上面其实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精准，
0: 是
1: 或者是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精确，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一些议题的一个出现，然后有一些情绪上面的一些发言，
0: 这是因为不同候选人或是不同
1: 是的
0: 参政者他们对对对立场可能还是一些不
1: 同，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严格来讲，如果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严格来说，参政党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他没有一个核心的、中心的一个思想。
0: 是，
1: 好、哦，那或者我们如果稍微修饰的话，但是也是一个问题，他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思想。好、他就是不同的人，
0: 就是一个比较有这个严谨的这种所谓的党纲或党章的概念。
1: 对对对，他基本上是没有。他比较像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不严谨的话、
0: 哦、
1: 比较不严谨的话来形容的话，它好像就是许多的这个媒体上面的名嘴、然后开一些节目
0: 是、
1: 然后把这些节目变成他们的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宣传的理念，
0: 是
1: 那不可避免偶尔就会出现前后矛盾
0: 是
1: 或者是用词不精准的一种情况、那这个相较于好、像自民党甚至像维新党好、那其实这个参政党的一个政治上的主张有时候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欠缺核心前后矛盾甚至有点暧昧所以这个是
0: 至少大阪维新会他有一个主张就是要把大阪变成副首都
1: 对
0: 或者是说积极的建设关系的这一块这个其实是很明确的
1: 这个维新党最核心的主张就是要恢复大阪过去的一个的一个实力跟地位那甚至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们要跟东京平起平坐平起平坐那当然这个日本其他的地方对于这个所谓的副首都的这个概念坦白讲其实不同的城市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0: 是
1: 对不对你像这个爱知县名古屋他们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倒还在进一步的观察是不是真的会落实所谓的副首都这个概念但是问题是主持人讲的没有错这个维新党其实至少它有一个核心的理念
0: 是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日本参政党为你要访到的是高雄大学的杨君池杨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威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我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我的好朋友，同时又要跟大家讲一下，到底我们平常应该要怎么样子来补财库，又要去哪些庙宇？讲到这个主题，当然一定就是要邀请到安导咯。
4: 哎，讲台湾水，台湾的故事是讲不了说不尽啊！大家好，我是同爱公公安导，
2: 是吧？安导，哎，想到这个主题，不找你来怎么行呢？
4: 我都快变。迷你老师的
2: 没有，你讲的是我们台湾的庙宇文化。而且其实说老实，刚刚前面一讲到补财库，我相信应该有很多小旅客们就说，对，谁不需要补财呢？一想到
4: 谁会觉得自己的这个囊中就不够呢，对不对？
2: 对对对，
4: 永远钱不会太多这样子。
2: 没错，钱永远不嫌多。对对对，我们希望能够有好的财运，而且财运也有是有分，就是正财跟偏财，对吧？
4: 没错，
2: 我也是希望说我每一次大乐透的时候都可以奇怪，那个几亿怎么都不是中到我家呢？
4: 这就代表你没有偏财运
2: 哦，所以我只能有正财这样子，
4: 但是你工作都会顺利啊，所以这很好，
2: 这也不错啦。
4: 对，真的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偏财很棒哎，就是感觉我只要付出去买彩券的努力，
4: 就是以小钱博大钱嘛，
2: 对
4: 不对？就是会有一笔意外之财从天上掉下来这样。
2: 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想要啦。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主题。全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可以让大家求财的庙宇，然后究竟每个人都在说什么补财库，补财库要什么时候补，然后又怎么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4: 是的啊，
2: 请问安导，真的吗？这几年你有感受到找你问补财库的人越来越多了吗？
4: 是蛮多的，因为还蛮常有粉丝问我说，哎，安导，哪一间庙补财库最灵验？
2: 对啊，而且尤其是你们那个财神爷联谊会、
4: 啊、
2: 就觉得你们应该要就是跟财神爷很熟。
4: 没错没错，
2: 就是问了你之后，你感觉就会直接打赖问他说，财神爷请问最近一次补财库时间。
4: 对对对，其实都跟大家讲说我老板是财神爷这样。
2: 对对 对,
4: 对, 对，在我后面顾着我们这样。
2: 是，他们有一个财神爷联谊会，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YouTuber 或者是在经营自媒体的创作者们，然后教大家或者是跟着大家一起去这个补财，或是认识财神爷的相关
4: 文化，或者就大家一起来补财库这样。
2: 对，那就想要问一下，刚刚其实粉丝也问你了嘛，要去哪一间庙才可以、欸、台湾到底有哪一些庙是专门在管财的？
4: 我觉得呢管财的很多、
2: 嗯
4: 比如说你只要拜的是财神爷比如说像什么五路财神庙或者是呢土地公庙也都有在管财。
2: 嗯，
4: 对，那其实我们台湾人的财神信仰呢，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系统，一个就是属于文财神的系统。
2: 哦，
4: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武财神的系统。
2: 我有问题，这求财还分文跟武怎么样？有人是用念书的方式拿到财力，然后有的人是拿出剑来杀敌的这种吗？
4: 没错，真的、
2: 啊、是真的。
4: 对，因为呢我们在这个士农工商里面来讲的话、有些人他的工作就是属于比如说你说坐办公室的，
2: 嗯，
4: 对，他不用跑外务的那种，那就是一定要去拜文财神。
2: 哦，就是在文件文书处理，
4: 没错没错，或者是动头脑的、啊、这种的、
2: 啊、企划，
4: 对，设计的啦，这种都算都算、
2: okay.
4: 对，文财神、
2: okay.
4: 那武财神的话通常就是呢必须要往外跑的，比如像我们这种要跑外景的啦、然后呢跑
2: 业务，
4: 对，跑车的啦，这种的然后他或者是他的工作上面来钱比较快的，
2: 来钱比较快，
4: 对，来得快比 比如说像是有的接 case 的，对，我是论件计酬的。
2: Okay, 做完之后就来了。
4: 对，我 case 多我就会赚得多嘛。对，那你说有的像上班临时薪水的那种，那就是文财神的管辖了。
2: 他就是
4: 怎么做就固定那些薪水，但是不会让你饿着，但是呢你也可能差不多是稳稳的赚。
2: 欸，那我有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刚好是一半一半就是你要做节目企划，然后你也要写这些文案，那同时你也要跑外景，也要做业务，那到底应该要拜文还是武，还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4: 这个的话就我们要比较巴结一点，文武都拜。

0: 是这样子，就文武都拜就好
1: 了。是啊，两个都是照顾我们啊，对不对？
0: 那通常找文武财神拜拜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进庙里面，然后点一炷香，跟我们平常跟妈祖讲话的时候一样吗？就谁谁谁，然后希望今年可以帮我财运畅通，然后多一点工作，就这样吗？
1: 哦，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让你求财的话，那这财神爷太廉价了吧？
0: 哦，财神爷这样会很忙啦，对，
1: 很忙，
0: 对，让业务会太多。
1: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有所求哦，希望能够跟这个神明去换得一些利益交换的话，
0: 来
1: 讲直白一点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希望可以赚钱嘛。
0: 台湾人就是实在，我觉得我们也是不要白拿人家的嘛。
1: 对，没错，那你总是。是要有点交换条件嘛，对不对？比如说可能哦，就准备个贡品，带个鲜花水果啊，或者是呢哦，财神爷爱吃的东西啊，比如说花生糖啊、抹吉啊之类的，
0: 人家吃一顿饭
1: 嘛，对
0: 嘛，对不对？
1: 山珍树果嘛，对不对？对，弄一弄，然后呢，去拜拜哈，然后烧一份金纸，补财库、财库金之类的，对。
0: 哎，可是我之前有看过有一些庙，他们会要比如说烧什么金元宝啊，或是要烧一些什么上面要写东西的这种写名字，那个是又更复杂一点点的吗？
1: 对，这其实就是讲到我们最近这几年，大概差不多这近十年以来，台湾的这种财神信仰在发展的时候，
0: 是
1: 慢慢的就建构出了一个补财库的系统，然后也建构了出一个求财的系统。
0: 先问个问题，所以补财库的意思应该是你有缺你才要补，那我怎么知道我缺？
1: 对，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缺。
0: 我以为这个是会有一个比如说就是命格命理之类，像我们比如说有人说啊，这个人的命中缺水，所以他的名字要带水字边。我以为补财库也会有一个年份，就比如说今年可能属什么的，你可能要补。
1: 对啊，比如说像有些人比较就是比较谨慎一点的，他会去找老师，或者是找一些灵媒，还有一些鸡身哦鸡童，然后去求神问卜哦，然后看看说我今年有没有缺，就是就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问流年。
0: 啊，对
1: 对，问了流年之后，那就知道我今年大概的方向走向在哪里嘛。对，我今年如果有缺，我就去补一点嘛，然后尽量就是呢，事前的及时止损，把这些可能流失的意外之财呢，给它截住。就不会让你不赚钱嘛。
0: OK， 把这个水坝挡住留下来。
1: 没错，那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啦，其实通常齁讲那种齁，有时候我们大家常会遇到一种诈骗的方式。就是你去庙里问，然后就跟你讲说，哇，你这齁庙中贷款啦齁，你姐现在报啦，然后呢大概多少齁三万人把你折啦呢。然后做完之后没有的时候啊，不要给你，我给你自己发挥啦齁，十五万啦，然后哇，你就这坑就下去了。
0: 对呀、啊，这样很可怕、欸。
1: 对，事后你当然恍然大悟之后，你发现奇怪，你钱还没赚到，你就先撇出了十几万去了。
0: 那如果正规的方式，我应该要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1: 正规的，我可以教大家一件事情，很简单，你就到你家附近的大庙，不管是土地公庙或者是那种有规模的庙，百年的庙宇都行，你到那些大庙去的话，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到一些比较有名的财神庙，比如什么北港武德宫啊，或者是什么杭州堆啊这种福德宫。都可以哦，你就到庙里面去跟神明禀报啊，地址安岛住在哪里，然后呢我想要问说我最近感觉工作不顺啊，然后你就把你的实际状况讲出来哦，觉得你先反思一下你最近的工作状况好像缺什么，或者说好像最近又一直呢比如说开个车然后常常一直在修车然后换个轮胎换个油啊之类的，对，好像钱一直在撇出去，那我需不需要补财库，跟神明保不会最准
0: 哦，直接问，
1: 对，对，神明没办法被左右嘛，
0: 没错、
1: 人可能就会
0: 人的话很难讲，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我们就问神明嘛，如果我真的需要补财库可或者是消灾解厄需要可能做个法会干嘛之类的，请给我显
0: 卜，显卜，
1: 对，那一个三个都可以，反正看你跟神明怎么样去讲，
0: 对，
1: 那就是神明给你建议。
0: 对，
1: 比如像我每次啊，我到北港武德宫的时候，我有去祖庙拜拜然后我就会这个问说，不宅公啊，我最近好上半年这样子，我有没有需要补财库？有显杯了，那我就还会问一个重点哦，有显杯了之后，通常来讲就会跑去这个卖金子的地方，金子的柜台去说啊，我要补财库的金爪。可是呢，我还多问一件事情，那我要补多少？对。
0: 补金纸的话也有分，
1: 对啊，
0: 那是怎么分一踏两踏这样子？
1: 你就
0: 金纸的数量，
1: 其实这是看个人。那我的概念大概就是以比如说我要花多少钱去买那个金纸。
0: OK， 就是100、500、1000，类似像这样子。
1: 那大家会觉得说，那大庙他们都有金纸的一些，比如说标准嘛，可能就是一份就100块嘛，
0: 对
1: 不
0: 对？
1: 那其实你可以问说，我需要补几份？
0: OK OK，
1: 对，因为有时候呢，
0: 这个数量就理解一点，
1: 对，那就是我要拿几份嘛，对，那你看庙的公定价是什么
0: ？OK，、
1: 啊、比如说他可能一份是200块，那我要补几份
0: ？OK，
1: 那就问五财神，我需要补几份？两份、三份、四份、五份？哦、啊，假设是五份、嗯，你就去买五份，就是1000块
0: ，OK 就可以了、
1: 啊，就是花了1000块去补这个财库。
0: 哦、OK， 所以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好像也不用特别找师傅了，对不对？这样子的话，
1: 当然的、这个我刚刚这个做法呢是属于比较简便型的，
0: 嗯嗯嗯、
1: 哦、然后不受外力影响的。
0: 对，
1: 那你要找师傅也可以，如果你有信任的道长、法师、和尚，你都可以找他帮忙，
0: 也可以来请他们做。
1: 对。

0: 你根本 get 不到他的点，
1: 我懂，或者你不会问，
0: 对，那你就问不到，那我们只能问说我有没有需要补，
1: 理解，
0: 对，最简单就是这样。
1: 所以看每一个人你平常跟神明沟通的方式是什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啦。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呢，不是要叫大家迷信一定要怎么样子来做，可是只是说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心里好像也比较安心，
0: 对，没错，
1: 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啊，就是不会有其他的阻碍。也许你其实在工作上面或是跟人沟通的时候会对自己更有信心。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给自己的信念跟力量，我们就是要有信仰可是不迷信。好，所以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然后也说要去附近的大庙等等，我觉得安导要不要直接也可以给大家几个台湾比较知名的，或者是你自己本人口袋推荐，你觉得如果我们想要求财或是补财库，哪一些的财神庙或者土地公庙的话，你觉得是大家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0: 哎，像我刚刚就讲到了啊，这个北港武德宫，
1: 嗯，
0: 啊，对，这是南部知名的这个财神庙嘛。对，那在北部的话呢，像是这个中和的航楼堆，
1: 嗯，
0: 哦，对，烘炉地这个南山福德宫。对，这也是呢大家看夜景的好地方。
1: 对，我觉得烘炉地是不是好像会有很多业务啊？我之前我记得好像是半夜，不知道12点还1点钟的时候，就突然想到，就说，欸，好像这边是一个很热门的圣地，就跟我朋友一起骑机车上去。
0: 哎呦，
1: 超多人。
0: 对，
1: 半夜12点1点人超多，这是正常的吗？
0: 正常。
1: 还是说请问拜土地公或是拜财神也有时间吗？就是什么时辰比较好吗？不然为什么大家都半夜去啊？
0: 就因为这个其实原本来讲啦，庙正常都会有一个开门关门的一个上下班时间
1: 嘛，
0: 对，神明也有上下班时间，
1: 神明也要休息，
0: 对，但是呢因应这几年就是大家市农工商，然后再加上有些行业的这个时间性比较不是正常的，
1: 嗯，了解，哦，
0: 对，那有些人可能真的忙了一整天，下班之后你就是晚上的9点10点才下班，
1: 嗯，
0: 对嘛，在公司做牛做马，
1: 那
0: 就
1: 回家睡觉了啦，怎么还要再出来拜拜嘞？
0: 对，所以呢这些庙就会配合大家，哦，那我就基本上不关庙门，让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拜，
1: 嗯，
0: 对，对，比如像航楼堆就是这样子，哦，或者是像这个竹山指南宫，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半夜都不关门的，一年24小时随便，全年无休的那种，
1: 就是，你想到你需要神明给你摸摸头的时候他们都在，
0: 反正他就是土地公就坐在那边，哦，对，嗯，那但是有些大庙它就是会有开关门的时间，
1: 是，
0: 对，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因为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两间公庙，一个是五财神嘛，欸，然后一个是土地公，请问在拜财的时候拜土地公跟五财神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文跟武的部分，那我好像就忽略了说，欸，土地公我们到底跟他求的时候，这个财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有啊，
1: 嗯，
0: 对啊，土地公的话你想嘛，他就是一个很有钱的老员外，
1: 嗯，哦，
0: 然后呢
1: 怎么样投资房地产的时候
0: 也可以，对，所以你看很多的这种业务啊或者是这种这个房地产，还有就是仲介房仲，
1: 哦，
0: 跟财产有关的动产不动产的都会去找土地公，
1: 动产不动产都可以，
0: 对，
1: 投资股票的话也是找他，
0: 也可以啊，如果你把它视为是一个不动产的话这样，对，
1: 啊，OK OK，
0: 对，那另外呢像五财神这种的话，嗯，它就是属于来得快去得快的，哦，然后呢，哦，还有就是流动率高的，对，那需要呢可能你又积极
1: 想要中乐透的话是可以，
0: 反正，啊，就没有了，偏财可能就要，
1: 哦，对，
0: 对，偏财的话可能就要找一些
1: 说中乐透也是来得快去得快，
0: 啊，但是那属于偏财啊，
1: 哦，对， okay, okay.
0: 我们现在讲
1: 的都是，我们先讲说正财，
0: 对，没错，正财的范围，
1: okay, 就是大家要认真工作努力，然后不是说那个走在路上不小心捡到红包，哎，红包也不要捡哦，大家不要乱捡，
0: 不要捡，可能会冲出来叫姐夫，
1: 对对对，好，所以现在讲的通通都是正财的这一个部分，
0: 对，那我们先讲土地公好了，土地公的信仰其实呢，其已经在我们的历史上很久了，哦，尤其古时候，哦，以农业为主的话，那大家认为就是有土是有财，
1: 嗯，
0: 对，所以你看古时候的那些有钱的财主大部分都是地主，
1: 哦，
0: 我把这个地呢就是租给佃农，然后让你们去耕作之后，嗯，你们再交租给我，我就赚钱了，
1: 对，
0: 我什么都不用干，我就在这边，对，然后就是在等着收你们租，然后以前一些王公贵族他们就很喜欢圈地，
1: 嗯，
0: 对，圈地，对，这块我的，你们所有人就是要跟我交租干嘛之类的，嗯，对，有地有土他就有财，
1: 有土是有财，
0: 对，嗯，那所以呢土地公信仰就是从这边衍生而来的，嗯，那大家就会觉得哇，我就是所有的耕作农作物就是要看天吃饭，土地公保佑，嗯，哦，风调雨顺，然后呢作物都长得好，我就会赚钱，
1: 嗯，
0: 对，所以土地公的信仰呢其实它就是稳定基础在成长的，
1: 原来如此，我觉得听起来感觉是那个 这一块你住的那个地方或是你想投资的那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打招呼，我自己这边有一个 案例这样子、哦、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很想要买房子，然后呢他找找找之后呢找到有一间他真的超级喜欢，可是那一间屋主呢就明明现在已经是前屋主了、哦、但他之前呢明明就是

0: 要卖出去，可是他很在意他的下一手是谁，就
1: 是
0: 他、
1: 喔、
0: 他不在意他那个价格的费用，他觉得还好，但是他很在意，希望能够下一个接收他的房子的人是一个会好好爱惜，哦、因为那是好像是那个前屋主的第一个房子，然后他自己装潢的很漂亮，
1: 这样子、啊，
0: 对对对。然后因为现在就是没办法，就是他要以小换大、嗯，所以就会希望说，就是下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照顾他这样子。哎、我想说，都已经你已经要脱手了，还要这么在意。然后因为我朋友就非常非常非常想要买这样子，他就反正就先去跟那个常常去看呐、啊，然后跟邻居打招呼，打好关系，然后他就去找了土地公，就附近的土地公庙。哎然后就去带了那个花生糖什么的、嗯、然后就去给土地公然后就拜拜拜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前屋主就打电话给他、哎、就说我决定要卖给你们了这样
1: 哇塞
0: 超级神因为他们中间犹豫了非常久、欸、就是来来回回他还见了那个前屋主三四次哦你就知道对方有多谨慎
1: 所以他那前三四次是不是都没有去拜土地公
0: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就是他就是觉得对方还好像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也很犹豫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就是他们就已经觉得所有的招都做完了对最后呢就有人提醒他们就说那要不要去跟附近的土地公打个招呼毕竟如果你想要搬来这里的话接下来你就在他的管辖区域
1: 没错拜码头很重要
0: 先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就说哦，我希望可以搬到这边来希望可以有这个缘分然后现在是什么几栋几号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现在很犹豫你去跟他们讲一下这样
1: 对啊对啊
0: 对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巧合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在斡旋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焦虑的哦，对就是我觉得他也会觉得说啊，他拜完之后至少他就是你知道那个老大也讲过了然后所有的事情邻居也都打点了
1: 全部都打通
0: 了该做的事都做了
1: 对、啊、
0: 对该做的事情都做了就算最后决定是不是你也会觉得你已经尽人事了啦
1: 对没错
0: 对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件事情、嗯、
1: 对不过话说回来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拜土地公既然这么好讲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常去拜他可以
0: 是吗
1: 对、嗯、你可以常常去找他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带对贡品啊
0: 啊，贡品要带什么
1: 对啊
0: 我刚刚花生糖是对的吗
1: 花生糖是对的嗯啊对嘛但是呢其实所谓的贡品呢现在大家都讲到土地公神呢你要拜他的话就要拿马吉啊
0: 黏黏的、哦、
1: 对可以黏住他的嘴然后呢他才会帮你黏住那些钱这样子 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
0: 我以为是黏住嘴不要跟玉皇大帝说我的坏话
1: 我们就想要用糖啊用这些甜蜜的东西封住他的嘴嘛、嗯、
0: 对对对
1: 对, 对, 对、嗯、然后或者是带花生糖、哦嗯、因为大家觉得说土地公嘛老翁老马爱拨头刀、嗯哦、对、
0: okay、
1: 或者是呢夹头刀或者夹个老老老这样子、嗯、对那用这些呢、哦、花生糖其实就是我们对一个、哦、富庶老人的一个形象
0: 是是
1: 的一个投射就觉得说啊用这些东西然后去供养他他会很开心这样
0: 原来如此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这是现在很多人大家认知的啦、嗯、但是其实你只要带一个诚心就够了
0: OK、哦、
1: 你的鲜花素果很简单的几份贡品、嗯、糖果饼干都行
0: 我是选你喜欢的啦、哎、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喜欢的甜食我觉得我有时候去拜神明的时候我买贡品我都会说土地公这个是我超喜欢吃的东西我想要推荐给你对不对、哎、我觉得这个神明搞不好也蛮开心的不然他们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
1: 你下一次可以那个拜完之后顺便问他说
0: 问他、
1: 啊、你喜欢的话给我个显杯然后如果你有选不会、
0: 哦、
1: 我下次再带这个给你、
0: 欸、可以吗
1: 有、
0: 哦、OK OK
1: 你知道像我在我家、
0: 这个很棒
1: 欸、那边的土地公啊、嗯、我一开始刚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我一开始搬进去的时候然后呢我去拜他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今天的贡品你喜欢吗选不会那我说那我以后照这样的模式拜可以吗给我秋不会
0: 什么意思
1: 他说是不是不喜欢固定然后想要换口味、嗯、哦好喜欢换口味是吧、嗯、那我以后就换一些东西这样
0: 对对
1: 那我说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个、嗯、你猜土地公特别喜欢哪一个
0: 高粱酒
1: 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是安岛我觉得安岛对待神明是非常有诚意的、欸、
1: 是诚意诚意
0: 就是除了给零食之外也要给饮料
1: 对对
0: 对,
1: 對
0: 吧
1: 真的啊
0: 把酒言欢
1: 你总不能叫人家干跛偷刀吧对不对
0: 真的而且人家不是都说嘛、嗯、就是哎、欸、大家只要这个酒下肚之后什么事情都好说
1: 对对 对, 對你是给人家下酒菜的不给人家酒真的说得过去吗對對
0: 好、啊、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反正就是带自己喜欢的带手摇饮搞不好也不错、
1: 欸、对
0: 因为土地公应该想到现在手摇饮怎么这么种类这么多、
1: 欸、真的真的真的
0: 给他一些当季限定的比如说现在芒果季
1: 对啊就是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跟神明沟通的你就问他说哎、嗯欸，你喜欢吃什么然后或者说我带哪一样你喜欢、嗯、那我以后就朝这个方向带
0: 对没有固定啦就是我觉得一样就是像安导刚刚说的心诚则灵好不好然后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定要做什么样的选择
1: 对
0: 对那刚刚其实我们已经讲了两间了对不对、嗯、只讲到了一个是
1: 北
0: 港
1: 的
0: 五财神、啊、然后五财神是在北部嘛那杭楼地还有吗
1: 我们其实呢，像北部的知名的这些。

0: 财神庙还蛮多的
1: 哦。
0: 对，比如说
1: 台北人很缺钱，哎，啊，房子很贵，房子很贵，
0: 对，房子很贵。
1: 好 ，OK，
0: 好，比如说呢，像是这个我们从北边来讲的话，最北端哦，金山财神庙。
1: 哦，
0: 哎，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在这个北海岸金山呐，啊，
1: 没错，
0: 哎，对，然后他主事的是这个济公禅师，
1: 济公禅师也可以拜财，
0: 哎，对啊，
1: 哦，
0: 哎，济公禅师其实说实在，其实神明并没有特定说一定要他负责什么，那只是说他可能刚好哦，对于这个部分有他的执事或者是有一定的能量的时候，哦，大家就会去聚集，然后把他奉为财神，哦。
1: 我以为还是会有一点分类，比如说像文昌帝君就是考生啊，
0: 哎，对，
1: 就是或者是就是有些是什么拜医学的啦，
0: 哦，
1: 我以为还是有分呢。
0: 其实严格讲起来，我们现在所谓对财神的概念，大概是近60年来才会有浮现这个财神的信仰。
1: OK，嗯，
0: 但是在百年前的话呢，并没有特定财神。
1: 哦，就是反正我家信这一尊神明，我所有事都跟他求吧。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0: 首先第一个是你家里的家神，
1: 嗯，OK，
0: 那再来一个就是你的行业神才是所谓的财神爷。
1: 哦，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戏曲的话，就田都元帅。
0: 对，像我们这种演艺事业的田都元帅跟戏行王爷，
1: 嗯，对
0: 对。那如果你是做打铁业的，嗯，或者是跟可能烧窑的，嗯，你就会拜这个炉工先师，
1: 嗯，
0: 然后做土那个投注眼哦，泥水工的就会拜荷叶先师，嗯，然后做木工的就会拜鲁班先师，这样子。
1: 哦，所以以前的话其实比较算是分行业别，但是因为行业别太多了，有一些像比如说 YouTuber，
0: 哎，对，
1: 对他们来讲应该就算是比较新兴一点的行业，这样。
0: 对， 对， 对。
1: 所以现在大家的话就是会用不同，你想要求什么？不同类别，所以然后今天的话就是财神其实也就分很多种，
0: 对啊，
1: 不同的神明也都可以求财。
0: 所以其实话又说回来，就是说现在大家在新兴的就是要求财补财，其实在以前的观念来讲的话，正统就是呢，你把你的行业，你把你的技艺学好，做好之后，你就会赚钱。
1: 哦，
0: 对，所以我们才会去求祖师爷嘛，啊，求祖师爷赏饭吃嘛，嗯，然后求祖师爷让我这个技艺可以再更精进，
1: 更精炼，
0: 对，
1: okay ，
0: 让我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好了之后，哎，我有了这样的好手艺，人家就会来找我，嗯，哦，不管是来做东西或者找我去工作这样。
1: 哎，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到嘛，就是正财的部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能力，不是说真的你去补了，然后你去求了，你在家里躺着，你就可以得到这个薪水跟这个财库，
0: 啊，
1: 其实大家还是要付出努力的。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信仰很可爱的地方啦。
0: 是，不过现在就变成是由于很多宫庙他们都也希望说，哎，借由补财库这样的方式来跟信众拉近距离，
1: 嗯，那啊，是，
0: 但是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教育之下，就大家就变成说，哎，我很容易就补财库了哦，逢年过节补财库，然后每个月都在补财库，然后补着补着之后，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把财库补起来，嗯，可能100个人1000个里面才一两个。
1: 是，欸，所以到底什么时间点才是补财库的好时间？
0: 哦，补财库的话呢，其实在过去来讲，哦，正常来讲一年有三次，
1: 嗯，
0: 哦，大概就是像是正月十五，还有呢7月15跟10月15。
1: 哦，
0: 对，
1: 15号满月的好日子。
0: 对，但这三个时间点呢，分别是三官大帝的圣诞。
1: 原来如此。
0: 对，正月十五是天官大帝，
1: 嗯，
0: 然后呢，这个7月15是地官大帝，
1: 嗯，
0: 然后呢，10月15是水官大帝。
1: 哦，所以这几个时间其实是特别好的。
0: 对，那因为我们要透过三官大帝，然后跟他求起那个玉皇大帝来开恩，嗯，赦罪。
1: 嗯，
0: 那开恩赦罪之后，帮我们消灾解厄，我们才能够迎春纳福。
1: 哦，先把原本的这些不好的气我们把它处理掉了，
0: 对，
1: 然后接着的空位我们就把好的气补进来。
0: 所以在传统的道教科仪里面，哦，这个补财库这是我们现在的讲法，嗯，那正确来说的话，它是在做一个开恩赦罪消灾解厄。
1: 原来如此。
0: 对，我先跟玉皇大帝还有三官大帝，然后去呢，嗯，就是忏悔我的罪过，
1: 嗯，
0: 然后呢让我的这些，哦，比如说可能不小心造口业还是说杀生干嘛之类的，嗯，把这些业障消除了之后，我才能够纳聚这些福气。
1: 是，
0: 而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把纳聚福气这件事情直接跟补财库画上等号。
1: 原来如此哦！如果这样子听完，大家就知道其实这个缘由是更深入一些些的，不单单只是，欸，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往里面，
0: 对，只是说现在大家 focus 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欸，我要补财补财补财，
1: 这其实是一个很表面的说法，大家其实要去看到。我就觉得其实台湾的这些信仰跟庙宇文化其实是很有内涵的。
0: 对，
1: 對，大家要去看他们过去做这些事情其实是有道理的。
0: 对， 對，所以大家就去庙里面如果要补财库的话呢，嗯，你不是只有补财

0: 还哭而已啊，你真正的是要去忏悔，然后去就是把自己的过错哦先去解掉了之后，然后呢祈求开恩赦罪，你才能够消灾解厄，消灾解厄之后你才能够积攒福报，所以积攒这些福报才是我们最大财富。
1: 那因为其实就是安导，你们在那个财神爷联谊会，你们每年都做蛮多的活动，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们是在中秋节的这个前后的时候，也想说可以帮大家不知道的人一起揪团补财库，是不是？
0: 没错。
1: 为什么选中秋节？你刚刚不是说是要选在三观大帝的时间吗？
0: 对，那其实呢过去刚刚讲了啦，过去就是这个三观大帝，这是最好的补财库时间嘛。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天赦日、天旷日也是。像天赦日就是玉皇大帝开恩赦罪
1: ，OK。
0: 然后呢，天旷日就是开天门，哦，这一天是玉皇大帝出巡的时间，所以呢，可以大赦天下，
1: 是，
0: 哎，然后就是要赐福给人间。但是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其实呢，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节日，比如像是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这些节日呢，它也是可以呢汇聚天地灵气的好时机。
1: 哦，
0: 对，所以
1: 能量满满。
0: 对，没错。所以在这种节日当中，尤其是像中秋节的话呢，它是农历八月十五。它也是传说的土地公圣诞啦。
1: 哦，哎，刚刚有讲到了土地公也是求财很重要的。
0: 哎，我们的比如像五财神圣诞，它是在哦天官五财神是在三月十五，然后呢土地公圣诞有的是在做二月十五或二月二，那其实呢八月十五中秋节也是民间传说的土地公圣诞。
1: 哦，
0: 所以呢只要是有神明圣诞的时间，也可以借由神明然后来开恩赦罪。对，它有一定的权限，可能没办法像玉皇大帝那么大，但是它也是一个好时机。
1: 原来如此啊，所以我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然后我想要烧多少价值的金纸，这样就可以了吗？还是说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哪一间庙做什么事？这样。
0: 好，我们今年的这个补财库就相对简单多了。对，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个桃园复兴的台湾玉皇山观音寺。在那边然后借场地，因为我们是一个联谊会嘛，所以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地方，对，那我们是借人家的庙然后来进行这个法会，然后我们会请这个
1: 哦，你们有法会，
0: 对，我们会请正义顶法坛的潘道长然后来帮我们做这个科仪，对，由道长呢是受禄的道长，然后来帮我们来禀报上天，然后禀报这些书文，然后进行整个仪式。那所有的粉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粉丝专页，然后像是我们财神爷联谊会，还有呢安导爱讲古，还有护理师阿贤，神游马克、八字神俊跟蔡道贵，我们的五个人的粉丝专页，然后来去报名。对，那报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填上你的基本资料因为这些资料都是到时候道长要写在书文上的。
1: 哦，原来如此。
0: 好，比如说图解，然后呢你的生辰八字哪一年生日的，然后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的，这些基本资料到时候会透过道长去禀报。然后每人会有单独的一份书文
1: 哦，
0: 对，然后呢每人也会有单独的一份金纸，这样。
1: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然后有听安导之前来分享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书文其实是蛮重要的部分，是要等于是要禀报上天啦，就告诉玉皇大帝说我们有哪些事情这样子，然后哪个人，其实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比起大家就是自己去庙里面拜拜，我觉得当然也很重要，你亲自去嘛，但有科仪，然后有就是这个师傅道士的话，其实他们会把它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能够把你的需求
0: 对
1: 说清楚，因为就像写公文一样，有的时候不懂公文格式的人就会弄得一团糟。
0: 不止公文哦，其实那一张那个书文上面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我通常都会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类似健保卡
1: 啊，
0: 你上面的资讯越完整的话，这个神明在提取你的个人的资讯的时候，
1: 会越快，
0: 对，越快、
1: 哦、
0: 越完整。
1: OK，
0: 对，那他就知道哦，你大概看哦，生辰八字有了，住哪边，然后你现在的方位或坐向对不对，然后你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你还缺什么，他就会自动帮你去补了，这样。
1: 原来如此，好啦，以上呢，今天的生理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补财库的部分，大家当然也可以自己去庙宇里面，然后有不同的神明，或是呢，也可以到安导爱讲古的粉丝专页，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财神爷联谊会呢，有很多关于大家补财库拜财神的相关民俗小知识。以上，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哦。
1: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次非常谢谢安导，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
0: 拜。
1: 拜
0: 拜。
2: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0: 我是杨宪宏。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含金量很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那郑老师啊，是历史学的博士，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曾经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也同时是八角塔男声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要请郑老师来跟我们谈啊，在当前这个讲求短平快、讯息极端碎片化的这个网际网络时代啊，历史好像就走向一个大众化、娱乐化。抖音啊、小红书啊或 B 站上面，无数的一分钟看懂古代旧剧啊、什么历史名人的酒后八卦影片啊疯传，那历史变得前所未有的好买好消费啊，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猎奇、低俗化、严重的去脉络化的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静，您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我是杨秀荣。我们今天节目啊要访问的是非常斜杠的一个历史学者啊，他在大学教授台湾史，同时也唱歌唱得很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啊，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你好。
1: 秀荣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就这个大众文化跟网际网络语境中啊，往往跟微醺啊、社交啊、消遣的挂钩。那郑教授最近好像有办了一场类似以酒为主题的存量史册音乐会啊，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想哈、啊？把历史跟酒结合。
1: 对，因为我的合唱团在音乐会上的企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会把音乐会的主轴跟台湾的历史人文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唱过马街的故事，然后唱过棒球的故事、
0: 哦、是。
1: 那我自己也喜欢喝酒，所以我就办了这一场福尔摩沙存量史册音乐会，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酒来讲台湾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
0: 那都是喝什么酒呢？
1: 哦，好多哦，好多哦。我们的歌有小米酒、
0: 小米酒、
1: 绍兴、然后
0: 绍兴
1: 清酒、
0: 清酒，
1: 然后料理米酒，然后再来
0: 那也可以喝、啊，
1: 就是就跟他谈微博啦。
0: 哦，对对，
1: 他主要是讲我们台湾战后大家辛苦打拼的那个时代，
0: 对对对对对，
1: 没错。
0: 昂标，
1: 昂标，对昂标。以前他们说海淘啊，
0: 海淘
1: 啊，
0: 昂标。
1: OK， 那也会唱威士忌跟 Brandy，、
0: 哦、
1: 然后上半场会停留在流浪到淡水，就是啤酒。就代表说经济起飞之后，酒开始比较通俗的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其实会唱流浪到淡水是因为1995年台湾开放国际啤酒来台湾竞争，这是96年麒麟啤酒的超级广告，他请到侯孝贤当导演，吴念真当旁白，陈明章作词作曲，对，所以就有那一段五 M 五 N 打给来这会、
0: 哦，
1: 然后呢，
0: 哦、
1: 那个秘鲁拎起杯，然后就吼哒啦，
0: 吼哒啦，
1: 哇，这个吼哒啦把那个台啤打的是那个落花流水，
0: 好厉害，
1: 所以台啤他们才会在98年的时候请到伍佰当他们的代言人，然后呢，麒麟是吼哒啦，台啤就是那个香米雄青。台湾秘鲁雄青，我青现在大声，所以就用这些不同的酒来讲台湾的历史。9月21号在国家音乐厅
0: 哦，9月21在国家音乐厅要办这一场，
1: 对，没有错，
0: 这一场就是存量史册，
1: 对，福尔摩沙存量史册，
0: 哇，这一定要去听，
1: 一定很热闹。
0: 那、啊、可是，在国家音乐厅的时候，不能喝一杯吗？
1: 音乐厅里面不行，但外面那边是可以的，所以那一天只要你凭票根啦、身份证证明你18岁，你可以到那个我们的服务处去兑换一罐麒麟啤酒。
0: 可以兑换一瓶麒麟啤酒，
1: 对对对，
0: okay,
1: 没有错。
0: OK， 不过国家音乐厅有时候中场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可以吃吃喝喝，
1: 对，所以那边可以喝，
0: 那边
1: 可以喝，那边可以喝。

0: 对，
1: 我知道，我去喝过香槟。
0: 哦，是，
1: 所以我知道那个可以这样做。那中国大陆最近也都是万物皆可酒的这个跨界哈、哦，茅台联名啊，微醺文旅，很多都流于一时，就是为了营销了哈、哦，噱头。那你觉得跟你们在做的事情有区别吗？
0: 其实我觉得酒它是一个急不得的东西，因为它需要被酿造，我觉得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产品，它跟其他加工品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有所谓的加酒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刚好可以比较台湾跟中国的状况，就是台湾对于真实性会比较花时间去追求，但是对中国来讲，什么东西能够快，什么东西能够吸睛，然后能够赚取背后的利益，我觉得那个是他跟台湾一个最大的差别。
1: 酒炒作很厉害，
0: 非常厉害，真的，不管是它的价格还是它的品质。
1: 我最近因为经济不好，像茅台啊这些都往下掉，
0: 有下掉，对、哦，没有错。
1: 那在中国的 B 站啊、抖音上啊，很多热门的历史说书人哈、啊，那为了要迎合平台算法跟点阅率啊，叙事往往都极端碎片哈、啊。那历史简化为宫斗啦、厚黑学啦、八卦阴谋论，比如说李白喝酒的糗事，不讲背后盛唐政治的脉络。你又是历史学者嘛，哈，怎么看这种历史被过度八卦化跟猎奇化，然后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其实是造假，哈，
0: 嗯，是。
1: 那这些对于大众历史的素养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0: 嗯，其实我觉得阴谋论啊什么的，大家都喜欢听，所以会有一些话题是从以前到现在都具有吸引力，比如说什么亚特兰提斯的秘密啦，然后金字塔的秘密，这些的。但我觉得追求阴谋论或者是猎奇论的背后，更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论述在里面。但是要这些网站跟说书人追求真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比较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所以就变得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是 YouTuber， 像是做 Podcast 的来讲真实，去制衡那一些历史猎奇论的人。
1: 真正知道历史的人，
0: 嗯，
1: 觉得不可能像什么一分钟、两分钟，
0: 嗯，
1: 去说一个故事、
0: 嗯，
1: 那就是比较严谨的去做考据，
0: 嗯，
1: 然后想办法把那个趣味做出来。
0: 嗯哼，
1: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旷日费时，就不是那一种滑一下就可以过去的东西啊，
0: 嗯。
1: 不过我最近是有注意哦，
0: 是
1: 风水轮流转啊。过去喜欢看短的，最近的人有一些又回到说，哎，长篇的那个东西连续的哈。现在我看 Netflix 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五分钟或是三分钟为一个单元，然后连续五个、六个、七个凑成一个故事。
0: 嗯，
1: 好，它也是短。
0: 嗯。
1: 但是它也就是一个一个 episode，
0: 嗯哼，
1: 然后就接成一个比较三十分钟的故事，或者甚至接一个小时的故事，
0: 是，
1: 那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啊，可是这个你认为在台湾制作会有什么困难吗？
0: 因为其实我有跟一些比较偏台派的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 他们在聊、嗯、那我们的共识就是要用敌人的魔法来打败他们自己的状况，也就是你短我跟着你一起短，但是我要把节奏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1: 哦 okay、
0: 然后把历史事实能够凸显在里面。因为像有一个历史的网红叫 Chip 嘛，他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故事说好并不代表把故事说对，但是把故事说好然后掺杂一些资讯的碎片化，它确实可以带风向，所以它流量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在这个情况当中把局势给逆转过来？也就是说，我们用短时间说影片、说故事还不够多了，就是要用量去制衡这个状况。
1: 那现在那个 AI generator，
0: 嗯哼，
1: 叫 generative AI 了哈，几乎你 vibe code 就可以把故事说出来了。
0: 对。脚本写好，指令下的精准，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出现的，
1: 就马上就出来。
0: 对，没有错、哦。
1: 所以这个是可行的，
0: 可行的。但是那个人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专业跟素养，不然他就会被这些资讯不求证就被带走了。
1: 我最近因为参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不管是从学术或是从实作的各种讨论，
0: 是。
1: 那我的意见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要打群架，
0: 没有错，
1: 要打群架
0: 才行，没有错，没有错。
1: 就是说你什么人都要有，然后大家七嘴八舌，
0: 嗯哼，
1: 开一个战情室会议，
0: 嗯哼，
1: 说这个要怎么做，
0: 是
1: 做到最后，大家就哎，某一个人，比如说郑老师你讲的有理、嗯，好，我们就都一起来创作这个，
0: 嗯，
1: 然后创作。

0: 完进去了以后就马上交给 AI 马上把影片做出来，大家看完说就这个，然后音乐就贴上去，就是不要变成到最后大家讨论完以后变成交给某一个人去做，这个就会很多问题出来。就是想做，就是一群人每个礼拜有一个假期在那个战情室里头大家讨论，那就随时马上看你是要哪一个模式，都可以，那就出来了，
1: 是
0: 看到了，
1: 啊，
0: 看到当场改，就觉得不满意，那或是说有人有意见说这里加一个什么，大家讨论，这样的话要长要短都可以，我其实有试了，有试过一些做纪录片的人，然后跟我一起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历史哈，都是被发明的昨日，
1: OK，
0: 我们要忠于那个历史来说，他那个历史故事那个 storytelling，也还是要重新被今天发明过，
1: 确实是如此，
0: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硬硬邦邦的那个历史是什么，我们是在讲那个历史的故事是什么，所以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有 storytelling 在里面，所以我们有对于他的这个故事的取角，人物变成是背景，那特写了一个我们觉得当时候的场景，那个场景才是主角，增加说故事的空间，
1: 是
0: 美学，就会出来，
1: 哼，
0: 我看现在工具够了，而且成本没有那么高了，
1: 对，成本是大幅降低，
0: 降好几个零，
1: 大幅降低，大幅降低，
0: 对，所以你们会这样做吗？
1: 有在考虑了，
0: 考虑
1: 跟几个朋友在想说怎么样去制衡中国那边诸多的短影音，而且中国那边有个特色是他们其实就剪裁来讲，其实说实在是做得不错的，
0: 技术很好，
1: 对，技术是没有问题，然后逻辑也很清楚，但是大家都忽略一点，比如说他们在把一部美国电影从两个小时变成五六分钟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透过这个影片来讲美国这个国家制度上的诸多的缺陷，
0: 对对对，
1: 例如说他们很喜欢讲老兵的故事，比如说一个老兵不管是士官还是军官服完役之后回到社会不被社会接纳，然后就产生一些社会的问题，
0: 是事实，
1: 那个是事实没有错但是呢中国的 YouTuber 他们从来不会用这个短影音来检视自己的制度，可是我们就大量看到他检视台湾的制度，检视中国的制度，检视俄国的制度，但就看不到哎，他们如何来检视中国自己，
0: 会被抓起来，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就变成是我们透过他的短影音来检讨美国，检讨世界，但是就没有办法透过短影音来看到他们来反省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反过来的，
0: 那我们帮他反省
1: 一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打群架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看他们的教育制度，
0: 广东大陆啊，
1: 军事制度民生啊什么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操作的空间，
0: 有很大的，因为我看了非常多的中国连续剧，
1: 是
0: 我大概花了两年时间，你说的出来我都看过了，我看出一个东西，他们借古讽今啊，骂皇帝啊，那简直是骂孙子一样这个，然后后面来看起来还是广电总局，
1: 广电总局
0: 这
1: 会过
0: 出来的过啊，
1: 哦，
0: 就不知道为什么过，但是我一直在研究，所以我就认为说，哦，那看起来他们今天中央啊可能控制不住了，就他不一定全部是自己人嘛，他有一些人就是借此泄恨只是有可能的，把那个皇帝骂的狗血淋头的东西，每一个字今天把他从那个皇帝的名字改成习近平，那个就是庶民之怒，他把他放到那个老百姓，因为受苦了以后，然后就要搞革命，然后就认为这皇帝是应该要下台的，这种戏充斥的整个 Netflix，所以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哎，他们编剧其实很有才啊，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如果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哈，我倒是比较希望交流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实际有作品表现了，跑到台湾来言论自由的时候他就骂给你看了，他们其实很不满啊，
1: 对，
0: 只是他们就是要讨一口饭吃嘛，他就把戏做到最后总是还要饶那个皇帝一命，
1: 哦，
0: 非常有趣，
1: 那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
0: 是的
1: James Scott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我在节目里头就要对那些做过那些作品的人表示致敬，
1: 致敬，
0: 他们的环境没有我们自由嘛，
1: 嗯哼，
0: 敢这样做，不错，最近有一个完全是 AI 做的，匿名的啦，就是问苍天，哇，那做的好极了，那个是整个朝廷给骂翻了， 问苍天就不问鬼神。

0: 嘛，问苍天嘛，整个朝廷都是鬼神，搬神弄鬼。那他问苍天，很短，二十几分钟
1: ，OK，
0: 做了好极了。其实看起来全部是 AI 做，但是现在找不到是谁做了，好像超过一亿人看了，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说要做一些有趣的东西以外，我们也欣赏一下对岸，
1: 哦、
0: 有一些有志之士，
1: 哦、
0: 他们在搞革命啊、
1: 哦，
0: 那今天我们当然也借着黄文正老师的说，对中国的这些敢于哈、啊、做这种厉害影片的朋友们哈、啊
1: 嗯，
0: 表示尊敬。那当然有部分传统学界人士认为说，历史拆解为这个九历史啦、十物史啦、八卦史啊。将宏大的历史弱化，那你认为长明娱乐市场精英学术之间要怎么平衡，这桥梁在哪里？
1: 其实主要是要让一般的民众去理解说，比如说我们讲酒好了，第一个它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如何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然后走进生活当中的时候又有没有一些比较刻板错误的印象诞生。其实根据日本人的研究，片冈岩他在二十世纪初他的观察，其实汉人是不太喝酒的。那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台湾他早期是开拓社会，所以开拓社会的话，这种发酵的精酿的精品它是被放在比较后面的奢侈品，所以早期汉人的喝的酒都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蜀酒啦、米酒啦什么的，但是比较高档的酒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像是绍兴酒。那再来，汉人是农业民族，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讲有所谓的周期性，特别如果你要跟农业的丰收搭上线的话，所以片冈岩的观察是，即便到了日本时代，喝酒都不太会是汉人生活当中固定的一部分。那汉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会透过自己的视角去看原住民，因为原住民他们是狩猎民族，所以他们喝酒庆祝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为我怎么知道我这次出去打猎会不会有收获，所以他们开 party 的时间其实不固定。所以一个因为开拓性质然后周期性喝酒的民族，会去看那个不固定喝酒的狩猎民族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偏狭的视角，就是说诶，你们原住民怎么这么爱喝酒。但是清寂的时候看原住民爱喝酒没有负面的名词，但是当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一般来讲汉人比较雨露均沾，但是对部落社会来讲，他们其实能够受到的好处其实不太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原住民去都会打拼，然后部落原乡都是隔代教养，然后对他们来讲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会借酒浇愁。那汉人就会觉得说啊，你们就是一个不懂得上进的民族。哇，这个标签一贴上去之后，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啊。
0: 的确，
1: 对啊，所以90年代之后还会有很多学者、社会学者跟历史学者，他们会希望能够还原这个脉络，然后帮原住民爱喝酒闹事的标签给撕下来。
0: 郑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干杯文化，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谈到汉人不喝酒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哈，我们是经过那个干杯文化，
1: 嗯、哼，
0: 后来被政府就是不干杯运动啊，
1: 嗯、哼哼，
0: 你记不记得、
1: 嗯？
0: 所以好像也喝了、啊
1: 嗯、
0: 汉人，哇，那个喝酒很凶猛哎、欸，
1: 对啊，
0: 喝公杯的嘞、
1: 嗯，
0: 然后那个干起杯来好可怕，不醉不归哎、欸
1: 嗯，
0: 这个我看过很多这种。但汉人文化里头还有一个酒楼文化嘛，
1: 哈，嗯嗯嗯，
0: 就到今天为止，很多菜啊，
1: 嗯、
0: 被称为酒家菜，
1: 哦、是
0: 酒家菜，
1: 嘿嘿嘿，
0: 酒家菜都是要为了喝酒用的、
1: 啊，当然啊，所以我有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我把酒、酒精一些关键字丢到博硕士论文网里面，
0: 嗯，
1: 就可以发现说，就是研究生跟博士生他们会去研究一个主题，一定是跟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有点相对应的，
0: 对，
1: 那我就把关键字丢到博士士论文网之后，发现其实1970年代跟酒有关的论文大部分是停留在技术如何酿造，特别是工业相关的，就代表说酒对当时人来讲它不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是经济起飞到8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酒跟健康相关的问题，因为大家开始喝酒，喝出一些问题来了，那是跟生理相关的。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如何制定跟饮酒跟法律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酒驾。关于酒跟贩卖的话，早期是停留在零售，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酒跟观光的连结，因为很多的酒商发现，我除了卖酒给你之外，我让你参与在这个酒的酿造过程，它既有教育功能，它也有观光功能，然后最后也会有消费的功能。所以差不多是在那个时代当中，那个格马兰的酒厂跟那个爱兰那边的酒厂，它就

0: 把酿造的过程当中把观光给融进来。就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在70年代是跟酒的酿造相关的文章有，然后80年代出现健康，90年代它出现法律跟出现形象问题，就是大家会注意到说，难道原住民他们真的是这么喜欢喝酒闹事吗？然后再回溯说，其实喝酒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那经济起飞之后，他们并没有受到好处，但是借酒浇愁还是可以的，慢慢形成了原住民喜欢喝酒的这个文化标签存在。所以回到您刚刚所说的，就是酒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什么时候出现跟出现的频率，它其实可以拆解这个背后相当有趣的社会脉络。
1: 原住民酒大部分私酿，
0: 对
1: 对吧？包括去山上的警察有时候都喝小米酒啊。
0: 嗯嗯嗯，
1: 我们上去做山地服务，
0: 是
1: 那是一定要喝的啦。
0: 嗯哼，
1: 喝起来很好喝。我以前参加很多山地服务嘛，
0: 嗯哼，
1: 就喝，那一喝就是私酿啊。
0: 嗯，
1: 台湾曾经有日本的统治，日本的家庭私酿酒是一种文化。
0: 嗯，
1: 日据时代
0: 是
1: 很多人在家里，你只要看到家里种葡萄，
0: 嗯，
1: 就是要私酿的。
0: 嗯，
1: 而且你很奇怪，他就喜欢种那很酸的葡萄，
0: 嗯哼，
1: 绿色酸葡萄，想说种那个又不能吃，他要酿酒啊，酿酒用那个去酿，哇，就不一样，那个风味不同。
0: 理解。
1: 那当然你说西洋的葡萄酒，那个种葡萄是很甜，酿的时候就是让它甜度转变成酒精，
0: 嗯，
1: 一般可以转到12上下，大概2左右，十度到14度左右，差不多都在这个区间了，算是发酵非常好的酒。
0: 嗯哼，
1: 好，那那个当然是技术了，
0: 嗯，
1: 而且气候，
0: 嗯哼，
1: 那台湾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台湾大概是要，我自己的经验是酸的葡萄放进去缸里头擦得很干净，然后加这个台糖二砂，埋在地上十年出来就是上好的葡萄酒，
0: 嗯，
1: 但还是甜啊，
0: 嗯，
1: 那就变得很甜的酒。
0: 所谓的资酿就代表有公司之分嘛，就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进入到法律的范围当中，
1: 是
0: 它会规定你可以跟不可以。
1: 是，
0: 但是在没有法律之前，所有的酒都是私酿酒。
1: 哦，是啊，哦，
0: 对对对，所以像原住民荷兰人的观察是，他们有两种酿酒的方法，
1: 嗯，
0: 一种比较贵，是用糯米然后加曲草。那个是遇到贵客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一般是生活上的话呢，他们是那个小米酒，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就是啵啵啵啵，然后呢吐在水缸里面，再加上一点点的水，等于是用口酿去把它给弄出来啊。这种的就非常非常的普遍。
1: 这个是原住民的自酒，
0: 对，原住民，对，希腊雅，
1: 希腊雅，
0: 对，
1: 哦，希腊雅的自酒。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就是说。那这个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被叙说完成的故事，啊，
0: 在
1: 这一次您打算用唱歌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1: 让它进入，
0: 没有错，没有错。
1: 那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会有一些有关思念的那个部分，因为那个才是长鸣里头最。最爽的，
0: 而且我自己是有那个长老教会的背景，基督徒嘛，
1: 哦，是啊，
0: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音乐会之后，他就说：“哎，你们基督徒不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吗？”
1: 嗯，
0: 那这个也让我稍微反思了一下，基督徒不烟不酒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因为不烟不酒的形象不存在于犹太教，也不存在于天主教跟欧洲的基督教。
1: 对，
0: 那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说，其实基督徒不烟不酒的形象在台湾始自于清代的末年。就是当传教士来台湾传教的时候，初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中低阶层，
1: 哦，
0: 他们有三个坏习惯，一个是抽烟鸦片烟，一个是酗酒，另外一个是嫖妓。所以啦，你信了基督教之后，那个传教士就会希望说，你要做更简嘛，你的信仰要有更简，就是你要告诉大家你信之前跟信之后的差别是什么。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这坏习惯给戒掉吧。好，那我就不抽鸦片烟了，那我就不酗酒了，然后在台湾社会就开始留步我们基督徒的刻板印象，就是我们不抽烟跟不喝酒。
1: 圣经是喝酒，
0: 喝酒啊，耶稣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嘛，
1: 啊，
0: 最后的晚餐也是喝酒，
1: 对，也是喝酒。
0: 所以欧洲有很多的好的威士忌啦，葡萄酒跟蜂蜜酒都是修道院，
1: 都修道院，
0: 对，没有错，没有错。
1: 我在那个维也纳去喝最好最好的那个 salon， 一走进去就是几上百年的僧侣
0: 是
1: 的地方，
0: 没有
1: 对，那当然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不同时代移民长民的记忆了哈、那用音乐去唱这些酒故事以后，酒哈、酒可以很沉，所以它其实是传承。
0: 嗯哼，
1: 就是它会进入我们跟先人的生活，
0: 嗯、
1: 跟我们今天的生活、
0: 嗯、
1: 会有一种呼应，
0: 对，
1: 是吗？
0: 确实是这样子。而且喝了酒之后，其实大家微醺的感觉、我们跟祖先是一样的。
1: 哦，是啊，那个感觉是一定是 copy 的，
0: 对，没错，
1: 完全一致的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有一种新的酒的文化，那最主要是要唱歌了。
0: 嗯哼，
1: 所以你们唱歌还是重要。
0: 当然，当然，当然，所以我们每一首歌都跟酒是有关的。所以第一首我们会唱《老人饮酒歌》，第二首是唱《What Should We Do with a Drunken Sailor》，因为兰姆酒是水手跟海盗喝的酒，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切入台湾的大航海时代。
1: 大航海时代，
0: 对，那会唱绍兴是因为大量汉人来台湾开垦之后，其实酒也成为了台湾的重要的历史记忆。但是对那些开拓民来讲，最高档的酒还是从中国进口来的绍兴酒。
1: 那时候花雕有一起来吗？
0: 没有，没有花雕。而且绍兴很有意思哦，它在开拓时期的时候它是高档品，但是台湾开始进入到酿造绍兴，那要到战后了，而且还有国族的操作存在。再加上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想要把自己经营成中国文化的中心，那个时候的绍兴酒几乎快要等同于中华民族国族的酒的等级。
1: 国族的酒的，
0: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很有趣的
1: 现象。我还记得以前那个吴伯雄先生做公卖局局长的时候，
0: 嗯哼，
1: 说埔里是酿造
0: 绍
1: 兴酒最好的地方，
0: 是、
1: 因为水好，所以它酿的非常多。
0: 嗯哼，
1: 到了他好像到了中央任官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做内政部长的时候、他常常请记者到他家去、打开他们家的房门，全部是绍兴酒，而且全部是陈绍、全部陈绍，他存最多、我相信他今天还有。你们要唱这些歌应该要找人把家里头还存有那种陈绍的人
0: 拉出来
1: 看一眼，也觉得很爽。
0: 所以其实绍兴它算是台湾一个，
1: 已经绍兴已经台湾酒了。
0: 对，它是台湾酒，
1: 完全是台湾酒。
0: 在经济起飞之前，它几乎是代表性的。
1: 是我那时候记者嘛，跟任何官员吃饭，一定是绍兴酒。
0: 绍兴
1: 还有一个叫林洋港，林洋港自己自备那个表面张力杯子，每次都要干掉。
0: 嗯哼，
1: 他自备杯子，我跟他对饮过。
0: 嗯哼。
1: 他帮我斟酒，我帮他斟酒、就是老好习惯了，互相斟酒、斟到那个杯子这样有表面张力、一口饮下，但是不是很大的杯子、很漂亮的杯子，也是好像是公卖局做的、那时候有好多这种故事、所以我确定绍兴酒是台湾酒，
0: 对，
1: 他已经被台湾化了。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斜杠的历史节的又会唱歌，那么他们现在准备要有一场酒为主题的纯酿史册音乐会，是哪天？
0: 9月21号，
1: 九月二十一号礼拜一，
0: 在国家音乐厅。
1: 好，祝你们演出成功。
0: 好，谢谢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财政部官务署在今天表示，对于韩国及中国产制进口冷轧、扁轧非方向性电磁钢品反倾销调查案，最后认定有倾销的事实。从15号起，依最后认定的倾销差率临时苛征反倾销税，韩国厂商苛征税率为 49.8% 到 59.35%， 中国厂商则为 26.44%。财政部官务署副署长苏淑珍表示，财政部6月2号公告初步认定的结果，并且从6月8号起对涉案货物临时苛征反倾销税，因相关倾销差率已经变动，因此通知各地口的各地进口海关，以9月15号起以最后所认定的倾销差率临时苛征反倾销税。苏淑珍也说明，如果该案最终核定不需要苛征反倾销税，临时苛征的反倾销税将会依照相关规定来办理退还。有关于台湾与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的双边关系，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在接见洪国国会自由党党鞭卡利斯的时候表示，台洪过去在教育、医疗、工位、基础建设及人才培育等领域累积丰硕的合作成果，我国珍视与洪都拉斯人民的传统友谊，也将秉持务实开放的态度，乐见未来关系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卡利斯表示，他作为自由民主理念的捍卫者，肯定台湾是自由民主及经济发展的重要典范，期待能够与台湾在既有的合作基础上开拓更多合作契机。这次访台的期间，不仅实地了解了台湾政经、社会及高科技发展现况，更亲身感受台湾人民的热情友善与丰富多元文化的底蕴，更加深对台湾的美好印象及真挚友台的情谊。台湾与洪都拉斯在2023年3月断交，现任总统阿斯夫拉在2025年竞选期间曾经表达与台湾恢复关系的意愿。卡利斯为台洪断交之后首位公开来台的洪国国会议员。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应邀前往意大利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台湾重要领导人走向世界不容其他国家的干涉，任何阻碍都阻止不了台湾走向世界。记者郑佑翰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15号在行政院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他致辞肯定马来西亚、日本、菲律宾等地台湾侨团历史悠久，不仅串联台商台侨情感，也促进台湾与当地政府文化经贸交流，在地缘政治情势下更是台湾国家力量向外延伸的重要一环。谈到台湾走向国际，卓荣泰指出，副总统萧美琴近日应邀前往意大利文托泰内岛参加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尽管中国表达反对，但台湾重要领导人走向世界不应受到其他国家干涉。他说，
3: 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因此副总统非常成功的出访，那总统也是，上次总统非常不简单这个飞机的航程，但总是能够出访能够回来，我讲任何的阻碍都阻碍不了中华民国台湾继续走向全世界的这样一个决心。
2: 朱荣泰也向现场的侨胞喊话，强调政府将持续改善投资环境、教育资源以及社会制度，吸引海外台湾下一代返台就学、就业以及成家，也欢迎国际人才与企业来台投资，让台湾一方面走向世界，一方面拥抱世界。此外，针对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已满一个月，不过立法院至今却未将总预算三读结果函送至行政院，连带影响追加预算案后续审议程序。对此，卓荣泰在活动前受访回应，我们也在痴痴的等，但工作还是要做，大家加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表示，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政府将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药品安全，并且串联科学研究、智慧科技等，期盼发展具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与世界分享。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赖清德总统15号在总统府谢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尤其面对 COVID-19 疫情，中医药

0: 界积极研发台湾新冠一号，不仅守护国人健康，也积极落实台湾 Can Help 的精神，外销到超过50个国家协助防疫，向世界展现台湾中医药的坚强实力。总统也表示，中医药先进长期与政府并肩合作，推动技术与制度创新。从2019年公布实施中医药发展法开始，到中医药振兴计划、中医优质发展计划，都持续促进中医药的蓬勃发展。另外，中医健保总额费用近年也已经稳定成长，从2006年的新台币 177.9 亿元到今年度已达 364.29 亿元，年平均成长为 3.66%， 近三年成长率更高达 5.5%。 总统指出，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不但要让国人活得长久，也要活得健康，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例如，政府目前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在中医部分将透过医院以及中医基层诊所合作，扩大中医健康服务网络，发展中医在宅照护以及偏乡医疗等服务，并透过中西医整合治疗，加强超高龄社会的慢性病管理与特殊照护服务，让民众能够就近接受优质的中医照护。总统进一步表示，为了中医药发展的永续创新，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1: 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0: 总统说，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传统医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台湾有完整的医疗制度、全民健保经验、中西医并行的医疗体系，以及坚实的生医科技与资讯科技基础，都是台湾非常珍贵的优势。他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以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以及产业链接，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针对外交部积极协助辅导的无人机国际学院筹设进度，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政委今天表示，该组织已经获准设立，而法人登记在下周完成之后，无人机国际学院便会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学院没有政府资金的参与，基金全部来自民间，因为保有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弹性，也将更有助于进行国际合作。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外交部正在极力拓展无人机外交，今年并已透过无人机国际学院筹备处，先后与美国国际无人载具系统协会、日本无人机联盟签署合作意向书。但这个无人机国际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目前已知无人机国际学院是一个财团法人的民间机构，政府希望它保持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因为这样在推动国际间的无人机合作时才能更有弹性。根据财团法人法相关规定，财团法人是以从事公益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财产，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向法院登记之司法人。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政委就表示，无人机国际学院已获得筹设许可，而法人的登记则在下周便可完成。财团法人的基金来源可以是政府捐助，也可以是民间捐助，而无人机国际学院由外交部与工研院协辅成立，让人以为它是由政府捐助，然而事实上无人机国际学院并无政府资金参与。江政委说，
4: 因为他的所有资金来自民间，好，100%的民间的基金来成立的，好，所以他的董事长当然是民间

0: 他们自己来选举的，哦，然后呢，所以他的这个相关的主管或负责人呢，我们现在就也不会知道了。
1: 无人机国际学院预定要在台北及嘉义开设实体办公室，乡政委指出，这两间办公室应该会在年底前完成设立。至于未来希望能与国外机构合作，并设立海外分部的规划，乡政委表示，

0: 太平洋岛国论坛举办期间，由与帛琉、马绍尔群岛、土瓦鲁三个友邦签署备忘录，预计今年底、明年初就可以开始为友邦提供相关培训工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发卡组织万事达卡推出的世界之极卡是台湾目前等级最高的信用卡，目前由国营玉山银行和外资星展银行两家提供。渣打银行今天也宣布，台湾成为该集团第四个推出世界之极卡的重点市场，希望借此扩大高端财管客群。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根据金管会所定义的高资产客户，是指自然人或法人向银行申请可投资资产净值及保险商品价值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的客户。截至2026年7月底，23家国营高资产客户管理资产规模 AUM 增至新台币2兆9391亿，月增1328亿，离三兆仅一步之遥。高资产客户数为28612人，单月大增1746人，逼近30000人。台湾高资产客户族群越来越多，成为兵家必争。银行也透过各种方案抢攻高端财管客群。之前就有国营玉山银和外资星展银行两家，透过推出国际发卡组织万事达卡，在台湾目前最高等级的信用卡世界之极卡，抢攻高端客群。渣打银行15号也宣布加入世界之极卡的行列，台湾成为渣打集团在全球第四个推出的重点市场。渣打银行总经理游天利表示，专为优先私人理财客户打造采邀请制的渣打比样世界之极卡，除了提供国际旅行每年最多4张亚洲线机票升等商务舱，且可以携办的无限次全球机场贵宾室使用权益等，透过旅游加上生活礼遇，让高资产客户享有更全面的尊荣体验。游天利说，
3: 这一张卡片是一个我们私人理财优先私人理财这个财富管理服务的延伸，好，所以说它是专门为我们优先私人理财客户推出的一张卡片，所以它是邀请制的啊，你必须是先成为我们优先私人理财的客户啊，满足我们的条件，那我们就会邀请您来成为我们这张这个卡片的持卡人。
2: 根据渣打集团统计，今年上半年集团来自富裕客群的新资金流入高达330亿美元，带动总资产管理规模 AUM 年成长达 15%。 台湾位居渣打集团重要的财富管理市场之一，更展现强劲成长动能。截至7月底，优先私人理财客户数较去年同期成长超过40%，总资产规模更激增近70%。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中东紧张情势升温，油价走扬，加深通膨的疑虑。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突破5%，攀上19年的高点。投资人预期，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本周将会调高利率。中东情势紧绷，国际两大油价布兰特原油以及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本月双双都冲破了每桶100美元，而今天也都再涨超过2%，也令全球更加担忧通膨的情势。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小孩读书，然后都搬家去到了东岸，在华盛顿 DC， 然后在那边带小孩读了两年。我觉得其实作为华人的后代，其实可以把中文学得更好，甚至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的文化背景。所以呢，我们又从美国都一下子搬家来到了台北。
1: 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刚听了 Kelly 宠情华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其实每个人对第一故乡都还是最怀念的。其实今天现场还有一位，那就是我最先接触到 Kelly 是因为一支短影音，那那支短影音的 title 这个人要出现了。
2: 周公公啊我是叫 Kevin， 来台湾呢其实是最早我们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家人旅游，然后路过台湾玩了一回，再回到美国之后呢，我就跟我太太说，哎，那反正小朋友这边学国语的话也学不好，干脆我们就搬台湾去吧。当天晚上聊完天以后，就决定我们全家就准备搬到台湾住了。结果后面随之疫情就来了，所以就留在美国。虽然留在美国，但还是往东岸搬，因为想让小孩先换一下学习环境。疫情之后台湾一开放，那我们就直接打包所有行李，把那些家具啊什么全部处理掉，立即就出发往台北走了。
1: 所以不只是周母重视孩子的教育，周爸同样是为了孩子啊，所以从美国的西部东迁，刚刚讲了到华盛顿 DC， 然后在一个状况之下来到台湾旅游，后来觉得台湾应该宜居，文化相近，语言相同，
0: 是，
1: 所以在疫情之后举家就搬来了台湾。
0: 没错，是这样的。
1: 这个故事很感人，但是其实更感人的是我后来读到了两位是餐饮小白啊。
0: 对，在台北来讲的话，我们绝对的餐饮小白，我们本身对台北的市场也是完全不了解的，不知道台湾人喜欢吃什么。如果我今天是把我的重庆的口味带来台湾，我又应该去做调整还是不调整，所以其实蛮多的挑战要面对。
1: 是，这是挑战一哦。
0: 对，
1: 还有挑战二，我想要请周先来讲，因为您作为一家之主，同样你是 Kelly 的支柱。
2: 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嘛。最初我们来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没有想好我们要做点什么，因为毕竟嘛，我们是从美国移居台湾的话，我们也要做点事情，比如就像投资移民的类型，总要做点生意。来台湾一年多以后，他因为打了新冠疫苗的关系突然发生疾病，而且是那种很严重的，是那个叫横贯性脊髓炎，基本上就是可以确定是因为疫苗引起的。突发重病了以后，在 ICU 待了十几天，随后全身从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弹，全身瘫痪在床上，完全不能动，也没有知觉，还剩一点微弱的语音可以讲讲话。之后就住院住了一年多，那我就跑医院跑一年多，那做生意这个事情就放下了，
1: 暂缓了。
2: 对，暂缓了。
1: 其实人生有很多优先顺序，以前你们两个在美国创业，然后你结婚之后生子，照顾孩子还有孩子的教育是在你们人生排顺序的话是第一。
0: 没错，
1: 到台湾来其实还是希望把孩子的教育放在第一位，可是有时候你说是造化也好，或者是命运也罢， Kelly 生病了，所以你们家要按下休止符。
2: 对，
0: 是的。
1: 我在看影片的时候很感动的是，因为 Kelly 就像周先讲的，那个时候在 ICU 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躺在那儿，全身的管子， 可是如今 Kelly

大家好，我是 Carrie， 重庆人。重庆话讲得不太好了，但是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然后我其实是差不多20年前离开了重庆，然后来都去了美国，在洛杉矶差不多待了14年，然后为了孩子

0: 坐在录音室里看他拍影片的时候，就是原本的你吗？那个活力四射。
1: 对，应该是原本的我。
0: 嗯，
1: 我觉得我是个性蛮开朗的，然后也非常喜欢去尝试不同新的事物，然后也一直持续的其实在学习在成长，而不是说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是说就是只是照顾小孩这样子。对，我觉得我自己是与时俱进的，然后也是个性开朗的，善于跟别人交往的。
0: 是，好，现在应该要欢呼，那就是昔日的 Kelly
2: 又回来了，
0: 又回来了，
1: 慢慢的再回来，
0: 慢慢的。我看到你在做复健的时候的努力，
1: 是，
0: 那是值得大家为你喝彩的。另外一个点，我是好吃客，我跟凯莉在电话联络的时候就说，哎呀，因为现在的美食所在地，就因为我开车附近又不是很好停车，我早就想造访了。不要说闻香而至，我光是看到你们拍的影片，然后那个特色，这一点是凯莉来介绍吧。
1: 好啊，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店，是因为我们是好吃客，
0: 哦，然后你也是好吃客，
1: 对，然后我们也在台北寻找很多好吃的料理。可是呢，人嘛总是难忘家乡的味道，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先生说，哎呀，好像吃来吃去就差那么一点点感觉。然后他说，好了，要不然我们开一间，除了可以让我们自己吃到以外，也可以把这个美食，就是重庆地道的美食，可以分享给台湾更多的朋友。所以呢，我们就寻找了一个地方，在公馆商圈啊，就找到一个店面。
0: 那可是美食一级战区，
1: 没错。所以那里的店租很贵，可是呢，因为想要把这个店开起来，管不了那么多，可能这个重庆妹子的豪爽就在这里了。
0: 嗯，要谢谢你，因为你的豪爽，才让很多人能够在你们店里品尝得到第一个非常的美味。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评论，
1: 是
0: 第二个，你的豪爽还反映在刚已经讲了，食材品质没话讲，就是丰富。这个可能就要周先来讲，你为什么会除了你们主要贩卖的美味以外，还有好丰富的，比如说台湾人最爱喝的
2: 珍珠奶茶，
0: 喝到饱哎。
2: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提议的，因为我毕竟我们是在公馆商圈，公馆商圈呢对面有台大，台大的师生，所以公馆的奶茶店也是多如牛毛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们既然餐点的部分尽量做到多样化，再给它多加一个特色的话，我在想，哎，那很多这些火锅店啊都有很多各种饮料吃到饱，好像没有人做奶茶吃到饱呢，那我就直接给他搞个真奶吃到饱，这不就是不同吗？
0: 真的是大放送哦。既然是宠情妹子开的店，那你们主要贩卖的美食就要 Kelly 来介绍啦。
1: 好啊，重庆妹子一定会想要吃重庆道地的酸菜鱼跟毛血旺，可是在台湾其实有蛮多的餐厅也卖同样的酸菜鱼，可是我们家的酸菜鱼不一样，是我们的这个汤底真的是用重庆泡椒、泡姜、泡萝卜出来熬制出来的这样子的汤底，而不是只是调个酸菜鱼的味道而已，所以它是原始的这个重庆味道。我们的重庆毛血旺是我们从四川空运的辣椒跟花椒来做的。为什么一定要空运？因为你知道纬度不一样，所以它产的那个辣椒跟花椒的那个香味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台湾的高山茶在大陆没有，因为它的纬度不一样，那我们也一定要从当地 original 进来这样子的花椒辣椒，所以当那个油淋下去的时候，嘶的一声，然后那个香气真的扑鼻，连我自己都忍不住。
0: 你让我先把口水吸回去哦。因为我听 Kelly 在描述哦，我已经想到了花椒的麻，然后灯笼椒、大龙袍的
1: 那个香气，
0: 香气哦。敢问，因为我听很多食客讲了，你们的鱼啊

0: 品质很好，用的是。
1: 我们的鱼片用的是乌鲤鱼，可是我们跟外面你在整个台湾吃到的别间的又不一样。那个是我们家的先生特别去料理的，我们跟厂商进货是原物料，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然后整个鱼片是我们自己拿过来用水冲洗，用其实非常简单的食材，白酒、地瓜粉，如此而已。可是我们的配比当然就不能教嘛，
0: 我
1: 对
0: 知
1: 不
0: 道，
1: 对？
0: 不用，这个不用公开。可
1: 对，可
0: 是，
1: 是那个处理的方法就
0: 对，
1: 让那个鱼片非常的 Q 弹，然后吃到嘴巴里面。不会说一抿就化掉，它是有口感的，是有弹性的。这个整个在台湾，我有这个自信，你应该都吃不到。
0: 是，我猜想了，应该就是食材非常新鲜。
1: 是。
0: 多年前，我有一位来宾，也是你的老乡。重庆梅子啊，他在台湾的北部新竹卖烤鱼，他的鱼呢，就是在北埔的山上山泉自己养的，他也是在新竹，哇，一下子就到现在哦，已经5、6年了，是生意越来越好。秉持的就是第一个良心，
1: 是的，
0: 第二个其实良心就包含了食材，第三个用心啊。
2: 对，
0: 今天在这段时间能够访问到周公公夫妇，哎，周公公不应该有妻子，没有，那个是开玩笑啦，只是周先生夫妻啊，来到这儿，实在是我也等候了蛮久的，有一些因素，刚好我们的大厅在整修，不是很方便，也是那个时候听 Kelly 在讲说，还有孩子啊，
1: 对，暑
0: 要
1: 假，
0: 先把他们招呼好。
1: 没
0: 没有
1: 错。
0: 关系，我终于等到了。各位也可以透过《两岸我的家》在今天听闻周先还有 Kelly 还有钟公公烤鱼店的故事哦。谈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要请两位再来分享在台湾开店的种种，还有就是你们家有一双可爱的双胞胎吗？
1: 是龙凤胎。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录音室里的是周世贤伉俪，在台北市这个台湾首善之区，也是美食荟萃之地。台湾又是一个有各国各地来的国际人士，也有很多的新住民落脚在这里。周公公落在台北市公馆的这一家店呢，因为女主人 Kelly 她的第一故乡是重庆，自然呢就会想要不是复刻哦，而是想要让她的家乡味被更多人知道。因此他们夫妻原来定居美国，后来为了孩子教育从西岸搬到东岸，来到台湾旅游以后，后来觉得台湾是个可以为着孩子的教育长期居住的地方。在疫情结束之后，他们举家就搬来了台湾。有一些前面讲的故事就不再讲了，要先补充的是，既然是为着孩子的教育，是 Kelly 讲还是男主人来讲讲你们家的这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姐姐弟弟还是哥哥妹妹？
2: 姐姐弟弟。
3: 姐姐早1分钟。
1: 他们现在念？
2: 他们现在11岁，

0: 念国小6年级，之前是在私立小学，从3年级、4年级、5年级这样子学国语，因为他们真的是从零开始。其实他们可以讲话，可以听，可是他们完全不会看，不会写。
1: 这个就是典型的以前华校的孩子
0: 没错。
1: 啊，因为我也曾经从事过华语教学，大部分一个就是 weekend school，对不对？
0: 对。
1: 再一个稍微进步一点，可能在长的假期会到学校。那你说要让他培养听说读写都很强，只能说可能他们没有碰到我这么强的老师。开玩笑，开玩
0: 是，
1: 笑了。Kelly，你讲的我完全能体会，所以他们来台湾自然真的是从头学起，哎。
0: 他们是从零开始，从头学。我记得我儿子当时为了写自己的名字，中文的名字，一边写一边哭，因为笔画太多。然后注音，他们也是花了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我们有请家教，在家里一对一这样子跟他们教，把注音学会，然后慢慢的去认国字，真的就是从大小上下这样子开始来练习。可是孩子的潜力是无穷的，
1: 对，
0: 短短3年的时间，他们其实现在去夜市不用再需要帮忙，可以看菜单，可以自己点想要吃什么。所以我
1: 是
0: 觉得在看写的这个部分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1: 环境。其
0: 环
1: 实
0: 境的
1: 学
0: 影
1: 语
0: 响，
1: 文就是要环
0: 没
1: 境，
0: 错。你在美国，你就算把小孩送去所谓的中文学校，可是你会发现不够，因为他平时接触的都是英文，很难开口讲。他可能会听得懂，但他很难开口讲。可是在这边，你把他扔到中文学校了，他没有办法，他就会逼迫自己开口去跟同学交流，然后写也是每天老师会教，然后他会练习。所以这样子的3年过去，他们中文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1: 这是在中文方面。
0: 在中
1: 那
0: 文的
1: 因为
0: 部
1: 听
0: 分。
1: 说他们念的是一个实验学校嘛。
0: 他们现在我们把6年级的时候转到了实验学校了，因为对他们来讲，如果再去上国小的普通的6年级，就要去为失踪而应付，那个压力太大了。对，我
1: 因
0: 觉得。
1: 为我个人这么认为，可能很多父母不认同。我觉得现在孩子的学习应该重视的是学历，力量的力。你念了书之后，可以有什么样展现出来的力量，而不是你的学历多高。现在高学历的比比皆是，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念个大学，人家说哦，举个大拇指，你好厉害。啊，你念了硕士，人家说哇，你是高学历。现在不是常常开玩笑，走在路上，如果招牌被风吹掉下来了，一扎可能会扎到很多个博士
0: 没
1: 啊。
0: 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更看重的是小孩的学习能力，他面对困难的时候的处理的能力，所以我还有就是跟别人交往的时候的这样子的情商，所以我觉得学习的能力、社交能力还有创造力这个部分，可能是我们更希望小孩拥有的能力，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换到了实验机构，它是一个美语的实验机构，对。
1: 是，而且我在想嘛，因为他们从小在美国那样比较开放的学习环境底下长大，
0: 没错，
1: 这方面的能力应该本来就不太会缺乏嘛。
0: 对，但是就是希望持续，或
1: 对，
0: 者是进一步的开发，
1: 是。
0: 对。
1: 在问周公公以后的展望之前，我比较想请教周先或 Kelly，你们俩回答，在台湾现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你们对两个孩子的期望？
0: 对孩子的期望，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也很好，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小孩，他们从小生活跟接触的这个环境更开放、更包容，所以呢，我们可能对他们未来的规划，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台湾完成他们的可能国中啊、高中啊，然后等到他们大学的时候，还是要回到英文的环境里面去，可能会要么去美国。或者我们也讨论过去新加坡呀、澳洲啊这样子的环境去。
1: 是，先建立他们自己生活的能力。
0: 没错，建立他们生活的能力。然后呢，是为什么回来台湾？也要让他们，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希望把中华传统的好的文化、一些礼仪 都让他们能够在这边能够学到或者能够熏陶影响，然后让他们懂得这个部分了以后，再回到欧美的国家，他不会忘记他自己的根。

0: 是，问一下周先，你们家这一对宝贝的儿女，他们在家里是称 Daddy Mommy 还是称 Carrie 或是
1: 还都是称呼 Daddy Mommy
0: 啊？所以这个我个人比较认同。接着我们还是要回到接触你们的一开始的影片，也就是你们俩在台湾建立的事业，
2: 周公公、重庆公、酸菜鱼、毛血旺
0: 啊，这是内容。当然啦，在台湾现在这样竞争非常激烈的美食市场，对你们未来的这个事业有什么描绘？
2: 我们对未来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第一间店先做好。台湾的市场竞争很激烈，可是我经常会跟我先生讨论的，就我们一定要在相同之中做不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小火锅大家都在做，那我们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优势呢？可能在平价的锅物100多块200块的锅物里面，大家都会用到厂商提供的原物料，但我们却不要用。像我们的老母鸡汤锅，我们真正的就是鸡熬鸡汤，不是物料包。那我们的牛奶锅简直不可思议，200块钱的牛奶锅是用我们在 Costco 买的克宁奶粉来做的，没有一点一滴的奶精或者是化学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的把控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要给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小孩都能吃的，今天我才敢卖出去给我的客人吃。
0: 了解了。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品质，做生意最后拼的不是价格，其实是拼的人品。所以我们的规划就是先把自己做好。当然了，台湾其实现在有蛮多的年轻人，他们需要更弹性的工作环境，他们喜欢创业，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平台，比如说他们可以给我们加盟，或者我们可以跟他联营的方式去拓展我们的周公公的店，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业的机会。对，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人的部分我想要帮他们做的这件事。
0: Kelly 你都替现在的年轻人想到了。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啊，在台湾的餐饮市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服务业其实开始缺乏人力的这个状况已经浮现了。
2: 是的。
0: 所以你其实也找到了 key point， 然后也找到了 solution 了嘛，你刚刚都讲到了。
2: 对，我觉得在台湾来讲，目前就是在服务业人力非常短缺，或者很多人他们可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服务的工作。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跟他们对这个服务业的价值认可度不够。可是当我们想，我们是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解决他们的三餐，因为其实台湾人一直都是外食族比较多。
0: 对。
2: 那如何去帮助这些外食族，能够给到他们更健康更便捷的用餐方式和食物的选择，这个是一个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0: 是，也真的要向前看哦。现在大家都讲说要吃的健康，要吃原型食物，不要再吃加工食品。
2: 对，
0: 你们都看到了有这样前瞻的想法哦。
2: 是，
0: 我就想今天邀你们贤伉俪来到这儿，真的是没有白邀你们来，
1: 谢谢，
0: 我的期盼也真的是值得了。
2: 谢谢
0: 朋友们，今天在两岸我的家的最后， Simon 愿意还是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周氏、贤伉俪他们全家，乃至于周公公这一家良心店，祝你们的生意兴隆，也祝你们阖家平安健康。谢谢二位。
2: 谢谢，
1: 谢
2: 谢范先生，谢谢。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你是谁？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里？
2: 有时候阿木脑海中仍会浮现这些质问。恢复记忆以后，他知道自己本名翁源，自幼住在井仔头庄，父亲来自泉州，母亲则是番人，家里除了种植甘薯，也会去大肚山上打猎或摘些野菜。

0: 母亲早逝后就与父亲过着贫苦但满足的生活，时常一起上山找野味。直到意外发生的那一天，带着阿木去打猎的父亲遇上了搜山的日本军队，带着猎枪的父亲被误会是游击军而中弹，遭到北白川宫的质问与施暴。躲在树上的小阿木担忧之际，拿出父亲送他的弹弓射击，打伤了北白川宫，自己也中枪落水，幸好被人救到池哥仙那里捡回一条命。尽管北白川宫因此过世，但阿木终究没能拯救父亲。之后阿木到处打零工度日，空闲时到庙前跟朋友聊天鬼混，有一天遇到了被虐待而逃出来的年轻丫鬟红了。不到十岁的了了哭红双眼，楚楚可怜，
1: 回去一定会被打死的。
2: 哼，真是太过分，我陪你回去给他们教训。
3: 血气方刚的阿木后来反而是被大户人家给打得屁滚尿流，但两个人却结下两小无猜的情谊，时常在庙里私会玩闹。几年后，天地会成员开始在庙口聚会，听闻风声的阿木愤慨杀父之仇，想要加入他们的抗日行动。寥寥很担心，
1: 可是那很危险吧。
3: 两个人坐在山坡草地上看着艳丽晚霞。
2: 哎呦，不会啦，我很强壮，而且这是为了更好的未来啊。
1: 未来？我们这种人会有未来吗？
2: 未来是自己拼出来的。
3: 阿木看着了了被夕阳染红的脸，认真地说，
2: 跟着我吧，以后谁都不能再欺负你。
1: 你不要随便说说。
2: 我说真的，不然我们就在这里交换信物为证，向天地发誓，我翁源会好好平安活着，把你娶回家。
3: 本名翁源的阿木身上掏不出值钱的东西，只有那皮绳已经脱落的弹弓。寥寥感动落泪，拿出他一直带在身上的木结。
1: 阿源，虽然没有自由，但我只想嫁给你。
2: 我们一定要厮守终身，携手到老。
3: 互相交出了粗劣又珍贵的信物，两个人的手却没分离。绚烂的晚霞渐渐暗淡，剪影越靠越近。
0: 不到一年，台北的台湾神社新建，在日本官员的秘密计划下，为北白川宫化为神明的法阵奠基。也许是大规模法术的影响，同年台湾迎来异常的寒冬，台北城与台中山区都落下罕见的雪，如同复活活鬼。造神法术悄悄改变人的记忆与观念，让人们开始相信了北白川宫羽化成神。而只是孩童的阿木亲手打伤北白川宫，导致其死亡，这是造神中不能存在的污点，于是法术直接影响了他的记忆。下雪那天，阿木上山吊念父亲，却忽然头疼晕了过去，醒来后就什么也记不得。尚未成熟的神使黑流察觉阿木这个异常存在而前往质问，出于好奇与轻忽而没痛下杀手，任他被红龟仙带走。等待不到阿木的了了以为他是去参与天地会的行动，于是主动入会，被安排到阿照悟灵家作为密探，伺机盗取秘籍。本来只是为了找阿木，但后来他渐渐真心投入天地会抗日的计划。而当初打伤北白川宫的小石龟，因为造神法术间接得到了神圣性，辗转被供奉在玄武神前，承载了分灵。红龟仙察觉到了因缘，而把石龟带到阿木身边，并在接触后觉醒了阿国的分灵神格。一直到击破了卫神北白川宫，阿木的记忆完全恢复，尽管有着哀伤与沉重，他也决心承接下来，既不是重获新生，

也没有轻松解脱的感觉，但庸塞的困惑扫尽，重拾知道自己是谁的踏实感，能好好回首直视走过的路。他知道这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0: 虽然迟了，但阿木终于找回了过去，但未来只能靠现在的自己做出决定。
1: 我想离开。
0: 台中市街熙熙攘攘，绿川桥通摊商叫卖，人声鼎沸。佑春跟阿木并肩走着。佑春问阿木：
1: 确定了吗？如果留在林家，吃穿还是安全都不用烦恼。
2: 不用了啦，虽然替老板做事很高兴，但我还是不属于这里。立社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但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想先继续摆摊跟拉车，让自己好好想想未来。
1: 是吗？
0: 佑春举起了手，画眉浪明停在他指尖。
2: 哦，是池哥先那边的消息吗？
1: 嗯。
0: 佑春看了信息，叹了一口沉重的气。
1: 我还以为那位神医能有办法，但他说吃书和孤障过度施法，重创了经脉与元神，尤其是吃书，虽然接续经脉保住性命，但恐怕时日不多了。
2: 怎么会这样？
1: 其实那样乱来，没有当下咽气就该庆幸了。唉，孤掌也得抱着病弱的身体，未来不能再施法了。
2: 老板，您也有内伤吧？您最近咳嗽越来越厉害了。
1: 那倒还好，只是咳几下，不太碍事。不过赤仙书和孤掌没有因此低落，还兴致勃勃地讨论，既然来日无多，得找什么样的好酒来喝。
2: 真有他们的风格。
1: 是啊，
2: 这就是文人的洒脱吗？
1: 我让他们好好休息，接下来我们得继续努力，不负盼望。即使暂时重创了北白川宫和黑流，但只要法阵持续加强，神明依然会续存、修复，甚至更加茁壮。
2: 唉，太让人沮丧了。那么辛苦，丢了命也没改变什么吗？
1: 不，努力没有白费。除了削弱力量、争取时间以外，我们也知道了为神运作的原则。只要减少人们盲目的信仰，增加对我们自己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就能够大幅减弱卫神的力量。但这是得花心力长期耕耘的计划。
2: 你们一定能做到，只是抱歉我这半吊子就要先走了。反正我也帮不上忙。老板，你有这颗眼睛，用起来比我厉害多了。
1: 可别这么说，无论要往哪里去，你得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2: 哎，我没有什么理想跟目标，不像你们那么伟大，只希望有一天能组个家庭，跟曾经有过的家一样，就算人少钱少，但可以一起好好生活。
1: 那也很好啊。人生唯有自己可以负责。你不该是替我们或是什么伟大的目标，而是替自己好好努力。
2: 嗯，谢谢老板，我知道。
1: 阿木，只是你对我的付出，对我的恩情都太大了，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是我可以替你完成的？千万别客气哦，让我可以报恩。
2: 哎呀，真的不必了啦。

0: 不过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我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但是最大的心愿。
1: 请说吧，只要能力所及，我一定会尽力达成。
2: 幼春停下脚步，不知不觉，两个人已经到了四零宫前，翻新的测字摊车就在原本的位置。阿木望着一如往常的庙城空空荡荡，内心翻腾着悲伤，强忍情绪才能继续开口。
0: 我想借一下魔笔。
2: 幼春一开始露出诧异的神情，但随即了然于胸地叹了一口气。
1: 你也见识了这么多，你应该清楚，有些事情只会造成更多的痛苦与伤害。
0: 我只是个莽夫笨蛋，没有大理想和高道德，就算知道是错的事情，心里还是会想做。虽然不希望别人受伤害，但却无法克制想再看到他。我真的好想聊聊。对不起，我只是说出心里话，我知道您不会答应的。
2: 幼春温柔怜悯地看着阿木，微笑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中拿出了魔笔。阿木被这意外之举冲去了哀伤。
0: 不可能吧，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1: 要再来测个字吗？
2: 幼春走向测字摊车，困惑的阿木尴尬地抓头。
0: 其实我还不大行，尽管已经给师父特训好几天了。
1: 正好，我也不过是门外汉。我们就像是集拨比师，我们来比试测字，互测互评，怎么样？
0: 比赛测字？可是两个人怎么评判高下？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那就没辙了。
2: 阿木心中暗自兴奋。
1: 如果不分胜负，就请第一个经过的香客来做评判，如何？
0: 好吧，老板都这么说了。
1: 重点是，如果你赢，我就帮你达成心愿。
2: 幼春将魔笔放在摊桌上。
1: 反之，如果我胜了，你就算离开，也要帮我做一件长期的任务。
0: 老板，真猜不透您在想什么。
2: 阿木准备着纸笔。
0: 不过我接受挑战。
1: 很好。
2: 幼春跟阿木各自拿了纸笔挥毫，一个原来的原字，一个自己的字字，两个人将字递给彼此。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16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政府持续打贪，曾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的正部级官员毕景全15号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他被指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742万多元，大约折合台币2.7亿元。毕景全在2025年落马，当时他是14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任内遭到调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6月24号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在15号一审宣判。审理查明，1995年至2025年，毕景全利用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行政审批、工程结算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5742万多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本月下旬应邀访问美国，传出北京正在筹组大型的企业代表团随行，希望透过商业订单缓和双边关系。然而多位专家分析，这项安排尚未最终拍板，而且受限于近年北京对民营企业的整顿与台海等棘手议题，这次元首会晤的政治宣示意义恐怕大于经贸实际成果。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拟于24号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并可能出席联合国大会。行前传出中国方面正筹组一个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出访，若企业代表团顺利成行，将是2020年北京整顿科技、教育及房地产行业以来极为罕见的大批商界高层陪同出访。北京经贸系统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商务部确有相关规划，但仍待高层最终拍板。这项规划被视为对川普今年5月率团访中的回应，当时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与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等18位美国企业巨头与川普共同访中。至于习近平上次带领较大规模的商界代表团访问美国，则在2015年，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人。独立学者徐鹏指出，他对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效果并不乐观。在他看来，北京拟安排企业家随访与过去10多年的政策并不协调，而且在任志强、孙大武等企业家仍身陷囹圄的情况下，难以消除外界对中国民营企业处境的疑虑。他说，这10多年来，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很多政策都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背道而驰，东升西降，走不下去了，又想带着一批企业家过去。学者信先生也认为，习近平此次访美的政治考虑大于经济需求。他说，习近平试图把中美竞争置于全球政治和两国领导人外交的双重框架内处理，中国外交系统也在按照习近平的个人偏好调整对美战略，并在这一框架下追求中美关系维稳。至于川习会的另一项关键议题，仍是中美长期存在分歧的台湾问题。两岸学者刘亚军则强调，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难以改变，即使达成协议，后续实质落实的程度恐相当有限。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5号发布最新的国民经济运行数据，今年前8个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年降12.1%，但是中古物的交易网签面积年增10.6%。官方认为，房地产市场交易格局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过去以新屋交易居多的情况正在逐步转向以中古屋交易居多。中国媒体财联社15号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记者会上表示，近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出现重大变化，民众对人工智慧、绿色、适老化等住房需求增加，原有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模式越来越难适应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当局有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 而为了挽救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中国也祭出了最长40年的房贷政策。这是自1999年将房贷上限从20年调到30年以来，官方再次大幅度的放宽贷款期限。不过，学者批评这是最廉价的治标方式，尤其在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外界仍预期房价下跌的状况下，民众恐怕仍然很难冒着失业减薪的风险买房。因此，不仅政策效果恐怕有限，甚至还可能引起新一波的建商倒闭潮，让中国经济再次面临泡沫风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0: 报道。
1: 为了要替积弱不振的房市注入活水，中国日前祭出重大信贷放宽政策，宣布将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由30年延长至最长不超过40年。由于这是27年以来，中国将房贷上限从20年调至30年之后，再次大幅度放宽贷款期限，因此格外的引发外界关注。不过，对于中国如此大动作的救市，学者仍持保留的态度。丹江大学经济系教授蔡明芳分析，各国推出40年房贷政策其实并不罕见，但不同的是，包括了台湾新青安政策或是英日等国，都是在经济成长、股市上涨、房价过高时推出这项政策。反观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下行期，在民众普遍有房价下跌的预期心理状况之下，民众多半不愿出手买房，这绝对会让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他说，
2: 那就变成说，不管你买得起或买不起房子的人都预期房价会下跌，那我都全部还是继续延后购买。所以延长40年其实并没有办法这个去解决中国房地产现在的困境。那我不敢说完全不会有效，那但是那个效果会跟大家看到的会差很多。
1: 除了房价下跌的预期心理会让民众缩手之外，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国成也质疑，在中国整体经济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民众是否愿意冒着被减薪甚至失业的风险买房，因此他痛批这种抢救房市的政策根本是非常廉价的治标方法。王国成说，
3: 这个只是治标，而且是非常廉价的治标。那你要治本，当然是要提振所有的民众的荷包，尤其是中共一直讲的预期心理。那我预期将来都没有钱，我怎么会去买房呢？我怎么会成家？所以最根本的做法还是要提振整个，不只是高科技啦，尤其是你应该放弃高科技去转做传统产业跟服务业，这才是养活最多人口的职业啊。那他持续的做高科技，然后用那个连骨头汤都没有的东西来引诱或刺激房市，我觉得那效果一定不高的。
1: 然而最令学者担心的恐怕还是这样政策可能造成的副作用。因为以贷款本金100万元人民币为例，以年利率 3% 才等额本息还款的方式计算，如果选择30年期，月供约为4216元，总利息约51.8万元。如果拉长至40年期，月供则会降至约3580元，但总利息将会攀升至约71.8万元。结论是，每月的月供少了635元，但总利息却暴增了20万元。蔡明芳进一步的解释，40年的房贷虽然能够降低每月缴款的金额，但是利息可能会更高，而且借款的时间越长，房屋售价加上累积的利息的总支出必然会大幅的增加。很明显的，这项政策只是让民众产生看似买得起的心理错觉，而非实际的降低了购物的负担，却也正因为这种心理错觉，很可能会吹出另一个房市泡沫。蔡明芳说，
2: 为什么我刚刚一直用看似这两个字？因为看似就有可能会制造泡沫，让你误以为说你买得起，误以为付得起，它就很容易制造泡沫。那泡沫什么时候会破？泡沫就是这一群投入的人，假设他真的缴不起，就泡沫了嘛。那你觉得这一群泡沫的有可能会产生的泡沫，在民主国家会比较，在经济成长的国家会比较，还是经济衰退？一定是经济衰退的国家，你又去制造泡沫，那你这个泡沫破的速度有点更快。那一旦泡沫再破了，那大家缴不起了，那就像我刚刚讲的，中国的房地产有可能再次受到伤害。
1: 除此之外，王国成也提醒，延长房贷对于建商而言，资金回收期大幅的拉长，加上预售屋现金流机制巨变，改成了能拿房再还贷的机制，因此建商资金链将会承受极大的压力。他预估年底可能会再度的引发一波建商倒闭潮，同时金融机构也将会面临放款风险的增加，呆账的几率上升的严峻考验。 他说，
3: 当然很明显的在于说，这对于房企建商来讲是更大的冲击。

0: 退场机制往往较为困难。如果中国40年房贷政策没有设定限期申请等退场的诱因，民众恐怕更将会倾向观望延后买房，这绝对会使得这样政策的刺激买气的效果大幅的抵消，并同时的凸显出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结构性的衰退危机。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1: 中国一名北京女子孙美华失联26年之后，最近终于在网友的协助下找到了家人，从山东菏泽市曹县回到北京。只是当年盼着女儿回家的父母已经相继过世，而孙美华长期疑似遭到禁锢虐待，如今身心状况大不如前。事件曝光之后，相关的消息却陆续遭到中国多个网络平台的删除，再度引发外界对人口失联、拐卖问题以及官方处理态度的质疑。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法广报道，近来北京女子被拐26年中回家，遭长期摧残已面目全非，白姑娘沦为大妈等耸动标题在网上疯传，引发热议。今年58岁的孙美华出身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能说流利英语。26年前，他从家中外出后失去音讯，家人报警并四处寻找，始终没有下落。直到今年4月，微博博主初心在山东农村协助另一名精神状况异常的女子寻亲时，在当地一户人家发现孙美华，她言语混乱，生活也无法自理，但仍能说出部分北京地名、亲人姓名，甚至使用外贸专业术语。今年5月，初心透过网络发布影片协寻，经过网友接力寻找，后来取得他的身份证并采集 DNA 样本，经比对确认身份，最终找到他在北京的亲哥哥。9月初，孙美华由哥哥接回北京，结束长达26年的失联生活。不过据村民描述，孙美华被当地人称作龙婶，与一名被称为龙叔的老年男子一起生活，疑似长期遭受禁锢与虐待，很多时候被锁在家中。事件引发关注后，中国多家媒体曾报道孙美华返家的消息，但相关文章及社群内容随后陆续无法查阅，有些甚至显示404错误，也让网络上出现不少质疑猜测。有媒体引述网络报道指出，部分平台曾刊登孙美华遭拐至曹县失联26年的相关内容，目前文章已被删除。孙美华当年失踪的原因以及是否涉及人口拐卖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不过这起事件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人口失联及妇女拐卖问题的关注。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中国广州大学城14号发生随机伤人案，凶嫌在大学城人流最多的商场持刀随机伤人，至少有3个人脸部中刀流血。35岁的嫌犯李楠已经被逮捕，伤者送医，没有生命的危险。事件发生之后，有网友在微博留言说，有人在当地看到了无差别伤人，还有人呼吁大学城的人回到宿舍，不要在外停留。报道还表示，有学校在聊天群组发信安抚学生，并提醒学生不要在网上以讹传讹。报道还表示，嫌犯只挑女性下手。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义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含金量很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啊，是历史学的博士，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大学教授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曾经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也同时是八角塔男声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要请郑老师来跟我们谈啊，在当前这个讲求短平快、讯息极端碎片化的这个网际网络时代啊，历史好像就走向一个大众化、娱乐化， 抖音啊、小红书啊或 B 站上面无数的

韩荣看懂古代旧剧啊，什么历史名人的酒后八卦影片啊，疯传，那历史变得前所未有的好买好消费啊。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的猎奇、低俗化、严重的去脉络化的危机啊。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的安静，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今天我是杨秀文。我们今天节目啊要访问的是非常斜杠的一个历史学者啊，他在大学教授台湾史，同时也唱歌唱得很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啊，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你好。
1: 秀文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这个，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就这个大众文化跟网际网络语境中啊，往往跟微醺啊、社交啊、消遣的挂钩。那郑教授最近好像也办了一场类似以酒为主题的存量史册音乐会啊。
1: 是，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想哈、啊？把历史跟酒结合。
1: 对，因为我的合唱团在音乐会上的企划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会把音乐会的主轴跟台湾的历史人文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唱过马街的故事，然后唱过棒球的故事、
0: 哦、是。
1: 那我自己也喜欢喝酒，所以我就办了这一场福尔摩沙存量史册音乐会，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酒来讲台湾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
0: 都是喝什么酒呢？
1: 哦，好多哦，好多哦。我们的歌有小米酒、
0: 小米酒、
1: 绍兴、然后
0: 绍兴
1: 清酒、
0: 清酒，
1: 然后料理米酒，然后再来
0: 那也可以喝、啊，
1: 就是就跟他谈微博啦、
0: 哦、对对，
1: 他主要是讲我们台湾战后大家辛苦打拼的那个时代，
0: 对对对对对，
1: 没错。
0: 昂标，
1: 昂标，对昂标，以前他们说海淘啊，
0: 海淘
1: 啊，
0: 昂标。
1: OK， 那也会唱威士忌跟 Brandy，、
0: 哦、
1: 然后上半场会停留在流浪到淡水，就是啤酒。就代表说经济起飞之后，酒开始比较通俗的进入到每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其实会唱流浪到淡水是因为1995年台湾开放国际啤酒来台湾竞争，这是96年麒麟啤酒的超级广告，他请到侯孝贤当导演，吴念真当旁白，陈明章作词作曲，对，所以就有那一段五 M 五 N 打给来这会、哦，然后呢，哦
0: 就是、
1: 那个秘鲁啉几杯，然后就豁达啦，
0: 豁达啦，
1: 哇，这个豁达啦，把那个台啤打的是那个落花流水，
0: 好厉害，
1: 所以台啤他们才会在98年的时候请到500当他们的代言人，然后呢，麒麟是豁达啦，台啤就是那个香槟雄青。台湾秘鲁雄青，我青加个大虾，所以就用这些不同的酒来讲台湾的历史。9月21号在 国家音乐厅
0: 哦，9月21在国家音乐厅要办这一场，
1: 对，没有错，
0: 这一场就是存量史册，
1: 对，福尔摩沙存量史册，
0: 哇，这一定要去听，
1: 一定很热闹。
0: 那、啊、可是，在国家音乐厅的时候，不能喝一杯吗？
1: 音乐厅里面不行，但外面那边是可以的，所以那一天只要你凭票根啦、身份证证明你18岁，你可以到那个我们的服务处去兑换一罐麒麟啤酒。
0: 可以兑换一瓶麒麟啤酒，
1: 对对对，
0: okay,
1: 没有错。
0: OK， 不过国家音乐厅有时候中场的时候，会有一个地方可以吃吃喝喝，
1: 对，所以那边可以喝，那边可以喝，对，
0: 我知道，我去喝过香槟，
1: 哦，是，
0: 所以我知道那个可以这样做。那中国大陆最近也都是万物皆可酒的这个跨界哈、哦，茅台联名啊，微醺文旅，很多都流于一时，就是为了营销了哈、哦，噱头。那你觉得跟你们在做的事情有区别吗？
1: 其实我觉得酒它是一个急不得的东西，因为它需要被酿造，我觉得是一个追求真实的产品，它跟其他加工品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有所谓的假酒的事件。所以我觉得刚好可以比较台湾跟中国的状况，就是台湾对于真实性会比较花时间去追求，但是对中国来讲，什么东西能够快，什么东西能够吸睛，然后能够赚取背后的利益，我觉得那个是他跟台湾一个最大的差别。
0: 酒炒作很厉害，
1: 非常厉害，真的，不管是它的价格还是它的品质。
0: 我最近因为经济不好，像茅台啊这些都往下掉，
1: 有下掉，对，没有错。
0: 那在中国的 B 站啊、抖音上啊，很多热门的历史说书人哈、啊，那为了要迎合平台算法跟点阅率啊，

0: 啊，叙事往往都极端碎片哈、啊。那历史简化为宫斗啦、厚黑学啦、八卦阴谋论，比如说李白喝酒的糗事，不讲背后盛唐政治的脉络。你又是历史学者嘛，哈、啊，怎么看这种历史被过度八卦化跟猎奇化，然后这中间有非常多的其实是造假，哈、啊。
1: 嗯，是。
0: 那这些对于大众历史的素养会产生什么影响吗？
1: 嗯，其实我觉得阴谋论啊什么的，大家都喜欢听，所以会有一些话题是从以前到现在都
0: 坏
1: 具有
0: 事传
1: 吸引
0: 千
1: 力，
0: 里。
1: 比如说什么亚特兰提斯的秘密啦，然后埃金字塔的秘密这些的。但我觉得追求阴谋论或者是猎奇论的背后，更需要一个真实的历史论述在里面，但是要这些网站跟说书人追求真实，我觉得有一点点比较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是靠这个吃饭，所以就变得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像是 YouTuber，像是做 Podcast 的来讲真实，去制衡那一些历史猎奇论的人。
0: 真正知道历史的人，觉得不可能像什么1分钟、2分钟去说一个故事，那就是比较严谨的去做考据，然后想办法把那个趣味做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旷日费时，就不是那一种划一下就可以过去的东西啊。不过我最近是有注意哦，
1: 是。
0: 风水轮流转了，过去喜欢看短的。最近的人有一些又回到说，长篇的那个东西连续的哈。现在我看 Netflix 上面有很多这种，就是5分钟或是3分钟为一个单元，然后连续5个、6个、7个凑成一个故事。好，它也是短，但是它也就是一个一个 episode，然后就接成一个比较30分钟的故事，或是甚至接一个小时的故事。那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可是这个你认为在台湾制作会有什么困难吗？
1: 因为其实我也有跟一些比较偏台派的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 他们在聊，那我们的共识就是要用敌人的魔法来打败他们自己的状况，也就是你短，我跟着你一起短，但是我要把节奏掌握得非常的清楚，然后把历史事实能够凸显在里面。因为像有一个历史的网红叫 Chip 嘛，他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故事说好，并不代表把故事说对，但是把故事说好。然后掺杂一些资讯的碎片化，它确实可以带风向，所以它的流量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在这个情况当中把局势给逆转过来？也就是说，我们用短时间说影片、说故事还不够多了，就是要用量去制衡这个状况。
0: 那现在那个 AI generator 叫 generative AI 了哈，几乎你 vibe code 就可以把故事说出来了。
1: 对。脚本写好，指令下的精准，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出现
0: 就马上就出来
1: 的。对，没有错，
0: 了，所以这个是可行的。
1: 可行的，但是那个人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历史专业跟素养，不然他就会被这些资讯不求证就被带走了。
0: 我最近因为参加了非常多的 AI 的，不管是从学术或是从实作的各种讨论，
1: 是。
0: 那我的意见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要打群架，
1: 没有错，
0: 要打群架
1: 没有
0: 才
1: 错，
0: 行。
1: 没有
0: 就
1: 错。
0: 是说，你什么人都要有，然后大家七嘴八舌，开一个战情室会议，说这个要怎么做，
1: 是，
0: 做到最后，大家就某一个人，比如说郑老师，你讲的有理，好，我们就都一起来创作这个，然后创作完进去了以后，就马上。交给 AI，AI 马上把影片做出来，大家看完说就这个，然后音乐就贴上去，就是不要变成到最后大家讨论完以后，变成交给某一个人去做，这个就会很多问题出来。就是想做，就是一群人每个礼拜有一个假期在那个战情室里头，大家讨论，那就随时马上看你是要哪一个模式，都可以，那就出来了。
1: 是。
0: 看到了，看到当场改，就觉得不满意，那或是说有人有意见，说这里加一个什么，大家讨论，这样的话要长要短都可以。我其实有试了，有试过一些做纪录片的人，然后跟我一起讨论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历史都是被发明的昨日。
1: OK，
0: 我们要忠于那个历史来说，他那个历史故事，那个 storytelling。也还是要重新被今天发明过，
1: 确实是如此。
0: 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做一个硬硬邦邦的那个 历史是什么，
1: 嗯，
0: 我们是在讲那个历史的故事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有 storytelling 在里面，
1: 嗯
0: 哼，所以我们有对于他的这个故事的取角，人物变成是背景，
1: 嗯哼，
0: 那特写了一个我们觉得当时候的场景，
1: 嗯，
0: 那个场景才是主角，增加说故事的空间，
1: 是
0: 美学啊，就会出来，
1: 嗯哼，
0: 我看现在工具够了，而且成本没有那么高了，
1: 对，成本是大幅降低，
0: 降好几个零，
1: 大幅降低，大幅降低，
0: 对，所以你们会这样做吗？
1: 有在考虑了，
0: 考虑
1: 跟几个朋友在想说，怎么样去制衡中国那边诸多的短影音，而且中国那边有个特色是，他们其实就剪裁来讲，其实说实在是做得不错的，
0: 技术很好，
1: 对，技术是没有问题，然后逻辑也很清楚，但是大家都忽略一点，比如说他们在把一部美国电影从两个小时变成五六分钟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透过这个影片来讲美国这个国家制度上的诸多的缺陷，
0: 对对，
1: 例如说他们很喜欢讲老兵的故事，比如说一个老兵不管是士官还是军官服完役之后回到社会不被社会接纳，然后就产生一些社会的问题，
0: 那是事实，
1: 那个是事实没有错，但是呢中国的 YouTuber 他们从来不会用这个短影音来检视自己的制度，可是我们就大量看到他检视台湾的制度，检视中国的制度，检视俄国的制度，但就看不到哎，他们如何来检视中国自己，
0: 会被抓起来，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就变成是我们透过他的短影音来检讨美国，检讨世界，但是就没有办法透过短影音来看到他们来反省自己，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反攻的地方，
0: 那我们帮他反省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打群架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这个东西来看他们的教育制度，
0: 反攻大陆啊，
1: 军事制度民生啦什么的，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操作的空间，
0: 有很大的，因为我看了非常多的中国连续剧，
1: 是
0: 我大概花了两年时间，你说的出来我都看过了，
1: 哦，
0: 我看出一个东西，
1: 嗯，
0: 他们借古奉今啊，骂皇帝啊，那简直是骂孙子一样，这个然后后面来看起来还是广电总局，
1: 广电总局怎么会过
0: 出来的过啊，
1: 哦，
0: 就不知道为什么过，但是我一直在研究，所以我就认为说，哦，那看起来他们今天中央啊可能控制不住了，
1: 嗯，
0: 就他不一定全部是自己人，他，
1: 嗯，
0: 有一些人就是借此泄恨是有可能的，
1: 嗯，
0: 把那个皇帝骂的狗血淋头的东西，嗯，每一个字今天把他从那个皇帝的名字改成习近平，那个就是庶民之怒，
1: 嗯，
0: 他把他放到那个老百姓，
1: 嗯，
0: 因为受苦了以后然后就要搞革命，
1: 嗯，
0: 然后就认为这皇帝是应该要下台的，
1: 嗯，
0: 这种戏充斥的整个 Netflix，
1: 嗯，
0: 所以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哎，他们编剧其实很有才啊，
1: 哦，
0: 未来如果两岸之间如果我们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哦，我倒是比较希望交流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实际有作品表现了，
1: 嗯，
0: 跑到台湾来言论自由的时候他就骂给你看了，
1: 嗯，
0: 他们其实很不满啊，
1: 对，
0: 只是他们就是要讨一口饭吃嘛，他就把戏做到最后总是还要饶那个皇帝一命，
1: 哦，
0: 非常有趣，
1: 那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
0: 是的
1: James E. Scott
0: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我在节目里头就要对那些做过那些作品的人表示致敬，
1: 致敬，
0: 他们的环境没有我们自由嘛，
1: 嗯哼，
0: 敢这样做，
1: 嗯，
0: 不错，最近有一个完全是 AI 做的，
1: 嗯，
0: 匿名的啦，
1: 嗯，
0: 就是问苍天，哇，那做的好极了，那个是整个朝廷给骂翻了，问苍天就是不问鬼神嘛，
1: 嗯，
0: 问苍天嘛，整个朝廷都是鬼神，搬神弄鬼，
1: 嗯哼，
0: 那他问苍天很短，二十几分钟
1: OK
0: 做了好极了，其实看起来全部是 AI 做，
1: 嗯哼，
0: 但是现在找不到是谁做了，好像超过一亿人看，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除了我们说要做一些有趣的东西以外，我们也欣赏一下对岸，
1: 哦，
0: 有一些有志之士，
1: 哦，
0: 他们在搞革命啊，
1: 哦，
0: 那今天我们当然也借着黄文正老师的时候，对中国的这些敢于，啊，做这种厉害影片的朋友们，啊，表示尊敬，那当然有部分传统学界人士认为说历史拆解为这个酒历史啦、食物史啦、八卦史啦，将宏大的历史弱化，那你认为长明娱乐市场精英学术之间要怎么平衡，这桥梁在哪里？
1: 其实主要是要让一般的民众去理解说，比如说我们讲酒好了，第一个它是怎么被发现的，然后如何慢慢走进我们的生活里面， 然后走进生活当中的时候又

0: 有没有一些比较刻板错误的印象诞生？其实根据日本人的研究，片冈彦他在二十世纪初他的观察，其实汉人是不太喝酒的。那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台湾它早期是开拓社会，所以开拓社会的话，这种发酵的精酿的精品，它是被放在比较后面的奢侈品。所以早期汉人的喝的酒都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蜀酒啦、米酒啦什么的。但是比较高档的酒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像是绍兴酒。那再来，汉人是农业民族，所以喝酒对他们来讲有所谓的周期性。特别如果你要跟农业的丰收搭上线的话，所以片冈彦的观察是，即便到了日本时代，喝酒都不太会是汉人生活当中固定的一部分。那汉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会透过自己的视角去看原住民，因为原住民他们是狩猎民族，所以他们喝酒庆祝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因为我怎么知道我这次出去打猎会不会有收获，所以他们开 party 的时间其实不固定。所以一个因为开拓性质然后周期性喝酒的民族，会去看那个不固定喝酒的狩猎民族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个偏狭的视角，就是说，你们原住民怎么这么爱喝酒？但是清寂的时候看原住民爱喝酒没有负面的名词，但是当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一般来讲汉人比较雨露均沾，但是对部落社会来讲，他们其实能够受到的好处其实不太多，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原住民去都会打拼，然后部落原乡都是隔代教养，然后对他们来讲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会借酒浇愁。那汉人就会觉得说，你们就是一个不懂得上进的民族。哇，这个标签一贴上去之后，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啊。对啊，所以90年代之后还会有很多学者、社会学者跟历史学者，他们会希望能够还原这个脉络，然后帮原住民爱喝酒闹事的标签给撕下来。
1: 郑老师，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干杯文化，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谈到汉人不喝酒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成长的过程里头，我们是经过那个干杯文化，后来被政府就是不干杯运动啊，你记不记得？所以好像也喝了汉人，哇，那个喝酒很凶猛，
0: 对啊，
1: 喝公杯的嘞，然后那个干起杯来好可怕，不醉不归，这个我看过很多这种。但汉人文化里头还有一个酒楼文化嘛，就到今天为止很多菜啊，被称为酒家菜，酒家菜，酒家菜都是要为了喝酒用的，
0: 当然啊。所以我有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我把酒、酒精一些关键字丢到博硕士论文网里面，就可以发现说，就是研究生跟博士生他们会去研究一个主题，一定是跟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有点相对应的。
1: 对，
0: 那我就把关键字丢到博士士论文网之后，发现其实1970年代跟酒有关的论文大部分是停留在技术如何酿造，特别是工业相关的，就代表说酒对当时人来讲它不是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但是经济起飞到8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酒跟健康相关的问题，因为大家开始喝酒，喝出一些问题来了，那是跟生理相关的。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就开始出现如何制定跟饮酒跟法律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酒驾。关于酒跟贩卖的话，早期是停留在零售，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开始出现酒跟观光的连结，因为很多的酒商发现，我除了卖酒给你之外，我让你参与在这个酒的酿造过程，它既有教育功能，它也有观光功能，然后最后也会有消费的功能。所以差不多是在那个时代当中，那个格马兰的酒厂跟那个爱兰那边的酒厂，他就把酿造的过程当中把观光给融进来。就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在70年代是跟酒的酿造相关的文章有，然后80年代出现健康，90年代它出现法律跟出现形象问题，就是大家会注意到说，难道原住民他们真的是这么喜欢喝酒闹事吗？然后再回溯说，其实喝酒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那经济起飞之后他们并没有受到好处，但是借酒浇愁还是可以的，慢慢形成了原住民喜欢喝酒的这个文化标签存在。所以回到您刚刚所说的，就是酒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它什么时候出现跟出现的频率，它其实可以拆解这个背后相当有趣的社会脉络。
1: 原住民酒大部分是私酿，
0: 对
1: 对吧？包括去山上的警察有时候都喝小米酒啊。我们上去做山地服务，
0: 是
1: 那是一定要喝的啦，喝起来很好喝。我以前参加很多山地服务嘛，就喝，那一喝就是私酿啊。台湾曾经有日本的统治， 日本的家庭私酿酒是

0: 一种文化。
1: 嗯，
0: 日据时代
1: 是
0: 很多人在家里，你只要看到家里种葡萄，
1: 嗯，
0: 就是要吃那样的。
1: 嗯，
0: 而且你很奇怪，他就喜欢种那很酸的葡萄，
1: 嗯哼，
0: 绿色酸葡萄。想说种那个又不能吃，他要酿酒啊，酿酒用那个去酿，哇，就不一样，那个风味不同。
1: 理解。
0: 那当然，你说西洋的葡萄酒，那个种葡萄是很甜，酿的时候就是让它甜度转变成酒精，
1: 嗯，
0: 一般可以转到12上下，大概2左右，10度到14度左右，差不多都在这个区间了，算是发酵非常好的酒，
1: 嗯哼，
0: 啊，那那个当然是技术了，
1: 嗯，
0: 而且气候，
1: 嗯哼。
0: 那台湾可能没有办法这样，台湾大概是要，我自己的经验是酸的葡萄放进去缸里头擦得很干净，然后加这个台糖二砂埋在地上十年出来就是上好的葡萄酒，但还是甜啊，那就变得很甜的酒。
1: 所谓的资酿就代表有公司之分嘛，就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进入到法律的范围当中，
0: 是
1: 它会规定你可以跟不可以，
0: 是，
1: 但是在没有法律之前所有的酒都是私酿酒。
0: 哦，是啊，
1: 对对对，所以像原住民荷兰人的观察是他们有两种酿酒的方法，一种比较贵是用糯米然后加曲草，那那个是遇到贵客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的，
0: 是，
1: 但是如果一般是生活上的话呢，他们是那个小米酒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就是薄薄
0: 薄薄，
1: 然后呢吐在水缸里面，再加上一点点的水，等于是用口酿去把它给弄出来啊，这种的就非常非常的普遍。
0: 这个是原住民的
1: 自酒，对，希腊雅，
0: 希腊雅，
1: 对，
0: 哦，希腊雅的自酒，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蛮有意思的哦，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被叙说完成的故事、啊。
1: 在
0: 这一次，您打算用唱歌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0: 让它进入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那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会有一些有关思念的那个部分，因为那个才是长鸣里头最。最爽的，
1: 而且我自己是有那个长老教会的背景，基督徒嘛、
0: 哦啊。
1: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音乐会之后，他就说：“哎、欸，你们基督徒不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吗？”
0: 嗯，
1: 那这个也让我稍微反思了一下，基督徒不烟不酒的形象是怎么来的？因为不烟不酒的形象不存在于犹太教，也不存在于天主教跟欧洲的基督教。
0: 对，
1: 那我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说，其实基督徒不烟不酒的形象在台湾始自于清代的末年。就是当传教士来台湾传教的时候，初代的信徒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中低阶层、
0: 哦、
1: 他们有三个坏习惯，一个是抽烟鸦片烟，一个是酗酒，另外一个是嫖妓。所以啦，你信了基督教之后，那个传教士就会希望说你要做更简嘛，你的信仰要有更简，就是你要告诉大家你信之前跟信之后的差别是什么。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把这坏习惯给戒掉吧。好，那我就不抽鸦片烟了，那我就不酗酒了，然后在台湾社会就开始留步我们基督徒的刻板印象，就我们不抽烟跟不喝酒。
0: 圣经是喝酒，
1: 喝酒啊，耶稣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嘛、
0: 啊、
1: 最后的晚餐也是喝酒，
0: 对、啊、也是喝酒。
1: 所以欧洲有很多的好的威士忌啦，葡萄酒跟蜂蜜酒都是修道院，
0: 都修道院，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我在那个维也纳去喝最好最好的那个 salon， 一走进去就是几上百年的僧侣
1: 是
0: 的地方，
1: 没
0: 有错。对，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不同时代移民长鸣的记忆了哈、
1: 嗯。
0: 那用音乐去唱这些酒故事以后，酒哈，酒可以很沉，所以它其实是传承。
1: 嗯哼，
0: 就是它会进入我们跟先人的生活，
1: 嗯、
0: 跟我们今天的生活、
1: 嗯，
0: 会有一种呼应，
1: 对，
0: 是吗？
1: 确实是这样子，而且。喝了酒之后，其实大家微醺的感觉、嗯、我们跟祖先是一样的。
0: 哦，是啊，那个感觉是一定是 copy 的。
1: 对，没错，
0: 完全一致的、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可能有一种新的酒的文化，那最主要是要唱歌了、
1: 嗯哼。
0: 所以你们唱歌还是重要。
1: 当然当然当然，所以我们每一首歌都跟酒是有关的。所以第一首我们会唱老人饮酒歌，第二首是唱 What should we do with a drunken sailor， 因为兰姆酒是水手跟海盗喝的酒，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切入台湾的大航海时代。
0: 大航海时代，
1: 对，那会上绍兴是因为大量汉人来台湾开垦之后，其实酒也成为了台湾的重要的历史记忆。但是对那些开拓民来讲，最高档的酒还是从中国进口来的绍兴酒。
0: 那时候花雕有一起来。

0: 吗？
1: 没有，没有花掉。而且绍兴很有意思哦，它在开拓时期的时候它是高档品，但是台湾开始进入到酿造绍兴，酿到战后了，而且还有国族的操作存在。再加上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想要把自己经营成中国文化的中心，那个时候的绍兴酒几乎快要等同于中华民族国族的酒的等级。
0: 国族的酒的，
1: 对，这个是一个很好很有趣的
0: 现象。我还记得以前那个吴伯雄先做公卖局局长的时候，说埔里是酿造绍兴酒最好的地方，
1: 是
0: 因为水好，所以它酿的非常多。到了他好像到了中央任官的时候，我记得他是做内政部长的时候，他常常请记者到他家去，打开他们家的房门，全部是绍兴酒，而且全部是陈绍，全部陈绍，他存最多，我相信他今天还有。你们要唱这些歌，应该要找人把家里头还存有那种陈绍的人
1: 拉出来，
0: 看一眼。也觉得很爽，
1: 所以其实绍兴它算是台湾一个，
0: 已经绍兴已经台湾酒了，
1: 对，它是台湾酒，
0: 完全是台湾酒。
1: 在经济起飞之前，它几乎是代表性的。
0: 是我那时候是记者嘛，跟任何官员吃饭，一定是绍兴酒。
1: 绍兴
0: 还有一个叫林洋港，
1: 林
0: 洋港自己自备那个表面张力杯子，每次都要干掉，他自备杯子，我跟他对饮过，他帮我斟酒，我帮他斟酒，就是好习惯了，互相斟酒，斟到那个杯子这样有表面张力，一口饮下，那就不是很大的杯子，很漂亮的杯子，也是好像是公卖局做的，那时候有好多这种故事哦，所以我确定绍兴酒是台湾酒，
1: 对，
0: 他已经被台湾化了。今天非常感谢哈，这个斜杠的历史节的又会唱歌，那我们他们现在准备要有一场酒为主题的纯酿实测音乐会，是哪天？
1: 9月21号，
0: 9月21号礼拜一
1: 在国家音乐厅。
0: 好，祝你们演出成功。
1: 好，谢谢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你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要来看的是水流新阳，他的这封信提到了最近是荷叶盛开的时间，所以在这边要来分享一下荷叶水莲子煮饭。荷叶最大的本事就是清暑利湿，又能够把暑热清掉，又能够把湿气利出去，还不会伤到脾胃，在这个夏天食材里是很难得的。莲子呢，养心安神，大米健脾捍胃，三样搭在一起，荷叶清暑，莲子安神，大米养胃。步骤呢，就是第一，荷叶洗干净，切成几大块，放到锅里面加水，大火煮开后转中小火15分钟。时间到了之后，就把荷叶捞出来扔掉，锅子里面的水就是荷叶水。第二步呢，就是把莲子洗干净，再把大米和莲子荷叶水呢放到电饭煲煮久了就可以了，方便又简单。好，最后呢，还谢谢主持人读出我的信。

其实应该是志毅要谢谢水流新阳啊，写这么棒的一个资讯分享给大家，尤其在这个季节里啊，能够吃到对身体健康的这样的食材，真的是太棒了啊。其实看到水流新阳的介绍，我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光听名字觉得非常的清爽，荷叶水莲子饭啊。那荷叶莲子再加上白米，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食材。可是呢，要把荷叶先煮成荷叶水，再拿来煮饭啊，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还真的没有吃过啊。以前呢，我们大概会利用荷叶包着这个糯米啊，他们去蒸这个饭啊，还没有听说过就是把荷叶呢拿来煮成水，变成荷叶水啊。在这里呢，我也要稍微问一下啊，一般来讲呢，我们比较没有什么机会去取得荷叶啦哈，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的荷叶都是人家的池塘里面，我们总不能就是到人家的池塘去摘这个荷叶嘛哈。所以通常我们会吃到像是荷叶包饭啦，这个都是在餐厅里面才会出现的菜色，我好像也比较没有看到菜市场有在卖荷叶，也许有啦，可能我不是经常去逛这种传统市场，所以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在这边就很想问水流新阳，您这个荷叶呢是直接去摘这个池塘里呢新鲜的荷叶呢，还是说你们的市场上可以买得到，那它就是那个新鲜的荷叶来煮吗？还是有一些是属于那种晒干过后再来处理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水流新阳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下次再来跟志毅说一下啊。那在这封信呢，我们也会发现水流新阳把这个方法写得很清楚，而且确实不会很难哦。尤其我们天天都要吃白米饭的啊，那如果呢现在的白米饭多了荷叶的清香，又多了莲子的营养，哇，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的这个提供啊。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就是听众朋友能够分享生活当中的小点子，因为一道料理的背后往往呢也会藏着一个地方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个人怎么过生活啊。尤其现在正是荷叶莲子的季节啊，所以这一封信来呢，好像把夏天池塘里一片片的荷叶的画面呢通通带到节目里面来了。在这里呢，我也想就是连结一下这个荷叶啊，还有莲花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啊。因为最近志毅有在经营抖音嘛哈，那我就发现呢，我这个涨粉的速度很慢嘛，那我希望能够稍微的快一点，所以我就看了很多大网红的建议，就说你要去别人的这个贴文上面呢去留言啊，去互动啊，那这样子别人看到你来了之后呢，也许就会觉得想要加你当他的好朋友，这样你的粉丝的累积数呢才能够进步一点啊。那于是我就开始滑滑滑，就滑到了有些人会分享这个天空照啊，他们通常都会说你手机里面有没有这个漂亮的云，欢迎来分享，生活室呢有些很漂亮的这个晚霞啊，说欢迎你来打败我之类的哈。那亲爱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志毅在经营微博我的天空照已经有3000多天了啊，什么没有，像这样的照片呢我就是特别的多哈。所以只要呢有人贴出像这样子欢迎就是贴照片的话，我一定加入，而且我都会很清楚的告诉他说这张照片的地点是哪里啊。那因为呢我来自台湾嘛，所以抖音上的朋友们他们就会很高兴说，哇，我的抖音居然能够飘到台湾这么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会加志毅为好朋友。除了刚才志毅提到的就是天空照啊，这个晚霞啦，还有一个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用的，就是你手机里面有没有漂亮的花？天哪，我们刚刚好也有很多哈，尤其这个荷花，好，那也有人说是莲花了啊，那个。不管是央广的工程部的好同事张青兰大哥，或者是我的小学同学专业的摄影师陈俊潭，他们都拍了很多很多的荷花啊。那所以呢我就把这些荷花也通通亮出来，去投入到别人的这个抖音的留言当中。也真的是因为如此，很多人就给志毅，他们也会成为我的粉丝啊。那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确实我觉得是可以提升粉丝的速度。不过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在上传照片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网速的关系啊，常常就要等很久，所以一个小时大概也回不了几封啊，常常就是那边一直画圈圈画圈圈，然后等等等等等才能够发出去。所以不知道我们的听众

0: 众朋友，如果你在回应别人抖音要夹照片的时候，是不是也要等很久的时间呢？这个是我现在觉得蛮困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性子耐不住的时候，我就不玩了。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好，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长期的在微博上经营我的这些照片哈，那它刚好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储存的空间，因此我现在要调什么样的资料，几乎呢都是回到微博上，我说诶我要找101高楼啊，我的这个通通呢就会列出来了，我要找荷花，荷花就列出来了，我要找这个其他漂亮的花，其他的漂亮的花都通通跑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几乎在抖音上的很多素材都是来自于微博之前呢所贴的这些照片啊。那这些照片呢其实我自己个人也都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也蛮感谢微博，就是因为呢做了这么多的记录，现在就好像我的资料中心一样，要什么照片要什么资料就从里面找啊。所以很有趣，顺便就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好，再一次的谢谢水流新瑶，尤其呢对于食材跟料理非常的了解啊，广东人果然就是不一样，对吃就是非常的内行哦。好，我们继续呢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呢是美霞所写来的，她说呢在吓你一跳的节目当中听到了志平分享猫跟狗不能够吃的食物，原来养猫跟狗呢都是有学问的，不能够随便给他们吃人的食物，人可以吃的东西不一定代表猫狗就可以吃，所以要小心才不会伤害到他们。今天听了节目之后呢大长知识，以前我以为狗狗喜欢啃骨头，原来对于他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有养猫养狗的听众朋友就要多多小心咯，最好还是给他们吃专门给动物的食物。好的，对啊，谢谢美霞的回应啊。以前我们在养宠物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狗饲料，我家小时候养的这个狗啊，我们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啊，真的没有这么的去在意这件事情。当然啦，可能我们因为呢知识不足，所以当这个狗狗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很难就是直接会有联想哈，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危险的。那但是现在不同啦，资讯又这么的发达，再加上呢因为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关于宠物的这种商店呢也都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些宠物的商店不只是会卖这些宠物的饲料，甚或是呢他们的生活起居一切用品通通都有哈，所以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便利。那就在我们家附近啊，就好几家这种大型的这种就有关于宠物的店啊，真的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照顾这些宠物会更顺手一些些哈。但是呢我真的觉得养宠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包括像是我们家的小乌龟啊，虽然我不用带它去遛乌龟，或者是说呢它可能会制造噪音，它这些都没有，但是呢它那个缸子很容易就脏了，虽然我也买了就是很好的净水器，但是呢一段时间我还是得要去帮他们清理一次啊。那每一次在清的时候我都觉得天哪，这个也太辛苦太累了哈。所以对于养宠物的人来讲，他真的必须一定要有责任感，不然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干嘛要养他，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就会放弃啊。难怪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什么流浪狗啊或流浪猫啊，原本呢都是人饲养的，那最后呢因为不想养了就把他们丢弃。其实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了，就算你不想养的话，你可能可以找一个喜欢猫跟狗的人啊，就是送给他之类的，就千万不要弃养。因为这些宠物呢被人一旦饲养久了之后，他们没有什么能力能够到外面自力更生的啦哈。所以我觉得在养宠物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好好的去照顾他。如果你的时间不允许的话呢，或者是你不懂的方法，我觉得都应该要思考一下适不适合来养宠物哦。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封信件。也是美霞所写来的，就是隔天他又写了另外一封信件。他说呢，他有在节目当中听到我回应他的信，每次听到就是志毅念他的信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他也有提到就是在微博看到志毅会分享一些鸟类的照片，拍的都很好看，很有姿态，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拍出优美生动的照片，要捕捉真的是不容易呢。志毅哪有那么的厉害勒，志毅呢贴的这些照片 片，多半呢都是来自于就是我刚刚讲的两位大师啊，他们呢都算是专业的摄影师了，所以他们其实去拍照不是跟我们一样拿着手机拍，他们都是用这个专业的相机，甚或是呢我们常常用这个大炮来形容的相机。什么是大炮呢？也就是说这个相机的镜头它很长很大啊，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拿手机去拍鸟，第一个我们很难靠近它，因为它们的警觉性都非常非常的高啊，你稍微贴近的时候它们早就已经飞走了，所以就算我们把手机放到最大去拍，那个效果跟色泽啦还有整个呈现来讲就不会那么的美哈。那你现在看到这么多这么漂亮的照片，多半呢他们都是用专业的相机拍出来的，而且他们必须蹲点蹲很久，也就是呢他们大概知道鸟会出现的地点是在哪里，然后呢会先在那里一切都做准备好之后啊，鸟出现就变成他的模特，就会拼命的拍拼命的拍，然后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较完美的照片是他可能几百张当中呢所精选出来的，所以才会觉得哇他们怎么可以拍得这么好啊，这就是技术，这就是专业啊。那就是因为呢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拍得这么的好，那所以我觉得用这么漂亮的照片分享给大家也是一件好事情嘛。那当然我也很感谢就是他们都很乐于让志毅来做分享哈，所以现在志毅呢在抖音上呢也用了他们很多很精彩的照片，大家都说为什么我的技术这么好，嘿嘿，不是我技术好，是我呢这些朋友他们很厉害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呢美霞的另外一封信件，他说呢微博志毅贴了水流新阳分享了张家界森林公园的相片，在网上看到介绍这是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园区拥有超过3000座奇特的石英砂岩峰林，也是电影《阿凡达》《哈利路亚山》的灵感原型，以壮丽的自然奇观闻名于世界。有世界最高的悬索玻璃桥，有人步行会感到害怕，因为下面就是透明清晰，可以看得到深谷或万丈深渊，是一个很向往想要去的地方。是啊，是啊，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也很想要去张家界啊，毕竟我的祖籍在湖南嘛啊，所以对这个地方呢其实会感觉有亲切感了啊，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去感受一下这里的风景的壮观啊。好，那说到了这里有这个玻璃栈道啊，其实现在好像还蛮流行的，很多人在上面呢就会害怕的没办法走路啊，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因为呢我曾经去韩国走过一个玻璃栈道，是在海上啊，这个距离有点深，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不会害怕，可是我在走的过程当中确实好像觉得好，那个脚底会痒痒的感觉然后想说还是走快一点好了，因为那天风很大哦，那个海浪这样拍的时候真的有那种波涛汹涌的感觉，如果真的掉下去就非常的危险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关系啦。那听众朋友你会感到害怕吗？欢迎大家来分享哦。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拜拜。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幼春温柔怜悯地看着阿木，微笑叹了一口气，接着从怀中拿出了魔笔。阿木被这意外之举冲去了哀伤。
1: 不可能吧，老板，这什么意思啊？
2: 要再来测个字吗？
0: 幼春走向测字摊车，困惑的阿木尴尬地抓头。
1: 其实我还不大行，尽管已经给师父特训好几天了。
2: 正好，我也不过是门外汉。我们就像是集波比诗，我们来比试测字，互测互评，怎么样？
1: 比赛测字？可是两个人怎么评判高下？我说我的好，你说你的好，那就没辙了。
0: 阿木心

0: 心中暗自兴奋。
1: 如果不分胜负，就请第一个经过的香客来做评判，如何？
2: 嗯，好吧，老板都这么说了。
1: 重点是，如果你赢，我就帮你达成心愿。
0: 幼春将魔笔放在摊桌上。
1: 反之，如果我胜了，你就算离开，也要帮我做一件长期的任务。
2: 哎呀，老板，真猜不透您在想什么。
0: 阿木准备着纸笔。
2: 不过我接受挑战。
1: 很好。
0: 幼春跟阿木各自拿了纸笔挥毫，一个原来的圆字，一个自己的字字，两个人将字递给彼此。

0: 草创立社的林芝仙在卫神事件几个月后辞世，身为社长的赖慧芝也在两年后捐馆。立社痛失两大巨擘，也借由大会选出傅鹤廷担任下一任社长。大会上，怀廷对老友大力赞誉：
1: 立社大小事俱系民意记录，又有联系统筹众社员的能力，更别说正直人格与威望无可挑剔，鹤廷兄作为社长当之无愧。
0: 鹤廷到台前发表了感言：
2: 承蒙各位厚爱，但是本人对受此命感到心虚惶恐。
3: 哎呀，副社长。
0: 冠元提出：
2: 不过除了社务未来规划，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究竟还要不要继续招募社员呢？毕竟举送秘籍已被烧毁，曾经看过的只有目前的社员，光靠入门本还足以训练后进吗？
0: 贺廷点了点头，从怀中拿出了一直使用的立木杆毛笔。
2: 关于这一点我想是没有问题。有一件秘密还没有跟各位任何人说过，这个时候是坦诚之时。傅四翩翩傅五居，神仙三十是非虚，一生请愧为边检，持冷吃人未见书。
0: 银白色诗句凝聚后化为了举诵秘籍四个字，闪烁光芒展开，化为漂浮在空中的一页页书简，那正是秘籍的内容。
1: 为什么？
3: 怎么可能？
4: 对啊，怎么会这样？
0: 贺廷轻轻敲了自己的头。
2: 长期以来，我一直以自己擅长的能力把秘籍内容记住，如同赑屃背负石碑。居送秘籍没有毁灭，一直在我脑袋里。
3: 啊，竟然能把那么大部的秘籍都记住吗？哎呦，太厉害了。
0: 立社交棒到贺廷手中后更为制度化运作，规模也越来越大。数年后，贺廷在内的数名立社成员为了振兴汉文与串联文人，进一步成立了台湾文社。冠元与蒋渭水等人成立更积极更具政治性的文化协会，致力于助长台湾文化，启蒙台湾民众，彰显台湾的特色与精神。幼春与铁生皆是主要成员。文化协会发起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借由设立台湾人的议会来达到自治。对于日本的强权，这是最能够避免冲突体制内的对抗方式。不过没那么容易，一次又一次的请愿受到打压分化，甚至最后引发了置井事件，幼春与铁生被捕入狱服刑。他们虽然被日本视为罪人，但却成为台湾人心中的英雄。服刑的时候，无数民众聚集车站，以爆竹跟欢呼欢迎，握手送别。

0: 别，场面浩大，连警察都难以将之驱离。这年，阿木参与了在八卦山建筑彰化神社的工程计划，与几名工人在烈日下辛勤地打地基。中午，工人稍微休息，在树下吃饭乘凉，听着阿木滔滔不绝地说着故事。
1: 什么？你说我们盖的神社要供奉那个什么北白川宫，是被小孩子用弹弓打死的？
2: 哎呀，嘘，小声一点啦。
0: 阿木张望四周，远处棚子里负责监工的日本巡查也在用餐。
2: 被他们听到就完蛋了，一定说我造谣毁谤神明。
1: 哦，也是啦，但是我们都相信工头啊，你没有骗过我们，也没有那个能耐编故事。
2: 我们台湾人得有自己的想法，不能日本人说什么就听什么，这样只能一直当下等人。台湾人就是台湾人，总有一天要当家做主，自己决定我们岛上的事。
1: 哦，不愧是工头，阿木兄说的太好了。
2: 啊，还有这些给你们。
0: 阿木拿出了一个麻袋，倒出了一堆砾石。
1: 嗯，是栗子吗？啊，好硬哦，这还是生的。
2: 不是给你们吃的，一个人拿几颗收好，做工程的时候啊，偷偷埋入地基周围的土里，可以减弱神社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少差别，但多做一点是一点。
1: 我真的吗？
2: 啊，
1: 反正是工头交代的啊，那我就照着做。
3: 对啊，反正随手买几颗又没有损失。
0: 工人一一点头，收起了砾石。
1: 工头，你懂好多，说话又很有道理。你不是也没有念过书吗？
2: 哎，不要小看我，我可是认识很多大诗人的。嗯，你们知道台中有个立社吗？
4: 不知道啊，那是什么？糕饼店吗？
2: 哎呀，不是啦，是诗。
5: 休息那么久，工作做完了是不是？
0: 负责监工的长官走了过来。
5: 上头交代了，要加快速度。
1: 对不起，对不起，
4: 抱歉，抱歉，
2: 抱歉啊，抱歉。
0: 工人一一起身。
2: 哎呦，何东田大人，事情可以做得完了，不要那么紧张。
5: 嗯，哎，你不是今天以后要休假吗？
2: 哦，我今天做到中午，刚刚已经交代之后的事情了。
5: 哦，这样啊。
2: 啊，
5: 你也是很认真了。你现在要回家了吗？
2: 对，不过我想再去纪念碑那边一趟，确认一下之前修复的那个字。
0: 阿木穿好浅灰色背心，戴上斗笠。何东田叹了一口气说：
5: 哦，王子事件啊，那可是意义重大的御遗迹，只是破坏一个字也是亵渎，可是搞到说什么有人想叛乱什么的，我是不相信。
2: 不是每个人都跟大人一样明理啊，我带的工人还请您多多照顾，别太严苛哦。
5: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快点回家，夫人还等着你吧。啊，
2: 谢谢大人。
0: 阿木随即走到了纪念碑前，北白川宫亲王彰化遗迹碑高耸庄严，中午阳光亮丽，但地面却透着一股阴沉寒意。一个黑色身影从地面窜出，是瘦小扭曲的特高营警。3年前王字事件，其实是台湾工人听了阿木说的话，巧巧将石碑的王字破坏，但后来却被视为叛乱的前兆，牵连无数人遭到审判甚至逼供，所幸最后检方没有采信。阿木听说这件事情，就猜到卫神与黑流的力量已经渐渐恢复，这样破坏御遗迹来减损法政力量的方式已不可行。阿木从麻袋中抽出一把铲子。
2: 哼，劈柴易道，淋甘蔗。
0: 锋利的铲子利落地砍下行动缓慢的营警脑袋。确认没有别的营警后，阿木走到纪念碑后，挖了个深坑，把麻袋中剩下的砾石倒了进去再埋住。目前 阿木只能

0: 以这种方式削弱法政的力量。
1: 哼，或许很微小，很缓慢，但总有一天一定能改变什么。

0: 一阵奔波后回到了井仔头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落脚成家。
1: 我回来了。
0: 他打开了熟悉的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鼻，身穿杏花红大襟衫，抱着锅子摆上餐桌的寥寥笑盈盈地看着阿木。
2: 啊，怎么那么晚？不是说今天就休假了吗？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1: 哎，是啊，回到家真好，尤其看到漂亮的老婆煮那么香的菜等着我。嗯，以前哪敢想象这种美好家庭啊。
2: 有那么夸张吗？这不就是寻常家庭的样子，而且比起以前在林家吃的可简单多了。
1: 我本来真的不敢想象，尤其那时你曾经……
0: 阿木上前牵起寥寥的手，抚摸他的脸庞，回想自己曾经以为失去了他。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乐，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司机问蒋吉娜。今天要来的这位来宾呢，他算是我们在今年度呢吉娜罐子会发行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的共同制作人哦，所以今天呢基于私情没有啦基于我个人想要跟他聊天的这个心情呢，来邀请他来上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郑泽伦，你名字很多哎、欸，郑泽伦又称 PN 是一个什么简称啊？
1: 其实是我旧的名字
0: 哦，旧的名字。
1: 我原本叫赵恩，
0: 赵恩。
1: 然后因为小时候很屁，
0: 很屁，还是很皮，
1: 也是皮
0: 。
1: 然后大家就觉得我是屁孩，
0: 哦、
1: 然后我爸就说 PN
0: 名字取的吗？
1: 没有，他就说 PN。
0: 哦，
1: 然后就说那干脆叫 PN 好了。
0: 哦，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来的，
0: 这么可爱的原因。
1: PN，
0: 那我们接下来就用 PN 叫你了，
1: 没问题。
0: 哦 ，PN， 我刚刚有跟大家 announce， 不知道大家有听到重点吗 ？Sam 有听到我刚刚说话的重点吗？
2: 要做新歌是不是？
0: 新专辑是不是？要做新歌是不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这样讲话你会不会生气？是不是很欠骂？没，他都没有在关心别人的事情欸，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是 Sam， 真的很棒。我这个也要跟 PN 介绍，因为 PN 主要的工作也是跟声音声响有关系嘛，对不对？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机缘跟 PNN 合作到呢？其实是因为我在去年的时候，然后跟 P4 剧团合作了一出，我不晓得他们说这个名字叫 Showcase 啊 ，PN 是那时候我们这个 Showcase 里面的算是音乐设计，
1: 对音乐设计
0: 这一块对不对？然后也是那时候认识 PN 的，然后在这个剧场里面，我觉得 PN 做的声响很好听啊，然后所以在这张专辑也是因为在这出 Showcase 里面跟 Drag Queen 合作，然后听了他们的一些生存的故事，还有他们一些历史文化的脉络之后，我觉得在新专辑里面很想要放进一首跟 Drag Queen 有关系的歌，所以才有了跟 PN 合作的机会。
1: Yeah.
0: 对，也是因为这次的接触的关系，然后我们有几次因为必须要商讨一下我们的音乐的内容物嘛，要朝什么方向去进行，然后 PN 也才就是到我们家来吃了个便饭这样，然后稍微聊了一下天，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历程这样，然后才发现PN 的成长历程很特别耶，对不对？你是宜兰那边长大的？
1: 对，我在宜兰头城。
0: 头城那边长大的宜兰人，宜兰出很多文人雅士，是吧？
1: 早期吧，我觉得大家就是我对小时候，
0: 它算是一片，对我现在来说，它是一片自由的土地。
1: 现在还是吗？
0: 我不是很确定。以前可能因为，也许很多的那个，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家，他们好像还蛮多都是出自于宜兰嘛，或者一些乡土文学的作者，都是宜兰人这样。
1: 宜兰人，
0: 所以 PN 是在宜兰的头城那边长大。然后我看你给我的履历里面，你写你从小就是一个不会good
1: 我对制度很不会 good 啊。
0: 你对制度很不会 good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我小学大概三年级要升四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在头城开了一间实验小学，叫人文国小，第一届。然后，原本我妈妈是因为她是公务员，然后就是旁边的那些阿姨们都会觉得说啊，囡娜都是爱怕，盖乖嘛，才会读书这样。然后她就我还被送去安亲班，后来我爸就觉得说，这样不太对，这样小孩子的童年就没了。
0: 哇，
1: 对，所以其实我爸先开启了这一步，然后我说也是第一届的那个实验小学，人文国小，对，然后学校制度就开始展开很多很让
0: 他是实验小学还是森林小学？
1: 实验小学，对，
0: 所以他有一些体制内的课程吗？
1: 他其实
0: 还是因为森林小学据说是没有课本
1: 哦，
0: 然后没有一些就是很知识化的东西。例如说我们今天上自然课，我们就是直接去体验大自然。我是听说的，我不晓得实际上
1: 是这样，也是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公办民营啊，就是公家的那个费用，但是是一个算是实验性的教学目的的一个学校。我们也是没有一定要有课本，老师会自己准备课本。我老师自己做课本，然后下课时间有大概90分钟。一堂课三个小时，但下课时间有一个半小时这样。
0: 哦，就是一半上课一半玩。
1: 一半上课一半玩。
0: 哦，
1: 然后还有一堂课叫
0: 嗨哦，
1: 弹性时间。
0: 弹性时间要做些什么事情？你想上课也行，你不想上课你就
1: 你自己安排。
0: 你自己安排。
1: 对，
0: 你自己安，你是说让小朋友自己安排？
1: 对，让小朋友自己安排。
0: 然后活动范围还是在学校内。
1: 对。
0: 哦，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安排呢？
1: 其实一开始我们都男生都想去打、
0: 哦、
1: 打球，
0: 嗯，
1: 然后我也是觉得说打球派的，一开始就是说有弹性时间大概两个小时，就是疯狂打球，但你可以打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就觉得打球突然没了意义，于是就开始想说我要找一些有事情做，然后就开始看一些课外读物，开始翻书，发现说，天气这么热，不然在教室里面吹冷气还比较舒服
0: 哦，
1: 等等的。
0: 它等于其实是让小孩子自己去体验很多东西，然后最终做出他们的选择。
1: 对，
0: 是这样子吗？
1: 是这样子。
0: 哎，好有趣哦，
1: 很有趣
0: 哦。
1: 而且像自然课啊，我们要就是学了这么多知识，然后要有那个期末报告。那我们期末报告就是我们要自己准备一个展板，然后把自己研究的主题。然后用自己写，可能类似那个很大的那种海报，然后就要会邀请所有的家长来，而且不管是什么年纪，因为他们都是混龄上课，等于说一个
0: 混龄吗？
1: 混龄，
0: 哇！
1: 所以我的同学会有比我
0: 小
1: 的
0: 几岁，
1: 我那时候如果是大概就是差两三个年级这样、
0: oh, ，OK，
1: 对
0: ，OK。
1: 算是三个年级为一班这样，然后会邀请各个家长过来，然后我们就要报告给他们听，这就是做我们期末评鉴的成绩的。

0: 算是一个毕业展是吗？
1: 成果展、期末
0: 展，
1: 对对对，期末成果展这样。
0: 嗯嗯嗯，
1: 对，所以它还有分成各个家族，例如说自然家族，所以这个家族都以一个自然主题，围绕在自然主题啊、生态啊。
0: 自然家族
1: 还有表演家族，
0: 表演家族
1: 对。
0: 所以你是什么家族？
1: 我有自然家族跟表演家族
0: 哦，也有表演家族，
1: 也有表演家族。
0: OK，
1: 对。
0: 所以表演家族就跟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有相关了，对不对？
1: 对。
0: 表演家族，表演家族要做些什么呢？
1: 其实我也忘了
0: 不用，就是像班级，就是说例如说几个人组个 band 这样子吗？是这样子的形态吗？
1: 他比较像是因为那个老师有一点戏剧背景
0: 哦，他也可以演戏，
1: 也可以演戏、
0: 哦、
1: 也可以表演，
0: 也可以做各种艺术呈现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是等于说家族的整个环境里面会有比较多表演的这样子、哦、
0: 你们不一定要一起，你们也可以各自各做各自的事情。
1: 对
0: 哦，那你那时候在表演家族里面做什么？
1: 我真的忘了
0: 还是行为艺术我就是躺下来睡
1: 但我觉得那时候的学习体制里面带给我比较多的思维是哦，原来事情不能只用一个角度去看，
0: 嗯，
1: 我会更退后一点去观看说哦，那我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
0: 嗯、哼哼哼，
1: 就像说
0: 不同的思考角度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
1: 不同的结果
0: 哦，
1: 对于似乎有一个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记得我们因为学校很小，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PU 跑道，
0: 嗯哼，
1: 然后我们只有100公尺，也不是一个环道这样、嗯、只有100公尺跑道，然后于是乎学校想要跟那个教育处申请那个说我们要经费啊来建跑道这样、嗯、然后教育官员就来到学校参访，那通常这种行程都只有老师或校长跟那些官员
0: 面对面，对对对对对，跟他介绍学校这样子，
1: 对，但是我们校长就是把我们拉去校长室、
0: 嗯、
1: 跟那些官员见面、
0: 嗯、
1: 然后让我们跟官员对谈说为什么要这个
0: 跑
1: 道于是乎那时候就很像在辩论、
0: 啊、
1: 我就会想到说哦，因为安全需求、
0: 哦、官员也会提出他们的质疑这样子，
1: 他们会想说诶、欸、那你们的需求是什么 啊,
0: 啊
1: 那因为我们当然不知道经费什么，这跟我们无关、
0: 啊、嗯哼，
1: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在争取什么，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透过我们自己的视角同言同语的去争取这个东西这样。
0: 哇，那你爸爸把你送对地方嘞，对不对？
1: 我觉得那时候是。
0: 那导致于说，因为我看你给我履历里面，
1: 嗯、
0: 因为而且我们上次也有聊到，
1: 是
0: 就是在聊音乐这一块啊，在聊我们可能要创作内容物的时候、嗯、，PN 有讲到说他以前组过乐团。
1: 对。
0: 我说乐团你是做什么角色？乐团有很多角色嘛，
1: 嗯、
0: 吉他、贝斯啊，鼓手啊 ，vocal 啊。他说他是鼓手，
1: 我是鼓手。
0: 我说你是鼓手，他说对。然后你今天给我履历，我看哇，小三开始，
1: 小三开始
0: 表演家族的时候就开始学鼓了，是吗？
1: 差不多那个时期
0: 哦、
1: 那个，
0: 而且学的时间很长哎、欸，
1: 很长，
0: 嗯哼。
1: 而且那个时候
0: 到高三，
1: 就是要为了取代那个安亲班
0: 哦，
1: 暑期
0: 取代安亲班，
1: 取代安亲班，暑期安亲班就是我其实成绩也没有不好，只是因为就太闲，我妈觉得我。太
0: 找点事情给你做，
1: 找事给我做，
0: 然、
1: 后我会搞事这样。
0: 哦、
1: 所以就我爸就说，那我爸在罗东上班这样子，他就说，那你就来罗东自己坐火车过去罗东，然后自己去教室那边上课。他下课之后，我爸会来接，我们就一起回家这样。
0: 哇，
1: 对，
0: 你是说从早上就到？
1: 没有，就是
0: 古教室，
1: 就是要上课的时候，他自己坐火车过去、
0: 哦、到古教室这样子。
1: 对，
0: 然后这么长的时间爸妈都怕你出事，然后就让你在那边学到高三不会吧，应该后来是比较自发性的、欸、想要学，
1: 后来自发是因为
0: 想要精进。
1: 原本是这样子，原本是两个课程让我选、
0: 嗯、
1: 我从此学了功夫武功啦、嗯、就是真的像那个国剧武术，武术
0: Chinese 功夫那种，
1: 会拿刀啊，松节棍啊，
0: 你学过这种东西？
1: 对，那时候、
0: okay.
1: 就那个暑假两个月嘛，就爵士鼓跟那个武功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爸就问说：“那你要选哪一个？”我连想都没有想，我要选爵士鼓。
0: 功夫太累了，
1: 功夫太累了，
0: 我们好逸恶劳，不行。
1: 那不是我的菜，
0: 对，还要流汗，臭臭的，我不想要这样子。所以后来，
1: 嗯，
0: 这样子一路学到高中，
1: 一路学到高中，高三毕业。
0: 然后你给我的履历里面也很好玩哎、欸嗯，因为你16岁开始。教鼓，
1: 嗯，哦，我是一个，我觉得我的学在学鼓过程蛮特别的，是我其实不曾为
0: 天才儿童之类的，
1: 也没有啦，不敢说，不敢说，应该说我没有为了不曾为了就是考试啊、嗯，或者是任何理由请过假，
0: 鼓课吗？
1: 鼓课。
0: 所以你是真的喜欢打鼓？
1: 我真的很喜欢打鼓。
0: 嗯哼。
1: 然后我们老师的教学方式也很特别。
0: 嘿。
1: 他不是会一直在你旁边盯。

0: 着你练鼓的，
1: 嗯，
0: 就是那一个小时也不是一直盯着你，
1: 嗯，
0: 他会在外面默默听你的状态，嗯，然后听你有没有寻找到，或是有没有练习到，
1: 找到那个声响，
0: 声响，
1: 嗯，
0: 对。然后那个过程中我就很享受，很沉浸在自己的状态里面，
1: 嗯，
0: 因为我很矮，我其实我有时候会很害怕跟老师互动，
1: 嗯，老师大概也是因材施教，
0: 因材施教，
1: 别的需要逼的，他可能就直接进去棍子拿出来，
0: 对，我很怕拿鼓棒打我，没有啦，老师很温柔，但是他，嗯，就是他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说我可以真的学到东西，而且老师也教的不只是鼓而已，
1: 嗯，
0: 他会教很多。透过鼓去
1: 听过音乐，听音乐的 sense
0: 或是方式，嗯，他跟我讲说，嗯，打鼓最重要不是技术而已，
1: 嗯，
0: 其实声也是很重要，
1: 嗯，
0: 就是
1: 声响，
0: 声响。后来我还学了，他还教我怎么调音，然后怎么去寻找痛，怎么做，怎么弄，这样。
1: 我觉得你们老师应该有发现你的专长，就是你对于声响或者是，嗯，节奏这一块的东西是很有 sense 的，才会特别要告诉你这些东西。
0: 嗯
1: 嗯，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做剧场声音设计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所做的这个剧场的声响听起来就是很不错的，嗯，很棒的。当然我的剧场经验没有那么多啦，但是就听感来感觉的话，
0: 嗯嗯嗯，
1: 以一个可能在剧场上舞台上表演的人也好，因为我舞台下朋友他们给我的反馈也都是说就是整个成音是很舒服的。
0: 嗯嗯嗯，
1: 对，所以我觉得你从小到大的大人其实挺了解你的耶。哦，对不对？你爸爸也好，或者是说这老师也好，他们都让你还蛮就是依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欸，
0: 是。
1: 但是到高中是不是遇到一些什么状况？
0: 高中的状况比较特别啊。所以我先回到刚才说声音这件事情，
1: 嗯嗯，
0: 我觉得我小时候对声音是敏感的，
1: 嗯嗯，
0: 然后常常觉得
1: 下个雨就听出什么音阶了，
0: 是倒没那么神。我觉得那个敏感是比较像说听歌的时候会听，我都会因为打鼓的关系，
1: 嗯，
0: 然后会去抓歌，
1: 嗯，
0: 那从抓歌开始理解什么是 bass，
1: 嗯，
0: 什么是吉他，
1: 嗯，
0: 或是说
1: 反推回去
0: 这些层次，
1: 嗯，
0: 这些 layer 有什么，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一个特别的经验是我爸那时候在国中还是应该国中的时候又买一对音响，
1: 嗯，
0: 然后他就带我来那个西门町的那个音响街，嗯，我还记得是亚瑟音响，
1: 嗯，哦，好像还在吧，
0: 还在、哦哦，然后那时候那个业务员一开始先推那个几万块的，
1: 哦，
0: 然后他就是音响店一定要听那个蜻蜓蔡琴嘛，
1: 嗯，哦，对，
0: 是谁？然后我就跟那个小业务员说我听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说，嗯，哦，这小孩子有料，
1: 哦，
0: 然后他就跟我爸说走，我们去听十几万的，
1: 哦，
0: 然后听一听，他带我们去下一间说这是几百万的，然后用五颗安普去推的什么喇叭这样子，
1: 嗯，
0: 然后就说哇，
1: 更多细节
0: 仿佛蔡琴在我面前，
1: 嗯哼，
0: 然后他就跟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跟我爸说哦，这小孩不简单，这小孩这个声音对声音很敏感这样子，
1: 嗯哼哼哼，
0: 对，
1: 然后从那之后你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0: 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1: 哇，那个其实也是耶，因为其实在做成音混音或者是剧场设计，
0: 嗯，
1: 你必须要让每个位置就是不管高或低，地排跟最后一排他们的声响听起来是什么样，是全部都要计算在内，这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所以必须真的要有很厉害的耳朵，很厉害的那个，
0: 嗯，
1: 但是我刚刚说的是因为你给我的履历里面，
0: 对，
1: 高中你开始冲撞你的体质的，
0: 哦，对，
1: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再来继续你的人生故事。
0: 好
1: 我们来，这个你可能要自己念了。
0: 好，我要推这首歌叫 Lamb Chop 的 Ohio。
1: Lamb Chop 的 Ohio 有特别原因吗？
0: 这个跟我等一下分享的故事有关，
1: 嗯哼，
0: 它是我在那个诚品音乐馆，
1: 嗯，
0: 那时候一个人上来台北，
1: 嗯，哼哼，
0: 然后在那边泡一整天，我选的唯一一张专辑。
1: 哦，
0: 对，
1: 你选的唯一一张专辑，
0: 对，
1: 所以这会让你疫情那段叛逆时的时光，
0: 没错。
1: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等一下来聊聊你的青春叛逆期。

0: 刚刚说到惨绿年少是这样形容吗？为什么？就是高中的时候开始不会过了呢？是要去教课吗？还是怎么样赚钱开心？
1: 应该是说我从那个学校小学毕业之后，然后就回到体制内嘛，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学校还没有中学部。
0: 嗯哼，
1: 那在体制内的时候，不免俗就是跟大家一样上课下课上课下课，
0: 对对对对，
1: 然后
0: 没有弹性时
1: 没有弹性时间，

0: 被绑住了。
1: 是，
0: 但我其实不是是，我其实不是在反抗说我不能适应这个体制，而是在老师教学的过程中有很多让我很质疑的事情。
1: 嗯，
0: 那我先分享比较大事件，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我记得大家就有拿过那个就是课后辅导的通知书，
1: 嗯，
0: 然后他们只有一个写同意的栏位，没有不同意，然后家长签名。
1: 嗯，
0: 然后就觉得不合理。
1: 对啊，为什么没有不同意？
0: 为什么不可以不同意？
1: 对啊，
0: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嗯，我要去质问一下这件事情、哦，然后就跑去教务处找那个主任说，主任，我不想上辅导课。
1: 哦、
0: 他说没有啊，不行啊，每个人都要上啊。
1: 嗯，
0: 我说没有啊，教育部没有这个规定啊，我查不到那个法规啊。
1: 你还去查法规啊？
0: 查法规啊？没有这个法规啊，没有一定要上啊。
1: 嗯，
0: 而且这个课还要多交钱呢、欸，你这是逼我交钱吧？哦，
1: 这是学校想赚钱吧？哎、欸欸，是吗？
0: 他就觉得说这个时间要晚自习，或老师要拿来考试干嘛的？那我们毕竟也是一个以升学为主的学校嘛，
1: 是是是。
0: 然后我就直接说，当下说没有没有，我不想上。拿起电话打给我爸，
1: 一爸
0: 打给我爸，我没有跟我爸套好招。
1: 嗯，
0: 他接起来，然后就说：“哎、欸，那个哎，郑、欸、爸爸你好，那个你儿子说他不想上课辅导课。”哦，我爸就哦，对他不想上，他不要上辅导课。
1: 你爸好懂你哦，
0: 对，
1: 他会觉得说我儿子就是开口说不要，然后他就是真的不要，
0: 真的不要，
1: 对
0: 对。
1: 然后后来就真的没上，
0: 真的没上。我觉得全校最早走那个，
1: 所以你就是用那个辅导课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去干嘛了呢？
0: 我后来跟我爸说，哦，我想学多学点英文，
1: 嗯，
0: 然后因为那时候宜兰比较没有那种就是for。雅思这样教学的补习班、
1: 嗯、
0: 然后就上来台北这样，那时候客运已经通了。
1: 台北对你来说会是一个就是有趣的地方是不是、嗯、
0: 应该说就是刚好
1: 那时候你小时候会常有机会到台北来吗？
0: 也还好
1: 也还好，
0: 嗯
1: 哼。
0: 但我就是因为那时候那我也是自己搭客运，
1: 嗯哼，
0: 然后就从放学大概四点放学嘛、
1: 嗯、
0: 然后大概五点就搭车过来，
1: 嗯哼。
0: 啊有时候到那个学到那个补习班前还有点时间，会自己去吃饭，然后就逛逛唱片行这样。
1: 嗯哼哼哼。也是在那边就是遇到你刚刚说的在诚品音乐馆里面拿的那个唯一一张专辑。
0: 那中场的时候是礼拜六的课的时候，那我最喜欢这个课，因为礼拜六课在下午，那我通常一早就会出门。那我就等于说我早上大概诚品一开门就可以进去。然后那时候诚品音乐馆还是那种专辑可以用扫那个条码。
1: 好，
0: 然后它不是那种八张专辑一台的那种，它就是你扫条码，它会变成一个资料库，然后可以这样一直试听，一直试听。
1: 嗯，
0: 然后就通常我就在那边跑一整天，就是在这样拿一整大叠专辑，然后在那边一个扫。
1: 哇，整天都泡在诚品音乐馆？
0: 对，几乎整天都可以泡在里面。
1: 然后在这段期间，你的音乐涵养应该增加了，累积了很
0: 多
1: 很多，对不对？
0: 因为就会去看说，什么叫做独立摇滚啊，什么叫另类摇滚啊、哦、什么叫做另类民谣啊、哦、这种分类到底另类是什么意思？
1: 是，那你本来是为了补英文来台北的？
0: 对，
1: 然后为了雅思
0: 考试，考这有这个出国留学梦这样。
1: 那你后来念的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后来英文真的就是真的要考试还是要认真
1: 读。你反而因为听了很多音乐，
0: 对，
1: 然后大学念了相关科系了，对吧？
0: 算是相关科系，
1: 嗯，就是表演艺术系嘛，嗯、对不对？表演艺术系，这个就是你真心想念的东西了。
0: 也，我觉得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嗯，因为那时候对
1: 那一半不想的是什么？
0: 应该说我不知道说表演艺术是什么。其实我没有很明白。
1: 嗯哼，
0: 虽然以前也喜欢，就很屁，蛮喜欢表演，最喜欢那种学校的那种，例如校庆活动啊，或者
1: 是
0: 可以班上可以表演的时候。
1: 嗯、哦，你去表演什么？打鼓吗？
0: 没有没有，通常都要自己编排一些很腔的舞啊，或者是剧情啊这样。
1: 你说你很哀，但是你喜欢表演？
0: 对，我那时候是喜欢表演。
1: OK，
0: 对，在舞台上我 OK， 那平常私底下就是，
1: 但是就是面对面聊天不行，这样。
0: 对对对，
1: 舞台上不要跟我讲话，叫干劲任何事情都可以。
0: 对，
1: 就像说去跟教育局官员据理力争，我们为什么要 PU 跑到跟校长说我不要上那个课的时候，
0: 对，
1: 都 OK。
0: 对对，
1: 那你根本就是看事情嘛，看事情吧，看事情，看人，看你的需求嘛。
0: 回避型人格，
1: 回避型人格，讲什么哀人，真的是。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去念了树德的表演艺术， 对， 对不对？
0: 蛮意外，因为那时候树德就是主打说他有音乐舞蹈戏剧。
1: 嗯哼。
0: 然后因为音乐那时候流行音乐不知道要读什么。
1: 嗯哼嗯嗯。
0: 然后我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所谓。

0: 的
1: 哦，你那
0: 时
1: 候刚开始是对流行音乐这块比较有兴趣，
0: 对，因为你是打鼓，
1: 嗯，鼓手，
0: 鼓手。然后我曾经国小要升国中那段时间里面，我爸有尝试说，那要不要去读音乐班？
1: 嗯，
0: 所以花了2个月的时间去恶补那个古典乐的打击。
1: 哇，两个月，你要是练起来，真神童、欸！
0: 我差0.5分。
1: 哇塞，你真的神童
0: 哎、欸！不是神，我就你知道差在什么吗？差在那个听写。
1: 哦，
0: 我发现这个真的没有好好的练习或是长期培养的话，两个月真的太难了。
1: 嗯哼，
0: 对，
1: 听写，即便你耳力再好，对，蝙蝠叫的声音都听得到，还是
0: 没有没有，不敢说，
1: 还是没办法。
0: 敏感度不是绝对敏感。
1: OK OK， 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一个你自己感觉好像蛮相近的科系，进去就读了，对不对？
0: 试试看，
1: 就读了进去那个表演艺术系、嗯、其实要学的应该也不止音乐吧？
0: 不止音乐，
1: 它应该是有很多，就是各项
0: 先学表演
1: 五类，就是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在里面，
0: 嗯，
1: 对不对？例如说大一的通识课程之类的。
0: 哦，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你还是得去跳舞，
1: 嗯哼，
0: 然后还是得去演戏，
1: 嗯，
0: 这都是大一基础课要学
1: 通识课程，
0: 通识课程、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学校很可惜，
1: 哦、
0: 那时候在音乐上的教育比较。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
1: 呵呵，
0: 其实我那时候大一
1: 他有偏重在某一个东西就对了，或者是说全部都差不多，
0: 全部都差不多，
1: 全部都差不多。
0: 我觉得很难，因为
1: 他没有一个可以特别跳出来的作为他的一个招牌的科系，
0: 应该说针对音乐这一块，
1: 嗯哼，
0: 针对音乐这一块跟我想的很不一样。
1: 嗯哼哼，
0: 即便说有什么流行乐团课啊、
1: 嗯、
0: 流行就是或是词曲创作课程等等、
1: 嗯哼，
0: 但是跟我的想象落差太大。
1: 嗯哼，
0: 我不能说就是哦老师教的怎么样了，我们不要评论这一块、
1: 嗯、
0: 但就我所学的状况下，是因为同学的程度落差也很大，所以变成说其实
1: 他会不会是比较着重在台前的呈现，
0: 对，他比较着重在表演啦、
1: 啊、嗯哼，
0: 对于是乎我其实大一那时候本来想转学，
1: 嗯，
0: 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在这个学校再找到不一样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认识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也是我的恩师、
1: 嗯、
0: 杜思慧老师、
1: 嗯哼，
0: 那他是教表演，他是教导演的，
1: 嗯，
0: 于是我就修了很多导演课，他修了一些舞蹈的概论啊、
1: 嗯、
0: 等等，我去修完全跟音
1: 乐
0: 无
1: 关，
0: 嗯，这才真的打开我另外一个所谓的创作的想法，
1: 嗯
0: 就是发现说哦，原来音乐创作不是只有流行音乐这条路可以走，
1: 嗯，
0: 原来音乐的创作里面还有 for
1: 其实很多的艺术创作里面都不能少音乐这一块，
0: 是
1: 声响这一块，应该是这么说，有时候它不一定只是用流行音乐来概论，
0: 对，
1: 定论它。
0: 因为以前眼界比较窄，嗯、只知道说、
1: 嗯、
0: 哦，流行音乐，然后玩乐团写歌啊，
1: 嗯、
0: 作词作曲这样。
1: 嗯，
0: 到真的开始接触到表演啊，接触到舞蹈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音乐配合着舞台，音乐怎么去想表演这件事情，
1: 嗯、
0: 用声音怎么去表现，
1: 怎么跟他们媒合起来？
0: 没错。
1: 哦，那所以后来你念的是导演课、
0: 嗯、
1: 导演组吗？
0: 也没有，我也是音乐主修，
1: 也是音乐主修，
0: 对，
1: 但是有去修导演的课，
0: 对，
1: 然后就有不一样的观感出来了，
0: 嗯、对。
1: 后来大学毕业了以后，
0: 嗯，
1: 就走进去剧场了吗？
0: 其实还没
1: ，
0: 我那时候还没有真的很认识所谓音乐设计这个工作，
1: 嗯、哦，
0: 我那时候一心只想玩团，
1: 嗯，
0: 因为在大学组了一个乐团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号称就是对外宣称我们是南部团这样。
1: 为什么要对外宣称你们是南部？
0: 因为我们是高雄团啊，当然不容易。高雄的高雄气这样子。
1: 啊，是是是是是，高雄团，
0: 高雄团。
1: 嗯哼。
0: 然后后来我们，
1: 哎、欸，其实我听了你们团的音乐蛮好听的、欸，
0: 谢谢，
1: 还不错啊。但是
0: 嗯，
1: 好像就是来去一阵风，
0: 来去一阵风。
1: 对，
0: 我们不能说那时候就像一个烟火放一放就没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就从大学累积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嗯、就是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完了，我们就大吵一下就解散了。
1: 这就是玩团的宿命，
0: 玩团的宿命，
1: 对不对、
0: 嗯、
1: 哦，最终点是这样，但不管怎么样、嗯、就是曾经存在过大家一起玩团的那种快乐，
0: 对，
1: 因为这个团现在哎，我记得 YT 上面还找得到的，
0: YT 还有我们的
1: YT
0: 我自己拍的 MV
1: 啊，自己拍的 MV 对不对，团名叫什么，我们 Sam 很喜欢你们这种团的曲风，
0: To Eagle Fun Pan
1: To 一个方便，
0: 就图一个方便，
1: 嗯，图一个方便，对不对？
0: 但我们图一个方便，
1: 是光团名你就喜欢了，图一个方便，很赞，这完全就是 Sam 走 Sam 取向的歌
0: 哦，真的吗？
1: 嗯，还有 Sam 取向的团名，
0: 啊，还是三门一起玩，
1: 重新组团吗？可是他的吉他，你要你确定？你要不要先听一下翠过的表演再来决定？哎，要不要招他入团？
0: 都可以上金曲奖了。
1: 哦，这个不好说，金曲很多明星啊，私底下再聊。没有啦，开玩笑。嗯，好，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已经讲到，就是说，哎，你在大学毕业以后，算是。本科系毕业以后，但是之间有一段缓冲期的，
0: 缓冲期
1: 我们等一下来聊一下这一块。
0: 好，
1: 我们先来听你今天的第二首歌好不好？
0: 好，第二首歌叫 Wash Out，
1: Wash Out，
0: 哎，排名叫 Wash Out，
1: Wash Out，
0: 这首歌叫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All Round，
1: Feel It All Round，
0: 这首
1: 补英文真有用，
0: 真的念起来要有点像。
1: 对啊，
0: 主要这首歌其实是影响我在大学的整个创作的曲风上很重要的一首歌。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接触到迷幻摇滚，然后接触到比较 chill wave 的音乐，所以他我也开始喜欢这种很多 verb 很
1: 效果很
0: 多
1: 的
0: 那
1: 种
0: 很浓的一种，那叫什么会晕在里面的那种音乐
1: 就是好像什么喝酒啊，我不晓得啊，或者是什么、啊、那个我不知道的违法的事情、
0: 啊。哎、欸，没，
1: 没违法的事情啊，就是有时候有一种比较
0: 需要沉浸，有时候可以很沉浸的音乐，
1: 沉浸的音乐这样。
0: 我们叫我都简称它叫低调嗨，
1: 低调嗨，低调嗨的歌曲，
0: 低调嗨的歌曲。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这个低调嗨
0: ，Feel All Around。

0: 图一个方便，
1: 图一个方便，
0: 对不对？南部团，高雄团、
1: 啊。我们那时候上来台北，所以我们那图一个方便。其实我们原本团名叫做摇摆女孩。
0: 嗯啊，
1: 大一的时候
0: 图一个方便比较赞啊。
1: 对，然后我们后来还有一个，突然就觉得，因为我们从八个人缩编，
0: 八个，
1: 我们还有
0: 八个人要干嘛？
1: 我们想要小号
0: 哦，
1: 我们是表演艺术系啊，我们人才很多的，
0: 是、哦、是是是是是是。
1: 对，但也是因为就是这样吵，分分合合吵来吵去，就是浓缩编
0: 越多，吵架越多。
1: 对，但我们只要一个吵架，我们就会改团名、嗯，所以我们反而叫做傲笑脸，
0: 傲笑脸。再还有一个团名的眼睛史，最后终结在图一个方便，
1: 图一个方便，后来就更缩编这样，然后。对，就在要图一个方便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完兵，然后我们就说好说、好，大家都退伍了，
0: 啊哈，
1: 我们要其实上来台北试试看。
0: OK，
1: 所以我们在新庄就租了一个。
0: 所以本来的梦想其实想要玩个团，
1: 其实想要靠乐团，
0: 就靠乐团，然后挣口饭吃。
1: 是，
0: 但殊不知，
1: 这就是
0: 吵着吵着就是散了，
1: 散了。
0: 你要考虑现实面了，对不对？
1: 开始被社会的铁拳毒打之后，
0: 对对 对。但是后来就你说还没有走进那个。剧场圈嘛，中间还有一段转折。嗯、
1: 对，中间的转折，这个故事也蛮特别的。
0: 嗯，
1: 就我后来辗转到了那个公关公司上班。
0: 嗯哼，
1: 那我们那时候公司都做那个戏曲中心的案子，
0: 哦，表案。
1: 但 anyway 那都不重要。
0: 嗯，
1: 突然有一天我在大学那时候做毕制的一个同学、嗯，还是个导演这样、嗯，他就问我说，因为魏武营那时候要开幕，
0: 嗯。
1: 那他们在开幕前一年有邀请了各个艺术台北的艺术家还有南部的艺术家、嗯、可是他说高雄代表只有他一个，
0: 嗯，
1: 他觉得有点 lonely，
0: 嗯，
1: 然后于是他就跟承办问说可不可以再找一个人进去陪他这样子，于、嗯、是我就是那个被打电话说可不可以陪他那个、
0: 嗯、哼哼，
1: 那公关公司呢，因为就是你知道这每日每夜的工作机价机的已经爆肝多，
0: 是，
1: 于是我就跟我老板说我要请一个礼拜假，
0: 嗯，就去了，
1: 就去了，
0: 嗯，
1: 就去高雄这样子跟他一起度过那个礼拜，
0: 嗯，
1: 然后那个礼拜就是每个他们都是那个剧场表演那个艺术工作者嘛，
0: 嗯，
1: 然后他们都会午餐会议都会 pitching 啊，就是会讲说哦他们做过什么作品啊，他们的艺术理念什么啊、
0: 哦、okay, okay,
1: 等等的，
0: 嗯，
1: 我那时候超慌，
0: 嗯，
1: 我说我没有作品哎、欸，
0: 嗯，
1: 我才刚毕业，然后我没有做出什么，我是要 pitching 什么，
0: 嗯，
1: 对。可是也是因为那一次，就是因为他还有一些创作的交流，例如说他会随机组合几个艺术家，然后说好，那你对这个空间有什么想法？我们在那边做一个小小的呈现，这样、嗯。那也是因为
0: 尝试创作
1: 、嗯，然后就认识了几个艺术家。
0: 嗯，
1: 其中有一个艺术家叫那个，他是明日和和剧团的导演，他叫黄鼎云。
0: 嗯哼，
1: 他就在我们回整个活动结束往高就是要回来高铁的路上，他就跟我说：“欸，你说你在做音乐的。”
0: 嗯，
1: 那他刚好有一个作品要在那个香格里拉、嗯、就是那个苗栗的高级露营区，
0: 嗯，
1: 他其实比较像是商业案啦，
0: 嗯，
1: 他说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案子，那你有没有兴趣做做看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这句话就想说哇，如果要做的话我好像没办法兼顾着政治然后再做这个创作这样，于是乎我就
0: 他是一个大型的案子是不是，
1: 他算是一个蛮大的 project，
0: OK，
1: 那我本来也对这间就是原本待的公司已经
0: 有不爽，
1: 就是有点
0: 有点不开心了，让我太累了，拜托，
1: 不想寄人篱下，就想要跳脱体制的感觉。
0: Okay, okay.
1: 对，那我就毅然决然的辞职
0: 做 freelancer，
1: 开始 freelancer，
0: 然后你的第一个案子就是这个，
1: 对，
0: 这是你接触剧场界的。
1: 算是
0: freelancer 的烂伤，对不对？
1: 烂伤。
0: 然后后来可能也藉由这个剧团导演，他可能，那你肯定势必是做得不错咯。
1: 应该是不错。
0: 跟这个导演应该也不止一次合作。
1: 不止一次。
0: 所以就慢慢的打开名声，因为你给我履历里面其实作品很多、欸嗯、就是关于剧场的作品其实很多。
1: 嗯。
0: 对不对？
1: 一切都要从感谢这个导演开始，我都说他是我的恩人这样。
0: 是是是。我们今天这集要特别 add 他吗？谢谢。
1: 我再跟他说一声。
0: 请他收听一下。
1: 下请他收听一下。
0: 里面有 PN 跟您就是感激涕零的
1: 感
0: 谢。感
1: 激涕零的部分。
0: 所以这样就进到剧场了、嗯、对不对、嗯、然后也就开始在剧场做很多，剧场很有趣。
1: 是。
0: 对不对，
1: 剧场是一个很。
0: 而且不同的场域、嗯、然后不同的各种建材，各种不同的媒材，然后各种设计也不一样。你有出国做过剧场的声音设计吗？
1: 是，
0: 也是有机会出去，对不对？
1: 我们出国音乐设计出国的机会比较少了。
0: 嗯哼哼哼哼，
1: 通常都是因为成本，就是成本考量、
0: 哦、cost down
1: 这样
0: 子。cost
1: down。嗯哼哼，但也是不犯有一些，就是如果要做 live 的活动，可以有出国的机会这样。
0: 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吗？声音设计这么多场以来。
1: 哦， 我觉得通常一开始做这些作品的时候，因为刚好合作的像明之和和这些导演、uh-huh. 他们其实三个导演组成的、
0: uh-huh.
1: 光看他们三个在创作过程中就觉得超有趣、
0: uh-huh.
1: 他们在各种议题上的思辨以及表演手法上的想法都很跳脱出我以前所谓舞台剧啊这种有剧本式的框架、
0: uh-huh.
1: 他们常常在讲的是表演的方法工作方法我要怎么透过环境怎么透过物件怎么通过建立规则让观众进来可以感受到他们所要传达的
0: 沉浸式剧场
1: 沉浸式剧场、
0: 啊 okay、
1: 这曾经也是他们在研究的题目、
0: 嗯、
1: 怎么就是算是沉浸式啊或是那个观演关系这样子的研究里面、
0: 嗯、
1: 那都是打开我对于说哦原来创作表演不是只有所谓的像
0: 台上台下
1: 台上台下、
0: 嗯、
1: 所谓的这些观众进来到这个空间观众也是一种表演、嗯、观众的反应也是一种表演
0: 是
1: 他要怎么被建立起来、
0: 嗯、
1: 然后他 make sense、
0: 嗯、
1: 他觉得好玩
0: 嗯哼
1: 对
0: 而且如果是这样子的状态下你们的音乐的呈现跟音乐的角度也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
1: 就变成说我们通常我通常在跟他们工作的时候在思考的是那声音是什么、
0: 嗯、
1: 声音的逻辑是什么、
0: 嗯、
1: 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哦，你声音需要给这些行为一些提示。
0: 嗯哼，
1: 有时候你是要带一个氛围，
0: 嗯哼，
1: 有时候你是要带一个指示
0: 功能，它有不同的功能性，
1: 它有不同的功能，
0: 有时候纯粹就是音乐而已。
1: 对，
0: 哇、wow, 哦，
1: 嗯，
0: 所以剧场我觉得真的是充满魅力，
1: 对，
0: 而且也好适合你哦，
1: 很适合我，
0: 是不是？
1: 因为其实、
0: 你不用听别人讲什么或想什么，想怎么做也是要啦，
1: 要啦，
0: 就是出钱的老板还是要啦，
1: 对对对
0: 就是考虑一下，好、哦，对不对？有时候做一些太生冷或者是什么曲高和寡的东西、嗯、有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啦。某些空间某些区段里面你是可以做实验的、嗯、然后去实践一些自我想象这样子、嗯、
1: 通常设计在至于剧场我觉得都比较像是共创的关系、
0: 嗯、
1: 因为有时候导演他算他有想法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是诶、欸、就像我们以我为数几次那舞台剧经验里面第一次整排第二次整排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场、嗯、声音设计舞台设计各种设计
1: 没错
0: 其实都得来看你这个整排然后第一次整排永远都跟最后一次是不会一样的东西
1: 的
0: 因为大家会一边调整然后声音或者舞台设计他们可能就会在看你的演出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想象所有东西到最后一刻都不一定会定案这样
1: 子通常不会定案就进场再调
0: 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有魔力的地方、
1: 嗯、
0: 然后你在做的其实也是施法的工作
1: 施法对对我们是那个
0: 是施魔法的工作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好
1: 对
0: 那今天谢谢 PN 来到我们节目哦，算是分享了一个
1: 谢谢
0: 我觉得除了你从小可能在体制外的学校就读、嗯、然后一些你对于就是可能你这个年纪来讲一些

0: 些你的家庭教育其实也很特别，然后在这样的家庭教育长大的孩子，他们会有怎么样自己的想法，也很特别，就是对于一种亲子关系来说，也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关系的存在。
1: 是，
0: 对，这集应该要艾特你父亲来听一下，
1: 是真的需要。
0: 平常他如果惹你不高兴，听这集你应该会开心。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 PN 啊，然后接下来听 PN 的第三首歌。第三首歌是，
1: 这是第三首歌是一个乐团叫做 Super Organism， 这很难念，
0: 超难念。
1: Super Organism，
0: 我直接避而不看。
1: 它叫 Something for Your Mind，
0: Something for Your Mind。
1: 这首歌很特别，它是一个算是很联合国的一个乐团，
0: 哦，就有世界各地的
1: 人，世界各地的人，他们是很年轻的乐团，主唱日本人，然后鼓手英国还是 keyboard 手英国，反正就各国人，还有韩国人，
0: 各国人喜欢。为什么有机会组合到世界各国？他们是疫情期间组的吗？就线上交流之类的？
1: 他们反正他们的音乐就是可以听出，就是他们会带入他们自己的个人的
0: 自己国家或者是
1: 有他们的文化特色，但是融成一体，就像他们的团名 Super Organism 怎么样，就是这些组织被组织起来，
0: 就变成超级组织，
1: 超级组织。然后而且这首歌就是带出现 crazy 的想法，或者是东西会在你脑子里面蹦蹦蹦蹦出来，这样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
0: OK， 那我这一集要认真听音乐。没有啦，我每集都很认真的。今天谢谢 PN 来到我们节目，那我们接下来来听歌咯。

0: lawyer。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乔尔泰尔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跟我们说故事的是郑泽伦 PN， 在别人说故事之前请 Sam。
2: 好的，欢迎来信一起 rti@rdi.org.tw 或者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者在 IG 上搜寻 GNASCAN 台湾都可以找到我们。
1: 你看一天录到第五集，声音就这么死相，很棒吧。好，大家听到上述资讯咯，欢迎私讯我。接下来是 PN 跟我们说故事。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泽伦 PN。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故事，是我那时候在玩团的末期的时候，就像跟那个情人分手一样难过的故事。Wow、因为我们乐团其实严格来说已经成立了，大概大家去玩团的五六年了。
1: 从学校开始。
3: 从学校开始，然后好不容易一起上台北。那也经历了，就是因为要为了讨生活，所以我们会大家各自去工作，然后还要练团，还要创作。嗯，在各种的压力的一个紧绷之下，然后我就好像有点像是众矢之的被团员质疑。
1: 然后为什么是你？
3: 因为我原本一些就是想说我要让团被看见，啊，所以透过一些关系，啊，然后就邀请了一些制作人来。那可能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太小，我也太紧张，我是 I 人嘛。很不会社交，没有好好的介绍我的团员，然后团员对此可能有些芥蒂或者误会。
1: Okay，
3: 但是是累积的，不是单一事件。总而言之，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公关公司上班也不顺，然后乐团这边又对我有点误解，然后加上那个那时候我们租的房子，那个房东也在搞我，他是个二房东。就是我是
1: 张小姐吗？
3: 开了，他他说他丢掉了冷气，竟然要叫我付钱维修。然后反正就是因为那时候签约是我负责先签约的，然后我也想要把押金退还给大家。基于就是各种种种的压力，其实说人生已经快绷不住了。我以前觉得说我是很 proud 的，我是很敢在需要承担的时候就算承担上面正正选。
1: 但是命运的重重打击之下，
3: 我已经趴在地上，我已经没有能量了。这样对，然后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在对我来讲是人生很重大的转折。一是我对于我以为很信任的伙伴，原来我他们这样子看我，因为我开始反思我自己。然后对于公司也是，因为我要跟老板道歉，先说就是预算很少嘛，所以老板会先砍厂商的预算，配合厂商预算。但我们作为一个联络人，所以我们要跟厂商说对不起，预算只有这样，但是很赶。然后因为东西很赶做出来，然后那个业主不满意，于是我要跑去跟那个业主说对不起。然后业主不满意
1: 就，你整天就是全世界的人好像都
3: 对，然后我一直在
1: 道歉，
3: 可是我好像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却跟全世界人道歉，然后我觉得真的够了，这样子，对。但我就觉得那个最大的转

0: 择是我开始转换到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哦，或许我应该要再更去替人着想，我应该要去懂得去感受到别人的需求，换位思考。对，所以也是因为那一年的这样子的跌到谷底的人生状态，所以才慢慢的转变为我现在比较可以好好的跟别人沟通，好好一起创作合作。可能大家觉得我好合作，某个原因是因为我愿意聆听，我愿意去
1: 危机急转机啊，
0: 是
1: 对不对？爱人不讲话，我们就听嘛，
0: 我就听，
1: 是不是？发挥你的长才，
0: 没错，
1: 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这个。要带来什么歌曲送给大家？
0: 这首是来自那个 Dirty Projector 的 Little Bubble。这首歌其实是那个这个歌的制作人 Dave 他跟他的女朋友分手之后，然后写下一首歌。那他女朋友，他前女友也是这个团的团员，前团员。然后分手之后，他就感受到那种各种孤寂啊，很 lonely。就像我那时候觉得我很 lonely，我突然没有了团员，没有了手跟脚这样。那这首歌它里面讲到说。我们拥有一个小泡 We have a little bubble for a while， 我们拥有那一段很好的时光，被保留了下来，记录了下来。那对我与我而言其实也是，然后这首歌也写得非常的优美这样子，所以想要分享给大家。
1: 大家听完这一集应该也可以很理解 PN 做音乐的 sense 哦。所以呢，谢谢 PN 来节目中分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0: 谢谢
1: 对不对
0: 大家，
1: 分享你的人生历程。
0: 是，
1: 那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哦，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见，来听歌喽，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2026年的台北诗歌节已经要展开了。在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的副教授杨宗翰。宗翰呢，今年是这个台北诗歌节的顾问，所以呢，我们要请宗翰来为我们介绍啊，今年以方块字的欢聚作为主题的这个诗歌节的活动啊，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就请宗翰跟大家聊一聊。宗翰你好。
1: 好，主持人好，跟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身为顾问的宗翰刚刚跟我说，今年的活动呢较以往呢有了更多的创新，还有更多精彩丰富的设计。好，我们来聊一聊今年的特色。
1: 我想今年真的很特别哦，诗歌节其实在台北举办真的是历史非常悠久，那过往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洪洪先生，就是诗人洪洪来担任策展人，那今年度大概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今年就由罗志成来当策展人。那当然罗志成如果看过去的历史，他是20年前策展过，而且不止一次这样。所以对我来说，我因为他也找我来当这个顾问嘛，那我跟徐文蔚教授我们两个当顾问，那整个团队是文讯来执行这个案子。文讯在过往比较是长期，应该有12-13年都在负责台北文学季。那各位知道文学季是3、4、5月的活动最密集，那台北诗歌节是9月、10月之间，所以等于是台北一下子哦，就从他这个上半年的这个文学季到下半年的诗歌节，台北充满了非常多的文学的活动的氛围哦。那今年的这个题目，刚主持人提到方块字的欢聚，这毫无疑问就是我们的策展人，是我们的罗志成老师他想到的。因为罗老师是诗人哦，诗人是最会下标题，他自己也在传媒界工作过，他担任过很多的这个媒体的负责人，也主编过像是在中国时报报系里面也编过副刊哦。他下标题的功力当然是很强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好多题目就是一句很好的诗句这样。那这个方块字的欢聚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台北诗歌节其实主要还是我们是用汉字来写作嘛。那这个汉字写作我想就是跟过往或者说跟很多不同的这种国际的诗歌节很大的差别的地方，回到文字。可是文字不是只有文字，这次有非常多可以说所谓多媒体多媒介的结合，从音乐舞蹈然后跟摄影影像啊，这个我觉得都很丰富。我自己因为也是从事诗歌的创作跟教育，其实我也跟学生说，过往我们对诗的想象都是把它停留在躺在纸本上的文字，可是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当然不是如此。我们的学生都是大学部的学生，现在都18岁到22岁之间，他们最常接触的其实不见得是书本，甚至可以说书本是他们接触里面时间占比最少的，他们可能接触最多的什么影像，
2: 对，
1: 然后主要是那个比如说各种的影像的短片，那这是不争的事实。那我们要面对这个事实这样。那我觉得诗歌节也确实其实也不是从今年开始，以前洪洪先生在策展的时候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今年因为从命题开始这个变化之外，因为整个的结构跟设计的关系，其实我们就把很多的焦点可能甚至可以把很多的精力移到台北本地的诗人这边。那过往当然有很多，比如说台北诗歌节在这10多年来有洪先策展的时候都有很多这种国际诗歌的部分。那现在是因为整个主办单位台北市文化局他们在这个整个资源调配上面的一个转移，所以我们今年其实有蛮多地方就是注重在也许更年轻的更新锐的声音，有些也是可能我第一次听到了诗人的名字他进入了诗歌节。他进入诗歌节的理由可能不是他是一个所谓纯粹写诗的人，他可能是音乐家。我就今年加了很多音乐家，很多舞蹈工作者，音乐相关的工作者。那另外我们的呈现方式啊，这就跟洪先生当策展的时候也很像，就是我们有很多是这个各种媒介的这个集合，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我们花了很多精神要规划的现代诗开幕之夜。那这个是策展人罗志成所定的，诗是我们特有的季节啊，这个其实非常有意思的句子哦，很吸引人这样。那这个我真的要跟各位讲一下，欢迎各位参加，因为它是一个千人的场地，在台北中山堂的中正厅，可以容纳1000人这样。那其实有些人都诗歌是非常小众，这当然我也相信，因为诗确实有很多他的这个要求，他的这个读者的要求有时候真是比较高的，可是他并不应该是跟市民朋友隔绝在外，所以在这个场地办就希望台北市的市民朋友或各地来的包括国外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这样。因为这一次我们在这个规划这样子整个一个朗诵活动的开幕之前，其实就是因为有朗诵音乐 舞蹈跟影像都有。那因为节目还在规划跟这个保密当中，就不方便透露细节，不过可以讲它就是一个精彩的展演，让你知道现代诗，我刚刚讲不是只躺在纸本之上，可以跟各种声音、影像、画面结合。而且我们找来这个团队，其实就是合作团队是，台湾师范大学台师大，他们台师大这边的师生也非常的帮忙，他们是表演艺术专业的这个系所，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等于是有他们一个展演的一个舞台，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结合。这样，这一次我们其实跟蛮多学校，不是只有台师大，包括跟我自己任教北交大、跟东吴大学、跟这个像台北市立大学都有合作，因为我觉得过往诗歌节里面比较少校园场，那这次我们也规划蛮多校园场出现。这样，总之我觉得开幕式虽然不能透露细节，不过我觉得一定要欢迎各位参加。不过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中安堂它有一个它的规范，所以各位务必要提前报名，那到时候凭报名的 QR code 来入场。它因为这个场地还是比较有一个规范，可能就不能够说我就临时想去，它可能就比较困难。欢迎各位报名请早，这样，因为927还有一段时间嘛，我想就尽早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可以先报名的。
0: 所以今年的这个台北诗歌节呢，9月27号的晚上7点钟啊，是现代诗开幕之夜。之后呢，就会展开一系列的非常精彩的活动，在10月18号的星期天举行这个闭幕典礼啊。那这次的台北诗歌节，除了像刚刚宗翰所提到的，跟很多的大学合作之外，

0: 之外啊，这次举办的场地呢也非常的多元化，像中山堂是开幕典礼之外呢，另外就是会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也会在济州安文学森林的户外区来举办活动，所以这次其实在场地的选择上也非常的多元，所以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啊，来看这个台北诗歌节官方粉丝团所公布的最新讯息，还有报名的时间跟地点。
1: 我觉得这次其实真的可以跟各位提醒一下，是说其实办活动最怕开放空间，因为很怕
0: 下雨，
1: 对，然后要雨天备案这样。那另外可能就是人的来来去去，这真是一个挑战。这次我们觉得，因为我们策展人这个罗志成是个大梦想家嘛，那我们就配合我们的大梦想家来做事情哦。难度不低，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努力啦，所以可以跟各位特别提一下，十月二号这场活动，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哦。我们当时规划是这个在大安森林公园站。这个站为什么选这边？各位刚刚讲开放场地或是这种交通的要充地点，其实比较不适合办活动。过往最好是密闭空间最好，那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的。所以其实当时就是罗成老师他说，他希望是这个是一个他认为台北最美的捷运站。
0: 嗯，
1: 他就说哦，相约森林公园站在最美捷运站读诗，所以他找的时间不是白天，而是晚上，晚上7点到9点，十月号礼拜五，各位知道。礼拜五就是下班时间，大家要休闲的时间，他要挑战，大家说诗到底能不能够在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这样他找的很大，在公园站里面的阳光大厅这边举办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里面我们还特别安排，因为我们这个座位区也不少，我们前100名的排队的这个听众可以有赠送专属纪念品，这样今天有机会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纪念品还蛮丰富的。
0: 对，
1: 那这些参与诗人其实也跨越了各个时代，不过主要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诗人，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有希望各世代都能够呈现。那这个里面包括像很受欢迎的许佩芬啊，许佩芬的诗是很受欢迎，包括香港来的梁丽芝，她现在在台湾这个留学啊，那包括这个林宇轩啊、许许、曹玉博、萧逸辉，那这是由这个清华大学中文系杨家贤教授来主持，这样还有一位伴奏者，就是我们其实会在音乐伴奏之下，请这些年轻的或是相对中生代的诗人来朗诵诗作，在最美的捷运站。我觉得这还真的，因为还没做嘛，还在这个挑战，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的大梦想家罗志成老师他的这个想法，我说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捷运站做活动好难哦，而且这个是个礼拜五的晚上，我觉得他就是要把所有的对所有的不可能都汇在一起，他要把它变成可能，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还蛮像罗志成的诗风，文字魔术师，这也蛮值得期待。因为各位这边很容易到，在捷运红线上面是一个蛮重要的站。那既然他说是最美的，那我觉得各位来看一下啊，它得多美，然后在这边读诗会有什么感觉？音乐下啊，青年诗人然后自己的诗作，能不能触发到我们市民朋友的这种心灵？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尝试。
0: 这个活动在10月2号星期五啊，在大安森林公园站来举行。那这次呢，就是如刚刚宗翰所提到的，主持人呢就是杨家贤。那8位诗人他们也会在手风琴的乐音之下来演绎他们自己代表的作品，或者是这些诗人呢，他们也有很多的作品啊，曾经选录在公车捷运诗文，所以大家也许在捷运啊或者是公车上啊也看过他们的作品了。好，所以这个活动呢，就请大家现在呢就在你的行事历上啊可以标记一下，10月2号星期五大家可以相约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站，在最美的捷运站来读诗。

0: 今天我们介绍2026的台北诗歌节，我们刚提到9月27号在中山堂会举办这个开幕式，那紧接着开幕之后的这个活动呢，就是9月30号由宗汉来主持的这个活动，那请到了两位诗人，也是在我们的诗坛鼎鼎有名的诗人，
1: 资深诗人，
0: 资深诗人，真的。
1: 这个系列容我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当初设定叫做《北门夜谈》，好像鬼故事啊，其实有点好玩啊，因为其实我想诗歌节嘛，它不是只有现在的年轻的，刚刚讲年轻的这些朗诵者，也有过去的往事，那这些往事我还是真的觉得有必要认识啦。那我们

找的地点也蛮有意思，在这个捷运北门站这边，其实就在这个北门邮局的对面，有个叫台北记忆仓库。这其实是文化局的场地，这场地我觉得蛮好，我自己在那边参与过跟主持过几次活动，它就是一个有味道有故事的地方。它二楼的地方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就是办活动的地区，那它的这个无障碍设备做得也非常好，所以其实对任何朋友想要参加都是很方便这样。那

0: 其实诗画就是画诗、说诗，可是说诗的故事之外，也想说诗的人、诗的诗社、诗的一些过去的经历。这样，它有两个活动，那分别由我们两位顾问，一位是我，一位是徐永卫教授，我们两位来主持哦。那我这一场，刚主持人提到叫做"同人诗社有志一同"，题目是我定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诗真的是很特别的文类哦。各位听过小说家组社团吗？没有吧，对不对？散文家组社团没有吧，对不对？那只有诗人想组社团，为什么？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被教导过，在台湾50-60年代哦，那个时候整个环境比较艰苦的时代里面，现在诗是一个很边缘的文类啦，它当然不但进不了什么学校的课堂，也不被认为是什么太高的这个就是太高的位置这样。所以呢，诗人在写作的时候都非常的可怜，非常辛苦，他找不到可以相濡以沫的对象这样。我都记得前辈诗人的一句老话，他们说什么？这世界太过寒冷，让我们抱在一起取暖这样。所以诗人要结社是很久的传统。其实这个在台湾来看，你看其实早期就有，比如说日治时代有所谓风车诗社，对不对？那后来在战后啊，这个之后也有很多不同社团，像各位所听过的现代诗、兰心、创世纪，那这些诗社的过往其实都蛮多人谈过。可是呢，到了1980年代的这些诗社，慢慢就因为它诗社很多，谈的人就不是那么多，可能就分散掉。那这一次这个同人诗社有志一同，我们就想请到两位在他们青年时代参与过诗社，或现在还在诗社里面的人。这两位，一位是我在北交大的前同事，他现在退休，叫孟凡教授。孟凡老师其实是很严谨的学者，很多著作之外，他在读书的时代哦，也参与过相当多的诗社哦，包括跟这个鹿晗秀先生那时候汉广诗社，然后他自己在这个政大读书的时候哦，政大有长廊诗社。哦，这些诗社其实都是拥有非常丰富历史的。那无论汉广或长廊，都是他过去我认为在对诗人孟凡的这个养成阶段很重要一个资源跟养分。那另外一位语坛人是白灵老师，白灵老师从事诗的教育非常多年，这算是非常优秀的重要诗人。白灵老师那就更多了，他早年跟罗青他们办草根诗社哦，就是草根，他跟那名字很好，草根哦。他因为他自己又喜欢，他早期其实很想读美术系嘛，那他后来其实变化工系的教授，他这个是转折很大。可他就是草根诗社里面有非常多他当时在诗社诗刊上面做的那些画，哇，都是我觉得非常精彩。那这就是人的那种年轻时代会做。那到现在他的年纪也我就不讲几岁了，就是资深诗人哦，还是台湾诗学季刊社非常重要的推手这样。那我自己是台湾诗学季刊社的同仁，我就知道，我们这些喜欢诗人为什么想要参加诗社，为什么对同人诗社有好奇？我们就话说从头，什么叫同人诗社？那为什么我们要结社？是不是我刚刚讲理由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很寒冷，抱在一起取暖？那为什么这些前辈诗人们他们办诗社的一些理由或过程？我这一场是这样做。那我们这一场比较偏向是资深诗人的回顾。那同样的场地哦，在这个台北记忆仓库北门站附近这个地方，10月14号。礼拜三的这个有另外一场，是我刚刚讲哦，这个徐永卫教授也是我们这个案子的顾问，那他来这个企划跟他来主持的，邀请的就是另外四位完全不一样的组合，更年轻的组合。那题目也蛮好玩，和平东路走九回，大家知道这个中山北路走七遍的一样，他把这个套过来蛮好玩。和平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因为徐永卫教授是台师大的这个现在是教务长嘛，这些国文系的教授，他的学校的位置在和平东路一段，那我们啊，他另外就是和平东路，另外就是我们学校台北教育大学，我们简称国北教大，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哈，是在和平东路二段，所以呢，和平东路从一段走到二段，所以走九回，刚好找了这个四位诗人哦，这四位里面分别毕业于台北教育大学或是台湾师范大学的年轻的作家，一位是叶应真，一位是这个王炳富。这两位是台师大的，那陈凡奇跟沈央是毕业于北教大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而且这个跟我们前面哦9月30号这的一组对比起来，恐怕有半世纪年龄的差距，因为有些都70几岁，这边这才20几岁这样。所以这个组合就是我们希望诗歌节有不同的世代，然后关注到资深的卓有成绩的这些诗人之外，也对年轻的他们可能刚出了第一本诗集的这样的诗人有所关注，然后也把这个东西带向校园。我觉得如果你对诗很好奇之外，也可能会对诗社很好奇，因为写作的人到底，我刚讲都是自己写啊，为什么有人非得组社不可？我不说组社一定要一起写，只是说那个他们想要在诗社里面相濡以沫那种需求，我觉得透过这些人讲出来，我觉得你会更有感受这样子。
1: 那白麟老师呢，虽然已经是资深的前辈级的诗人哦。

0: 但是白云老师对于诗的创作倒是一直都不局限于那种传统的创作方式，一直想要跟最新的科技结
1: 对
0: 合啊。
1: AI，好，他
0: 对，
1: 好厉害。
0: 所以白云老师也是很早就开始，比如说在手机上来写诗，或者是利用现在的科技做一些创作。所以在这一次进驻到校园当中啊，所举办的这些演讲或讲座啊，也都是跟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AI 相结合。可能很多的诗人呢，现在创作的时候也不免会运用到 AI 的
1: 是，
0: 某一些帮助嘛，所以这个是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哦。
1: 对，今年真的就是主持人讲的非常的敏锐，看到这一点，因为其实当时在做校园，我们这里有规划校园场，这可能是过去诗歌节比较罕见的。那这四场校园场，其实当时我们在找第一个，因为它台北文化局所办的嘛，你就不能找台北以外的学校合作。
0: 啊哈，
1: 那我就想着
0: 是。
1: 说，哎，那我们要找在台北有文学系所相关的大学。还真不多，因为这次人文有点示威哦。那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跟他们也都谈得很顺利的结合。那确实，当时策展人这个罗森老师特别说，希望今年的主题里面能够有，不用全部都 AI，不过 AI 应该是一个必须去面对的一个议题啦。所以我们其实在规划的时候，就确实有几场是真的跟 AI 比较有关的，譬如说10月1号在我们校园，在北交大这边办这一场书写歌咏与嬉戏，哦，这个。是主标题，上面副标题是“生成式 AI 与诗创作”，这是我们请现在应该说在我们这个中文学界里面对 AI 深有研究、很有心得的许荣卫教授，也是我们这个这一次团队里面的计划的顾问，他来做主讲。那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自己也在实践这个工作，一方面他很特别，因为他自己是国文系或所谓中文系的教授，他其实这一辈子都没有在中文系真的当学生上过一天课，他是属于这个背景是政大新闻的。大学是东吴法律，所以基本上他不是文学背景出来，可是也因为这个背景很特别，他又兴趣很广泛。我知道，就我所他是应该是一个科技迷，就是所有的东西一出来，比如说 iPhone，他就一定要在那边有手上有一个，他就研究这样。那他来讲太适合，而且他这几年确实，我因为听过他几次演讲，都在关注这个 AI 的问题，就甚至是 AI 到底对诗来说是一种正面、负面，或是怎么样利用它？那我们怎么样不为其所役哦，被他所奴役这样？我自己的心得是因为我自己在学校也是负责开这种课程嘛，现在是的课，那我也其实会在我们的习作的部分会要求学生们能够跟 AI 去对话。可是我的做法其实比较像什么？不像是说有些人说啊，我用 AI 来帮忙写作，不是的，我的做法比较像是白银老师他们在这几年间在提倡的 AI 师徒共创、共同创作，什么意思？这不是叫 AI 帮我们写，是文字的部分，我们的诗是由我们自己写，写完之后。把这个东西用提示语的方式，然后跟 AI 对话，请它生产出一幅图。所以文字的诗是学生们自己写的，图是由 AI 生成的。那这个东西产出来之后，不是就结束了？是你从这个图里面能不能对你的诗有什么刺激或想法？一方面你可以要求 AI 修改它的图到符合你想要的东西，那你自己的诗也可能因为这个图的关系，觉得某个意象、某个词汇。或某个结构，你想要调整，也可以因此调整。最后看出来成品是 AI 的诗跟图是摆在一起的，成为一个成果。那这是我自己上课是这样做，但我想我这个是比较粗浅的做法啊。不过这个做法因为也蛮多年实行下来，其实我觉得还有蛮有效果。那我觉得徐老师做的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也蛮值得期待这样。那除了这之外，另外一位就是可以说在诗坛对诗创作跟研究上非常具有成绩的，是现在台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啊，这个唐娟教授。本名叫刘振中啊，那刘振中老师就是唐娟老师本身在这个台师大啊，他要去台师大许荣伟老师的课堂上谈 AI 大战抒情诗，他在像什么关公大战超人一样，就是题目也是他取的，非常好玩这样。那我们说抒情诗应该是人写的啊，那 AI 到底能不能抒情？怎么个抒情法？抒情的跟人的写出来的东西的高下如何？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尝试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这几次校园长，包括还有像东吴大学啦，还有像北师大这个这四场，我觉得都蛮值得期待的。

0: 刚刚呢，宗翰提到了陈凡奇这位诗人，那在今年的这个台北诗歌节也特别邀请了诗人陈凡奇用自己的方式来拍出属于他的影像诗。这首诗呢是陈凡奇的《偏心》，这首诗大家在台北诗歌节的官方粉丝团可以看到这个大约2分钟的影片。这当然也是呢今年的这个台北诗歌节有一个很特别的呈现的方式，就是征选影像诗。
1: 是，
0: 当然9月15号已经截止报名了，但是呢在10月8号就可以看到这个得奖的公告，
1: 成果，
0: 是，所以大家可以上这个台北诗歌节的官方粉丝团来看看诗人陈凡奇怎么样来利用影像呈现他的这首诗《偏心》。好，那这次呢，台北诗歌节当然也有走读的相关活动，那请到的就是刘克湘老师。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注意报名的日期，
1: 是走读是最热门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自己比如说之前像上半年的台北文学季，我因为参与蛮多年，其实走读真的是就刚刚主持人讲秒杀，毫无犹豫，而且基本上刘湘老师本身就是节目主持人，那非常能讲，因为他对这个地方，我们是走的地方是象山，他非常非常熟。那这次活动的题目叫站在盆地的肩膀，我觉得这题目我觉得蛮有诗意的，因为毕竟是诗人在做策展嘛，诗咏台北象山慢行啊，那我想都会想到那个好客漫游这个节目，其实就是王浩一跟这个刘克湘所主持的。那象山这一带的这个我自己去爬过几次，可是我觉得让人家带着走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刘老师对这个应该是非常熟之外，怎么样跟台北跟诗歌做结合。那另外我所知道刘克湘老师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可能他就是比如说他写了很多散文的作品，他可能在这个在创作部分散文，然后他是一些节目主持，可是就我知道刘克湘最早的身份是一个诗人，我还有他早期的诗集这样。那他早期据闻他早期这个诗集第一本的时候也后来他就不想留存嘛，还是一把给处理掉这样，就是很多人对自己的少作可能都有一些想法这样。那我因为很早在我高中时代就那时候买到过这个前卫出版社出了刘老师的一些诗集，我觉得哇很惊讶，因为他的语言是非常直白，可是非常有力的，里面有一些对当时政治议题的介入、抗议，或者对时政的批评，都跟我所理解的抒情诗很不一样。对高中生人我来说是开了一个眼界，这样。那后来我发觉刘老师的面向，其实他们大家认识他就是都在譬如说散文的写作上面，对《十亿元的铁道旅行》之类，都是他的这种在现在都被认识。可是其实我一直认为他就是个诗人。也是我认识那个我年轻的时候读了刘克湘，是充满了愤懑，充满了对世界的不平，用诗写说，语言很直白，不过非常的动人。因为我说，有时候诗太直白不好嘛，可是他诗在口语或直白之中，完全还是有那个力量。我觉得这也是很了不起的。那现在他当然就是亲自带大家去走这段，真的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今天诗歌节就只有这一场的走读，各位务必要掌握时间好好报名这样子。
0: 那这场活动呢是在10月4号的星期天，在下午2点到5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谈的是，现在很多喜欢写诗的朋友也许不一定有机会能够让自己的诗成为一本实体的诗集能够出版，但是现在在网络上写诗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10月7号的在中山堂的这个活动呢就是谁在网络写诗，所以现在的网络诗人应该是蛮多的，对写诗有梦想的朋友还是蛮多的
1: 对，我觉得有些人会有误解说，哎呀，网络写诗人就是比较次的，比较没那么高档次的，我觉得这完全是误解，因为真的只是对我来说就是媒介的问题。我自己因为年纪比较长所以我其实经历过那个网络狂飙的年代，我记得在这个2000年前后，就是我们说网络泡沫化之前，其实那时候哇，好多的人都在网络上写作。你们现在所认识所听过的像金向海跟这个杨家贤当时都用自己，因为金向海本来就是笔名嘛，家贤那时候是用这个渣妹啊这个笔名网络上写作，他们那时候在个人新闻台，哇那时候真的是想起来是上世纪的遗物就是这个明日报个人新闻台明日报现在都没有了那当时毕竟用明日报个人新闻台非常的火红，那这些每个诗人有自己的一个发表的一个个人新闻台，等于是一个网站。我就看人家说以前大家都说我们投稿必须经过编辑的审查嘛，那个人新闻台出现等于是自己审自己，诗人可以当自己的总编辑了所以这个时候 作品的发表就由创作者自己控制了。然后他们不是只有各自发表哦，当时还有就是各个新闻台再集合成一个，比如说这群尸妖这样的一个尸妖啊，妖怪的妖，作为一个集体，这个都是过去很难想象的一种呈现。现在看来没什么，因为现在这个自媒体很流行的时代里面，你要找一个脸书或是自己的 Instagram 去发表是简单的不得了。可是过往个人新闻台或是部落格的时代，那真的是令人值得怀念的一个起点哦。那我讲这是因为很多我们现在认为的著名的卓有成绩的诗人，其实都是从网络兴起，所以网络诗人这不是个贬称，只是他们发表主要的媒介或媒体在什么地方这样。而且网络也不是只有他们只有在那边发表，有别的地方可以发表，他们其实就是一个应该说各种平面媒体啊，不管是诗刊、报纸副刊或是其他杂志，或跟网络其实是并存的。所以这一次呢，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活动叫谁在网络写诗，那当代诗作与诗人的社群媒体传播，看起来好像一个论文的题目，其实不是，是非常生活化的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诗声字，来，各位知道这个诗声字吗？声音的声，字是这个字母字，
0: 对，
1: 其实是这几年我觉得非常特别一个团体，他们其实是一对夫妻在经营的，那对夫妻啊，我也都认识，那李云墨是先生嘛，那云墨本身，因为他们夫妻这个有专长是，比如他们的这个手写的那个钢笔字非常好看，那另外他们的朗诵声也非常的动人，他们有一些合作的伙伴配合团队这样，所以不论是从声音上或是跟这个所谓朗诵声音之外以及这个钢笔字之外，其实这种就是让诗从纸本上站出来跳出来活动出来，声音跟那个文字的那个字形这个这样的样貌，其实我觉得对不认识诗或对诗陌生的读者来说是有绝对吸引力的。那云墨主持这一场呢，他邀请了任明信跟潘柏林两位非常受到欢迎的诗人，这样。我记得我当年在前一个学校是在淡江大学中文系任教，中文系的时候自己学生们办了一个投票，因为我们说诶我们想邀请作家来，那你们学生自己投票谁最高票我们就请他来，这样。就第一高票赫然就是任明信，因为这个任明信非常受欢迎这样。可是在年轻学子心目中任明信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另外潘柏林是我自己在现在所任教北交大这个语创系语文创作系的毕业系友，其实他们都是很有成绩，也是读者非常广泛的。那明信跟柏林两位呢会跟这个云墨来谈谁在网络写诗，不过必须讲他们其实也不是只在网络写，网络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发表的原地跟媒介。就我刚刚说是这二十多年来已经变成说不再是以纸本媒体作为唯一的，也不再接受或是不再完全依靠编辑的筛选，自己可以成为一个自媒体。你看像明信跟柏林他们自己的脸书啊，他们这些Twitter的账号，哇，那个看的人按赞的人然后回应的人，我觉得那就是另外一个我觉得那是一个诗的可以说诗的盛唐嘛，盛世来的，这个就不再是说哎呀诗是很边缘小众，没有，有时候他们的销售量，我看潘柏林跟这个任明信的书也卖得非常好，那绝对不逊于我们所认识这些所知名诗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那这些人过去他们可能都很少，像这个组合其实也没有组合过，就是这样一个组合，云墨跟明信跟柏林的组合，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他们跑出来现身说法，不管是诗声字还是像任明信或潘柏林这样的一个个人的一种作为一个主要自媒体的一个发言人跟主事者，这样的组合我觉得是很值得期待。那这个地点刚主任提到是在中山堂，不过中山堂蛮大，它是中山堂的楼上，叫做台北书院，所以这是我们其实跟中山堂很多合作，有在中正厅是千人大厅，还有在光复厅，光复厅略小不过也可以容纳好几百人这样。那台北书院就是比较是座位式，其实它非常雅致的场地，那这边场地席位比较有限，所以各位也是报名趁早。
0: 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李云墨啊，云墨在蛮早的时候啊，他就在网络上经营了一个窃窃诗语，
1: 哦，对，窃窃诗语，
0: 这样子的一个网络平台，就是鼓励很多对于写诗怀有梦想，那也有很多自己精彩作品的诗人朋友啊，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大家互相的交流。那提到诗声字呢，也是我们在这几年介绍台北公车捷运诗文的入选作品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在诗声字的这个网络平台上面呢，听到他们读诗，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让大家可以来亲近诗。好，所以这是一场谁在网络写诗的活动。那同样的在中山堂呢，10月8号有另外的一个当代诗人作品朗诵的 这个活动。
1: 是，
0: 现在其实蛮流行由诗人或作家来朗诵自己的作品，所以有时候我们听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啊，好像别有不同的风味。
1: 那这次我刚刚讲到我们是兼顾各个不同世代，那这一场刚主任提到这个当代诗人作品朗诵，就是各个世代的一个大会诊大会集哦。那主标题叫做语言的秘密花园，就是当代诗人作品朗诵在光复厅举办。那这是一个夜间的活动，7点到9点。那主持人呢是受大家所敬重的诗人陈逸之，逸之老师从台师大退休之后，我觉得他退休后比退休前更忙，各种活动包括自己的诗的展演什么非常多。那这一次他来主持这个活动，其实也是帮我们做一个定心丸，他找到各个世代一起来共襄盛举哦。那这里面呢，包括像比较前辈的诗人，像是这个陈嘉岱哦，其实就是跟孟凡老师他们当年都是在这个就是政大这样的一个环境一起读书学习的哈、哦。还有像我们的顾问徐文蔚，然后刚提到的这个唐娟，然后像北艺大的教授吴怀成，那诗人李静文、徐慧芝哦、罗任林、哦、这几个都是比较。就比我更前一辈，也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各个世代里面就是非常重要一代，他们在文学奖都是决审的这个位置，都是很有发言分量，他的诗作也当然非常都已经经典化的齁、哦。那还有像我这个世代有像杨家贤、骚夏啊、杨银静啊，这些我们这个世代，那有比较年轻，而且包括像这个刘晓仪，更年轻的像是杨志杰，所以说这是各个世代都尽量汇整于其中，那其实就是希望把他们的代表作来朗诵出来。那因为这次我们也是一样，跟过网红老师在策展之后一样，都是有一个诗选的规划，所以到时候我们也许会以诗选的作品为主，或者有其他东西来搭配这样，因为希望说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到诗人不是只有距离很遥远就在你的面前，他朗诵给你听的时候你可以看他的样貌，他甚至可以可以再请教他为什么写这个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样。因为我想要一次聚集这么多诗人在一起也只有台北诗歌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认识蛮多写作的人，其实诗人都是属于不太喜欢被打扰的人这样，可他们愿意在诗歌节出来，就表示他其实也是参加这个方块字的欢聚嘛。欢聚里面如果你作为听众，我想你如果要请他跟他互动，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蛮有机会，所以这是一个不可以错过的活动这样子。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所介绍的是2026台北诗歌节，是以方块字的欢聚作为主题，从9月27号展开现代诗的开幕之夜，到10月8号呢，在济州安文学森林的户外区来进行闭幕典礼。在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台北教育大学语文与创作学系的副教授杨宗翰，宗翰同时呢也是这次的台北诗歌节的顾问。那接下来就要来为大家介绍啊，这次活动当中呢也有一个活动是台北诗歌节特别的邀请到了这位算是传奇性的诗人。好，那这也是宗翰呢这次会跟这位诗人方兴来做一个对谈，那也介绍这个在1963年所出版的传奇的诗集《膜拜》。为什么要用传奇来形容这个诗集呢？
1: 是，我想因为方兴先生，其实这个说实话我们作为顾问其实不应该出来那么多场次，不过我是被他亲自点名的，所以他们因为他人在美国，他既然这个前辈点名，我真的也绝对不可以有什么推脱之意啦，我觉得也是我的荣幸哦。那来跟各位说明一下，因为呢我无声也晚啊，我也没有赶上方兴那个时代。方兴先生现在已经将近要90岁高龄了，80多岁快90岁了，他其实是白先勇老师那个时代，他也是外文系的背景这样，所以其实他这个真的是资深的作家。那为什么说传奇呢？因为这本书是他唯一一本书，那这本书在问世后60多年，今年度即将在最近要重新规划出版上市，因为我拿到那个样书了，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有趣的故事，等我跟大家介绍一下。1963年年轻的方兴，20多岁的方兴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膜拜》。那这个出版呢，因为我看过《膜拜》原始版本，我自己是买不到，因为实在太稀有了，我看的是影印版，我觉得哈怎么那么单薄因为后来才知道，哦，那个年代里面要出诗集的资源是很，他那时候其实也很年轻嘛，他印个厚的书那个成本是很高，其实印的就比较单薄，可是里面的每一首诗都非常的特别，特别什么，特别怪，因为他就跟当代人的不跟时人唱同调，哦，这真的是他传奇性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写作这个出版之后，他就基本上就慢慢的笔就越写越少，作品越来越少，然后后来就转移一个人生方向这样。那我因为有他大概在两三年前有回台湾过一次，
0: 2024年
1: 对，回来之后，那之后也因为一些机缘，然后我就成为他的那个等于是他的访谈的一个，我来访问他了。那我真的因为这样就重新读，我觉得哦，当年我真的有眼不识泰山。现在想一想，我们是2026年了，那时候是2024嘛，24年的时候访问他之后，觉得哇，他是个非常前卫的诗人，他想的东西、用的词汇，然后那个表现方式，其实超越那个时代太多。所以他出版之后，我先问他说：“你有得到什么好或坏的评论吗？”他反而讲了蛮多坏的评论，他说他其实并不在意，他不是因为别人的恶评而不写作，他就是人生自己有一些新的规划，包括他后来到美国去工作，因为他到美国工作就是等于是他必须从事他自己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在那边等于是整个家搬过去就非常非常不一样人生这样，所以停笔时间非常非常长哦。那这一次从1963之后，你看现在是2026，距离超过60年之后，新的书的版本书名略改了一下，叫做《膜拜六史》。膜拜六史哦，那这里面不但有旧作的经典重新出版之外，也加上这两年他在2024、2025年有两首新作，而且这新作规模都不小，都不是那种短短的诗篇这样。而这两首非常特别，因为他自己是外文系背景，他以前是习惯用中文写作，可是呢，这两首诗作是他已经到80多岁的时候所写的，他写的是先用英文写好，再改写成中文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这样，因为你要能够抄着双语写作，可是这个难度真的很高。那另外一点是膜拜六史的厚度比原来的膜拜厚很多，为什么？因为他除了重新编排编辑排版之外，也有放心自己把全部的膜拜之前那些诗作全部译成英文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自己在中华民国笔会担任这个秘书长，我们笔会是有英文刊物，可是很少由作家自译，就是翻译家跟作家之间其实是有一点界限的。那作家自译其实要有很大的勇气，因为你要译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精准非常的明确去思考这样，所以这个里面的音译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很值得看。而且他也写了一个蛮这个我觉得蛮动人的，他自己膜拜六十之后出版这本的一个心路历程。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他们辈分就是我们的真的是长辈快90岁，我觉得那个你想一个人停笔这么久然后愿意再回来，他其实现在已经不需要靠写作证明什么时候事情的时候，他就自己说他要再出一本诗集，这本诗里面旧作新作旧作他也加了一些照片，在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出膜拜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彩色印刷嘛，那时候大概是很困难，不过很不容易的是如果你看到这个书的话，你就发觉封面的那个图案其实是著名艺术家韩湘宁的设计，韩湘宁老师现在是非常著名，当年也是很年轻的时候他们的友情也是持续了一辈子，他也同意这一次膜拜重新出版还是用这个原来的这幅画来作为这个主视觉这个画面这样。所以这一次哦，带着全新的膜拜六十这本哦，有中英对照啊，这对照其实他自己翻译的，然后有新的作品，有他自己这个心路历程的一个描写，这整本书他要来台北诗歌节跟大家见面，他是10月15号周四晚间7点在台北记忆仓库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难得的机会，而且我后来问了方毅老师，他回台湾的这次特别回来，来回的时间不超过一个礼拜，他年纪其实蛮大，我觉得是蛮辛苦的，而且他可能要跑一些通告，还有安排一些媒体对他很好奇嘛，所以跑一些通告，我觉得也很难得。这也是一段文坛的佳话，就是说也许很多人忘了方欣是谁，可是因为我自己做文学史，我知道他的分量，我也觉得好奇他怎么后来就不见了。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上次回来那次也很特别，后来他在台大这个艺文中心的旁边一个场地办了一个发表会，他新的作品，他的作品不是自己朗诵哦，他是用音乐钢琴伴奏，我觉得那一次我觉得哇，这就是所谓艺术的体验嘛。而且他有一个特点是他说，因为我访问才知道说他其实在他的中年以后，他的人生兴趣是完全兴趣大转向，不再是在星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热忱而且参加很多学会的这种观星象的人这样。所以这次膜拜里面也收录几张他拍出来我觉得非常特别星空的照片。我觉得在膜拜里看到就是这本膜拜六十不是只有一个旧书新出这么简单，看到一个喜欢文学的人，他虽然他后半生的这个生活跟文学可是他也有点脱离了，可其实他一辈子最心心细细还是他在20几岁出版这本膜拜，他希望再用这本书的新的面貌跟当代读者对话。我觉得他这次特别回来也是因为回来一趟不容易啊，其实蛮远，而且年纪很大了，我觉得真的大家可以 珍惜这个机会，到台北记忆仓库跟方欣老师来做一次面对面的这个对话，应该是蛮有意思的。
0: 那关于在1963年所推出的这个版本啊，已经是一个绝版书了。那作家三毛呢，在《送你一匹马》这本书里面呢，在梦里不知身是客这篇里面呢，提到了他跟诗人方兴老师的一段渊源。他说，方兴的诗集摩拜，大学时代就有一本，但是翻破了，念脱了页，每天夹来夹去挤上学的公车，终于掉了。掉了事实上也没有关系，因为身外之物呢，来去也看因缘。但是在1980年回国的时候，又得方兴再赠一本，他写了四个字，劫后之书。这一回呢，就将他引印了另一本，失而复得的喜悦还是可贵。
1: 是，这段故事我当时听方兴老师讲，我觉得好感人。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文人的友谊是真的蛮长久，因为这东西我觉得这真的是那个时代才有的一种故事吧。我们后来看到摩拜，其实大家都因为这本书真的绝版太久，而且他当时印的量也不多。
0: 嗯，
1: 然后当时他就说印的也是很，就是他其实跟白老师他们、白先生他们是等于是同个这个外文系背景嘛。
0: 嗯，
1: 其实印的过程也蛮辛苦，因为方兴有一些想要的东西，不见得说出版社能够都弄出来这样。不过这个时代，我觉得科技的这个进步，很多他想做实践啊、实验都有可能这样。就像王文新老师写小说一样。方兴写诗，有些想自己造字的这种念头，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都是非常前卫的想法。这样
0: 是好，刚提到呢，方兴老师在近几年迷上的是星座，在这一次的台北诗歌节也有一场活动呢，是跟星座有关吗？这个主题是21世纪上升星座，青年诗人风起云涌。好，刚宗汉当然有跟我说，这是策展人罗志成老师所下的标题。
1: 对，因为其实在有一期哦，就是文讯杂志社有办的这个21世纪上升星座的这个等于是一个选拔啦，那邀请

一些团队的非常具有分量的作家跟学者来做选拔，这样推荐，一次性推荐各文类诗、小说、散文之中优秀的青年作家，这样。那主要是锁定1990年代出生的。那当然，如果说90后好像又太常见了，那他们说评审团之一的就是罗森老师，突然想到说，他们就是21世纪的上升星座啊，这句话就被我们借用过来，那当然感谢他的同意，这样。后来这个就成为这个整个甄选活动里面一个主要标语，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段佳话，就想到过了几年之后，罗老师居然变成策展人了，就当然用这个题目是很适合的，青年诗人风起云涌，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都邀请的是大概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受欢迎的1980-90后这些诗人，像王天宽、任明信、李平芬、卓存华、崔顺华、洪万达、林达阳、周先墨、陈怡安、曾桂林，唯一的不是80后就是主持人杨家贤，他是70后透露一下年纪跟我差不多，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组合，因为家贤对这些青年诗人非常熟悉，那这些诗人们其实都是我们现在看到各大报或各大媒体办文学奖的时候常见的得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传承嘛。那我这里面有几位我有一些往来，我觉得他们都是真的具有蛮好的一个代表性，那他们选的场地也很年轻，是卡玛咖啡的一个豆流文青啊，豆是咖啡豆的豆，豆流文青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过去比较少举办音乐活动的场景，新的组合、新的场地，然后我们是由诗歌节来举办21世纪上升星座青年诗人风起云涌。

0: 今天呢，我们介绍台北诗歌节，刚刚提到了，特别邀请了方兴老师从美国回到台湾。那这次所举办的活动当中呢，也有一个活动是将南方的诗邀请到了台北。那这些诗人呢，到了台北来参与这个台北诗歌节，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哦。
1: 对，这次我刚才说，当然跟过往这个在台北诗歌节洪老师策展那20年来，其实蛮多都是国际化的诗。今年因为整个结构调整，我们今年没有这么明显的外国诗人的这个参与。不过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权宜之下的变化，我们就请了在地的。哦，外国的，比如说这个是在大稻埕，我们台湾最本土的大稻埕的地方，他们有个书店叫季风带书店，这个是一个东南亚书店，专门在销售，特别是以马来西亚、新加坡为主的这些作家作品的一个书店。我自己在那边办过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场地哦。那这个题目刚刚主持人讲叫南方的诗抵达台北，为什么？因为他们就对我们来说，相较于我们，就是他们是东南亚的这些作家们，那包括这个季风带书店的这个主理人，就是主要的出资者跟老板林伟帝，他是一个作家啊，其实是他的背景比较特别，他是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当医生，那其实很常跑台北，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台北长大。哦，所以这也是个故事嘛。那他现在自己这个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作为医生的他支持了很多的文化事业，包括季风带在内的，很多是他支持的。那请来对谈人是新加坡的教授诗人陈志瑞。哦，志瑞也很特别，我知道他是在台师大留学的，他后来回到新加坡去这个任教。哦，这也是有台北背景这样。那平常都在新加坡教书了哈。那另外张凯智就更特别，张凯智是更年轻的一辈。应该现在是这个学生还是研究生，刚刚去读硕士班这样。那他也出了2本诗集，应该第3本是不是快出来了齁。那他之前是在台师大国文系读书，现在好像是不知道到哪个学校去读研究所去，就读硕士班去。都是三位其实都有留学台湾的背景，可是呢跟台湾的关系，有些是长期来台湾或在那边正在就读，有些是已经回到自己的母国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去。不过他都是我们所谓南方的诗，他在这些诗人跟台湾怎么样产生一个互动，这也是另外一种我们这次所选的，在方兴这个美国来的之外，来个东南亚的声音，做一个对比，也蛮有意思的。
0: 那在这次的台北诗歌节的活动当中啊，还有一个活动刚刚呢还没有为大家介绍，就是除了这些我们特别邀请来到台湾的诗人之外呢，也有很多香港诗人。同时这次的这个活动呢，特别举办的这个地点啊，真的可以趁现在赶快去，
1: 对，大家有时间倒数了，时间倒数了，
0: 有相约10年啊，10年快到了，就是在赤峰街的诗生活。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1: 好，我想刚刚主持人提到这个真的是一个，也有点不能说遗憾，因为他一开幕就说我只做10年。那这个老板就是陆颖瑜啊，以前我在教书的时候曾经请他到这个学校演讲，他就讲他那个计划，我觉得哇好浪漫，可是又好残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说没有一个人希望把自己的店关掉，可他就是讲说我就是10年啊，真的是倒数了，所以真的支持要趁早哦。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在诗歌节说一定要趁这个时候也支持他一下，我们在这边举办这个活动，也感谢他支持我们了，互相支持哦。10月3号的下午2点到4点，题目是从投稿到评审，副标题香港诗人在台湾的文学试炼。其实这里面说是投稿评审，其实只是做一个话题的引言啊，引子哈。其实这三位都是从香港过来的，包括诗生活这个主人陆颖瑜他来主持。那对话的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小说家诗人，也是个摄影家跟这个艺文工作者廖伟棠，他的当然这个著作非常丰富。另外是年轻的韩其仇，这个我知道在东华华文所读书哦，那现在不知道毕业了没有，就是很年轻，世代略微不同，不过我觉得这个都是一样香港的背景，他们有些投稿者，有些是评审，有些是比如说书店的经营者，这样对话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这一次刚刚讲北美有方兴来，南方这边有我们东南亚的新马的朋友，那在香港这边都是由在台湾的香港的这个作家们来对话，我觉得这应该就是我们这次尝试略微做出一个跟这个台湾本地以外的这种对话。这其实到最后还是跟台北是最有关系，他们的地点都在台北。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如果没有去过诗生活，真的把握最后的倒数时间去诗生活看一看。
0: 最后呢，我们还是要留几分钟给这个10月18号的诗歌展售会暨闭幕典礼，因为有一个非常精彩的诗歌市集，大家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诗人在那边摆摊， 这个是不容易会有的一个机会呢。
1: 对，说服诗人们出来露脸是很难的东西。不过因为地点是在记者湾，不过记者湾其实有两个活动，一个是10月10号礼拜六的7点到9点的晚上，7点到9点是有一个创世纪诗歌派对，这个是这属于创世纪诗社，台湾最老牌诗社，超过70年的诗社，创世纪诗歌派对，10月10号礼拜六7点到9点在记者湾新馆二楼举行哦，这是在这个室内的场地，它有他们的总编辑姚世勤带领了大家，包括社长古月在内哦，他们人很多，一二十位一起来，这个也是看到各世代的人在创世纪出现哦，这个派对欢迎大家参加之外，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10月18我们的闭幕活动里面，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市集的活动，所以呢我们这里面包括诗人摆摊、音乐的表演，我们请到的表演嘉宾是大家都很喜欢跟熟悉的歌手巴奈，巴奈来帮我们大家现场来表演哦，还有美食，然后有闭幕，以及刚刚我们提到影像师的正在这个颁奖典礼会的时候一起举行哦。
0: 是，
1: 那当时我们这个市集的合作品牌是过手，那这个10月18的这个展演里面，因为过往我对市集的参与有一些参与过或有这个亲临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刚讲诗人拿出来卖东西，有时候不是只有市集，他自己所珍藏的这个物品可能是从二手的方式来销售，有些诗人自己有，比如说像这个我知道崔顺华是他自己有在串这个左手环，这个我觉得都是他们的另外一个你所不知道的诗人的面相，这样这种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而且我觉得也可以趁着机会跟诗人聊一聊，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些人把诗人赶得太高了一点，他其实跟我们一样都是人啊，他有他的想法、他的爱恨、他的情仇，那这个时候需要发泄，他说反而是跟诗人可以聊聊天的时候也不错，这样的你可以跟他讲说你对他诗集阅读后的想法，很多时候在网络上你可能不适合就是直接在什么地方直接留言，你可能真的透过跟他私下对话也蛮有意思的，总之我觉得诗歌节这次我们希望他既有热闹的市集，也有很深层的对话，既有台北的声音，也有包括来自北美、来自东南亚、来自这个香港的声音，我觉得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也许因为刚讲这过去都是20年都是洪老师在做策展，今年都是很换，那我一刚刚讲说他是一个大梦想家，梦想家想的图其实有很多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这只是他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就尽量让梦想家的东西能够落实，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一次的尝试，那有什么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有什么想要再给我们建议的地方，欢迎跟我们工作人员讲，我想大家都会慢慢去调整，这样子
0: 最后我们要来补充的就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台北诗歌节，主办单位还有这个团队们特别为大家呢精选了伴手礼，
1: 是
0: 专属纪念品，刚刚我们说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嘛，
1: 对对对，这个各位知道诗人有个神圣的地方就是明星咖啡屋
0: 是的、
1: 哦、各位知道已经过世的诗人周梦蝶当年在他的骑楼摆摊的故事，我自己无生一晚没经历过啦，不过我的老师辈哦，当年他说他从这个南部要北上的时候，他的第一件工作是在火车站下台北火车站之后，直奔明星咖啡屋去听周老先生在跟他聊天，这样、他说啊，听一个，而且周梦蝶没有什么学历嘛，对，可是我的老师那时候已经博士了，我说啊，博士听，我就不能够理解这样，后来就知道那是一种神圣的感觉，而且明星咖啡屋的下面那个周梦蝶书摊都在卖诗集，所以我们这次跟明星咖啡屋合作联名做了一个台北诗歌节的俄罗斯软糖，这个软糖是非常著名，这是明咖啡屋招牌甜点，而且是我想这个也许我们这个参与听众有机会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分享或是有一个赠品的一个模式给大家，那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也推出了诗歌节的诗选，书名叫做方块式的欢聚，过往其实台北诗歌节都有诗选，那今年也是我们只要参与其中的诗人，我们都邀请他精选一首自己心仪的代表作，也许跟台北有关或无关，总之是他自己觉得不错的作品放在其中，如果你想对诗你的了解也许比较有限，想要快速的知道这些参与者我们这些邀请嘉宾们的文学作品的风格，这个诗选方块式的欢聚很适合你去翻阅，边听边翻应该蛮有收获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台北诗歌节官方粉丝团来查询最新的公告内容，好，今天非常谢谢宗翰，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局节目。今年二月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果呢能够先坐下来谈，情况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好，再举个例子呢，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其实说穿了应该就是侵略。那目前两场战争都是边打边谈哦。那么今天所要探讨的是有这样的平台，有官员、军事学者、专家与会，当前所扮演的角色能够发挥走向和平的功能吗？那在美国和中国两强试着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现在，怎么样来观察？从今天开始15号到17号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怎么样来凝聚共识确保安全，是今年大会设定的主题讨论的焦点。那就台湾所关心的台海情势，还有地缘政治牵动的区域关系变化，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观察探讨。欢迎金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非常谢谢教授。其实过去台湾也有一些学者专家参与，
2: 是，
1: 那这届媒体所披露的应该是没有哈。那我想重点来看论坛主题设定，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诉求安全啊这样的字眼，我比较了过去几次也有提到安全。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想，安全就是不要擦枪走火嘛。那怎么样来解读中国大陆以战来设定主题，那我们再看看当前的国际形势的变化，是不是可以嗅得到中国到底他想要做些什么，希望大家讨论什么呢？
2: 那当然最重要，我们从主题说起，就是今年的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从这个主题里面，我们就看到两个的关键字啊，一个叫做稳定，一个叫做治理。我相信哈，香山论坛反映了中国现在对整个国际环境，还有它本身的安全形势啊，它的反应，希望在这个场合里面，针对它关心的意义。

0: 讨论。那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理解今年的香山论坛的话，我想就最简单的方式就从这两个字，就是稳定跟治理这两个方向来看。
1: 嗯，
0: 那稳定为什么要稳定呢？我想大概这个近几十年来啊，很少国际环境像现在这个状况一般的混乱啊。以前了不起同时有一场大型的战争在进行，比如说美国跟伊拉克的战争或者波湾战争。
1: 嗯，
0: 啊，我们现在周边至少有两个大型战争在打，一个是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还有一个就是打了4年多的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啊。那这两个战争它不是光是单纯的战争，因为它影响是到了全世界的。
1: 嗯，
0: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造成欧洲方面对安全的重新的检视，然后呢，欧洲的能源问题，整个欧洲共同北约的问题在这时候被凸显出来。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对我们台湾可能更相关的就是美国跟伊朗问题，
1: 嗯，
0: 因为它直接牵扯的是原油
1: 哦
0: 能源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入国。
1: 是。
0: 光从伊朗光有80%的原油提供给中国，啊，所以说中国现在不是以前的中国。怎么说呢？毛泽东时代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表示这个天下是乱的，有没有？我可以从这个世界的混乱中得利。可是因为现在世界中国已经是全球化的一员了，全世界的动乱，全世界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利益，比如说现在中东的原油出了问题，
1: 嗯，
0: 霍姆兹海峡有问题，直接影响到中国本身的国家安全的利益，就是能源这方面、经济方面的利益。所以中国在现在来看，它的世界观来讲，还是以稳定变成中国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1: 是
0: 啊，可是你如果要稳定，接下来就是下一个关键字了。你要稳定，那你要怎么获得稳定？就是要治理。那你要经由什么方式来治理得到你希望的稳定？那你看他设定的议题会谈什么？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的困境跟解决之道，还有亚太安全的稳定跟风险挑战，甚至还有一场是直接谈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跟愿景。那其他还提到了海上通道，还有什么新兴的科技，包括 AI 的科技的运用，还有太空的治理，林林总总这些的议题都跟中国现在的国家利益是相关的。那在这些相关的议题之上，中国怎么找到自己来把自己希望的治理的方式呢，能够传递给世界，然后在这个利用这个场合，然后寻求某种程度的共识，让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是他今天这个会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所在。那中国很喜欢说什么多极化，
1: 对
0: 啊，共同管理国际秩序，
1: 嗯，
0: 啊，联合国作要发挥作用，
1: 嗯，
0: 这个点点滴滴贯穿在这整个的会议的其中。它相对于美国，它有点某种程度的讽刺美国现在不顾国际的秩序啊，专断独行哈，不愿意遵守国际的公约啊，比如说气候公约，美国就退出，就是利用这种。他的治理方式就是说我跟全世界是用多极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然后来相对于美国现在专断独行的方式，所以他就提倡自己的治理，然后呢希望能够在这个大部分的国家在这种场合之后得到了这个讯息，然后认同中国的做法以后，他不见得认同中国这个政权，但是至少在国际安全上面他能够接受中国的看法，至少他不要接受美国的看法，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就得分了，这是最重要的目的
1: 所在。所以言下之意有点还是两强争霸的感觉。
0: 是是 是, 是, 是，
1: 对对，我们一般都说美国在经济上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事实上在各个领域都是在竞争的一个情况，
0: 是
1: 但是中国会试图说服一些国家来跟我站在一起，这一贯都是中国对外的处理方式吗？
0: 是，的确是这样子，特别是目前逐渐的在国际的地位上面跟美国相提并论变成一个 G2 吧，现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我们可以承认说两个超级强权就是 G2 的状况，它更要在国际规范、国际治理、国际的阵营上面跟美国来做一个竞争，做一个比较。
1: 是，那刚才老师有提到中国前任领导人提到这个国际如果是更动乱混乱，中国是形势大好，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到底在美伊战争啦或俄乌战争，中国大陆角色是什么？做壁上观吗？这也是我们常常在看的。
0: 是是，
1: 但是如果触及到中国的核心的利益化，那中国大陆会怎么做呢？所以相关的台海之间的冲突呢，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像这样的场合，会不会中国大陆也会趁这个机会来表达一下，强调一下他的立场？
0: 的确。

0: 确哈，我想中国以他们所谓利益观里面有利益，有核心利益，很不幸的哈，南海属于核心利益。那现在呢，更有趣的是，如果讲到台湾，是核心利益的核心呢、啊？是两个核心、啊、所以如果你在说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已经不对了，它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位阶，我们台湾的问题，他们对台湾关心的程度是一年比一年高啊。我们有一个小地方可以来看到，今年在五月份的时候，美国川普总统在访问中国的时候，习近平我想90%的时间都在跟川普灌输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利用这个场合若来强调台湾问题，尤其在跟对美国的之间在强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会重点跑不掉。那我自己观察里面，他有一场是跟美国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有闭门会议，虽然有公开讨论，还有一个闭门会议。所以我相信在这些场合里面，中共是不会忘记台湾问题，
1: 所以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在这次的香山论坛当中。那刚才老师所提到的比如说核心利益里，像越南这次派出他们的国防部长潘文江，
0: 是
1: 那跟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议的马来西亚副国防部长扎哈里会来出席，在这个月的月底，预计有可能会有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面，但目前双方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但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刚刚提到中国大陆可能会趁这样的一个场合会触及到这个台海方面他们的立场，或是对于他们所认为是很重要的南海主权争议会表达他们的立场。那跟美国方面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也会稍微就考量一下这个美中领导人要会面，应该不会这么尖锐会触及到，还是老师您的看法？
0: 我觉得哈，我观察最近这一阵子的所有的发展来讲，中国越来越把台湾问题啊，在它的重要性跟必要性啊，甚至让美国了解到中国对这个是重视程度。我们有看到一个日媒的报道，中国要求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不准有任何的军售的活动。这个最牵涉到就是我们两架 F-16V 现在已经飞到夏威夷了，在待命要回台湾，
1: 可是好像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跟进展。
0: 那目前这个消息出来之后，他这次是用的是说如果有军售的话，至少以这个媒体的新闻的报道是说习近平可能会不会访美，来以这个来做要挟的条件，这个要挟条件是相当高的。那所以我们现在 F-16V 的现在在夏威夷的状况就非常值得玩味，到底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在24号之前如果能飞回来证实这个消息，假如果是，那这个可能我们就要很严密的观察美中关系跟台湾关系之间到底发展是什么样子，而就是表示美国相当程度会受到中国的压力，会改变他的对台湾的政策。我们也不要太悲观，但是我们要很仔细的去观察，是这样子。我想在任何场合，中国现在是不断的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这个是这一段的趋势，而且我觉得不会改变。
1: 好，非常谢谢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今天呢特别针对从今天开始到17号连续3天的时间，在北京所召开的香山论坛，我们所关注的焦点 F-16V。那么原本已经从美国要往台湾飞，很多军事迷在前阵子已经到了台东的制航空军基地要捕捉，但目前可能还在等待。很微妙的，老师告诉我们，就是要持续来关注中国是不是有某种程度的施压。其实在五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在事后大家也在观察，就是美国对台军售一笔嘛，100多亿。川普好像也还没有签署嘛，哈，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好，那我们持续呢在聚焦美国跟中国超强争霸。那这次论坛的会议，刚才老师已经告诉我们会有很多的分组会议，那探讨的议题很多元，其中一个是大国关系啊，跟战略稳定是其中之一，可见会讨论大国之间的关系。我把假设就是 美国跟中国了。那我们就来看美方跟中方就军事方面，其实他们也有一些高层军事的一些互动，
0: 是
1: 曾经停摆过，但是好像又慢慢恢复了嘛。
0: 是是，对。
1: 但如果来看这个论坛，这次美方所派出的官员是战争部的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会出席香山论坛，觉得有哪些焦点可以来关注的呢？
0: 对，今年美国参与这个

0: 那两边的在安全上面、国防上面的关系，我想是这个时候他们参与的层级是的确是一个指标哈，是值得观察的。今年他们派出来是战争部的中国的事务首席辛西亚卡莱斯啊，虽然他的位阶不是特别高，他等于算是一个科长级或以上。就是他是一个参谋的工作，也是一个研究主任，可是因为他是多年来直接负责中国的事务，是国防部里面的中国通，所以他常年以来都在负责中国的事务。2023年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代表美国，参加香山会谈。那2024年的时候，美国层级突然提高了，他派的是副助理国防部长莱斯参加。那去年两国关系可能不好，美国把这个层次降了非常非常低，只有美国驻中国的武官啊代表参加，等于就是只是礼貌性的参与了，根本任何代表性都没有了，那今年又回到了卡莱斯身上，我想这个当然呢、我们就是说某种程度上的回温是有的，可是我想也不要太乐观。为什么？如果比起2024年的话，副助理国防部长莱斯的话，至少以他的位阶来讲，还是有相当的距离。虽然他是一个专业人士哈、我们在观察美国在派人到参加这会议的时候，我想我们为什么要观察那个人？他代表什么意义？第一个，美国对这个重视程度；第二个，他派这个人能不能到现场哈、不管是参加闭门会议或公开的场合，他能说明正确的传达美国的立场。比如说中国任何批评或者现场会人有人讨论美国的立场的时候，他怎么说明？第三个，真正专业人才可以把真正他在里面现场听到的声音做个整理感受带回美国，真实作为他们政策的参考。我觉得所以说这个人是很重要，当然这卡莱斯是一个专业的人士无可否认啊，但是如果以位阶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如果要进一步的恢复中美的之间在防务安全上面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回温只回到一半，不要乐观到他已经好像中美关系因为比去年已经派了更高位阶的人就更乐观，我倒觉得并不是这样子来看待。但是美中关系的军事关系有没有回温？
1: 对，
0: 有，的确是我们前日子看到那太平洋司令部的 Papalo 的太平洋司令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杨志斌上将两个见面，而且照片也出来了，证实是有这件事情。美中的战区层级的指挥官见面已经是很久很久也没有发生的事情，两边的敌意，那这一次两边愿意见面，而且这公开照片某种程度上是两边力求希望还是传达给对方避免冲突。因为很有趣的是，如果台海发生问题的话，这两个指挥官就是因为东部战区负责台湾问题，
1: 是
0: 台湾安全，
1: 对，
0: 那我们台湾是在整个我们西太平洋，这个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负责的范围，所以这两个人见面其实某种程度上在台海问题上面他们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建立护栏、交流互信，不要发生冲突，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对台湾安全是一个正面的，可是我们也不要乐观到他们两边的见面好像台海问题中国就永远放弃了，不能这样想，只是说还是释放善意啊，我们是求稳定避免意外的冲突，可是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时候，我相信中国对台湾的问题还是态度不会变软了。
1: 好，我想这是在这次北京香山论坛举办的时候我们要重点观察的，美方所派出的代表呢是战争部的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他是专业的，可以带回比较专业的讯息，不会有一些误判。我觉得误判是很容易擦枪走火的。那至于刚才老师有提到美中军事高阶将领他们的会晤可以观察，但老师告诉我们美中关系是不是有比较回温，是有一些些，但是也不用太乐观，因为我想在9月24号外界预期美中领导人还会有会晤。当然议题现在也有很多角度的观察了哈，台湾问题是不是会再提出来，或是这个 AI 经贸的议题都是关注的焦点哈。那总之香山论坛这两三天的议题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好，那持续香山论坛媒体也有一些披露跟观察，我想请教老师，过去我在探讨这个议题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会提到全球南方这几年觉得习近平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显得好像比较积极，比如说习近平他会勤于跟这些国家的互动，去发

0: 问，比如说在这个月份哈，他在吉尔吉斯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他就提到了由少数国家主导国际事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公，由单一国家、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全球治理，不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刚才老师有提到，中国大陆对外好像是一个多极化多边主义，它看起来不像美国一方独霸，但事实上它是有过程的，就是说服一些国家你就跟着我一起往前走这样子哈。那您会怎么样来看在这次的香山论坛，媒体也有报道他们国防部长董军的演说呢，可能也会呼应习近平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话，会要求提高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哦。不晓得老师您对这个角度或中国跟全球南方的关系，究竟它是怎么样经营？
1: 是的，全球南方这个名词在这几年啊，经常的被提到，但它是一个很粗略的名词哈，大家也不要误解，它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啊，其他范围非常广，甚至连印度、巴西、印尼、南非啊，中等国家以上的哈国家哈，还有特别是非洲国家，它已经超过我们以前在读中共党史上所谓的第三世界，已经超过的那个范围哈。但是为什么最近全球南方很重要呢？其实哦。先提到今年的香山论坛里面，它其中有一场场次的名称就叫做发展中国家的作用跟愿景，其实这个场次很明显的就是针对全球南方的国家，希望能够探讨他们所谓的他们的作用跟他们将来发展的方向，跟中国合作的方向。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在香山论坛的这个举办的这两天的准备的时候，中国在举办另外一场第四届的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国跟非洲的安全和平论坛，这两个活动其实在非洲都是重叠的，表示中国现在对非洲、巴西、印尼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视。那最重要为什么呢？要经营这些国家的关系，我想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大部分国家能够所谓站队进入自己的阵营之后，其实如果我这边阵营人越多，相对于来说他在展现一个意义，我在孤立以美国为首的一方西方的国家，那我这么多的国家，其实我的人口、我的资源，其实坦白讲，虽然几个相对先进的国家现在是跟美国在同一个国家，可是相对于人口跟资源这个阵营是大的。以前毛泽东的一个说法，政治就是朋友越多越好。这个第一步，利用全球南方这个概念，把很多国家都包揽到他的阵营里面。这个其实是对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问题。大部分的国家跟我站在一起。但是如果往里面深一点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现在的策略，中国的这个形象还是有争议，很多国家不见得会认同中国、支持中国。但是现在中国也很务实，他知道我不需要你支持我，可是至少不会完全接受美国或西方对国际安全秩序的一种看法。那尤其现在川普对国际秩序的观点可能比较特别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更是中共试着善加利用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特点了。那中国现在几个反对霸权啊，反对阵营对抗，反对干涉内政，其实他希望这世界能够多极化。其实这几个基本上是对了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胃口。所以他也知道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支持这样的政策，所以就用这些来吸引这些国家，在不会在国际安全、国际秩序上面是基本上在我这边站队，然后跟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想这是他最主要的目的所在。是，
0: 好，非常谢谢老师提供您的观点解析哈。那中国大陆会怎么样来跟全球南方这些国家来拉近距离，然后认同中国的立场，这是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香山论坛运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也留意到这几年它慢慢提升官方色彩，原本是一个智库嘛、学会嘛，那就提升到一些对话的一些层次。这个也可以来看到中国有自信嘛，
1: 是。
0: 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外界有些可能不是很认同中国，你看有个中国崛起这四个字的字眼听起来就有点
1: 有压力，
0: 有压力，对不对？那我们最后要谈的是，刚刚提到美国嘛，那有伊朗战争，目前的情况还没有 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哈。什么时候停战？还有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也已经4年多了，目前美俄这两个国家都陷入战争的这个泥淖当中哈。我想这个香山论坛它所扮演的角色，刚才我们大概也提到了中国办这个论坛它主要的个目的是什么。那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香格里拉论坛，有点互别苗头的感觉。
1: 是是是是，
0: 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在当前了，这中国利用这个平台它可能想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老大哥的形象吗？
1: 是是，如果要讲到香山论坛就又会讲到另外一个香格里拉会谈嘛哈，大家香格里拉会谈，我想是一个国际社会大家都知道。可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以前他们会派国防部长的陈池参与，这两年，董军已经连续2年哈没有参与香格里拉论坛，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中国现在他们不愿意在别人设定的主场，去参与别人的议题，被人家的议题限定，甚至成为某种到那个场合被质询的对象。那所以说他们现在反过来讲，这个一定的实力有了以后，他努力的壮大自己的论坛。我想今年他的论坛就邀请100多个国家的参与，而且很多国家都是部长级的参与，他把自己的主要的精力设置到自己设定的主场，然后议题来自己来设定。所以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香山论坛从过去只是一个智库的交流的，从2006年开始到今年已经20年了，已经现变成是一个1.5轨的这个安全对话平台。
0: 对对，
1: 中国利用这个时候强调香山论坛，那最重要是什么呢？它改变一个态势，就是说我当初是到别人的场子里面被提问，那现在我在我的主场，我可以设定我的命题，设定我的题目来讨论题目，我来主导这个世界舆论的讨论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中国要给人家的一个感觉，特别是现在两场战争里面哈，尤其是美国一个伊朗战争哈，造成很在世界上的混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由西方来讨论这个安全议题啊，好像正当性稍微有一点点不错，但中国好像感觉他就是利用这个场合，我跳脱了两边的冲突，我自己在外面来看待，带领大家来讨论这个议题，我变成舆论的引导者啊，指导者。尤其他要告诉全世界哈，告诉全球南方跟西方哈，你过去你强调是吓阻啊，军事同盟啊，或怎么军事介入，结果只是会把这个世界搞得越来越乱，越来越糟。那他现在在自己用自己的主场不断灌输大家什么观念呢？就是一切要协商对话啊，每个人都很重要啊，也不要有集团政治，用全球安全治理的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他提出另外一套解决的方法，那就可以让大家觉得说，哎，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有别于过去的方式，只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让国际更混乱啊，然后现在成为找出另外一个方法。我觉得但是他也在里面设定议题的时候一直在强调灌输这个事情。我讲最重要的是啦，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中国现在他利用香山论坛变成他想把自己设定成一个他是国际安全网络的一个中心，有别于美国。那就是说你在我这边来，大家可以有问题可以讨论，所有的国家都有参与，然后我是一个东道主，成为一个国际安全网络中心的话，我觉得把美国在过去所谓的美国世界警察，美国在主导全球安全秩序的这个角色啊，某种程度上就做贬义，就是说全世界在讨论安全议题的时候，不会只有美国当初单一的说法，
0: 对，
1: 中国现在的叙事方式要参考，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来源。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试图要改变这个世界上对安全的叙事的方式，这个重点
0: 主导国际安全的秩序，
1: 是是是，
0: 那主场拿回来我自己。
1: 对，但是现在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不管是香格里拉会谈，不管是香山会谈，其实是应该是不同意见人在一起，在这个地方寻求讨论啊，即使意见不同，可以彼此了解对方，沟通。可是如果现在中国过于强调自己的主场哈，香山论坛就会某种程度上显现出中国他不太愿意面对西方事件对他的质疑，他要在自己的主场取暖。那第二个，如果你找来的人大部分只是你阵营里面的人的话，那这个其实只是大家互相取暖啊，并没有做到解决问题进行沟通交流，这个论坛应该真正有的目的所在。 我觉得那就只是变成两个阵营的较劲的话，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好的发展。
0: 没有错，老师啊，这番话真的是发人深省哈。那政府当然会觉得这么多人来参与，那如果跟我站在同一个阵线，他觉得这样就好了嘛？那其实，在全球的一个所谓的和平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啊，我们要确保这样子安全。可能是令人忧心的。
1: 是，的确是这样。
0: 打破同温层。
1: 是。
0: 异温层的对话也是挺重要的哈。
1: 如果他只是单独只是想要利用这个论坛哈，强调我的人，我的阵营，外界觉得我是强大的，然后在里面讲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论坛的意义就是值得讨论的啦。
0: 是，我想今年设定主题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老师提到稳定跟治理是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再扩大跟一些国家来对话的话，也是可惜，也是一种隐忧。
1: 是，的确。
0: 好，所谓的台湾问题，有关中国大陆核心当中的核心的利益，那中国大陆在相关论坛会怎么来提呢？或者说在九月份川西会又会怎么样来谈？今天非常谢谢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教授金元宙非常专业解析，谢谢老师，谢谢您。
1: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玛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天使新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在年底的时候呢带来的是天使新家族的跨界慈善音乐会，今年呢已经进入到第24周年了，今年的主题是下一站幸福。好，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活动。处长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就先从下一站幸福，这是24周年的主题，那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OK， 天使新家族基金会今年2026年是24周年，那明年其实是一个里程碑25周年哦。那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想这个题目要叫什么好，那想着想着其实我们就想到的是25年来，我们回首看，结合天使新家族基金会成立的愿景，跟我们从愿景一直到这24年来，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先看见在全台湾身心障碍者整个家庭的需要，看见他们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好像有一台公车，从创办人开始，他们就是有一对身心障碍女儿，然后看见这样的需要自己本身，然后就好像开着一个小巴士，然后再结合了专业工作者，然后开始开到了台湾每一个角落。那其实并不是我们要去告诉他们，是因为真的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全台湾有6个服务据点，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这些据点也都是在地的家长，他们提出了这样子的需求，也希望整个家庭需要被看见的这个需求。那所以天使新家族基金会这24年来就陆陆续就好像是一台公车，然后开到了有需要的地方，然后有需要的人就上了车。其实大家就会想，那既然是车子要开到哪里去，想着想着同仁们在发想的时候就发现下一站不是去到什么地方，其实就是所有的家庭想要去到的幸福。所以就是整体回应愿景跟我们24年来做的事情，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
0: 那天使新家族基金会的两位创办人就是林兆成先生跟萧雅文老师，那两位呢都是音乐人，所以这个已经进行了24年的这个慈善音乐会也是天使新家族基金会在每一年到岁末年终的时候的一个重头戏。
1: 没错，也因为创办人他们本身音乐的关系，那他们常常说他们不会说话，不太会说话，他们只会用音乐跟大家来沟通爱企的家庭。爱企的意思就是指泛指所有身心障碍的孩子，他们就像天使一样 Angel 翻下来，所以创办人就给了这一个爱企的名字，所以现在我会用爱企来称呼身心障碍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哦。所以创办人他们从最早的时候就开始用音乐，用家庭的故事，到全台湾各个角落去跟很多的爱企的父母或者是社会大众来分享跟提出说这样的家庭的需要。那其实这个音乐会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自己从最早参加第一届开始，我们的创办人总是会先这样说，他说这个音乐会用最高的品质，所以演奏者都是非常非常具有知名度，品质非常好的。那其实爱企鹅的家庭他们很难有机会进到一个专业的表演厅聆听一场音乐，为什么呢？这很正常，因为一场专业有品质的音乐会常常会被要求不能发出声音，有很多的规则，那其实这也是尊重专业的一部分，可是爱企鹅的家庭也很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生活的体验。所以我记得每一次开场的时候，兆成哥都会对着全部的来宾说，今天非常谢谢所有一般的民众，你们愿意跟爱企鹅家庭坐在一起，这就是第一个友好的展现。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您可能会听到有一点点小小的声音，那我们邀请来的音乐家乐团其实他们很早就知道，所以他们不只是在公益酬劳上面几乎就是无偿的参与这个活动以外，他们也知道他们有做这件事情不同的使命。所以每当兆成哥在一开场提这件事的时候，所有的来宾 结束后离开第一句说你最感动的是什么，他们都说这件事、嗯、他们说其实我们可以去听很多种比这更高级的音乐会，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听这个音乐会除了我自己得到一个收获以外、嗯、我还产生了另外一个意义、嗯、所以天使星就因为这样开始了用透过音乐会来做社会倡议、社会共融，然后所以每一年这个音乐会，我们从国家音乐厅，我们从国父纪念馆到今年在中山堂一个古迹里面、嗯、然后非常棒的一个音乐响宴，想要邀请更多的一般的社会大众也能够跟爱情家庭坐在一起。
0: 那我们先来谈谈在2025年啊、哦、2025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因爱成真。那我看这个天使星家族基金会啊，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有一段释出的影片，就是去年也是在中山堂，
1: 是，
0: 然后从一大早所有的团队工作人员就是从搭建到演出整整忙一整天，然后这段影片呢就是把这个音乐会制作过程大公开可以看到真的在幕前幕后一场音乐会的举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欸、
1: 是、嗯、没错，因为过去很多人都会问，因为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大家其实都会来，我们自己也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做音乐会、嗯、我们明年还要做音乐会吗？那后来大家就说那一定天使星非常有钱你们才能做音乐会，而且我刚刚前面有提到是用一个非常好的品质。其实造成哥私下有说，他说难道爱车家庭不值得有给他们一场很棒的音乐会吗？
0: 嗯，
1: 对，因为你这非常挑战人性，所以很多人因为我们给他们棒的音乐会，大家就说天使星很有钱吗？天使星怎么做得到？于是我们就试着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把这整个背后的辛苦记录下来。我们想要表达的不是我们花这个钱背后的意义，而代表是我们愿意值得给所有的爱企业家庭一场他们值得的。第二是也想要告诉社会大众，我相信你们的到来也是给爱企业家庭一个意义，他们值得的。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我们想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嗯、
0: 是。好，那回到在今年10月13号即将举办的这个音乐会，同样是在台北中山堂，那今年呢是第二度跟长荣交响乐团合作，这个音乐会请到了很多在台湾非常知名也是属于重量级的大师、啊、共同来参与啊。
1: 是，
0: 那大家当然非常熟悉的就是陈冠宇这位钢琴家，可能因为他以前出过专辑啊，在这个流行音乐界也透过出专辑的方式，很多人对于陈冠宇的名字是不会陌生的。那像苏显达老师，当然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了。好，那接下来请处长也进一步的来为我们介绍这次演出的阵容。
1: 好，之所以说跨界，就是我们其实去年是透过整个长荣交响乐团，是整团，这是非常庞大、嗯、那去年长荣交响乐团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呢，他们的指挥庄老师自己包括他们的团员在音乐会结束之后，赵成哥跟雅文姐特别去谢谢他们的时候，庄老师说他非常感动，他原来可能只是以为只是一个、基金会跟基金会之间的公益合作，那因为他参与在当中，而且他在当中也会看见，因为天使星的音乐会很特别，不是只有听音乐，我们会穿插家庭的影片、
0: 嗯、
1: 哇，所以演出的这些乐手包括老师们都会看见他们做这件事情不是单纯的公益，也更多认识爱企业家庭、
0: 嗯、
1: 所以老师们都说他们好感动，有时候在演奏的时候自己会掉眼泪这样、嗯、那所以是长荣，今年第二次其实是长荣乐团，他们在问我们说我们明年要演奏什么歌曲、
0: 嗯、
1: 哇，赵成哥好感动，就觉得我们何其有幸还可以合作第二年、
0: 嗯、
1: 那另外为什么称之为跨界，是因为我们今年又找了三个大师哦，这三位大师其实长期跟天使星都有合作的关系，苏显达老师他真的是大师的大师哦，这台湾非常有名，他一直以来就跟天使星关系非常好，只要天使星有任何像音乐上面的需求啊合作，他都义不容辞。然后另外陈冠宇老师，哎呀，那真的是跟赵成哥又是一个很深的渊源，他们以前是大学同学
0: 哦。
1: 那另外有一个值得介绍的是另外一个大提琴家，他是陈世林老师，他不只是长荣的首席，他也曾经是弯声，他是非常多乐团的首席，他是谁呢？他的启蒙老师就是赵成阁。所以也是有这样的师徒的情缘，当他知道赵成阁然后创办天使星，天使星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他最早都会先把他的时间排下来。所以我们说跨界，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有陈冠宇老师是非常的在一些普遍的大众音乐里面已经非常有知名度了。那所以我们今年我也特别谈一下，很多民众包括我自己哦，我不是音乐家，我就会担心说这些乐曲我会听不懂，我本来就不喜欢古典乐哦，就听不懂。但其实别担心，天使星之所以会让所有的人参加，我们在乐曲选择上都非常的普遍化。
0: 当然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些音乐啊，最能够直接感动人心的是很多的电影的主题曲，所以呢在这次所选择的曲目上啊，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电影的音乐，像是我们刚提到去年的主题是不可能的任务，
1: 是
0: 啊，今年呢也是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带到今年的节目内容当中，还有像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的天鹅等等。那这些音乐的确就是我想你就算没看过这个电影，或者是你对古典音乐不熟，但是都是非常亲民的一些音乐的旋律啊。
1: 是的，没错，不只是包括国外就是经典的乐曲，也包括譬如说像台湾的民谣，我们透过编曲老师，我们将这样的台湾民谣特别把它编辑在一起。哇，这个就是我自己有看到一个 demo 版的时候，我又非常惊讶非常惊喜，我说哇，这一定会让我保证，一定会让年轻人跟我们大概中年或者是再稍微资深一点的社会大众，你听来都会说这个我听过，这个好听，甚至有台语歌曲，不只是国外的，还有包括台湾的民谣，国语的、台语的，其实他们都用乐曲演奏的方式再搭配影片。我们将所有的一些故事，我们播完影片之后，我们会在中间会有音乐，让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现场自己去体会爱奇的家庭那一份起承转合，那是什么？我自己其实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这是有别于赵成阁常说，现在有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会，天子星不是在做音乐会，但我们要做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会。

0: 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在10月13号所举办的这个音乐会。那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段很多年前访问这个陈冠宇老师的时候他的分享，那我记得那个好像是2019年的影片，意思是说他参与这个音乐会也有好多年的时间了。当时他讲到了一句，他说他之所以会愿意持续做这件事啊，因为他看到的是天使星家族很重要的信念之一，就是父母要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也因此他觉得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也能够让父母有一个喘息的或者是享受音乐的时刻。
1: 是的，
0: 所以他愿意持续做这件事。
1: 没错，刚您提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这是天使星最大的核心的愿景，也透露了其实天使星的服务的对象。我们在社会大众当中常看到的就是支持的是身心障碍者本身，
0: 嗯，
1: 可是其实真正能够让身心障碍者本身活得好、照顾得好，是你要先支持他的父母，
0: 嗯，
1: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健康的手足。
0: 是，
1: 那我觉得感谢上帝，在台湾这几年长照的议题啊，喘息这两个字，让大家回归去理解照顾者或者父母的重要性。
0: 嗯，
1: 赵成哥最常说，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去跟别人讲，去跟政府申请补助案，说我们也要支持，不是不照顾身心障碍，也要照顾他的父母跟健康的手足的时候，政府哦都会说这些人后，嗯，赵成哥最常用台语说，这些人后卡后去啊，那爱郎到啥港？大家想到的都是那样障碍，可是另外还有一块，就是我刚刚提到健康的手足。天使星是台湾最早开始把家庭照顾者，就是说父母这件事情提在台面上，第一个做这样子的服务的 NPO， 也是最早开始关注全年龄段健康手足的。在我们的调查需求里面也发现，健康的手足其实比父母陪伴身心障碍者的时间是更为长，但是是最早被忽略的。嗯，那天使星也透过，大家也可以上网看看天使星针对三个服务的族群哦。我们也做照顾身心障碍者，所以天使星现在也在做18岁以上成年爱企业的全日行的照顾的机构。那但是最早之前我们开始做的是全家庭服务，所以统整来说，天使星是最早开始把全家庭的服务的概念带到社会大众。那也就像陈冠宇老师说的，其实不止他，好多的人听到父母先走出来，孩子才有希望，深深的感动着。
0: 那我想照顾到健康的手足啊，就这点上来说，应该也是从两位创办人他们自己的家庭经验、生命经验啊，有的一种感触吧。像两位创办人呢，他们有两位女儿是属于爱企儿，但是有两个健康的手足，有两个健康的女儿，所以他们自己那个感受应该是更加深刻的
1: 啊。嗯，像雅文姐就会跟别人分享说，其实她一开始也不知道手足需要被服务，她只知道父母，因为自己本身的经验，在她的大女儿永金14岁。的时候在睡梦中离开时，他观察到他的小女儿，那时候我印象中不到6岁，就很小，他开始出现一些很奇特的行为跟想法，然后他去请教了专家，他们就是我们的赖念华老师，他就发现说，哎，这个手足因为他其实有过度的早熟青石化的现象，才开始发现原来手足也需要被关注，因此天使星开始跟专业工作者合作，开始去想怎么样提供给这些健康的手足，不同年龄段哦，比较小的孩子我们怎么陪伴他，然后父母我们怎么教育他，告诉他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坦白说，雅文姐常说，不是我们这么厉害先看见问题，真的都是在需求上我们长出服务方案。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的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啊，刘淑慧处长。那处长呢，另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亲职作家，所以呢，我们刚提到这个健康的手足啊，我看了处长所写的一篇文章，谈到的是现在的孩子有 AI 的陪伴之后， 有很多这个健康手足，他们可能心里有一些话没有办法，不知道怎么样跟父母来说， AI 成了一个很好的陪伴。因为我看了处长写这篇文章很有意思，也真的反映了很多现在的这年轻世代的小朋友们他们的心情哦。
1: 对，谢谢你跟我提了这个。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孩嘛，我的老大22岁也是一个身心障碍的女儿，那我的老二今年升大二了，那他就是所谓的健康的手足。
0: 对，
1: 虽然他从小就在天使星这样子的服务计划里，那我也提早的去关注到手足这个议题，但是还是有个真实的现象，这些孩子在走过青春期，我觉得不论是不是爱妻的手足，所有的孩子走过青春期都会有一个历程，是我的父母到底懂不懂我。我有时候很大的压力，像我的孩子就会说我压力好大，妈妈心里想你再大也没有我大吧，但我们不能说，那我也不是真的很能够当心理师啊或等等之类的。那我觉得我的孩子他跟我分享，他就说他知道他如果再把这些负面情绪往妈妈身上丢，妈妈不见得接得住，然后他就用 AI 讨论。其实我很想跟很多的父母说，也不用太担心孩子用 AI 会歪了，他先消化一些他的情绪，我反而跟着他学习在初步。那我自己也常说，不是要用 AI 来取代心理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我们学习用好的工具。我觉得这是跟过去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
0: 而且现在很多的孩子啊，用 AI， 像是我的侄女啊，在生活中碰到了，也许跟她的哥哥啊手足之间的问题，她觉得 AI 最大的好处是给她的都是正面的力量。AI 都说不会，你做得很好，这不是你的错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从处长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啊来分享的。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音乐会呢，叫下一站幸福。刚刚处长也谈了自己有一个22岁的爱妻儿的女儿，那有一个健康手足的儿子。我看过在很应该有一段时间很早以前的处长在一个节目里面啊，你有分享，原本呢我想很多的家庭也是这样觉得，就是眼前有很多的困难，我要一一的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幸福才会在这个困难之后的远方等我。但是在这个节目的访谈里啊，我觉得处长讲了一个给我也一个很大提醒啊，就是你后来有领悟到的是困难跟幸福其实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吧。
1: 我觉得其实我以前也不知道这起源于我会怎么这样的体悟，是因为我们家四个人去到阿拉斯加看北极光。倘若北极光，就是很多年轻人嘛，会把它列成幸福的清单。有一个梦想是，如果我人生可以看到北极光，我人生就有幸福。那身心障碍的孩子，你会有一个清单写说你想要生下一个身心障碍的孩子吗？不会。那我那一次我们全家在阿拉斯加看到北极光的时候，那个画面就是上面是北极光啊，其实你也不是真的去阿拉斯加就看得到北极光的，这只是一份幸运。
0: 对，
1: 然后我就看着我们家的那个照片，那个北极光在上面，然后我的女儿就坐着轮椅，我们全家就在那个我们的其他朋友帮我们拍下那个的时候，我其实有个感动是，上面是众人在追求的幸福，地下那个是众人在避之唯恐不及的不幸，就是困难。它其实可以同框的，可以被框在你眼睛看到的。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上帝就从来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那我也以前也一直在追求我怎么样解决我女儿的困难，进食的困难，医疗的困难，教育的困难，哎，你看我讲起来非常多的困难以后，我觉得我好像就一直在解决问题，我才为了解决问题是要得到后面的幸福。可其实回首看那些盘点，我们在想，其实我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得到很多的幸福，这些都是认知都知道，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文心你也知道，可是上帝让我看见这个画面就是一个更大的确据。幸福跟困难是可以同框的。没有人说，也从来上帝也没有说这个幸福要等到困难被 delete 掉或者是消灭之后才有。我从那一年我才有力量再往后面走，走到如今，不然我坦白真的说，我会觉得疲惫， 我会一直在问上帝说，我到底还要打几关啊？你知道打游戏还会告诉你要破100、101关，我的人生就一直在问，怎么这个关永远打不完，因为我在等着后面的那个幸福，或者像玛丽兄弟要申请那个气、其实早就幸福就在我们身边，所以它是可以同框的。
0: 而且在这段访问中、有另外一个分享是，原本当然就像刚刚处长所提到的，没有任何一个有爱妻儿的家庭是会先预测到说我会面临这样子的一种生活的境况，但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他们会坚持下去？有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孩子的笑容。
1: 我分享我自己的好了。其实我的女儿非常的严重，她不只不会说话，她只会发出很简单的声音。她最小的时候她连笑都笑不出来，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会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反射吗？比如说我们逗小孩去瞄她一下、她都没有办法。我后来再更多的去了解，原来其实笑是一个肌肉要牵扯很多的部分、还有包括力气，我才发现原来笑多不容易。那我们后来我们家透过很多的生活经验才发现，我们本来以为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他才会笑，结果有一天我记得我女儿大概不到3岁的时候，我们每天之前就是医院复健，家里没有其他的地方会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要解决他的问题。那天我先生就说啊，我们今天去我们合体，因为我们家住在合体边、我们去合体散步好了。结果没想到我的女儿，我先生就摘了那个合体很小的小花放在他耳朵这边、我现在那个画面，那张照片放在我家我们家客厅最明显的地方，到如今、拍下来原因是因为他笑。我每次都会问别人，你们觉得这是笑吗？严格来说没有笑得很开，但你们能想象吗？2年来这一个微微的表情让我们开始打开了，其实我们给孩子的笑容其实不用很大的代价、有时候我们转换一个心境，我们那一天就只是在合体边，所以那一次之后才开启了我们家带他去旅行。对，很多人会说你们怎么会想到带孩子出去旅行啊？我只好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希望他体验世界的美好。
0: 当然也有很多人会质疑哦，带他去旅行他会记得吗？他真的会感受到这个不同的环境中的美好吗？那也就像是举办这个音乐会，可能在最初开始的时候也有人会质疑说，带这些爱妻儿去他们听得懂吗？但那从来都不是重点。
1: 对
0: 吗？
1: 对，从来都不是重点。那我就谢谢你提的这个，我这么多年来不是很多人，是几乎每个人都会问我、小米记得吗？小米知道吗？他看得懂吗？他怎么回馈你们呢？其实那从来都不是我们父母的重点。我跟我先生其实常常都会问我们自己，那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跟孩子一起。但是有个先决条件没有错，我们不会去很困难的地方。什么叫很困难？医疗环境很差的，譬如说东南亚，因为在他身体健康没有很好的时候，我们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会去我们能够承担的，我们会去我们负担得起的。其实第一个是我希望我的孩子跟我一起，第二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想带他去领略四季的变化，原因是他生而为人，他其实就是需要有这样的体验，不是吗？我们只是想要把他当一个人，当我们的女儿而已。然后第三个，他懂吗？我后来因为生了老二嘛，老二会表达，对不对？好，你们现在就问你自己家的小孩，你带他去过的地方他每一个都记得吗？
0: 应该
1: 不记得啊。那你怎么看待？你也没有生气啊、因为真正的回忆是在你自己这个大人的里面。那讲到音乐会，也很多人会说小孩如果不喜欢怎么办？很好，那你不就知道了，你找到他不喜欢的东西吗？这不是很值得吗？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带着你的爱妻来，然后你最后说啊，他不喜欢呢、没有你们家小米这么喜欢，我不是白来。我说你才没有白来嘞，人要知道自己不喜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多好，你就不会抱着一个遗憾了，不是吗？所以我说不论他喜欢不喜欢，你如果不去尝试你怎么会知道呢？
0: 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天使星家族在10月13号的这个24周年的跨界慈善音乐会。有更多关于音乐会的信息，在下周节目当中将继续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好，今天非常的谢谢天使星家族社会福利基金会社会影响力处的处长刘淑慧处长，谢谢处长，
3: 谢谢大家。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绵绵工作室的第十一号作品，叫泰迪熊守护神，10月16到18号在树林艺文中心演艺厅演出。那绵绵工作室，如果你是剧场观众，应该对他们都很有印象。他们的那个演出，我们刚刚说就有点哈扣哈。这一次的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绵绵工作室艺术总监，他也是演员、编剧、导演林唐玉，来跟我们聊聊。欢迎唐玉。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我刚刚说，你们戏都很哈扣，而且会叫分娩的娩，就是。跟女性很有关，
1: 是、嗯、没错。
0: 然后你们有一个新锐作家的系列、嗯、对不对？
1: 对，
0: 这一次也是，
1: 是是是、哦、就其实我觉得新锐剧作家很有趣的事情是当然我们定义这个系列大概是从2年前左右开始、嗯、但其实对我来说，每每从创团的时候 对就已经
0: 很重视文本、哦、
1: 是、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越到近年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剧本这件事情，它在这几年我更深刻的觉得它必须要再一次回到我们创作的最重要的地位、嗯、当然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剧本它作为一个基底，到底它观察到了什么，这个剧作家本身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历史，他出生到现在他关注的这件事情一定经过了他很长时间的思考、嗯、经过了好多个月自己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去理解，去想，去找资料，去认识，或者是他观察，那个观点是无与伦比的。就对我来说，要是那个观点他不够深刻，或者是那个观点他无法代表一个更庞大的意义出现的时候，那接下来当我们第二次要进入到这个第二层创作的人加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很不稳、嗯、那在这个不稳的情况下面，你就会用更多更多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想要说什么、嗯、但是当你这个剧本没有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加再多东西都没有用、嗯、对。那我觉得近年来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一个剧本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嗯、大家耗在排练场里面疯狂的重新去推敲它，或者是一边改它，嗯，那个东西就味就不对了、嗯、可能以前真的对小剧场时代的那个记忆感太强烈，就是大家在文本上面会花很大的时间去工作它、嗯、直到剧本好了好、嗯、我们再开始，嗯，哇，我好怀念那个感觉、嗯、所以其实绵绵创团了之后，我跟亮亮一直以亮亮就是我们的团长赖文君，这样、嗯、我们一直以来我也是跟亮亮说剧本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那我觉得绵绵也蛮幸运的，就是一直以来遇到了

0: 非常多年轻的剧作家，
1: 嗯，
0: 很年轻，他们的那个剧本甚至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文学奖吗？他还没有投，或者是他可能只是在自己的读剧阶段发表过，但刚好我们去听了，刚好我们碰到了，或者是他们自己带着剧本来找我们，阅读的当下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天哪，台湾有非常多厉害的编剧，对，然后刚好岔出去讲，前一阵子参加了剧场他们的国际读剧节。哇，在剧本的这一块，对我来说真是收获满满。因为的确，就是当我们好好的面对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演员、导演，甚至是设计们再一次加入的时候，这个文本本身带给我们的东西会无限扩张。然后那个扩张才足以支撑我们去跟观众对话。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新锐剧作家从绵绵在最一出创团的作品 Play Games 的时候就开始了，只是到了近几年我们才真的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进程，因为对我来说是希望这一条线可以一直维持，因为台湾有太多太多优秀的剧作家在里面了，只是那个管道在哪里，就到底谁可以演到你写的剧本呢？而刚好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挖掘出这些人，阅读他们的文字，其实这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这个当代很当代的年轻人的观点，那可能不是我们平常就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我觉得像一些戏剧奖的管道啊，或者是得了奖的管道的作品，当然它的曝光度会非常高，但是其实隐藏在这个生活的基底之下的文本，真的非常厉害。对，它有时候可能只是不符合评审的口味而已，但是他在演绎他或者是在创作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你说要请一个人去帮你写一个这样的本都很难。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件事情，哇，可以无限讲好多。对，所以对我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很多不同的编剧，像过去有碰过巧荣，陈巧荣，然后郑元荣，然后平遥，对，很多很多厉害的剧作家都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当代的土地上。那这一次再碰到怀慈也非常有趣，怀慈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的同学，这样。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知道他在走剧本，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了他，就是你手边有哪一些剧本很想读读看，这样。那刚好那段时间他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读剧会，那时候读了他的两个作品这样子，然后亮亮去看了其中一个，那就知道了怀慈这一位剧作家。后来我们就进一步的跟他深入聊了一下，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手边有没有几个文本可以让我们阅读。那就终于他就递给我们了。那当时有两三个作品，我们就看了《泰迪熊》之后，我就跟亮亮讲说：“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泰迪熊守护很神》这个剧本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哇，脑袋里面棒棒棒，东西一直跑出来。”对，我觉得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聊天有聊到的一个，那是一个对屏吗？或者是茫茫人海中，你突然间因为这些文字，两个，对，他非常年轻，我其实已经算有点年纪了，就是在这样子的年纪隔阂之下，不同的生长背景，刚好因为这个文本而相撞的时候，然后还产生了很大的互动性。我就觉得哇，这好像就是当初想要做这个剧作家，这个新锐剧作家系列的原因，就很有趣，有时候不撞我们就碰不到，的这种感觉，所以很感谢这些缘分，就是莫名的一直在牵引我们去碰触到这些很新的写文字的人。对，
1: 我没有看过泰迪熊守护神的剧本，可是我看到介绍我就觉得这是你演的剧本的感觉。
0: 真的，我们看到也
1: 是，就感觉很适合你们。
0: 对，
1: 但看介绍真的是，哇，这个故事很猛。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泰迪熊守护神？听起来有点童话感，
0: 对，
1: 但它这个童话有点残酷，这样。
0: 真的。那我觉得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一直以来关注绵绵的作品的人，一定大家常会讲，就是哇，绵绵真的很硬走的东西真的很暗黑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包装在一些美好的糖衣底下的那些腐烂的东西，常常是我觉得当初回想，2003年我们创团的时候，我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剧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底，是 对这个社会跟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对这些事情没有感觉，无动于衷的话，那我就看不破那个被包装起来的东西，而那个包装起来的东西底下有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而那些事情要是没有人去关注它，我们可以活在很幸福的泡泡里面，永远幸福快乐是可以的。但对我来说，要是我做了剧场但我没有想要戳破那个糖衣的话，那我就不要做了。所以对我来说，当然亮亮也会很担心，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走向里面，到底在这个市场里面或是在剧团的定位上面到底有没有力呢？或者大家会不会因为太硬了而不想要再去接触呢？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碰到那些新的剧作家一样，自然会有人会希望理解，而那个愿意彼此理解跟碰撞的人，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愿意对频，你想要接触，无论你喜欢与否，只要你有那个心可以接纳或者是接触这件事情，无论理解与否，对我来说都很好。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看到泰迪熊守护神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提到主持人刚提到的就是很赦免免，为什么这样讲呢？除了跟孩子这件事情有关之外，当然也跟女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另外一环是他底下在说的事情，也是对我来说啦，因为这次我同时担任导演，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我今年累月一直在关注的事，就是儿少暴力的这件事情。对，其实从第一号作品 Play Games 开始，我们就在关注这件事了，或者可以说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更不用说当了妈妈了。就是对这长达九年的时间，成为一个母亲之后，在看待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哇，从我年轻只是一个少女到我现在成为妈妈的过程中，看到对于不同阶段接触到儿童暴力的这件事情的想法也一直在往前进。有我很常年的一个观察，所以当我看到怀慈的这个文本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它当然就是一个跟儿童暴力很有关系的一个戏，当然叫泰迪熊守护神，就是戏里面有一只泰迪熊，很可爱。那在这个
1: 他就负责糖衣的部分，
0: 对，他负责糖衣的部分，但是他一点也不甜嘞，就是真的是里面有五个小角色，我可以跟大家先说，就是有一个泰迪熊，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婴儿，一个娃娃的婴儿。那剧本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新的设定，但这个东西，这个人物我先不爆，对，我先不说，就是其他观众进来会看得到这样子。那当然这就是大家直觉就知道，就是五个小孩，这五个小孩发生的事情。那剧本的场景设定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他们在找一个王子，这样。那其实故事就讲完了，他们在找一个王子，就是可是他们是五个孩子。那我刚刚又讲到了家庭暴力，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在这个几个简述的设定里面可能就会知道，哦，完蛋了，如果认识绵绵的人就想说死定了，里面一定又很恐怖了，一定又有很可怕的事。但对我来说，我其实再一次因为这几年这几天也一直重复的在看怀慈的文本，我开始在想，就是这些恐怖的语言吗，或者是在怀慈写的文字里面那些恐怖的当下，或者是那个暴力发生的那些状态，那些事情，如果我回到因为我现在有个女儿，当我看着我女儿那个年纪，要是这样子年纪的孩子说出这些话，哎呀，多实在是太恐怖了。比起我们在演绎的一切，而大家也知道近几年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多影响了很多法律政策的一些儿童暴力的新闻事件，这些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都影响了我在看待这个剧本的时候的一个心情，是这些生命的确没有机会好好说点什么，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在争取他们的这些权益也好，就是这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大家就是用力的在帮他们争取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也是一直在想，对他们来说都来不及了。的确还是来不及了，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推动的，因为还是有很多很多在受苦的孩子嘛。但的确就是我觉得怀慈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细腻又残忍的方式，但是那个残忍同时又带着一个很大的关怀，是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死去的孩子们呢，他们无法得到这些有力的帮助，而他们注定要在那样子的小小的三年到五年的时光里面反复去回溯自己 这个痛苦的小小人生、
1: 嗯、
0: 这对我来说是很痛的。而这个痛我其实觉得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挖这些东西给观众看，而是身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经过在我身边的孩子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共感，是理解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小的生命的时候，旁人到底是无动于衷还是

0: 非常温暖的部分。
1: 嗯，
0: 孩子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无论我们怎么对他们，他们都会用一个很无暇的爱去想要得到你给他的一个很强大的爱。
1: 嗯，
0: 我觉得是小孩子，这是一个很通透又很清澈的时期，
1: 嗯，
0: 让人很动容，就是忍不住会再去想，就是当发生过这些事情的小孩，如果他没有机会好好长大了，到底生命中能不能遇到，就是可以理解这些事情而愿意再把爱给出去的大人呢？或他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那样子的大人呢？这也是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一直反复在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人很重很硬，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发生的事情比这些还要恐怖。其实一点也不硬啊，就是这些其实是很多很多已经死去的生命发生过的事情。对，他们经历了，我们文字都还转化了，更不用说怀斯一定费尽了心思把那个语言重新的调整，重新的调整。而那些真正碰撞这些暴力的人，小朋友，我觉得啊，那是没有人可以帮他们包装的。可能那些文字都走得比我们现在阅读的这些还要更恐怖。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剧场以这样子的形式去发展这样子的作品，跟观众对话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或者是我个人认为的，我们还活着的人到底要怎么想，或者是要怎么感知，或者是我们是否要继续维持或去探索，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共感的能力。对，这件事情也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直在想的。对啊，很抱歉，因为真的是太多可以聊了，对，就是
1: 好
0: 要滔滔不绝，这样
1: 很棒很棒。里面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演员都很厉害
0: 啊、
1: 然后这一出也是，
0: 谢谢，
1: 就是演员是安元良、黄迪阳、郑维静，还有赖文君、亮亮。跟这群演员合作，你们的工作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事？
0: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提到剧本嘛，那加上这次我们也是新锐剧作家的系列，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从文本上面一样，就跟过去我们跟不同的剧作家工作一样，我们会很深入的去工作它。那这次最有趣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开拍前，就是我安排了三次的读剧。对，那其实现在很少有剧团会做这件事情了，但我自己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至少在我自己的剧团这边可以成为一个常态，是一样，就是把文本工作一个彻底之后，我们再进入到排练场这样子。当初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目前就是我们已经读了两次，对，已经发展过两次了。那其实最有趣的就是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剧作家然后演员们一起坐下来，就剧作家也在场的状态下面进行了读剧。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因为一读的时候一瞬间哇，因为维静也是非常新锐的演员，那我也没有跟他工作过，那安元哥有工作过一次，然后阿迪也是虽然认识很久，但是也是久违的再一次合作，那亮亮当然就很熟悉。但的确就是当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第一次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那时候脑袋中想象就是啊，他演谁他演谁他演谁，然后当他们的声音一加进去的时候，哇，台词跟他们的人生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的时候，你突然间因为声音进来了啊，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怀慈给我的一些回馈，就是当声音进来了之后，很有趣的是，哇，你突然间发现文本上啊这个句子，或者是啊这些文字好像要修，或者是对，或者是整体好像哇，我终于知道那个节奏是什么，对，又或者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太过长，或者是为什么那个重复性很高的这些东西，都在第一次的读剧的时候发生。然后当时第一次读剧完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每一位演员都有说他们读完的感觉，然后说他们在念这些对这些台词的时候的感受想法，就是他本人就在这，然后就是他同时在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同时可以给出我在一个第一次听到声音进来之后的一个很大的综合，的一个用导演观念去看这个文本的一个脉络或者是它的结构的时候，可能有的一些想法，然后突然间我就像鸡皮疙瘩，而且突然间觉得哦，也太幸福了吧，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这么做，在我面前的演员们，大家无论知道他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表演的领域都很有成就。

0: 右。那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人的声音被放进去了。而这就是我刚刚跟主持人前面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常在想的，就是演员这个工作他到底有没有自我的意识，以及他到底有没有创作的这一份责任感，或者是他的意见到底重不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沦为一个指令式的执行，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希望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第一次读剧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哇，连写字的人都在的情况下面，这简直就是一个导演、编剧跟演员三方集体在一个桌子上面文字交锋的时候，而那个交锋创造更完整的下一步，就是怀斯在听完之后觉得哇，因为这个剧本在他更久以前就写过，就写好了，但再一次多年后，他说他这样子坐下来听的时候，他一方面也有一点紧张，就觉得哇，好久没有听他的这个文本被念出来，而真的听到了之后，跟囊括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给他的一些回馈跟想法之后，他决定要进行第二次的修改。那当时因为在工作前我也跟怀斯有说好了，我们希望有三次的读剧，而这三次就是我希望有机会让我们编剧、导演跟演员三方，我们可以一起确定好整个文本的共识，我们再开始痛快的毫无这样子悬念的开始工作。所以怀斯给我的回馈我也很感动，他说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剧作家被这样子的认真的对待，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哇，这个想法是对的。新入剧作家这件事情也包含我们剧团在跟不同的演员也好，刚刚主持人聊到的很感谢，就是很厉害的演员们以及非常优秀的剧作家，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组合非常多，但只要我们有时间好好认真的对待彼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文字光是文字的深度就已经很惊人了。所以在那一次读剧之后，怀斯有很多很多想法，他就觉得他一定会进行第二次的修改。到了第二次读剧的时候，哇，读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天哪，那个就是那个大跃进。我觉得对怀斯来说也是，就是一个大跃进，突然间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一次读的时候的一些疑虑或者是一些想法，一些可能可以有的更有趣的环节进来了。进来了之后他们再读一次，你会发现这些演员某个程度上面已经跟这些他们读过好几次的这些角色产生一点连结了。很有趣，因为那个修改是来自于他们的分享，对，来自于大家的分享，所以都参已经把我们大家的某一个生命的小小经验或是共识融进去了。所以当他们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我更可以想象是他在这么做，我更可以想象是这个演员在这么说，然后到了第二次读剧完的时候，哇，我真的鸡皮疙瘩，想说太棒了吧，就要了，就要来了，就是怀斯在听完第二次之后再进行第三次的修本。对，然后也在前些日子我们拿到了第三次的修本，然后再阅读它，去阅读它的时候，哇，我就是觉得那个感动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光是在文字本身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而这个工作演员并不是那个等着接收这一切然后开始一直抛问题，开始一直解决所有过不去或过得去的那些诠释，不是，我们在这个文字最一开始就已经在进入他们的，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真的很幸福。然后刚好到8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第三次的读剧，而这一次我们会进行一个开放的读剧，这部分也是我特别想尝试的。的确在文本的这一块很有趣的是，怀斯已经进行了三次修本，演员们也已经读了三次不同的状态了，到了第三次我真的很需要也很希望观众们可以在我们开始进入到排练场之前用听的，我们好好听大家说话，用听的去
1: 感觉。
0: 第三会是公开的，对对对对，但当然就是只能是有已经
1: 公开，
0: 没有，其实是有购票的观众可以报名，对，但因为名额很少，大概二十，所以其实这会有填报名的这二十位观众，他们到时候会是这个创作的第一批文字。只听文字的观众，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会跟我们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光还没开始我就已经想象可以给我很庞大的东西了，对，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状态来到这个开放的 读剧的人、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某一些生命也会交织到这个剧本里面。

0: 对我来说，哇，这是很难很难会发生的事情。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很有趣哦，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到排练场，但是我却觉得已经排了很多次了。
1: 嗯嗯，
0: 对他们某种程度上好像演员们已经在那个状态里了，嗯，已经在我想象中的那个印象跟样子了。
1: 嗯，嗯
0: 观众其实很重要啊，嗯，他是这一切沟通的最基础，最需要关注的对象，
1: 嗯，
0: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观众在第一时间他们也仿佛像是我们在工作一样，
1: 嗯，
0: 从第一时间知道了啊，我们也是从文本开始的，
1: 嗯，
0: 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只是从文字开始的，
1: 嗯，
0: 跳跃到你现在看到的眼前在读这些剧本的人，你认识他们也好不认识他们也好，突然间你认识他们更深入的，
1: 嗯，
0: 然后再到他们成为那个样子，
1: 嗯，
0: 进入到剧场里面带给你你当初文字听到想象中的世界，
1: 嗯，
0: 哇，我觉得这就是剧场不可取代的地方，
1: 嗯，
0: 也唯有剧场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体验，
1: 嗯
0: 嗯，那
1: 感觉得出你非常兴奋，
0: 我很兴奋，我真的好兴奋，哦，
1: 而且你说你第一次看这个剧本你脑中就冒出很多画面，
0: 对，非常多，
1: 就是一定是越来越多想法，
0: 嗯嗯，对，
1: 然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完整，
0: 嗯，对，
1: 哦，嗯，你现在会期待给观众什么，让观众看到什么，最后，
0: 嗯，对我来说呢，其实因为剧本里面也有很多怀慈写的一些设定，我真的是不太能先
1: 爆
0: 雷，对的，
1: 嗯，
0: 不能爆雷的关系，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观众也不用觉得啊，又是绵绵又是儿少又是家庭暴力会不会又很恐怖这样子，
1: 嗯，
0: 我觉得可以想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又或者是我在做导演这个工作的时候常常会在想一件事情，是剧团也是在想，就是在这些让人觉得很痛的东西的背后它一定有一个更庞大的温暖存在，
1: 嗯，
0: 就是因为有那个温暖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说故事，才有办法继续活在这个很辛苦的世界里面，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便吧我们在看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有很多很难受的部分，
1: 嗯，
0: 但是我相信那个温暖带出来的东西仍然会远超过大家就透过刚刚这些比较片面的恐怖的这些内容的描述，
1: 嗯，
0: 还要来得更庞大，
1: 嗯，
0: 我相信出去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多温暖的人在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人大家才会愿意去碰触一个这么恐怖的议题，
1: 嗯，
0: 又或者是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关怀他包容他，或者是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在走出剧场之后做你认为是温暖的事情，
1: 嗯，
0: 我其实觉得这个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最希望给的。那当然也可以小小的透露是这一次的整个剧本其实非常的诗意对我来说，嗯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整体的架构上面或者是我在视觉上面以及一切想象中我要走的方向其实应该都会蛮诗意的，
1: 嗯，
0: 对，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不用想的那么的恐怖，比如说你根本不会看到那些
1: 你只要上网看那个你们的那个
0: 照片，
1: 啊，对，很多宣传的照片就是觉得
0: 很
1: 可爱，
0: 对对 对，然后都会发毛想说完蛋一定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子，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认为的人生吧，就是的确啊我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那些很不好看的部分，
1: 嗯，
0: 但在接受了这些不好看的部分之后你还愿不愿意拿出你那个最善良的状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会希望能够营造出来的部分，
1: 嗯，
0: 对，那当然一直在讲爆雷爆雷爆雷这就是因为剧本的架构的原因，
1: 嗯，
0: 就是可以小小的说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可以先点到这里，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
1: 嗯，
0: 而这个重复性来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啊有一个东西会出现，
1: 嗯，
0: 而那个东西其实我刚刚跟主持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其实有一直提就是与孩子有关，
1: 嗯，
0: 这样子，
1: 嗯嗯，
0: 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这么设定的当下也是我认为就是成为一个妈妈之后观察这些题材这些儿童的相关的新闻好多年了，我认为可能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我之所以会这么安排，
1: 嗯，
0: 但一直这样讲好像很玄，
1: 嗯，
0: 但其实我相信当那个画面以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在戏尾才发生，戏的最后才发生，
1: 嗯，
0: 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就可能就会很接近我就是还是一个少女以及成为一个妈妈

0: 后看见那个孩子真的出现的时候的一种很庞大的感受。
1: 嗯
0: 嗯，我希望这个感受观众在这出戏里面也可以感觉到。
1: 嗯，如果听众朋友感觉很好奇，因为导演、文本、演员，好，大家应该就会听了都会觉得非常好奇。那只要打泰迪熊守护神，
0: 对，
1: 或敏敏工作室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0: 没错，
1: 好，今天谢谢唐玉的分享，
0: 谢谢大家。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从全身病痛到爬完台湾52座山，粉圆妹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健康人生，更把脚步带向了国外，踏上朝圣之路。在节目当中，她将分享出发前如何准备，以及一路上遇见的人事与意外惊喜。
1: 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你会上瘾耶，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
0: 粉圆妹，你在走的52座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一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1: 是，走到山上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渺小，但是同时你也发现自己非常强大。你看，你可以走到台湾的山之巅，整个台湾都在你的脚下，然后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没有靠别人背哦，全部东西都我自己背哦，自给自足一步一步走上来。
0: 所以他们信心会大增吗？
1: 对啊，成就感啊。
0: 哦，这样的话对你处理任何的事情或在看待人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或是感受？
1: 是，对，绝对会。我觉得这些强韧的这种意志一定会升值在你的心理身体上。你可能当下不会发现，可是假以时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已经坚强了我整个人。
0: 没有没有，就是之前没有爬52座山岳的时候，当然你现在不止了，你现在还走过朝圣之路，你又在海外走了很多。你看今天呢，你才刚从纽西兰2个月的时间才回来台湾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的话，他想开始运动，可是又担心他自己的体力不足的话呢，粉圆妹，你要不要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安全的跨出第一步呢？
1: 好，台湾是一个多山的这个小岛
0: 齁。对。
1: 其实你家后院可能就有一座小步道。对。因为台北嘛齁，台北是这盆地啊，什么周边都是，这个天际线都是浅山。
0: 对。
1: 对，那浅山的安全性比较高嘛，步道也不会太困难。就挑一些简单的指标比较清楚的齁，不会迷路的齁，不会有毒蛇猛兽的，那你就尝试着自己去走走看。像我退休之前，我不是就跟前同

0: 同事爬山，
1: 对，
0: 那后来呢？你退休之后你就不可能啊，因为他们要在上班啊，谁陪我？所以你要学着自己去面对。我第一次一个人去走步道的时候，一直会觉得说，哎，后面有声音，后面有声音，多走几次。
1: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个人完成的步道是哪里啊？
0: 因为我住台中，我就是走大坑，哦，大坑六号步道。
1: 你走了几次？当时你就走这一趟吗？走六号步道会走几遍？还是你会尝试不同的步道？
0: 不同步道就是当时第一次你心里会有一些坎坷，
1: 嗯，
0: 然后后来你走完了之后就发现，哎，好像也没有太难啊，
1: 难，
0: 嗯，你就开始会尝试其他的步道，你先挑你以前有跟别人走过的，你比较知道路况，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来慢慢的之后你就去探索 你没走过的步道，嗯，像现在我在国外我都自己拿着地图我就可以去走步道，
1: 哦，好厉害哦。所以你方向感很好吗？
0: 没有，我根本是路痴。我就是登山我会看登山地图，
1: 哦，
0: 不是一般的 Google Map，
1: 哦，所以登山有一个登山地图。
0: 对，因为登山地图你可以看山势路况它都可以呈现，因为我登山就会去钻研这个，那你会看了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哦，你知道哪里有步道。
1: 哪一个是在手机里面可以下载，还是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哦，下载？万一你爬到你的高山的时候，那个讯号不好怎么办？
0: 对啊，所以有所谓离线地图，你就是可以事先把那个图资 download 下来，就不用网路了。
1: 哇，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的知识，一些基本的知识你还必须要去了解哦。
0: 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变成说，哎，尤其像我那么早退休，
1: 嗯，
0: 刚刚就说了不可能有人陪你去玩啊，
1: 当然，当然在上班，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学习独立，学习各种能力，使用3C的一些这个能力都要会，会了之后你才可以得到自由，而不是
1: 不用靠别人。
0: 对，因为很多人就会我要等人揪，八辈子没有人到揪你怎么办？那你的人生就是一辈子都在等一个人吗？
1: 这个是你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还是说你台湾爬了52座的百岳之后你有这样的动力？
0: 在过程中我就会一直意识到，因为其实你跟人爬山也不容易，哎，我们要找个性相合能力差不多旅程才会愉快嘛。那渐渐你就会发现说，哎，我要这个要配合人家，那个要配合人家，如果我自己走，嗯，是不是会更自在一点，
1: 嗯，
0: 但是呢自己走你就要挑没有太困难会危及生命的路线，
1: 所以还是要保护自己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嗯，在台湾走了52座之后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踏上所谓的朝圣之路，你开始走海外的呢？
0: 因为那时候就登山有一个朋友，他就去走了朝圣之路，每天看他旅记，然后他就说他是用30天走完，他只花5万块，
1: 嗯，
0: 就是连机票什么的，
1: 嗯，哇，
0: 那我想说哇，西班牙一般，哦，西班牙的旅行团15天就要15万，好，当时哦，现在不止，
1: 应该不止，
0: 现在20几万，对，
1: 嗯，
0: 可是他只花5万块就可以在那里在西班牙待30天。
1: 所以我们先来理清一下，现在的朝圣之路好像有2条，对不对？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确定是有哪2条？
0: 哦，不是，朝圣之路非常多条，因为它是以那个圣地亚哥大教堂为基点，它的 logo 是一个贝壳，贝壳你们发现它就是很多条纹，然后最后中心点是这里，
1: 哦，
0: 意思就是说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到圣地亚哥大教堂。
1: 所以通常一般来讲你们走这种湖步的，你们都会从哪边开始起点？
0: 它有几二十条，
1: 哦，但
0: 最出名的那一条叫做法国之路，
1: 嗯，
0: 因为它从法国边界开始走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
1: 嗯，
0: 好，假如说从葡萄牙开始走的就叫葡萄牙之路，它的终点也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大教堂。
1: 从葡萄牙走或者是从法国走，它们的里程差很多吗？
0: 对，每一个里程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挑法国的话就是将近800公里。
1: 嗯，那葡萄牙呢？
0: 葡萄牙我记得好像300-400，只要12天就可以走完，
1: 现在就一半的。
0: 对对对，它也可以长啦，我是从波多开始走，那它也可以更长，只是前面那一段很多人就说那个比较枯燥乏味，所以大多人都从波多开始走，
1: 嗯，所以你走的是从法国到圣地亚哥西班牙的那个大教堂，那大概你花了多久的时间？一般来讲会花12天吗？还是15天？
0: 800公里的那个，
1: 嗯，
0: 官方是给的建议是32和35的版本啦。
1: 好好，
0: 那我第一次走是41天，因为我 中间有出一些状况，所以有耽误

0: 时间，因为我原本规划是要照官方的时间走，可是其实你实际去了之后，你就发现说，我为什么要赶？要赶路，好，因为官方的建议，他会挑一些住宿多的城镇，会建议你在那里停留。大家都想要依循官方的建议的时候，你是发现那个住宿品质就变差了，
1: 对，
0: 因为人很多，好，所以我走了前几天之后，就发现说我不想要跟人家人挤人，我就提前一个城镇，我就先休息。或者是延后一个城镇、
1: 哦、你可以自己错开，
0: 对、
1: 哦、
0: 你自己算公里数，就是想一下，觉得说我走20公里是最舒服，
1: 所以你一天走20公里
0: 不可能刚好嘛，就是上下抓一下、哦、对、哦、通常我们在那朝圣办公室可以拿到这个一个 list， 就是每个城镇有什么住宿点，可以去算，哎，差不多你以20为基准，然后算差不多的地方可以在哪一个城镇落脚，抵定目标之后你明天就可以走到那里。
1: 所以你第一趟就是从法国的朝圣之路走了800公里，所以你花了41天的时间，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就是徒步走朝圣之路。你后来又走了多少条呢？
0: 后来我总共走了7条，像法国之路我在疫情后我又去走了一次，因为疫情前和疫情后就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很多改变。因为我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然后我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但是后来
1: 800公里耶，
0: 对，你会上瘾耶、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啊，
1: 走完了，
0: 对，我结束，我要回去了吗？
1: 在走这一段路当中啊，因为你第一次走朝圣之路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就是说你越走会越清明，你越走会越清楚你自己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你很多的烦恼都会抛诸脑后，是真的吗？
0: 对，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让很多人去就是什么失业、失婚、失去人生方向、失去健康，很多的失去之后，他想要厘清他的人生，好，或者是他重生了，他想要重新开始，所以他就会去想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呢，我去之前我也觉得说，哇塞，这条路怎么那么有魔力？每一个人走都觉得说，哇，路上有天使，然后呢，他走了有什么启发之类的，好，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呢，就是路上人都很和善，好，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好，我一定要去求证一下。的确，他就很特别，那一条路很直很直，然后没有遮蔽的，连树都很少，那个原野旁边都是那个麦田。然后一望无际，那个路呢，你要常常看到山的那一头，哇，你要走到那里好远哦。
1: 对啊，
0: 路程长，人就会错开，所以你常常都是一个人在走。大家就会问我，漫漫长路你都在想什么？你就会心里开始回顾曾经欺负你的人，先骂一遍，然后骂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什么人曾经帮助过你，你又感谢他一遍。然后那你也骂完了，也感谢完了，你就发现你掏空了，你整个心掏空了，我没有东西可以想了呢。这时候你就会开始观察周遭，你就有觉得好像说，我心后把那个污秽全部丢光了之后，开始有空档可以放心的东西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洗涤的过程。你看你的人生后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单纯？因为你在台湾是不是很多事物干扰你，你工作同事找你，对不对？厂商找你，或者家里人有很多事要烦你，可是在那里你就是专心走路，走路、吃饭、洗澡、洗衣、睡觉，就这几件事，
1: 失眠都改善了。后来你又用82天环游欧洲10个国家，你走访了40多座的城市，哇，这个厉害了，你徒步了1300公里哦，而且你的花费不到10万块，你怎么做到的？
0: 对，那次我就是因为疫情，我不是说不能出去，那我又就一直很怀念说我要再出去，所以在我们台湾比较晚开，欧洲已经开了，已经是开放旅游了哈、然后呢，我就先买了一张这火车，欧洲火车的 pass， 哈 ，pass 券，提醒我说，好，你买了，你就是要出去，因为其实隔了4年没有出去，
1: 你怕你的体力可能也不够，
0: 不是体力，是你好不容易觉得说的勇气就消失了，出门的勇气消失了，对，所以我要靠着说，我买了一张火车 pass， 好，10000块、我不能亏到。对，
1: 强迫自己、
0: 对，然后我就利用那火车 pass 券呢去规划了10国，因为呢 pass 券呢你要 用到极致，就是要路程要超过3小时的火车的车程才划算。

0: 所以你就必须跨国、嗯、跨国跨国。那你知道跨十国困难在哪里吗？
1: 出入境的那个签证吗？
0: 哦，没有，欧洲都通的，我们就说交通工具好了。
1: 你都不是坐火车吗？
0: 没有啊，你到了那个城市之后、哦、你是不是也要坐巴士、哦、
1: 对对，
0: 你有可能坐区域的火车、
1: 哦、
0: 那你就不可能用那个 pass 券，还有地铁什么的，一种交通工具可能就要一个 app。
1: 那怎么办？
0: 三种就要三个，十个国家就是三十个。
1: 而且重点你还说你英文不好、欸、
0: 对，
1: 或者是你到欧洲里去的话可能要看那个国家要用什么语言，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哇，那你怎么弄的？
0: 对啊，所以整个脑袋就醒了有没有？人就是要学习，我不会没关系，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把那个界面先截图，截图之后用智慧相机翻译，然后就看再练习订票，练练练练练到后来呢，我根本就不用翻译了，法文界面我都可以订票因为你知道他们设计的 item 都是很固定的啊，就是起讫点、日期、几个人，然后就下一页，然后勾一勾付款，就这样子啊，哪什么难的
1: 哇，你从要等同事去给你爬山的，到你现在呢各国给你爬爬走啊，哇，好厉害哦。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每年走进欧洲徒步80多天，在朝圣之路上遇见了70、80几岁的爷爷奶奶，甚至还能够超越他。他也分享在路途上面临时的状况如何应变，也告诉银发族的朋友，朝圣之路其实你也走得了。他说
0: 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1: 当你自己本身又走了10个国家，那一趟呢跟你自己第一趟的朝圣之旅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0: 到现在那一次疫情之后、
1: 嗯、
0: 好，到现在又过了3、4年、嗯、我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1: 哇，
0: 我走在路上我都不觉得我走在国外路上，像我去年去波兰，波兰我们很陌生吧？
1: 对、啊、
0: 还有波罗的海三国我们很陌生吧？
1: 对、啊、
0: 我们只有在地理课本学过，还叫人家波罗的海三小国人家明明很大去了之后波兰语不会啊。
1: 对，那你怎么办？语言有什么问题啊？
0: 没有什么问题，我只学一句波兰语就在那里待了一个月。一句波兰语什么语？
1: 波兰语什么语？
0: Jen double A。
1: Jen double A 是
0: 什么意思？就是日安的意思、
1: 哦、
0: 就问候语。刚开始我就跟人家说 hello 嘛、
1: 哦、
0: 我喜欢走路的时候跟居民打招呼、
1: 哦、
0: 因为他就会用笑脸跟我打招呼、
1: 哦、
0: 会回应我。那因为他们也怕亚洲人啦、
1: 哦、
0: 所以你要先试出善意，先试出你的微笑、
1: 哦、
0: 然后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会对你打招呼，那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因为沿路所有人都在跟你笑，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好，有的人说欧洲很危险，要摆装酷戴墨镜啊，摆臭脸，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
1: 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自己也想要跨出这个第一步的话，跟你一样呢开始自己走这个朝圣，或者是将来他们有可能可以走80几天的欧洲的10个国家的话，您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0: 好，大家要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对，
1: 适应环境，因为走朝圣的话应该都要住在您刚才讲说
0: 庇护所。
1: 庇护所，
0: 对、哦、那庇护所就是比较简陋一点，好、
1: 嗯、
0: 没有什么设备，很多人住一间，我们在很简单的环境之下你还可以睡得很好，每天走路吃得好，走得好，睡得好，不用认床认马桶
1: 可是问题在订票这个阶段的话怎么办呢？
0: 订票啊、
1: 订票或者是订这个庇护所的地方，在访谈之前呢，这个粉圆妹有告诉我说呢，公家呢不接受你先预订，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那所以我们刚开始走的话是您可以先建议他先走预订的方式嘛？如果他的脚程到不了那你怎么办呢
0: 对对对，那你在台湾要先练习一下，然后计算一下哦，你1公里大概要走几分钟、
1: 哦、
0: 有一个概念，这样有概念之后你在规划你的距离的时候你比较抓得准。公里的呢它都是要先到先赢排队的、嗯、不能太晚到， 嗯，好，我都会抓两点以前到，不要超过三点。
1: 所以他们像 check in 一样是要三点钟就之前要到，
0: 每一个地方不一样，有的是一点、两点、三点、四点都有。那这个我刚刚说朝圣办公室他给你的资料上面就会写他几点开，那

0: 所以你就要盘算说，我走到的时候大概几点他开门了没有，对，然后公立的你就去等，私立的你可以用，欧洲通常都是用 booking 去订啦，也不用太早订，就前一两天订，先了解你自己走不走得到嘛。订的好处是说，你先订私立的，你订了你会安心感，那你就是不用赶着说，我一定三点要到，你就可以慢慢走。可是有的人也怕说走不到，他想要机动性，那你就不要订，把那个里程数缩短一点嘛。
1: 有地方可以住吗？
0: 就是我说朝圣办公室他会给你 list， 就是各个村庄城镇哪里有住宿点，
1: 或是饭店也有吗？
0: 资料上就会有，
1: 都会有，
0: 对，你就可以自己挑。
1: 那你认为啊，他们最需要自己调适的心态，有些人可能要吃慢性病的药啊等等，那这怎么办？
0: 如果有慢性病，当然首先要跟医生讨论适不适合去，然后再开慢性处方签，一次拿足三个月的药嘛。不是很严重慢性病的话，医生也觉得你可以去的话，觉得那就不是问题。因为你上路之后，你就尽量让自己像生活一样的规律，
1: 像生活一样的规律，
0: 对。所以为什么我的旅行都很长，两个月三个月，
1: 对，
0: 因为我不喜欢赶行程，而是说你一天可能就是去一个行程，然后你就可以悠哉，早上悠哉的起来，然后慢慢的逛你的行程，然后不用很晚就可以回到旅店，那你就不会觉得说每天都有起床的压力。
1: 所以你呢去了欧洲几趟之后，你现在呢是刚从纽西兰，从纽西兰也待了两个月的时间，
0: 对，
1: 纽西兰你怎么玩呢？一样是徒步吗？
0: 我是有买巴士的 pass 券，然后所以就是从北岛奥克兰开始，一个城市我看这个城市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城市待三天五天之类的，我会先规划，先看那个城市的景点多不多，再决定说我要待几天。然后城市 A 城市到 B 城市，我就是搭那个巴士。那那个 pass 券呢，好处就是可以省很多钱，它是按时数来买，整个行程规划完去算好说我到底要几个时数，我就买几个时数。像我算出来我要55个小时，总共将近9000块，可是如果我没有先买 pass 券，而是点对点买的话，贵15000台币。
1: 所以呢 Neva 这位朋友准备要走这种朝圣之路的话呢，粉丝们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必须要哪些的准备呢？随身行李应该带些什么呢？
0: 如果平常没有负重的话，当然你的重量就越轻越好。欧美他们的建议是说1/4，体重的1/4，像我是1/3嘛，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1/4只有5公斤而已，你带不了很多。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寄行李，今天要出发之前行李，然后寄到你下一个住宿点，但是它的风险就是会寄丢啦。
1: 真的有这种会寄丢的状况？
0: 有啊有啊，我就有碰到啊。它也不是寄丢，不是每一个庇护所它都会收行李，所以它可能送到那个城镇之后，它会集中在某一个庇护所，你就要去找。问题是说有一些乡下地方他们不会讲英文，你就要用西班牙语跟人家沟通。
1: 没有过吧？
0: 没有，因为我都全程背啊那我是因为碰到有台湾女生，她们就是寄行李，然后寄了行李之后呢，因为她有重要资料放在里面，就是她有报那个一日游的行程，就资料放在里面，她就不知道集合地点在哪里，他就在社团上面求助，所以我就看到。后来到终点我们有碰到，他们就觉得说语言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找行李就是没有办法沟通嘛，透过会讲西班牙文的人去沟通说你可以帮我去找行李，好，就折腾了半天。不觉得语言很重要？他说对啊，因为你都背着啊。我说你说对了，我都背着，因为我知道我弱点就是语文，避免自己语文这边需要求助人家，我就尽量用我其他的优点来 cover。
1: 好，那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像你刚才讲说有社团，所以我们要先 app 先下载这个社团，到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可以 po 在上面吗？那是台湾的一个社团吗？
0: 以台湾人为主啦，好，国外有国外的社团，可以找这个 Camino 这个社团，大家就会提供一些资讯。像我也有出这个旅游手册，因为我去朝圣之路走了3遍嘛，然后总共有6-7条，就把我的经验和一些资讯都把它写下来。 来、哦、对，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功课的话，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旅游手册。
1: 好，那如果呢这些朋友们想要踏出他第一步的话呢，粉圆妹要不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鼓励他们勇敢的踏出去吧。
0: 在朝圣之路常常碰到年纪很大的人、嗯、70几80几岁的人，碰过一对就是法

0: 国爷爷奶奶，他们不会讲英文，他英文单字比我会的还少。然后他没有智慧型手机，他就用很传统的方法，就是看纸本地图，看纸本资料，这样子他也能走。
1: 走完了吗？
0: 走完，当然走完了。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年纪很大，可是他们走路很快哦。尤其就是老奶奶呢，因为可能走了多天，脚起水泡，他就走路一拐一拐，他还可以超车我。他为了追上爷爷，超车我。我就想说，我在台湾走路已经算快了，可是我被老奶奶超车。
1: 哎，一讲到这个的话，像起水泡的话，你的背包里面要有一些
0: 处理的工具
1: 医药方面，那需要哪些呢？
0: 针线跟酒精或优点，
1: 这样就好了吗？
0: 对对对
1: ，OK 绷需要吧？
0: 透气贴布、透气胶带啦，会比较好。因为呢，你水泡起了之后，你一定要处理，你不处理，每一步都痛。当你处理完了之后，隔天就可以继续走。但是处理就是怕感染，
1: 对，
0: 好，所以需要针线把那个里面的组织液挤出来之后呢，那你消毒把它贴上，这样子你明天就可以继续走。
1: 那为什么要线呢？
0: 线就是帮忙引流
1: 哦，
0: 对。那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这些道具我都带齐了，可是我自己都没用到，我救了很多人。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准备，年轻人比较刷身，想来就来，然后脚就一堆起水泡。然后有一个韩国年轻人很好笑，他就走路走一走，就突然很生气，就甩背包在地上。那我就问他说 Are you okay? 好，有没有需要帮忙？本来还不知道怎么讲，他不用帮忙。然后就我走一走，他又追上来，他说要要，然后又不会讲水泡，你知道，就当场就脱下袜子给我看他的水泡。我说 OK OK 可以，我有工具。
1: 你还帮了他了？
0: 对对对，我说哎，距离庇护所只剩下一两公里，我们要不要到庇护所？因为怕感染，路上都有灰尘嘛，风沙很大。然后他说不行，我一步都不能走了。就我就在路边教他消毒、刺破。他刺破的时候还给我哀哀叫哎、欸。然后他为了要我帮他，他一直说台湾 number one。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讲？他说台湾人很讨厌韩国人。我心里想说你知道？
1: 哇，看来呢，在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啪啪走了。所以呢，在这一趟的纽西兰之旅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你才刚回来
0: 哦。纽西兰真是太棒了，我们都知道它天然资源美景很多，除了这个天然资源美景以外啊，纽西兰人真的非常 nice、哦、然后他们从来不敢，你在路上不会看到匆匆忙忙 的人，就是悠悠哉哉，然后司机都非常的客气，也会问候你，超市的结账员也会问候你。外国人的习惯，你要问问题，你不能就直接问，你一定要先问Hello, 先打个招呼 How are you today? 对，这个是礼貌哦，之后才能开始问你的问题、每天就会有很多人在问候你、欸、How are you today? 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他们就开车很平稳，然后都会礼让乘客，乘客也很好，都会跟司机说谢谢。
1: 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再走哪里呢？
0: 机票哪里便宜就买到哪里。就去到哪里，因为我九月就是要再去日本 long stay 80天。
1: 80天怎么 long stay 啊？
0: 啊，
1: 你到哪里去？
0: 东京和大阪，目前东京、大阪、奈良，
1: 这样子可以走到80天了、
0: 就是要旅居啊，用慢步调去把自己当作当地人在生活。好，你要知道，你觉得日本物价很高的，我告诉你，在我心目中日本物价很低。你知道小松菜一把才台币11块。
1: 那你们走定徒步累死还到哪里去煮菜呢？
0: 我现在都住青旅比较多，我就会挑那个有厨房的青旅。像纽西兰的青旅都很棒，厨房都很大很漂亮，它的炉子都非常多，锅子非常多，这样子你就不用排队不用抢，非常棒的一个设备。像我住在那个地卡坡湖，好，那个青旅就在湖畔，然后外面就是湖景，你边煮菜可以边看湖。或者库克山，库克山我也住在国家公园那个门口而已，青旅。
1: 你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耶。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粉圆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当时怎么理财规划，到现在呢可以呢悠悠的慢活的生活，而且呢可以到各国呢去看一下世界的风景，是用徒步的方式哦。也祝福你的日本之行能够顺利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节目播出时，粉圆妹可能已经在日本展开80天的 long stay， 听着她开朗的笑声，分享旅途当中遇到的人、有趣的事情，您是不是也开始心动了呢？准备好了吗？走一趟朝圣之路呢？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进入到秋季了，这个空气中有一种肃杀的感觉，因为空气中比较干燥，这时候人会变得多愁善感，你知道吗？哈，在秋天的时候精性坚强的时候，好，但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什么香甜的味道。在这样一个季节，如果你闻到一种香甜，甚至还带了一点烟熏，你会发现呢，在你内心有一种温暖而且疗愈的感觉。今天呢，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是专门就会那个制造散发出这样的香气的来宾。他不是香水师啦，他是今年齁、获得我们台湾百大青农，他是得奖者之一，而且呢年纪很轻，今年40岁。那他呢，最主要他个人种了这个作物是白甘蔗齁。哦，他的故事也很特别。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的这位是张月腾。哎，月腾你好。
2: 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月腾，我先请问一下你的故乡在哪里？
2: 我的故乡在台南的南化关山。
1: 南化，哎，先跟大家介绍，因为有的人对台南如果不是很了解。南化哈，因为我们讲到台南都想要说什么府城嘛，对不对？哈，
2: 对。
1: 但是那是在市区，哈，比较市区。南化算不算台南比较偏山区的地方？
2: 是，它是台南偏东部的山区。哦，
1: 偏东部。那请问你们这有海拔吗？有算得上海拔吗？
2: 有，
1: 有。
2: 但是我住的地方它是海拔比较低，只有220。
1: 哦，220感觉有点半山腰那一种哈，就是也不是太平地嘛哈。
2: 对，我们住在一条河的河谷。
1: 哦，
2: 然后
1: 这样子、啊、
2: 海拔不高，但是就是很远，非常远，我都会跟人家说
1: 要走很远，这样是不是？你说从平地要走上来还是怎样？
2: 这样没有想，这样想象空间太少。我会跟人家说我们最常去的便利商店30公里外。
1: 哦哦，好具体哦哦啊！你们那里该不会就等于第一个便利商店也不多嘛？哈，
2: 就是没有
1: 哦，没有。我们会以在台湾以便利商店的密度来判断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发展哈、哦，对不对？哈、哦，人口的密集度，
2: 具体的描述、
1: 哦、哇，所以、
2: 就是它是一个连面摊都没有的小村子。
1: 啊，真的、啊、这么小啊？那我对南化的印象，这边主要就是农业为主的地方，对不对？
2: 是，对。
1: 南化是不是也产芒果啊？
2: 南化产芒果，没错、哦，是金黄芒果的重要产区。
1: 哦，金黄芒果哈，哎，可是你却在南化种白甘蔗，哎，南化也有种甘蔗吗？
2: 南化它古早时候有，我爹以前就是在种甘蔗交给糖厂的。
1: 哦，很早以前，因为台南应该说嘉南平原这边哈，早期在台湾糖业很发达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农田种的都是甘蔗哈。而且因为我们知道甘蔗有分两种、啊，一种是白甘蔗，一种是那个红甘蔗。红甘蔗就我们在街头巷尾看一下人家削皮以后，然后砍成一包一包这样子哈，一段一段包成一包，那是红甘蔗。红甘蔗就是我直接拿来咬，我的牙齿不会有什么风险的。哦，

0: 甘甜多汁嘛，白甘蔗其实没办法用牙齿咬，对不对？
1: 白甘蔗其实行，但是它
0: 真
1: 外
0: 的
1: 表面那一层会特别坚硬。
0: 啊？哦，特别厚哦，所以
1: 对，
0: 白甘蔗在台湾的运用从来就不是拿来吃嘛，直接
1: 是，
0: 吃，不是拿来直接吃。
1: 不是拿来直接吃？
0: 哦，
1: 它一开始哈，
0: 嘿。
1: 是因为你知道以前台糖非常的兴盛嘛，那它就
0: 对，
1: 会去把许多的甘蔗品种。
0: 嘿，
1: 对，那我们使用的是 ROC 16，就中华民国16，它是台糖的一个算是标准的范本了啊，生长
0: 哦，
1: 期短，含糖量高，非常适合制作糖。
0: 哦，这样子。那坦白讲哦，台南市我知道现在还是有一些人家里边农田就种白甘蔗嘛，哈。然后，像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农民，因为
1: 是。
0: 种白甘蔗不用顾它，对不对？
1: 哎，几乎不用，少量的话
0: 对，
1: 几乎不
0: 几乎
1: 用。嗯，
0: 不太需要费力去照顾它嘛，哈。然
1: 是。
0: 后呢，就时间到了，就让那个糖厂会派人来收割吗？还是要自己请人？
1: 你要看那个区域
0: 嘿，
1: 的状态是怎么样，有请人收割的，有那种大型机械。那如果
0: 啊、哦。
1: 是当年在我们山里面，你大型机械上不来的话，
0: 那你
1: 它
0: 们，
1: 棒坡有听过吗？
0: 哦，有，也就是说，村子里边，今天我们家的农田要那个收割，就大家一起来帮忙。那明天你们家的要收成了，再换我们过去帮忙，这样哈。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哦，那还是要靠自己哈。那了
1: 是
0: 解，
1: 啊，是
0: 所
1: 人
0: 以就
1: 工，
0: 说，照理来讲，这个就是直接交给糖厂去，就是台糖去运用嘛，就是他们
1: 是
0: 买
1: 吧？
0: 走以后爱怎样就怎样嘛，哈。
1: 对
0: 但是
1: 对对，
0: 我不太了解，是说，因为你获得百大青农，原因就是你是种白甘蔗，然后你把甘蔗拿来做成黑糖，你的产业链这样是这样，是不是？
1: 是这样。
0: 所以重点应该是在黑糖，而不是种甘蔗这个部分嘛。
1: 你没错
0: 哦，了解了解，所以严格说起来，你真正获奖原因是在你在黑糖的这个产业上，你有你自己的一个掌握，跟你的一个成绩就对了哈。
1: 是的
0: 哇，了解。那我再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想当年虽然今年40，但是你是15年前就回来种甘蔗吗？
1: 啊，对，15年前。
0: 15年前，那也才25岁，那年轻小伙呢？哦，
1: 对
0: 请问一
1: 呀，
0: 下，因为你又是在这种比较偏山区长大的孩子，你说连个面瘫都没有，一般
1: 嗯
0: 年
1: 哼，
0: 轻人都想说，将来我长大，我的愿望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离家远一点，我就想要往都市去跑。那你小时候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 有，
0: 有，那你有真正跑出去过吗？
1: 有啊，
0: 嘿，所以你有在外面工作，那
1: 对。
0: 可是25岁，表示你在外面的时间可能也没有很长啊。
1: 没错，
0: 好，那让我们知道一下，25诶，青春少年时，哈，还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
1: 哎，是这样，我
0: 嘿。
1: 大学毕业，然后就去澎湖当兵。当兵完回来啊，其实爸妈也会觉得说，不要都一直待在山里面啊，真正的山
0: 哦，
1: 里面。
0: 爸妈替你这样想啊，所以不是
1: 对，大家有一个共识啦。
0: 啊，我了解，因为父母会觉得他们以前传统这样的工作太辛苦了，希望你不要那么累，哈、哦。
1: 对，
0: 所
1: 然后
0: 以你
1: 我对
0: 就
1: 他的
0: 嘿，
1: 印象就是说，他说哈、哦、啊，一世人少年的时阵拢困伫山里，
0: 嘿。
1: 啊，嘛毋知影外口即卖是安怎？
0: 都在山区过一辈子，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了，所以就鼓励你要到外面去发展。
1: 对，那我那时候就到了台北。
0: 哦，你有到台北？我请问一下，你本身在学校学的科系是什么？或者，
1: 啊，我选的是体育相关
0: 这么厉害啊！哇哦，你这个跨度，请问一下，体育很多项目名是哪一种？
1: 欸。我是一般生。
0: 一般生是说，是田径还是什么？因为体育生不是有特定的运动项目吗？
1: 对对对，那个之后在我们那间学校啊，我们把
0: 嘿，
1: 它归类为竞技类别。
0: 哦，竞技类别，所
1: 对，它叫
0: 以，
1: 竞技系，我们是体育系，体育系就有招收一般生，但一般生呢，你还是必须。
0: 嘿。

0: 可能有，你要去考这个术科考试，那成绩有到一定才能进
1: 对，
0: 这样。
1: 所以术科考的应该是体育嘛？
0: 对，是体育，但是都是
1: 对，
0: 很基本的啊，例
1: 就
0: 如
1: 是，
0: 60公尺短跑啊这样子。对对对，他
1: 不
0: 去
1: 是，
0: 测你的运动
1: 你
0: 神经。
1: 的运动神经，你是不是适合？哦，你刚刚说体育系不见得一定要本身有做，就是从事相关的一个运动才可以进去，学校才可以去考。而是说，你就算以前都没有接受过训练也可以，但是他还是有基本的测试，觉得
0: 有一个
1: 说，
0: 门槛。
1: 哦，至少手脚要协调嘛，对不对？
0: 对，
1: 哦，
0: 是，
1: 像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我这种就是我看到，比如说打排球，我就跑掉那一种，啊，掉单杠掉0.1秒就掉下来，然后跳箱永远就挂在那个跳箱上面，
0: 挂着。
1: 就跨不过去。所以体育的这个科系跟我绝对八竿子打不着。
0: 没
1: 但
0: 错，就
1: 你
0: 是这
1: 是
0: 个样
1: 因为
0: 子。
1: 在比较偏山区地方长大，所以你觉得你是那种什么运动神经发达这样子啊？
0: 我本身是
1: 哦，你
0: 然
1: 本
0: 后
1: 身是啊，嘿，
0: 高中的时候是一般高中，然
1: 嘿，
0: 后其实我当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说我一定要做什么。有啦，那时候想当医生，后来就是被
1: 嘿，
0: 现实狠狠的打了一巴掌。
1: 当医
0: 对
1: 生
0: 对，
1: 要读
0: 当医
1: 好
0: 生
1: 多
0: 也很
1: 书
0: 容
1: 哦，
0: 易
1: 算
0: 哦。
1: 了吧，
0: 对啊，那当时候是觉得说，因为曾经有学长姐回来，那
1: 嘿，
0: 我看到他的科系很神奇，我现在已经记不起那个科系的名字了，但
1: 嘿。
0: 就是觉得你怎么会去选这个科系呢？这样，他说，就这间学校不错啊，这个科系感觉也不错，所以我就勾选了，
1: 所
0: 然后
1: 以，
0: 分发到了，我就去读。我觉得我不要这样，那我宁愿自
1: 哦，
0: 己做出选择。
1: 对，所
0: 哎，
1: 以，
0: 所以
1: 但
0: 我就。
1: 是你，所以你基本上以前在学校，你念的是还是体育相关科系嘛，对不对？
0: 哎，没有，我是一般高中
1: 哦，
0: 生，
1: 一般高中
0: 社
1: 生，
0: 会组。
1: 哦，社会组。那你在台北，那时候在台北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工作？上班族还是什么
0: 上
1: 领
0: 班
1: 域？
0: 族那时候刚毕业，然
1: 嘿，
0: 后我记得是金融海啸那2年，所以其实工作很难找。
1: 哦，
0: 对，所以投一般的工作都没有人要，最后就是当业务。
1: 哦，当过业务哈，
0: 对，但就
1: 那
0: 半年啦。
1: 哦半年，所以其实你在台北没待多久就回到台南了吗？
0: 对，
1: OK，那时候回去，因为当初父母是希望说你最好往外发展，不要回来过这种苦日子，哈。那
0: 啊，
1: 你回去是因为你觉得可能在外面也没有真正你觉得你想做的事情，那不如回去，还是说那时候家里有一些什么样的转折，让你就直接就回到台
0: 是这样的哦。那
1: 南？嘿。
0: 个现在回想起来，我爸跟我娘他的意思是。不要一毕业就困里刷定，
1: 你要出去历练一
0: 我
1: 下。
0: 觉得他们有伏笔，你知道
1: 哦，所以重点在后面。
0: 吗？对，然后当时候是过年啦，过年回家嘛，
1: 嘿嘿。
0: 那我就说，今年是不是制糖的时间过得比较，就是怎么到现在还没做完呢？我
1: 对。
0: 妈就叹了一口气说：“哦，好累哦，那个种植的面积又多了，又增加了。
1: 哎，你妈有戏剧天分哦。哦，他在铺梗就对了。
0: 我就看着她的白头发，我说：“好，那我回
1: 哦，
0: 来帮忙。
1: 哎呀，所以，父母基本上还是，你是家中就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0: ”只有我一个男生。
1: 哦，那难怪，所以就是因为，那你也很好说话哎，哈，有的是抵死不从，说我不要，我要在外
0: 因为
1: 面，
0: 我觉得务农这件事情一直都
1: 嘿，
0: 没有，我的人生中一直都没有脱离过啊，就
1: 小时候要帮忙嘛，这是一定要的嘛。
0: 5岁就上山工作了，
1: 哦，所以你其实也不排斥，是不是？
0: 排斥啊，每次都装病，然后因为演技拙劣，你知道吗？
1: 对你，哎呦，跟你妈比，你在她面前演，你算啊，你马上就被看穿了，对不对？哈，
0: 对呀，就是
1: 哇！
0: 因为以前的工作真的非常辛苦，我妈也曾经就
1: 对，
0: 是工作到一半睡着，你知道吗？
1: 哎
0: 撑着一根
1: 呦，
0: 竹子就睡着了，然后醒来
1: 哦，
0: 就 没睡饱，有点愤怒，然后就跟我爸抱怨说，这根本就不是人在过的生活。
1: 哦，因为真的很累，坦白讲，那个农务真的不是一般人。

0: 扛得住
1: 就
0: 的
1: 是
0: 啦。
1: 真正忙起来的时候啊，又没有
0: 对
1: 帮
0: 对，
1: 手这样
0: 没
1: 子。
0: 错。所以那时候，总之这个妈妈动之以情，然后你就回
1: 对
0: 去了
1: 啊，
0: 哈。
1: 可能想抱怨一下，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就送上门来
0: 哎，
1: 了这样
0: 可
1: 子。
0: 是话说回来哦，这个因为就是说想要为父母分担回来，这是当然，这有孝心也是很好。问题是真的要开始去种田呢。

0: 这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种甘蔗嘛。
1: 对对对。
0: 可是他种的甘蔗是已经在爸爸的手里就已经开始在做黑糖，还是到你这一代才开始？
1: 哎，在他手里就做黑糖了。
0: 哦，那难怪，因为坦白讲，你如果说我就种甘蔗交给那个台糖哈、哦，那坦白讲，那个过程当中是比较单一啦哈、哦，利润也没那么好。啊、
1: 对，因为种。以早期种甘蔗是我爸很年轻的时候，后来台糖没落之后啊，大家都要转做。
0: 对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后来是种麻竹笋。
0: 哦，也有种过麻竹笋哦。
1: 对，然后他也种过几年的芒果，这样。
0: 哦，都种过哈、哦。那所以
1: 对对，
0: 那你到你回来的时候是现在是怎样？还是以白甘蔗的算是一个主要的作物吗？比例上？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在种甘蔗做黑糖了，这样子。
0: 哦，所以爸爸的手底就开始了哈。
1: 就开始。
0: 哦 ，OK。那坦白讲，因为今天在节目里边，除了我们要听乐腾的故事，我也要顺便跟他请教一下关于黑糖的事情哈、哦。因为这个市面上各式各样的、哎，你们这个算是纯手工做的黑糖是不是？
1: 是哦，而且其实我后来了解到，我们做的其实是古法柴烧黑糖，
0: 对，
1: 不是一般的手工黑糖
0: 哦。还有分古法然后柴烧黑糖、哦、不是一般的，因为那个整个制作的工法这里面很多讲究的地方啦齁。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乐腾齁、
1: 啊、
0: 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中喔。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刚才听的这一首歌曲呢，这是阿乐所演唱的，就是黑糖。虽然标题是黑糖，但感觉也是在讲他人生那一些历程的这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要访到的是今年度我们台湾哦百大青农的获奖者之一。那今年呢，在台湾的百大青农里面又加入了一个新

0: 的这样一个领域，就是说针对台湾在地有属于有特色的这个农业哈，那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也会去遴选一些优胜者出来。而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呢，是在台南他的故乡，还有他现在他们的点呢，就是在这个台南南化这边哈，然后种白甘蔗，重点是这是他们的原料，要把它做成黑糖。我们访问到是张月腾。好，月腾，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那个刚刚说黑糖，因为你说你自己接手以后你才发现黑糖又分很多不同的制法嘛。好，
1: 对啊，
0: 然后先解释一下，我们现在市面上，我们先从市面上看到的是、你要看到什么手工窑烧基本上是很难很难，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请问一下，一般的市面上比较大量这些黑糖，就是它是怎样做出来？
1: 好，台湾现在分成大概三种，比较大量的就是几乎都是商用的哈，像手摇饮店啊，然后大型的这种面包工厂，他们是工厂去购买原料糖回来，然后加入糖蜜再制而成的，
0: 加入糖蜜嘛，
1: 对对对对，大型糖厂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称为还原糖。
0: 哦，还原糖啊 ，OK， 好，这是他去买那个糖原料回来，就糖嘛，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加入糖蜜，好，这是商业鱼是一般广泛性运用的那种黑糖。再来呢，
1: 是是是，
0: 第二种是什么？
1: 第二种是有我们一般可能会去原住民部落，那他们都会说、有一些会说我是手工黑糖，有一些人会说、我是柴烧黑糖，有一些人会说、我这个就是正宗的什么什么黑糖。
0: 对，还有我跟你讲，蛮多亲友去琉球啊，都会带黑糖回来当伴手礼。
1: 是是 是, 是, 是，
0: 那他们那样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这个讲的说，有的人说他是手工黑糖之类的吗？
1: 对。
0: Oh, okay.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手工又有分很多不同的方式是吧？
1: 对，那他们一般来讲做、他们的制作方式都差异不大啦，就是砍甘蔗、榨汁然后熬煮。对，那第三种就是我的这个古法黑糖，我后来把它证明为古法黑糖。
0: 古法黑糖，好，你先让我们知道一下。对，没有，听起来好累哦。古法，因为跟现在，因为现在什么机械化、工业化之后，哈，它很多生产线它就可以去搞定嘛，哈。但是我个人是非常推崇那种古法的手工的，哈，这是我个人非常推崇。但是我都想，对制作业者来讲，这代表花的时间或者是它的一个过程更加繁复嘛。
1: 是，
0: 你可不可以先让大家了解，就是你这种所谓的古法的是窑烧的黑糖吗？那你们从一开始然后到最后完成作品那个整个过程说给大家听好不好？
1: 好，
0: 嘿，
1: 我先说一下为什么叫古法好了。
0: 嘿嘿，
1: 有评审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0: 评审也不懂，因为没听过。
1: 对啊，他说你说古法，你的依据在哪里？
0: 对对对
1: 对，好，第一本书叫做《台湾府志》，
0: 嘿，
1: 他就是在描写台湾这几百年来，这两一两一两三百年来台湾各行各业的一些行业的描述。
0: 哦，各行各业行业，
1: 对对对，台湾嘛，台湾府志，好。那它上面呢就有这个这三百年来台湾的制作黑糖的方式。
0: 哦，因为糖的这个产业在早期台湾社会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命脉。哦，
1: 对，那后来哦，台湾最常讲的是什么？台糖的历史。可是在台糖的历史之前呢是什么？那个这个就是历史上没有人说的这一块有关糖业的文化了。
0: 台糖就算说这是一个是官方而且是有规模的。
1: 有规模，非常大型规模的。
0: 一个企业，对不对？可是在早期的话，
1: 这样子。
0: 一定台湾一定是从民间自己开始做黑糖出来。
1: 是没错。对。好，那台湾府志一两三百年，可能你说古吗还不够。我们再往前推，明代的《天工开物干式篇》
0: 哦。哎呦。
1: 对，一页两面，从黑糖你要先种甘蔗嘛。
0: 对，
1: 从

0: 种甘蔗如何选地，再到制作的器具，
1: 嘿。
0: 几寸、几分、多长，你要怎么做？然后制糖的时候要找什么人，然
1: 是。
0: 后要怎么做，你要去怎么观察糖液的状况，
1: 嘿。
0: 这些就在那一页两面上面都有。
1: 才一页两面，然后都说完啦、啊，都有说到
0: 是啊，很简短，讲重
1: 啊。
0: 点，然后文言文。
1: 那你是当初有去参考，你一定有看过嘛，你才知道嘛。问 题
0: 是
1: 是，
0: 啊。
1: 他写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古代的人那个字都写的不多，因为又是文言文，他可能一句话可以代表好多意思哦，
0: 我们是这样哈，
1: 哈、哦，嘿。
0: 我们是做了才去反思，才后来才
1: 什
0: 去
1: 么？
0: 知道
1: 才
0: 说哦，
1: 去？
0: 我们的做法原来是古法黑糖。
1: 哦，做了是你一定是从爸爸那边学来的，还是完全你自己发展出来的？
0: 其实是这样，
1: 嘿，
0: 是爸爸他那时候想要去做这个黑糖这个产业嘛，
1: 对，
0: 那他那时候就想说我要做小时候记忆中的那种糖。
1: 哦，这个，
0: 他说他长大
1: 嘿。
0: 之后就没有再吃过他小时候印象妈妈带着他去买糖的那种黑糖。
1: 哎，对对，
0: 对对对，
1: 我们
0: 所以我们是
1: 必须让听众朋友知道，同样一个食材食物，不同的年代，你会听到不同年纪人说：“哎呀，这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味道，因为这可能跟它的原料制作的方式，哈，这个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0: 对呀、啊，我是因为哈、哦、有一个家庭，他带着妈妈，妈妈可能80几岁，85岁以上了，
1: 哇，
0: 然后就
1: 嘿，
0: 颤颤巍巍的这样走到柜台前，然后我们就请
1: 嘿，
0: 他试吃嘛，他一吃就啊
1: 对，
0: 这个勾扎喉疼啊，
1: 哦，他觉得这就是他小时候以前很熟悉
0: 对，
1: 的味道，
0: 所以我才去
1: 嘿，
0: 找资料。
1: 哦，你们，然后你刚开始只是这样子做，你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独特性，这样子
0: 就是啊，我家在做黑糖，我们这么做，这个样子。
1: 哦，哦，本来，所以爸爸原本也就是这样做，这个功法是爸爸也这么做吗？
0: 哎，我们在一开始制作的时候，他有去请教村里的耆老。对，村里的耆老年轻的时候有偷偷制作过黑糖，因为那时候
1: 嘿
0: 的甘蔗
1: 嘿，
0: 还是台糖的，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是。
1: 所以那个技术有学有留下来就对了
0: 有
1: 哈。
0: 留下来，然后我们经过
1: 嘿，
0: 这十几20年来的改良，我们把它
1: 嘿，
0: 既保留了风味，但是在卫生上面，我们有做了很多的
1: 又
0: 加
1: 更
0: 强。
1: 现代化，符合现代卫生的
0: 是，
1: 标准。哦，
0: 对
1: 这个是
0: 对，
1: 我们乐见的啦，哈。但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味道跟那个画面在广播里边，哈，有时候真的很难言传呢，哈。所谓的，因为我也常听到有人这样讲说，现在的黑糖跟以前不一样了，哈。所以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所以你说你发现你跟明代的时候就留下来这个黑糖制作的工法，其实一模一样的，对不对？那它，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哈，它比如说，它是因为用的器具，还是说就是制作的方式，是跟现代那比较商业化的做法是很不一样的？你就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来演练一遍，因为听说在你的这个据点是可以让来想要买黑糖的人，他也可以看到你们真的在做黑糖的过程，对不对？好，我们让大家，因为我也很好奇那个黑糖到底怎么做出来的。你一定要先把甘蔗榨成汁吗？还是？
0: 是这样，
1: 嘿，
0: 人工采收甘蔗
1: 对，
0: 榨汁。
1: 对。
0: 我们会经过一道简单的过滤，
1: 过
0: 然
1: 滤，
0: 后
1: 嘿，
0: 对，然后呢，再来
1: 过滤是
0: 就
1: 为
0: 是，
1: 了让它更纯，不要有渣渣之类的吗？还怎样？
0: 因为在榨汁的过程中，它还是会有这个粗纤维
1: 哎，
0: 在
1: 对对，
0: 甘蔗汁里面，简单的过滤一下，我们就会下锅熬煮，
1: 哦，下去熬煮。那请问一下，要煮多久？
0: 煮沸。
1: 哦，煮滚就好啦。哦，
0: 因为它是为了要去榨汁。
1: 哦，煮沸的过程是为了去杂质。哦。了解，然后呢？滚了以后呢？
0: 然后在煮沸前呢，我们会先经过一道酸碱中和的工序，
1: 酸
0: 因为
1: 碱，嘿，
0: 甘蔗汁它是弱酸性哦，
1: 哈，可是它甜的不是吗？
0: 是，但是它的 pH 值是弱酸。
1: 哦，我知道，因为食物有分酸，酸性跟碱性，对不对？
0: 对。
1: 哦，所以甘蔗虽然是甜的，而且不是普通的甜哦，哈、哦，那个白甘蔗的甜度真的很高。那它这么甜，可是你说它在 pH 值来讲，它是偏微酸性，是不是？
0: 是是是。
1: 那酸碱综合是怎样？是说对它是将来后面制作它的影响，酸碱值这个综合或平衡是对后面有什么样影响？
0: 它在后续，
1: 嘿。
0: 你如果有经过酸碱综合这一道工序的话，
1: 对，
0: 你后面做出来的就会是这个古法黑糖的风味，它才是真正的黑糖香。
1: 那个味道差别会在，如果你没有做酸碱综合，
0: 它就会像它的差别就会，我如果没有酸碱综合，我吃起来比较像甘蔗糖。
1: 哦，
0: 它的味道是甘蔗的。的味道
1: 像一般的蔗糖的那个味道，也就是说其实蔗糖来讲我能感受到就只有甜这个味道，
0: 对、
1: 哦、但是你说如果你有酸碱综合，它是除了甜之外还会有其他什么味道吗？
0: 酸碱综合过后它就是我们熟知的黑糖的那个香气、
1: 哦、
0: 就不一样，
1: 就会有香气出来。因为蔗糖的话就是单纯有那个甜度，但是没有闻到什么香气嘛，这是一般我们对蔗糖的印象。
0: 古代人很厉害啊，他就是他当时候只是为了要说我做成的成品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1: 哦，
0: 但没想到他经过这个熬煮然后结晶之后，味道居然是一个不同的风味，那是一个很棒的味道这样子。
1: 所以有香气会冒出来，这是黑糖的魅力嘛。那你刚刚有讲到一个词说你熬煮酒之后它会结晶，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听起来结晶，因为你是透过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些过程它才能结晶吗？
0: 没有，我们其实后面就大同小异，我们就是把它熬煮到水分降到一个低点，那它会从液态的糖浆，随着温度的降低呢，它就会开始结晶。
1: 哦，那结晶，嘿，
0: 对，我们会去保留它这个自然结晶的样貌，
1: 嘿嘿，
0: 对，让客人知道说，这个东西你一看它是自然结晶，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手工的证明。
1: 对，你讲到自然结晶，那就代表另外一个反向，就是也可以什么人工结晶，是不是？
0: 你可以去人工干预它。
1: 哦、人工，
0: 然后让它变成粉末、让它变成粉粒啦，让它变成粉粒，然后他们为了是好加工嘛，但我们为了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做出黑糖，我们觉得这个自然结晶很美，我们要留下来，
1: 而且它拥有自然结晶，它那个香气会更独特，是不是？
0: 对，没有更独特，而是说你能够自然结晶，其实可以从侧面去印证说，哦，你的这个甘蔗的品质是好的哦。
1: 哦，这样子吗？甘蔗如果不好的话，它结晶就做不好吗？
0: 结晶。
1: 哦，甘蔗，请问一下，甘蔗还有分品质不好啊？我以为甘蔗都很甜，不是吗？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不好？好跟不好差别在哪里啊？
0: 台湾府志哈，对于黑糖的描述，第一句就是煎糖。须密糖丝滋土脉，也就是说你要先挑过地，
1: 挑过地，你不能不是每个地方都适合种的。
0: 是啊，除非你像台糖他们这样，它只要是地就可以种，因为它是用这个工业的方式去把糖提纯嘛。
1: 对对对，
0: 那黑糖不是啊，我甘蔗种下去，它吃到什么，黑糖做出来里面就有什么啊。
1: 哦。会这么直接的展示哈？
0: 是是是，就像你像施肥，你也不能乱施肥，
1: 对对对对，
0: 想说哇，我肥料施多一点，甘蔗粗一点、大一点，我就是哦。
1: 可是那个有时候其实风味就不一样了哈。先别提说
0: 情况，就是不能结晶这样。
1: 哦，那我知道了。那甘蔗等于说你包括选地，你等于你的土壤嘛。还有你种植的过程都要注意，
0: 都要注意，
1: 不是说随便乱种，只要是甘蔗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
1: 那请问一下，你怎么知道

0: 他是长得好呢？还是说那个必须要真的要到最后看他能不能做出结晶，你才能判断嘛？不过到那个时候来不及啦。
1: 所以我们
0: 对，
1: 在种之前就要先判断这块地可不可以。
0: 地要可以，可是收成的时候还要再去判断这些甘蔗是不是每一棵都 OK 吗？还是，
1: 所以说我们一开
0: 嘿，
1: 始选完地之后，基本
0: 对，
1: 上你就有个80%的把握。
0: 哦，
1: 那剩下的就
0: 嘿。
1: 是甘蔗成熟了没有？
0: 哦，甘蔗的熟度很重要。
1: 熟度很重要哦，
0: 哎，不过，
1: 它就像水果一样啊，你太早
0: 对
1: 摘，
0: 呀，
1: 吃起来就是酸无味嘛。
0: 对，我们说其他的甘蔗，比如说你说南化这边芒果很有名嘛，对不对？哈，芒果有没有熟，我们看就知道，因为会有那个仔章昂仔章，对不对？好，人家那个熟透的那个颜色，自然就告诉你。可是啊，白甘蔗啊，你怎么看
1: 吃
0: 它
1: 吃
0: 熟
1: 看，
0: 了没呀、啊？哦，
1: 吃
0: 我
1: 吃
0: 吃，
1: 看。
0: 哦，要用是，我还以为你们有办法用看的。哦，一定
1: 用看
0: 要，
1: 的也行啊，
0: 哦，
1: 用
0: 用
1: 看的
0: 看，
1: 也
0: 你
1: 行，
0: 们
1: 但是，
0: 的经验有办法用看的就可以判断。
1: 当然是，但最准确的就是你还是去吃吃看就对了。
0: 哦，吃看看，熟的
1: 对
0: 跟
1: 啊。
0: 没有熟的是甜度会有差别吗？还是？
1: 哦，因为啊，甘蔗如果还处于生长期的话，
0: 对。
1: 它会有植物酸。那你看，我刚刚有
0: 啊，
1: 提到我们要做酸碱中和，那太
0: 对
1: 酸是不
0: 对，
1: 是就不好？
0: 就不行，对。
1: 所以你要确保，这根甘蔗熟透了，可以了，可以吃汤了。
0: 哦，呀啊，我知道，因为我们市面上一般吃得到甘蔗都已经熟了，对不对？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甘蔗有可能出现酸味这样的一个现象，哈、哦。
1: 因为啊，你一般在市面上吃甘蔗，喝的甘蔗
0: 对
1: 汁，
0: 对，
1: 它因为水分比较多，它等于是稀释的状态，即便它微酸，你也会觉得不太有差别。
0: 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可能有酸性，就你吃的有
1: 对，
0: 酸味在里面的啊。哎、哦，我现在
1: 但
0: 听
1: 是
0: 你这
1: 你
0: 样讲，我仔细回想一下，我觉得好像真的有哦，有
1: 有
0: 一点点，
1: 啦，
0: 有一点酸味。
1: 有。
0: 哦，好，那你确保你的甘蔗也是成熟的，品质很好。这个时候，你再把它拿来制作黑糖，到结晶这个阶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然结晶，很好，是不是？
1: 就是很漂亮的结晶喽，这样
0: 漂
1: 子。
0: 亮是说那个外形你就可以看到它结晶了，好不好？是说
1: 对
0: 它
1: 呀，
0: 的看起来比较壮观，还是怎样？还是
1: 在
0: 颜色？
1: 冷却的那个时候啊。
0: 嘿嘿。
1: 我们台语称为欢刷，它就会好像变得像沙子一样。
0: 哦，变成像沙子，
1: 对，
0: 所
1: 那
0: 以，
1: 你不能结晶的话，它就像麦芽糖，
0: 哦
1: 就
0: 哦，
1: 是
0: 那
1: 没
0: 差
1: 办
0: 很多。
1: 法完
0: 那
1: 全。
0: 个番沙它有一点沙状，有点颗粒状那样哈、哦。麦芽糖就是黏糊糊的，大家黏
1: 对
0: 在一
1: 啊，
0: 起。哦，所以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前面如果都做得很好，基本上到结晶这一关的话，不太可能发生状况，对不对？
1: 其实它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0: 哦，还有大魔王就对了，是
1: 有
0: 吧？
1: 大魔王哦，
0: 大
1: 就
0: 魔
1: 是
0: 王在哪里呀、啊？
1: 因为
0: 嘿，
1: 我们是柴烧嘛，
0: 对对，
1: 那柴烧它的炉内温度大概700-800度，
0: 哎，
1: 那你在即将甘蔗糖浆即将熟成的时候啊，就炉内温度还是很高嘛，你就要专门的糖师去判断，就是
0: 嘿，对，嘿。
1: 说我什么时候该把火退小一点。或干脆把火退掉，那
0: 就是，嘿，
1: 什么时候起锅，哦，它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0: 哦，就是为了要控制那个温度嘛，是不是？哈，
1: 对，
0: 哇！但是我现在知道你说的难度在哪里了。这个完全，你说像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都是那个设备按一按，它给你秒数或者温度，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到嘛，对不对？哈。但是你用这个手工摇勺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可控，完全要靠经验来判断，是不是？
1: 没错，
0: 哦，这真的蛮难的耶。那意
1: 所以
0: 思
1: 说
0: 就是说，
1: 古法的东西很
0: 嘿，
1: 重视职人嘛。
0: 其实就你真的那，请问一下，做黑糖会不会有让你不能睡，你半夜都不能睡那一种，会有吗？
1: 我们尽量不这么做了啦。我们
0: 嘿。
1: 后来就是变成我们就是一天有目标产量，那但是工作
0: 哦，
1: 时间就会比较长。

0: 这样子。
1: OK， 如果但是如果以前你老爸那个年代的时候，嗯、有可能那一种日以继夜那一种吗？
0: 有的，赶货的时候、哦，然后想要赶快把某一块甘蔗园就要结束掉的时候，
1: 哦、
0: 那个我们最高纪录就是做了几个小时，
1: 几个小时，
0: 一天才24小时嘛。
1: 对，
0: 然后又做到隔天的9点10点。
1: 哇，那已经
0: 30个小时
1: 以上了嘞。
0: 对对对对，
1: 哇，难怪你
0: 当时候对于时间的把握不好啦，所以那个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们后来有陆续的去做改进，
1: 也去做调整了。不过听起来你说大魔王这个关卡就在最后这个窑烧的温度的一个掌控，还有时间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啊？
0: 什么的时间呢？
1: 就你如果窑烧就是每一次温度，还说你们会控管到一定的温度，因为有时候你要把它做完不是有一定的时程吗？
0: 哦，这个就是这跟工作分配比较有关系、
1: 哦、
0: 这个就还
1: 好、哦、这个还好
0: 对、啊、对，因为甘蔗就是砍了量够了就要赶快做，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原物料堆在那边慢慢做不行。
1: 请问一下，你一定要当天采下来就马上做吗？
0: 不用
1: 哦，不用，所以它可以稍微放个一两天，
0: 一两天，然后到有一定的量够我开炉做一天，我们就会做，
1: 才会做嘛。那我请教一下，万一啦，哈，真的那个量太多了、嗯，我一次用不完，可能多放了几天，它会影响到你的品质吗？
0: 我们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
1: 哦，所以
0: 这是不允许发生的。
1: 所以在你们这边原料的一个控管非常非常重要，每个过程来讲其实都不能够掉以轻心呢，哈。
0: 是啊，
1: 哇，哎，那我请问一下，你们让来的就是一些这个客人他可以来参观，请问一下，看是看到你们整个过程，还是只是其中某一个部分可以让客人看到？
0: 一开始会让客人来看啊，是因为那时候食安事件是塑化剂吧。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哎、欸嗯、让消费者看到我们怎么做糖的呀。
1: 哦，就是确认我这个就是手工窑烧的，没有纯天然的，我没有再去加一些什么添加物这样子。
0: 除了熬煮的部分场域啊，就是高温场域，
1: 对，这个大概也没办法让旁人在面太热了。
0: 对对对、哦、但其实因为有纱网的关系，所以都是看得到我们在做什么、哦、
1: 都看得到。我个人的如果说可以让我挑，我好想看结晶那个环节。
0: 对呀、啊、
1: 想看看结晶很漂亮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这样
0: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很多客人啊、哦、看完榨甘蔗哦，看到里面哇雾气蒸腾好香啊，
1: 对，
0: 然后再看到底下这边哎、欸、一直有人在丢柴火在补柴火，
1: 哇，
0: 然后他们就会最后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想要去看异状的糖浆如何去结晶变成。
1: 哎、欸，对，我想我也，你看我路人甲乙，我都好想去看那个结晶是长什么样子啊、哦！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抱着这个想法哦，那我们从一开始制糖到现在都是开放参观的。
1: 哇，哎、欸，我觉得不错，你这个不是只是单纯产业哈、哦，我们现在不是说是这个，就比如说把它跟很多的面向连接起来嘛，哈、哦。所以不是单纯只是种植或制作、嗯、基本上这里面我觉得当然对我们这个外行的人看起来有点像一种表演的过程你知道吗、哦、然后我又这个我要吃的我感觉哦，我都掌握所有过程我都看到眼见为凭我比较心安、哦、好，那这样子我们要让大家听一首歌曲，那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月藤他获得了百大青农，而且他不是只有白甘蔗，你也有芒果，对不对？哦哦，他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很好奇他哈、哦、那个一些思维，还有他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那我们要让大家听的，今天播的歌曲都跟黑糖有关。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有感觉唱，叫《欧藤贵》。好，在台湾呢，用黑糖做成这个欧藤贵，这个对很多的阿公阿嬷还有那个孙子来讲，就是阿公阿嬷因为牙齿也没那么好，很喜欢吃欧藤贵，软软甜甜的香香的，那很多小孩在小时候这个就会跟长辈一个非常共同重要的一个回忆。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啊。刚才听到这一首歌哈，他在讲那个欧藤贵用黑糖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糕点。那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很多小朋友吃到，可能是阿公阿嬷买给他的哈。哦，非常贴合我们今天呢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的专长他就是会用手工摇烧的方式做出黑糖，但是在那之前那个原料也是他自己种的，他种白甘蔗。那这样所有的历程哈，花了很多的心思，而且真的也是非常坚持职人的这样一个精神。他今年刚获得台湾的百大青农肯定，这是张月腾哈。好，月腾，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黑糖算是你主要的产业吗？
1: 是。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个除了我知道的黑糖，大部分就是来做成糕点嘛，哈、哦，然后甜点，我个人呢蛮喜欢甜点的时候加一点黑糖，哎，真的香气跟一般蔗糖不太一样，哈、
1: 哦。是啊。
0: 请问一下，因为如果这是你主要产业，你还把它发展成跟黑糖有关，然后做成什么呢？
1: 哦，其实我们比较像是专业做黑糖啦。
0: 哦，专业做黑糖，所以你只生产黑糖，你不是再去把它做成其他的一些食品就对了。
1: 对对对，我会去开发一些我们的产品、哦、但如果是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的话，这其实就是交给各行各业去发挥了、
0: 哦。因为不同的食品业者他来跟

0: 你才买这个黑糖，他再去做他的一个那个食品账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说啊，我就会跟人家说，就是从路边摊到法餐或到法餐
0: 高级餐厅。都有可能吃到你们家的黑糖，你指的是这样子？
1: 甚至几个月前还有怀石料理的餐厅来跟我们拿黑糖。
0: 因为我们必须让大家知道，因为黑糖，我们说它，因为是不是也有人工合成，还是就是我不知道，因为为什么味道会差别那么大呢？黑糖有可能用人工合成方式出现吗？
1: 它比较说像是还原再制啊，它不是合成。合成的话听起来太可怕了。
0: 哦，合成听起来是把原本不是的东西变成另外。
1: 对。
0: 所以还原，那请问一下，还原跟你这样子真的从头到尾手工窑烧做出来，它的比较大的差别会在哪里？口感上
1: 比较差别最大的其实是香气。
0: 哦，香气。哦，
1: 对，而且你还原啊，它为了要结晶好结晶啊，
0: 对，
1: 很多人会再去加砂糖，可是有些人他的味对砂糖就很敏感，对这种精炼精致的东西很敏感。
0: 没错，因为有的人为什么喜欢黑糖？真的我认为黑糖里面有一种比较淳朴的味道，你知道哈，就是比较接近天然的，更没有添加，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比较纯粹的哈。那这是给大家一个参考。那我接下来还要问，因为你不是只有黑糖这产业，你还种芒果吗？
1: 对。
0: 哦，那你是坦白讲，种甘蔗啊，在做黑糖，这已经够忙的吧？
1: 是，当时候是这样子，因为把这种手工黑糖做到可以跨足到食品原料的部分。甚至是说出口到海外，其实是没有潜力可循啊，至少我们在台湾看不到。所以一方面很开心，但一方面会怕啊，因为说真的，在农业的现场，我们有看过太多农产品因为扫到石兰台风味滞销叠价，
0: 没错。
1: 所以为了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所以我们再去买了一个篮子。
0: 哦，所以有一点分散风险的概念。
1: 对啊，
0: 然后
1: 我们
0: 芒果本来南化，因为包括你说你爸爸也之前也有种一些芒果嘛，哈、
1: 哦，是
0: 哦，可是这个会不会是完全不一样专业领域啊？
1: 但至少芒果爸爸当时候是有几年有几年照顾芒果的经验。
0: 哦，因为你一开始有说南化这边是台南金黄芒果非常重要的产地，
1: 是，
0: 所以你也是种金黄吗？
1: 我们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有点反骨哦。我们是，你看哦，在金黄芒果的重要产地，我们制作黑糖，种甘蔗做黑糖。
0: 对，
1: 那我们的第二主修，我们种芒果，但又不是只有。
0: 金黄
1: 又不是只有金黄芒果，我们主力是艾文跟金黄，但其实我的种品种数有23个
0: 啊，
1: 23种。
0: 你为什么种这么多种啊？是为了什么？
1: 其实要蛮神奇，就是因为我外公他的有一块地，那他当年租给别人，那租给别人那无聊嘛，人家就说，这个品种不错，这边有嫁接苗，你去嫁接个2棵看看。
0: 对，
1: 他就这样在他的田里面弄了10几种，那我们家里面也有好几种，所以后续再加上这2-3年的经营，我们现在有23种。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有的人果园里边他就种单一的那个芒果嘛，对不对？哈，那因为这个可能颗粒大小，也许他的栽培管理是比较一致的。那你这么多的品种，有的芒果它的可能各自需求不一样，会。你觉得这么多种品种，它的优点会是什么？
1: 我们把缺点变成优点。
0: 哦，那是怎么做？
1: 种的品种太多，只有缺点。因为啊，在这个小村子里面，大家芒果的出路就只有2个。就是只有一种啦、啊，就是给盘商嘛，或者是给市场嘛。那市场哦，你给盘商或给市场，就是你量不够，没有价格。品种人家没听过，也不会有好价格。

0: 那我们走的比较不一样，我们去做了综合芒果箱。
1: 啊，综合芒果哦哦，我知道。比如说，人家通常买我这一箱是艾文，这一箱是金黄，你们的不是，你们这一箱里面什么都有就对了，是
0: 对，你
1: 各
0: 想
1: 种。
0: 想看哦，你一打开，
1: 对，
0: 哇，有标准版好吃的艾文跟金黄，还
1: 哎，
0: 有一些很特殊的，你可能偶
1: 你
0: 尔在
1: 没
0: 滑。
1: 看过的，
0: 对，你可能
1: 嗯，
0: 没看过，或者是你滑手滑网页的时候偶然瞄过的品种。
1: 哎呦。所以这样
0: 那
1: 子，你觉得是对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大家会比较愿意购买吗？
0: 是的，没错。
1: 哦，
0: 而
1: 因为
0: 且其
1: 好
0: 实
1: 奇
0: 还是
1: 吗？
0: 这几影响很大哎，连农会都在学我们 呐、啊，
1: 真
0: 网络
1: 的
0: 很多在
1: 哦，
0: 学我们，非常多。我们不是综合
1: 啊，
0: 芒果箱的始祖，但是我们
1: 嘿，
0: 的确是把综合芒果箱规模化的
1: 就
0: 人。
1: 是带动起来了，
0: 对对啊，因为
1: 哦。
0: 这种东西就是它很繁琐，
1: 嗨嗨嗨！
0: 对，所以说你想做的人你就做，你觉得麻烦你就不要做。
1: 对呀、啊，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不同品种，你可能在管理上是不太一样的，甚至栽
0: 是
1: 种
0: 是，
1: 的方式也不一样哈。
0: 但其
1: 所
0: 实
1: 以，
0: 哦，
1: 嘿，
0: 台湾的农户很多人就会啊，这个品种我好喜欢哦，但我的主力是艾文。
1: 哎哦，
0: 是这个品种，我就在自家旁边种了3棵。
1: 是是。
0: 对啊，所以说，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啦，就是你可
1: 嘿
0: 以一箱
1: 嘿，
0: 打开好几种，好开心。
1: 我觉得对我来讲哈，因为我好奇心很重的人，我最喜欢那种开箱以后哦，没看过哦，这个是什么？没吃过哦，哦，
0: 对
1: 就会很
0: 啊，
1: 好奇，想要试看看这样子哈，
0: 对对
1: 哦。哇，
0: 对对。
1: 今天听月腾这样介绍，我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要获得百大青农哈，就是同样在农业里面，大家那个思考的路线真的不太一样哈，他还蛮能跳脱那样过去的传统。OK，好，那太好了。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我请问一下，因为获得百大青农嘛，那这样
0: 嗯，
1: 子是说你会跟其他的一些青年农民就会比较多交流机会，还是原本这一些这个交流的情况，你们就一直都有在做了？
0: 其实我在百大青农评审就问我一个问题，你怎么现在才来选百大？我就说，因为这十几年来就是
1: 努
0: 翻回
1: 力，
0: 去，这十几年来醒来我就在田里了。
1: 在种田，然后再
0: 在
1: 做
0: 家
1: 黑
0: 里做，
1: 糖。
0: 对呀、啊。那
1: 嗯，
0: 后来是因为我那时候在芒果期之前有一个小空档，然
1: 嘿，
0: 后我滑手机的时候发现，哎，群组里面居然有一个农业青年大使，
1: 哦，
0: 我去参加了之后，
1: 嘿。
0: 然后才开始就是，哎，有人就说你怎么不去选百大？
1: 你以前是不知道有这个
0: 我
1: 百
0: 知
1: 大，还是
0: 道，
1: 说，哦哦，
0: 对，我只知道百大，但我不知道
1: 嘿，
0: 我可以。对，我是被
1: 哦，
0: 鼓励的。
1: 了解哦，这是真的多认识朋友，真的有好处哦，
0: 对啊，后来也因为
1: 嘿，
0: 像我去农青大使啦，然后有参与了这个农业部的青年回乡计划，有认识到好多好厉害的人哦，像百大
1: 哇，
0: 青农也是
1: 对。
0: 因为刚入选没多久啦，所以说我很期待跟这些百大青农的入选者交流，因为他们都是
1: 嘿，
0: 在各领域很厉害的人。
1: 对，
0: 对我来讲就是
1: 是，
0: 以前就是一直在田里，现在就是我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嗯嗯，而且台湾这几年在农业方面真的走所谓的智慧新农业这样一个路线哈，所以你看有越多的青年农民加入，重点是我觉得难能可贵，大家互相切磋，有这样一个经验交流哈。
0: 对
1: 哇，
0: 呀，
1: 好，百
0: 好
1: 大
0: 开
1: 青
0: 心
1: 农，下次要向神农奖迈进吗？
0: 啊！
1: 你
0: 我
1: 说
0: 可以吗？
1: 我还太年轻，我太年轻，好，没关系。那个，我们总是有个目标在那里。不过今天我们透过月腾的一个分享，你就可以了解哈，原来你看他就是从这样种甘蔗，然后到坚持他的一个手工窑烧的黑糖，这里面哈，职人的精神是当然一定有的，但是我觉得他有更多在这个新时代对农业，还有甚至他本身对行销一些观念，真的蛮值得分享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月腾，谢谢哦。
0: 谢谢。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从全身病痛到爬完台湾52座山，粉圆妹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健康人生，更把脚步带向了国外，踏上朝圣之路。在节目当中，她将分享出发前如何准备，以及一路上遇见的人事与意外惊喜。
1: 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你会上瘾耶，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
0: 粉圆妹，你在走的52座的百岳当中，应该有你个人有种不同的感受，有吗？
1: 是，走到山上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渺小，但是同时你也发现自己非常强大。你看，你可以走到台湾的山之巅，整个台湾都在你的脚下，然后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没有靠别人背哦，全部东西都我自己背哦，自给自足，一步一步走上来。
0: 所以当然信心会大增吗？
1: 对啊，成就感啊。
0: 这样的话，对你处理任何的事情或在看待人生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或是感受？
1: 是，对，绝对会。我觉得这些强韧的这种意志一定会升值在你的心理身体上。你可能当下不会发现，可是假以时日，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已经坚强了我整个人。
0: 没有没有，就是之前没有爬52座山岳的时候，当然你现在不止了，你现在还走过朝圣之路，你又在海外走了很多。你看今天呢，你才刚从纽西兰2个月的时间哦，才回来台湾哦。那对于银发族的朋友来说的话，他想开始运动，可是又担心他自己的体力不足的话呢，粉圆妹，你要不要建议大家怎么样来安全的跨出第一步呢？
1: 好，台湾是一个多山的这个小岛
0: 齁。对。
1: 其实你家后院可能就有一座小步道。对。因为台北嘛齁，台北是这盆地啊，什么周边都是，这个天际线都是浅山。
0: 对。
1: 对，那浅山的安全性比较高嘛，步道也不会太困难。就挑一些简单的，指标比较清楚的齁，不会迷路的齁，不会有毒蛇猛兽的，那你就尝试着自己去走走看。像我退休之前，我不是就跟前同事爬山。
0: 对。
1: 那后来呢，你退休之后你就不可能啊，因为他们要在上班啊，谁陪我？所以你要学着自己去面对。我第一次一个人去走步道的时候，一直会觉得说，后面有声音，后面有声音，多走几次。
0: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个人完成的步道是哪里啊？
1: 因为我住台中，我就是走大坑。对。大坑6号步道。
0: 你走了几次？当时你就走这一趟吗？走6号步道会走几遍，还是你会尝试不同的步道？
1: 不同步道就是当时第一次你心里会有一些坎坷，然后后来你走完了之后就发现，好像也没有太难啊，你就开始会尝试。

0: 是其他的步道，你先挑你以前有跟别人走过的，你比较知道路况、对不对、那来慢慢的之后你就去探索 你没走过的步道、像现在我在国外我都自己拿着地图我就可以去走步道、
1: 好厉害哦，所以你方向感很好吗？
0: 没有，我根本是路痴，我就是登山我会看登山地图，不是一般的 Google Map
1: 哦，所以登山有一个登山地图，
0: 对，因为登山地图你可以看山势路况它都可以呈现，因为我登山就会去钻研这个，那你会看了之后你就可以发现说哎、哦，你知道哪里有步道，
1: 哪一个是在手机里面可以下载，还是就是
0: 对对对对
1: 哦下载？万一你爬到你的高山的时候，那个讯号不好怎么办？
0: 对啊，所以有所谓离线地图，你就是可以事先把那个图资 download 下来，就不用网路了。
1: 哇，其实还是要有一些个人的一些的知识，一些基本的知识，你还必须要去了解哦。
0: 是啊，是啊，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变成说，哎，尤其像我那么早退休，刚刚就说了，不可能有人陪你去玩啊，
1: 当然在上班，
0: 所以你要不断的学习。学习独立，学习各种能力，使用3C的一些这个能力都要会，会了之后你才可以得到自由，而不是
1: 不用靠别人。
0: 对，因为很多人就会我要等人揪，八辈子没有人到揪你怎么办？那你的人生就是一辈子都在等一个人吗？
1: 这个是你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还是说你台湾爬了52座的百岳之后你有这样的动力？
0: 在过程中我就会一直意识到，因为其实你跟人爬山也不容易，哎，我们要找个性相合能力差不多，旅程才会愉快嘛。那渐渐你就会发现说，哎，我要这个要配合人家，那个要配合人家，如果我自己走是不是会更自在一点？但是呢，自己走你就要挑没有太困难会危及生命的路线，
1: 所以还是要保护自己就对了。
0: 对对对，
1: 在台湾走了52座之后，是什么样的因素会让你踏上所谓的朝圣之路，你开始走海外的呢？
0: 因为那时候就登山有一个朋友，他就去走了朝圣之路，每天看他旅记，然后他就说他是用30天走完，他只花5万块、就是连机票什么的。那我想说哇，西班牙一般齁，西班牙的旅行团15天就要15万，好，当时哦，现在不止，现在20几万，对、可是他只花5万块就可以在那里是西班牙待30天。
1: 所以我们先来理清一下，现在的朝圣之路好像有2条，对不对？一个是法国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确定是有哪2条、
0: 不是，朝圣之路非常多条，因为它是以那个圣地亚哥大教堂为基点，它的 logo 是一个贝壳，贝壳你们发现它就是很多条纹，然后最后中心点是这里、意思就是说很多条路都可以走到圣地亚哥大教堂。
1: 所以通常一般来讲，你们走这种不步的，你们都会从哪边开始起点？
0: 它有几二十条、
1: 哦、但
0: 最出名的那一条叫做法国之路、因为它从法国边界开始走到西班牙圣地亚哥大教堂、好，假如说从葡萄牙开始走的就叫葡萄牙之路，它的终点也是西班牙的圣地亚哥大教堂、
1: 从葡萄牙走或者是从法国走，它们的里程差很多吗？
0: 对，每一个里程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挑法国的话就是将近800公里。
1: 那葡萄牙呢？
0: 葡萄牙我记得好像300-400，只要12天就可以走完，
1: 所以它走一半的。
0: 对对对，它也可以长啦、我是从波多开始走、那它也可以更长，只是前面那一段很多人就说那个比较枯燥乏味，所以大多人都从波多开始走、
1: 所以你走的是从法国到圣地亚哥西班牙的那个大教堂，那大概你花了多久的时间？一般来讲会花12天吗？还是15天？
0: 800公里的那个、官方是给的建议是32和35的版本啦。那我第一次走是41天，因为我中间有出一些状况，所以有耽误时间。因为我原本规划是要照官方的时间走，可是其实你实际去了之后，你就发现说，我为什么要赶？不要赶路、因为官方的建议，他会挑一些住宿多的城镇， 会建议你在那里停留。大家都想要依循官方的建议的时候，你是发现那个住宿品质就变差了，
1: 对，
0: 因为人很多。
1: 嗯嗯，
0: 好，所以我走了前几天之后，就发现说我不想要跟人家人挤人，我就提前一个城镇，我就先休息，或者是延后一个城镇。
1: 哦，你可以自己错开，
0: 对，你自己算公里数，就是想一下，觉得说我走20公里是最舒服，
1: 所以你一天走20公里。
0: 不

0: 能刚好嘛，就是上下抓一下。对，通常我们在那朝圣办公室可以拿到这个一个 list， 就是每个城镇有什么住宿点，可以去算，哎，差不多你以20为基准，然后算差不多的地方可以在哪一个城镇落脚，抵定目标之后，你明天就可以走到那里。
1: 所以你第一趟就是从法国的朝圣之路走了800公里，所以你花了41天的时间，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
0: 对，
1: 就是徒步走朝圣之路。你后来又走了多少条呢？
0: 后来我总共走了7条。像法国之路，我在疫情后我又去走了一次，因为疫情前和疫情后就是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很多改变。因为我第一次走的时候呢，我就很爱，然后我就跟自己许愿说，我希望我每年都来走。但是后来
1: 800公里耶，
0: 对，你会上瘾耶，到最后一天你会觉得不舍得啊，
1: 走完了，
0: 对，我结束，我要回去了吗？
1: 在走这一段路当中啊，因为你第一次走朝圣之路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看了很多的报道，就是说你越走会越清明，你越走会越清楚你自己的方向跟目标在哪里，你很多的烦恼都会抛诸脑后，是真的吗？
0: 对，所以这一条路又有叫做疗伤之路，让很多人去就是什么失业、失婚、失去人生方向、失去健康，很多的失去之后，他想要厘清他的人生，好，或者是他重生了，他想要重新开始，所以他就会去想要走这条路。这条路呢，我去之前我也觉得说，哇塞，这条路怎么那么有魔力？每一个人走都觉得说，哇，路上有天使，然后呢，他走了有什么启发之类的，好，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呢，就是路上人都很和善，好，就觉得说，怎么可能？好，我一定要去求证一下。的确，他就很特别，那一条路很直很直，然后没有遮蔽的，连树都很少，那个原野旁边都是那个麦田。然后一望无际，那个路呢，你要常常看到山的那一头，哇，你要走到那里好远哦。
1: 对啊，
0: 路程长，人就会错开，所以你常常都是一个人在走。大家就会问我，漫漫长路你都在想什么？你就会心里开始回顾曾经欺负你的人，先骂一遍，然后骂完之后，你就会开始想说，什么人曾经帮助过你，你又感谢他一遍。然后那你也骂完了，也感谢完了，你就发现你掏空了，你整个心掏空了，我没有东西可以想了呢。这时候你就会开始观察周遭，你就有觉得好像说，我心后把那个污秽全部丢光了之后，开始有空档可以放心的东西进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洗涤的过程。你看你的人生后什么时候可以这么单纯？因为你在台湾是不是很多事物干扰你，你工作同事找你，对不对？厂商找你，或者家里人有很多事要烦你，可是在那里你就是专心走路，走路、吃饭、洗澡、洗衣、睡觉，就这几件事，
1: 失眠都改善了。后来你又用82天环游欧洲10个国家，你走访了40多座的城市，哇，这个厉害了，你徒步了1300公里哦，而且你的花费不到10万块，你怎么做到的？
0: 对，那次我就是因为疫情，我不是说不能出去，那我又就一直很怀念说我要再出去，所以在我们台湾比较晚开，欧洲已经开了，已经是开放旅游了哈。然后呢，我就先买了一张这火车，欧洲火车的 pass， 哈 ，pass 券，提醒我说，好，你买了，你就是要出去，因为其实隔了4年没有出去，
1: 你怕你的体力可能也不够，
0: 不是体力，是你好不容易觉得说的勇气就消失了，出门的勇气消失了，对，所以我要靠着说，我买了一张火车 pass， 好，10000块，我不能亏到。对，
1: 强迫自己，
0: 对，然后我就利用那个火车 pass 券呢去规划了10国，因为呢 pass 券呢你要用到极致，就是要路程要超过3小时的火车的车程才划算，所以你就必须跨国跨国跨国。那你知道跨10国困难在哪里吗？
1: 出入境的那个签证吗？
0: 没有，欧洲都通的，我们就说交通工具好了。
1: 你都不是坐火车吗？
0: 没有啊，你到了那个城市之后，你是不是也要坐巴士？你有可能坐区域的火车，那你就不可能用那个 pass 券，还有地铁什么的，一种交通工具可能就要一个 app，
1: 那怎么办？
0: 三种就要3个，10个国家就是30个。
1: 而且重点你还说你英文不好，
0: 对，
1: 但是你到欧洲里去的话，可能要看那个国家要用什么语言，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那你怎么弄的？
0: 对啊，所以整个脑袋就醒了。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粉圆妹每年走进欧洲徒步80多天，在朝圣之路上遇见了70、80几岁的爷爷奶奶，甚至还能够超越他。他也分享在路途上面临时的状况如何应变，也告诉银发族的朋友，朝圣之路其实你也走得了。他说
1: 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0: 当你自己本身又走了10个国家，那一趟呢，跟你自己第一趟的朝圣之旅的感受会不一样吗？
1: 到现在那一次疫情之后，好，到现在又过了3、4年，我每一年都去欧洲80几天，现在到欧洲或者到任何海外国家，我都像在台湾一样自在。
0: 哇，
1: 我走在路上我都不觉得我走在国外路上，像我去年去波兰，波兰我们很陌生吧？
0: 对啊。
1: 还有波罗的海三国我们很陌生吧？
0: 对啊。
1: 我们只有在地理课本学过，还叫人家波罗的海三小国，人家明明很大啊。去了之后波兰语不会啊。
0: 对，那你怎么办？语言有什么问题啊？
1: 没有什么问题，我只学一句波兰语，就在那里待了1个月。一句波兰语什么语？
0: 波兰语什么语？
1: Jen double A。
0: Jen double A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日安的意思，就问候语。刚开始我就跟人家说 hello 嘛，我喜欢走路的时候跟居民打招呼，因为他就会用笑脸跟我打招呼，会回应我。那因为他们也怕亚洲人啦，所以你要先释出善意，先释出你的微笑，然后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会对你打招呼，那你就会觉得世界很美好，因为沿路所有人都在跟你笑，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0: 嗯，
1: 好，有的人说哈，欧洲很危险，要摆装酷，戴墨镜啊，摆臭脸，我没有办法，我做不到。
0: 我们英法族的朋友，如果他自己也想要跨出这个第一步的话，跟你一样呢，开始自己走这个朝圣，或者是将来他们有可能可以走80几天的欧洲的10个国家的话，您给他们一些的建议呢？
1: 好，大家要有一个适应环境的能力。对，
0: 适应环境，因为走朝圣的话应该都要住在您刚才讲说
1: 庇护所。
0: 庇护所，
1: 对，那庇护所就是比较简陋一点，好，没有什么设备，很多人住一间，我们在很简单的环境之下，你还可以睡得很好，每天走路吃得好，走得好，睡得好，不用认床认马桶。
0: 可是问题在订票这个阶段的话怎么办呢？
1: 订票啊，
0: 订票或者是订这个庇护所的地方，在访谈之前呢，这个粉圆妹有告诉我说呢，公家呢不接受你先预订，
1: 对
0: 不对？
1: 对。
0: 那所以我们刚开始走的话，是您可以先建议他先走预订的方式嘛？如果他的脚程到不了，那你怎么办呢？
1: 对对对，那你在台湾要先练习一下，然后计算一下哦，你1公里大概要走几分钟，好，有一个概念。这样有概念之后，你在规划你的距离的时候，你比较抓得准。公立的呢，它都是要先到先赢排队的，不能太晚到。好，我都会抓2点以前到，不要超过3点。
0: 所以他们像 check in 一样，是要3点钟就之前要到。
1: 每一个地方不一样，有的是1点、2点、3点、4点都有。那这个我刚刚说朝圣办公室他给你的资料上面就会写他几点开，那所以你就要盘算说，哎，我走到的时候大概几点他开门了没有？哎，对。然后公立的你就去等，私立的你可以用欧洲通常都是用 booking 去订啦，也不用太早订，就前1、2天。先了解你自己走不走得到嘛。订的好处是说，你先订私立的，你订了你会安心感，那你就是不用赶着说，哦，我一定3点要到，你就可以慢慢走。可是有的人也怕说走不到，他想要机动性，那你就不要订，把那个里程数缩短一点嘛。
0: 有地方可以住吗？
1: 就是我说朝圣办公室他会给你 list， 就是各个村庄哈、城镇哪里有住宿点。
0: 但是饭店也有吗？
1: 资料上就会有，
0: 都会有。
1: 对、你就可以自己挑。
0: 那你认为啊，他们最需要自己调试的心态，有些人可能要吃慢性病的药啊等等，那这怎么办？
1: 如果有慢性病，当然首先要跟医生讨论适不适合去、然后再开慢性处方签、一次拿足3个月的药嘛。不是很严重慢性病的话，医生也觉得你可以去的话，觉得那就不是问题。因为你上路之后，你就尽量让自己像生活一样的规律，
0: 像生活一样的规律、
1: 对。所以为什么我的旅行都很长，2个月、3个月，
0: 对，
1: 因为我不喜欢赶行程，而是说，哎，你一天可能。

0: 就是去一个行程，然后哎，你就可以悠哉早上悠哉的起来，然后慢慢的逛你的行程，然后哎，不用很晚就可以回到旅店，那你就不会觉得说、哦、每天都有起床的压力。
1: 所以你呢去了欧洲几趟之后，你现在呢是刚从纽西兰，从纽西兰也待了2个月的时间、哦、
0: 对，
1: 纽西兰你怎么玩呢？一样是徒步吗？
0: 我是有买巴士的 pass 券、
1: 嗯、
0: 然后所以就是从北岛奥克兰开始，一个城市哦，我看这个城市待一个礼拜，然后那个城市待3天5天之类的，我会先规划，先看那个城市的景点多不多，再决定说我要待几天。然后城市 A 城市到 B 城市，我就是搭那个巴士。那那个 pass 券呢，好处就是可以省很多钱，它是按时数来买，整个行程规划完去算好说我到底要几个时数，我就买几个时数，像我算出来哦，我要55个小时，总共将近9000块、
1: 嗯、
0: 可是如果我没有先买 pass 券，而是点对点买的话、
1: 嗯、
0: 贵15000台币。
1: 所以呢 Neva 这位朋友准备要走这种朝圣之路的话呢，粉丝们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必须要哪些的准备呢？随身行李应该要带些什么呢？
0: 如果平常没有负重的话，当然你的重量就越轻越好。欧美他们的建议是说1/4，体重的1/4，像我是1/3嘛，可是一般人来说可能1/4只有5公斤而已，你带不了很多、哦、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寄行李，今天要出发之前行李然后寄到你下一个住宿点、
1: 嗯、
0: 但是它的风险就是会寄丢啦。
1: 真的有这种会寄丢的状况、哦、
0: 有啊有啊，我就有碰到啊。它也不是寄丢，不是每一个庇护所它都会收行李，所以它可能送到那个城镇之后它会集中在某一个庇护所，你就要去找。问题是说有一些乡下地方他们不会讲英文、
1: 哦、
0: 你就要用西班牙语跟人家沟通。
1: 没有过吧？
0: 没有，因为我都全程背啊那我是因为碰到有台湾女生，她就是寄行李，然后寄了行李之后呢、嗯、因为她有重要资料放在里面，就是她有报那个一日游的行程、
1: 嗯、
0: 就资料放在里面，她就不知道集合地点在哪、
1: 嗯、
0: 他就在社团上面求助，所以我就看到后来到终点我们有碰到，他们就觉得说、嗯、啊，语言很重要，因为他们为了找行李就是没有办法沟通嘛，透过会讲西班牙文的人去沟通说哎、欸，你可以帮我去找行李，好，就折腾了半天。不觉得语言很重要？他说、
1: 嗯、
0: 对啊，因为你都背着啊。我说你说对了，我都背着，因为我知道我的弱点就是语文，避免自己语文这边需要求助人家，我就尽量用我其他的优点来 cover。
1: 嗯哼，好，那还有没有哪些要注意的？像你刚才讲说有社团，所以我们要先 app 先下载这个社团，到时候会有一些问题可以 po 在上面吗？那是台湾的一个社团吗？
0: 以台湾人为主啦，好、
1: 嗯、
0: 国外有国外的社团，可以找这个 Camino 这个社团，大家就会提供一些资讯。像我也有出这个旅游手册、
1: 嗯、
0: 因为我去朝圣之路走了3遍嘛，然后总共有6-7条，就把我的经验和一些资讯都把它写下来、
1: 哦、
0: 对，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功课的话，你就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旅游手册。
1: 好，那如果呢这些朋友们想要踏出他第一步的话呢，粉圆妹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鼓励他们勇敢的踏出去吧。
0: 在朝圣之路常常碰到年纪很大的人、
1: 嗯、
0: 70几80几岁的人，碰过一对就是法国爷爷奶奶，他们不会讲英文，他英文单字比我会的还少然后他没有智慧型手机，他就用很传统的方法，就是看纸本地图，看纸本资料，这样子他也能走。
1: 走完了吗？
0: 走完，当然走完了。然后我在路上碰到他们，年纪很大，可是他们走路很快哦、
1: 嗯、
0: 尤其就是老奶奶呢，因为可能走了多天脚起水泡，他就走路一拐一拐，
1: 他
0: 还可以超车我、
1: 嗯、
0: 他为了追上爷爷超车我，我就想说我在台湾走路已经算快了，可是我被老奶奶超车
1: 哎、哦，讲到这个的话，像起水泡的话，你的背包里面要有一些
0: 医
1: 药方面，那需要哪些呢？
0: 针线跟酒精或优点，
1: 这样就好了吗？
0: 对对对
1: ，OK 绷需要吧？
0: 透气贴布、透气胶带啦，会比较好、
1: 嗯。
0: 因为呢，你水泡起了之后，你一定要处理，你不处理，每一步都痛。当你处理完了之后，隔天就可以继续走。但是处理就是怕感染，
1: 对
0: 啊、嗯，所以需要针线把那个里面的组织液挤出来之后呢，那你消毒把它贴上，这样子你明天就可以继续走。
1: 那为什么要线呢、啊？
0: 线就是帮忙引流
1: 哦，
0: 对。那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这些道具我都带齐了，可是我自己都没用到，我救了很多人

0: 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没有准备，年轻人比较刷身，想来就来，然后脚就一堆起水泡。然后有一个韩国年轻人很好笑，他就走路走一走，就突然很生气，就甩背包在地上。那我就问他说 ：“Are you OK？ 好，有没有需要帮忙？”本来还不知道怎么讲，他不用帮忙。然后就我走一走，他又追上来，他说要要。然后又不会讲水泡，你知道，就当场就脱下袜子给我看他的水泡。我说 OK OK OK， 我有工具。
1: 你还帮了他嘞？
0: 对对对，我就说哎，距离庇护所只剩下一两公里，我们要不要到庇护所？因为怕感染，路上都有灰尘嘛，风沙很大。然后他说不行，我一步都不能走了。就我就在路边教他消毒、刺破。他刺破的时候还给我哀哀叫哎。然后他为了要我帮他，他一直说台湾 number one。为什么你要一直这样讲？他说台湾人很讨厌韩国人。我心里想说你知道？
1: 哇，看来呢，在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啪啪走了。所以呢，在这一趟的纽西兰之旅啊，你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那你才刚回来
0: 哦，纽西兰真是太棒了。我们都知道它天然资源美景很多，除了这个天然资源美景以外啊，纽西兰人真的非常 nice， 然后他们从来不赶，你在路上不会看到匆匆忙忙 的人，就是悠悠哉哉，然后司机都非常的客气，也会问候你，超市的结账员也会问候你。外国人的习惯，你要问问题你不能就直接问，你一定要先问Hello， 先打个招呼 ，How are you today？ 对，这个是礼貌哦，之后才能开始问你的问题。每天就会有很多人在问候你，哎 ，How are you today？ 对，那你就会觉得很开心。他们就开车很平稳，然后都会礼让乘客，乘客也很好，都会跟司机说谢谢。
1: 之后你有什么样的规划呢？再走哪里呢？
0: 机票哪里便宜就买到哪里，就去到哪里。因为我九月就是要再去日本 long stay 80天。
1: 80天怎么 long stay 啊？啊，你到哪里去？
0: 东京和大阪，目前东京、大阪、奈良，
1: 这样子可以走到80天哦。
0: 就是要旅居啊，用慢步调去把自己当作当地人在生活。好，你要知道，你觉得日本物价很高的，我告诉你，在我心目中日本物价很低。你知道小松菜一把才台币11块。
1: 那你们走地徒步累死还到哪里去煮菜呢？
0: 我现在都住青旅比较多，我就会挑那个有厨房的青旅。像纽西兰的青旅都很棒，厨房都很大很漂亮，它的炉子都非常多，锅子非常多，这样子你就不用排队不用抢，非常棒的一个设备。像我住在那个地卡坡湖，好，那个青旅就在湖畔，然后外面就是湖景，你边煮菜可以边看湖。或者库克山，库克山我也住在国家公园那个门口而已。青旅，
1: 你的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耶。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要访到粉圆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她当时怎么理财规划，到现在呢可以呢悠悠的慢活的生活，而且呢可以到各国呢去看一下世界的风景，是用徒步的方式哦。也祝福你的日本之行能够顺利哦。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节目播出时，粉圆妹可能已经在日本展开80天的 long stay， 听着她开朗的笑声，分享旅途当中遇到的人、有趣的事情，您是不是也开始心动了呢？准备好了吗？走一趟朝圣之路呢？祝福她，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

0: 月16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根据消息人士透露，沙特阿拉伯主要输油管线日前遭遇袭击受损之后，已经减少对欧洲出货，使得波兰等买家急寻替代来源，油价应声大涨。不过有美国官员预估，这条管线很快就会恢复运输。根据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线近日遭到袭击，迫使沙国政府暂时关闭这条管线，并且将这起攻击归咎于伊拉克民兵组织。几名石油贸易与航运消息人士透露，沙国已经通知欧洲客户，原定九月装船的部分原油货物将取消，红海港口洋部的石油装运作业也已经暂停。目前无法立即得知有多少运往欧洲的原油将被取消，也不清楚洋布港暂停石油装船将持续多久。消息人士指出，航经红海的沙乌地原油出口受限，预料使得沙国试图从荷莫兹海峡出口更多石油，采取类似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与伊拉克近日所使用的暗航手法。美国能源部长莱特15号接受访问时表示，沙国东西向重要输油管线遇袭受损之后，预计很快可以恢复运输作业。他表示，在美军协助之下，沙国正采取行动从荷莫兹海峡运送更多原油。外界权衡油市的供应，国际油价15号收盘劲扬，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10月交割价大涨了 4.44 美元，收在每桶 105.83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扬升 3.07 美元，收在每桶 108.75 美元。随着国际油价飙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高点，美股三大指数今天全面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微幅收高，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联准会本周的利率决策。道琼工业指数收盘时下跌了328点，收在520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34点，收在7585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4点，收在2598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了44点，收在11175点。联合国在15号表示，也门政府军与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爆发战斗，已经导致超过1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外有数以千计的人被迫逃往海外。根据法新社报道，在青年运动发动为期一周的攻势之后，数万人仓皇逃离。该攻势最终使得青年运动夺得剩下的也门红海海岸，并且巩固其对战略要道曼德海峡的控制。在美伊战争使得荷莫斯海峡遭封锁的情况之下，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已然提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声明当中警告，也门西部沿海的敌对行动急剧升级，已经造成超过10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并且迫使另外数千人逃到吉布地寻求安全的地方。曼德海峡位在也门和非洲国家吉布地之间，而根据联合国的说法，光是过去四天之内，就有超过2400人从也门跨海逃往吉布地，抵达者当中，女性、儿童和长者占了六成以上。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在吉布地的代表德萨穆尔透过声明表示，在更多家庭抵达之前，他们急需更多支援。该机构也对也门境内超过 6.5 万难民以及寻求庇护者所面临的风险加剧表达忧虑。这些人大多来自非洲国家索马利亚和伊索比亚。继续将焦点转回到国内，有技能奥运之称的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将在9月22到27号在中国上海登场，台湾将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出席授旗典礼，勉励国人要相信自己，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并且将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让国际看见台湾的技能人才和实力。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1: 两年一度的国际技能竞赛即将登场，赖清德总统15日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代表队队长陈其胜，为53名即将出征上海的国手加油打气。赖总统表示，本届台湾共有53名国手，将在47个职类与世界各国好手一较高下。

0: 能够穿上代表团制服相当不容易。每位选手都经过分区赛、全国赛及国手选拔，一路脱颖而出。许多技术动作更是经过上千上万次反复练习。他强调，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各行各业的技能人才也是支撑台湾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赖总统并以相信自己、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即把台湾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三件事勉励国手。他表示，能站上国际舞台是相当难得的机会，希望选手珍惜机会，全力以赴。
1: 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市长，现在是总统，我同样没有你们这个机会，所以要好好珍惜难得的机会。那第三呢？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看看台湾的孩子是怎么样努力在争取最好的成绩。
0: 总统也指出，不论工业机械、飞机维修、冷冻空调或面包制作、美发、健康照顾，样样都是真功夫，也是社会需要的专业技术。他表示，政府将持续扩大投资技职教育，落实产学训用合一，让有技能、有理想的年轻人都有发挥的舞台。劳动部长洪生汉则勉励国手，把心力放在比赛，好好发挥实力。赛场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们，赛场以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他祝福所有国手都能沉着应战，发挥所长，在国际赛场突破自我，让世界看见台湾雄厚的技能实力与人才。台湾在国际技能竞赛近三届团体成绩均维持世界前四名。上一届2024年法国里昂国际技能竞赛共有43个职类获奖，获奖率达86%。本届53名国手将角逐47个职类，力拼延续台湾在国际技能竞赛的亮眼成绩。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昨天宣布，今年台北101第三届国庆展演，除了有国庆烟火和无人机展演之外，还首度邀请台北交通警察大队骑上重机拍摄宣传片，揭开今年的主题 Onward Taiwan，一起点亮台湾。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3: 台北101董事长贾永杰与总经理朱立文15号在上任2周年这一天交出亮丽的成绩单。除了101购物中心去年业绩达到新台币240亿元，首度成为全台百货单店店王，观景台全年来客数也创下疫后新高，办公大楼同样持续维持满足，还以全球最高分取得了的 V5 白金级认证，今年也再度获得 WELL 白金级认证。与此同时，贾永杰也宣布，台北101继前年首度尝试举办一场小而美的国庆烟火秀，并于去年再度尝试国庆烟火搭配无人机展演后，今年10月10号也将举办第三届国庆展演。除了以1分钟的烟火秀拉开序幕，搭配600架无人机长达10分钟的展演后，再接续4分钟的烟火作为 ending 外，今年还首度携手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骑上重机拍摄宣传片，来揭开今年的主题 Onward Taiwan， 一起点亮台湾。贾永杰说，
4: 台北101就像是一个台湾的光明灯，点亮很多美好的夜晚。另外呢，谁是我们整个城市当中的光明灯？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是有公理正义的。来，掌声鼓励我们的警察大队。所以今年我们就跟警察同仁们一起合作，一起点亮台湾，点亮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希望让大家更加珍惜我们这些城市英雄。
3: 由于台北101董事长是3年一任，随着任期迈入倒数，贾永杰坦言，他没有傲人的学经历，只有满腔的热情，而且他的初心就是让世界看见台北101。贾永杰说，
4: 我想把台北101让世界看见，这是我们台湾一个最值得骄傲的地标。

0: 而我们台湾也值得在世界的舞台，全世界都为我们台湾喝彩。
1: 也因此，贾永杰表示，他在这两年就是全力以赴，不断往前冲，加上101的神队友，才一一完成许多创举。至于未来会不会续任，贾永杰则表示他还没想过，但他也强调，美女总是被追求的，他习惯被追求。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中油桃园观塘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目前仍面临环保团体针对2019年、2022年内政部核发的海岸利用管理许可提出两件诉讼案，目前正在审理当中。中油在昨天表示，这两案涉及到工业港海岸利用管理许可，若是最终判定内政部败诉，将会影响到外扩堤防施工。为此，中油会持续与内政部保持联系，全力协助内政部胜诉，如期推进三阶的建制。吉林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中油三阶工程分别遭桃园市民、民间团体提出行政救济，其中针对桃园海岸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叶思圭等居民提出的诉讼案，最高行政法院判定内政部败诉，认为行政程序有瑕疵，因而撤销内政部对三阶工业区的海岸利用管理许可处分。中油总工程师何志清15号出席经济部公共工程优质奖获奖记者会时表示，此案涉及范围约5公顷面积加上2公顷的连外道路，认为此判决不影响三阶开发，且此前申请时都有将完整资料提交内政部，后续会与内政部讨论，若有需要补充资料会随时送交内政部，以利补正程序。至于环团也针对内政部2019年核发三阶工业区首次计划变更许可、工业港海岸利用管理许可，以及2022年核发工业港首次计划变更许可，共提出两件行政诉讼案，现正处于审理阶段。中油坦言，这两件诉讼案的影响性远超乎第一案，因为涉及到工业港外扩堤防施工能否顺利。中油总工程师何志清说，
4: 最坏的情况，如果说万一这两个案子都被撤销，那当然会影响到海域这个部分的一个外体的一个实作啊。那我们当然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这两个案能够最后的官司，我们还是会跟内政部一起协调去处理这个后续的诉讼。那我们希望也能够赢得这个诉讼。
3: 经济部国营司司长胡文忠也强调，考量诉讼中的两案影响性较大，会尽量协助确保诉讼顺利，不会产生其他问题。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继续关注昨天晚间的最新消息。台湾职篮 PLG 联盟副会长陈建州在昨天经传急性心肌梗塞，已经安排手术治疗，目前恢复情况良好，正在安心疗养当中。黑人陈建州担任 PLG 联盟副会长，多年来关心并积极参与台湾的篮球事务，日前还到菲律宾参加东亚超级联赛的相关活动。而根据官方的声明，陈建州是在昨天观看 PLG 友谊赛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随即前往医院就诊，经医师评估之后确认为急性心肌梗塞，很快就接受手术治疗。PLG 发出声明表示，目前陈建州在台大医院医疗团队的专业照顾之下，恢复状况良好，正在安心疗养当中，也感谢各界的关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外交部积极辅导民间成立无人机国际学院。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政委在昨天表示，该组织已获准设立，而法人登记在下周完成之后，无人机国际学院便会正式成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学院没有政府资金的参与，基金全部来自于民间，因为保有非政府组织 NGO 的身份弹性，更有助于进行国际合作。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外交部正在极力拓展无人机外交，今年并已透过无人机国际学院筹备处，先后与美国国际无人载具

0: 系统协会、日本无人机联盟签署合作意向书。但这个无人机国际学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目前已知无人机国际学院是一个财团法人的民间机构，政府希望它保持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因为这样在推动国际间的无人机合作时才能更有弹性。根据财团法人法相关规定，财团法人是以从事公益为目的，由捐助人捐助一定财产，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向法院登记之司法人。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政委就表示，无人机国际学院已获得筹设许可，而法人的登记则在下周便可完成。财团法人的基金来源可以是政府捐助，也可以是民间捐助，而无人机国际学院由外交部与工研院协辅成立，让人以为它是由政府捐助，然而事实上，无人机国际学院并无政府资金参与。江政委说：“
1: 因为它的所有资金来自民间，好100%的民间的基金来成立的，好，所以它的董事长啊，当然是民间他们自己来选举的，好，然后呢，所以它的这个相关的主管或负责人呢，我们现在就也不会知道了。
0: 无人机国际学院预定要在台北及嘉义开设实体办公室。江政委指出，这两间办公室应该会在年底前完成设立。至于未来希望能与国外机构合作，并设立海外分部的规划，江政委表示，这个部分则将是后续交流合作的实际状况，再来做进一步评估。另一方面，无人机外交还有一项任务，是输出我国无人机培训技术。江政委表示，日前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举办期间，有与帛琉、马绍尔群岛、土瓦鲁三个友邦签署备忘录，预计今年底、明年初就可以开始为友邦提供相关培训工作。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继续关心年底的选战。台中市长选战升温，有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江启臣的支持度虽然大赢民进党参选人何新淳12%以上，但双方的差距正在缩小。对此，何新淳昨天表示，他的内参民调也发现双方即将呈现黄金交叉，而且他在年轻族群的支持度领先。江启臣则表示，他会继续以政策争取民众的支持，投票日才是决胜负的关键。前天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3: 年底选战倒数，根据国民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委托 TVBS 民调中心所做的最新民调指出，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以 45.1% 的支持度赢过民进党参选人何新淳的 32.5%。 但相较于同一个调查机构今年一月的民调显示，双方差距已从 15% 缩小到 12.6%。对此，何新淳15号到市场扫街拜票时受访表示，他对每一份民调都尊重，但他的团队跟中央党部等所做的内参民调却直接朝向与江启臣黄金交叉的趋势，而且他有三个领先。何新淳说，
4: 即使在国民党他们自己做的民调里面，有一个趋势呢是一样的，就是呢三个上升，何新淳在年轻族群的领先度是领先的，第二个我在我的屯区的领先度也是持续，第三个政党支持度现在呢我们也是领先。
3: 江启臣15号召开政策发布记者会，他在记者会上受访时则说，他会参考每一份民调，也会持续努力以政策愿景争取更多市民的支持。他并认为最重要的民调仍是投票日当天选民的意向。他说，
5: 那最重要的民调实际上是投票日那一天的民调，我们会继续的脚踏实地，用最务实的方式在台中市每一个区来争取呢市民的一个支持，就像今天我们推出我们的政见推出我们的愿景，还有市政蓝图继续争取民众对我们的一个支持。
3: 此外，江启臣也正式提出20分钟生活圈区域治理蓝图，主张城市治理思维应打破行政区界限，依循真实生活轨迹划分为山城、海线、屯区、市区以及高铁门户特区等5大生活圈。 他希望透过合理配置

0: 公共设施与大众运输资源等方式，让各个生活圈的市民可以在20分钟通勤范围内满足就医、就学、就业等日常需求，期盼达到均衡发展、在地永续、韧性城市的目标。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而在台南市长选战方面，民进党参选人陈亭妃昨天邀请前总统蔡英文共同开箱竞选总部。蔡英文表示，希望陈亭妃继续保持28年来的拼劲，争取更多市民的信任。他相信陈亭妃一定是下一届台南市长。而国民党参选人谢龙介则是陪同民众党小基进行车队扫街，表示全力支持在野大联盟，并且喊出蓝白合拼全垒打。今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台南市长选举开打，民进党参选人陈亭妃15号邀请前总统蔡英文共同开箱竞选总部，体验 AI 政见及飞熊幸福空间。陈亭妃表示，竞选总部不只是选举期间的工作基地，更希望让大家看到台南可以很不一样，因此其总部入口一字跑道设计有3层意义。第一，象征自己服务台南28年的脚步，一路走一路跑。第二，代表台南400年来第一位女性市长。第三，台南起飞的跑道，象征台南下一阶段要由非常女力接棒。蔡英文则盛赞陈亭妃的竞选总部让她眼睛一亮，不仅富贵屋本身设计漂亮，可以成为新的打卡景点，还把许多台南元素放进空间里。他指出，台南古迹不断增加，也需要加入陈亭妃所代表的新活力，让城市在保有历史底蕴的同时，也能够持续向前。
3: 那么我期待我们大家可以从这里开始，一起来看看亭妃对台南下一个阶段的想象，也来希望我们亭妃继续保持她28年来的拼劲，一步一步把自己想做的事情讲清楚，做好准备，争取更多台南市民的信任。那我相信她一定是我们台南下一任的市长。
2: 国民党参选人谢龙介则陪同民主党议员参选人陈时威车队扫街拜票。谢龙介受访表示，蓝白两党主席提出蓝白合，台中市长卢秀燕喊出在野大联盟，台北市长蒋万安诉求席次极大化，这些论述的精神与目标一致，他全力支持在台南在野大联盟、蓝白大联盟。
4: 大新营地区呢，本来我们国民党有2席，张世贤议员跟蔡玉辉议员。那这一次呢，因为张世贤议员已经往生了，所以国民党只提了蔡玉辉议员，然后另外一席就保留给民众党的陈时威议员。所以我们希望大新营地区的乡亲支持蓝白合作，蔡玉辉一票，陈时威一票，他们两个都能当选。
2: 被问到是否担忧新竹县蓝白合破局，万一影响到其他县市蓝白合作，谢龙介说，新竹县的问题几乎被台南、高雄、屏东等县市的蓝白合作米平伤痕，合作过程波折难免，但要往前看，相信2026一定大胜利，2028重返执政。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社群巨擘 Meta 在15号宣布在台湾推出全新订阅制服务 Meta One， 提供更多人工智慧使用额度以及进阶创作工具。单一产品方案月费新台币49元起。 Meta 高层表示，订阅不会影响演算法对内容的排序，希望订阅制成为广告以外具有潜力而且稳定的经常性收入来源。另外，目前没有推出付费移除广告的计划。 Meta 旗下服务包含了 Facebook、 IG、 WhatsApp 以及 Meta AI， 核心功能和体验将会维持免费，订阅制服务则解锁更多功能。Meta 订阅服务副总裁马海伦表示， Meta 长期以来的核心业务仰赖广告支持的免费服务，这项大原则始终不变。之所以跨入订阅制，是因为许多 重度用户和小型商家反映需要更专业客制化的功能，这些进阶工具与高负载的 AI 运算成本较高，难以直接免费开放给全球数十亿人。 针对外界关注订阅服务是否会带来流量特权，马海伦指出，订阅服务提供的受众分析与洞察工具是为了帮助创作者和品牌了解趋势和经营受众，但是订阅服务并非设计用来直接提升内容在演算法当中的排序或

权重。至于用户是否能够透过付费订阅享受无广告体验，马海伦表示 Meta One 的宗旨是提供额外的工具和 AI 附加价值，因此目前没有推出付费移除广告的计划。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和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15号担任 Salesforce 年度大会主题演讲嘉宾，对于 AI 发展速度和监管立场不同的两人前后现身。黄仁勋表示，创新速度和产品安全并非只能二选一，而阿莫代则是主张业界应该建立共同标准。阿莫代以汽车公司安全事件来做比喻，指出当产业出现安全事故时，负责任的做法不是去攻击竞争对手，而是先检视并提升自身的措施，加强透明度与安全投入，接着号召产业共同订定更高标准，最后是推动国际层级的协调和规范。阿莫代也表示，即使技术现在起停止进步，企业目前可能也只发挥其潜力在潜在价值的5%到10%，这显示现有 AI 工具仍有庞大的普及和应用空间。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则是压轴登场，被问到如何看待关于 AI 的研发步调、安全以及 AI 模型未来的论战。他表示，安全是一个工程问题，必须确保业界以安全的方式建构测试环境，也必须测试产品。如果你打造了一项产品或服务，而你对它的功能性、能力或者是安全性没有信心，那就不要推出。黄仁勋表示，他不认为追求创新速度就一定得牺牲产品的安全，这不是只能够二选一，两者绝对可以兼顾。他说，能够跑多快就跑多快，但是如果在任何时候觉得公司已经失去了控制，或者产品可能不安全，那就先暂停一下，确保把问题处理妥当。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预计24号在白宫与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人工智慧预料将会是双方的讨论议题之一。在峰会登场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计划本周先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会面。在全球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企业执行长与 AI 专家基于安全疑虑呼吁放缓 AI 发展之际，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在15号报道，贝森特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对此表示，这些公司自己就能够踩刹车。民主党籍众议员华特斯则是批评，川普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情况之下，持续盲目的推动 AI 和资料中心。不过贝森特为川普政府监督先进 AI 模型的方法进行辩护，他表示政府一直走在审查模型的最前线。而川普本周稍早也反驳有关 AI 的警告，称其为一场骗局，并且试图抑制日益高涨，要求对该技术设下更多安全防护栏的声浪。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哦，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0: 早安台湾。
1: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2: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2: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0: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礼拜三的现场呢，我们都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啊，还有就是脸书就来谈日本的网站主编福泽桥桥哥来到节目的现场，他现在坐在我的右手边。那么待会儿我们要一块来聊冲绳，为什么要来聊冲绳呢？还有你一定去过冲绳吧？听说，去冲绳的观光客里面有很大部分是台湾人。好，这个话题您一定会感兴趣。在跟乔哥进行访谈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联合报上面提到，就是在川习会之前呢、外交部长林佳龙他说、台美要去管理中国，他说中共啊想管理川普共管台湾，那么但是呢再也其实批评啊、林佳龙的说法。好，另外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上面提到的是高金素梅这位立法委员，那她的这个账房啊张俊杰啊、可以说是目前正在逃亡当中，目前检举奖金已经破了百万。另外就是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提到的是财经讯息，跟两份财经报纸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焦点大概要么都是在股市，要么都是在联准会即将要做的这个利率的宣布。那么在全球的这个超级央行周隆重登场，市场呢期待美国联准会呢的利率决策公布之前呢，避险情绪是急速的升温，台股昨天下跌了，然后呢台湾的这个股汇双杀，但是呢接下来看一看到底他们宣布的这个利率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呢。那这个经济日报提到是川普说 AI 危害是骗局，工商时报上面提到今年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会挑战12%，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好，以上就是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很重要的讯息。现在时间早晨7:03:06，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进行跟乔哥的访谈。

0: 早安现场。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7:03。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脸书的网站就来谈日本的主编福泽桥桥哥来到节目的现场。桥哥早安。
1: Hello， 志平早，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我是福泽桥。
0: 说实话，你是不是刚从冲绳回来？
1: 你为什么知道
0: 啊？不是吗？你不是正在去日本，就是在这个日本喝咖啡。
1: 你真的是讲非常不顺。
0: 我又不是日本通，
1: 哦、
0: 对不对？
1: 是、哦，
0: 是我跟你讲，讲到冲绳，我们先来讲一个笑话好不好？就是年轻人很喜欢发明一些简短的字哈、哦，代表这个他们要说的一大串的故事。
1: 台北车站叫做
0: 北车
1: 哦，
0: 对。这个办活动啊，跑这个
1: 流程
0: 叫跑流。
1: 跑流
0: 是是是，有一个年轻人他说啊，他去过很多次冲绳
1: 啊，
0: 于是乎他说啊、嗯，他去到第二次的时候，他说嗯，这个叫他去的第一次叫一冲
1: 啊，
0: 两次叫二冲
1: 啊，
0: 他已经三冲四冲了，
1: 啊、
0: 有没有觉得很？
1: 很冷，
0: 很冷，真的是很冷，怎么回事？
1: 那如果先去冲绳，再往下走，再上冲下洗。
0: 没有没有，哎、欸，冲绳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欸、有人讲说 Okinawa？ 那是
1: 你讲到这个，就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就是我的邻居啊，他呢就一个阿嬷，他有三个女儿，
0: 嗯，
1: 那三个女儿非常孝顺，你知道吗？嗯

0: 那非常孝顺，他就说，那个大女儿就说，妈妈，我跟你讲，我带你去日本玩啊，妈妈就很开心。那飞机降落的时候，那妈妈就问那个女儿说，哦，这日本大卫，伊讲这 Okinawa。哦，
1: OK
0: 那阿嬷就觉得，哦，这 Okinawa 感觉跟台湾有一些街景还蛮像，习惯蛮像，就觉得还不错。
1: 对，
0: 哦，那第二次呢，二女儿也非常孝顺，说妈妈妈妈，我带你去，
1: 是，
0: 带你去哪里？去日本。
1: 啊，
0: 那妈妈也很开心哦，
1: 是，
0: 可不可以不拿赞哦？那然后呢，去日本飞机降落之后呢，那妈妈就问那
1: 这
0: 个，
1: 是豆
0: 这是
1: 味，
0: 豆味，伊就讲啊，这是冲绳啦。
1: 冲绳，
0: 啊，然后他就妈妈就过去看，哦，这个，这个冲绳，哦，那个跟台湾的环境也蛮像的哈，那个还不错。那第三次三女儿呢又说，妈妈妈妈，我带你去，带你去，然后
1: 去
0: 带
1: 哪里？
0: 去日本。
1: 嗯哼，
0: 那然后呢，妈妈说，哦，很开心啊，女儿孝顺嘛，当然去了，对不对？
1: 等一下，下飞机的时候，他又问说："这是德维。
0: 不丢。那三女儿就说："妈妈，我跟你讲，这个是琉球。
1: 琉球。
0: 哦，那然后呢？后来妈妈就去看，那个精灵拜人就醒哎，得掉。那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呢，就跟我讲，然后跟我讲之后说："哦，我跟你讲，你不是日本通吗？我跟你讲，日本哦，我去哦，去到外去，刚刚台湾就醒哎啊，一打回的声音都一模一样啊。然后我就说啊，你是去哪里？"啊，第一遍我就去 Okinawa 啊，第二遍我去冲绳啊，第三遍我去琉球啊，然后听完之后就说，哦，对，那的确都会一模一样，
1: 这三个是同一个地方吧？
0: 没错，
1: 为
0: 你
1: 什
0: 看
1: 么？
0: 我的比较好笑吧？
1: 你的比较，你真的比较好，你很好笑。
0: 你才好笑，
1: 没有了。哎，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聊冲绳？最主要是因为冲绳知事的选举结果已经出炉了啊，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变天，大家都着重在变天两个字。所以，乔哥，你先告诉我们，本来的这个知事是谁？现在新选举当选的知事又是谁？为什么要讲叫变天？
0: 原本的知事呢叫做玉成丹尼，因为即便他现在都还是知事啊，因为他们是9月26号才会交接。
1: 是，
0: 对。那现在的冲绳知事叫玉成丹尼，然后呢，他已经担了2任的这个冲绳县的知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县长。那其实他这次在挑战他第三次的连任。
1: 哦，他们可以连任三次
0: 哦。哦，这个，因为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哦，他们可以连任三次哦，跟你一模一样。"对，那然后呢，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下，日本的宪法里面规定，就是呢，人民呢有就是任何可以享有任何职业的自由，所以呢，只要你选得上，你的县长是可以无限期的连任，对，就到你不愿意做为止。我举个例子哦，就是说福冈市的市长。叫做高岛忠一郎，
1: 是，
0: 他原本的工作呢，其实就跟我们志平一样，是个帅气的主播，当然是比较瘦的。对，那然后呢，就是高岛忠一郎呢，他就去就是卸下主播的工作，去选就是福冈市的市长。
1: 是，
0: 那然后呢，你知道他连任几次吗？他连任4次，一年4任，连任4次表示他做了几年？16年。那然后呢，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本来呢，大家都预期，因为福冈市治理得非常好，那所以呢，大家都预期说高岛忠一郎会再连任第5次。
1: 是。
0: 那但是呢，他高岛忠一郎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宣布，就是说他不再出来竞选连任，所以现在福冈市的那个市长选举就会变得非常的诡异，就是诡谲多难测啊。因为过去都以为是高岛忠一郎要继续担任第五次的县长，那个市长。
1: 是。
0: 那所以呢，讲回来这个那我们在讲说冲绳县的知事这件事情啊，那现在这一任的那个玉成丹尼，他本来呢，他就是想要说他要继续连任第3届的那个县知事。
1: 是，
0: 对。那然后呢，他本身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混血儿，他的爸爸呢其实是美国大兵。
1: 是，
0: 对，所以他叫做玉成丹尼。对，不像像如果是志平丹尼，听起来就怪怪的哈。对，那然后呢？
1: 我叫志平盖瑞，
0: 盖，还我还马盖先呢。对，那然后，对，那然后，马盖先讲出来好像就暴露年纪了，对不对？
1: 是哦，马盖先是谁啊？
0: 你少来，不要装。对，那然后呢？然后就是玉成丹尼呢，他本身其实是代表的就是日本冲绳回归之前的那个比较属于不喜欢反美的这一派。那反美这一派呢，他们叫做有一个就是政党的组织叫做 O Okinawa，就是因为大家想说有很多的。

0: 那个日本大家脑袋里面可能自民党啊、国民民主党啊、嗯、或者是民主立宪党啊，这个是全国性的政党组织。
1: 是，
0: 那 All Okinawa 其实是属于单纯属于 Okinawa 的这个组织。嗯，但他们的组织里面其实因为他们大家知道在战后，就是战争的时候到一直到战后到了1972年之间，其实美军是在管理整个冲绳的。那时候冲绳叫做琉球政府。嗯，对，那在这整个一个状况里面呢，那然后因为美军的管理，那时候有一点点冲绳有一点像殖民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全国的那个就是全国的那个地方啊，唯一被美军登陆的就只有冲绳。对，那然后呢，美军登陆之后，那时候实施了所谓的坚壁清野。嗯，所以呢有很多冲绳人呢，就是本岛的人，在这个整个战争里面其实就应该上升了。嗯，对，那而且那时候还有丢像烧夷弹啊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惨烈的一场战争。对，那所以冲绳人对美军本来就不是抱持了非常大的好感，而这个玉城丹尼他就是当中的代表。
1: 哦，原来如此。那可是他既然可以当8年，这代表他政绩不错呀。
0: 这你问到的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因为呢，玉城丹尼呢，他本身他所执着的，嗯，就是要把美军从这个冲绳赶出去。但是问题出来了，如果东亚是本身是一个安全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你今天要不要美军其实是都可以被讨论的。嗯，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冲绳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叫做中国。那中国呢，对于这个整个冲绳它本身其实是有虎视眈眈。为什么呢？因为冲绳本身管理的一个地方叫做钓鱼台。那钓鱼台我们都知道，钓鱼台是日中台这三个国家的一个争议的一个土那个一个岛屿。
1: 对
0: 对，那所以呢，那个每一天就是中共的那个不管是军机也好船舰也好都会在钓鱼台绕来绕去。嗯，所以呢冲绳它本身我们在讲它是属于第一岛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1: 是，
0: 而这也就牵扯到了日本本身的国家防卫系统。那会防卫系统在什么地方呢？因为冲绳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嗯，一个部分叫做冲绳本岛，
1: 是
0: 一个叫做八重山群岛。嗯，那八重山群岛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志平最常去吃的叫做石垣市的石垣牛，那个地方是八重山群岛。对，那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地方里面不管是美军也好或者是飞弹基地也好，那个是对中国的这个整个防卫系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嗯，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嗯，日本的中央政府为了要保卫日本，他们在加强冲绳的防务，但是冲绳的县长也就是这个冲绳县的这个地方自治体的最高的这个领袖，他本身是反对日本国家在这边布防。那你觉得这样子一个状况里面，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的拉扯会有多严重？嗯，那而且他把这东西执着在上面8年，基本上都是在执着政策的这个讨论。那然后呢并没有做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帮冲绳人民去做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构想。嗯，那所以呢包括现在我们在讲说日股它在从原本的这个今年年初的大概4万多点，现在已经6万多点的一个状况。冲绳人民呢它本身其实它的 GDP 是全日本最低的。对，那这就很像就是说大家都看到夏志平买股票买的那么多赚那么多，那然后大家其他人呢其实就穷哈哈的，那这样子当然就会有不平的感觉，尤其是年轻人。对，
1: 了解了解。你这个比喻很恰当但不正确。
0: 对，那因为是这样，那年轻人当然就会觉得就会心有反感。为什么？嗯，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第一个小朋友还在小，嗯，必须要养。
1: 是，
0: 那然后呢要结婚要有一个家庭，这些都需要能够发展经济。那你一天到晚在跟我讨论要把美军赶出去，可是你又要把美军赶出去，你又想不到一个更好可以让日本中央政府可以去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法。嗯，那你一直在等于说你在空转。 你一直在空转，所以说你这八年里面你根本没有做了一个经济的一个建设。
1: 是
0: 所以在这空转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所以说有新的这个就是新人出来跟他挑战，也就是

0: 代里面，他们对于冲绳的前一段的记忆，就是所谓的战争痛苦的记忆，对他们来讲是比较模糊的。
1: 嗯，
0: 对，他比较在乎的是我本身，我希望我能够让我这个世代能够成长。
1: 嗯，
0: 所以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那个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在这个就是冲绳回归之前的冲绳人，
1: 嗯，
0: 他们会认为就是说我本身冲绳人跟日本人还是有分别的。
1: 嗯，
0: 但是呢冲绳回归日本之后出生的这个冲绳人，他本身我就是日本人啊，
1: 是
0: 干嘛分那么清楚。
1: 是，
0: 那所以呢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古谢玄太这一次的得票率超过了40万票。那你知道玉成丹尼在他第一次当选县长的时候，就第一届的时候，
1: 嗯，
0: 那时候是拿下了当时冲绳的最高票，你猜几票？
1: 80万，
0: 没有，35万票。
1: 35万哦，所以这个古谢他的这个得票数比那个之前丹尼当选得票数还要再多呢。
0: 对，他现在就是古谢玄太创下的是冲绳地方选举以来得票数最高的一次。
1: 哦，
0: 那因为是最高的一次，而且这当中呢非常有趣的一点，跟今年的那个日本众议院选举非常的像。
1: 嗯，
0: 他也是引发了一股旋风，就是怎么旋风呢？年轻人终于愿意出来投票了。那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日本呢在这个冲绳在这个等于说选举的时候啊，
1: 嗯，
0: 跟我们过去嘉义选举最后一天的造势晚会要在哪里？
1: 在那个喷水池。
0: 喷水池那是重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呢冲绳的选举最后一天他们是必须要在就是这个冲绳有一个那个我们在讲有轻轨有没有，
1: 嗯嗯，
0: 有一个站叫做小鹿站，
1: 是
0: 在小鹿站那边要做演讲。那小鹿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它的右侧呢其实是一个就是住宅区，左侧是 shopping mall。 OK，嗯，那我要跟大家讲怎样，就是小鹿站最早来演讲的那个宣传车是玉成丹尼的宣传车，
1: 嗯，
0: 然后呢他到那边之后，他玉成丹尼面向的是住宅区去演讲，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那边是老人家居多。
1: 哦，
0: 那古谢后来他讲完之后离开，古谢玄太来的时候他所演讲面向的是 shopping mall，
1: 因为 shopping mall 都是年轻人。
0: 对，那从这里你就知道他们的诉求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他们打的战争是完完全不一样的选战。
1: 哦，原来如此。好，来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乔哥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上7:19了。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开脸书跟 YouTube 的现场直播，那么为您邀请到的是福泽桥这位资深的媒体人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聊冲绳知事的选举。那么冲绳变天了，刚刚呢桥哥为我们做了很多的解说，到底原来的知事是谁，还有新当选的知事是谁，那么现在他做了一个粗略概略性的一个解说。我先跟乔哥借用一分钟时间跟听众打声招呼。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王鑫首先跟大家打招呼，还在在西班牙的梁琦，谢谢你好。另外在上海的董文俊，还有在Alice 就是在越南的 Alice 也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是蔡天柱大哥，谢谢你啊。另外还有 Stanley， 然后另外还有刘炳煌大哥，也谢谢你们啊，在这第一时间也都上来跟我们打招呼，而且是收看我们的直播啊。那么刚刚我们今天受访者福泽桥告诉我们说，好，这个古谢玄太他新当选了，然后呢这个玉成丹尼他是这个败选的这位现任的知事，但为我们做了一些背景的解说。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冲绳知事的选举呢？因为他的战略地位实在太敏感了。如果我们从战略地位的角度切入的话，那么这场选举变天它的意义又是什么？还有就是战略地位的这个角度切入的话，台湾有什么影响？
1: 我想因为我们接下来剩下时间没有很长，那我会就是尽量就重点的部分跟大家分析。

0: 一个呢，就战略地位来看，因为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冲绳呢，它已经有八年，就甚至更长的时间，就超过八年的时间呢，在一直在讨论，就是美军基地到底要不要迁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甚至呢，包括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呢，他们都在讨论说，那我干脆撤到关岛去算了。
1: 嗯，
0: 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如果他如果今天美军基地要撤到关岛的话，
1: 那就是第二岛链，
0: 那是第二岛链。
1: 是，
0: 那你要想一下事情啊，如果万一中国呢，在刚好就是哪天那个习近平呢，就是脑子烧坏了，这个我就是来这个搞一个事情的话，那现在这个美军，你想想看，美军基地现在在冲绳。他如果要来就介入所谓的台海这个纷争的话，他是速度打击速度是快的，但是如果从关岛过来的话，那就相对慢很多。那所以呢，这个冲绳的那个战略地位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1: 嗯，
0: 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这当中就包括了，就是说我今天要部署防务的时候，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就是对整体的，就是日本全国整体，包括这个西南诸岛，因为现在包括了我们知道说在太那个八重山群岛这一边呢、啊，他们就最近的这个就与那国岛。他们都已经有所谓的那个自卫队进驻在那边，雷达站也在那边。
1: 是，
0: 尤其是现在所有的打击武器其实是非常的快速。
1: 嗯，
0: 你如果你把美军的司令那基地撤到那个关岛这边来的话，那个完全就是叫做缓不济急啊。
1: 哦，
0: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1: 是，
0: 那今天呢，古谢玄太他本身对于美军基地的这个存在啊，
1: 嗯，
0: 他是跟玉成丹尼不一样，玉成丹尼是反对，
1: 对，
0: 但是呢，古谢玄太他是站在容忍的角度，但是必须要提出一个对冲绳人民有一个更加能够加分的方法，
1: 嗯，
0: 用什么方式可以让冲绳人民因为这个基地的兴建或基地的存在，
1: 嗯，
0: 那然后呢，对冲绳人民在整个经济生活上能够有加分，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在讲说，古谢玄太从九月底他正式接任冲绳县长之后，大家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日本的就是高市早苗所推的这所谓的日本国家的防卫，也就是经济安保的防卫，总算这个第一岛链的这个岛链可以完全闭合。那完全闭合是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接下来日本的这个股市里头，
1: 嗯，
0: 军工、国防、太空防卫，
1: 嗯，
0: 这一些股票其实是可以去思考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整个就是可以整个可以启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冲绳本岛里面，刚刚不是在讲吗？你知道，因为呢，就是这整个冲绳基那个日美军基地要迁移这件事情啊，一直在吵，但是在吵中央呢要把它迁到一个边野谷这个地方。那然后呢，但是呢这玉成丹尼硬是不要，八年，你2018年就启动到现在，你知道它的工程进度才13%。那我们来讲，就像那个夏志平呢，他本身其实对于土建啊这当中收回扣他就蛮厉害，没有啦那个对，那所以呢在土建新建的这个整个状况里面，可以想见的就是边野谷呢接下来在这新建就是新的美军基地跟这个就是跑道，就是那个飞机跑道这些事情呢，它的推进可以变顺利。大家不要以为说这只是一个基地的新建，
1: 是，
0: 大家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在新建一个新的一个跑道的时候，你是不是需要有很多的承包商？
1: 是，
0: 那你这些承包商你有可能从日本本土去抠过来吗？
1: 不太可能，
0: 对，
1: 太远了，
0: 太远了，而且包括你必须要人力，
1: 是，
0: 那你是不是在必须要在冲绳当地调集人力？
1: 哦，
0: 你必须要在冲绳当地调集承包商，
1: 是，
0: 那你是不是要给冲绳当地的人民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
1: 是，
0: 好，那当今天有这个承包商有工作可以做，那今天人民有工作可以接的时候，那我问你，经济会不会起来？
1: 会，
0: 对，那所以因为是这样的关系，那也就是说在冲绳这一边的话，包括了冲绳的民生经济这些相关的产业，那也是可以被注目的。未来因为他们已经停滞很久了，未来他们可能就会被发展，更不要讲说那个就是这个古谢玄太当选之后啊，那个高市早苗这个中央政府啊就宣布再拨款3000万的补助金来，就是促进让这个整个就是冲绳的整个建设能够再继续往前发展。
1: 嗯，
0: 因为呢你

0: 单纯如果你的那个地方建设如果单纯只靠观光，
1: 嗯，
0: 那是非常危险的。
1: 哦，
0: 比方像花莲，
1: 嗯嗯 嗯，
0: 对，因为你今天
1: 万一发生
0: 地震或怎么样的话，你的整个经济就会垮掉。所以呢，冲绳本身我们不能讲说它发展观光这件事情是不对，但是呢你必须要有其他配套支撑的一个措施。
1: 嗯嗯，
0: 对。那所以呢，当时玉成丹尼因为这个，为了这个，我们在讲说他是为了理念。
1: 嗯，
0: 因为经常我在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说冲绳人他们到底怎么做了他们自己的决定，那是冲绳人他们自己的自由。但是呢，我们在整个一个经济状况里面跟整个政策状况里面，我们必须站在一个角度，就是说必须更高的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1: 嗯嗯嗯，
0: 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呢，这个古谢玄太上来之后呢，会让整个包括台湾包括日本的保守派呢，会对这件事情觉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
1: 我们的忠实听友啊，Saya 他在日本东京，那他也针对这个今天的主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听说啊，新任的知事古谢玄太能够获得许多理念不同的政党支持，他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所以真的是如此。
0: 古谢玄太呢，支持古谢玄太的这个政党呢，可以跟大家数一下哦。第一个呢，当然是自民党，他是全力以赴。
1: 嗯，
0: 那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就是维新会。维新会基本上现在是跟就是自民党呢是属于联合政权。那然后第三个呢是在野党的国民民主党。那然后呢保守派的参政党。那然后呢还有就是公民党。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保守党。
1: 嗯，
0: 总共六个党。
1: 嗯，
0: 那这六个党呢，我们必须要讲，这六个党基本上都属于保守派的阵营。
1: 是，
0: 对。那然后呢，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说，这一些党的这个主要的头头脑脑啊，
1: 嗯，
0: 在这个古谢玄太选举的时候啊，真的是倾巢而出啊，就是
1: 帮他助选，
0: 帮他助选。
1: 哦，
0: 那而且你想想看哦，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自民党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能花太多的力气。为什么呢？刚刚已经跟大家讲过了，因为冲绳这个地方的人民对于反美是有情绪，他反美的同时自民党就会遭殃，因为自民党是执政党。
1: 这个非常非常有趣耶。
0: 对，那所以你仔细看这一次古谢玄太的选举呢，那个高市早苗并没有去助选。
1: 嗯，
0: 高市早苗如果去助选绝对败票，
1: 嗯，
0: 绝对没办法冲到40万。
1: 是，
0: 但是呢其他的政党就倾巢而出啊，全部来帮古谢玄太助选。
1: 嗯，
0: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这使得呢保守派大集合。那因为现在日本呢是属于保守派的最主要的主流意识，
1: 是，
0: 那这也是为什么古谢玄太可以当选的原因。
1: 这样子经过乔哥的解说，各位有没有豁然开朗？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冲绳知事的选举呢？因为真的跟整个这个岛链的防守有关啊，这跟事关台湾，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一看到底未来接下来的趋势又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演变。而正好乔哥刚刚也报了名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哎，有听有，哎，果然是股神就是股神，都有听到。
1: 没有没有，各位，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受访者啊，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专栏作家，就来谈日本网站的主编福泽乔，乔哥跟我们的分享冲绳知事的一个选举，同时也非常谢谢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陪伴这么半个小时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今天就跟您说拜拜喽，谢谢，拜拜，
0: 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绵绵工作室的第十一号作品，叫泰迪熊守护神，10月16到18号在树林艺文中心演艺厅演出。那绵绵工作室，如果你是剧场观众，应该对他们都很有印象。他们的那个演出，我们刚刚说就有点哈扣哈。这一次的也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绵绵工作室艺术。

0: 副总监，他也是演员、编剧、导演林唐玉，来跟我们聊聊。欢迎唐玉。
1: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就我刚刚说，你们戏都很哈口，而且会叫分娩的娩，就是跟女性很有关。
1: 是，嗯、没错。
0: 然后你们有一个新锐作家的系列、嗯，对不对？
1: 对，
0: 这一次也是。
1: 是是是。就其实我觉得新锐剧作家很有趣的事情是，当然我们定义这个系列大概是从两年前左右开始，嗯、但其实对我来说，明明从创团的时候，对就。
0: 你们很重视文本，
1: 是、嗯、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越到近年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是剧本这件事情，它在这几年我更深刻的觉得它必须要再一次回到我们创作的最重要的地位、嗯、当然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剧本它作为一个基底，到底它观察到了什么，这个剧作家本身他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历史，他出生到现在他关注的这件事情一定经过了他很长时间的思考，嗯，经过了好多个月自己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去理解，去想，去找资料，去认识，或者是他观察，那个观点是无与伦比的。就对我来说，要是那个观点他不够深刻，或者是那个观点他无法代表一个更庞大的意义出现的时候，那接下来当我们第二次要进入到这个第二层创作的人加进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很不稳、嗯、那在这个不稳的情况下面，你就会用更多更多虚无缥缈的东西去想要说什么、嗯、但是当你这个剧本没有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你加再多东西都没有用、嗯、对。那我觉得近年来我也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当一个剧本非常不稳定的情况下，大家耗在排练场里面疯狂的重新去推敲它，或者是一边改它，嗯，那个东西就味就不对了、嗯、可能以前真的对小剧场时代的那个记忆感太强烈，就是大家在文本上面会花很大的时间去工作它、嗯、直到剧本好了，好、嗯、我们再开始，嗯，哇，我好怀念那个感觉、嗯、所以其实绵绵创团了之后，我跟亮亮一直以啊，亮亮就是我们的团长赖文君，这样、嗯、我们一直以来我也是跟亮亮说剧本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嗯、那我觉得绵绵也蛮幸运的，就是一直以来遇到了非常多年轻的剧作家、嗯、很年轻，他们的那个剧本甚至可能还没有比如说文学奖吗，他还没有投，或者是他可能只是在自己的独剧阶段发表过、嗯、但刚好我们去听了，刚好我们碰到了、嗯、或者是他们自己带着剧本来找我们，嗯，阅读的当下我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天啊，台湾有非常多厉害的编剧、嗯嗯、对。然后刚好岔出去讲，前一阵子参加了剧场他们的国际读剧节，嗯，哇，在剧本的这一块对我来说真是收获满满，因为的确就是当我们好好的面对一个剧本的时候，我们演员导演甚至是设计们再一次加入的时候，这个文本本身带给我们的东西会无限扩张，嗯，然后那个扩张才足以支撑我们去跟观众对话，嗯，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新锐剧作家从绵绵在最一出创团的作品 Play Games 的时候就开始了，嗯，只是到了近几年我们才真的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一个进程，因为对我来说是希望这一条线可以一直维持、嗯、因为台湾有太多太多优秀的剧作家在里面了，只是那个管道在哪里，就到底谁可以演到你写的剧本呢、嗯、而刚好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挖掘出这些人，阅读他们的文字，其实这每一个人都代表一个这个当代很当代的年轻人的观点，嗯，那可能不是我们平常就可以接触到的。比如说、嗯、我觉得像一些戏剧奖的管道啊，或者是得了奖的管道的作品，嗯，当然它的曝光度会非常高，但是其实隐藏在这个生活的基底之下的文本，嗯、真的非常厉害，嗯，对，它有时候可能只是不符合评审的口味而已，但是它在演绎他或者是在创作他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天哪，真的是你说要请一个人去帮你写一个这样的本都很难，嗯嗯，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这件事情，哇，可以无限讲好多、嗯、对。所以对我来说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到很多不同的编剧，像过去有碰过乔荣，陈乔荣、嗯、然后郑元荣、嗯、然后平遥，对，很多很多厉害的剧作家都在这个台湾的这个当代的土地上、嗯、那这一次再碰到怀慈， 也非常有趣。怀慈

0: 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的同学，这样。
1: 哦，
0: 对，然后当时就是我知道他在走剧本，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了他，就是诶，你手边有哪一些剧本很想读读看，这样。那刚好那段时间他在别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读剧会，那时候读了他的两个作品这样子，然后亮亮我去看了其中一个，那就知道了怀石这一位剧作家。后来我们就进一步的跟他深入聊了一下，然后就问他有没有手边有没有几个文本可以让我们阅读。那就终于他就递给我们了，那当时有两三个作品，我们就看了泰迪熊之后，我就跟他讲说，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泰迪熊守护很神这个剧本到我的眼前的时候，哇，脑袋里面棒棒棒东西一直跑出来。
1: 哦，
0: 对，我觉得就是刚刚主持人在聊天有聊到的一个，那是一个对屏吗？或者是茫茫人海中，你突然间因为这些文字，两个对他非常年轻，我其实已经算有点年纪了，就是在这样子的年纪隔阂之下，不同的生长背景刚好因为这个文本而相撞的时候，然后还产生了很大的互动性，我就觉得哇，这好像就是当初想要做这个剧作家，这个新锐剧作家系列的原因。就很有趣，有时候不撞我们就碰不到的这种感觉，所以很感谢这些缘分，就是莫名的一直在牵引我们去碰触到这些很新的写文字的人。对，
1: 我没有看过泰迪熊守护神的剧本，可是我看到介绍我就觉得这是绵绵的剧本的感觉。
0: 真的，我们看到
1: 就感觉很适合你们。
0: 对，
1: 但看介绍真的是哇，这个故事很猛欸，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泰迪熊守护神，听起来有点童话感，
0: 对，
1: 但他这个童话有点残酷，这样
0: 真的。那我觉得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就是一直以来关注绵绵的作品的人，一定大家常会讲，就是哇，绵绵真的很硬欸，走的东西真的很暗黑欸，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那个东西就是包装在一些美好的糖衣底下的那些腐烂的东西，常常是我觉得当初回想。03年我们创团的时候，我到底为什么要做一个剧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底，是对这个社会跟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对这些事情没有感觉，无动于衷的话，那我就看不破那个被包装起来的东西，而那个包装起来的东西底下有一些很恐怖的事情，而那些事情要是没有人去关注它，我们可以活在很幸福的泡泡里面，永远幸福快乐是可以的，但对我来说，要是我做了剧场，但我没有想要戳破那个糖衣的话，那我就不要做了。所以对我来说，当然亮亮也会很担心，就是我们在这样子的走向里面，到底在这个市场里面，或是在剧团的定位上面，到底有没有力呢？或者大家会不会因为太硬了而不想要再去接触呢？但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碰到那些新的剧作家一样，自然会有人会希望理解。而那个愿意彼此理解跟碰撞的人，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子吗？你愿意对屏，你想要接触，无论你喜欢与否，只要你有那个心可以接纳或者是接触这件事情，无论理解与否，对我来说都很好。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看到泰迪熊守护神的时候，也有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提到。主持人刚提到的就是很适合绵绵，为什么这样讲呢？除了跟孩子这件事情有关之外，当然也跟女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另外一环是，他底下在说的事情，也是对我来说啦，因为这次我同时担任导演，所以对我来说也是我今年累月一直在关注的事，就是儿少暴力的这件事情。对，其实从第一号作品 Play Games 开始，我们就在关注这件事，或者可以说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更不用说当了妈妈了。就是对这长达9年的时间，成为一个母亲之后，在看待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哇，从我年轻只是一个少女，到我现在成为妈妈的过程中，看到对不同阶段接触到儿童暴力的这件事情的想法，也一直在往前进。有我很常年的一个观察，所以当我看到怀慈的这个文本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它当然就是一个跟儿童暴力很有关系的一个戏，当然叫泰迪熊守护神，就是戏里面有一只泰迪熊，很可爱。那在这个，
1: 他就负责糖衣的部
0: 分，对，
1: 他
0: 负责糖衣的部分，但是他一点也不甜嘞，就是真的是里面有5个小角色，我可以跟大家先说，就是有一个泰迪熊，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婴儿，

一个娃娃的婴儿。那剧本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新的设定，但这个东西，这个人物我先不爆，对，我先不说，就是其他观众进来会看得到这样子。那当然，这就是大家直觉就知道，就是五个小孩，对五个小孩发生的事情。那剧本的场景设定在一个森林里面，那他们在找一个王子，这样。那其实故事就讲完了，他们在找一个王子，就是，可是他们是五个孩子。那我刚刚又讲到了家庭暴力，所以其实我觉得观众在这个几个简述的设定里面，可能就会知道啊、哦，完蛋了！如果认识绵绵的人，就想说死定了，里面一定又很恐怖了，一定又有很可怕的事。但对我来说，我其实再一次，因为这几年这几天也一直重复的在看怀慈的文本，我开始在想，就是这些恐怖的语言吗？或者是在怀慈写的文字里面，那些恐怖的当下，或者是那个暴力发生的那些状态、那些事情，如果我回到啊，因为我现在有个女儿，当我看着我女儿那个年纪，要是这样子年纪的孩子说出这些话，哎呀，多实在是太恐怖了。比起我们在演绎的一切，而大家也知道近几年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多影响了很多法律政策的一些儿童暴力的新闻事件，这些事件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都影响了我在看待这个剧本的时候的一个心情，是这些生命的确没有机会好好说点什么，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在争取他们的这些权益也好，就是这些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大家就是用力的在帮他们争取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也是一直在想，对他们来说都来不及了。的确还是来不及了。当然，这个东西还是要推动的，因为还是有很多很多在受苦的孩子嘛。但的确，就是我觉得怀慈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细腻又残忍的方式，但是那个残忍同时又带着一个很大的关怀，是那些死去的人呢，那些死去的孩子们呢，他们无法得到这些有力的帮助，而他们注定要在那样子的小小的3年到5年的时光里面反复去回溯自己这个痛苦的小小人生，这对我来说是很痛的。而这个痛，我其实觉得也不是说我们要去挖这些东西给观众看，而是身处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经过在我身边的孩子小朋友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共感，是理解当这些事情发生在这样一个小的生命的时候，旁人到底是无动于衷，还是你会愿意出手做点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想法，在这次我阅读他的文本的时候，那里面当然我觉得沉重的事情一定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非常温暖的部分。孩子是非常非常单纯的，无论我们怎么对他们，他们都会用一个很无暇的爱去想要得到你给他的一个很强大的爱。我觉得是小孩子，这是一个很通透又很清澈的时期，让人很动容，就是忍不住会再去想，就是当发生过这些事情的小孩，如果他没有机会好好长大了，到底生命中能不能遇到就是可以理解这些事情而愿意再把爱给出去的大人呢？或他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成为那样子的大人呢？这也是我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也一直反复在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人很重很硬，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发生的事情比这些还要恐怖。其实一点也不硬啊。就是这些其实是很多很多已经死去的生命发生过的事情。对，他们经历了，我们文字都还转化了，更不用说怀斯一定费尽了心思把那个语言重新的调整，重新的调整。而那些真正碰撞这些暴力的人，小朋友，我觉得啊，那是没有人可以帮他们包装的。可能那些文字都走得比我们现在阅读的这些还要更恐怖。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剧场以这样子的形式去发展这样子的作品，跟观众对话的时候，有很大很大的一个社会责任，或者是我个人认为的，我们还活着的人到底要怎么想，或者是要怎么感知，或者是我们是否要继续维持或去探索，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那个共感的能力。对，这件事情也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直在想的。

0: 对啊，很抱歉，因为真的是太多可以聊，就好，要滔滔不绝，这样
1: 很棒很棒。哎，绵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演员都很厉害
0: 啊、
1: 哦。然后这一出也是，
0: 谢谢，
1: 就是演员是安元良、黄迪阳、郑维静，还有赖文君、亮亮，跟这群演员合作，你们的工作过程有没有什么你印象很深的事？
0: 哦，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刚刚提到剧本嘛，那加上这一次我们也是新锐剧作家的系列，所以其实，这一次我们从文本上面一样，就跟过去我们跟不同的剧作家工作一样，我们会很深入的去工作它。那这次最有趣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开拍前，就是我安排了三次的读剧，对，那其实现在很少有剧团会做这件事情了，但我自己很希望这件事情可以至少在我自己的剧团这边可以成为一个常态，是一样就是把文本工作个彻底之后，我们再进入到排练场这样子。当初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目前就是我们已经读了两次，对，已经发展过两次了。那其实最有趣的就是第一次碰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第一次跟剧作家然后演员们一起坐下来，就剧作家也在场的状态下面进行了读剧。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因为一读的时候一瞬间哇，因为韦静也是非常新锐的演员，那我也没有跟他工作过，那安元哥有工作过一次，然后阿迪也是虽然认识很久，但是也是久违的再一次合作，那亮亮当然就很熟悉，但的确就是当大家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第一次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那时候脑袋中想象就是啊，他演谁他演谁他演谁，然后当他们的声音一加进去的时候，哇台词跟他们的人生开始产生一个很大的交汇的时候，你突然间因为声音进来了啊，这个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怀慈给我的一些回馈，就是当声音进来了之后，很有趣的是哇，你突然间发现文本上啊这个句子，或者是啊这些文字好像要修，或者是对，或者是整体好像哇我终于知道那个节奏是什么，对，又或者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段太过长，或者是为什么那个重复性很高的这些东西，都在第一次的读剧的时候发生，然后当时第一次读剧完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每一位演员都有说他们读完的感觉，然后说他们在念这些对这些台词的时候的感受想法，就是他本人就在这，然后就是他同时在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我又同时可以给出我在一个第一次听到声音进来了之后的一个很大的综合，的一个用导演观念去看这个文本的一个脉络或者是它的结构的时候，可能有的一些想法，然后突然间我就像鸡皮疙瘩，而且突然间觉得哦也太幸福了吧，因为很少有人会愿意花这个时间去这么做，在我面前的演员们，大家无论知道他们，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他们了，他们各自在自己的表演的领域都很有成就，那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事情是这些人的声音被放进去了，而这就是我刚刚跟主持人前面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常在想的，就是演员这个工作他到底有没有自我的意识，以及他到底有没有创作的这一份责任感，或者是他的意见到底重不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沦为一个指令式的执行，但是对我来说我不希望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第一次读剧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哇，连写字的人都在的情况下面，这简直就是一个导演编剧跟演员三方集体在一个桌子上面文字交锋的时候，而那个交锋创造更完整的下一步，就是怀慈在听完之后觉得哇，因为这个剧本在他更久以前就写过，就写好了，但再一次多年后他说他这样子坐下来听的时候，他一方面也有一点紧张，就觉得哇好久没有听他的这个文本被念出来，而真的听到了之后跟南瓜了我们大家所有人给他的一些回馈跟想法之后，他决定要进行第二次的修改，那当时因为在工作前我也跟怀慈有说好了，我们希望有三次的读剧，而这三次就是我希望有机会让我们编剧导演跟演员三方我们可以一起确定好整个文本的共识，我们再开始痛快的毫无这样子悬念的开始工作，所以怀慈给我的回馈我也很感动，他说他也很久没有感受到剧作家被这样子的认真的对待，所以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哇这个想法是对的，新入剧作家这件事情也包含我们剧团在跟不同的演员也好，刚刚主持人聊到的很感谢，就是很厉害的演员们以及非常优秀的剧作家，其实

0: 在台湾这样子的组合非常多，但
1: 嗯。
0: 只要我们有时间好好认真的对待彼此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文字，光是文字的深度就已经很惊人了。所以在那一次读去之后，怀斯有很多很多想法，他就觉得他一定会进行第二次的修改。到了第二次读去的时候，哇，读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天哪，那个就是那个大跃进。我觉得对怀斯来说也是，就是一个大跃进。突然间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在第一次读的时候的一些疑虑或者是一些想法，一些可能可以有的更有趣的环节进来了。进来了之后，他们再读一次，你会发现这些演员某个程度上面已经跟这些他们读过好几次的这些角色产生一点连接了，很有趣。因为那个修改是来自于他们的分享，对，来自于大家的分享，所以都参已经把我们大家的某一个生命的小小经验或者是共识融进去了。所以当他们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我更可以想象是他在这么做，我更可以想象是这个演员在这么说。然后到了第二次读剧完的时候，哇，我真的鸡皮疙瘩，想说太棒了吧，就要来了。就是怀斯在听完第二次之后，再进行第三次的修本，对，然后也在前些日子我们拿到了第三次的修本，然后再阅读它，就阅读它的时候。哇，我就是觉得那个感动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光是在文字本身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开始工作了，而这个工作，演员并不是那个等着接收这一切，然后开始一直抛问题，开始一直解决所有过不去或过得去的那一些诠释。不是，我们在这个文字最一开始就已经在进入他们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哇，真的很幸福。然后刚好到8月25号的时候，我们会进行第三次的读取，而这一次我们会进行一个开放的读取。这部分也是我特别想尝试的。的确，在文本的这一块，很有趣的是，怀斯已经进行了三次修本，演员们也已经读了三次不同的状态了。到了第三次，我真的很需要，也很希望观众们可以在我们开始进入到排练场之前，用听的，我们好好听大家说话。用听的
1: 哦，
0: 去
1: 第
0: 感
1: 三次
0: 觉，
1: 会是
0: 对，
1: 公
0: 第三
1: 开
0: 会是
1: 的
0: 公开的，
1: 哦，
0: 对，但当然就是只能是
1: 业
0: 有已
1: 界
0: 经
1: 公
0: 购，
1: 开
0: 哎，没有，其实是有购票的观众可以报名，
1: 哦
0: 对，但因为名额很少，大概
1: 嗯
0: 二十，所以其实这会有填报名的这20位观众，他们到时候会是这个创作的第一批文字只听文字的观众，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会跟我们交流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光还没开始，我就已经想象可以给我很庞大的东西了。对，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状态来到这个开放的读剧的人，我觉得他们的某一些生命也会交织到这个剧本里面。对我来说，哇，这是很难很难会发生的事情。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很有趣哦，就是还没有真的进到排练场，但是我却觉得已经排了很多次了。对，他们某种程度上好像演员们已经在那个状态里了，已经在我想象中的那个印象跟样子了。观众其实很重要啊，他是这一切沟通的最基础、最需要关注的对象。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观众在第一时间，他们也仿佛像是我们在工作一样，从第一时间知道了啊，我们也是从文本开始的。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只是从文字开始的，跳跃到你现在看到的眼前在读这些剧本的人，你认识他们也好，不认识他们也好，突然间你认识他们更深入的，然后再到他们成为那个样子，进入到剧场里面带给你你当初文字听到想象中的世界，哇，我觉得这就是剧场不可取代的地方，也唯有剧场可以让你有这样子的体验。那比
1: 感
0: 起
1: 觉得
0: 其
1: 出
0: 人，
1: 你非常兴奋，
0: 我很
1: 很
0: 兴
1: 期待。
0: 奋耶！我真的好兴
1: 而
0: 奋
1: 且你说
0: 哦！
1: 你第一次看这个剧本，你脑中就冒出很多画面，
0: 对，
1: 那
0: 非常
1: 铁定
0: 多。
1: 就是一定是越来越多想法，然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完整。你现在会期待给观众什么？让观众看到什么？最后。
0: 对我来说呢，其实因为剧本里面也有很多怀斯写的一些设定，我真的是不太能先
1: 不能
0: 爆
1: 暴
0: 雷。
1: 雷，
0: 对，不能爆雷的关系。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观众也不用觉得啊，又是绵绵，又是儿少，又是家庭暴力，会不会又很恐怖这样子？我觉得可以想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又或者是我在 做导演这个工作的时候，常

0: 常常会在想一件事情是，剧团也是在想，就是在这些让人觉得很痛的东西的背后，它一定有一个更庞大的温暖存在。就是因为有那个温暖，我们才有办法继续说故事，才有办法继续活在这个很辛苦的世界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即便吧，我们在看的过程中，一定是会有很多很难受的部分，但是我相信那个温暖带出来的东西，仍然会远超过大家。之后，透过刚刚这些比较片面的、恐怖的这些内容的描述，还要来得更庞大。我相信出去的时候，大家会感受到的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多温暖的人在啊。就是因为有这么多温暖的人，大家才会愿意去碰触一个这么恐怖的议题，又或者是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关怀他、包容他，或者是你们也可以用你们的方式，在走出剧场之后。做你认为是温暖的事情，我其实觉得这个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最希望给的。那当然也可以小小的透露，是这一次的整个剧本其实非常的诗意，对我来说，所以其实，在整体的架构上面，或者是我在视觉上面，以及一切想象中我要走的方向，其实应该都会蛮诗意的。对，所以如果大家也可以不用想的那么的恐怖，比如说你们不会看 到
1: 你
0: 那
1: 只要
0: 些
1: 上网看那个你们的那
0: 啊
1: 个，
0: 照片
1: 对，
0: 呢，
1: 很
0: 去
1: 多
0: 找
1: 宣传的照片，就是觉得啊，很
0: 很
1: 可
0: 酷，
1: 爱，
0: 对对
1: 对，
0: 对，然后都会发毛，想说完蛋，一定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认为的人生吧，就是的确啊，我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有那些很不好看的部分，但在接受了这些不好看的部分之后。你还愿不愿意拿出你那个最善良的状态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这一次的作品里面，我会希望能够营造出来的部分。对，那当然一直在讲暴雷、暴雷、暴雷，这就是因为剧本的架构的原因，就是可以小小的说，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可以先点到这里，就是它会有一个重复性，而这个重复性来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啊，有一个东西会出现，而那个东西其实我刚刚跟主持人在聊的过程中，我其实有一直提。就是与孩子有关这样子，对。那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他这么设定的当下，也是我认为就是成为一个妈妈之后，观察这些这些题材、这些儿童的相关的新闻，好多年了。我认为可能它会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东西。就是我之所以会这么安排，但一直这样讲好像很玄，但其实我相信。当那个画面以及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它会在细尾才发生，戏的最后才发生。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就可能就会很接近我，就是还是一个少女，以及成为一个妈妈，然后看见那个孩子真的出现的时候的一种很庞大的感受。我希望这个感受观众在这出戏里面也可以感觉到这
1: 如果听众朋友感觉很好奇，因为导演、文本、演员，好，大家应该就会听了都会觉得非常好奇。那只要打"泰迪熊守护神”，或"敏敏工作室"，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
0: 没错，
1: 好，今天谢谢唐玉的分享，感
0: 谢谢大
1: 谢。
0: 家。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3: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要就近期中共高层政治发展相关议题请教董教授。首先一个就是纪念江泽民百年诞辰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您的观察意义为何呢？
4: 好，